0: 一班船就九成车位满。国际方面，菲律宾参议院昨日宣布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历来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的审判。沙拉未有出席听证会。听证会在位于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的参议院大楼内举行，大楼周边的部分道路关闭，大约6000名的警员维持秩序。当地的传媒报道说，24名参议员里面有21人出席听证会，控方人员、沙拉的律师团队等辩方人员都有出席，作出相关的陈述。众议院已经在5月11号通过针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参议院是在5月18号组成弹劾法庭。中港台方面，欧洲早前受到极端酷热的天气影响，有报道指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遮等的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的追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毛宁说，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里面，消费者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用，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1: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5至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2: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4: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至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5: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6: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好，回来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讲美国的建国250周年。就有其他新聞咧，同呢250周年有關嘅。第一個咧就是特朗普發表演說嘅時候咧，就抨擊啊，而家咧佢國啊美國咧正係面臨咧呢個認同嘅新威脅，因為而家咧美國咧正係最大嘅威脅係咩？係共產主義喎。共產主義嘅陰雲咧，而家就喺美國咧捲土重來。我哋而家咧要美國人咧，就我哋要團結嚟點樣對付呢共產主義？佢所佢講嘅共產主義，佢其實唔係講俄羅斯，亦都唔係講中國，而係講美國自己本身國內嗰啲所謂左派分子、左派人士。而家咧攻擊緊咁嘅美國，咁大家認唔認同而家美國個威係共產主義咧？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最近咧好多民意調查咧就話。過半數的美國人啊，認為咧美國夢咧已經不復存在啦。以前就得，以前啊美國咧，如果你憑個人嘅努力咧，你有出人頭地嘅機會，但係而家已經係唔可能啦。咁另外啲學者亦都批評啊，獨立宣言所宣揚嘅自由、平等、民主意識咧，而家喺美國咧已經係亦都不復存在啦。因為而家咧美國咧就特朗普上台之後，已經實行帝王式嘅管治，呢個咧根本就唔係呢個獨立宣言裏邊宣揚嘅嗰啲嘢。咁啊，仲有一個嘥嘅要事咧，就話上星期二特朗普公布咗佢舊年嘅財政嘅狀況咧。

0: 320，咁啊有电话喎，咁啊听咗阿华哥嘅电话先，华哥请讲。系华哥，
1: 喂，系新记，系你好，大家好啊，人记帮埋阿明 Sir。你话美国梦啊，就对于好大多数美国人嚟到讲，因为尤其是全世界，又系简直系恶梦啊，梦魔啊，就唔系话美国梦 ，OK， 咁啊。根本啊，基本啊，嗰啲權利，而家有啲權利啊，親戚朋友嗰邊講，你睇嗰啲油價又爆正，嗰啲物價都爆正啊，啲油價幾貴嚇，咁啊，仲有就話我唔諗住，以為你唔記得咁快啊，唔記得咗侵咗咁快又記翻起佢。咁啊你頭先阿明 Sir 咁啊，阿明記好似有提咗習近平主席佢提出嚟 ，OK， 中國夢就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然之後咧佢最大成功嗰度啦，就睇下世界點反應，但係大多數都好多國家而家反應緊，尤其是聯合國。就跟緊呢四步走，幫埋啦，就係、是、呢四步啦，就係四個中國，我哋就祖國嗰邊啦，倡議啦，就近民主席佢倡議四個好大個倡議，再搭加埋叫做人類命運共同體呢個夢啊，夠曬宏偉，夠曬大啦。OK， 我暫時係咁先啦嚇。
0: 好，多謝你。咁啊，即係講到呢個美國夢咧，咁其實咧就即係都唔係完全冇嘅，即係話咧喺美國裏邊咧，如果你真係憑自己個人嘅努力咧，都係有出人頭地機會嘅。即係我喺美國有好多嗰啲，尤其是我哋啲少數族裔華裔啊，好多華裔去到嘅咧，真係好努力嘅。即係話，除咗自己努力咧，佢仲啲仔女咧，個個都逼佢讀書啊，逼佢大學啊，咁即係出嚟咧，都係改善到生活嘅。咁但係對好多美國人嚟講咧，就真係咧即係。佢有冇佢嘅文化問題咧？即係佢儲蓄，佢根本咧都唔能夠捱啦，冇幾個月嘅收入嘅呢個生活嘅時候咧，咁呢個夢咧就真係有啲問題啦。呢個同呢個即係族裔自己民族自己本身其實係咪都有啲關係喺度？
2: 同民族性當然有啲關係啦。
0: 嗯，
2: 但係美國點解以前啊都冇幾多年前啫嘛？大概40年之前嘅時候嘅美國。是一個全世界覺得的一個美國夢嚟噶嘛？
0: 嗯。
2: 但係當時佢嗰個環境事實上可以令到我不分族裔都可以嚟到美國，只要你勤力持續咁工作，你就可以達到你心目中所需要嘅美國夢。呢個係可以嘅。但係頭先我提過啦，因為過去嗰50年啦，美國開始慢慢走歪咗路。佢點咧？佢變咗一個財富政治國家領導人咧，包括統治集團咧，係冇好好照顧美國嘅人民。即係相對於中國啦，你無論點樣講佢咩獨裁專政都好啦，喺過去嗰20幾年、30年啦，中國你睇佢 GDP 啊，佢由1.2万億到現在係19万、20万億個 GDP， 咁佢當然係 GDP 嚟講啊，增加咗10幾倍啦。咁但係佢嗰啲人啊，所以你如果去過中國，你近來呢幾年去中國，你睇下佢啲人嘅生活係真係大幅提升嘅。就算我做個慈善機構啊，我去山區起學校啦，過去嗰20幾年。我哋對山區睇啊，即係講10年前啦，嗰啲人嘅生活都係比以前大幅改善咗好多。我同香港即係做慈善工作個前輩傾偈，佢講90年代初佢哋上大陸嘅時候，入到啲農村啊，見到人嘅生活水準啊，佢喊噶。但係10幾20年之後啦，唔係喎，哇，個個有彩電喎，有微波爐嘅喎，啊，有洗衣機添喎，有啲。咁呢啲咪呢個社會嘅進步咯？問題係呢個國家嘅社會嗱。如果你財富冇增長，你唔可以幫助國家人民，好似好多非洲啊某啲國家咁，這個我明白嘅。但係當國家財富大幅增加嘅時候，而啲財富集中喺少數人手上，唔能夠大部分人即係享受得到嘅，這個就係一個問題嚟咯。咁仲有咩咧？就阿特朗普用咩共產主義威脅美國？首先，我估好多人都唔明咩叫共產主義，包括特朗普啊，包括我哋好多華人都係嘅，因為呢全世界到現在為止咧。冇一個國家實行過共產主義，
0: 呢個只係一個理念嚟嘅，
2: 一個理念嚟嘅啫，一個烏托邦可以咁講。咁自從馬克思1848年講嗰個共產主義宣言之後咧，就好多人人志士啊，唔一定係中國啊，好多歐洲嘅美國嘅人人人志士咧，拋頭顱灑熱血，希望可以建立一個共產主義嘅社會。 但係經過蘇聯70年、中國嘅40、30年，係證明係唔 work 嘅。

0: 呢個烏托邦，
1: 呢個烏托邦嚟嘅。咁而家根本冇人講噶啦。咁只不過仲有一個叫共產黨，佢拎住個招牌，但係佢做嘅嘢咧，完全同共產主義冇關係嘅。以中國嚟講，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咁特朗普咧，而家將呢個命題，點解共產主義威脅美國咧？呢個唔係新鮮事物嚟嘅。七十年前咧，美國叫麥卡錫時代，就成會對蘇聯啊嘛。所以咧，所有共產個字咧，都係認為一個威脅美國安全嘅嘢，叫麥卡錫主義。但係當時佢講嘅共產主義，同今時今日阿 Trump 講嘅共產主義咧，係完全唔同嘅。現在阿 Trump 講嘅，我哋而家叫鄙視啲啊，叫左膠極端個左翼思想，係講咩性取向啦、吸毒啦、自由放縱啦，呢啲左呢啲叫左翼思想。阿 Trump 就叫佢共產主義。但係呢個咧，我明白呢啲咁嘅思潮，如果即係極左啊、左膠都滯咧，係真影響到國家嘅。但係真正影響到美國嘅，唔係呢啲咁嘅左膠思想啊嘛，而係大家有一個美國學者叫福山 Francis Fukuyama。他在兩個月前，他一直以來都很推崇美國的民主政制的。在1992年，他說的歷史的終結，就證明這些社會主義國家、非民主國家是不行的，一定以後就是全世界行美國這套民主政治，那就是歷史的終結了。但是兩個月前他說什麼？他說美國這套制度已經 falling apart， 已經是倒了。他說現在威脅到美國民主的不是外面的因素，而是美國國內的因素。他說中國這套是可行的、我真的跌了眼鏡。不過即我欽佩他了，他發覺自己三十多年前說的事錯，他都肯做一個改正。當然沒人知道以後發生什麼事，但他只說中國制度在調動資源、執行長期規劃以及應對重大挑戰的時候咧，佢國家能力咧係表現到出嚟。
0: 好，咁啊，再聽下 Susan 有冇補充先 ？Susan 請講。
2: 主持人係啊，我想補充一下咧。首先我哋係多謝特朗普嘅令到中國咧好有國運。中國百年時代嗰個巨輪啦已經喺度運轉啦。1978年，美國嗰啲有錢佬咧，同埋嗰啲資本家咧，佢哋話啲勞工咧就唔係美國人做嘅，應該去中國。咁啊，已經喺中國已經係開咗好多好多嘅廠啊！2008年咧，又中國咧又救咗嗰啲佢哋金融風暴啊嘛。中國亦都係買咗好多救咗佢哋好多有錢佬啊！2006年咧，中國咧亦都係救咗全2026年啊，係救咗全球嘅經濟啊！因為兩次添啊，因為中國係用人民。命運共同體，阿華哥話齋，全世界啊，都係而家都係揀緊買平嘢啊，有人同我買嘢啊。
0: 好，蕭神唔好意思啦，因為咧要去講個客户信息，翻嚟咧繼續聽下丁生嘅電話。
3: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3: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4: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
8: 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起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9: 时事风云
1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欢迎大家回来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王立明先生，我们讲讲美国梦。那究竟大家有没有发美国梦呢？因为美国的民调就说现在过半数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梦就现在就已经不现实了，因为在美国如果你凭个人的努力，你根本是很难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咁另外有啲學者就批評，而家咧獨立宣言啊嘅理念咧，啊而家嘅呢個近代嘅政府已經係背道而馳啦，講咩自由平等民主咧已經不復存在啦咁。咁但咧特朗普就唔認為，特朗普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認為咧，美國而家最大嘅威脅咧係共產主義啊。咁但係佢自己喺呢個咁大威脅嘅情況之下咧，佢自己咧就啊舊年啊賺咗咧22亿啊，咁啊即係淨係呢個加密貨幣咧賺咗14亿。咁究竟咧美國夢係咪而家嚟講只係屬於啲俾喺啲大財富同埋大財團？你自己有錢，你有錢買股票，你就有美國夢；冇股票冇錢維持自己生活嘅時候咧，根本呢個夢咧係不復存在咧。電話60426-7320，咁啊，丁生，丁生請講。丁生，
2: 係三位好。其實咧，如果講美國咧，如果你唔係好似我哋加拿大有全民醫保嘅，
0: 嗯。
2: 啊，咁咧，我有个表哥咧，今年80岁啦。咁佢啊，佢最近佢做咗个 hip 手术啊，60000。咁我话你乜嘢？佢好彩我有医药保险咋？我话几钱啊？佢一个月$1,800。咁你谂下，如果喺加拿大，如果$1,800，我啲退休金都冇晒啦，系嘛？所以美國咧係一個好畸形嘅社會嚟㗎。如果你好窮咧，醫院會醫你；你有錢咧，對唔住你，你冇保險咧，你自己顧自己㗎啦。所以呢度咧，即係啲人諗住即係單單呢一樣嘢咧，你就唔好話要去移民去美國㗎啦。OK， 多謝。
0: 好多謝你咁啊！咁確實係，即係如果相對加拿大同美國咧，我就覺得咧，即係加拿大嘅夢咧，仲可以發美國夢咧，我就真係唔夠膽發啦！哇！你話1,000多一個月去供，淨係供呢個醫療保險啊，有幾多人係可以誒供到1,000多一個月？好多人啊，即係餐飲餐食餐餐升啊！你嗰個左卡啊吸右卡啊，即係吸嚟吸去誒、啊，即係有個報告都話咧，啲美國人咧，即係如果你咧即係你失業，即係3个月到半年咧。你唔該，你真係執頭啦！可能你真的要做無家可歸者。
12: 嗱，講開又講啊，加拿大夢。我哋雖然而家我哋誒有個醫療保障，試下如果你要換依、那個 hip joint 所謂盤骨嗰個咧，啊，俾心啲等啦。
0: 嗯。
12: 啊，因為而家好多，你淨係一等都唔知要等1年半載起碼，咁啊結果有好多人就去咗第二度做啦。啊，由啊！依、這個去咗美國，由美國醫生操刀啊，甚至乎翻咗啊，翻咗香港、東南亞。所以啊，我哋而家我哋嘅加拿大夢咧，一路一路亦都碎片化。啊，你淨係睇下我哋嘅醫療體系，我哋而家醫生，喂，我好彩，我醫生未退休啫喎。啊，如果佢退休，我就即刻玩完咯喎。但係而家我有病，好似早嗰輪咁，我有唔舒服，哇！結果我要3个礼拜才見到他，那我3个礼拜見到他的時候，啊，我病都好翻啦，好彩我不是嚴重啫。如果嚴重就走埋添啦，係咪啊？你話講到啊依、這個啊中國大陸嘅 GDP 同美國大陸 GDP， 喂，中國大陸成為全民工廠啊，每一個人都有工做啊。當然而家最近又有好多工作性質係改變咗，而家。中國是步緊美國的後塵，很多工種咧又改變了啊！咁而家好彩就中國就有很多其他的工種 好似嗰啲飯團送外賣啲，哇多得好緊要啊，滴滴啊啊！但喺美國方面咧，喂，佢工種改變得好緊要喎。到今時今日，好似我哋做飛機嗰啲咧，就已經同以前完全唔同啦。好多時就唔再需要人手啦。啊，咁喺咁嘅情之下，好多工種係冇咗，所以而家佢係。这个 GDP 是虽然是高的，但是它是用人少了，它用了服务性的行业。在服务性的行业里面，最近 AI 那先算，以前就要用人手，就要写那些软件，很多人的。喂，最近不用，一个 AI 一出来，现在连印度都受到影响，大部分人被人裁员了。咁好啦，你好似喺美國係不嬲喺度做開 Microsoft 做開軟件嗰啲，我有朋友都係冇咗失咗業啦，冇啦。不過好彩佢係肥雞餐啊，佢以前工作崗位幾好，咁而家佢冇得做之後咧，咁佢都退休嘅年齡冇事。但係如果佢仲係一個後生仔出緊糧嘅時候，佢都幾大件事，因為依份工冇咗之後，佢想揾翻同樣嘅工，對唔住啊！依類嘅工種係冇咗，所以而家美國咧，你以前有工做，而家冇工做，唔係代表你揾個第二份你揾唔到嘅。主持人，
0: 好咁啊，即係我都同你講法，即係加拿大夢咧，其實亦都係碎片化。不過相對嚟講，加拿大醫療制度就真係比美國係優勝好多嘅。咁啊，即係我好多朋友啊，即係有癌病啊，即係佢如果你能夠跌到入去加拿大嗰個醫療個保護網裏邊咧。你就冇問題㗎，咁即係咧，好多人咧癌病咧，就真係咧，即係出嚟嘅時候一個先都唔使俾，喺美國咧可能就死咗都未定咁。
12: 啱啊！
0: 咁即係但係仍然好似你話，即係好多手術要等嘅時間咧，同埋咧冇家庭醫生啊，咁呢個咧就真係降臨天命嘅呢樣。
1: 我哋加拿大嘅醫療制度好肯定就好過好多國家，當然好過美國啦。頭先丁生講佢表哥啊嘛，1800蚊一個月喎，美金喎。這個不出奇的，因為我們有很多舊同事、老友、舊同學在美國，他們給這個數字的。當然他們做工的時候，公司會給醫保，但當你退休之後，你要自己買的了，這個數字是相當可觀的。還有就是美國有個奧巴馬醫保嘛，雖然很多爭議啦，但起碼他最底下那層完全沒有收入的人是可以給奧巴馬醫保照顧到的。但是問題出在哪裡呢？就是中產階級高不成低不就，那些就慘了。這個問題不是說只是美國，我們加拿大你剛才提到我們沒錯有全民醫保，但是那個質素是越來越差嘛，輪候時間越來越長嘛，這個我們 要改善一下的。我們聯邦政府又好，省政府我們扔了不少錢在醫療那裡嘛，但是似乎都扔下去都見不到有東西出來的，沒有水花的，錢就扔了了。在發達國家組織那裡我們都排第差不多最尾的，即是那個醫療嗰個供給和服務，但是錢呢是全個咁多廿幾個國家裏面最高的，第排第二的，除咗瑞士到我哋喎。咁即係我哋用咗好多錢，但係得翻嚟嗰個結果咧，又唔係不盡人意喎。咁當然好多方面咧，我哋都要有改進。但係我希望我哋嘅政治人物咧，可以方便落苦工咯。
0: 好，我哋休息陣咧，翻嚟5:30新聞，我哋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1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0888。
1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7758328，
1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8: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嘅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喺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 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9: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0: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21: 下午5:30。
20: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2: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23: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22: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0室。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新闻提要
26: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7: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次新闻提要。省政府公布重建 MARS 隧道的计划会斥资85亿，较原先的估算增加超过1倍。省运输厅长范和富表示，新的造价反映了市场的环境、通胀等因素。预料新的飞沙河隧道计划会在明年动工，预计2031年9月会完工。总理卡尼是公布德国的替森克鲁伯 TKMS 海洋系统公司获选为本国海军承建下一代潜艇的建造合约。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决俄乌战事的方案比外界预期更加接近达成，并预告会在北约峰会期间探及有关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9月下旬访问美国。详细的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26: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8: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9: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8: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9: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3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嘅《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30: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31: 呢个节目系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33: Hello， 我是9号 Evan Chen 陈奕哲，我的兴趣是 Golf， 我最喜欢的歌手是张学友跟李克勤，我最喜爱的电影是 Castaway， 我的愿望是 Golf 打到 5 Handicap， 我的决赛歌曲是忘记你我做不到，我的清唱歌曲也是忘记你我做不到。
34: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
33: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看到我的相片。我是9号 Evan Chen 陈奕哲，谢谢。
3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6: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5: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5: 发型赞助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6: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5: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6: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3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6: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9: 时事风云，
0: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讲的就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但是民调说有一半以上51%的美国人认为现在美国梦已经不是现实了，现在不再成立了。另外独立宣言所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意识现在现在的政府已经不断背道而驰。特朗普就说不是，特朗普说现在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共产主义，是美国卷土重来。但是他自己本人呢，去年已经大赚特赚了，赚了$22亿的收入，因为在这个买卖的加密货币和股票里面是大赚的钱。不过 他说不是只我赚，你们买股票的人都赚，但不是每个美国人都可以买股票的嘛。好了，我们今天就讨论这个美国梦的问题，大家怎么看呢？你有没有美国梦呢？如果你有美国梦，你现在的美国梦会不会是也都是逐渐碎片化呢？电话604-267-1320，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讨论。刘生，请讲。
2: 系，我哋想第一次就讲下咧，乜嘢叫做梦先咧？阿 Bob Kennedy 就讲咗句好精彩嘅说话嘅，佢话我哋梦咧唔系去将一啲伟大嘅嘢重新做一次，咁就系梦啦。我哋嘅梦咧系话，我哋要有最伟大嘅理想，点样其他人都做唔到嘅。我哋点解唔做呢？呢个就系梦嘅定义。咁佢嘅细佬John Kennedy 咧，亦都好有咁嘅理想噶噃。佢在任嘅时候就整咗啲好鼓励啲青人咧去做和平大使啊，去啲贫苦嘅国家帮助佢哋，但系建设啊。咁啊，仲有佢又定咗个计划，10年后美国人要登陆月球啊，去探发，去寻求呢、這个真理。哇，几伟大嘅梦想啊！咁又讲下其他啲人有咩梦想啊 ？Martin Luther King 就话：，喂，我哋系要捍卫我哋美国嘅民主嘅观点，就系话咧，生出嚟所有嘅人都系平等嘅。
1: 嗯，
2: 我盼望有一日咧，黑朋友同埋白嘅小朋友能够一同携手上学，一祈祷，呢、这个就系我嘅梦想。我嘅梦想就系我哋有一日喺美国咧，我哋嘅公义同埋我哋嘅信实咧，系好似大水滚滚咁。嗱，呢句说话佢 quote 圣经噶，以赛亚书啊。咁你而家睇翻下，喂，特朗普做嘅嘢达唔达到呢啲咁嘅水准呢？如果我系美国人啊，我就会搣下自己话，我点解会发紧呢个噩梦，发咗咁耐都唔醒嘅咧？点解会有一个总统，佢咁嘅理想就系、是、啊，我今日俾人告啊，告到我非礼就 OK 噶啦，但系唔好告我，俾我个人告到强奸吓咁。咁样嘅谂法嘅总统，咁嘅梦想嘅人啊，又将佢以前拥护佢嗰啲人去暴乱嘅，去打警察、杀警察嘅啊，居然咧可以释放翻晒佢。何来公义如大水之滚滚啊？美国人有咩面子出嚟话我哋仲系有一个道德嘅？
1: 刘生仲有半分钟
2: 啊！呢、这个噩梦啊，根本特朗普发俾我哋发嘅梦，唔系一个简单梦，我哋应该从梦里边醒过嚟噶。如果呢个系一个梦，系好系一个好残酷，一个好冇理由，好恐怖嘅梦嚟噶。是一个非常大的噩梦来的。
1: 好，多谢你的意见了。跟着是 Stephen 请说。
3: 是，即是现在美国呢就变成一个及贫富弱悬殊，即是他那些1%即是控制了全球99%，即是他越富，他现在没有，你普通那些家庭那些现在美国越来越遥远，你精英化那些，你科技啊，即是那些越是即是顶尖，那些不尖子啦，即係由科技好似 Elon Musk 啊嗰啲科技同埋企業嗰啲咩工商界乜嘢嗰啲最頂頭嗰啲，佢始終佢控制曬佢，你都上呢陣上唔到位嘅，佢係即係嗰啲財富係集中咗喺嗰度嗰堆人嗰手上嘅。你而家嗰啲即係普通嗰啲想話打即係好勤力啊，好即係可以上位啦，即係而家就越嚟越即係難啦，即係佢美國夢即係而家開始。即係你話碎片化，即係 幾十年，即係以前係即係仲有咁嘅機會，但係而家即係已經係即係每況愈下。同埋我講個頭話話啦，即係而家世界盃咧，即係你冇理由美冇理由美國嗰個特朗普可以將佢 send 入嗰個 suspend 咗，又即係俾佢出賽噶嘛？即係如果佢贏咗，真係我真係好即係好唔服噶啦。係唔該。
1: 好多謝你。咁啊，真係特朗普就霸道到咧，世界盃都要插足腳埋咁都得
4: 嘅。佢仲打咩波啫？
1: 不過即係頭先啊 ，Steven 哥個講法咧，我少少糾正咧，因為美國咧1%嘅人咧唔係控制九成嘅呢個財產，
4: 50%，
1: 但係佢10%嘅人咧，就真係控制咗80%嘅。咁即係話咧，另外嗰90%嘅人咧，只係分攤嗰不足20%嘅呢個財富。咁你即係話嗰80%、90%嘅人，究竟係咪真係發緊夢咧？真係發緊夢咋？唔係現實嚟嘅。
4: 但係佢冇選擇啊嘛。
1: 好，陳女士到你。陳女士係到你，請講。
5: 啊，系各位主持好啊！即系我想讲下咧，即系美国嘅梦咧，对于加拿大啲后生嚟讲咧，好多都系梦嚟嘅。因为我前嗰排识到好多有啲人咧，就话，即系有个旧同学啊，二年班同学，佢仔啱读完毕业啊，心脏医生，佢话哦，佢同佢个 professor 一齐走咗美国。然后另外嗰个咧就响 UBC 读电脑嘅，都未毕业，仲有一年。咁我去咗 Google 做 summer student 咧，不過真係環境唔同喎。佢話想加拿大揾咧揾唔到，即係做即係揾唔到咁嘅工咧。即係對於佢嗰班人嚟講係夢嚟嘅，因為俾加拿大根本冇咁嘅 opportunity 俾啲年青人。你而家睇下，真係好多人走咗嚇，啲醫生啊、護士啊嗰啲 top professional 咧，即係呢個係現實嚟嘅。因為加拿大咧，你話美國冇夢，我哋加拿大嘅夢仲少。點解咁多人要走呢？即係我覺得人才流失咯，好多醫生啊咁樣走曬，但我哋又做唔到嘢喎，做唔到任何嘢。即係我覺得咧，都應該睇翻我哋點樣可以挽救呢啲咁嘅人才咧，唔好俾佢再走咧，係嘛？因為加拿大都等好多錢落去訓練啊，醫生啊、電腦啊嗰啲工程師啊咁樣，最叻嗰啲就走咗去。哇！人哋嗰啲條件咧，真係我哋冇得比嘅，即係要急起直追咯。我覺得啊 ，OK，
1: 好，
5: 拜拜，
1: 多謝你。咁啊，確實係每一個人嗰個夢，同埋你都要根據你自己本身嗰個條件唔同嘅。咁即係頭先阿陳女士講咧，真係係好多人咧就情願咧就年輕嘅時候咧就走落去美國嗰度去發展。不過亦都好多人咧就諗住咧退休嘅時候走翻嚟加拿大喎，咁即係。为什么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6: 因为美国越来越烂、你看他那些人无家可归那些，喂，他直头犀利过我们加拿大，是吗？他每一个大城市都烂到离世大埔，而我们加拿大呢相对地好很多。如果你切身处地的，喂，我们加拿大这里就可以发个美梦， 在美国里面成为一个噩梦。但係依個噩夢咧，都係自己美國造成啊！咁尤其是而家 Donald Trump 佢一日到晚都仲話啊，依個共產主義威脅佢啊，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美國嘅美夢就冇啦，噩夢仍然繼續啊！主持人，
1: 好，咁啊，跟住係阮生，阮生請講，阮生，
7: 係，各位好嚇，有少少親身經歷啦。其實啲年輕人都唔係話一個夢嘅，係即係真係一個現實嚟嘅。咁多錢讀書，我自己親外甥有兩位係博士嚟嘅，一位咧就係、是、電腦精英，咁啊三位都去曬美國揾食啦。基本上就係因為個人工嘅問題啦、税制嘅問題啦。咁再者，正話嗰位女士講嘅咧，呢啲對於要求精英嘅行業咧。美國是出刀啲價錢嘅，大家亦都睇到咧，調翻轉頭一個現象啊 ，Microsoft 啊嗰啲公司咧係上嚟設立一個加拿大總部嘅喎，咁點解啊？佢美國又係俾10萬人，不過係俾10萬美金，加拿大佢請一個都係10萬人，不過係俾10萬加紙，咁佢淨係 currency 都贏咗先啦，咁呢個係即係一個經濟效益嘅現實啦，同埋就係話加拿大本土的確係有一個問題係。我哋嘅政府同埋各方面要諗下， 點解我哋自己辛辛苦苦用咁多精力去栽培嘅人才係留唔住咧？咁係機會唔夠啊，定抑或個 payment 唔得咧？咁係咪可以拉近啲嗰個 payment scale 咧？再者嘅就係話係有嘅，我哋的確係有嘅。譬如你話要去啲埠仔嗰度做醫生做牙醫，佢係有些少嘅鼓勵性嘅獎勵計劃俾你。咁但係喺大城市裏面能唔能夠做返同樣嘅嘢呢，係咪應該去考慮下呢？咁嗱，呢個呢就真係話好值得政府去諗下啦。因為人才就係我哋自己培養出嚟嘅，但係留唔住喎，亦都有一個切身嘅問題，救生艇計劃。
1: 好啦，唔好意思啦，先生，因為呢而家呢我哋要去廣告客户嘅信息，返嚟呢繼續聽埋陳女士嘅意見。
36: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8: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36: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0: 哇，十八个八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0: 麦田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0: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2: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咁啊，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乜啦？讲紧美国梦。咁啊，好。咁啊，呢个陈女士唔知咪头先位陈女士？陈女士，请讲。
14: 系，我想讲咧系。这个 J.D. Vance 这个副总统呢，同埋呢个Marco Rubio 即系国务卿呢，其实两个人咧系分别喺旧年同埋今年咧，然后加埋呢个特朗普咧，三个人咧，佢哋系放出一种嘅信息。好啦 ，J.D. Vance 喺旧年嘅年头咧去咗就访呢个欧洲，佢话你哋嘅问题啊，就因为你哋收留好多嗰啲即係難民啊，咁嗰啲難民係乜嘢咧？從中東啊，同埋非洲啊嗰啲去啦，嗰啲肯定就唔係白人啦。佢即係話咧，你哋保存唔到你哋嘅良好純正嘅呢個白種人啊，你收留曬嗰啲咁嘅非白種人。好啦，咁啊輪到呢個 Marco Rubio 今年就更加出訪呢個歐洲嘅時候，佢話 We are the children of Europe。We are the children， 肯定咧就係話啦，強調一樣嘢，佢就係同埋個種係 Anglo-Saxon 嘅種。咁佢點解要拉埋呢樣嘢去講咧？係強調啊，佢哋有一種嘅不同嘅歧，即係唔係一種嘅即係全人類平等嘅，佢哋係有一種優越感。嗱呢樣嘢咧，我點解會諗起咧？就因為禮拜六咧有一個嘅聽眾張女士，佢講得好好，佢提出咧仲。美國是仲有一種嘅係歧視性嘅，咁我就諗到咧，好啦，加埋呢兩個，仲有特朗普啊，點解今年幾個月前得係邀請呢、這個呢、這個 Charles 查理士嗰個國王咧去造訪咧？啊，佢講到啊，我哋咧，我個媽媽即係特朗普媽媽，我哋當時喺英國啊，佢話我哋唔知邊個從你哋邊個一個有親戚有來往嘅喎，佢想強調一樣。雖然他跟英國是很即不和咧，係有啲即係不和，但是他要強調，我跟你啊係好有緣分嘅，有呢個親戚嘅關係。三個人都是咁樣派出呢一個嘅信息，佢即係咧，因為他知道個關係已經唔多好，唔係太好啦。佢做嘅嘢，但是他強調一樣嘢，同種同源嘅人，咁呢樣嘢咧係佢希望用呢樣嘢咧。就打翻一個嘅所謂嘅親情牌，拉翻佢哋翻嚟。咁係咁多嘅嘢唔講嚇，大家嘅信念啊，嗰啲 ideology 啊，同等嘅價值觀，佢唔係強調嗰啲嘢，強調佢哋嘅 個種族嗰、那個個個同化同同源啊。
1: 好，
14: 咁
1: 我多謝你嘅意見
14: 啦。
1: 多謝你意見啦。咁啊，即係其實咧，呢、這個獨立宣言裏邊有冇牽涉到呢個種族嘅問題咧？其實獨立宣言嗰個含義係咪其實都好似同呢個陳老師講，即係話其實佢所強調嘅自由、平等、民主係咪主要都係針對呢個白人咧？
12: 獨立宣言嗰度講到好清楚，人人生而平等，天生人權，神性不可。
1: 呢個係不分品種族嘅。
12: 佢冇講到咩種族，但係唔好忘記啊，即係寫獨立宣言呢班立國先賢啊，美國立國先賢，包括 Thomas Jefferson 啦，佢寫呢個宣言嘅時候咧，佢屋企有奴隸嘅，有黑奴嘅。Thomas Jefferson 咧講咗呢個宣言之後咧，直到佢死啊，佢屋企有五十幾個黑奴嘅。咁當然你可以講佢，因為當時嘅美國國情咧係冇奴隸生產唔到。他的以後崇高的理念呢就會解放黑奴，但這是七十幾年之後的事啦。但是美國立國宣言成為一個歷史上的文獻呢，有它原因在這裡，它看到很遠的東西。但是美國你看立國、對於不要說黑奴啦，對於原住民啦、對於猶太人啦，那時候華人未到啦，但是它對其他種族呢包括女性呢是非常歧視的。這個是美國立國以來一直都是這樣，到現在我哋成日講咩強迫勞動啊嘛，美國成日講中國強迫勞動，其實真真正正嘅強迫勞動咧，就喺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嗰、那個叫 Angola Prison 安哥拉監獄，大家可以上網睇下噶，到現在都係強迫勞動。佢裏邊咧70%係黑人嚟噶，絕大部分係判終身監禁，喺裏邊個農場嗰度勞動做死為止嘅。咁而家講平等啊嘛，我哋成日講美國包括加拿大，我哋講批評其他國家強迫勞動啊、冇人權啊咁。咁呢啲事情就發生喺美國，你上網睇下美國嘅本地電視台播咗好多呢啲新聞㗎。呢啲咁嘅勞動犯喺農田度耕種，冇足夠嘅防曬設備，又冇足夠休息時間、飲水時間，結果喺個農場嗰度咧做做下嘢，瞓低咗啊！天氣太熱。咁呢啲咁嘅事情，點解我哋又唔出聲咧？咁完全同我哋立國宣言嘅時候嗰、那個理念係相違背嘅、哦。你而家講緊250年啦、哦，當年我可以理解要用奴隸，但今時今日你點解仲用呢種咁殘酷嘅方式去生產咧？我就唔好明嘅嚇。
1: 咁啊，其實咧，即係美國裏邊嗰個種族歧視咧，就即係對黑人啊，同埋對呢個拉丁裔嘅人咧，係好嚴重嘅。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咧，真係同呢個獨立宣言所講嘅人人平等咧，其實係有好大一個段距離。
6: 呢個就講出嚟就係、是、氹你開心啊！如果你講個獨立宣言，但係而家美國佢除咗講獨立宣言之後咧，仲講緊呢個共產主義嘅威脅論喎、喂！美國喺呢個50、60年代嘅時候，同蘇聯嗰個冷戰。佢都係講緊呢個共產主義，咁啊，於是乎咧，美國就可以呢個強軍建國，因為點解有蘇聯嘅強大軍事威脅，咁美國亦都可以建造佢嘅艦隊啊、飛機啊咁樣。好啦，到今時今日，特朗普仍然係講嗰個共產主義，咁啊，你以為佢啊呢個唔係講中國？對唔住啊，佢真係講中國。只不過冇直接指明嘅啫，因為點解咧？拿住共產主義由50、60年代一路用到今時今日，喂，依個係一個好好用嘅招牌嚟嘅，大家已經清楚知道咗噶啦。咁而家來個威脅係來自中國，又產能過剩啊，又強迫勞動啊咁樣。好啦，而家隨住中國嗰個免簽證嘅時候咧，而家你見到好多西方國家。嘅人士去到中國旅行之後咧，喺個網嗰度啊，大肆批評自己嘅國家，美國亦都係受到同樣嘅批評嘅。咁所以而家特朗普就依啲嘢冚棒來自共產主義嘅，所以咧佢哋講嘅嘢唔可信嘅。喺咁嘅情之下，佢將會繼續利用共產主義嚟到替自己去解脱，繼續嚟到自己嘅強軍美夢。因為而家美國嘅軍工咧，就控制曬依個美國嘅大部分嗰個生產主力。咁啊，隨住依個 AI 啊各方面嗰個發展落去咧，未來嘅軍工嘅嗰個製造咧係去咗無人化，咁啊去到另一個階段。咁而家喺依個 AI 嗰個軟件嘅改造咧，未來。會有更多而家做緊軟件嘅人失業嘅。
1: 好，咁啊，即系特朗普所讲嘅共产主义系咪真系针对中国咧？还是佢系向呢个自己诶国内里边嗰班即系极左派嘅人士咧，系扣红帽子咧？因为咧嗱，似乎咧即系十一月嗰个中期选举嚟啦，咁咧佢就借呢个题目咧，就系对呢啲啊民主党里边嘅反建制嘅左派人士咧，就扣佢红帽子啊！即系等于台湾嗰套啫嘛。你唔认同嗰套咧，你就系即系诶亲共噶啦。咁即系如果你即系民主党嗰啲，你如果唔认同我嗰套咧，你就系、是。親中噶啦，會唔會就係呢套咁嘅伎倆？
12: 佢係隨口噏嘅，咁啊用呢個帽子扣落去。事實上，佢嗰班支持者講真，有時幾多啲咁嘅國際政治常識啊？呢班所謂即係我哋叫做 redneck 啊，喺 Midwest 呢班咁嘅即係失落嘅，即係好阿曼斯講噶嘛，佢話呢個係鄉下人的悲歌啊嘛，就係呢班鄉下人咯。佢哋根本唔分清清楚外邊世界係咩樣嘅，咁啊只覺得咧國家衰落咧係外國造成嘅。咁啊，頭先我提過啦，阿福山都講咗啦。如果即係影響到美國嘅民主，其實唔係外邊因素，係內部因素。點解你即係要將啲財富集中喺少數人手上？你少數人手上都唔緊要，而呢班好多係軍火商，所以導致到美國你要不斷對外發動戰爭，不斷要盟國，包括你加拿大加軍費。你打邊個咧？打俄羅斯定打中國咧？係有必要打咧？但你除咗賣呢啲軍火，佢唔識做第二樣啊嘛。咁呢個整個世界嘅不安就係源自呢個原因咯。如果美國啊，而家佢個國防預算只講$10,000,000,000，美國每年收入啊都係50,000,000,000，即係話咩咧？要20% 嗰啲收入咧係用嚟俾啲軍火商嘅。咁所以咧，佢軍火嗰度咧就無限嗰個錢銀碼，你要幾多佢都會俾你嘅，因為佢大把錢，唔夠錢就加税。咁可唔可以用呢啲錢改善下人民生活咧？嚇、醫保嗰度做好啲咧，房屋嗰度做好啲咧，基建做好啲咧？咁呢個改善人民生活啊嘛！如果你講即係美國夢係令到大部分人都可以完美到嘅，係可以享受到經濟增長個果實嘅，咁點解你唔用呢啲錢改善下人民生活咧？包括廣大底下階層嗰啲人民，唔係淨係嗰10% 嘅精英喎、哦。而家講緊我心臟科醫生啊、電腦專家，佢哋梗係得啦。但係我而家講緊大部分嘅美國人啊，即係底下唔好話50啦，60-70% 以下嘅美國人都會享受到呢個經濟成果，然後先個美國夢噶嘛。
1: 好，講到呢個問題咧，我又諗起今日一單新聞啊，自由黨政府咧已經決定咧響呢個德國啦買十幾架呢個
6: 十二隻
1: 嘅
6: 潛水艇。
1: 哇！驚人數字啊，嗰個投資驚人數字，喂！值唔值咧？即係話你嗰啲錢係咪我哋改善我哋自己經濟？你嗰十幾隻潛艇有冇用啊？
6: 冇用，
1: 冇用。
6: 嗱，依個我哋加拿大唔係第一次嘅，之前啊$1一隻潛水艇啊，同依個英國買咗，咁啊結果咧依啲潛水艇真真正正係叫做沉水艇啊，佢真真正正啊唔能夠潛落水嘅。咁而家佢最重要就係、是。是很多年之後然後才交到的、以現在那個銀紙片值若干年之後這個數字 double 都不止的，所以我認為呢他不要搞那麼多東西反而還好一點，你不要一次過弄12隻啊，弄4隻先啊，是不是？起碼就不用說洗濕過頭嘛，現在簽了下去若干年後他可以遲交貨，但你俾錢少啲都唔得。
1: 不過我覺得呢個話題咧都可以有，以後都會有機會討論嘅。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6: 拜拜。
15: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6: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7: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6: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7: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6: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7: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6: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8: 名闻中外的长江三侯风景，
19: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18: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竹石刻，
19: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18: 由7月6号开始，一连五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峡豪华游船的行程，记得留意收听啦。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政府公布重建马氏隧道的计划会斥资85亿，较原先的估算增加超过一倍。省运输厅长米范和富表示，新的造价反映了市场的环境、通胀等因素。范和富又说，新的飞沙河隧道计划会在2027年动工，预计在2031年9月之前可以完工，原来的启用日期呢本来就是2030年12月之前。联邦政府已经承诺会拨款30亿协助推行有关的计划。省政府早前公布就工程更换承建商，范和富当时解释说，现时的承建商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和省政府未能就隧道项目的最终工程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商业条款，因此省政府决定更换承建商。省政府说会在8月展开招标的工作，明年年初就会落实承建商谁属。其他消息，总理卡尼在哈利法斯一间造船厂宣布，德国的替森克鲁伯TKMS 海洋系统公司获批为本国的海军承建下一代潜艇的建造合约，估计这个项目将会决定加拿大海军的未来。卡尼说，联邦政府将会同 TKMS 公司展开谈判，预料需时几个月才会正式签署承建合约。卡尼说，海军计划采购12艘新的潜艇，造价高达240亿，形容是本国历来最庞大的采购合约。据估计，加上终身的维修以及支援费用，未来30年的总成本可能超过1000亿。卡尼在5月底曾经明确表示，会在下季初就皇家海军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更换的问题作出决定。获选的替森克鲁伯海洋系统是德国领先的海军舰艇建造企业，也是全球常规潜艇市场的核心供应商之一。先前有估算，韩国的航华海洋公司也是在考虑之列。BC 护士工会星期二会将罢工行动升级，朝早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纠察线。张若良报道。
23: BC 护士工会星期五晚宣布，工会会在星期二提升工业行动。他们在日前已经展开了有针对性的罢工行动。BC 护士工会表示，计划在7月7日星期二早上5点半于温哥华综合医院开设纠察线，并为保障病人的安全关系、急症等机要服务会维持运作。工会主席 Adrian Gill 说，护士们并不想设立纠察线，他们从事这个职业就是为了要照顾病人，但省政府及医疗雇主协会不能再忽视医疗系统的需求，也不能无视护士们一日复一日面临的巨大压力。在之前一日，护士经已被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及送餐。在之前，工会设立星期四中午12点为最后的限期经已过去，但双方在新合约谈判方面仍未取得任何进展。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希望缓解例如是人手不足、工作场所暴力等压力。又说省府需要带着尊重护士并认可其价值的方案去重返谈判桌。如果政府不切实际并没有改善护士工作条件，就无法解决护士短缺问题。工会亦都补充说，他们绝不会容忍雇主威胁或恐吓参与合法罢工的工会成员。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2: 另外，大温地区雇员工会宣布再次升级25个区局公园的罢工行动，并将举行全面的罢工。张若良就报道。
23: 大温地区雇员工会宣布所属的25个区域公园的员工提升罢工行动。工会最初宣布，员工会将工作时间限制早上7点至到晏昼4点之间。不过去到星期六晚，决定员工无限期罢工。星期日，大温地区局100多名公园的工作人员举行罢工。工会说，由于与地区政府的谈判毫无进展，成员们感到十分沮丧。 今次罷工影響包括 Gross Mountain、Capilano 區域公園、UBC Pacific Spirit 公園和 Dis Island 區域公園等。罷工在星期日早上7時45分經已開始。根據勞工關係局的指定，25個公園將會保留15名工作人員以提供必要的服務。工會發言人表示，由於罷工，民眾在這些公園可能會遇到一些不便，並沒有正常的垃圾收集工作，也都沒有工作人員可以協助解決任何問題或疑問。有些行山徑，例如是 Gross Grind， 將沒有人值班，亦無法進行維修。工會不會透露未來幾日是否會有其他的工作地點工作人員會進入罷工行列。工會說，他們之前曾經在大灣區局總部進行過罷工，可能有內部員工及管理人員，工會將會盡量不想給公眾帶來不便，但是遺憾的是，有時他們被迫這樣做，批評僱主提出的要求無法令工會接受，也都不願意討論員工健康、安全、招募和留住技術工人等問題。工會亦都非常擔心將成員工作外判，認為這樣是成本會更高。工會經已表明，如果無法達成協議，工會將會採取全面無限期罷工，而不是只是罷工一日。希望大灣區局的董事會、市長及市議員敦促管理層帶著公平合理的方案重返談判桌。 CHMB 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2: 斯图斯街公路在星期日发生致命的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星期日下午5:30左右，现场近 Porto Cove， 意外中一名驾驶电单车的女子死亡。 Squamish 骑警说，事发的时候一名公路巡警在99号公路进行车速的截查行动。骑警说，该名警员目睹两名电单车司机超速，试图截查这两部电单车，不过对方没有停下。之后就发生电单车和一部汽车撞车的意外，警员在现场为伤者提供急救，不过该名女电单车司机是证实死亡。由于事件涉及警方的行动，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调查，并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电话604-526-9744。意外导致该段公路关闭几个钟头，到星期一凌晨才恢复通车。联邦政府雇员每个星期最少4日返回办公室上班，今日是第一日实施，不过由于位置不够，仍然未完全可以执行。张日良报道。
23: 今日是联邦政府雇员每周至少4日要返回办公室工作的第一日上班。在2月份时候，政府宣布该个俗称为 RTO4 的强制规定，将每周办公室上班要求由每星期三日增加到4日。有关旧措施在2024年9月起经已实施，至5月以来，高级主管经已被要求每星期5日到办公室上班。加拿大财政委员会秘书处说，如果办公室空间不足以满足每星期4日办公室上班要求，各部门将会同加拿大公务和采购部安排。加拿大广播公司经已向公务部询问是否有意添置更多办公室空间以容纳激增的员工。局方表示，其重点在于优化现有办公空间，但自2月份宣布相关规定以来，该个部门经已在加拿大各地增加租赁128万平方尺的办公空间，其中3/4位置在渥太华地区。局方在声明里面表示，这些办公室未必意味着实际占用空间增加，也可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营运需求，例如续租或搬迁等。在今年5月，联邦财政委员会表示，提高办公室要求将包括大多数员工恢复固定座位，但部分副部长可以间断实施，配合时间符合要求。就算是联邦公务部本身亦都是受影响机构之一，由于空间不足，无法满足今个星期所有员工每日4日办公室上班时间要求，因此一些员工将继续每星期在办公室工作3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2: 联邦政府宣布将会简化现行购买加拿大货 Buy Canadian 采购的程序，以协助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并更快地将新的项目推向市场。方乐林报道。
0: 联邦政府宣布将会简化现行购买加拿大货的采购程序，以帮助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并更快地将新项目推向市场。公共服务和采购部长黎宝尔星期一表示，政府将会精简申请文件和改善政府系统，减少繁琐程序，协助企业更加容易参与投标。黎宝尔表示，不少企业即使具备资格、准备充足和具有竞争力，仍然可能因为制度过于复杂、标准不一致和行政负担沉重而错失政府合约。他说，政府希望改变现有制度，让中小企更加容易参与竞争，并有机会成功投得项目。 黎宝义公布三项主要改革措施。首先，政府将会简化中小企业采购计划的申请要求，令相关规定更加清晰、合理和具针对性。第二，政府将会改善网上申请平台，提升使用体验，并引入聊天机械人等数码工具，协助企业理解政府文件和完成申请程序。第三，政府将会统一各类采购文件格式，减少不同部门文件要求不一致所造成的混乱。黎宝义表示，中小企面对的障碍不单止来自市场竞争，还包括繁琐程序、大量文件供

0: 战。随着关税持续冲击加拿大经济，不少企业正积极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联邦和各省政府亦都一直致力改善本地供应链，包括放宽省制贸易限制，以提升加拿大竞争力。CHN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乐报道。
1: 本个游泳选手 Summer McIntosh 打破了女子200公尺蝶泳的世界纪录。张若良报道。
2: 星期日在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奥运游泳选拔赛上，本国选手 Summer McIntosh 打破女子200公尺蝶泳世界纪录，她以2分1秒65的成绩完成。赛后她激动不已，说这个是从小就梦寐以求的世界纪录，现在真的实现了，感觉太不可思议。McIntosh 目前拥有4项世界纪录，但是今个纪录对她来说是特别意义非凡，因为她的妈妈在1984年奥运里面也是参加这个项目。McIntosh 今次打破了中国游泳选手刘子歌在2009年创造的2分01秒81世界纪录。刘子歌的纪录是所谓的超级泳衣年代创造，也是保持时间最长的女子个人世界纪录。在星期日完成比赛之后， McIntosh 兴奋地欢呼，奥运泳池内的观众也都爆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沙瓦神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67%车位满，晚上9点的最后一班船就90%车位满。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互相空袭。
3: No.1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7: 晚上6点13分。
6: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8: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而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
5: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8: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1。
5: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军方星期日晚至星期一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增加到最少24人死亡，106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话，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了351架无人机以及68枚导弹，袭击主要目标是基辅市和基辅州，是俄军近一个星期以来对当地第二轮的大规模空袭。而俄罗斯国防部就通报，由星期日晚到星期一，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以及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及后勤补给线作为回应。俄方大規模空襲烏克蘭，重點是打擊基輔市和基輔州和烏軍相關的軍工以及能源設施。另外，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說，解決俄烏戰事的方案比外界預期更加接近達成，並預告會在北約峰會期間探及有關議題。特朗普星期二就會抵達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約峰會，翌日會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討論俄烏戰事。預計特朗普之後會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作後續的磋商。委內瑞拉上個月24日發生7級以上的雙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3535人死亡，超過16700人受傷，至今仍有近18000人無家可歸。自強烈地震發生以來，當地累計錄得1000

0: 48次的余震。世界杯十六强赛事，葡萄牙0-1不敌西班牙出局。41岁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表示，不会急于为自己的国际赛生涯做决定。斯朗赛后表示，已经尽了全力，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不过以此告别世界杯，难免是伤感。他未有证实是否最后一次为国家队效力，强调不会在情绪激动之下做出决定，要对自己的贡献感到自豪。斯朗曾经协助葡萄牙赢得2016年欧洲国家杯，以及2019年以及2025年欧洲国家的联赛。回来的中港头消息，特朗普说习近平会在9月访问美国。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订埋手，怎么办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梅》。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7: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6: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7: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九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15日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的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而在同月15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讲到中美元首将会在今年再次会面，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是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是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首年内互动安排是保持沟通。中国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到强对流天气，造成最少8人死亡，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晚7点到11点出现雷暴大风，50个乡镇风力达到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咁另外，熱帶氣旋美沙克已經喺湖南消散，不過美沙克上個星期六移入廣西內陸之後，南寧係暴雨成災，水庫下游出現洪涝災害，造成2人死亡，55000人受災，48000人咧已經係疏散。另一方面，深圳光明區咧出現強降雨，氣象部門發布暴雨橙色預警信號，預計區內會出現30到40毫米雨量，全市進入暴雨防禦狀態。氣象部門就呼籲民眾要遠離低洼等危險區域，同時提醒暴雨可能引致局部水浸、山洪暴發同山泥傾瀉等災害。而香港天文台都發出局部大雨提示，表示元朗區有大暴雨，每小時的雨量預例或者已經超過100毫米，可能會出現嚴重水浸。天文台又更新新界北部水浸特別警告，指新界北部尤其是百鄉及錦田、上水一帶正受大雨影響，並警告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發。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任立法会议员。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就表示，在交通执法上，警方是会不论背景以同一角度去执法。香港电台记者崔维恩报道。
8: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说，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执法角度都一样。
9: 交通的执法上面，其实无论他的背景，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一样的。另外刚才你讲过话会不会是作出起诉，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调查阶段。当我们调查之后，我们如果有需要也都可能会是拿一个律政司的指示。所以我想时间上面都没得讲话是哪个快一点短一点，也都没得这样直接做一个比较。
8: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几时知道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他说不会公开讲述事件细节。至于会不会进一步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事件将成重要案例。他认为议员应该吸取事件教训，要求自己的言行更谨慎，回应社会期望。至于会不会就出缺议席补选，要交由政府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有分析指香港的出口和转口继续支持经济，企业仍然面对经营成本的压力。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0: 标普全球公布香港采购经理指数由5月的 50.4 升到6月的 52， 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上个月私营企业经营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速度都创四个月最高，新接订单量连续两个月增加。受访企业表示，新产品推出、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世界杯开赛都带动客户消费。除了本地市场，内地和国际业务订单都有温和增长，当中新接内地订单量重返扩张水平。由于新订单增加，企业继续提高生产，产能压力开始浮现。受访公司四个月以来首次录得订单积压，就业人数连续三个月缩减，而整体投入成本仍然偏高。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指出，新接订单量增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需求殷切，有利本港出口和转口维持强劲，相信有关因素在未来几个月继续支持新接订单以及整体指数。他又指出，订单积压、招聘未见增加，可能反映企业仍然面对经营压力。标普的报告亦都指出，上个月企业继续睇探业务前景，但是悲观情绪改善。多间受访公司都说期望中东地缘政治压力舒缓，支持经济增长。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翻嚟有财经消息。
11: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 财经消息。
0: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12点，跌了63点。美股是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056点，升了15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21点，升了289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15: 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梗系要讲下呢个2026世界杯赛事啦。今日有两场嘅赛事，唔好讲第一场，而家讲紧打紧呢一场，就系美国队咧就系出战比利时嘅。咁啊，我睇嘅时候咧就系2-1咧，就上半场咧系比利时咧就嗱暂时领先紧嘅。到达下半场58分钟到咧，比利时咧偷到一个波，个波系点样赢嘅咧？就系美国嘅龙门咧无端端走出嚟嘅峨眉鱼嗰度。咁你龙门一出咗峨眉鱼自己嗰个禁区，你就唔可以用手咧，变咗佢要用脚。点知佢用手得多得滞咧，用脚系少用。嗰只脚咧就想交波踢出去咧，点知就挫咗地。 嗰只脚咧就踢唔到个波，就俾比利时嘅前锋二十号仔截到，截到之后一个波胶就射咗个空门，咁啊3-1咧就领先，抵啊抵美国队输啊！如果系咁讲话，点解咧？因为咧美国队嘅前锋咧巴洛金俾人打镬金啊！佢就原本上一场对波士尼亚咧系红牌罚出场。咁啊，根据国际赛例咧，红牌出场嗰场咧，第二场佢唔可以上阵嘅。点知道 FIFA 话，哎，我哋可以暂缓一年执行呢一个停赛，所以佢呢场赛事可以上嚟。原来咧 ，FIFA 咧话，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这个就冇晒离晒谱，打个电话俾阿 FIFA 嘅嗰个嘅足嗰个嘅啊老个 president， 佢话佢唔应该、哦，佢只脚唔系有心踩落去个波。啊，波士尼亞，你咁樣罰咗個紅牌係唔應該個噃，咁結果咧，足總咧就跪低，啊好啦，咁我俾佢出賽啦咁。但係呢件事咧引起咗好多球隊嘅不滿，因為話到明你喺國際賽事啊嘛，紅牌你就停一場嘅，點知道咧你不理嚇、啊，一於就照俾佢出。咁 FIFA 咧接到呢、這、一個比利時嗰個嘅投訴上訴信，但係結果都係撥駁回啊。冇啊！嗰、那個判斷照舊，咁結果咧，巴洛金咧就一路係上陣啦。結果而家個勢咧就係、是、你巴洛金上場又點啊？而家你咪輸緊3-1啊！老老實實啦，主辦國咧，今次咧就全軍覆沒啦，加拿大、美國同墨西哥全部入唔到八強，咁都咁抵嘅。人哋 Belgium 打得好啊嘛，實在嗱，而家又贏緊，而家贏咗個國球啦，啊，比利時咧分分鐘又可以入多球嘅。而家美國隊唯有強攻噶啦，輸一粒又一粒，輸兩粒又係輸，追啦，窮啦咁。但係人哋而家打緊個國球，你唔好再俾人入多球，再俾人入多球咧，美國隊係咁先。好啦，咁啊呢隊咧而家仲喺度打緊嘅，3-1個戰果暫時咁啊。今朝早咧，應該係12點嘅時候咧，就兩牙相對，兩牙相對之下咧，就一隻牙就打跛咗另外一隻牙。咁啊，邊隻牙打跛邊隻牙咧？唔係左邊打右邊嚇。是呢个西班牙同葡萄牙，咁两只牙对碰之下咧，咁啊有 C 朗在阵嘅葡萄牙咧，始终都系以0-1落后，就被淘汰。咁啊西班牙咧就顺利晋级去八强噶啦噃。嗱，佢而家就等紧乜嘢咧？就等紧呢一场嘅赛事，究竟系美国队啊，定系比利时赢？如果比利时赢咧，咁就西班牙会对佢啦。如果系美国队赢咧，就西班牙对美国。咁所以其实都唔系咁容易打嘅吓，不过比利时希望今仗能够守住，有机会打翻入去八强，可以讲话比利时咧争翻啖气嘅。咁啊，点都好啦 ，C 朗就亦都即系好落寞啦，又冇办法咧可以再晋级啦，系咪？佢打咗6届嘅世界杯，由后生打到而家41岁，咁佢嘅宣布咗啦，佢亦都唔会再喺以后嘅国际赛事里边咧。代表國家隊打啦，佢即係會退役啦。咁都好嘅，C 朗都即係佔住嗰個中場位都好多年啦。咁佢落嚟嘅時候，自不然就有好多啲後生一撮嗰啲咧，有機會先上位啦，係咪？咁啊，葡萄牙咧，始終都係一個足球勁旅嚟嘅。不過啊 ，C 朗咧，亦都打破咗咧由西比奧啊呢個葡萄牙嘅國腳咧嗰個嘅入球記錄嚇，即係講緊喺世界盃裏邊咧入咗幾多球，佢亦都係。破咗咧由西比奧嗰個嘅記錄噶，咁佢都唔差啊，因為佢都係可以講話佢嘅宿敵咧就係美斯，咁啊美斯咧而家咧直情係喺呢個嘅即係世界盃裏面嘅入球嘅總數量咧係最多嘅，不過有機會咧俾阿麥巴皮啦，同埋呢個 Erling Haaland 咧係可以追到啊，因為大家而家嗰個喺金像嘅入球裏面咧，大家都差唔多係有就9球入咗係嘛。咁所以咧，基本上有競爭㗎，有對手㗎嚇。好啦，咁啊，近日咧有兩場嘅賽事值得講講啊。巴西啊，卒之咧就係以2-1咧就輸咗俾呢個挪威。咁啊，巴西輸波咧就無可否認嘅，因為佢成場裏邊咧控球嗰個率咧只係得個30%，而挪威咧有60%嘅機會控球，再加上咧挪威嘅箭頭咧啊 Erling Haaland 咧實質上真係太勁。一个头球跟住一个磨眉宇之前嘅劲射破网，咁变咗咧以2-0领先。到住嬲尾，利马咧射一球12码咧，佢追翻提2-1，咁但系都为时已晚啦。其实应该咧呢队波咧就打和嘅，因为上半场咧巴西赢到一个12码，点知现客俾呢个龙门咧挡到，咁啊结果咧就系、是、输就输呢一球。好啦，好讲啦吓，呢样嘢就。明事呀，命也，咁唯有等来届啦。 咁啊，終於咧，琴日嗰場波裏邊咧，就挪威順利晉級去八強。咁跟住嘅下一場嘅賽事咧，琴日嘅下一場就係英國對墨西哥主辦國啦。嗱，呢兩隊咧就打得唔錯嘅，其實就係、是英國隊咧有兩個箭頭，就係、是、Harry Kane 同埋呢個 Bellingham。結果咧，佢哋兩個都係可以話幫英國隊咧係贏波。Bellingham 咧就係、是、一個頭球，一個就係射波。另外咧 ，Harry Kane 就一個12碼，咁啊3-2咧就贏咗墨西哥。墨西哥個攻勢嘅組織咧個滲透力好強，奈何英國隊嗰個後防咧實在太勁，佢擋得到好多波，好多波咧高波唔夠佢，咁變咗咧墨西哥咧始終都係敗於呢一個嘅滲透力嚇。咁但係到最嬲尾咧，佢都撳住俾英國隊打噶啦，但係都維持2碼啦，咁所以咧就變咗英國隊出線啦。好，最后呢讲下温布顿嘅好消息，就係我哋嘅 Felix Auger-Aliassime 琴日呢就係赢咗进入呢个嘅16强啦。咁16强打完啦，佢进入8强㗎啦，咁亦都係喺大赛里面呢成绩唔错㗎。好啦，咁全天啦运动场讲到呢度已经差唔多啦，大家继续睇 Belgium 对美国啦，係 TSN 转播緊呢场赛事。多谢各位收听，下次再会，拜拜。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8: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7: 麦田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8: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7: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9: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17: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20: 一号司徒国华，
17: 二号赵子恒，
20: 三号张振邦，
17: 四号张允莹，
20: 五号黄成卫，
17: 六号崔嘉伦，
20: 七号陈信玉，
17: 八号蒋雪英，
20: 九号陈毅哲，
17: 十号程振豪。
20: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7: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23: 社团简讯，
24: 温馨合唱团30周年音乐会主题岁月如歌，将会有经典名作时代金曲全温哥华首唱的创作，日期定在7月12号礼拜日晚上7:30在 Richmond 的Fraserville MB Church， 查询电话是604-220-0838 或者604-204-0721 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呢，在今天的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呢，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那最近呢，我相信大家呢都用很多的精神时间呢，多不少都会八下这个世界杯打成点啦。那今天呢就不会跟大家讲世界杯，下个礼拜呢就会跟大家分享世界杯的我们加拿大在当中能够领受到什么的小花絮啦，又或者呢提醒一下我们一些从世界杯里面看到一些人生的哲理，又或者不同的人的表现带来给我们有什么的影响。今天讲另外一个人，其实呢我就是呢在 Facebook 里面呢就看见介绍一个风云人物的，咁啊，暂时讲你听边个风人物系边个啦。咁一讲佢嘅名咧，哦，讲佢啊，咁好多好多嘢讲嘅。咁因为呢个风云人物咧，我相信大家一听到呢个名咧，都知道佢系边个啦。嗱，佢就系宋美龄女士。咁啊，宋美龄女士咧，都系一个非常之有名嘅，真系风云人物啦。咁啊，今日我哋又唔系讲佢往事，又唔系讲佢的政績，又不是說他如何影響著全世界的政壇大局，如何扭轉，盡量呢扭轉台灣，又或者呢政治人物，他們的方針，都不是。今天講一下他這位，活到106歲的宋女士呢，他的人生點滴，這個其實呢，他當然在政壇上面的結起的風波呢都不少，亦都有人覺得很欣賞他這些女強人的姿態啦。女強人當中呢又表達，一個女性的那種的堅毅啦，當然亦都有人從不同的角度給他不同的批評啦，有正面有負面，甚至有多的八卦消息啦。這個都不是我們，真的很知道清楚的，就算你說，要聽一下這個講那個講呢，那麼好壞參半是一定有的了。這個世界上根本就不會有一個完美的完全人，人就是這樣的了。無論你幾有修養，讀幾多書，幾富貴幾富有，或者幾長壽都好，一定有你瑕疵的地方。那麼在乎人怎樣去，最後評你是好人抑或不好人呢，都不是在乎你自己講你是一个好人或坏人，往往呢都是由其他人来去，来去给你，即是给你的，作为对你的下一个判语。今天呢，就不是讲下人家批评宋美龄什么东西，但是呢在他一件事里面呢的确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怪，又真的或者好想了解为什么可以这样呢。那我都是在这个即係念書裏面咧，都揾到呢篇文章嘅，咁啊值得拎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當然啦，唔係我寫嘅，亦都唔係我研究所得嘅，都係啊呢度抄襲啲，嗰度啊揾到啲，咁啊同大家分享嘅。嗱，佢呢個講咧就係喺呢個念書裏面嘅風雲人物誌啊，裏邊咧就係講宋美齡。佢話宋美齡係106歲啊，佢嘅長壽真相來了。咁啊，如果我話106歲，今日多唔多咧？都唔少人噶，因為人嘅壽命咧就越活越長。當然亦都有人話，而家啲人啊，生嚟絕症嘅人咧嘅年齡咧就越嚟越年輕嘅。即係以前咧，有啲人老人家，70、80先至有呢啲嘅好嚴重嘅病症啊，又或者不治之症啊咁。但係而家咧，連年青人啊都有一個咁樣嘅現象啦，有啲30幾歲，有啲40幾歲、50幾歲咧，都真係冇一，真係冇乜邊個話年齡係作為染上咩病嘅一個指標，都唔係啦。年輕人有，年長嘅亦都有。咁啊，宋美齡咧係106歲，佢即係活到106歲啦。咁你話哇，佢真係好健康喎，佢梗係犀利啦，身於呢個貴族之家咁。咁但係，原來你睇下宋美齡佢嘅人生裏邊咧，其實 佢係經歷咗好多好嚴重嘅病啊。咁啊，對好多人嚟講，呢啲病咧就真係等於宣判咗死刑，又或者咧係冇可能能夠有神蹟噶啦咁。咁但係咧，你又睇睇原來咧喺宋美齡106歲嘅呢個長壽嘅真相嚟講咧，啊後來醫生咧就翻查佢嘅病歷咧，都好驚訝，因為咧宋美齡咧佢唔係。即係話佢咬住金鎖匙出世啦，咁啊樣就最好啦，咁一定係有最風光嘅時間啦，活得最開心啦。但係你發覺唔係喎，因為原來宋美齡咧，佢係有兩次咧都係因為個癌症啊，一直係翻發啦嚇，就係纏繞咗佢好耐好耐。即係無論你幾叻，無論你幾巴閉都好，呢啲嘅病症嚟到嘅時候咧，冇一個人可以走得甩噶。咁但係咧。你發覺在他的病歷的經歷裏面呢，蘇美玲每天、都是做三件事，是總之呢就是風吹雨打他都不會停了。那麼聽眾朋友，如果你真的認識一下這個宋女士她的這三樣事呢，你做足呢也許都能夠帶來給你一個比較健康一點的生活的、那麼當然我不是醫生，我就不這樣說了。咁啊，第二咧，唔同嘅人，咁佢嘅即係身體健康情況咧，個個人都唔一樣噶嘛。咁啊，有啲啊得，有啲啊唔得噶嘛。所以咧，就唔係所有人跟住做呢三樣嘢咧，就一定可以活到106歲。正話我講，唔同嘅人都會有唔同嘅體質嘅。好啦，咁啊，即係呢啲嘅事情咧，三件事咧，其中第二件事咧，就連醫生啊都喺度。在研究到底他真的可以为什么这三样东西，特别第二件呢，是可以影响得他这么犀利，能够带来给他一个这样的身体的健康和长寿呢？那如果你看过宋美龄的病历的话呢，你就知道宋美龄呢他40岁呢就已经有这个乳腺癌的。那么有40岁乳腺癌的话，那我很年轻了，40岁、如果你大家看过他的相呢，44嘅時候嘅相咧，佢都係一個明艷照人嘅一個好，睇個樣子都睇得出佢係一個好得體、好有好能幹嘅一個女士。但係咧，佢已經有呢個乳腺癌。咁而到92歲嘅時候咧，佢有呢個卵巢腫瘤喎。結果咧喺92歲又做咗一個卵巢腫瘤嘅切割式。按常理嚟講咧。老早就已經被病魔纏繞，真係有時有啲啲嘅絕症咧，真係我稱之為絕症啦嚇，真係好難醫啦，起碼都真係生不如死，好多人都係一路受住呢個病魔嘅纏繞啦，令到佢即係好多人嘅生活就好似冇曬前景啦，冇曬前途啦，真係沮喪嘅人生。咁啊，但係蘇美玲。佢居然面對呢啲嘅絕症咧，係活到106歲。咁而佢整個即係整個嘅病症嘅時間咧，即係如果你106歲減翻40歲，因為40歲先至開始第一次癌症啊嘛。咁其實你都係講緊佢有60年喎，有60年咁長嘅時間，佢都係忍受緊呢個嚴重嘅癌症嘅。即係折磨咧，實在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嘅。嗱，咁更加絕嘅咧，就係、是、到佢死嘅時候咧，106歲死嘅時候咧，佢唔係死於癌症，而係安然離世啊！即係咧，佢係rest in peace 啦，真係冇任何嘅好大嘅掙扎，亦都唔係癌症最後嘅時間咧，係歷盡各樣嘅艱辛痛苦，都唔係，而係佢係安然。最后医生都忍不住是、就是、做很多的、研究很多琢磨，到底这位老太太、隐藏了什么养生大招呢、其实呢，如果将这个、就是、宋美龄这个养生大招能够公诸于世呢，所有就是说癌症的人呢都可能得益不少的、哦、是吧、但当然正如我们说，每一个人佢身體嘅狀態、身體嘅狀況都唔一樣嘅，咁所以咧，對宋美齡嚟講咧，佢嘅活到106歲，有咁嘅癌症都能夠 堅持下去呢，就不一定個個人堅持都會可以這樣的結局，但是都值得我們去思想一下，有一些事無論你的身體狀態是怎樣，但是有一些基本的條件呢，或者一些基本的動作呢，如果我們跟著來做呢，也許都能夠讓我們享受到一個更加豐滿的人生的。好，在我們講下去之前呢，就大家休息一陣，然後再分享。

好啦，嗱，我哋跟住睇落去咧，就係、是、到底宋美龄有乜嘢养生嘅秘诀咧？能够四十岁开始面对一个咁严重嘅乳腺癌，然后到96岁又卵巢癌，然后跟住仲要做埋手术，而佢仍然可以活到106岁，仲要离世嘅时候都唔系死于癌症，而系安详安然嘅离开呢个世界咧？嗱，咁啊真系好值得我哋嚟去睇一睇佢嘅人生系点样过嘅。嗱，喺我哋讲佢之前咧，我首先要咧喺呢度咧。就係、是、再提一提咧，就係、是、宋美齡佢啊，即係我哋叫做係就係蔣總統嘅太太啦。佢經歷嘅啲種種嘅病啊，同埋佢嘅嗰三個唔同嘅對付病嘅方式咧，係真係大家唔好聽咗話哦，咁啊照住好似宋美齡咁做咧，就一定搞得掂噶啦，咁一定會好噶啦。咁其實就當然唔係啦嚇。咁、而今日咧，我哋所能夠講嘅咧就係、是。藉住宋美齡佢嘅呢位女士，佢嘅經歷咧，都係提點我哋對一啲嘅即係生老病死嘅態度咧，我都有個比較或者有種自我治療嘅方式嘅可以，又或者有啲咧係可以提醒我哋，有啲嘢我哋可以做，一啲我哋可以唔做嘅啊。咁一間講落去咧，就係我哋講佢嗰三種嘅堅持啦。咁啊，當然啦，除咗今日之外咧，我哋下一集咧都會講嗰三樣嘅堅持嘅。不過大家都要明白咧，每一個人最後嘅病痛咧，即係好在乎嗰個人嘅體質啦。咁你唔好到時話喂，周明哥唔係喎，咧我唔得嘅乜啊，咁貨不對版喎，咁就冇得話貨不對版嘅。嗱喺呢度咧，就讓我哋了解到咧，其實到最後你會發現咧，宋女士咧，佢嘅人生咧，佢係。好懂得點樣嚟去發揮佢內在潛質嘅嗰種嘅優越嘅地方。當然裏面包括有我哋叫做 discipline 啦，即係紀律啦。特別有病嘅人咧，去面對紀律咧，係一啲都唔係容易嘅事。但係當你唔去紀律自己嘅時候咧，唔 discipline 自己嘅話咧，個自律嘅話咧，咁就反而自己仲更加嘅辛苦。咁所以咧。在這裡我們都要承認一個人就是除了有好的醫療啦有好的藥物啦又或者有些就是先天性你擁有的我們叫做你的待遇啦比其他人是優越的其他人沒有這些條件的因人而異個個都不一樣但是不等於譬如說沒什麼條件的人他的命一定是苦過你的、有些呢他真的雖然他沒有好的優越的條件但是有他生活呢也都可以过得非常之蒙福的。那么你听下去的时候呢你就会明白我所讲的。不过正话讲宋美龄的那三个的坚持呢无论你是有信仰没有信仰都好呢都是一个重点我们需要经常留心自己身体的健康那这都是重要的。好啦那么我们继续讲一下他怎样去面对能力丢魂他自己的这个这么难搞的这么有挑战性又或者这么多人都不看好的这个病了。好了那其实呢在他这个病历里面来看呢很多人呢都以为呢他当然身体好好啦当然很强壮啦所以他能够捱得过啦。其实呢原来你考究回以前呢他的记录呢就是宋美龄佢自细咧天生嘅身体咧就啱啱相反就唔系好嘅，仲有咧就系、是、宋美龄自细咧就系、是、一个药煲嚟噶啦，即系咧经常感冒发高烧家常便饭嚟嘅。咁佢嘅体质咧比佢两个家姐都弱嘅，咁家族咧仲经常咧都好似带住一啲嘅癌症嘅基因喺佢哋嘅骨子里边啊，咁啊，所以。身體弱咧，唔等於你一定好孱喎。咁啊，宋美齡咧，你以為佢身體好好先能夠捱得過咧？又偏偏又唔係喎。咁啊，中年嘅時候咧，佢仲遭受過咧一個嚴重嘅交通意外。佢嘅身體底子本來已經差噶啦，再加上兩次嘅癌症手術咧，普通人嚟講老早都捱唔到噶啦。但係偏偏佢又唔係喎，佢又真係總之咧好硬淨嘅。就將呢個病魔
就係成為咗佢一個老友記啊！啊，有多人都話中意，即係咁啊嚟去咗一個比喻嘅。啊，我身體有病啊，哦，嗰啲癌症細胞係嗰啲老友記嚟噶。啊，我一路活著都係有啲老友記陪住我噶咁。啊，有啲人真係佢又可以捱得過去嘅。嗱，咁我哋先要承認咧，佢嘅長壽咧，其實咧就離唔開咧一個現象，就唔係咁多人都可以有噶啦，就係有。配上一些頂級的醫療的護航啦，啊，即是說有最好的醫生啦，有最好的藥啦，有最先進的儀器啦，有等等各樣最好的治療診症，啊，這些，啊，其實不是普通人能夠享有的待遇，因為它是宋美齡嘛，是不是，啊，所以呢，啊，可以這些的待遇呢對宋美齡的病來說呢，就等於好像一個銅牆鐵壁，啊，來去成為她的保護傘那樣啦。剛才我們說過呢，就是宋美齡40歲的時候呢，就是有這個乳腺癌啦。那到70歲的時候呢，她其實呢就醫好過的了，那但是70歲復發。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呢，癌症再復發的時候呢，都是一個相當危險的現象的。那所以呢，啊，她一知道自己乳腺癌就復發咧，佢一個電話咧就飛咗去美國，然後咧揾到美國最頂尖嘅外科醫生咧，啊，叫哈比庫啊嘅做主刀，啊，同佢開刀5个多小时嘅手術，徹底清除咗佢嘅隱患。嗱，到佢92岁嘅時候咧，又發現佢卵巢腫瘤嘅時候咧，照樣能夠集合全球最優秀嘅專家團隊嚟去同佢做手術，哇！咁你話喺咁嘅情況之下，咁佢應該比好多人都好好多啦。因為當時大家知道嗰個年代有幾多人真係能夠一個電話就飛去美國咧？啊，就算飛到美國，仲揾到全美國最頂尖、全球最叻嘅醫生同佢做開刀主刀咧？咁啊，呢啲係當然，亦都係宋美齡佢真係啊，或者我哋仲要叫上天對佢不薄啊！咁啊，呢啲唔係個個人都擁有嘅，但係老實講啦，今日醫術咁高明啊，好多人都唔一定，就算有好嘅醫生都唔一定好似宋美齡咁能夠捱得過去噶嘛。好啦，嗱，咁跟住咧，佢嘅生活係點樣嚟去再經歷啊？佢嘅整個治療嘅過程，同埋有咩秘訣，佢真係能夠捱得過啲咁辛苦嘅療程，而活到106岁。都仲要死嘅時候，唔係死於癌症咧。嗱，我哋下次再傾嘅時候咧，我再將佢嘅故事講俾大家聽。好，今日暫時講到呢度，下次再傾，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4: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要和大家呢说到的是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在7月19号星期天早上在温哥华的史丹利公园林博文园举行的。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那就是中侨百万行2026年的活动。这是第41届的中侨百万行，将会在7月19号星期天举行。早上9点的时候开幕典礼以后呢，百尺金龙将会带领参加者进行7公里的长途或3公里短途慈善步行。那么10点钟呢，还会有多个精彩的舞台表演、游戏摊位、儿童游乐区以及多个饮品小食摊位。参加过的朋友一定知道整个形式是怎么样的，是非常热闹，也非常的让人感觉到很享受的。那今年的中侨百万行的筹款目标呢是425,000元，这个善款呢将用于补助中侨互助会一些欠缺政府资助或者是资助不足的一些服务项目，还有发展计划等等，特别是在家庭辅导、青少年、妇女还有老人的服务方面。那么这笔资金呢也可以支持中侨多项促进社会共融、身心健康以及独立生活的服务，包括有多种语言的中侨心理热线以及中侨护理服务协会辖下的多个长者护理以及支援设施。该活动呢今年呢还获得了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为1:1的配对捐赠。那么大家的支持呢是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侨呢继续为社区提供贴心的服务。此外呢在当天呢，我们华侨之声的议员欧颖欣以及陈建邦将会在舞台上担任司仪，华侨之声唱家班林坤成以及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3料冠军梁建林呢也会唱出多首金曲。今年的中侨百万行呢还和这个温哥华水族馆合作，为参加中侨百万行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小礼遇，大家呢可以到中侨互助会指定的办公地点索取百万行参加者礼券，活动当天还可以在现场领取这样的礼遇，并在百万行之后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温哥华水族馆用优惠券继续玩一个开心又充实的下午。今年的百万行呢还得到了 TransLink 运联的支持，在百万行当天为参加者呢提供免费的架空列车车票，从 Waterfront 与大温各地的沿线的车站。此外还有接驳巴士免费送大家往来 Waterfront 至史丹利公园。那么 SkyTrain 的车票以及巴士的座位是有限的，大家如果是想索取的话呢，可以和中侨基金会联络查询班次时间，并且进行一个预先的登记。 现在呢，参加中桥百万行的队伍还有个人登记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登记捐款或者关于活动资料的查询呢，可以致电604-408-7228 604-408-7228，或者到中桥基金会网站 www.successfoundation.ca 进行查询。这是2026年的中桥百万行，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呢聊到的是职场的话题。那么在职场当中，我们每一天都忙忙碌碌，用脑子这是少不了的，但是脑子如果说用得太多了，超载了，就会有一些信号。如果中招的话呢，就说明这个判断力可能会下滑。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大脑过载的五个反常的信号。如果有这些信号的话呢，就说明判断力可能下降了。大脑超载的时候呢，人的判断力其实是会稍稍下滑的。而反常的是呢，有时候大脑越累，我们反而会觉得自己思维敏锐，自信高涨，其实是被误导的。做好这个脑力的管理，才能避免因为认知疲劳做出一些误判，可以保证我们的决定呢有质量，并且呢保证一个工作效率。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在2011年的时候，有一项针对以色列法官的研究就显示，一天庭审刚开始的时候，犯人获得假释的概率是65%，每段审理临近结束，假释的概率几乎就是跌到零了。那么短暂休息之后，这个概率呢又会升至65%。其实法官的本人没有变，案件的难度也是相当的，犯人类型也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改变的是法官大脑认知的经历。

0: 表现是什么？第一个，自我感觉思维敏锐，大脑超负荷运转的时候会出现一种矛盾的状态，那就是注意力高度集中，大脑为了节省精力会主动的收缩视野，忽略周边的信息，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思路清晰，状态在线，可实际上呢，已经陷入一个思维盲区了，察觉不到团队其他人的情绪，邮件里隐藏的关键信息，还有眼前问题暗藏的战略风险。特别是在压力非常强的情况之下，管理者呢常常误以为自己状态很好，其实殊不知思考的广度已经大幅的缩水了。这种只顾眼前看到的那一点，不会顾及其他的这种专注，并不是思维优势，而是大脑过载的典型的症状。这是第一个，自我感觉思维敏锐，只关注眼前看到的这一切。第二个，自信心莫名的高涨，也是一个典型的状态，这是挺反常的。自信心满满，说明大脑呢工作得很好啊。但是其实有时候大脑负担越重，人反而会越自信。精力不足的时候，大脑会切换成第一思维模式，依靠直觉、经验还有固有的套路来快速的判断，负责理性审视，反复的推敲，或者是寻找反证的第二思维模式会率先罢工，那么内心质疑的声音就会慢慢消失了，这时候就会自信满满，误以为自己的判断是绝对靠谱的。但是多项的研究证实，大脑过载的状态之下，人们的决策质量不断下降，对自身判断的信心却反而更强。如果连续高强度工作几周之后，你几乎不会产生任何的疑虑，这未必是思路通透，那么大概率呢是自我审视机制已经失效了，就会不会有反对的声音，反而会自信满满，这也是大脑疲劳的一种体现。第三个，大脑如果出现这个超载的话呢，会显现出形式变得越发的果断。研究就发现，大脑负荷偏高的人接受信息之后会很快就做出决断，决策冲动这个概率呢提升了22%。职场呢向来是推崇果断决策，行事干脆，不犹豫不决的，这些管理者呢是备受认可，正常情况之下果断确实是没问题，但是过载状态之下快速的决策就缺少理性层面的核查把关，判断看似是非常的笃定，实际上是跳过了严谨推敲的环节。倘若你做决定一味求快，偏爱熟悉方案，或者是排斥新思路，这种时候就需要警惕，是不是自身大脑太累了，超负荷了，选一个决策干脆就可以了结这件事情了，这种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大脑太累了。
1: 哇，这蓝莓又大又甜，是不是在列治文妮扎蓝莓家买的？
2: 是啊，妮扎农场开业超过50年，它的蓝莓出了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还有本地农场种植的樱桃、草莓和黑莓呢。
1: 现在是蓝莓季节，好吃又健康，也是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BC 的最好机会。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第5路的妮扎蓝莓站买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大脑在超载的时候会出现哪些症状。刚才说到了三点，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一说在大脑过分超载的时候呢，更容易对他人心生厌烦。这个信号相对屏蔽，研究表明大脑过载的时候会削弱共情的能力，难以感知他人的情绪变化。这并不是说人品变差了，其实是自己的精力分配不足，逻辑思考和人际共情共用大脑的算力，精力透支了，大脑呢就会

动的缩减，社交感知的投入。身处这种状态的大脑的管理者不会察觉到自身的变化，只会觉得同事办事不给力，会议的氛围非常紧张，团队越来越难管理了，烦躁情绪随之就产生。没有办法解读他人的想法，就没有办法判断对方的行为，相处和协作的能力自然也就变得吃力了。第五个，大脑超载之后可能会出现的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那就是频繁的犯下一些低级的错误。这个真的是非常直观的明显的表现，长期过度的用脑，短时记忆会频频出错，失误不会出现在陌生复杂的工作里面，反而集中在一些日常的经常上手的非常熟悉的事物之上，漏掉一些常规的邮件，回复消息的时候出现一些简单的语病，开会的时候忘记带提前准备好的文件等等，这些反常的疏漏都是记忆过载导致的。大脑同时处理太多事物了，最先出错的常常就是日常基础工作。多数人将这个原因归结为啊，自己太累了。疲惫确实是对这个大脑有影响的，但是背后的本质是大脑存储和运算能力已经超负荷。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五个大脑超载的话会出现的一些信号。第一个，自我感觉思维敏锐；第二个，自信心莫名的高涨；第三，行事变得越发的果断；第四，更容易对他人心生厌烦；第五，频繁犯下一些低级的错误。好了，那如果大脑真的是出现过载，该怎么办呢？我们说常常会多休息放松，这些呢都不错，但是呢是属于事后恢复，没有办法从根源来规避问题。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其他的办法，比如说第一，预先设定一个行动的准则，提前定下特定场景的一些决策的规则，比如说睡眠时间不足四个小时的时候呢，这个重大决策就必须去找人进行复核了。还有就是提前做好自我约束，就能够在理性思维失效的时候依靠既定的规则来规避一些失误，不会仅凭直觉草率的定论。第二个呢，就是贴合作息节律来安排工作，把耗费高强度脑力的事物安排在大脑状态最好的时段，而并不是单纯的看自己的日程表的空档。很多人呢有早起的习惯，那么睡醒之后两到四个小时，其实这个思维质量是最优先的，错过这个黄金时段，思考能力可能会大打折扣，那么做出决策当然也会暗藏一些隐患。所以预防远比补救更有效，关键是人很难主动承认自己判断出错。那么如果大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呢，提早的预防，提早的规划，那么对我们做出任何决断，提升工作效率都是很有帮助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 大赛，十强金以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哲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霖，五号王琼蔚，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 卡拉OK
2: 争夺冠军宝座，
3: 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钻石赞助，华兴假期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天赐伟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5: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6: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8: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1: 奖品赞助华兴假期，美容阁仙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14: 度假酒店，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15: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6: 1320生活导航。
18: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提到的是关于职场方面的话题。刚才说到了大脑失控的时候，超载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症状了。那么其实工作真的是非常的繁忙，非常的紧张，而且呢，工作场所呢是需要我们高效率的，但是要达到这种高效率，适当的休息是需要的。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工作时间再紧张也要使用的五种见缝插针的休息方式。职场生活排得满满当当，节奏非常的快，一切都是为工作效率服务。那么恢复身心的这个能量就很重要了。微软发布的去年的这个职场趋势指数就显示，全球80%的职场人表示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完成工作，工作日平均每2分钟就会被打断一次，这个是现代人的工作常态。会议是一场接着一场，邮件和消息源源不断，还要不停地切换手头的任务，好像感觉这个工作是永远停不下来的。那么怎么办呢？其实完全可以在现有的工作节奏里嵌入一些简短的有针对性的休整时刻。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哪怕你觉得根本没有时间，也能挑出一些小技巧，让你能够在当中偷空的让大脑休息一下。第一个，那就是利用空档间隙，把等待的碎片时间变成闲聊时刻。很多职场人每天会深陷无数的会议，身处讲究分秒必争的工作氛围，这种节奏看似压抑，却藏着其实可以利用的空间。比如说会议开始前等待其他人入场的时候，很多人会利用这段时间赶紧多回一封这个邮件，发一条信息，但其实这个时间是可以用来放松休整一下自己。不妨这样做，把会议开场前的几分钟当做一次小型的社交放松。那么研究就表明呢，工作日短暂的人际闲聊能够缓解工作压力带来的一些情绪消耗，提升精神状态和心情。可以随口问一句，这周有什么开心的事吗？你周末过得怎么样啊？最近有没有遇到有趣的事情？等等等等。这些闲聊呢，看似是闲聊，其实不只是打发时间，更能够让人感受到被重视。其实这也是职场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是第一个，利用空档的间隙，把等待的碎片让自己放松一两分钟。第二个，放慢节奏，调节舒缓神经系统。工作繁重的时候呢，身体会不自觉地加快节奏，比如说打字变快，走路也是匆匆的，说话语气变得很急。这种急促的状态呢，会向自己的大脑释放一种处于压力威胁当中的信号， 让神经系统进入紧绷的应激戒备状态。那想要缓解这种紧绷感，只需要主动的放慢节奏，自我调节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的腾出时间，只需要有意识的刻意放缓节奏。研究发现，放缓呼吸，刻意放慢动作，能够向大脑传递安全放松的信号，平复一些紧张的情绪。放慢节奏呢，还能够刺激迷走神经，激活身体的休养恢复机制。比如说，立刻放松肩膀，用60到90秒，只用鼻子缓慢的呼吸，吸气5秒，呼气5秒。赶往下一场会议时，刻意的放慢脚步，专注感受双脚落地的触感，慢慢的平复心绪。这是放慢节奏。第三个可以让我们在忙里偷闲的方式是停止频繁的这个各种任务的切换，专注当下，给大脑减负。开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一边似听非听，一边刷消息、起草邮件，好像看似高效，实际上是毫无益处的。大脑没有办法同时处理两件事情，频繁的切换任务只会损耗工作效率。智能设备和混合办公模式让我们时刻离不开电子产品，而研究证实，即使手机关机放在旁边，也会占用我们一部分认知的精力。那么有一位企业管理者，他就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他就坚持在1对1进行面谈的时候呢，他不会带手机。原因很简单，他想全身心的专注面对沟通的这个对象。这样做呢，不仅体现了他对这个谈话人的尊重，也让大脑从多任务处理的状态和电子干扰当中来解脱，从而专注本身。其实这也是一种脑力休息的状态。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到线下会议改用纸和笔进行记录，放下手机和电脑，处理重要工作的时候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那么电脑只需要保留一个工作页面，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专注力和精力状态的变化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好，我们再看一看第四个，那怎么样让这个大脑停歇下来呢？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主动的放空大脑，先清空思绪，再随心放空。很多人想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大脑却始终没有办法关机，反而是纠结于紧张的会议、未完成的一些项目、悬而未决的一些决定等等。这个呢，在心理学上叫做蔡格尼克效应，也就是没有完成的事情会一直停留在工作记忆中，持续消耗心力。那么如果把这个代办事项、烦心事写在纸上，梳理记录下来，就能够实现思绪减负，告诉大脑我已经记下来了，你不需要刻意的用脑子去记这些东西，去惦记这些东西。适时的停下脚步本身就是最高效的工作方式之一。那么神经科学研究也表明，很多优质的解题思路和灵感都不是在埋头苦干下的时候产生的，而是在短暂放空之后迸发的。所以不妨这样做，准备休息或者开启新的工作之前，花2分钟把这些烦心事、代办事项全部写下来，清空大脑的杂念，之后还可以出去散散步，不用刻意思考解决问题，单纯的让思绪随心飘荡就可以了。这个是主动放空大脑的方式。最后一个，那就是短暂的精准的休息，来贴合自身实际的需求。并非所有的休息方式都能恢复精力，比如说很多人就觉得刷这个社交媒体看似轻松，结束之后反而更加疲惫。多项微休息相关综合研究就表明，短时休整能够提振精神，缓解疲惫，但是休息方式选对才能奏效。有些休息方式不仅没有办法舒缓工作压力，反而会加重身心消耗。那么在休息之前，不妨问问自己，我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的情绪低落、耗竭、身体紧绷僵硬、脑力超负荷，是为什么？还是陷入难题无从突破呢？根据自己的状态选择适配的放松方式。其实在繁忙的工作中，学习自我调整、自我修整是一项每个人都值得掌握的能力。你不需要清空全部的日程安排才是休息，只需要调整行为习惯，利用好碎片时间，就能合理的穿插休息时刻。每一天的日子都是要继续过的，日子不会因为你累了就会停下来，但是大家可以学会在忙碌当中给自己按下短暂的暂停键。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我们明天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0: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1: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0: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 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0: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了解服药与进食之间的一些禁忌。对于口服药物，想必大家都觉得很简单，把药放进嘴里，用水吞服即可。其实呢，服用药物有不少讲究。专家指，有些食物和药物不能同时吃，这是因为有些食物和药物之间会产生冲突，或是影响药物的吸收，或者是破坏药物的结构，有的还会增加药物的毒性和不良反应。下面就列举出一些，希望大家在服药和进食的时候多加注意。第一，服用阿司匹林不能搭配酒和果汁。酒进入身体后需要被氧化成乙醛，再进一步被氧化成乙酸。阿司匹林妨碍乙醛氧化成乙酸，造成人体内乙醛蓄积，不仅加重发热和全身疼痛症状，还容易引发肝损伤。而果汁则会加剧阿司匹林对胃黏膜的刺激，诱发胃出血。第二，服用抗生素不能搭配牛奶和果汁。服用抗生素前后2小时内不要饮用牛奶或是果汁，因为牛奶会降低抗生素的活性，使药效无法充分发挥。而果汁，尤其是新鲜果汁中富含的果酸，则加速抗生素溶解，不仅降低药效，还可能生成有害的中

0: 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金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一部罕有的重要佛经，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般若经的纲要。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谈经300余会，有23年是集中于般若的。佛谈般若一共16会，汉译《大般若经》有600卷，是唐朝玄奘法师所译的。其中第9会是《能断金刚分》，内容与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经》是一样的。所以有些佛学者认为《金刚经》就是《大般若经》的浓缩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经题是如何解释呢？凡一切佛经立名的方法有7种。第一，以人为名，如《佛说阿弥陀经》。第二，以法为名，好像《涅盘经》。第三，以喻为名，如《梵网经》《应个经》。第四，以人法为名，如《文殊问般若经》。第五，以法喻为名，如《妙法莲花经》。第六，以人喻为名，如《如来狮子吼经》。第七，以人法喻为名，如《大方广佛华严经》。而这部《金刚经》啊，是以喻为名。为什么用金刚来做譬喻呢？因为金刚有3种特征：坚固、锋利、明亮。所谓金刚，即是钻石，其体质坚固无比，譬喻石相般若。金刚能坏一切物而不为一切所坏，其锋利譬喻我们的观照般若，能破除一切烦恼。金刚的明亮代表文字般若，能照亮黑暗的无明，使人从文字而进入观照般若。般若作何解呢？般若啊，是梵文的音译，般是至高无上之意，若理解之意，所以啊，般若合起来就是至高无上的理解。汉文呢，也将至高无上的理解译作智慧，所以般若即是智慧。波罗蜜多又是什么意思呢？是到达彼岸的意思。如果将金刚般若波罗蜜融会来解释，即是说人的内心深处蕴藏着无限的智慧，如金刚一般宝贵。这智慧啊，可以成就你从生死烦恼的此岸达到涅槃永恒快乐的彼岸。各位，《金刚经》开卷前有记说啊，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云何于此经，究竟到彼岸，愿佛开微密，广为众生说。《金刚经》能为你开启智慧，究竟到达涅槃之乐，大家不要错过阅读《金刚经》的机会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首先和您说说移民感受。我选择移民时年届40，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儿子。移民生活到底有多么美吗？除了具体的生活细节，如饮食、购物、交通、住房、医疗、教育、工作、经济来源、父母团聚等，其他都可以用数据说话。另外还有一些复杂的感觉，怎么形容呢？我喜欢概括地说，移民开始了我的第二段人生。在北京漂流了16年之后，我开始了家漂。说实话，初来加拿大，没觉得比当年刚开始北漂时更难。第二段人生与第一段人生北漂的相同之处都是从零开始。不同之处是，现在的我已经不是20年前的那把嫩葱了。即便没有长为梁木，也有做老葱的资格。虽然初出茅庐时无知无畏的勇气、熬通宵的体力、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已经不在，但有了阅历，包容性也更顽强。因此，应付新世界的种种挑战和陌生，反而觉得更容易了。移民人生轨迹其实都是如此。如果总结移民的状态，可以归纳为来了、走了、留下了。而在我身边又有很多移民故事。第一种呢，移民就是一种瞎折腾。刚刚移民或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和想象的不是一回事儿，或感觉完全不能适应，迅速回国。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加拿大移民局的统计资料显示，新移民一年之内回流的比例高达移民总数的一半儿。当初听说我要移民的时候，亲友们反馈来的几则负面消息。要好的大姐告诉我，她家亲戚10几年前就办过加拿大移民，可惜去了2个月，发现万般艰难。在国内时，亲戚夫妻都是公司主管，去了新地方，语言不通，什么都不懂，工作也不好找。丈夫好容易找到一个工作，又因为不会开车而放弃。夫妻俩一点都没觉得温哥华是人间天堂，反而感到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不到2个月便打道回府，永不再来。相熟的中学同学给我介绍了他大学同学的故事。他大学同学在北京是心外科医生，操刀手术颇有名气。因为北美要求医生必须要具有当地的执照，而当地执照要经过1-2年的回炉深造才能考取。心外科大夫发现自己连兽医都做不了，来了1个月便回国了。还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夫妻俩一起来的加拿大，来了1周后，丈夫极度不适应便回国，鼓励太太留下坚守。没多久丈夫提出离婚，又没多久丈夫和曾经断了联系的第三者结了婚。他们来的时候就没带什么钱，丈夫回去之后又不再寄钱过来，这位女子只好靠兜里的200加币顽强地生存下来。如今她英语说的和本地人一样，买了房子、车子，爱上了摄影，还做起小生意。当她告诉我这个故事时，不由得让我感到她前夫移民似乎就是为离婚再娶而铺路，不过她不愿意把人想得太坏。这些来了就走的，一般都是没花多少时间和金钱就获得移民资格的技术移民，而花几百万元人民币，现在可能要几千万了投资移民来的，一般至少是要把孩子留下来，保住移民身份之后父母再回流。我的贷款经理以及报上的会计都是中学时跟着父母移民过来的，读大学的时候父母回流或者枫叶卡过期就不保留了，而他们自己
则留在加拿大学习生活，申请入籍。可见来之不易，花大价钱买的，苦苦等待才出现的，苦心经营才获得的东西，大家都懂得珍惜，反之亦然。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移民生活。移民当中的第二种人是那种一边抱怨一边还赖着不走，抱怨满满的留下来生活，却又不停的抱怨，好像是被强迫留在这儿似的。虽然加拿大移民局认为10年以上的居民基本能本地化安心扎根，但一边抱怨一边留在这里的人在10年以上的老移民中也并不少见。抱怨大体分两类，一类是看祖国繁荣昌盛，经济腾飞，留在国内的同学同事发达而感到失落产生的抱怨。一般谈话的开始是秀国内亲朋的成功状态，继而是如果我当初没走，如果我留下来，接着是批判现在的悲惨生活。咱这儿房子虽然大，一说就是200-300平方米的 house， 可是房价上不来呀，将来你卖了房子想养老还不是没钱。你看看北上广人家那个房价，那卖一套是一套啊。如果止于此算个人反省，但他们往往不甘寂寞地把听众也拉扯进来。你看比如你吧，如果你不来这儿，那肯定在国内大学找个教职没问题，何必在这里教小孩中文呢？或者更一针见血地直接对别人的生活给予评语，老马现在这样还不是瞎混讨口饭吃，哪有在国内当 CEO 好呀。问题是谁告诉他选择留在国内了就肯定能到达他们的愿望？他又是否问过他们谈论对象自己是怎么想的？他们可能从未仔细分析思考过，只是甘愿沉迷于自己假想，永无止境地抱怨下去。另一类抱怨来得比较高大上，与物质无关，而是比较形而上的着眼于文化比较。西人也势利着呢，你别看他们平时见谁都笑嘻嘻，其实心里肯定不知道怎么评论你呢。歧视华人那是肯定的呀，这都不用想的。你还别嫌国内出租车司机骂三字经，这边西人也骂人，只是不明说。这边好什么好啊，是风景好，环境好，空气好，人少，可是寂寞啊。大家看起来都挺好，可是谁和你谈心啊？就算沟通也有文化隔阂啊。抱怨这样的人很多，世界就在那儿，人心不同，看法也不同。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移民第三种人就是那种来来回回想要两头兼顾，这种呢是带着遗憾不得不走。我所接触的回流移民中这类是主体，网友在微信群中卖二手家具，写明就是钱花光了不得不回流。有人问是否连房子也卖了，答曰房子不卖，还打算有朝一日赚了钱再回来住呢。邻居暑假也要回流一段时间，他最大的孩子今年高中毕业，之后要去多伦多上大学，丈夫还在国内上班，而邻居的父亲去世，他想带着老二回去陪妈妈，也和丈夫踏踏实实团聚几年。不过丈夫的枫叶卡今年刚换，他们信心十足的要在3-4年之内全家都搬回来，那时老二也高中10年或11年级，正是准备申请大学的关键时期。一同上移民免费英文补习班的女朋友小 G 和我几乎同时来，这个暑假也要回去。她丈夫在国内的工作越做越好，无论从薪水还是成就感来说都不舍得辞职。她一个人在加拿大带着两个孩子确实也辛苦，而且长期分离对家庭稳定不利。最初移民过来的时候，他是抱着对移民间的心态，但来了这几年，他确实爱上了这个国家，不仅是享受这里的好，也切切实实地在意本地的利益。当听说加拿大引以为傲的 Tim Horton 咖啡连锁店被美国企业收购时，他就像一个当地土著一样沮丧。从情感上，他已经把加拿大当成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可是考虑到现实中与亲人分离，他又不得不走。他的房子也是不租不卖，他想每个暑假都带孩子回来看看，至于要回去几年也是未知。像小季这样入籍之后便回去的不在少数，很多人都像小季当初所想的那样专心住下来，拿了护照马上回流。季的芳邻小一即如此，小一来了之后敦促丈夫很快也过来陪住，住够3年立即申请入籍，但为了国内的一些便利，她的丈夫没有入籍，只有她和孩子成了加拿大公民。就在快要入籍之前，小一便在国内撒网找工作，入籍之后一家三口立即启程，小一把房子租出去，说8年内也就是孩子高中之前不会回来。小一这样的情况很普遍，不止中国移民如此，其他国家的移民也如此。他们都带着要回来的愿望离开，但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其中难免有被各种原因绊住回不来的。因此，移民局认为留下来5年以上的，才有可能长期留下来。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还是和您继续说说移民故事。第四种移民就是移民之后华丽转身。我自己来之前从事商业活动，现在是专门坐在家里的作家，也算转换了个职业。这其中当然和我自己读博士六年的辛苦分不开，也和移民有关。我的一些写作内容包括此文都因在温哥华的生活而有感而发，这也让我再一次体验到差异化生存的好处。当你是万绿丛中一点绿的时候，虽然能感到安全，但却不突出，而成为一点红时，则更有机会被发现。在国内只能是数不胜数的古代文学博士之一，可在这儿温哥华一带的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绝对数得过来。尽管这边需要古代文学博士的机会少，我反倒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去得到那些稀少的机会。我的丈夫现在是中文私教，他也乐在其中。先前他的古代文史修养，喜欢讲故事的天分只能用在儿子的培养中，现在可以用于教学中，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他也逐渐小有名气。隔壁的市立图书馆还多次请他举办过义务的中国文史讲座。华丽转身也是留下来的移民普遍现象，大多数移民来了很难重操旧业，都面临新职业的选择。有些人觉得工作难找，而有些人却觉得空间大，机会多。比如心外科医生，因为回流之后家里有天丁还是双胞胎，他们面临着养育成本从一个变成三个的困难，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加拿大。而这次回来之后，心外科医生连兽医也不考虑了，干脆买了家小超市，当起了店主。而此前说到的老马，移民之后先炒了几年房地产，觉得没意思，便学了电工专业，成了专业电工。他可不觉得自己不如从前，相反他说，从前在国内是 CEO， 可每天应酬喝酒，肝都毁了。除了在公司吆五喝六，有点威风之外，其他时候还是要陪着笑脸四处求人、找关系、看脸色。而在这里人人平等，甭说电工，就是收垃圾也照样可以有尊严。他每天四处接活，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手艺帮别人解决困难，很有成就感。我和他脾气相投，都认为移民是在全新的世界中给自己全新的机会，只要努力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新方向。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第五种移民就是移了民之后超越国内视野，再创新高。移民之后能克服语言障碍、风俗文化差异、人脉之不足，还能让自己的事业超越在国内的成就，真心不易。不过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数也不在少数。梅子比我早来几年，也是自己拖着两个孩子住在温哥华，丈夫在国内做生意。小梅来了之后，突然发现对房地产很感兴趣，手里又有闲钱，就依托本地房地产贷款利率极低的优势，几年之内从买房出租发展到了买了地皮盖新房，加上运气好，赶上近两年大温地区房地产热，她赚得盆满钵满。而她的丈夫看到梅子的地产收益远高于自己在国内打拼的成果，便逐渐将国内生意收缩，将资金和精力都用来支持梅子的发展。现在他们常年留在温哥华，平时靠电话遥控，暑假才回国亲自指导生意。两个孩子在加拿大参加冰球训练，成绩斐然，老大才上初中，已经有球探来打听了。学长老何从本科到博士都是名牌大学名门导师，出国之前是大学副教授，马上要评教授。之所以要出来，一是老何觉得以后的路一眼看到头没有意思，二是老何曾经有短暂的婚史，年龄逐渐大，在国内找到同龄人再婚几乎没有可能，和我这个半路出家总想找机会去大学教书截然相反。他是一心一意想放弃教职，不想再做研究。在我写论文的时候，他去考了地产执照，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之后他成了优秀的地产经纪，还意外地收获了满意的婚姻。他说没想到出来之后年龄离异都不是问题了。我的朋友老安在国内时做建筑生意，眼看烂账越来越多，在拿到加拿大移民签证之后毫不犹豫举家搬迁。老安的太太半年之后幸运地找到了本职工作，老安的压力就小多了，开始琢磨自己喜欢的事儿。他开过打印耗材店，期间还接触到本地华人社团，便加入社团。后来老安专职做华人社区报纸，又成立了留学生指导协会，自己家也接收留学生。渐渐老安成了本地华人的领袖，有了一定的社会声望，收入也丰厚起来。来了八年，老安从未回国，两边父母轮流过来度假，因为他太忙了。他自称为加拿大第三大忙人。在开打印耗材店的时候，因为每天有现金，老安迷上了硬币收藏，继而进军西洋瓷器收藏。老安熟悉本地各大古董店的打折日期，定期去古董店淘宝，时而晒出新入手的宝贝。因为要查这些古董资料，老安的英文也跟着突飞猛进。移民的故事说也说不完，每天都有新移民来，每天也有移民离开。移民的去留可谓围城类故事的典型代表。北美的中国大陆移民人数据说有数百万之巨，那便有数百万个各不相同的故事。无论去留，只要是自己认真选择，就是对的。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段人生箴言，关于包容。人生最大的修养是包容，它既不是懦弱，也不是忍让，而是察人之难，补人之短，扬人之长，亮人之过，而不会忌人之才，比人之能，讽人之缺，责人之误。包容是肯定自己，也承认他人，是一种善待生活、善待别人的境界。在包容的背后，蕴含的是爱心和坚强，是挺直的脊梁，是博大的胸怀。心若计较，处处都有怨言；心若放宽，时时都是春天。若要计较，没有一个人、一件事能让你满意。人活一世，最重要的是心灵的安稳和平静，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心宽一寸，路宽一丈，若不是心宽似海，哪有人生的风平浪静？有些事儿，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都要发生；有些人，不论喜欢不喜欢，都要面对。人生中遇到的所有的事儿，所有的人，都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愿意也好，不喜欢也罢，该来的会来，该到的会到，没有选择，无法逃避。我们能做的就是面对、接受、处理、放下，调整好自己的内心，用善良、爱心感染生活，感染人生。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当我们聚焦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十个选秀权，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重塑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天赋的核心，一个年轻的潮流，团结一致，全神投入，使命驱使，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登录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您明年的机票会员资格。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要和大家呢说到的是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在7月19号星期天早上在温哥华的史丹利公园林博文园举行的。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那就是中侨百万行2026年的活动。这是第41届的中侨百万行，将会在7月19号星期天举行。早上9点的时候开幕典礼以后呢，百尺金龙将会带领参加者进行7公里的长途或3公里短途慈善步行。那么10点钟呢，还会有多个精彩的舞台表演、游戏摊位、儿童游乐区以及多个饮品小食摊位。参加过的朋友一定知道整个形式是怎么样的，是非常热闹，也非常的让人感觉到很享受的。那今年的中侨百万行的筹款目标呢是425,000元，这个善款呢将用于补助中侨互助会一些欠缺政府资助或者是资助不足的一些服务项目，还有发展计划等等，特别是在家庭辅导、青少年、妇女还有老人的服务方面。那么这笔资金呢，也可以支持中侨多项促进社会共融、身心健康以及独立生活的服务，包括有多种语言的中侨心理热线，以及中侨护理服务协会辖下的多个长者护理以及支援设施。该活动呢，今年呢还获得了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为1:1的配对捐赠。那么大家的支持呢，是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侨呢继续为社区提供贴心的服务。此外呢，在当天呢，我们华侨之声的议员欧颖欣以及陈建邦将会在舞台上担任司仪，华侨之声唱家班林坤成以及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3料冠军梁建林呢，也会唱出多首金曲。今年的中侨百万行呢，还和这个温哥华水族馆合作，为参加中侨百万行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小礼遇。大家呢可以到中侨互助会指定的办公地点索取百万行参加者礼券，活动当天还可以在现场领取这样的礼遇，并在百万行之后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温哥华水族馆，用优惠券继续玩一个开心又充实的下午。今年的百万行呢，还得到了 TransLink 运联的支持，在百万行当天为参加者呢提供免费的架空列车车票，从 Waterfront 与大温各地的沿线的车站。此外还有接驳巴士免费送大家往来 Waterfront 至史丹利公园。那么 SkyTrain 的车票以及巴士的座位是有限的，大家如果是想索取的话呢，可以和中侨基金会联络查询班次时间，并且进行一个预先的登记。现在呢，参加中侨百万行的队伍还有个人登记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登记捐款或者关于活动资料的查询呢，可以致电604-408-7228 604-408-7228，或者到中侨基金会网站www.successfoundation.ca 进行查询。 这是2026年的中桥百万行，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呢聊到的是职场的话题。那么在职场当中，我们每一天都忙忙碌碌，用脑子这是少不了的。但是脑子如果说用得太多了，超载了，就会有一些信号。如果中招的话呢，就说明这个判断力可能会下滑。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大脑过载的五个反常的信号。如果有这些信号的话呢，就说明判断力可能下降了。大脑超载的时候呢，人的判断力其实是会稍稍下滑的。而反常的是呢，有时候大脑越累，我们反而会觉得自己思维敏锐，自信高涨，其实是被误导的。做好这个脑力的管理，才能避免因为认知疲劳做出一些误判，可以保证我们的决定呢，有质量，并且呢，保证一个工作效率。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在2011年的时候，有一项针对以色列法官的研究就显示，一天庭审刚开始的时候，犯人获得假释的概率是65%。每段审理临近结束，假释的概率几乎就是跌到零了。那么短暂休息之后，这个概率呢又会升至65%。其实法官的本人没有变，案件的难度也是相当的。犯人类型也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改变的是法官大脑认知的经历。虽然说这个管理者不用审理假释案件，但是背后的规律是一模一样的。一旦大脑负荷超出的临界值，思维质量就会慢慢的变差，我们自身却难以察觉。大脑呢不会主动的发出这样的预警，反而会释放出一些迷惑的信号。有五方面呢，大家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它的典型表现是什么。第一个，自我感觉思维敏锐。大脑超负荷运转的时候，会出现一种矛盾的状态，那就是注意力高度集中。大脑为了节省精力，会主动的收缩视野，忽略周边的信息。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思路清晰，状态在线，可实际上呢，已经陷入一个思维盲区了，察觉不到团队其他人的情绪，邮件里隐藏的关键信息，还有眼前问题暗藏的战略风险。特别是在压力非常强的情况之下，管理者呢常常误以为自己状态很好，其实殊不知思考的广度以及大幅的缩水了。这种只顾眼前看到的那一点，不会顾及其他的这种专注，并不是思维优势，而是大脑过载的典型的症状。这是第一个，自我感觉思维敏锐，只关注眼前看到的这一切。第二个，自信心莫名的高涨，也是一个典型的状态，这是挺反常的。自信心满满，说明大脑呢工作得很好啊。但是其实有时候大脑负担越重，人反而会越自信。精力不足的时候，大脑会切换成第一思维模式，依靠直觉、经验还有固有的套路来快速的判断，负责理性审视，反复的推敲，或者是寻找反证的第二思维模式会率先罢工。那么内心质疑的声音就会慢慢消失了，这时候就会自信满满，误以为自己的判断是绝对靠谱的。但是多项的研究证实，大脑过载的状态之下，人们的决策质量不断下降，对自身判断的信心却反而更强。如果连续高强度工作几周之后，你几乎不会产生任何的疑虑，这未必是思路通透，那么大概率呢是自我审视机制已经失效了，就会不会有反对的声音，反而会自信满满，这也是大脑疲劳的一种体现。第三个，大脑如果出现这个超载的话呢，会显现出行事变得越发的果断。 研究就发现，大脑负荷偏高的人接受信息之后会很快就做出决断，决策冲动这个概率呢提升了22%。职场呢向来是推崇果断决策，行事干脆，不犹豫不决的，这些管理者呢是备受认可。正常情况之下，果断确实是没问题，但是过载状态之下，快速的决策就缺少理性层面的核查把关，判断看似是非常的笃定，实际上是跳过了严谨推敲的环节。倘若你做决定一味求快，偏爱熟悉方案，或者是排斥新思路，这种时候就需要警惕，是不是自身大脑太累了，超负荷了，选一个决策干脆就可以了结这件事情了。这种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大脑太累了。Tony 陈俊斌是君臣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君臣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Metro Town 附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大脑在超载的时候会出现哪些症状。刚才说到了三点，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一说在大脑过分超载的时候呢，更容易对他人心生厌烦。这个信号相对屏蔽，研究表明大脑过载的时候会削弱共情的能力，难以感知他人的情绪变化。这并不是说人品变差了，其实是自己的精力分配不足，逻辑思考和人际共情共用大脑的算力，精力透支了，大脑呢就会自动的缩减社交感知的投入。身处这种状态的大脑的管理者不会察觉到自身的变化，只会觉得同事办事不给力，会议的氛围非常紧张，团队越来越难管理了，烦躁情绪随之就产生，没有办法解读他人的想法，就没有办法判断对方的行为，相处和协作的能力自然也就变得吃力了。第五个，大脑超载之后可能会出现的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那就是频繁地犯下一些低级的错误。这个真的是非常直观的明显的表现，长期过度的用脑，短时记忆会频频出错，失误不会出现在陌生复杂的工作里面，反而集中在一些日常的经常上手的非常熟悉的事物之上，漏掉一些常规的邮件，回复消息的时候出现一些简单的语病，开会的时候忘记带提前准备好的文件等等，这些反常的疏漏都是记忆过载导致的。大脑同时处理太多事物了，最先出错的常常就是日常基础工作，多数人将这个原因归结为自己太累了。疲惫确实是对这个大脑有影响的，但是背后的本质是大脑存储和运算能力已经超负荷。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五个大脑超载的话会出现的一些信号。第一个，自我感觉思维敏锐；第二个，自信心莫名的高涨；第三，行事变得越发的果断；第四，更容易对他人心生厌烦；第五，频繁犯下一些低级的错误。好了，那如果大脑真的是出现过载该怎么办呢？我们说常常会多休息放松，这些呢都不错，但是呢是属于事后恢复，没有办法从根源来规避问题。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其他的办法，比如说第一，预先设定一个行动的准则，提前定下特定场景的一些决策的规则，比如说睡眠时间不足4个小时的时候呢，这个重大决策就必须去找人进行复核了。还有就是提前做好自我约束，就能够在理性思维失效的时候依靠既定的规则来规避一些失误，不会仅凭直觉草率的定论。第二个呢，就是贴合作息节律来安排工作，把耗费高强度脑力的事物安排在大脑状态最好的时段，而并不是单纯的看自己的日程表的空档。很多人呢有早起的习惯，那么睡醒之后2到4个小时，其实这个思维质量是最优先的，错过这个黄金时段，思考能力可能会大打折扣，那么做出决策当然也会暗藏一些隐患，所以预防远比补救更有效。关键是人很难主动承认自己判断出错，那么如果大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呢，提早的预防，提早的规划，那么对我们做出任何决断，提升工作效率都是很有帮助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 Karaoke 大赛， 10强金已诞生。 1号 司徒国华， 2号 赵哲恒， 3号 张振邦， 4号 张允林， 5号 王琼蔚， 6号 崔嘉玲， 7号 陈顺玉， 8号 蒋雪英， 9号 陈义哲， 10号 程正浩。 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 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 争夺冠军宝座。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钻石赞助华兴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Old Cost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3: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5: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7: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提到的是关于职场方面的话题。刚才说到了大脑失控的时候，超载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症状了。那么其实工作真的是非常的繁忙，非常的紧张，而且呢，工作场所呢是需要我们高效率的，但是要达到这种高效率，适当的休息是需要的。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工作时间再紧张也要使用的5种见缝插针的休息方式。职场生活排得满满当当，节奏非常的快，一切都是为工作效率服务。那么恢复身心的这个能量就很重要了。微软发布的去年的这个职场趋势指数就显示，全球80%的职场人表示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完成工作，工作日平均每2分钟就会被打断一次，这个是现代人的工作常态。会议是一场接着一场，邮件和消息源源不断，还要不停地切换手头的任务，好像感觉这个工作是永远停不下来的。那么怎么办呢？其实完全可以在现有的工作节奏里嵌入一些简短的有针对性的休整时刻。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哪怕你觉得根本没有时间，也能挑出一些小技巧，让你能够在当中偷空的让大脑休息一下。第一个，那就是利用空档间隙，把等待的碎片时间变成闲聊时刻。很多职场人每天会深陷无数的会议，身处讲究分秒必争的工作氛围，这种节奏看似压抑，却藏着其实可以利用的空间。比如说会议开始前等待其他人入场的时候，很多人会利用这段时间赶紧多回一封这个邮件，发一条信息，但其实这个时间是可以用来放松休整一下自己。不妨这样做，把会议开场前的几分钟当做一次小型的社交放松。那么研究就表明呢，工作日短暂的人际闲聊能够缓解工作压力带来的一些情绪消耗，提升精神状态和心情。可以随口问一句，这周有什么开心的事吗？你周末过得怎么样啊？最近有没有遇到有趣的事情？等等等等。这些闲聊呢，看似是闲聊，其实不只是打发时间，更能够让人感受到被重视，其实这也是职场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是第一个，利用空档的间隙，把等待的碎片让自己放松一两分钟。第二个，放慢节奏，调节舒缓神经系统。工作繁重的时候呢，身体会不自觉地加快节奏，比如说打字变快，走路也是匆匆的，说话语气变得很急。这种急促的状态呢，会向自己的大脑释放一种处于压力威胁当中的信号， 让神经系统进入紧绷的应激戒备状态。那想要缓解这种紧绷感，只需要主动的放慢节奏，自我调节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的腾出时间，只需要有意识的刻意放缓节奏。研究发现，放缓呼吸，刻意放慢动作，能够向大脑传递安全放松的信号，平复一些紧张的情绪。放慢节奏呢，还能够刺激迷走神经，激活身体的休养恢复机制。比如说，立刻放松肩膀，用60到90秒，只用鼻子缓慢的呼吸，吸气5秒，呼气5秒。赶往下一场会议时，刻意的放慢脚步，专注感受双脚落地的触感，慢慢的平复心绪。这是放慢节奏。第三个可以让我们在忙里偷闲的方式是停止频繁的这个各种任务的切换，专注当下，给大脑减负。开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一边似听非听，一边刷消息、起草邮件，好像看似高效，实际上是毫无益处的。大脑没有办法同时处理两件事情，频繁的切换任务只会损耗工作效率。智能设备和混合办公模式让我们时刻离不开电子产品，而研究证实，即使手机关机放在旁边，也会占用我们一部分认知的精力。那么有一位企业管理者，他就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他就坚持在1对1这个进行面谈的时候呢，他不会带手机。原因很简单，他想全身心的专注面对沟通的这个对象。这样做呢，不仅体现了他对这个谈话人的尊重，也让大脑从多任务处理的状态和电子干扰当中来解脱，从而专注本身。其实这也是一种脑力休息的状态。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到线下会议改用纸和笔进行记录，放下手机和电脑，处理重要工作的时候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那么电脑只需要保留一个工作页面，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专注力和精力状态的变化了。

奶酪和肉制品。服用抗过敏药期间，忌食奶酪、肉制品等富含组氨酸的食物，因为组氨酸在人体内会转化为组织胺，而抗过敏药抑制组织胺分解，因此造成人体内组织胺蓄积，容易诱发头晕、头痛、心慌等不适症状。第五，服用止泻药不能搭配牛奶，因为牛奶不仅降低止泻药药效，牛奶中含有的乳糖成分还容易加重腹泻症状。第六，苦味健胃药不能搭配甜食，苦味的健胃药依靠苦味来刺激唾液、胃液等消化液分泌，促食欲、助消化。甜味成分一方面掩盖苦味，降低药效，另一方面还与健胃药中的很多成分发生络合反应，降低其有效成分的含量。第七，利尿剂不能搭配香蕉、橘子。服用利尿剂期间，钾会在血液中滞留，如果同时吃富含钾的香蕉、橘子等，体内钾的蓄积更加严重，容易诱发心脏血压方面的并发症。第八，滋补类中药不能搭配萝卜。滋补类中药通过补气进而滋补全身气血阴阳，而萝卜有破气的作用，会大大减弱滋补功效，因此服用滋补类中药期间忌食萝卜。第九，服用降压药不能搭配西柚汁，因为西柚汁中的柚皮素成分会影响肝脏中某种酶的功能，而这种酶与降压药的代谢有关，将造成血液中药物浓度过高，副作用大大增加。

过了50岁以后，有些人手、臂、面颊等位置就开始出现老年斑。有关专家指，这是人体内脏衰老的象征。目前有研究证明，多吃蔬菜和水果能够有效减少老年斑的出现，尤其以常吃洋葱效果最好。洋葱中含有硫质和大量维生素等营养成分，能够消除体内废物，使体内器官氧化衰老速度减慢。老年人最好每周吃2到3次洋葱，洋葱生吃效果最好，适量加点醋，效果还会加强。具体做法是，新鲜洋葱一个，切丝，浸泡在凉开水里20分钟，沥干水后，把洋葱丝放入盘内，倒入醋，陈醋、水果醋均可，直至完全没过洋葱丝，搅拌食用即可。此外，老年人还可以多吃含维生素 E 丰富的食物，比如植物油、谷类、豆类以及动物肝脏、蛋和奶等。维生素 E 在体内能阻止不饱和脂肪酸生成脂褐质色素，每天服用维生素 E 100国际单位和维生素 C 300到500毫克，连服2年能够明显减缓动脉粥样硬化和老年斑的发展。

不少女性朋友选择瑜伽作为修身减肥的理想手段，但是练习减肥瑜伽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减肥成功却令健康受损。下面就为您归纳几点注意事项。第一，瑜伽课后不要急于马上冲凉洗澡，要等待脉搏平稳，体温回复正常，稍作休息后才沐浴。特别是高温瑜伽之后，毛孔扩张，身体容易着凉，洗澡的时候水温

也不应该过热或是过冷，以免刺激皮肤变得干燥和失去弹性。沐浴之后应该涂上一些润肤霜，保持皮肤润滑。第二，练瑜伽前后一小时不要进食，保持空腹和三分饱是最佳状态。第三，如果没有特殊需要，练习过程中最好都用鼻子呼吸，鼻毛可以过滤脏空气和有害细菌，也可以安定神经，让身体更健康。第四，瑜伽体位有助按摩腹部内脏，促进肠子蠕动，帮助消化，预防便秘、腹部胀气等问题。练习后半小时以喝适量的开水，有助肠脏蠕动，加快排出体内毒素。同时补充练习的时候，特别是练习高温瑜伽时候出汗所流失的电解质，以滋润肠胃和肌肤。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首先和您说说移民感受。我选择移民时年届40，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儿子。移民生活到底有多么美吗？除了具体的生活细节，如饮食、购物、交通、住房、医疗、教育、工作、经济来源、父母团聚等，其他都可以用数据说话。另外还有一些复杂的感觉，怎么形容呢？我喜欢概括地说，移民开始了我的第二段人生。在北京漂流了16年之后，我开始了家漂。说实话，出来加拿大没觉得比当年刚开始北漂时更难。第二段人生与第一段人生北漂的相同之处都是从零开始，不同之处是现在的我已经不是20年前的那把嫩葱了，即便没有长为梁木，也有做老葱的资格。虽然初出茅庐时无知无畏的勇气、熬通宵的体力、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已经不在，但有了阅历，包容性也更顽强，因此应付新世界的种种挑战和陌生反而觉得更容易了。移民人生轨迹其实都是如此，如果总结移民的状态，可以归纳为来了、走了、留下了。而在我身边又有很多移民故事。第一种呢，移民就是一种瞎折腾。刚刚移民或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和想象的不是一回事儿，或感觉完全不能适应，迅速回国。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加拿大移民局的统计资料显示，新移民一年之内回流的比例高达移民总数的一半。当初听说我要移民的时候，亲友们反馈来的几则负面消息。要好的大姐告诉我，她家亲戚10几年前就办过加拿大移民，可惜去了2个月，发现万般劫难。在国内时，亲戚夫妻都是公司主管，去了新地方，语言不通，什么都不懂，工作也不好找。丈夫好容易找到一个工作，又因为不会开车而放弃。夫妻俩一点都没觉得温哥华是人间天堂，反而感到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不到2个月便打道回府，永不再来。相熟的中学同学给我介绍了他大学同学的故事。他大学同学在北京是心外科医生，操刀手术颇有名气。因为北美要求医生必须要具有当地的执照，而当地执照要经过1-2年的回炉深造才能考取。心外科大夫发现自己连兽医都做不了，来了1个月便回国了。还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夫妻俩一起来的加拿大，来了1周后丈夫极度不适应便回国，鼓励太太留下坚守。没多久丈夫提出离婚，又没多久丈夫和曾经断了联系的第三者结了婚。他们来的时候就没带什么钱，丈夫回去之后又不再寄钱过来，这位女子只好靠兜里的200加币顽强地生存下来。如今她英语说的和本地人一样，买了房子车子，爱上了摄影，还做起小生意。当她告诉我这个故事时，不由得让我感到她前夫移民似乎就是为离婚再娶而铺路，不过他不愿意把人想得太坏。这些来了就走的，一般都是没花多少时间和金钱就获得移民资格的技术移民，而花几百万元人民币，现在可能要几千万了投资移民来的，一般至少是要把孩子留下来，保住移民身份之后父母再回流。我的贷款经理以及报上的会计都是中学时跟着父母移民过来的，读大学的时候父母回流或者枫叶卡过期就不保留了，而他们自己则留在加拿大学习生活，申请入籍，
可见来之不易。花大价钱买的，苦苦等待才出现的，苦心经营才获得的东西，大家都懂得珍惜，反之亦然。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移民生活。移民当中的第二种人是那种一边抱怨一边还赖着不走，抱怨满满的留下来生活，却又不停的抱怨，好像是被强迫留在这儿似的。虽然加拿大移民局认为十年以上的居民基本能本地化安心扎根，但一边抱怨一边留在这里的人在十年以上的老移民中也并不少见。抱怨大体分两类，一类是看祖国繁荣昌盛，经济腾飞，留在国内的同学同事发达而感到失落产生的抱怨。一般谈话的开始是秀国内亲朋的成功状态，继而是如果我当初没走，如果我留下来，接着是批判现在的悲惨生活。咱这儿房子虽然大，一说就是二三百平方米的 house，可是房价上不来呀，将来你卖了房子想养老还不是没钱。你看看北上广人家那个房价，那卖一套是一套啊。如果止于此算个人反省，但他们往往不甘寂寞地把听众也拉扯进来。你看比如你吧，如果你不来这儿，那肯定在国内大学找个教职没问题，何必在这里教小孩中文呢？或者更一针见血地直接对别人的生活给予评语，老马现在这样还不是瞎混讨口饭吃，哪有在国内当 CEO 好呀。问题是谁告诉他选择留在国内了就肯定能到达他们的愿望？他又是否问过他们谈论对象自己是怎么想的？他们可能从未仔细分析思考过，只是甘愿沉迷于自己假想，永无止境地抱怨下去。另一类抱怨来得比较高大上，与物质无关，而是比较形而上的着眼于文化比较。西人也势利着呢，你别看他们平时见谁都笑嘻嘻，其实心里肯定不知道怎么评论你呢。歧视华人那是肯定的呀，这都不用想的。你还别嫌国内出租车司机骂三字经，这边西人也骂人，只是不明说。这边好什么好啊，是风景好，环境好，空气好，人少，可是寂寞啊。大家看起来都挺好，可是谁和你谈心啊？就算沟通也有文化隔阂啊。抱怨这样的人很多，世界就在那儿，人心不同，看法也不同。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移民第三种人就是那种来来回回想要两头兼顾，这种呢是带着遗憾不得不走。我所接触的回流移民中这类是主体，网友在微信群中卖二手家具，写明就是钱花光了不得不回流。有人问是否连房子也卖了，答曰房子不卖，还打算有朝一日赚了钱再回来住呢。邻居暑假也要回流一段时间，他最大的孩子今年高中毕业，之后要去多伦多上大学，丈夫还在国内上班，而邻居的父亲去世，他想带着老二回去陪妈妈，也和丈夫踏踏实实团聚几年。不过丈夫的枫叶卡今年刚换，他们信心十足的要在三四年之内全家都搬回来，那时老二也高中十年或十一年级，正是准备申请大学的关键时期。一同上移民免费英文补习班的女朋友小 G 和我几乎同时来，这个暑假也要回去。她丈夫在国内的工作越做越好，无论从薪水还是成就感来说都不舍得辞职。她一个人在加拿大带着两个孩子确实也辛苦，而且长期分离对家庭稳定不利。最初移民过来的时候，她是抱着对移民间的心态，但来了这几年她确实爱上了这个国家，不仅是享受这里的好，也切切实实地在意本地的利益。当听说加拿大引以为傲的 Tim Horton 咖啡连锁店被美国企业收购时，她就像一个当地土著一样沮丧。从情感上，她已经把加拿大当成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可是考虑到现实中与亲人分离，她又不得不走。她的房子也是不租不卖，她想每个暑假都带孩子回来看看，至于要回去几年也是未知。像小季这样入籍之后便回去的不在少数，很多人都像小季当初所想的那样专心住下来，拿了护照马上回流。季的芳邻小一即如此，小一来了之后敦促丈夫很快也过来陪住，住够三年立即申请入籍，但为了国内的一些便利，她的丈夫没有入籍，只有她和孩子成了加拿大公民。就在快要入籍之前，小一便在国内撒网找工作，入籍之后一家三口立即启程，小一把房子租出去，说八年内，也就是孩子高中之前不会回来。小一这样的情况很普遍，不止中国移民如此，其他国家的移民也如此。他们都带着要回来的愿望离开，但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其中难免有被各种原因绊住回不来的。因此，移民局认为，留下来五年以上的，才有可能长期留下来。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欢迎于七月八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还是和您继续说说移民故事。第四种移民就是移民之后华丽转身。我自己来之前从事商业活动，现在是专门坐在家里的作家，也算转换了个职业。这其中当然和我自己读博士六年的辛苦分不开，也和移民有关。我的一些写作内容包括此文都因在温哥华的生活而有感而发，这也让我再一次体验到差异化生存的好处。当你是万绿丛中一点绿的时候，虽然能感到安全，但却不突出，而成为一点红时，则更有机会被发现。在国内只能是数不胜数的古代文学博士之一，可在这儿温哥华一带的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绝对数得过来。尽管这边需要古代文学博士的机会少，我反倒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去得到那些稀少的机会。我的丈夫现在是中文私教，他也乐在其中。先前他的古代文史修养，喜欢讲故事的天分只能用在儿子的培养中，现在可以用于教学中，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他也逐渐小有名气。隔壁的市立图书馆还多次请他举办过义务的中国文史讲座。华丽转身也是留下来的移民普遍现象，大多数移民来了很难重操旧业，都面临新职业的选择。有些人觉得工作难找，而有些人却觉得空间大，机会多。比如心外科医生，因为回流之后家里有天丁还是双胞胎，他们面临着养育成本从一个变成三个的困难，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加拿大。而这次回来之后，心外科医生连兽医也不考虑了，干脆买了家小超市，当起了店主。而此前说到的老马，移民之后先炒了几年房地产，觉得没意思，便学了电工专业，成了专业电工。他可不觉得自己不如从前，相反他说，从前在国内是 CEO， 可每天应酬喝酒，肝都毁了。除了在公司吆五喝六，有点威风之外，其他时候还是要陪着笑脸四处求人找关系看脸色。而在这里人人平等，甭说电工，就是收垃圾也照样可以有尊严。他每天四处接活，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手艺帮别人解决困难，很有成就感。我和他脾气相投，都认为移民是在全新的世界中给自己全新的机会，只要努力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新方向。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第五种移民就是移了民之后超越国内视野，再创新高。移民之后能克服语言障碍、风俗文化差异、人脉之不足，还能让自己的事业超越在国内的成就，真心不易。不过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数也不在少数。梅子比我早来几年，也是自己拖着两个孩子住在温哥华，丈夫在国内做生意。小梅来了之后，突然发现对房地产很感兴趣，手里又有闲钱，就依托本地房地产贷款利率极低的优势，几年之内从买房出租发展到了买了地皮盖新房，加上运气好，赶上近两年大温地区房地产热，她赚得盆满钵满。而她的丈夫看到梅子的地产收益远高于自己在国内打拼的成果，便逐渐将国内生意收缩，将资金和精力都用来支持梅子的发展。现在他们常年留在温哥华，平时靠电话遥控，暑假才回国亲自指导生意。两个孩子在加拿大参加冰球训练，成绩斐然，老大才上初中，已经有球探来打听了。学长老何从本科到博士都是名牌大学名门导师，出国之前是大学副教授，马上要评教授。之所以要出来，一是老何觉得以后的路一眼看到头没有意思，二是老何曾经有短暂的婚史，年龄逐渐大，在国内找到同龄人再婚几乎没有可能，和我这个半路出家总想找机会去大学教书截然相反。他是一心一意想放弃教职，不想再做研究。在我写论文的时候，他去考了地产执照，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之后他成了优秀的地产经纪，还意外地收获了满意的婚姻。他说没想到出来之后年龄离异都不是问题了。我的朋友老安在国内时做建筑生意，眼看烂账越来越多，在拿到加拿大移民签证之后毫不犹豫举家搬迁。老安的太太半年之后幸运地找到了本职工作，老安的压力就小多了，开始琢磨自己喜欢的事儿。他开过打印耗材店，期间还接触到本地华人社团，便加入社团。后来老安专职做华人社区报纸，又成立了留学生指导协会，自己家也接收留学生。渐渐老安成了本地华人的领袖，有了一定的社会声望，收入也丰厚起来。来了八年，老安从未回国，两边父母轮流过来度假，因为他太忙了。他自称为加拿大第三大忙人。在开打印耗材店的时候，因为每天有现金，老安迷上了硬币收藏，继而进军西洋瓷器收藏。老安熟悉本地各大古董店的打折日期，定期去古董店淘宝，时而晒出新入手的宝贝。因为要查这些古董资料，老安的英文也跟着突飞猛进。移民的故事说也说不完，每天都有新移民来，每天也有移民离开。移民的去留可谓围城类故事的典型代表。北美的中国大陆移民人数据说有数百万之巨，那便有数百万个各不相同的故事。无论去留，只要是自己认真选择，就是对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政府又公布重建马士隧道的计划会斥资85亿，较原先的估算增加超过一倍。省运输厅长米范和富表示，新的造价反映了市场的环境、通胀等因素。范和富又说，新的飞沙河隧道计划会在2027年动工，预计在2031年9月之前可以完工。原来的启用日期本来就是2030年12月之前。联邦政府已经承诺会拨款30亿协助推行有关的计划。省政府早前公布就工程更换承建商，范和富当时解释说，现时的承建商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和省政府未能就隧道项目的最终工程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商业条款，因此省政府决定更换承建商。省政府说会在8月展开招标的工作，明年年初就会落实承建商垂属。其他消息，总理卡尼在哈利法斯一间造船厂宣布，德国的替森克鲁伯 TKMS 海洋系统公司获批为本国的海军承建下一代潜艇的建造合约。估计这个项目将会决定加拿大海军的未来。卡尼说，联邦政府将会与 TKMS 公司展开谈判，预料需时几个月才会正式签署承建合约。卡尼说，海军的计划采购12艘新的潜艇，造价高达240亿，形容是本国历来最庞大的采购合约。据估计，加上终身的维修以及支援费用，未来30年的总成本可能超过1000亿。卡尼在5月底曾经明确表示，会下季初就皇家海军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更换的问题作出决定。获选的替森克鲁伯海洋系统是德国领先的海军舰艇建造企业，也是全球常规潜艇市场的核心供应商之一。先前有估算，韩国的航华海洋公司也是在考虑之列。 BC 护士工会星期二会将罢工行动升级，朝早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纠察线。张若良报道。
3: BC 护士工会星期五晚宣布，工会会在星期二提升工业行动。他们在日前已经展开了有针对性的罢工行动。BC 护士工会表示，计划在7月7日星期二早上5点半于温哥华综合医院开设纠察线，并为保障病人的安全关系、急症等机要服务会维持运作。工会主席 Adrian Gill 说，护士们并不想设立纠察线，他们从事这个职业就是为了要照顾病人，但省政府及医疗雇主协会不能再忽视医疗系统的需求，也不能无视护士们一日复一日面临的巨大压力。在之前一日，护士经已被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及送餐。在之前，工会设立星期四中午12点为最后的限期经已过去，但双方在新合约谈判方面仍未取得任何进展。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希望缓解例如是人手不足、工作场所暴力等压力，又说省府需要带着尊重护士并认可其价值的方案去重返谈判桌。如果政府不切实际并没有改善护士工作条件，就无法解决护士短缺问题。工会亦都补充说，他们绝不会容忍雇主威胁或恐吓参与合法罢工的工会成员。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咁另外，大温地区雇员工会宣布再次升级25个区局公园嘅罢工行动，并将举行全面嘅罢工。张若良就报道。
3: 大温地区雇员工会宣布所属嘅25个区域公园嘅员工提升罢工行动。工会最初宣布员工会将工作时间限制早上7点至到晏昼4点之间，不过去到星期六晚决定员工无限期罢工。星期日，大温地区局100多名公园嘅工作人员举行罢工。工会说，由于同地区政府的谈判毫无进展，成员们感到十分沮丧。今次罢工影响包括 Grouse Mountain、Capilano 区域公园、UBC Pacific Spirit 公园和 Dis Island 区域公园等。罢工在星期日早上7点45分经已开始。根据劳工关系局的指定，25个公园将会保留15名工作人员以提供必要的服务。工会发言人表示，由于罢工，民众在这些公园可能会遇到一些不便，并没有正常的垃圾收集工作，也都没有工作人员可以协助解决任何问题或疑问。有些行新径，例如是 Grouse Grind 将无人值班，亦无法进行维修， 工会不会透露未来几日是否会有其他的工作地点工作人员会进入罢工行列。工会话，他们之前曾经在大湾区局总部进行过罢工，可能有内部员工及管理人员，工会将会尽量不想给公众带来不便，但是遗憾的是，有时他们被迫这样做，批评雇主提出的要求无法令工会接受，也都不愿意讨论员工健康、安全、招募和留住技术工人等问题。工会亦都非常担心将成员工作外判，认为这样是成本会更高。工会经已表明，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工会将会采取全面无限期罢工，而不是只是罢工一日。希望大湾区局的董事会、市长及市议员敦促管理层带着公平合理的方案重返谈判桌。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斯图斯街公路在星期日发生致命的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星期日下午五点半左右，现场近 Portal Cove， 意外中一名驾驶电单车的女子死亡。 Squamish 骑警说，事发的时候一名公路巡警在99号公路进行车速的截查行动。骑警说，该名警员目睹两名电单车司机超速，试图截查这两部电单车，不过对方没有停下。之后就发生电单车和一部汽车撞车的意外，警员在现场为伤者提供急救，不过该名女电单车司机是证实死亡。由于事件涉及警方的行动，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调查，并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电话604-526-9744。意外导致该段公路关闭几个钟头，到星期一凌晨才恢复通车。联邦政府雇员每个星期最少4日返回办公室上班，今日是第一日实施，不过由于位置不够，仍然未完全可以执行。张日良报道。
3: 今日是联邦政府雇员每周至少4日要返回办公室工作的第一日上班。在2月份时候，政府宣布该个俗称为 RTO4 的强制规定，将每周办公室上班要求由每星期三日增加到4日。有关旧措施在2024年9月起经已实施，至5月以来，高级主管经已被要求每星期五日到办公室上班。加拿大财政委员会秘书处说，如果办公室空间不足以满足每星期四日办公室上班要求，各部门将会同加拿大公务和采购部安排。加拿大广播公司经已向公务部询问是否有意添置更多办公室空间以容纳激增的员工。局方表示，其重点在于优化现有办公空间，但自2月份宣布相关规定以来，该个部门经已在加拿大各地增加租赁128万平方尺的办公空间，其中四分之三位置在渥太华地区。局方在声明里面表示，这些办公室未必意味着实际占用空间增加，也可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营运需求，例如续租或搬迁等。在今年5月，联邦财政委员会表示，提高办公室要求将包括大多数员工恢复固定座位，但部分副部长可以间断实施，配合时间符合要求。就算是联邦公务部本身亦都是受影响机构之一，由于空间不足，无法满足今个星期所有员工每日4日办公室上班时间要求，因此一些员工将继续每星期在办公室工作3日。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政府宣布将会简化现行购买加拿大货 by Canadian 采购的程序，以协助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并更快地将新的项目推向市场。方乐林报道。
4: 联邦政府宣布将会简化现行购买加拿大货的采购程序，以帮助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并更快地将新项目推向市场。公共服务和采购部长黎宝尔星期一表示，政府将会精简申请文件和改善政府系统，减少繁琐程序，协助企业更加容易参与投标。黎宝尔表示，不少企业即使具备资格、准备充足和具有竞争力，仍然可能因为制度过于复杂、标准不一致和行政负担沉重而错失政府合约。他说，政府希望改变现有制度，比中小企更加容易参与竞争，并有机会成功投得项目。黎宝尔公布三项主要改革措施。首先，政府将会简化中小企业采购计划的申请要求，令相关规定更加清晰、合理和具针对性。第二，政府将会改善网上申请平台，提升使用体验，并引入聊天机械人等数码工具，协助企业理解政府文件和完成申请程序。第三，政府将会统一各类采购文件格式，减少不同部门文件要求不一致所造成的混乱。 黎宝仪表示，中小企面对的障碍不单止来自市场竞争，还包括繁琐程序、大量文件工作和难以操作的政府系统。他强调，政府必须要改变这种情况，令制度真正服务企业，而非增加企业的负担。联邦政府在2025年12月推出购买加拿大货政策，目的是建立更强大、更有效率的国内供应链，促进经济发展，同时支持本地企业和产业，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实施关税政策所引发的贸易战。随着关税持续冲击加拿大经济，不少企业正积极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联邦和各省政府亦都一直致力改善本地供应链，包括放宽省制贸易限制，以提升加拿大竞争力。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乐报道。
2: 本个游泳选手 Summer McIntosh 打破了女子200公尺蝶泳的世界纪录。张若良报道。
3: 星期日在蒙地可举行的加拿大奥运游泳选拔赛上，本国选手 Summer McIntosh 打破女子200公尺蝶泳世界纪录，她以2分1秒65的成绩完成。赛后她激动不已，说这个是从小就梦寐以求的世界纪录，现在真的实现了，感觉太不可思议。 McIntosh 目前拥有4项世界纪录，但是今个纪录对她来说是特别意义非凡，因为她的妈妈在1984年奥运里面也是参加这个项目。McIntosh 今次打破了中国游泳选手刘子歌在2009年创造的2分01秒81世界纪录。刘子歌的纪录是所谓的超级泳衣年代创造，也是保持时间最长的女子个人世界纪录。在星期日完成比赛之后， McIntosh 兴奋地欢呼，奥运泳池内的观众也都爆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国际方面，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军方星期日晚至星期一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增加到最少24人死亡、106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说，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了351架无人机以及68枚导弹，袭击主要目标是基辅市和基辅州，是俄军近一个星期以来对当地第二轮的大规模空袭。而俄罗斯国防部就通报，由星期日晚到星期一，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以及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及后勤补给线作为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重点是打击基辅市和基辅州和乌军相关的军工以及能源设施。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解决俄乌战事的方案比外界预期更加接近达成，并预告会在北约峰会期间探及有关议题。特朗普一星期二就会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第二日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战事，预计特朗普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的磋商。委内瑞拉上个月24日发生7级以上的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3535人死亡，超过16700人受伤，至今仍有近18000人无家可归。自强烈地震发生以来，当地累计录得1048次的余震。世界杯16强赛事，葡萄牙0-1不敌西班牙出局。41岁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表示，不会急于为自己的国际赛生涯做决定。斯朗赛后表示，已经尽了全力，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不过以此告别世界杯难免是伤感，他未有证实是否最后一次为国家队效力，强调不会在情绪激动之下做出决定，要对自己的贡献感到自豪。斯朗曾经协助葡萄牙赢得2016年欧洲国家杯，以及2019年以及2025年欧洲国家的联赛。中港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到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与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的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而在同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讲到中美元首将会在今年再次会面，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是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是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首年内互动安排是保持沟通。 中国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到强对流天气，造成最少8人死亡，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晚7点到11点出现雷暴大风，50个乡镇风力达到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另外，热带气旋美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不过美沙克上个星期六移入广西内陆之后，南宁暴雨成灾，水库下游出现洪涝灾害，造成2人死亡，55,000人受灾，48,000人已经疏散。另一方面，深圳光明区出现强降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区内会出现30到40毫米雨量，全市进入暴雨防御状态。气象部门就呼吁民众要远离低洼等危险区域，同时提醒暴雨可能引致局部水浸、山洪暴发和山泥倾泻等灾害。而香港天文台都发出局部大雨提示，表示元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的雨量预例或者已经超过100毫米，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天文台又更新新界北部水浸特别警告，指新界北部尤其是百乡和锦田上水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并警告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任立法会议员。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就表示，在交通执法上，警方是会不论背景以同一角度去执法。香港电台记者崔维恩报道。
5: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说，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执法角度都一样。
6: 交通的执法上面，其实无论他的背景，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一样的。另外刚才你讲过话会不会是作出起诉，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调查阶段，当我们调查之后，我们如果有需要，也都可能会是拿一个律政司的指示。所以我想时间上面都没得讲话是哪个快点短点，也都没得这样直接做一个比较。
5: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几时知道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他说不会公开讲述事件细节。至于会不会进一步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事件将成重要案例。他认为议员应该吸取事件教训，要求自己的言行更谨慎，回应社会期望。至于会不会就出缺议席补选，要交由政府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有分析指，香港的出口和转口继续支持经济，企业仍然面对经营成本的压力。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7: 标普全球公布，香港采购经理指数由5月的 50.4 升到6月的 52， 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上个月私营企业经营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速度都创4个月最高，新接订单量连续两个月增加。受访企业表示，新产品推出、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世界杯开赛都带动客户消费。除了本地市场，内地和国际业务订单都有温和增长，当中新接内地订单量重返扩张水平。由于新订单增加，企业继续提高生产，产能压力开始浮现。受访公司四个月以来首次录得订单积压，就业人数连续三个月缩减，而整体投入成本仍然偏高。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指出，新接订单量增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需求殷切，有利本港出口和转口维持强劲，相信有关因素在未来几个月继续支持新接订单以及整体指数。他又指出，订单积压、招聘未见增加，可能反映企业仍然面对经营压力。标普的报告亦都指出，上个月企业继续睇淡业务前景，但是悲观情绪改善。多间受访公司都话期望中东地缘政治压力舒缓，支持经济增长。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8: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9: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0: 一号司徒国华，
9: 二号赵子恒，
10: 三号张振邦，
9: 四号张允莹，
10: 五号黄成慧，
9: 六号崔嘉伦，
10: 七号陈信玉，
9: 八号蒋雪英，
10: 九号陈毅哲，
9: 十号程振豪。
1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9: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百，
10: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3: 各位听众早晨，七月六号星期一，热浪直卷欧洲啊，几乎冇边个国家啦可以幸免。呢一股被称为世纪级嘅热浪，令好多国家嘅温度持续停留喺摄氏四十度以上。法国同西班牙是重灾区，据报啊，呢两个国家都有超过1000人啊死于同高温有关。在上周末，网上并且疯传多条法国民众为了抢救风扇、冷气机而大打出手的视频。法国媒体报道，大型连锁超级市场公司 Lidl 上星期四就放出消息，说保证在全国供应20万部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发售，马上引起这个民众疯狂抢购，不少人通宵在这间超市门外排队轮候。巴黎西郊南泰尔一间Lidl分店一开门就有过百人冲入店内，连店门都因为不胜负荷被挤破。民众进入店内之后就互相争夺货品，甚至爆发打斗。在一片混乱之下，只得10个人能够成功救得风扇和冷气机。在全国其他城市亦出现同样的情况，每家店只能够供应10台8台，完全满足不到成百上千市民迫切的需求。在一些抢货失控的地方，警方还要派员到场介入。有法国人批评这里低估了需求，安排不当，更多人就批评政府面对热浪束手无策。正如我在上星期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提及，欧洲国家根本对热浪是毫无准备的，建筑物老旧，建筑的时候没有准备安装空调。由于以往欧洲特别是北部夏天并不炎热，安装空调的需求不多，因此整体来讲，欧洲仅有1/5家庭配备空调制冷设备。其次，欧洲国家制度繁琐，安装空调关卡很多，要求高，而且电费贵等等因素加在一起，一遇到今次世纪大热浪，政府只能够要求市民自求多福。就讲法国啊，全国人口近7000万人，当5-6千万人要用风扇和冷气机来救命的时候，那间Lidl超市吹嘘即时供应20万台风扇流动式冷气机，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本来以为可以制造新闻发热浪财，到头来就弄巧反拙，被民众拖马。欧洲出现冷气机抢购潮，又引发另一个话题，就是欧洲打压中国经济发展，阻止中国货品进口的政策是与实际情况脱节的。由于欧洲的历史建筑遍地，文物保护规定严格限制在外墙打窿安装室外冷气机，加上大城市伦理关系复杂，要安装冷气机就需要大厦住客委员会同意，并且要向市政府申办繁复的手续，加上安装一台室外冷气机要花成高达1500到2000欧元昂贵的技工费用，安装时间长达1-2个月。今次热浪杀到中国出产的免安装移动分体式冷气机，就顿然成为欧洲人的恩物了。因为买一台这样流动式的冷气机，不单止平靓正，并且避开了各级政府的一切限制。中国这一款避暑神器目前在欧洲售价只是749到847欧元，仲平过室外冷气机安装的费用，迅速在欧洲各大商场和电商平台被抢购一空。它的价格甚至一度暴升至5000欧元，连二手货的售价都超过官方的正价，同样都是一机难求。 最近甚至有欧洲人趁住到中国旅游返乡代购，回程的时候就搬一台冷气机返国内自用或者出售牟利。中国冷气机在欧洲大卖特卖，其实由今年初已经开始的了。由1月到5月，中国出口西欧家用冷气机数量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9.7%， 其中移动冷气机出口数量更比去年同期大涨 70%。 向法国、荷兰、比利时的冷气机出口量同比都翻倍增长，向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等国的出口更加有两位数字的增长。欧洲国家长期对中国产品进口设立壁垒，以环保为由对进口中国的冷气机征收高的关税，但此举并未能提升欧洲本地企业的竞争。目前欧洲本地冷气机制造的成本是中国制造的2至3倍，中国在生产成本、产能和环保技术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即使加上国际运费和交付高关税，中国冷气机落地价格仍然是远低于欧洲本土的产品。中国货还有一个欧洲本地产品没办法匹敌的优点，就是中国冷气机悭电，比欧洲货悭电 15%。 那你叫欧洲市民有什么办法不去买中国货而去买自己欧洲的货呢？目前全球大约 80% 到 90% 的国家所用的冷气机都是来自中国制造的。西方国家喜欢用国家安全和产能过剩去丑化中国的产品，抹黑中国，但是在进口中国冷气机的问题上面，连政府机构都要抢购一份。他们就不会批评中国出口全球80-90%冷气机是产能过剩，因为欧洲政客都知道没有中国这些救命神器，他们的国民就会更加难以忍受热浪的煎熬，故此政府机构自己都急急脚向中国的厂商落单，这个就叫做双重标准了，还有政治精神分裂。今次热浪，欧洲是重灾区，但美加也都是受到影响。美国有一半人口同时受高温之苦。美国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的消息说，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这几天持续面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最高体感温度甚至达到摄氏46度。高温是影响到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一些户外活动被迫取消，原定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牛仔竞技表演都要延期。美国媒体预计今次热浪全国将有一半人口，即是1億6300万人受影响。美国人自己都受热浪冲击，却不忘讥讽在热浪中挣扎的欧洲人。近日部分美国记者和网红纷纷批评法国巴黎在炎热天气之下未能够普及空调，搞到有人被热死。这些批评就激怒了法国人。巴黎女副市长普尔雅尔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就反驳说，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美国，对全球暖化和法国目前面临的气候冲击负有重大责任。美国人没有资格对其他国家的气候调适上的做法指手画脚。普尔雅尔还说，如果美国各城市能够好像巴黎和其他欧洲城市那样积极推动生态转型，全球环境将会更加好。他并且呼吁美国应该停止批评和说教，转而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迁。巴黎副市长的批评是有理有据的。近年全球气温异常肯定与地球暖化有关，作为排放温室气体第二多的国家，美国真是罪魁祸首，他们需要做的不是批评而是反省。好了，明天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烟成。
15: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啊 ，Tulsi Gabbard， 咁佢系呢个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啊，咁佢就公布咧一批解密情报嘅文件吓，咁佢已经系辞咗职噶啦， 辭職之前，他公布了一份震驚世界的解密文件，就是說美國政府長期資助大概30個國家設立超過120個生物實驗室的新證據，其中在烏克蘭都有40個。托斯卡巴在5月22日辭職，咁啊，佢啊辞职咧，将会喺2026年6月30号正式生效。咁咧，佢就喺正式生效之前，就揭露咗咧，就系美国啊系做咗一啲反人类嘅罪行。咁就系证实咧，美国咧仿效日本嘅731部队啊，进行细菌战啊，就系生物武器嘅研究。咁佢揭發咧，的確係大快人心。咁佢夠膽咁做，我覺得佢都係好有勇氣，因為咧呢個係高度嘅國家機密嚟嘅。咁根據復旦大學一個學者叫萬維尖嘅研究咧，特朗普當時能夠勝出而且用呢個人，咁主要就係因為特朗普2024年嘅大選勝利咧，一個拿捏到美國民眾嘅情緒嘅痛點。咁就係話咧，佢哋要反戰爭、反建制、反深層政府。咁呢個就係特朗普嘅競選策略嘛，所以吸納到大批嘅厭倦黨派內耗又反對海外軍事干預嘅選民。而加巴德咧，以前係民主黨人嘅，後來咧就投向共和黨喎。咁因為佢就代表咗呢啲嘅羣體，即係以前佢以為民主黨係支持和平，但叫民主党喺乌克兰战争咧，系揭露咗佢嗰种嘅阴险毒辣同埋好战嘅品质，所以佢辞职。咁啊，投向特朗普就特朗普话我就会结束啲战争嘛咁。咁啊，但系估唔到咧，特朗普嘅第二次嘅军事行动啦，即系佢第二次任期啊，作出军事行动咧，咁就嗰阵时啊军炸伊拉克啦，六月开始有军炸伊拉克啦。咁加巴德就好反對。咁仲有咧，跟住佢委內瑞拉有軍事行動之後，再同伊朗打上嚟。咁所以加巴德咧就決定辭職，理由就係佢丈夫咧係患咗嚴重嘅絕症。咁佢辭職咧，即係表示呢個人一直係具有一種好特殊嘅良知。咁佢縱使佢失去咗佢嘅勢力嚇，但係可能佢係儲蓄緊一個勢力，就以佢呢種特色嘅人，好可能係民主共和兩黨咧都中意，會唔會將來再出嚟選舉呢？咁我哋就唔知啦。咁咧，其實咧，佢辭職之後咁發表呢一個嘅聲明，即係話美國有啲實驗室咧，裡面就係針對到呢個烏克蘭方面咧，係有一個美國資助嘅生物實驗室係藏有危險嘅病原體，咁如果帶上嚟咧，就會被俄羅斯揾到嚟去。引起咧，即系去攻击咧，造成对人类嘅危难。咁其实俄罗斯已经揾到好多啲实验室噶啦吓，咁但系咧仲有啲可能未打到啊。咁佢就特别提到咧，实验室咧系完整嘅存在，佢资金来源显明咧都系美国噶啦。咁而且咧系一直被蓄意嘅隐瞒，唔俾美国人知道。而一啲有權勢嘅人士係故意掩藏相關嘅生物實驗室嘅存在，同佢嘅歷史、同佢嘅位置、同埋資金來源等等。咁啊，呃人話佢哋唔存在咧，仲甚至指責話揭露呢啲事嘅人咧，都係外國代理人，係美國嘅叛徒，或者咧外國俾錢收埋人講嘅咁。西方好興咧話，人哋係俾錢收埋人去。讲一啲反美国嘅观念，反而其实系好多系美国俾钱啊，即系呢个新闻实嘅，以前我都讲过啦，例如拨几亿吓，系要专门反中国嘅，系请人专门闹衰中国嘅。咁其实咧，一直以嚟西方话外国俾钱咧，根本就冇任何证据，但系咧佢哋美国俾钱咧，佢系证据确凿嘅，因为咧佢哋自己个年报咧都讲埋出嚟，例如呢个民主基金会嗰类啊。呢个以前都讲过噶，咁而加巴德咧承认美国政府资助生物实验室咧系缺乏透明度同埋监管嘅，而且咧系从事一啲咧系高度嘅危险同埋系高度传染嘅一病原体嘅研究，而且仲想增加佢哋嘅嗰种嘅能力，系增强嘅传染性去作为细菌战嘅作用嘅，咁而。 以前的美国国家传染病中心的主任福奇，其实这些所谓卫生专家呢，同埋拜登国家的国家拜登政府的时期的国家安全团队呢，其实他们知道这些事的，特别是当这个病疫的时期，但他们向人民呢是讲大话，所以呢他查到资料，现在证实当时话呢啲嘅病人都系美国搞出嚟等等，系真嘅吓咁。咁而美国生物武器计划咧，其实我哋查翻咧，系1943年咧，系由罗斯福开始系启动嘅。当时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希望咧用呢啲嘅生物武器咧去攻击德国同埋日本。咁啊，而美国咧系唔俾外界知情做呢啲嘅武器计划，但系咧就后来日本同德国都战败投降啦。咁咧，1945年到1955年期間咧，有一個叫Operation Paperclip 啊 ，Paperclip 個中文有時亦用回文針行動。回文針即係我哋廣東人、香港人中意講嘅萬字夾。咁咧係指出啊，係到後來到1945到1990都有繼續嘅計劃咧，就係、是、引當時美國引進咗1600多個德國同奧地利嘅科學家同工程師。是参与研究啊，种种的即是德国拥有的科技可以制造新的武器。同时呢是还包括将一些集中营对囚犯进行医学实验的生物战剂那些专家都请来。同时呢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驻日的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呢的日本姓和他的日本线人之间呢达成了秘密的口头协议，就是731部队研究人员可以免于战争的罪责，只要他提供他们生化武器的数据。而当时石井史朗就提供了实验里面是8000张来自人类和动物解剖的组织切片。那些人类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当然有韩国人的，也有西人都有。咁據報道咧，呢切片咧保存喺而家美國嘅個軍事嘅德特里克堡啦。Fort Detrick 佢係美國從事生物武器研究計劃嘅中心，佢係用咧各種嘅病原體咧進行密集嘅生物戰嘅研究嘅。咁咧總共咧出咗咧係4篇嘅報告嘅，當時有關日本嗰啲嘅資料。咁書喺邊度咧？有本書叫《Documents o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係1943到2006啊。咁作者咧叫做 Cunningford 嚇。好啦，咁就另外咧，美國嘅問責處咧都係喺1994年9月咧發表個報告。1940年至1974年咧，國防部同其他國家安全機構咧。对数十万人进行个危险物质的实验，其中有些仲是美国人的所谓志愿者嚟嘅。而2009年咧，学者咧叫做 Jeffrey Lockwood 啊，咁佢写本书叫《六只脚嘅军人》嘅 Six Leg Soldiers Using Insects as Weapons of War， 就系用咧呢一个嘅系昆虫作为武器。咁咧佢就提到咧科学家咧。在生物戰計劃裏面咧，嘗試過用各種昆蟲、跳蚤、螞蟻、蟻同埋蚊呢啲等等咧，係攜帶咧各種嘅病毒啊，傳染俾敵方。而且佢認為美軍喺寒戰期間咧，係相信佢哋曾經向對方，特別中國軍啊、北韓軍投放過呢啲昆蟲傳播疾病。佢美國歷史學者叫 Jeffrey Case 咧，佢喺2002年3月23日接受《環球時報》訪問嘅時候，佢講出咧，美軍喺細菌戰中所使用嘅生物武器啊，同日軍731部隊當年研究生物武器咧，係高度相似嘅。咁啊，所以當時喺寒戰即係朝鮮戰啦，戰爭嘅時間咧，其實佢根據咧當時嘅美國陸軍化學兵團嘅嗰啲生物戰計劃咧。佢兵團1953年一份內部文件裏提到咧，朝鮮嘅有限戰爭就係如何咧可以提高短期戰鬥嘅效能咧，使用生物武器作為臨時嘅政策，即係話咧係用生物武器攻擊敵人。所以中國報道嗰啲事咧，當時話中國宣傳咧，但實質係美國用宣傳冚咗佢哋所做嘅罪惡。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 李锦鸿主持。
16: 记得《上坟家书》，我曾经引述过一句说话：历史是不会被抹去，但是被扰导。但今天又想引一句呢，似乎很合理，但呢其实有时候现实并非如此，就是公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不过历史上确实很多公义呢至今为止仍然呢是缺席的。所以如果从一个信仰角度来讲，莫非要等到呢将来最后的审判呢，上帝公义先至会在人间是真正去彰显呢？何以今日讲这些咁有宗教哲学味道的说话呢？因为我想引出一句，公义呢其实是必须及时。迟来的公义其实是一种被否定了的公义。因为很多东西已经过去了，无论公义是来临，但如果是失去了最好的时机，即是说呢有些东西已经无可挽回了。一宗本来是石沉大海的医疗失误事件，由于父母的锲而不舍，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终于是能够沉冤得雪，得到一个合理的裁决。话说2009年一对双非婴儿的父母，有个孩子就被医疗的失误那个的未能够作出一个适当的治疗，形成了一个终身的脑部的瘫痪。父母一直去追究，但似乎呢去到医务委员会一拖就拖了十多年，而到最后竟然说呢就要永久各自这个裁决，令到父母好像呢突然之间是打入一个冰河里面，幸而引起社会舆论的哗然，要引起政府高层都不敢怠慢，于是呢就马上要跟进事件。第一步做到就是医务委员会呢是需要认真改革。有乜可能一宗咁嘅事件投诉是拖咗16年，而到最后一听因为呢好多记忆已经淡忘咗啦，我哋要维持一个嘅公平性，于是呢我哋呢是需要将佢呢是永久搁置。幸而当时社会上舆论都能够站在呢对苦主父母嗰边，是不断去发声，要求医委会是需要是重开聆讯，要求政府是改革医委会。政府终于就触发了一个改革医委会的一个的决心。上月底就正式宣布启动相关的条例呢，就向立法会提交一个修订的草案。应该在7月8号呢就会首读啦。如无意外呢应该可以通过嘅。改革重点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要提高投诉嗰个处理效率。因为可能一宗投诉可以拖十几年，即係有啲人呢可能唔係记忆淡忘，有人可能已经死咗啦。第二就呢要增加多元声音，因为医委会本身有太多比重嘅医生喺度。咁当然你要去裁决或者去研议一宗嘅医疗事故呢，专业嘅知识同埋判断好紧要。但有时候就难免做咗一个医医相为，一时日医生圈子好细嘅。大家可能系大学嘅同学，大家可能系同一层楼嘅执业嘅医生，你諗下啦，嗰啲关系咁密切。咁令人质疑到呢啲裁决系咪最公义呢？所以呢个医委会改革呢亦都一个及时雨啦，希望能够喺将来喺相关问题上呢能够做改善。当然呢个脑部瘫痪一个孩子其实一生嘅命运已经好似定咗咁，已经无可能呢再有医学嘅奇迹。但能够令到父母释怀，父母孭咗十几年嘅一个嘅紧结系能够解开，总算系呢是努力没有办法。咁相关医生亦都裁定咗呢要停牌9个月，并且是不获援刑呢是要马上执行嘅。第一事件就令人是感受到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但原来好多嘅条例规章背后 又有人的因素，人和制度的关系是相当密切。其实香港人现在很担心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社会慢慢的改变，是不是有时候人会凌驾于制度呢？有些人的权力去膨胀，是不是制度都不可以去规管它呢？看回美国的国庆250周年，但已经没有了一种是举世欢腾普天同庆的一种的共同一个的欢乐的日子，反而是大家感受到美国已经国力不如前了。当然每个国家都有盛衰期，但是美国那种影响力不单只是在于它的军力几强，它的经济力几强，而是过去美国那种的立国精神，它那种民主的意识，还有它那种对普世的责任呢，都是令人呢是尊敬。但今时今日美国输在哪里呢？就是人会置于制度之上。咁同样香港我哋必须呢是要避免有啲嘅情况去发生。所以医委会改革咗啦。但人心有冇改革呢？我哋尊贵啲医生们，尊贵啲医学团体，有冇一个系能够专业自主、专业自

法国队长穆巴比和英格兰的前锋 Harry Kane。 前日早上加拿大队对摩洛哥队未有出现奇迹，加拿大队输了三球，十六强止步。评述员形容这场比赛加拿大就是面对强人对手。的确在国际排名摩洛哥是排第六，上届世界杯打入四强，加拿大在国际排名是三十。今次可以说加拿大是因为有主场之利，自动入围48队的外围赛，6-0赢卡塔尔，振奋人心，全国掀起一股爱国热潮，对南非是再下一城，侥幸是打入16强。对摩洛哥强弱悬殊，只要球员是发挥了水平，尽力而为，加拿大人不单是收获，更加是感到骄傲。接下来的就好好享受其余的比赛了。虽然说足球是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但在北美并不是足球，而是冰上曲棍球、篮球、棒球和美式足球这四种运动。在加拿大政府拨款资助运动员严重不足，所以要培训出一支优秀的球队是谈何容易呢？另一支今届备受瞩目的国家队就是上星期和你提过的佛德国了。一个人口只是有50多万的国家，靠自身的努力入围，但是遇上上届冠军阿根廷，球员奋力迎战，虽败犹荣，亦都令到这个原来籍籍无名的小国一举成名天下知。若果说一个50多万人口的小国可以培训到一支这么优秀的球队，何解有10多亿人口的中国连入围赛都不见影踪呢？中国足球队在国际排名是91，只是在2002年晋级过一次，因为当时日本和南韩合办世界杯，亚洲区多出一个晋级的名额。不过中国虽然是出到线，但是小组赛三战全部落败，未有入球。中国代表队在夏季和冬季的奥运会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足球就是另一回事了。目前国际足协有200多个会员协会，比联合国成员国还要多，几乎所有足球强国的政府都投入大量资源资助足球业的发展，包括是巴西、阿根廷、英格兰、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国家队需要20多位高水平的球员，多年的磨合，强大的教练团队和高水平的职业联赛。现在很多国家队的球员本身就已经是欧洲和其他球队的球员，有丰富的出赛经验。一些国家好像巴西、阿根廷和西班牙，就更加很多小孩子，他们5-6岁就开始在街头踢波，再接受高水平的训练。足球就是他们生活文化的一部分。中国踢足球的人口相对较少，而必须一提的是，中国足球队历年来确实发生过多宗打假波、赌波和贪腐的案件。例如有球员故意输波或者是操控比赛结果，裁判受贿偏袒某一方，球会的管理层参与非法操控比赛和地下赌波集团等。中国公安部曾经展开大规模反赌和反贪腐调查，在2012年多个高层官员和教练相继被判刑。2022年中国再次展开反贪腐调查，好似前中国足协主席陈树元和前中国男子足球主教练李铁就因为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打假波严重伤害中国足球的发展，联赛公信力下降，球迷流失，赞助商失去信心，球员亦都无心为国家队踢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公开表示，

0: 前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讲过，他说自己有三个足球愿望，就是中国队打入世界杯，中国举办世界杯，和中国赢得世界杯。他还说将发展足球列为政策重点。如果根据习近平这三个足球目标要打入世界杯，捷径就是好像加拿大今次那样成为主办国之一。因为成功申办世界杯，无需参加外围赛，凭东道主的身份就自动入围了。不过国际足协是规定，如果一个大洲的国家举办了世界杯，那跟住落嚟那两届都不能够参与主办的工作。这做的目的就是推动足球运动全球化。2030年将会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三国合办。2034年就由沙特阿拉伯主办。即是说其他亚洲国家想申办最快要等到2046年。与其等待申办世界杯，最实际莫过于是对足球体制进行深化改革，严格培训精英球员，踢最好成绩，实现中国的足球梦。今届加美墨三国举办世界杯，大家有没有留意比赛场地周边的广告牌呢？世界杯就是一盘大生意，除了是天价的转播权费用之外，广告都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场边的广告牌有可口可乐、Visa 信用卡、卡塔尔航空、麦当劳快餐、中国的海信集团、蒙牛乳制品等等。不少得的就是 Nike 和 Adidas 两个运动品牌。英国权威的《经济学人》杂志指出，这些广告赞助商和往年的差不多，几乎都是传统产业。但是当今资本市场最炙手可热的是 AI， 即是人工智能的产业巨头，例如 Nvidia、Google、OpenAI、SpaceX 这些科技巨头，或者是新兴的串流平台 Netflix， 甚至是崛起的预测市场 Polymarket， 勉强说有一个就是联想集团。尽管世界杯作为一项全球的顶级盛事，但是都未赶上新科技的热潮，希望不至于被经济学人讲中，世界杯似乎已经沦为一场过气企业的狂欢派对就好了。今早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蚊香一样嘢，相信对于好多原居地喺亚洲嘅朋友嚟讲，都一定唔陌生啊！冇用过都一定见过，圆形一饼嘢咁嘅。咁点解蚊香要设计成漩涡状嘅呢？其实蚊香刚刚发明嘅时候咧，都系好似拜神祈福用嘅嗰种长棒形嘅香咁噶。不过由于直身长条形状唔襟烧，功效时间实在太短啦。咁后来咧，为咗可以燃烧至少一整晚，就改良咗成为漩涡状。咁就可以大幅增加燃烧嘅时间啦。另外咧，亦都有好多人有一个习惯啊，就系喺使用蚊香之前咧，都会好小心谨慎咁样打开啲双层嘅蚊香，因为佢哋怕啲蚊香咧会好容易断啊。但系咧，其实蚊香根本系唔需要分开佢噶，直接点着烧完一圈之后就会自动剥落分离噶啦。咁只要点嘅时候咧，唔好点到另外嗰一圈就得噶啦。咁大家知唔知道咧？其实蚊香嘅设计仲曾经获得过世界性嘅大奖添㗎。

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0: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全方位透视。

0: okay. 所以你如果你話大家旅遊去柬埔寨、緬甸嗰啲啊，我想更加亂曬大陸。
1: OK，
0: 咁一定要有啲話翻俾你聽，你張卡喺邊度用過？如果唔係嘅話，俾張單佢哋嗰陣時，有嗰張即係每個月嘅 report 嗰陣時，都嚇咗自己一跳。Okay. 哇！點解我要多四五萬？
1: 明白，明白，明白。好，非常好，好，你可以去廣告，翻嚟咧係繼續講下啲詐騙嘅信息嚇。咁有興趣朋友604-267-1320打電話上嚟，大家分享一下。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3: 大家好啊，我是7号 Tommy 陈信宇，我的兴趣是唱歌、听歌和打机，最喜欢的歌手是张敬轩，最喜欢的电影是周星驰的喜剧之王。我的愿望是希望决赛当日可以用歌声打动到大家，唱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决赛歌曲是许志安的作词人，我现在清唱的歌曲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
4: 原谅我

0: 可以。
1: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请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七号 Tommy 陈信如，多谢。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5: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4: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5: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28预订啦！
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 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6: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7: 呢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5: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7: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5: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8: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阿 Bosco 咧就去完出翻嚟啦，所以今日咧啊七月咧翻翻嚟咧第一个第二个星期系嘛，第一个星期第一个星期啊，即系你翻嚟第一个星期六吓，第一个星期一帮我哋做节目嘅，系啦，即系扑上嚟系嘛，我哋啲听众都等到颈都长埋啦 ，Bosco。几多人问你啊？
11: 个个都高咗啦！
10: 啊，真系个个变晒长颈鹿啦！
11: 系啊，高晒。
10: 你话嗱，头先咧，你讲出你订呢个酒店，你用张信用卡咧，你订一年订咗几间酒店之后咧，又后来咧，你张信用卡俾人哋盗用咗啦。
11: 系啦。
10: 咁嗰个信用卡公司点同你去处理啊？
11: 佢有个 display 就话俾我哋听，你边度用咗？例如呢度啊，用咗500蚊买嘢。
10: 嗯。
11: 系啦。咁呢个系咪你嘅？佢问我，即系咁我即刻话唔系啦，嗰、那个唔系我噶。咁佢我即刻俾张新卡你，你唔好用嗰张卡。
10: 哦 ，OK。咁即系话咧，佢接受你嗰、那个即系嗰个嘅即系 statement， 就系你本身俾张卡嚟俾人盗用咗，所以你嗰张卡就旧卡咧就系即刻 void 咗啦。
11: 即刻 void。
10: 咁即系佢对方用唔到啦。
11: 用唔到，系啦，佢即刻 stop 咗，佢好嘢噶，佢哋嗰啲又重新攞翻钱噶。虽然而家佢话嗰人500蚊碌咗你，买咗个iWatch， 咁啊，跟住嚟讲，佢话我而家我攞翻钱，你。

0: 冇問題㗎，咁我一搞掂。
1: 好啫 ，OK。雖然係咁啊，佢做 reverse entry 啫，
0: 冇錯 ，reverse entry 啊嘛，佢哋大家通曬㗎嘛，係嘛
1: ？OK。
0: 所以嗰啲最緊要快。但係如果你係咧，俾佢用咗之後，佢拿住嗰、那個嗰、那個嘅標咧，拎出去再賣咗嗰陣時咧，你都冇受報啦。
1: OK。咁你另外仲有一單 case， 好似話你新新店聽到有一個朋友咧，係向你。即係提供咗一個假詐騙嘅信息係嘛？
0: 係啊，
1: 佢親口話俾你聽嘅。
0: 冇錯冇錯，
1: 係啲乜嘢詐騙啊？
0: 冇錯，呢個詐騙咧就都好精彩。呢個詐騙咧，佢話：但係咧，你請我飲茶，我先講俾你聽。所以我頭先咧同佢一齊去飲茶啦。咁啊，佢將嗰啲圖片啲嘢都發俾我，
1: 係咪真係好精彩啊？
0: 佢話除咗裸體佢唔發俾我之外咧，即係對方嘅裸體佢唔發俾啊，佢全部發曬。
1: 哦，
0: 係啦，所以你都睇見啦，喺我嗰、那個即係佢直情嚟講啊，喺個扣留所個喊啊，嗰啲官員同佢講嗰啲啊，佢啊有啲啊即係錄低啊嗰啲，全部發曬俾我。係
1: 乜嘢詐騙啊？
0: 佢呢個詐騙咧就咁。佢喺嗰個咧就面仔嗰度嚇，就有個叫 marketplace 喺嗰度咧，就有啲人賣告白，有不同嘅賣告白。佢話呢個其中一個告白賣咧，因為咧樣貌好靚嘅女性咧，就喺嗰度話想識朋友。佢話佢因為佢自己失咗婚，所以啊佢上學覺得好悶，但係咧佢事業有成，佢想識一啲成熟同埋有智慧，同埋咧即係話喺
1: 即係美貌與智慧並重嘅。
0: 男性
1: ，哦呢位女士嚟噶，
0: 本身靓啊，
1: 哦本身女士嚟噶，
0: 啊佢本
1: 身系失婚嘅人士，
0: 失婚女性，
1: 咁佢就需要揾一个慰藉，咁就想揾一个咧就系有担当，又要好似靓仔到啊 Bosco 咁样嘅男士，
0: 系啊，
1: 咁先至去拍拖，
0: 系啦
1: ，OK， 咁点啊？
0: 我啊摆咗入去啊，佢话你唔够靓仔，因为点解啊？你唔够陈建邦靓仔。佢话你叫陈建邦啊，就
1: 佢识我噶，
0: 佢识
1: 你即系讲笑啦。
0: 老啊，讲你而家成个东南亚都听
1: 呢句，肯定讲笑嘅。唉、哎，真系
0: 成个东南亚都听紧你啊！你唔知啊，诈骗招嘅同埋我哋1320啊，系啊，因为我哋好实际啊嘛，系、咪又教我哋即系呢个诈骗系好多人。
1: 咁佢同你点样去陈述佢俾人哋诈骗嗰个经历？
0: 佢嗰个点啊？佢喺嗰个面仔嗰度啊，
1: 系啊
0: 吓，咁然喺嗰度咧，佢
1: 有个对象。识咗个对象，
0: 突然间咧就见到一个好靓嘅女性，系嘛身材，
1: 女性定男性啊？
0: 女性，咁于是呢个男性咧就同佢联络啦。啊，佢话你啊，佢话我可以，可唔可以同你做朋友啊？
1: 边个同边个讲，边个可唔可以做啊？个男性问男性问个女性，
0: 系
1: 即系你嘅老友记系男仔嚟嘅，
0: 冇错啊。
1: 咁佢就问下呢个女性肯唔肯同佢做朋友？
0: 系啦，例如我叫呢个我朋友咧就叫做 John，
1: 系
0: 阿 John 咧就问对方可唔可以即系
1: 做朋友？
0: 而家揾朋友嘅话，阿 Lisa
1: 可唔可以考虑我噶？
0: 系啦，你可唔可以考虑？
1: 即系叫阿 L 小姐可唔可以考虑我 ？OK。
0: 咁 L 小姐就答翻转头，哇！佢话原来你系一个咁英俊嘅男士，当然可以啦。咁系嘛？当咁啊，佢系同嗰个女性咧，就 L 小姐就搭咗关系啦。
1: OK。
0: 咁啊 ，J 咧就话一路大家倾得好好，跟住嚟讲咧。原来咧，佢话阿 J 咧，佢话阿 L 话俾佢听啦，佢话我系一个即系喺中国嘅公司系其中一个高级嘅经理嚟噶。佢话咧，因为我失咗婚，咁而家咧，所以我想揾朋友。咁喺咁环境啦，呢、這个朋友
1: 揾到你嘅朋友啦，
0: 系啦，揾到我朋友
1: 阿 J 啦，阿 J 啦，系。
0: 今日大家倾到倾得好好，甚至啊倾到最后嗰阵时谈婚论嫁，
1: 倾几耐啊佢哋？
0: 佢哋傾咗，我相信有成個月啦。
1: 哦，一個月裏面不枕住白咁嚟到傾。佢係用佢係咪用面仔去傾啊？定係用其他嘅平台啊？
0: 佢係用嗰個 WhatsApp。
1: 我、哦、用 WhatsApp， 即係佢哋喺個面仔嗰度碰到面之後，就大家咧就用 WhatsApp 溝談啦。
0: 冇錯啦，係啊面咁跟住大家傾得好好嗰陣時候，個女性自然話俾佢聽噶啦。我呢個係我嘅身份證，俾佢睇。跟住話呢張亦都我卡片，就話俾佢聽，我係真係有其人，亦都係真係有其事。你唔信可以查我噶。咁跟住咧，嗰個女性啊，咁啊，大家
1: L 小姐
0: ，L 小姐咧就好，即係哇，原來真係好靚啊！跟住 L 小姐仲俾個裸體佢睇添。哇！咁佢一睇完个裸体啊，嗰个朋友阿 J 君，
1: 阿 J 直情就发晒毛啦，肯定发晒毛啦，系嘛？好，讲到呢度，我哋要停一停先啦，我哋要去广告，翻嚟咧再请阿 Bosco 咧，就不过唔好咁详细嗰啲啦，只系讲嗰个过程系乜嘢啫吓。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给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4: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6: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5: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6: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5: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系原班人马翻嚟咧，就系除咗我陈建邦咧，陈建邦先系当我拍档啊 ，Bosco 远游而归啦，多谢你，欢迎你回归啊 ，Bosco。
0: 系，多谢。
1: 咁啊，头先喺咪我哋放即系呢个 break 之前咧，就讲开你有个朋友咧就要你佢讲件真事俾你听，不过要你请佢饮茶佢先讲。OK， 咁啊讲到咧就系佢。好啦，抵请下。咁佢呢就讲到呢位 J 君呢就喺个面仔度呢识咗个 L 小姐。咁呢个 L 小姐呢就同佢呢就係、是、透过呢就转去呢个 WhatsApp 度呢就係倾咗大概一个月度啦。咁、就开始剖白心事啦。咁呢位 L 小姐呢仲更加大胆到呢即係发一啲好多嘅性感相俾 J 君睇啦。
0: 冇错。
1: 咁而且佢仲实牙实齿话俾 J 君听呢就係、是、我系真嘅。嗱，呢个系我嘅身份证，嗱呢个咧系我嘅卡片，
0: 系
1: 我系真嘅，我冇虚假嘅。咁、跟住就贴埋啲性感嘢相俾佢睇，咁啊 J 君咧直情就嗒晒糖啦。
0: 系啊，
1: 咁佢点啊？跟住
0: 佢又俾我睇埋啊，嗰啲啊，即系生活照啊，系嘛？咁啊真系样貌娟好嘅，系嘛？咁啊跟住佢话俾啊 J 君听啊，佢话我而家同你倾咗一阵，我发觉你个第一你个人好，第二你个人咧真系。好，即係個樣貌啊，好英俊。佢話第三樣嘢咧，你哋都啊係有事業。佢話所以咧，我覺得嚟講，我就可以進一步。咁個佢話即係話問佢，你點樣進一步啊？我而家飛過嚟咯。哇，好嘢喎！即係話你夠膽飛過嚟，佢心諗啊。佢話唔係啊，我而家我真係飛過嚟啊。佢話嗱，我過咗兩日，佢真就俾佢睇嗱，我訂咗張機票。佢話我訂咗個頭等，而家咧我飛緊過嚟。咁啊，跟住咧
1: 喺邊度飛過嚟啊？
0: 喺香港。
1: 喺香港 ，OK。
0: 跟住咧，佢係點樣咧？佢咧就喺頭等嗰度影咗幅相俾佢睇。佢、坐喺嗰度，跟住嚟講咧就飛過嚟啦。咁啊，飛過嚟嗰陣，哇！喺、那個 J 君真係覺得幾好喎、啊。真係過嚟嗰陣時候，你呃唔到我乜仔啊？呢度我啊，
1: 呢我地頭啊嘛，係嘛？
0: 冇錯啦，我地頭，你點樣呃我啊？係嘛？咁啊，跟住嚟講咧就哇，原來去到嗰陣時候，佢話而家我落咗機啦。咁啊，影埋俾佢睇，真系下边度睇见温哥华添，嗰啲咁嘅景色。啊，佢而家我咧即系落靓咗，我而家到咗温哥华啦。咁到咗温哥华之后咧，佢咧就跟住嗱，我而家入去 custom 嗰度啦，我攞咗行李，而家去 custom 啊。咁入去 custom 嗰阵时咧，佢跟住过得冇几耐啦，过得个时间，佢话我比较麻烦，我俾佢扣留咗啊。咁啊，然后咧，佢影埋嗰个西人喺度同佢讲啊。佢話你係個 communist member， 佢話所以我要扣留你。咁 咁佢一路奇怪，佢你点知我今日我睇你个电话，我已经知道系今日，即系话共产党员，
1: 共党员
0: 系啦，所以我要扣留你，我要进一步问话。如果唔系啊，我原机踢你走，
1: 即系扣留嗰个 L 小姐。
0: 系啦，咁啊，跟住阿 L 小姐喺度喊，那个人佢唔好偷讲啊。咁啊，跟住咧有一个人士出嚟咧，有一个女嘅关员咧就押咗佢入去一个拘留室嗰度。咁喺拘留室里边咧，佢影咗自己咧。就在个拘留室坐在那里一路在那里喊
1: 着。他给他拍吗？
0: 啊，他就说他说拍到看到他在拘留室里面喊，告诉他你要帮我手。他说我现在很麻烦。跟着他说我怎样帮到你手啊，这样是。跟着对方说我不知道，我要等他听我怎样做。那跟着就那个人就是说，他说你如果你现在想走的话，他说他声音跟他说。佢話：你想走咧，你一定要保釋，即係證明你係入嚟會走嘅，同埋咧你亦都身份係好嘅，我哋就會俾你保釋出去。但係你要幾時要翻翻中國？
1: 嗰、那個西人係咪係咪關員啊？係咪海關員？
0: 冇錯，關員啦，係、okay. 啊。跟住喺環境咧，嗰、那個人佢話要幾多保釋金啊？佢話要20,000保釋金。咁啊，佢話。我而家手头边手20,000加币啊，咁啊，佢好又喺度喊喎，跟住话声俾佢，即军，我可能而家继续要喺度坐啦，因为我冇20,000啦。咁啊，即军啊，就嗰阵时就话，你如果你有20,000，我试下睇下可唔可以俾到你啊，咁。咁嗰个佢话好啊，如果后俾到噶，唔该你快啲帮我手，因为我好恨见你，我好想出嚟啊。咁啊，然后咧，即军咧就真系问朋友。那個朋友呢原來他有家人呢做海關，咁呢個朋友一查，個冇理由你海關都係影到嘢嘅喎，係嘛？佢話你又影到個人個樣喎，佢話絕對冇可能喎。跟住嗰個朋友咧就問翻佢個家人，佢話可唔可能咁發生？佢話冇，冇可能。
1: 哦 ，OK。
0: 佢話 background 咧就好似我哋，佢話嗰個人個樣咧亦都未係我見過嘅。佢話喺咁環境之下，佢話我相信。呢啲系 AI， 个人就摆度，但后边个报警系完全影到一个 AI 嘅出嚟，咁啊，所以咧喺嗰阵时佢先醒翻。
1: O K， 哇！呢、這个故事真系吓、啊，好有曲折离奇吓、啊。不过咁，我哋咧即系听阿 Bosco， 我接电话之前咧，我同阿 Bosco 分析咗呢个 case 先吓。呢、這个即系新型嘅诈骗手法。其实呢一个 L 小姐咧，本身咧可能未必喺香港嚟，所有佢影出嚟嘅相。嘅背景全部都係製造出嚟嘅，咁佢製造咗出嚟之後咧，連嗰個海關嗰、那個海關室同埋啲海關官員嗰啲咁嘅即係裝束啊裝飾嗰啲，全部都係做出嚟嘅，就係呃嗰個 J 君，就係、是、你嘅朋友，就係俾20,000。咁佢嗰20,000係點交俾佢啊？係用現金俾佢啊，定係話係用銀行存款俾佢啊？
0: 佢叫佢自己啊有入一個即係政府嘅 account。佢俾埋一個政府 account 噶，又係 .ca 噶。
1: 哦，係咩？
0: 嚇！佢真係連嗰啲個噶，但係咧嗰個軍嗰、那個 J 軍咧冇做到，
1: okay.
0: 因為當佢聽見我朋友講俾佢聽，佢話喂，佢話我哋喺海關唔準影嘢嘅，有乜理由影到啊？那個女警嗰、那個女官員壓佢入去又有，跟住嗰個高高大大嗰個西人喺度同佢講，又俾佢錄埋音，而且又俾佢影埋你同佢嘅樣，佢話冇咁嘅事發生。
1: 冇咁嘅事 ，OK。咁即系换句话讲咧，成件事件一个局，
0: 系
1: 你个朋友阿 J 君咧，就喺个面仔度咧就识咗呢个嘅诈骗分子，
0: 系啦。
1: 咁呢个诈骗分子嗰啲资料系咪真嘅都可以做出嚟嘅噃？
0: 冇错，
1: 因为嗰个证件佢话我系真嘅，嗰个证件可以冒噶嘛？
0: 啱
1: 啱啱啊？咁你买嗰张头等机票都可以做出嚟嘅啫嘛？
0: 冇错啦，
1: 根本上佢人咧可能喺温哥华都唔定。
0: 冇错，系啊，你讲得啱啊。
1: 甚至乎佢话我有一个政府嘅 account 俾你，政府 account 虽然系 .ca 啫，佢唔一定系政府 account 嚟嘅。
0: 啱啦，你讲得啱。
1: 佢因为如果政府 account 一定有 gov dot 嘅，因为加法文噶嘛。你可以系 bc government， 你可以 alberta government， 你可以 federal government， 所以一定要 gov 噶嘛。你冇 gov。你点可以做到 government 嘅户口呢？亦都冇可能嘅。所以嗱，呢样嘢咧就你个朋友临危立马啦。即系佢知道咗呢个系蛊惑嘢嚟啦，再加上佢有啲朋友咧系做海关嘅，话俾你听冇可能俾你影到相嘅，
0: 系啦，
1: 点可以咁做啊？
0: 冇错啦，
1: 系咪啱？啊，呢个真系好新奇嘅诈骗手法，我未听过。 第一次听到、嗯、你个朋友 J 君呢，我哋真係要是请佢上嚟都要係请佢否白一下、嗯、你而家个心情如何啊，俾人哋咁样去呃咗你，起码呃咗你一个月嘅时间啦，係咪
0: 佢话好好开心㗎呢、這个月。
1: 係咪啊，
0: 系啊，佢话佢话对方真係好叻啊，真係善解人意啊，
1: 开心啊，
0: 又俾个靓相佢睇啊。
1: 係啦係啦係啦。
0: 佢话只係
1: ,ok。
0: 真係佢话真係未曾真个意思。
1: 我真係第一次听到有个咁嘅局喺度啊。好 ,anyway, 我哋去广告返嚟呢係呢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应嘅时间啦。咁啊，首先咧，电话里边有谭女士，阿谭女士倾下偈先。Hello， 系咪谭女士？喂，系咪谭女士啊？
8: 喂，
1: 系咪谭女士啊？喂，点解有音乐嘅谭女士？
0: 叫高德
1: 啊！谭女士，点会音乐嘅？再打过嚟啦，谭女士好冇啊？因为我听唔到你讲嘢啊。跟住咧又啊 ，Susan，Hello Susan 你好。
9: 诶、hey, ，帮主波叔好。
0: 你好。
9: 系啊，欢迎波叔回归。
0: 多谢多谢。
9: 啊，波叔去咗越南啊？
0: 系啦，去咗越南啊。系啊。
9: 哇！你去咗越南啊？你咁你做皇帝啦，真系。
0: 系啊，都比以前贵咗啦。
9: 我个发型师，佢都系越南人，不过呢度出世。佢话佢翻到去越南，佢又系做咗皇帝嘅。
0: 系啊。
9: 哇！好靓啊，啲嘢又好靓，景又好靓咁话。
0: 系。
9: 系啊，你有冇去下龙湾啊？
0: 冇，系啊，多数喺翻个城市嗰度咯，系啊。冇错啊！
9: 系啊，十几年前我都去过下龙湾，你哋越南下龙湾啊，好出名嘅。
0: 系
9: 啊，啊，你讲到诈骗咧，我去嘅时候咧，越南都好多诈骗啊！啊，海关嗰度咧，你要等$5夹住嗰个 passport， 咁你又好容易过关嘅，唔系啊？过关嗰度咧就玩嘢嘅，咁而家系咪我就唔知啦。
0: 而家唔使，因为可以唔使签证。
9: 越南嘅女性咧系好靓同埋好能干嘅，啲、男性咧就系、是、做大爷嘅。佢哋一张台咧已经几张细凳仔咧已经话一间餐馆噶啦。讲俾啲人咧听咧，佢哋系开咗好多间餐馆嘅。当时我去到嘅时候咧，越南咧啊好多靓女嘅，因为佢哋军事系有法国统治过嘅，啊好靓嘅有啲女仔。咁咧成日跟住我先生就问你要唔要我啊？先生你要唔要我啊？啊！你要我啦，我跟埋你一齐去啦。啊，系咪诈骗咧？我觉得佢就系诈骗，或者系扮可怜咯。我最主要咧，越南嗰度咧，军事系好穷嘅，而家系点样我就唔知啦。
1: 系
9: 真系好多诈骗嘅。
1: 系
9: OK， 多谢大家分享。
1: 多谢 Susan 啊，多谢。咁啊 ，Susan 都有好多经历吓。
0: 系啊。
1: 咁啊，系咪真系有咁样嘅情形咧？我相信。
0: 越南嘅诈骗咧就可以讲得冇乜，即系我去过两三次啦嘛。反为咧，佢隔篱左近嗰啲，例如缅甸同埋柬埔寨，佢都系非常多。因为越南人咧，我发觉都好纯品噶，佢哋好听政府讲噶。咁所以政府如果系点行左，佢哋多数跟住；行右又跟住。
1: 好，跟住有啊，系咪谭女士翻翻嚟咧 ？Hello， 系咪谭女士啊？
10: 系，
1: 请讲啊。
10: 诶，冇嘢，我想讲一讲系关于诈骗嘅。
1: 好啊。
10: 我觉得你哋个节目好好啊，唔能够间断啊。
1: 多谢你。
10: 因为我而家我要报一报料咧。
1: 系。
10: 就系诈骗嘅嘢咧，第一咧都系网上情谊，第二啊嗰啲祈福党。
1: 啊，谭女士啊，你删细嗰个收音机佢，你有好大嘅回音啊。
10: 而家得唔得啊？
1: 因为我听到个回音咧，你嘅清你嘅音唔够清楚。你住你一系你离开个收音机，唔好同个收音机太近。
10: 好，我觉得咧，听唔听到啊？
1: 听到啦。
10: 有咩投资高利息回报啊，或者系遗产办理啊嗰啲咯。
1: 系系系系。
10: 咁我而家要报嘅咧，就系、是、上周五我已经听到电台讲诶，奶奶无上啊，俾人诈骗一单，下午又百蚊。咁而实际上周五我朋友，我个女嘅朋友，佢个妈妈就租祈福党，就话佢家运唔好呢样嗰样。
1: 嗯。
10: 就氹咗佢翻屋企。就攞錢就攞首飾同佢祈福，結果就俾人呃咗23,000有多。
1: 哦、
10: 首飾咧佢就冇乜，咁啊梗係喊到阿媽都唔認得啦、
1: 嗯。
10: 第二單咧就係佢誒家婆早前喺屋企前丫掹草啊掹啲雜草，就突然遇到幾個人走埋嚟強搶頸上嘅頸鏈，俾人掹走咗。
1: 哇！咁犀利，
10: 即係好緊張咯，我覺得好離譜咯。所以你哋嘅詐騙照妖鏡真係唔好停，要經常等啲聽眾聽到，或者聽眾聽得多，可以告知佢所識冇聽話喬知性詐騙照妖鏡嗰啲人都知道。
1: 冇錯，我哋嘅目的都係咁，我哋嘅目的都希望啲聽眾朋友知啊。
10: 你哋唔知詐騙照妖鏡做得好。其他一二三四五六嗰啲都做得好，我系你哋忠实嘅听众。
1: 多谢晒。
10: 节目我基本上都唔会放过，好翻重复我都系咁听。
1: 多谢晒。
10: 我识晒你哋所有咩 Bosco 啊，
1: 多谢
10: 你啊，陈建芳芳子啊，咩胡，诶、总之好多我都识咯。
1: 多谢晒你。
10: 有啲系。我是切身經驗，我怕沒時間不想打攪，我下次再
1: 說。好好好。
10: 如果有時間，我亦都講，不知道有沒有時間給我講，是我原生家庭被人詐騙的。
1: 哦，沒事。好啊，你組織好了之後，你隨時打電話上來都可以，譚女士，組織好了，隨時都可以。
10: 多謝。我有空再打，
1: 多謝，多謝。
10: 我給你們其他。
1: 好啊，好啊，好啊。
10: 很貴的時間。
1: 不要這麼說，多謝你的電話。
10: 多謝曬。
1: 多謝曬，thank you，拜拜。怎麼啊，波叔，剛才這位聽眾說祈福黨那些真的
0: 很流行。是啊。不过好似先一轮咧就拉咗有几个喎，啊，已经系件好事啊。所以而家嚟讲咧，最紧要第一样嘢系采佢都傻，任何嘢咧采佢都傻。第二样嘢咧就唔好行咁埋，大家嚟讲咧就保持。如果系嘅话咧，如果你中意嘅出街咧，就起码戴个口罩都好啲，因为咧佢哋话多数咧喺个烟幕嗰度咧令到一个人掹掹突突听佢话噶。因为呢个发生喺我朋友嘅身上边啦，佢呢位佢話佢阿媽咧就出去接幫手接啲小朋友嗰陣時候，竟然間咧就暈暈頓頓咧就跟咗人去，然後咧就去到銀行嗰度攞咗錢交俾佢，
1: 嚇、
0: 啊！所以喺咁環境之下咧，即係知道係有一啲好似迷魂煙咁樣啊，令到個人咧就迷迷惘惘聽佢話。咁呢啲我算唔算奇？我亦知道啊，有嗰啲話迷魂嗰啲啦，嗰陣時叫你講出心中嘅事啊，佢都叫你睇住嗰個標揈啊揈啊揈啊揈多兩嘢咧，就跟住咧可以問到你心底嘅嘢噶。所以一樣嘢係可以迷魂到，煙亦都可以迷魂到。喺咁環境之下咧，最好自己喺出面做嘢咧，如果係方便咧，就戴個面罩。佢對方睇見你戴個面罩咧，都知道你有防範嘅話咧，佢寧願取而不取難。
1: 嗯 ，OK。其實咧，我哋喺節目當中咧，亦都有聽眾咧打電話上嚟咧，係講過你嗰啲叫做迷魂黨嘅一啲事蹟啊。咁佢就主要集中咗喺温哥華嘅東區，Victoria 啦、Victoria街啦，同埋呢個22街夾住呢個 Renfrew 嗰個 Community Centre 游泳，即係遊個游泳池嗰度個社區中心啦。佢話咧，佢哋有一個聽眾直情話係佢嘅親家添啦。啊！俾呢啲迷魂黨咧，係氹到佢咧，就係、是、迷魂咗佢翻屋企，攞曬啲金銀珠寶現金啦。咁而家嗰個佢嗰、那個即係親家咧，而家就好慘咯，好傷心，因為呢件嘢咧搞到咧佢自己即係個心境啊、心情啊好惡劣啦。咁亦都如果再講嘅話，講多次傷多佢一次啦，係咪？咁所以呢位聽眾咧，佢都希望咧，我哋能夠係幫呢啲嘅即係即係呢啲咁嘅。人士咧，被人哋咁样嘅受害嘅人咧，系多啲发声。所以我哋嘅节目本身咧，系好可能冇话由开麦到收麦，我哋一定系全部都诈骗。咁但系我哋希望能够有呢个信息咧，系带到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咁我哋听众朋友听咗之后，可以同佢自己身边嘅朋友，尤其是好多长者我想解释俾大家听，点解啲长者会咁容易中招咧？ 有个好大嘅问题，长者本身咧，佢哋去到咁嘅年纪咧，一般嚟讲咧，佢哋警戒心咧系弱啲嘅，同埋佢哋本身咧，因为系啲仔女啊或者孙仔大咧，未必有好多机会成日同佢哋一齐啊。咁佢哋好多时咧都系会听到好多啲嘅信息啊，但又唔会未必听到啲诈骗嘅信息、啊，因为佢哋甚少或者系好少同啲仔女啊孙辈咧有时常恒常接触咧，有人一假扮咧。佢就會中計㗎喇，因為佢哋唔估到啊，原來依家出面呢係有呢啲咁嘅詐騙黨喺度，好似頭先阿譚女士話，佢有個家婆咪喺個前院度執下啲雜草啫嘛，都見到有人埋嚟搶佢啲金鏈啦，咁即係話俾你聽，而家呢唔單止係呃，而家連搶佢都做埋啦，要呢啲咁嘅即係行為呢已經係危及到嗰個性命嘅安全啦，咁所以希望呢就係提醒啲長者們，如果你真係要喺自己嘅前院嚟到做嘢，你最好就唔好有穿金戴銀啦，或者你唔好有啲閃閃令嘅嘢喺個頸度喺個手度，因為呢啲嘢呢係好容易吸引到呢啲不法分子呢係會嚟到去搶你啲嘢。我亦都聽過有啲聽眾係打咗個電郵話俾我聽呢，就係佢哋喺前院做嘢，就有一架車駛到佢哋嘅門口，咁喺西到门口嘅时候呢，就有人出嚟讲嘢啦，入佢埋去啦，就问佢啲嘢啦，好似只问下路啊诸如此类。其实嗰个嘅车入面嗰啲人呢就係骗徒嚟嘅。佢哋叫佢埋嚟嘅时候呢，两个嘅目的。第一，睇下佢呃唔呃得到佢。第二，睇佢身上面有冇咩金银器嗰啲即係所谓珠宝。因为呢两样嘢呢係佢哋必要嘅嘢嚟嘅。
0: 係呃。
1: 咁所以即係啲长者们呢，希望佢哋千祈千祈唔好咁容易呢係中计去呢一类咁样样嘅人士俾佢哋埋到身。因为如果埋到身呢就好危险㗎啦。咁电话里面呢，我哋去 break 之前听埋呢位谢小姐先。Hello， 系咪谢小姐啊？
8: 係。
1: 係，请讲啊。你好，你好。
8: 系啊，我想分享一下最近喺我婆婆身上发生嘅。
1: 系系系。
8: 咁佢而家系住紧老人院。咁佢系上几个星期啱啱出去散步啦。
1: 系系系。
8: 咁跟住佢散到攰咧，佢就坐喺老人院出边嗰啲
1: 凳度啦，
8: 公园嗰度休息啦。
1: 系系。
8: 咁跟住有两个西人行过佢嗰度，就话：哎呀，即系好似好 nice 咁样同佢倾偈啦。跟住就话：哎呀，婆婆你啲，佢戴住啲玉链啊、金链咁样嘅喺个颈嗰度。
1: 系。
8: 咁佢就话：哦，即系同佢喺度socialize 啊，即系好似同佢倾偈咁样。跟住就喺个袋嗰攞咗条铁嘅，好似啲锁链咁样嘅嘢。就话：啊，呢个送俾你啊，你睇下呢度银色噶，戴落去都好好睇噶咁样。咁我婆婆真系好开心，因为佢好老，90几岁啦嘛。咁就以为人哋系同佢好友善咁样倾偈。卒之佢颈上面嗰个玉链啊、玉嘴啊、金链都俾人哋攞走咗，跟住就系换咗嗰条铁嘅银链。咁所以有啲老人家婆婆好可能寂寞。咁就一定要好小心，或者屋企人一定要好小心，同佢唔好俾人去行埋身，或者攞佢哋啲金链啊嗰啲，嗰系真实发生喺我婆婆身上。
1: 好啊，多谢晒你啊，谢小姐，呢个非常之贴齐嘅诈骗啊！我啲听众朋友咧，一定收到你嘅信息，好多谢你，谢小姐，多谢晒，
8: 唔该晒，
1: 拜拜。好啦，我真系要去新闻报告吓，翻嚟嘅时候咧，再听听众朋友电话。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2: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1: 主持李宝安。
13: 各位听众早晨，7月6号星期一的早上有了时事烽火台时间。今天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4: 早晨，宝哥，各位听众早晨。
13: 早晨早晨，咁大家真係要早晨啦，呢排呢个个呢就即係起码我先啦，咁咪睇呢个世界杯足球赛，咁都非常之精彩呀，咁今年就特别呢都因为对数多咗，咁睇嘅场数多咗，咁问题各个即係参嗰个呢为自己国家出力，咁睇见嗰啲球员呢的确呢真係即係含住牙血嚟打嘅，真係咁即係输咗波真係好伤感，咁你可以睇到人情冷暖啊，韩国输咗之后呢佢都唔係输到尽啦，咁都要退出之后呢就返到韩国呢就已经备受呢、這个啊即係冷嘲热讽啊，甚至个啊教练呢、這个逃避去呢、這个啊美国咁等等啊。咁咁球场上打波经常都出现有即係球员犯错啦，两张黄牌又要出红牌要赶出场㗎啦，咁跟住呢就下一场可能唔俾打，即係已经系唔俾打㗎啦咁样。 咁有些變化喎。而家特朗普乜都理嘅，佢連足球賽都理埋，係咪啊？阿鑑文兄，
14: 嚇，係啊！今日喺特朗普嘅記者招待會裏邊咧，都可能係俾人問及呢、這個佢其中一個美國嘅球員咧，係俾人已經紅牌出場嘅啦。咁特朗普佢就話：，誒、哎，咁樣係唔公平嘅事情咧，佢就同世界盃個主席喺度傾過傾偈之後咧，竟然喺一個冇證據、冇特別嘅 announcement 之下咧，咁嗰位球員咧嗰、那個紅牌咧就俾人取消咗喎。喂，咁樣當作足球嘅變成一個政治嘅足球場得唔得㗎？你只要話個總統話中意啊，呢、這個係錯嘅，咁對個 FIFA 嗰個主席啊都話啊，都話佢啊特朗普係啱嘅。喂，似乎呢、這個。似乎系官官相卫喎，
13: 系啊，冇计啦。咁而家今时今日就佢系主场啊，跟住咧就佢恶晒。咁啊，曾几何时咧都话好似系足总颁个咩呢个自由勋章俾佢啊嘛，系嘛？呢个人权宪章、人权咩嗰个咩嗰、那个嗰、那个种族、那个项目俾佢啊嘛。不过问题在于咧，就足球赛系咁噶啦，系咁啊。今时今日我哋睇埋先再算啦。今日唔系讲足球，咁啊讲下我哋。
14: 不过咁喎，
13: 系啊。
14: 不過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呢個歐洲嗰啲係足球協會啲人咧，全部都係出嚟發聲喎，話佢呢個咁嘅做法咧，對於佢嗰個足球呢個運動咧，長遠一個好大嘅問題喎。因為當一個政治參與嘅時候咧，對於足球嗰個公平性咧，已經係大受質疑咯。
13: 冇錯啊，咁啊，所以睇下事後嘅發展點啦。咁啊，我講翻我哋加拿大啦。咁我哋總理卡尼咧，咁啊準備咧今日咧就前赴呢個北去呢個歐洲咧就出席一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嘅高峰會議。咁啊會之前咧，咁佢事先聲明咧講明咧，今日咧就喺哈利法斯宣布咧新一代嘅潛艇計劃嘅首選嘅承建商啦。嗱，目前咧就呢項競逐呢項價值幾百億加元嘅合約咧，最後兩名候選人分別係德國嘅TKMS 同埋南韓嘅漢華。咁兩間公司咧都一軍次，我哋加拿大計劃將加拿大皇家海軍將會建造大約12艘新嘅潛艇，以取代現役喺維多利亞級嗰啲潛艇嘅艦隊嘅。咁消息人士話咧，卡尼咧將會喺前往土耳其之前咧作出宣布。咁問題係兩大公司咧就當然啦，而家兩係是但選一間啦。咁如果韓華方面咧都好落力㗎，咁啊搞之前咧有即係潛赴我哋加拿大啊，有帶坐埋曬船啊過嚟啊，咁啊同埋咧就將會話投資咧就喺度建廠啊，聯合咧就起碼幫加拿大咧就製造呢啲軍用嘅車啊，同埋商用嘅汽車啊等等咧，咁啊包括埋咧同一間零件公司咧就合作咁樣，已經係部署曬㗎啦。咁啊將會咧佢話咧就可以增加我哋加拿大咧。未來增加400多億嘅嗰個經濟效益咁講，呢個德國方面咧又話佢又梗係爭取啦，咁因為德國咧就聯同挪威方面咧就組成咧就係呢個潛艇艦隊，呢個不嬲咧佢哋一直以嚟都係手不得止噶啦，咁南韓咧唔係差，咁問題佢同樣道理就話佢將會嚟加拿大設廠，對此同時咧佢話要增加到咧我哋加拿大有成800多億嘅嗰個經濟效益咁講。嗱，咁啊兩樣之間爭咧，咁今日咧就會決定啦。不過消息傳來咧，就似乎咧，我成日一路認為咧，就雖然話南韓係好，或者係可能快或者準時，咁問題就在於即係畢竟咧，就而家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同歐盟方面嘅關係咁好，咁啊會唔會真係會抌翻俾歐洲國家嚟做咧？咁呢個可能係稱先啲喎，你點睇法咧？嗬？
14: 當然係保安哥嘅講法咧，係一啲都冇錯嘅，絕對正確嘅，因為嗰個決定咧已經出咗嚟啦。真係咧就係俾咗嗰個德國嘅潛艇公司咧係去做嘅。嗱，正如保安哥所講啦，今日總理我哋係去緊邊度咧？就去個北約峰會啊嘛。咁去北約峰會就話俾北約嘅成員聽，我哋唔用北約嘅成員國嘅潛艇，咁呢個就似乎講唔通噶啦。咁所以喺一個政治目的同埋一個宣佈嘅時間咧嚟睇咧，的而且確，德國咧係中標咧係的而且確係實至名歸嘅，因為佢哋有絕對嘅優勢嘅。因為當佢係用翻德國公司嘅製造嘅潛艇咧，喺最整民軍嘅系統整合方面咧係非常係比較容易啲嘅，因為大家嗰個指揮啊或者係巡航啊互相配合嘅話咧，咁佢呢個北約嘅。北約國家嘅潛艇製造咧，係對於我哋加拿大，對於北約嘅盟友咧，係一個好好嘅交代。咁而且頭先阿王哥都講過啦， 雖然咧係南韓嗰啲潛艇咧係快而準啊，就交貨又準啊，或者佢嗰個設備甚至乎啲攻擊力咧都係強過德國嗰個嘅，同埋佢本身嚟講亦真係大，比較係大咗少少嘅。咁但係咧，佢當佢係唔係一個不弱成員嘅時候咧，咁呢一個咧就的而且確係未必咧就能夠令佢有任何一個advantage 噶啦。咁而喺整個我哋加拿大嗰個防護計劃裏面咧，嗱我哋而家目前咧只係得四艘潛艇，而每四艘潛艇當中咧只係咧同一時候咧只係得一艘可以運作嘅啫，因為始終都係一舊嘅潛艇嘅。而我哋加拿大嘅海岸線咧喺東西兩岸啊，再加埋一個北極方面咧，其實個海岸線咧係非常之大嘅，亦都可能係世界上一個最大海岸線嘅國家添。咁所以我哋嘅潛艇同埋一個軍事實力咧係非常之重要啦。再加上咧而家喺北極嘅咧，喺北極方面咧就漸漸融化，而係將歐亞兩邊咧就係能連接咗過嚟嘅時候，我哋嘅潛艇運作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而十二艘潛艇，再加上咧，我哋要集應過喺 NATO 嗰度咧，我哋係去到將會咧係會去到5% GDP 嘅。咁而家我哋喺加拿大國內咧，係可以利用呢個軍工咧，係一來咧就可以喺應付到呢個 GDP 嘅需求啦。GDP 嗰個5% 嘅需求，同樣嚟講可以發展翻我哋加拿大嘅工業，因為整個潛艇咧，佢係要喺加拿大裏面咧係運作同埋維修咧，咁亦都係帶成咗我哋個造船業咧就重新興起。而我哋目前咧，亦都係有一啲船廠咧係只需要咧係將佢改建啦。嗱，譬如係講咧係透過咗本土一個巨額咧係 BC 省啊 Seaspan 嘅造船廠同埋 Montreal CE 咧公司合作咧。咁其實我哋已經有啲基本設施喺度，而對我哋加拿大嘅造船業咧，亦都有一個好大幫助。所以今次係用德國公司嚟做我哋潛艇咧，對於我哋喺個國同北約嘅關係咧，一來咧就可以係繼續鞏固啦，二來咧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加拿大嘅造船業。
13: 冇錯啊，正如你所講咧，咁德國方面咧就話咧，將來頭先我提及咧，經濟效益成800多億啊。另外咧，喺長期累積將會咧有成650,000個職位咧，就提供俾我哋加拿大。咁亦的確咧就即係可以咧有機會咧就轉型啊。譬如而家目前嘛，由於汽車業啊或者其他即係呢個工業咧都有受影響嘅工人咧，都可以乘機咧就轉型或者去做呢樣嘢工作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加拿大即係都冇估錯㗎啦。應該係俾翻歐盟嘅國家幫手噶啦，咁啊，況且德國同呢個挪威一齊嘅，的確係一個世界首屈一指嘅潛艇。不過今次美國冇炸營喎，點解咧？因為我哋加拿大咧就抌錢落去就買就低一級啊。美國因為加拿大已經排除採購呢個核動力嘅潛艇啊，而家美國目前咧冇生產嗰啲柴電潛艇，咁因此咧，渥太華就唔需要受到美國喺度鬼殺咁嘈啦啊！咁因為我哋淨係生產啲柴電嘅潛艇嘅啫，咁樣咁所以咧問題就係話，嚟呢類咁嘅合約咧講咧講啫喎，淨係計劃編落去咧都好幾年之後先至投入生產嘅喎，咁所以預計咧就埋尾嗰時咧十二艘，我唔知幾多年啊先至完成噶啦啊，咁可能去到2035年。先至完成啊，等等咁啊。不過咪抌咁多錢落去，我哋加拿大其實自己咧就即係買軍火就配合呢個5%，即係北約嗰個要求。咁啊，再係咧就俾翻我哋加拿大自己出錢製造呢個核子船，咁啊多啲攻擊咁樣，呢個都係一即係食而料嘅。不過執政嘅自由黨會唔會長期咁耐咧就唔知啦。咁啊，到時有冇變卦都係唔知噶。不過即管咧就擺出個陣勢咧，而家目前咧。我哋有咁嘅趨向啦，咁喺峰會方面咧，將會咧大聲啊，就可以話，我哋咧已經係符合咗呢個啊規定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陈国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七月六号的时事风云节目，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阿彪王，
3: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2: 陈敏明先生阿明祥，
4: 新李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啦，今日嘅呢个时事风云咧，咁啊，我哋咧又要讲呢个美国。咁啊，因为上星期六啊，就系呢个美国建国250周年。咁咧咁喺呢个周年里边咧，就好多活动啦。咁啊，特朗普咧就发表演说，佢讲咗乜嘢咧？佢就话咧，而家咧就呢个国家咧正系面临一个新嘅威胁。呢个威胁系乜嘢咧？就系呢个就系共产主义嘅威胁。咁啊，因為咧，而家國內咧出現咧好多咧激進分子同埋極端分子，咁咧呢個共產主義嘅而家喺美國咧卷土重來啦，咁咧佢就不斷咧就強調呢個主題，咁話咧而家啲左派咧就係共產主義嚇，咁啊，但係咧其實咧即係對於美國國民嚟講咧就並唔係咁樣睇，因為美國國民咧而家咧就面對嘅咧就係呢個黨派嘅分裂啊，同埋生活成本嘅提高啊，咁根據啲最新嘅民意調查就話咧，而家美國人咧。普遍認為咧，美國夢啊就已經褪色啦。何為美國夢呢？美國夢咧就話好多人認為咧，即係如果你能夠憑你自己嘅努力你入到美國嘅時候咧，憑你嘅努力咧，不斷咁工作咧，你就會咧有出人頭地機會。咁但係根據啲民調就話咧，而家唔係啦，而家咧好多人都認為51%嘅人話美國夢咧就已經破碎啦，因為佢哋去到美國咧係並冇機會嘅。咁因為獨立。美國的250周年獨立咧，咁咧即係當然咧，大家會講到呢個獨立宣言啦。因為喺獨立宣言裏邊咧，美國獨立宣言咧就宣揚嘅自由、平等、民主嘅意義咧。200多年嚟咧，真係吸引咗好多全世界嘅一啲人士，包括啲精英咧，走到呢個美國度，咁啊使到美國咧就不斷咁強大。咁但咧，其實而家呢個獨立宣言裏邊嘅啲理念啊，會唔會真係繼續係有效咧？咁但係而家睇上嚟就唔一定啦。咁啊，因為有啲學者咧就警告，特朗普上台之後咧，佢追求嘅係帝王式嘅權力。咁呢個咧同獨立宣言咧係背道而馳嘅。咁啊，連咧身為美國人嘅羅馬天主教教宗啊，梁十四世咧，亦都話：而家獨立宣言所列出嘅權利咧，喺呢個美國嘅現實裏邊咧，已經係越嚟越遠啦。咁啊，佢啊苦口婆心，佢就呼籲咧美國嘅政客咧，應該咧就即係回復翻去獨立宣言所珍視嘅崇高理想。咁大家咧繼續團結，為團結正義和平咧，繁榮昌盛咧，係就努力咁。好啦。咁究竟美國係咪真係一個即係呢個美國夢啊？係咪每一個人都能夠喺呢個美國嗰度實現咧？咁似乎又唔係喎，因為我哋知道咧，而家喺美國裏邊咧有成1300多萬嘅無證移民啊，即係無證移民。而家咧，特朗普上台之後咧，對啲無證移民咧採取即係拘捕啊、驅趕佢哋嘅出境嘅呢、這個即係做法。咁最近咧，仲加就想話將呢、這個喺本地出生嘅嬰兒咧，就免除佢美國嘅呢、這個公民身份等等咧。雖然係被推翻，咁但係睇得出咧，就即係啲政府啊、啲政客咧，對呢啲非法移民同埋有色人種咧，根本係採取呢個敵對嘅態度嘅。咁啊，好啦，即係一般嘅平民咧，就面對呢個生活成本高漲，但係喺美國裏邊咧，嗰啲財閥啊、嗰啲軍火商咧就大賺特賺。咁啊，其中亦都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咁因為上星期啊，美國政府咧就公布咗特朗普舊年嗰個總收入嗰個報税表啊，哇！真係嚇驚人。原來咧佢舊年嘅總收入咧超過22億美元，其中咧有14億美元咧係因為賺呢個喺呢個加密貨幣嘅買賣嗰度咧就大賺咗14億。咁另外咧就特朗普咧亦都喺呢啲股票嘅上市大上大落嗰度亦都賺咗大錢。咁咧咁特朗普咧就話咧唔係喎，唔係淨係我賺咯，即係因為股票上落咧就你哋都有賺喎，係共同呼籲喎。咁大家認唔認同呢個特朗普呢個咁講法？ 一個總統都居然可以以權謀私，喺佢運用佢自己嘅政府誒佢作為總統嘅權力咧，令到自己發大財嘅，咁即係咁呢個究竟係呢、這個夢啊，係咪只係屬於啲社會嘅上層嘅人士先有咧？咁另外咧，即係特朗普咧唔得，特朗普咧，我覺得佢真係好誠實嘅呢人咧，係大小通吃嘅，啊股票大賺特賺之外咧，哇人哋送禮俾佢咧，佢都係即係。唔係逆來順受，哇屈都曬咁啊！即係咧，卡達咧送咗嘅總統專機佢咧，佢殺啦3億幾嚇。咁啊，另外咧，上個星期咧，比利時大使啊，就代表咧，即係比利時嗰啲鑽石商送咗一粒35,000美元嘅鑽石，哇！那個鑽石講睇出嚟都犀利啦，即係好多寶石啊，好多嗰啲咩翡翠綠啊等等。特朗普一樣照殺，嚇、啊！有咩唔殺啊？佢話咧，即係人哋送禮尊重我啫嘛，我一定要用咁。咁啊，作為一個總統都居然可以咁貪嘅，咁美國夢係咪真係一個現實咧？好，我哋今日咧就要討論呢個問題，就係主要兩個問題咧，一個就話美國夢啊，究竟而家係咪仲係好多人追求嘅咧？同埋美國夢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實現到咧？再一個就係話，特朗普話咧，而家美國最大嘅威脅係呢個共產主義，我拗曬頭啦！共產主義而家最緊要冇乜人提喎，咁美國嘅最大威脅係咪真係共產主義咧？還係你自己本身嗰個政治制度裏邊即係亂七八糟出咗問題咧？好，呢啲問題咧就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講下你睇法。咁啊，先問一問兩個嘉賓，黃師傅，你曾經有冇美國夢咧？
3: 哦，咁啊有。美國夢差唔多好多人都有啦，因為佢事實上真係太成功啦，咁啊，但係時至今時今日咧，美國夢咧就真係對好多人嚟講咧，就已經係唔及昔日噶啦。咁但係好多人仍然係對美國咧係有一個夢想嘅。咁你總之你生活喺美國之外咧，咁你就會有一個幻想，因為美國夢成日主打一樣就咩咧？你一有機會你就發達啦！黃金之地，啲銀紙啊多到隨手可執嘅，咁我個個人聽到都信以為真緊，梗係希望啦。咁而事實上咧，好多人喺美國嘅社會裏邊咧，做啱一兩樣嘢，咁佢就發達啦！咁所以美國夢係真係嘅，但係到而家為止嗱，我曾經發過美國夢。但系喺70年代咧，我个美国梦系醒咗啦，因为我知道佢有好多做得唔对嘅地方，因为我当年系同加拿大嗰只挑战者号 Challenger Bombardier 嗰只Executive Jet 做嗰只，当年我哋用嘅系美国嘅喷射引擎。但是他为了阻截我们加拿大那个卖飞机那个机会呢，他有喷射引擎都不卖给你，不肯立即交货。结果我们的飞机呢要做好了之后呢，安装两个引擎飞到落去 Utah 的盐湖城那里。然后就停了在那个所谓飞机坟场，因为那里够干。然后呢就将只飞机砸好晒，直至到美国有引擎交俾我哋，我哋就要派人咧去安装两个引擎，咁然后先交货嘅。咁佢能够做到咁紧要，喂，当年加拿大同美国系号称兄弟之邦噶嘛？点解佢为咗蝇头小利嗱？老实讲啊，其实都系蝇头小利嚟啫嘛。你个做飞机引擎公司做咗之后卖出嚟。你有钱赚噶，但系佢为咗美国其他嘅小型飞机厂咧，佢就唔卖俾你。所以，我哋当年个美国梦就因为美国做嘢好君子、好均真嘅。但系喺嗰一次嘅里边咧，我睇到佢系绝对系自私自利嘅。所以我早早就醒咗啦，主持人。
2: 好，咁啊，其实咧，美国梦咧真系好多人咧就。 發緊或者發過嘅咁。咁啊，即係原因何在咧？因為原因因為美國而家係全球即係最大嘅經濟體啦，同埋咧佢真係經過幾百年之後，兩百幾年之後，佢係一個好富裕嘅物質，好豐富嘅。咁啊，即係你喺嗰度美國，即係如果相對於嗰啲第三世界啊，或者咧南美洲啲國家嚟講咧，即係去到能夠去美國過到美國咁嘅生活咧，呢個真係天地嘅改變啦。咁啊，即係而家咧，你睇就每年咧，用陸續咗好多人咧，就不斷用合法非法嘅手段咧，就進入美國咧，成為呢個美國人。其實咧，你話美國夢咧，我覺得咧，大部分人都追求都係一個優質嘅生活。咁如果從優質嘅生活一個角度去睇咧，咁美國嘅生活確實係。是一場夢嚟嘅喎，咁所以咧，即係話咧，雖然即係而家咧好多美國嘅嗰個制度本身嗰啲醜態已經出現啦，但係對於有啲人嚟講咧，仍然咧對呢個夢咧都係仍然係想去發嘅。啊，明Sir，你話美國夢咁呢個究竟呢個應該點樣解讀呢個美國夢啦？
5: 美國夢一直存在嘅，

0: 要乜都有乜嘅喎。咁同埋咧，佢呢個制度咧，事實上咧係相對於同期好多國家嚟講係優勝啲嘅，就佢相對比較公平。只要你肯努力付出咧，你就會達到你所要求、你想希望得到嘅嘢。咁呢個就我叫美國夢啦。但係好不幸地，呢、這個美國夢咧，時至今日咧已經係破滅咗。因為點解咧？嗱，我哋細個時候啦，起碼我喺香港啦，好多同學咧讀完中學咧，希望嚟到美國讀書，盡量留低。留低喺度咧，就發佢嘅美國夢。咁事實上係得嘅喎，喺1980年代嗰陣時咧，基本上你如果揾到份好工啊，你係勤力嘅，以即係華人嘅聰明才智咧，好容易上到位，唔一定係好高層啊。但係你話變成嗰個美國嘅中產階級，大屋大車公仔，你讀大學係絕對冇問題嘅。但係時至今日好不幸，唔知點解喺呢幾十年啦，美國嗰個由美國夢逆轉啊，變咗美國噩夢咧，係變發生得好快。呢、這個原因係乜嘢呢？咁嗱，我舉個例子啊，好似啱啱早幾日我睇到個報紙，美國嘅報紙，佢就講有一對60多就已經達到退休年齡嘅夫婦，佢哋唔可以退休，點解呢？因為佢哋學生貸款都未還完啊！咁你點搞啊？如果你一係就身邊破產，因為你過唔退唔到休噶咯，屋都冇埋，所以繼續要做工。嗱，咁但係佢喺2008年嗰上一次金融風暴啦，咪要提出一個1:99嘅。就是1% 的人就是、對99% 的人。那個 99% 的人呢，不是說即是完全沒有知識的，很多是高學歷的，不過他們沒有家底嘛，他們出來就借了錢讀書，讀完書出來那個薪金追不上他們生活上的個需要，所以變成他們好生活就狀況很淒慘了。就等於我即係40年前喺美國我的公司啦，我落到去生產部，有啲工人咧，即係咩膚色都唔緊要嘅。咁佢冇乜技術嘅，佢拎個螺絲批拧拧下嘅啫。但係佢號稱中產階級嘅，每年就幾萬蚊年薪啊，可以有屋有車，公仔女讀大學，係好好安全地退休。那個年代得嘅，那個年代我哋所講就美國夢啦。但係時至今日，你睇下，你去美國嘅大城市睇下，啲大街睇下，你天橋底睇下，點解咁多無家可歸者啊？你無家，你要瞓街就唔係美國夢嚟啦嘛。咁同埋你好辛苦，你都供到唔冇自己一個安定嘅居所，呢就唔係美國夢嚟噶啦嘛。咁點解美國喺短短三四十年間可以變得咁快咧？呢個問題要大家深思嘅。因為當年咧，我喺職場啊，出嚟做工之後咧，我一直都打美國公司工嘅，因為我覺得佢哋相對公平，而事實上係嘅。佢係問你嘅能力，問你嘅成績，你做得好咧，佢升你職加你薪，完全冇任何嘅歧視喺度嘅。咁呢個咪當年嘅美國夢咯。但是而家同樣係美國公司，但是你除非好特別嘅行業或者特別嘅職級能力，如果唔係咧，你得個捱字嘅啫。咁當然啦，有啲落後嘅國家啊，我依然去快美國夢，因為點咧？無論點，我喺美國嘅收入咧係多過我原居地嘅。我儲夠幾年錢，就算俾人捉咗踢出境啊，我都翻到去可以以錦還鄉嘛。呢個係嗰啲人嘅美國夢嘛，同我哋呢一代人嘅美國夢係好唔同噶嘛。
1: 啊，哇！你頭先提到咧，即係話咧，即係而家咧，你就算喺美國，你係專業人士，你係知識分子咧，你其實咧，你個夢都發唔成，因為而家好多有啲調查話，喺啲無家可歸者裏邊咧，好多根本就係專業人士。
0: 係啊，冇錯。
1: 佢冇地方住，佢要上佢翻工嘅時候著曬西裝去，但係咧夜晚咧佢要瞓街。
0: 即係早嘅舊年應該有個叫斬殺線啊嘛，就係、是。幾個月前可能仲有一個年薪10多-20萬的中產階級、啊、一個 IT 工程師，但一旦被裁員3個月之內咧，佢可能就要瞓街。
1: 嗯，
0: 呢當然不是普遍現象，但是真的會發生噶嘛。
1: 好，一些陣咧翻嚟咧，繼續討論呢個話題，同埋聽大家嘅電話。
2: 待我為你就唱支歌啦！
3: 由華僑之星主辦第3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10強經已誕生。
4: 1號司徒國華，
3: 2號趙子恒，
4: 3號張振邦，
3: 4號張允瑩，
4: 5號黃成慧，
3: 6號崔嘉倫，
4: 7號陳信宇，
3: 8號蔣雪英，
4: 9號陳毅哲，
3: 10號程振豪。
4: 他們年齡由36至84歲，會在7月18號 Sodia 太陽神卡拉 OK 爭奪冠軍寶座，
3: 門票經已全部售罄，買咗飛的朋友記得準時入場，投選你心水的最受現場觀眾歡迎冠軍獎啦！
5: 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鑽石贊助華星假期，
6: 金贊助科士蘭海景永多利寶兒紀念園，
5: 大會美容顧問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
6: 獎品贊助華星假期
5: 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
6: 奧迪奧迪斯美容髮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0: 太阳神 Karaoke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美国嘅250周年纪念日。但系咧，似乎咧就即系美国嘅250周年国庆好消息就唔系咁多啦，即系坏消息好多。因为咧，最近有啲民意调查话咧，有成咧51%，即系超过一半嘅受访者认为咧，美国而家嘅美国梦咧已经不再现实啦，已经啊不再存在啦。咁另外有啲学者咧就亦都批评话，而家嗰个250年前嗰个独立宣言里边所讲嘅喺美国里边美国人享受嘅自由、平等、民主啲意识咧，而家已经亦都系不复存在。咁但系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唔系咁睇，佢话而家美国最大嘅威胁咪啫。而家最大嘅威脅係共產主義，咁啊而家仲共產主義嘅陰雲啊，仲喺呢個我哋美國嗰度咧就出現咁，咁啊但係咧佢自己咧就即係喺舊年啊賺大賺特賺啊，佢嘅財政報告話佢咧舊年啊做咗呢個總統之後咧，佢賺咗佢而家財產22億啊，淨係呢個加密貨幣已經賺咗14億啦，咁啊佢啲股票嗰啲咧亦都賺咗啦10多億，咁美國夢係咪只係有嗰啲你有資格去投票？即唔係投票啊！去買股票嘅人先至可以有美國夢咧。一般人根本咧而家嚟應付咧，生活成本都唔夠啊！咁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討論呢個話題，究竟美國夢而家係咪仍然存在咧？點解仍然有咁多人咧就蜂擁而去美國咧？咁啊，電話604-267-1320，咁有阿 Susan， 聽下 Susan 電話先。Susan， 請講 ，Susan。
4: 誒，主持人黃老師 ，Minsir， 你哋好。是啊，你哋两分钟啫，快啲讲啊！美国梦咧，我1972年已经醒咗啦，我哋已经批准咗去美国，因为当时喺加拿大咧，亦都系有工会啦，我哋生活安定，我点解要去美国啊？我睇到美国。我哋啲华人啊都系好辛苦，我哋喺加拿大好好，所以我就唔发呢个美国梦啦。我都希望我唔认为呢啲帝王咧领导美国或者全世界咧，我系四毛嘅。特朗普身体我都好希望佢健康。过去美国咧。都是帝王的他是诈骗了用民主自由世界警察诈骗了很多人的但是特朗普呢将个底牌呢今次呢就全部扬晒出来了给你们看得清清楚楚特朗普本人呢就见钱就开眼的就对于你没钱呢你冇命嘅，咁话啦，佢个家族咧就大大发财，因为他佢都系佢系帝王，佢系佢话事，你唔听我话，你即刻冇咗份工，咁你又要去做乞衣噶啦，呢个系我嘅意见啦。好 ，OK， 拜拜。
3: 多谢你，咁啊，即系话咧，其实咧，即系嗰个美国梦系咪完全嘅罪魁祸首就系特朗普咧？咁啊，似乎又係另一個問題喎。咁即係話咧，雖然特朗普一上台之後咧，就好多好多嘢咧就好過分，做到好過失。但係其實美國人對美國夢嗰個逐漸破碎咧，就唔係話呢一兩年嘅事，而係咧已經係一段好長時間。
5: 以前就含蓄好多嘅，佢唔會表明我係歧視你啊個方面，佢盡量做到公平公正。我都因為係呢個喺個飛機廠嗰度。遇到個不公平的事，然後才知道，原來美國那些嘢很多都是講的，得個講字嘅，絕對不是話公平公正的啊，咁喺咁嘅情之下，以前就含蓄地去呃你啊，誤導你啊，咁而家去到 Donald Trump 嘅時候，擺明車馬，奧巴馬嘅時候都話，我哋要重返亞太啦咁樣。希拉里就，我哋忽略咗好多年，我哋要針對。喂，嗰陣時都未有咁明目張膽噶。結果Donald Trump 喺2017年嘅時候咧，一方面又講同習近平啊點樣老友 ，very good friend， 转头一刀插落去，依样系制裁，嗰样系唔俾卖。咁所以而家你话嗰、那个美国梦咧，系 Donald Trump 一手将佢加速摧毁嘅。如果佢稍微含蓄啲咧，相信呢个美国梦仲有排都未正话穿煲落去嘅。
3: 咁啊，即系我又讲翻我自己嘅故仔咧。我三十几年前咧，曾经去过美国同机咧，就有一个越南嘅华裔女仔咧，就即系去美国咁，即系佢去探亲咁，咁啊即系倾开，佢话我唔准备走嘅，我唔准备。咁佢今次咁好彩，美国批咗我去呢个女，即系美国，我就唔会走嘅。佢谂住去美国咧，就嫁人之后做黑市居民喺留低。咁其实呢样情况咧，好现实嘅。头先 Mitchell 都讲过，我自己本身喺澳门有啲同学咧，亦都系借呢个去美国读书嘅时候咧，就两公婆嗱嗱临喺嗰度生仔，生完之后咧，即系将来个仔咧就即系仔女咧就即系有美国公民身份咧。而家我哋啲同学就可以一齐去到美国嗰度，即系作为公民啦。咁呢个咧，其实咧都系。是即係好多人仲係發緊呢個美國夢嘅咁，但係咧現實就係話，即係呢個美國夢，如果你睇翻佢其他方面咧，最近呢幾十年裏面咧，哇嗰啲無家可歸者越嚟越多啊，嗰、那個經濟越嚟越差咁，即係好多嘢都出咗問題嘅時候咧，咁啊呢個夢係咪真係好令好多好多人啊已經逐漸已經係醒嚟咧？
0: 其實美國夢咧點衰退得咁快咧？你睇數字就知㗎啦。美國過去嗰三十年咧。底下嗰一半嘅人啊，50% 嘅人咧，佢嘅收入咧係減少咗，唔係增加咗。而同期咧，美國嘅 GDP 啊，即係由千禧年開始計啦，到現在啦，美國 GDP 增加咗三倍嘅、哦。但係點解底下階層嘅一半嘅人咧，嗰啲 GDP 佢哋嘅收入係冇增加，仲反為減少咗咧？嗱，同一期啊，中國嘅 GDP 咧，到即係由千禧年到而家啦，增加咗15-16倍。但是中国广大的底下阶层的人民，你大家回去大陆就知道他的生活有改善了嘛，他习近平灭贫了嘛，当然他们很多人的生活水准未必追上美国，但起码他生活有改善嘛，而美国不单止没有改善，还是打到凳嘛，那这个时候你还说美国梦，因为美国梦就是你要只要你努力，你一定会拿到你所心目中要的东西，但这些东西是不难的嘛，我在美国要买屋买车、啊、公仔都读大学是絕對應份的東西，我很多同學都是這樣，但是時至今日就很難嘛，那為什麼會造成這個現象呢？就是因為美國已經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嘛，它是一個財閥政治國家，不是 democracy， 它是 plutocracy， 就是財閥政治嘛，財閥政治就是追逐利潤的嘛，那導致到為什麼你剛才提到特朗普那麼容易賺幾億幾十億啊，佢冇嘢噶，錢滾錢啊嘛，財富政治就係咁啊嘛。但係財富政治個唔好處咧，佢淨係照顧財富集團裏邊呢班權貴嘅生活同未來，對於廣大人民係置之不理不顧嘅。咁呢個咪美國夢破碎嘅主因嚟咯。
3: 因為咧，即係 Mitchell 都有啲數據咧，即係話咧，其實咧美國嘅財富分配咧，其實即係集中喺部分人嘅手上。呢、這個咧就係真係已經唔係呢個民主自由嘅呢個理念。好，我哋有些陣咧翻嚟5:00之後咧，5:00新聞之後咧，我哋繼續討論個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時事風雲。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翻翻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同陈敏明先生，我哋讲紧美国嘅建国250周年。咁就有其他新聞咧，同呢250周年有關嘅。第一個咧就是特朗普發表演說嘅時候咧，就抨擊啊，而家咧佢國美國咧正係面臨咧呢個認同嘅新威脅，因為而家咧美國咧正係最大嘅威脅係咩？係共產主義喎。共產主義嘅陰雲咧，而家就喺美國咧捲土重來。我哋而家咧要美國人咧，就我哋要團結咧，點樣對付呢共產主義？佢所佢講嘅共產主義，佢其實唔係講俄羅斯，亦都唔係講中國，而係講美國自己本身國內嗰啲所謂左派分子、左派人士。而家咧攻擊緊美國。咁大家認唔認同而家美國嗰啲威脅係共產主義咧？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最近咧好多民意調查咧就話。過半數嘅美國人啊，認為咧美國夢咧已經不復存在啦。以前就得，以前啊美國咧，如果你憑個人嘅努力咧，你有出人頭地嘅機會，但係而家已經係唔可能啦。咁另外啲學者亦都批評啊，獨立宣言所宣揚嘅自由、平等、民主意識咧，而家喺美國咧已經係 又亦都係不復存在啦。因為而家咧美國咧就特朗普上台之後咧，已經實行帝王式嘅管治，呢個咧根本就唔係呢個獨立宣言裏邊宣揚嘅嗰啲嘢。咁啊，仲有一個嘥嘅news咧，就話上星期二特朗普公布咗佢舊年嘅財政嘅狀況，哇！原來佢舊年佢收入咧係22億美元啊，淨係呢個加密貨幣嘅買賣咧已經賺咗14億，另外加上嗰啲股票嘅買賣咧，亦都係咧有成幾億元嘅。咁究竟美國夢係咪只係對美即係特朗普呢一類有錢去投資嘅人先係美國夢咧？對嗰啲美國平民百姓嚟講，要瞓街嘅無家可歸者咁多嘅，佢哋係咪有美國夢咧嚇？好，咁我哋電話604-26-7320，咁啊。有电话喎，咁啊听到阿华哥嘅电话先。华哥，请讲。系华哥，
8: 喂，系新记，系你好，大家好啊，人记帮埋阿 Mancher。你话美国梦啊，就对于好大多数美国人嚟到讲，因为自由其是全世界，又系简直系恶梦啊，梦魔啊，就唔系话美国梦 ，OK？ 咁啊。根本啊，基本啊，嗰啲權利，而家有啲權利啊，親戚朋友嗰邊講，你睇嗰啲油價又爆正，嗰啲物價都爆正啊，啲油價幾貴嚇，咁啊，仲有就話我唔諗住以為你唔記得咁快，唔記得咗侵咗咁快又記翻起佢。咁啊你頭先阿 Ming Sir 咁啊，Ming記好似有提咗習近平啲嘢，佢提出嚟 ，OK， 中國夢就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然之後咧佢最大成功嗰度啦，又睇下世界點反應，但係大多數都好多國家而家反應緊，尤其是聯合國。就跟緊呢四步走，幫埋啦，就係、是、呢四步咧，就係四個中國，我哋就祖國嗰邊啦，倡議啦，就近民主席佢倡議四個好大個倡議，再搭加埋叫做人類命運共同體呢個夢啊，夠曬宏偉，夠曬大啦。OK， 我暫時係咁先啦嚇。
3: 好，多謝你。咁啊，即係講到呢個美國夢咧，咁其實咧就即係都唔係完全冇嘅，即係話咧喺美國裏面咧，如果你真係憑自己個人嘅努力咧，都係有出人頭地機會嘅。即係我喺美國有好多嗰啲，尤其是我哋啲少數族裔華裔，好多華裔去到嘅咧，真係好努力嘅。即係除咗自己努力咧，佢仲嗰啲仔女咧，個個都逼佢讀書啊，逼佢大學啊，咁即係出嚟咧都係改善到生活嘅。咁但係對好多美國人嚟講咧，就真係咧即係。佢有冇佢嘅文化問題咧？即係佢儲蓄，佢根本咧都唔即係揾，即係唔能夠捱啦。冇幾個月嘅收入嘅呢個生活嘅時候咧，咁呢個夢咧就真係有啲問題啦。呢個同呢個即係族裔自己民族自己本身其實係咪都有啲關係？
0: 同民族性當然有啲關係啦。
3: 嗯，
0: 但係美國點解以前啊都冇幾多年前啫嘛？大概40年之前嘅時候嘅美國。是一个全世界觉得的一个美国梦来的嘛。
3: 嗯。
0: 但当时他那个环境事实上可以令到我不分族裔都可以来到美国，只要你勤力持续地工作，你就可以达到你心目中所需要的美国梦。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头先我提过啦，因为过去那50年美国开始慢慢走歪了路。他怎样呢？他变了一个财阀政治。国家领导人呢，包括统治集团呢，是没有好好照顾美国的人民。即係相對於中國啦，你無論點樣講佢咩獨裁專政都好啦，喺過去嗰20幾年、30年啦，中國你睇佢 GDP 啊，佢由1.2萬億到現在係19萬、20萬億個 GDP， 咁佢當然係 GDP 嚟講啊，增加咗十幾倍啦。咁但係佢嗰啲人啊，所以你如果去過中國，你近來呢幾年去中國，你睇下佢啲人嘅生活係真係大幅提升喎。就算我做個慈善機構啊，我去山區起學校啦，過去嗰20幾年。我一去山區睇啊，即係講10年前啦，嗰啲人嘅生活都係比以前大幅改善咗好多。我同香港即係做慈善工作個前輩傾偈，佢講90年代初佢哋上大陸嘅時候，入到農村啊，見到人嘅生活水準啊，佢喊嘅。但係10幾20年之後啦，唔係喎，哇，嗰個有彩電喎，有微波爐嘅喎，啊，有洗衣機添喎，有啲。咁呢啲咪呢個社會嘅進步咯？問題係呢個國家嘅社會 如果你財富冇增長，你唔可以幫助國家人民，好似好多非洲啊某啲國家咁。呢、這個我明白嘅。但當國家財富大幅增加嘅時候，而啲財富會集中喺少數人手上，唔能夠大部分人即係享受得到嘅，呢、這個就係一個問題嚟咯。咁仲有咩咧？就阿特朗普用咩共產主義威脅美國？首先，我估好多人都唔明咩叫共產主義，包括特朗普啊，包括我哋好多華人都係嘅。因為呢全世界到現在為止咧，冇一個國家實行過共產主義。
3: 呢個就係一個理念嚟嘅，
0: 一個理念嚟嘅啫，一個烏托邦可以咁講。咁自從馬克思1848年講嗰個共產主義宣言之後咧，就好多人人志士啊，唔一定係中國啊，好多歐洲嘅美國嘅人人人志士咧，拋頭腦灑熱血，希望可以建立一個共產主義嘅社會。但係經過蘇聯70年、中國嘅30年，係證明係唔 work 嘅。
3: 呢個烏托邦，
0: 呢個烏托邦嚟嘅。咁而家根本冇人講噶啦。咁只不過仲有一個叫共產黨，佢拎住個招牌，但係佢做嘅嘢咧，完全同共產主義冇關係嘅。以中國嚟講，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咁特朗普咧，而家將呢個命題，點解共產主義威脅美國咧？呢個唔係新鮮事物嚟嘅。70年前咧，美國叫麥卡錫時代，就成會對蘇聯啊嘛，所以咧，所有共產個字咧，都係認為一個威脅美國安全嘅嘢，叫麥卡錫主義。但係當時佢講嘅共產主義，同今時今日阿 Trump 講嘅共產主義咧，係完全唔同嘅。現在阿 Trump 講嘅，我哋而家叫鄙視啲啊，叫左膠極端個左翼思想，係講咩性取向啦、吸毒啦、自由放縱啦，呢啲左呢啲叫左翼思想。阿 Trump 就叫佢共產主義，但係呢個咧，我明白呢啲咁嘅思潮，如果即係極左啊、左膠得滯咧，係真影響到國家嘅。但係真在真真正影響到美國嘅，唔係呢啲咁嘅左膠思想啊嘛，而係大家有一個美國學者叫福山 Francis Fukuyama。佢喺兩個月前，嗱佢一直以嚟咧都好推崇美國嘅民主政制嘅。喺1992年啊，佢講嘅歷史的終結啊，就證明咧呢啲咁嘅社會主義國家啦、非民主國家咧係唔 work 嘅，一定以後咧就係全世界行美國呢套民主政治，咁就係歷史的終結啦。但係兩個月前佢講乜嘢啊？佢話美國呢套制度已經 falling apart， 已經係冧啦。佢話，現在威脅到美國民主嘅唔係外邊嘅因素，而係美國國內嘅因素。佢話中國呢套咧係可行喎、我真係跌曬眼鏡。不過即係我欣佩佢啦，佢發覺自己三十幾年前講嘅嘢錯，佢都肯做一個改正。咁當然冇人知道以後發生咩事，但係佢只話咧，中國制度咧係調動資源啊、執行長期規劃以及應對重大挑戰嘅時候咧。佢國家能力咧係表現到出嚟。
3: 好，咁啊，再聽下 Susan 有冇補充先。Susan 請講。
4: 主持人係啊，我想補充一下咧。首先我哋係多謝特朗普嘅令到中國咧好有國運。中國百年時代嗰個巨輪啦已經喺度運轉啦。1978年。美國嗰啲有錢佬咧，同埋嗰啲資本家咧，佢哋話啲勞工咧就唔係美國人做嘅，應該去中國。咁啊，已經喺中國已經係開咗好多好多嘅廠啊！2008年咧，又中國咧又救咗嗰啲佢哋金融風暴啊嘛。中國亦都係買咗好多救咗佢哋好多有錢佬啊！2006年咧，中國咧亦都係救咗全2026年啊，係救咗全球嘅經濟啊！因為兩次添啊，因為中國係用人民。命運共同體啊，華國華產啊，全世界啊，都係而家都係揀緊買平嘢啊，有人同我買嘢啊。
3: 好，蕭神唔好意思啦，因為咧要去講個客户信息，翻嚟咧繼續聽下丁生嘅電話。
9: 時事風雲
7: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王立明先生，我哋讲紧美国梦。 咁究竟大家有冇發美國夢呢？因為美國嘅民調就話咧，而家過半數美國人都認為咧，美國夢咧就而家咧就已經唔現實啦。因為咧喺美國啦，如果你憑個人嘅努力咧，你根本係好難有出人頭地嘅機會啊！咁另外有啲學者咧就批評而家咧獨立宣言啊嘅理念咧，而家嘅呢個近代嘅政府咧已經係背道而馳啦，講咩自由平等民主咧已經不復存在啦咁。咁但咧特朗普就唔認為，特朗普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認為咧，美國而家最大嘅威脅咧係共產主義啊。咁但係佢自己喺呢個咁大威脅嘅情況之下咧，佢自己咧就舊年啊賺咗咧22億啊，咁啊即係淨係呢個加密貨幣咧賺咗14億。咁究竟咧美國夢係咪而家嚟講只係屬於啲俾喺啲大財富同埋大財團？你自己有錢，你有錢買股票，你就有美國夢；冇股票冇錢維持自己生活嘅時候咧，根本呢個夢咧係不復存在咧。電話604-26-7-1320，咁啊，丁生，丁生請講。丁生，
10: 係三位好。其實咧，如果講美國咧，如果你唔係好似我哋加拿大有全民醫保嘅，
3: 嗯。
10: 啊，咁咧，我有个表哥咧，今年80岁啦。咁佢啊，佢最近佢做咗个 hip 手术啊，60,000。咁我话你乜嘢？佢好彩我有医药保险咋？我话几钱啊？佢一个月1,800美金。咁你谂下，如果喺加拿大，如果1,800美金，我啲退休金都冇晒啦，系嘛？所以美國咧係一個好畸形嘅社會嚟嘅。如果你好窮咧，醫院會醫你；你有錢咧，對唔住你，你冇保險咧，你自己顧自己噶啦。所以呢度咧，即係啲人諗住即係擔得呢一樣嘢咧，你就唔好話要去移民去美國噶啦。OK， 多謝。
3: 好多謝你咁啊！咁確實係，即係如果相對加拿大同美國咧，我就覺得咧，即係加拿大嘅夢咧，仲可以發美國夢咧，我就真係唔夠膽發啦！哇！你話1,000+一個月去供，淨係供呢個醫療保險啊，有幾多人係可以供到1,000+一個月？好多人啊，即係餐飲餐食餐餐清啊，你嗰個左卡啊吸右卡啊，即係吸嚟吸去啊！即係有個報告都話咧，啲美國人咧，即係如果你咧個即係你失業，即係3個月到半年咧。你唔該，你真係執頭啦！可能你真係要做無家可歸者。
5: 嗱，講開又講啊，加拿大夢。我哋雖然而家我哋誒有個醫療保障，試下如果你要換呢、這個、那個 hip joint 所謂盤骨嗰個咧，啊，俾心嗰啲等咧，
3: 嗯，
5: 啊，因為而家好多，你淨係一等都唔知要等1年半載起碼，咁啊，結果有好多人就去咗第二度做啦，啊，由啊！依、這個去咗美國，由美國的醫生操刀啊，甚至乎翻咗香港東南亞，啊、所以啊，我哋而家我哋嘅加拿大夢咧，一路亦都碎片化。啊，你淨係睇下我哋嘅醫療體系，我哋而家醫生，喂，我好彩，我醫生未退休啫喎。啊，如果佢退休，我就即刻玩完咯。但係而家我有病，好似早嗰輪咁，我有唔舒服，哇！结果我要3个礼拜先见到佢，咁我3个礼拜见到佢嘅时候，啊，我病都好翻啦，好彩我唔系严重啫。如果严重就走埋添啦，系咪啊？啊，你又讲到啊呢、这个啊中国大陆嘅 GDP 同美国大陆 GDP， 喂，中国大陆成为全民工厂，啊，每一个人都有工做，啊，当然而家最近又有好多工作性质系改变咗，而家。中國是步緊美國的後塵，很多工種咧又改變了啊！啊，咁而家好彩就中國就有很多其他的工種，好似嗰啲飯團送外賣啲，哇多得好緊要啊！滴滴啊啊！但喺美國方面咧，喂，佢工種改變得好緊要喎！到今時今日，好似我哋做飛機嗰啲咧，就已經同以前完全唔同啦。好多時就唔再需要人手啦，啊！咁喺咁嘅情之下，好多工種係冇咗，所以而家佢係依個 GDP 係雖然係高啊，但係佢係用人少咗，佢用咗去服務性嘅行業。喺服務性嘅行業裏面咧，啊嗱，最近 AI 咁先算啦。以前咧就要用人手咧，就要寫嗰啲咩軟件噶， 好多人噶。喂，最近唔使喎，啊，一个 AI 一出嚟咧，而家连印度都受到影响，大部分人俾人裁员咗。咁好啦，你好似喺美国系不嬲喺度做开 Microsoft 做开软件嗰啲，我有朋友都系冇咗失咗业啦，冇啦。不过好彩佢系肥鸡餐啊，佢以前工作岗位几好。咁而家佢冇得做之後咧，咁佢都退休嘅年齡冇事。但係如果佢仲係一個後生仔出緊糧嘅時候，佢都幾大件事，因為依份工冇咗之後，佢想揾翻同樣嘅工，對唔住啊，依類嘅工種係冇咗。所以而家美國咧，啊，你以前有工做，而家冇工做，唔係代表你揾個第二份你揾唔到嘅，主持人。
3: 好，咁啊，即系我都同你讲法，即系话加拿大梦咧，其实亦都系在远化。不过相对嚟讲，加拿大医疗制度就真系比美国系优胜好多嘅。咁啊，即系我有好多朋友啊，即系有癌病啊，即系佢如果你能够跌到入去加拿大嗰个医疗个保护网里边咧，你就冇问题噶。咁即系咧，好多人咧癌病咧，就真系咧，即系出嚟嘅时候一个先都唔使俾。喺美国咧，可能就死咗都未定咁。
5: 啱啊！
3: 咁即系，但系咧，仍然好似你话，即系好多手术要等嘅时间咧，同埋咧冇家庭医生啊，咁呢个咧就真系降临天命嘅呢样。
0: 我哋加拿大嘅医疗制度好肯定就好过好多国家，当然好过美国啦。头先丁生讲佢表哥啊嘛，1800蚊一个月，美金
3: 系啊。
0: 這個不出奇的，因為我都有很多舊同事老友舊同學在美國，他們給緊這個數字的。那當然他們做工的時候呢，公司會給醫保，但當你退休之後呢，你要自己買的了。那這個數字是相當可觀的。那還有呢，就是美國因為那個奧巴馬醫保嘛，雖然很多爭議啦，但起碼呢，他最底下那層完全沒有收入的人呢，是可以給奧巴馬醫保即是照顧到的。但係問題出在哪裡呢？就是中產階級高不成低不就那些就慘了。咁呢個問題呢，唔係話即係淨係美國啦，我哋加拿大你頭先提到啦，我哋冇錯有全民醫保，但係嗰個質素呢係越嚟越差嘛，輪候時間越嚟越長嘛。咁呢個我哋要要改善一下嘅，唔係我哋聯邦政府又好，省政府我哋抌咗唔少錢喺醫療嗰度㗎嘛，但係似乎都抌落去都見唔到有嘢出嚟㗎喎，冇水花㗎喎，錢就抌咗啦。喺發達國家組織嗰度呢，我哋排第差唔多最尾㗎，即係嗰個醫療嗰個供給同服務。但係錢咧係全個咁多廿幾個國家裏面最高嘅，第排第二嘅，除咗瑞士到我哋嘅，咁即係我哋用咗好多錢，但係得翻嚟嗰個結果咧，又唔係不盡人意喎。咁當然好多方面咧，我哋都要有改進。但係我希望我哋嘅政治人物咧，可以方便落苦工咯。
3: 好，我哋休息陣咧，翻嚟5:30新聞，我哋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11: 時事風雲，
2: 節目主持陳國新。
3: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咁啊，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乜啦？讲紧美国梦。咁啊，好，咁啊，呢个陈女士唔知咪头先位陈女士？陈女士，请讲。
12: 系，我想讲咧系，呢个 J.D. Vance 即系个副总统咧，同埋呢个Marco Rubio 国务卿咧，其实两个人咧系分别喺旧年同埋今年咧。然後加埋呢個特朗普咧，三個人咧，佢哋係放出一種嘅信息。好啦 ，J.D. Vance 喺舊年嘅年頭咧，去咗就訪呢個歐洲。佢話：你哋嘅問題啊，就因為你哋收留好多嗰啲難民啊。咁嗰啲難民係乜嘢咧？從中東啊，同埋非洲啊嗰啲去啦，嗰啲肯定就唔係白人啦。佢即係話咧，你哋保存唔到你哋嘅良好純正的這個白種人，你收留那些非白種人。好了，那輪到這個 Marco Rubio 今年就更加出訪這個歐洲的時候，他說 We are the children of Europe, we are the children， 肯定呢就是說強調一件事，他就是同埋個種 Anglo-Saxon 的種。咁佢點解要拉埋呢樣嘢去講咧？係強調啊，佢哋有一種嘅不同嘅歧，即係唔係一種嘅即係全人類平等嘅，佢哋係有一種優越感。嗱，呢樣嘢咧，我點解會諗起咧？就因為禮拜六咧有一個嘅聽眾張女士，佢講得好好，佢提出咧，仲美國係仲有一種嘅係歧視性嘅。咁我就諗到咧，好啦，加埋呢兩個，仲有特朗普啊，點解今年幾個月前？是邀請這個 即係呢個 Charles 查理士嗰個國王咧去造訪咧，啊佢講到啊我哋咧，我個媽媽即係特朗普媽媽，我哋當時喺英國啊，佢話我哋唔知邊個從你哋邊個一個係有親戚有來往嘅喎，佢想強調一樣嚇、啊，雖然佢同英國係好即係不和咧，係有啲即係嚇不和，但係佢要強調我同你啊係好有緣分嘅，有呢個親戚嘅關係。三個人都是這樣派出這個訊息，他即是呢，因為他知道那個關係已經不多好，不是太好了他做的事，但是他強調一件事，同種同源的人，那這件事呢是他希望用這件事呢就打回一個的所謂的親情牌，拉回他們回來。那是這麼多的事不說、啊、大家的信念、啊、那些 ideology、啊同等的價值觀，他不是強調那些事，強調他們的種族嗰、那個、那個、那個同化同源啊！
3: 好，
12: 咁
3: 多謝你
12: 嘅
3: 意見啦。多謝你意見啦。咁啊，即係其實咧，呢個獨立宣言裏邊有冇牽涉到呢個種族嘅問題咧？其實獨立宣言嗰個含義係咪其實都好似同啲陳女士講，即係話其實佢所強調嘅自由、平等、民主係咪主要都係針對呢個白人咧？
0: 獨立宣言嗰度講到好清楚，人人生而平等。
3: 嗯，
0: 天生人權，神性不可。
3: 呢個係不分品種族嘅。
0: 佢冇講到咩種族，但係唔好忘記啊！即係寫獨立宣言呢班立國先賢啊，美國立國先賢，包括 Thomas Jefferson 啦、啊。佢寫呢個宣言嘅時候咧，佢屋企有奴隸㗎，有黑奴㗎。
3: 嗯。
0: Thomas Jefferson 咧講咗呢個宣言之後咧，直到佢死啊，佢屋企有50多個黑奴㗎。咁當然你可以講佢，因為當時嘅美國國情咧係冇奴隸生產唔到。他的以後崇高的理念呢就會即係解放黑奴，但係呢個係70多年之後的事啦。咁、
3: 嗯、
0: 但係美國立國宣言成為一個歷史上的文獻咧，有佢原因喺度嘅。佢睇到好遠嘅嘢，但係美國你睇立國啊，對於唔好講黑奴啦，對於原住民啦，啊對於猶太人啦，嗰陣時華人未到啦，但係佢對其他種族咧，包括女性咧，係非常之歧視嘅。呢、這個係美國即係立國以嚟一直都係咁。到現在我哋成日講咩強迫勞動啊嘛，美國成日講中國強迫勞動，其實真真正正嘅強迫勞動咧，就喺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嗰、那個叫 Angola Prison 安哥拉監獄，大家可以上網睇下噶。到現在都係強迫勞動，佢裏邊咧70多%係黑人嚟噶，絕大部分係判終身監禁，喺裏邊個農場嗰度勞動做死為止嘅。咁而家講平等啊嘛，我哋成日講美國包括加拿大，我哋講批評其他國家強迫勞動啊、冇人權啊咁。咁呢啲事情就發生喺美國，你上網睇下美國嘅本地電視台播咗好多呢啲新聞㗎。呢啲咁嘅勞動犯喺農田度耕種，冇足夠嘅防曬設備，又冇足夠休息時間、飲水時間，結果喺個農場嗰度咧做做下嘢，瞓低咗啊！天氣太熱。咁呢啲咁嘅事情，點解我哋又唔出聲咧？咁完全同我哋立國宣言嘅時候嗰、那個理念係相違背嘅、哦。你而家講緊250年啦、哦，當年我可以理解要用奴隸，但今時今日你點解仲用呢種咁殘酷嘅方式去生產咧？我就唔好明嘅嚇。
3: 咁啊，其實咧，即係美國裏邊嗰個種族歧視咧，就即係對黑人啊，同埋對呢個拉丁裔嘅人咧，係好嚴重嘅。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咧，真係同呢個獨立宣言所講嘅人人平等咧，其實係有好大嘅段距離。
5: 呢個就講出嚟就係、是、啊，氹你開心啊！如果你講個獨立宣言，但係而家美國佢除咗講獨立宣言之後咧，仲講緊呢個共產主義嘅威脅論喎、啊。喂，美國喺呢個50、60年代嘅時候，同蘇聯嗰個冷戰。佢都係講緊呢個共產主義，咁啊，於是乎咧，美國就可以啊呢、這個強軍建國，因為點解有蘇聯嘅強大軍事威脅，咁美國亦都可以建造佢嘅艦隊啊、飛機啊咁樣。好啦，到今時今日，特朗普仍然係講嗰個共產主義，咁啊，你以為佢啊呢個唔係講中國？對唔住啊，佢真係講中國。啊！只不過冇直接指明嘅啫，因為點解咧？拿住共產主義由50、50、60年代一路用到今時今日，喂！依個係一個好好用嘅招牌嚟嘅，啊！大家已經清楚知道咗噶啦。咁而家來個威脅係來自中國，啊！又產能過剩啊，又強迫勞動啊咁樣。好啦，而家隨住中國嗰個免簽證嘅時候咧，而家你見到好多西方國家。 的人士去到中國旅行之後呢，在個網那裡啊，大肆批評自己的國家，美國亦都是受到同樣的批評的。咁所以而家特朗普就呢啲嘢冚棒來自共產主義嘅，所以咧佢哋講嘅嘢唔可信嘅。喺咁嘅情之下，佢將會繼續利用共產主義嚟到替自己去解脱，繼續嚟到自己嘅強軍美夢。因為而家美國嘅軍工咧就控制曬呢個美國嘅大部分嗰個生產主力。咁啊，隨住呢個 AI 啊，各方面嗰個發展落去咧，未來嘅軍工嗰個製造咧係去咗無人化，咁啊去到另一個階段。咁而家喺呢個 AI 嗰個軟件嘅改造咧，未來會有更多而家做緊軟件嘅人失業嘅。
3: 好，咁啊，即係特朗普所講嘅共產主義係咪真係針對中國咧，還是佢係？向呢個自己係國內裏邊嗰班即係極左派嘅人士咧，係扣紅帽子咧，因為咧似乎咧即係十一月嗰個中期選舉嚟啦，咁咧佢就借呢個題目咧，就係對呢啲民主黨裏邊嘅反建制嘅左派人士咧，就扣佢紅帽子啊！即係等於台灣嗰套啫嘛，你唔認同嗰套咧，你就係即係親共㗎咁。即係如果你即係民主黨嗰啲，你如果唔認同我嗰套咧，你就係、是。吞中噶啦，會唔會就係呢一個呢套咁嘅伎倆？
0: 佢係隨口噏嘅，咁啊用呢個帽子扣落去，事實上佢嗰班支持者講真，有時幾多啲咁嘅國際政治常識啊？呢班所謂即係我哋叫做 redneck 啊，喺 Midwest 呢班咁嘅即係失落嘅，即係阿曼斯講噶嘛，佢話呢個係鄉下人的悲歌啊嘛，就係、是、呢班鄉下人咯，佢哋根本唔分清清楚外邊世界係咩樣嘅，咁啊只覺得咧國家衰落咧係外國造成嘅。咁啊，頭先我提過啦，阿福山都講咗啦。如果即係影響到美國嘅民主，其實唔係外邊因素，係內部因素。點解你即係要將啲財富集中喺少數人手上？你少數人手上都唔緊要，而呢班好多係軍火商，所以導致到美國你要不斷對外發動戰爭，不斷要盟國，包括你加拿大加軍費。你打邊個咧？打俄羅斯定打中國咧？係咪有必要打咧？但你除咗賣呢啲軍火，佢唔識做第二樣啊嘛。咁呢個整個世界嘅不安就係源自呢個原因咯。如果美國啊，而家佢個國防預算接近$10,000,000,000，美國每年收入啊都係50多億，即係話咩咧？叫20% 嗰啲收入咧係用嚟俾啲軍火商。咁所以咧，佢軍火嗰度咧就無限嗰個錢銀碼，你要幾多佢都會俾你嘅，因為佢大把錢，唔夠錢啊加税。咁可唔可以用呢啲錢改善下人民生活咧？啊，醫保嗰度做好啲咧，房屋嗰度做好啲咧，基建做好啲咧？咁呢個改善人民生活啊嘛！如果你講即係美國夢係令到大部分人都可以完美到嘅，係可以享受到經濟增長個果實嘅，咁點解你唔用呢啲錢改善下人民生活呢？包括廣大底下階層嗰啲人民，唔係淨係嗰10% 嘅精英喎、哦。而家講緊我心臟科醫生啊、電腦專家，佢哋梗係得啦。但係我而家講緊大部分嘅美國人啊，即係底下唔好話50啦，60-70% 以下嘅美國人都會享受到呢個經濟成果，然後先個美國夢噶嘛。
3: 好，講到呢個問題咧，我又諗起今日一單新聞啦，自由黨政府咧已經決定咧向呢個德國啦買十幾架呢個
5: 十二隻
3: 嘅
5: 潛水艇。
3: 哇！驚人數字啊，嗰個投資驚人數字，喂！值唔值咧？即係話你嗰啲錢係咪我哋改善我哋自己經濟？你嗰十幾隻潛艇有冇用啊？
5: 冇用，
3: 冇用。
5: 嗱，依個我哋加拿大唔係第一次嘅，之前啊$1一隻潛水艇啊，同依個英國買咗，咁啊結果咧呢啲潛水艇真真正正係叫做沉水艇啊，佢真真正正啊唔能夠潛落水嘅。咁而家佢最重要就係好多年之後，然後先交到喎。啊！以而家嗰個銀紙貶值，若干年之後，依、這個數字 double 都唔止嘅。所以我認為咧，佢唔好搞咁多嘢，仲反而仲好啲。你唔好一次過整十二隻啊，整四隻先啦、啊，係咪啊？起碼就唔使話洗濕個頭啊嘛。而家簽咗落去，若干年後佢可以遲交貨。但你俾錢少啲都得。
3: 啊，不過我覺得呢個話題咧都可以有，以後都會有機會討論嘅。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5: 拜拜。
1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政府又公布重建马士隧道的计划会斥资85亿，较原先的估算增加超过一倍。省运输厅长米范和富表示，新的造价反映了市场的环境、通胀等因素。范和富又说，新的飞沙河隧道计划会在2027年动工，预计在2031年9月之前可以完工。原来的启用日期呢，本来就是2030年12月之前。联邦政府已承诺会拨款30亿协助推行有关的计划。省政府早前公布就工程更换承建商，范和富当时解释说，现时的承建商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和省政府未能就隧道项目的最终工程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商业条款，因此省政府决定更换承建商。省政府说会在8月展开招标的工作，明年年初就会落实承建商垂属。其他消息，总理卡尼在哈利法斯一间造船厂宣布，德国的替森克鲁伯 TKMS 海洋系统公司获批为本国的海军承建下一代潜艇的建造合约，估计这个项目将会决定加拿大海军的未来。卡尼说，联邦政府将会同 TKMS 公司展开谈判，预料需时几个月才会正式签署承建合约。卡尼说，海军的计划采购12艘新的潜艇，造价高达240亿，形容是本国历来最庞大的采购合约。据估计，加上终身的维修以及支援费用，未来30年的总成本可能超过1000亿。卡尼在5月底曾经明确表示，会下季初就皇家海军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更换的问题作出决定。获选的替森克鲁伯海洋系统是德国领先的海军舰艇建造企业，也是全球常规潜艇市场的核心供应商之一。先前有估算，韩国的航华海洋公司也是在考虑之列。 BC 护士工会星期二会将罢工行动升级，朝早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九叉线。张若良报道。
3: BC 护士工会星期五晚宣布，工会会在星期二提升工业行动。他们在日前已经展开了有针对性的罢工行动。BC 护士工会表示，计划在7月7日星期二早上5点半于温哥华综合医院开设九叉线，并为保障病人的安全关系、急症等机要服务会维持运作。工会主席 Adrian Gill 说，护士们并不想设立九叉线，他们从事这个职业就是为了要照顾病人，但省政府及医疗雇主协会不能再忽视医疗系统的需求，也都不能无视护士们一日复一日面临的巨大压力。在之前一日，护士经已被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及送餐。在之前，工会设立星期四中午12点为最后的限期经已过去，但双方在新合约谈判方面仍未取得任何进展。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希望缓解例如是人手不足、工作场所暴力等压力。又说省府需要带着尊重护士并认可其价值的方案去重返谈判桌，如果政府不切实际并没有改善护士工作条件，就无法解决护士短缺问题。工会亦都补充说，他们绝不会容忍雇主威胁或恐吓参与合法罢工的工会成员。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咁另外，大温地区雇员工会宣布再次升级25个区局公园嘅罢工行动，并将举行全面嘅罢工。张日良就报道。
3: 大温地区雇员工会宣布所属嘅25个区域公园嘅员工提升罢工行动。工会最初宣布，员工会将工作时间限制早上7点至到晏昼4点之间。不过去到星期六晚，决定员工无限期罢工。星期日，大温地区局100多名公园嘅工作人员举行罢工。工会说，由于与地区政府的谈判毫无进展，成员们感到十分沮丧。今次罢工影响包括 Grouse Mountain、Capilano 区域公园、UBC Pacific Spirit 公园和 Dis Island 区域公园等。罢工在星期日早上7点45分经已开始。根据劳工关系局的指定，25个公园将会保留15名工作人员以提供必要的服务。工会发言人表示，由于罢工，民众在这些公园可能会遇到一些不便，并没有正常的垃圾收集工作，也都没有工作人员可以协助解决任何问题或疑问。有些行新径，例如是 Grouse Grind 将无人值班，亦无法进行维修， 工会不会透露未来几日是否会有其他嘅工作地点工作人员会进入罢工行列。工会话，佢哋之前曾经喺大湾区局总部进行过罢工，区内有内部员工及管理人员，工会将会尽量不想给公众带来不便，但系遗憾嘅系，有时佢哋被逼咁样做，批评雇主提出嘅要求无法令工会接受，亦都不愿意讨论员工健康、安全、招募同留住技术工人等问题。工会亦都非常担心将成员工作外判，认为咁样系成本会更高。工会经已表明，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工会将会采取全面无限期罢工，而唔系只系罢工一日。希望大湾区局嘅董事会、市长及市议员敦促管理层带住公平合理嘅方案重返谈判桌。CHMB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斯图斯街公路在星期日发生致命的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星期日下午五点半左右，现场近 Portal Cove， 意外中一名驾驶电单车的女子死亡。 Squamish 骑警说，事发的时候一名公路巡警在99号公路进行车速的截查行动。骑警说，那名警员目睹两名电单车司机超速，试图截查这两部电单车，不过对方没有停低，之后就发生电单车同一部汽车撞车的意外。警员在现场为伤者提供急救，不过那名女电单车司机是证实死亡。由于事件涉及警方的行动，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调查，并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电话604-526-9744。意外导致该段公路关闭几个钟头，到星期一凌晨才恢复通车。联邦政府雇员每个星期最少4日返回办公室上班，今日是第一日实施，不过由于位置不够，仍然未完全可以执行。张日良报道。
3: 今日是联邦政府雇员每周至少4日要返回办公室工作的第一日上班。在2月份时候，政府宣布该个俗称为 RTO4 的强制规定，将每周办公室上班要求由每星期3日增加到4日。有关旧措施在2024年9月起经已实施，至5月以来，高级主管经已被要求每星期5日到办公室上班。加拿大财政委员会秘书处说，如果办公室空间不足以满足每星期4日办公室上班要求，各部门将会同加拿大公务和采购部安排。加拿大广播公司经已向公务部询问是否有意添置更多办公室空间以容纳激增的员工。局方表示，其重点在于优化现有办公空间，但自2月份宣布相关规定以来，该个部门经已在加拿大各地增加租赁128万平方尺的办公空间，其中四分之三位置在渥太华地区。局方在声明里面表示，这些办公室未必意味着实际占用空间增加，也可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营运需求，例如续租或搬迁等。在今年5月，联邦财政委员会表示，提高办公室要求将包括大多数员工恢复固定座位，但部分副部长可以间断实施，配合时间符合要求。就算是联邦公务部本身亦都是受影响机构之一，由于空间不足，无法满足今个星期所有员工每日4日办公室上班时间要求，因此一些员工将继续每星期在办公室工作3日。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联邦政府宣布将会简化现行购买加拿大货 Buy Canadian 采购的程序，以协助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并更快地将新的项目推向市场。方乐林报道。
4: 联邦政府宣布将会简化现行购买加拿大货的采购程序，以帮助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并更快地将新项目推向市场。公共服务和采购部长黎宝尔星期一表示，政府将会精简申请文件和改善政府系统，减少繁琐程序，协助企业更加容易参与投标。黎宝尔表示，不少企业即使具备资格、准备充足和具有竞争力，仍然可能因为制度过于复杂、标准不一致和行政负担沉重而错失政府合约。他说，政府希望改变现有制度，比中小企更加容易参与竞争，并有机会成功投得项目。黎宝尔公布三项主要改革措施。首先，政府将会简化中小企业采购计划的申请要求，令相关规定更加清晰、合理和具针对性。第二，政府将会改善网上申请平台，提升使用体验，并引入聊天机械人等数码工具，协助企业理解政府文件和完成申请程序。第三，政府将会统一各类采购文件格式，减少不同部门文件要求不一致所造成的混乱， 黎宝仪表示，中小企面对的障碍不单止来自市场竞争，还包括繁琐程序、大量文件工作和难以操作的政府系统。他强调，政府必须要改变这种情况，令制度真正服务企业，而非增加企业的负担。联邦政府在2025年12月推出购买加拿大货政策，目的是建立更强大、更有效率的国内供应链，促进经济发展，同时支持本地企业和产业，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实施关税政策所引发的贸易战。随着关税持续冲击加拿大经济，不少企业正积极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联邦和各省政府亦都一直致力改善本地供应链，包括放宽省制贸易限制，以提升加拿大竞争力。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乐报道。
2: 本个游泳选手 Summer McIntosh 打破了女子200公尺蝶泳的世界纪录。张若良报道。
3: 星期日在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奥运游泳选拔赛上，本国选手 Summer McIntosh 打破女子200公尺蝶泳世界纪录，她以2分1秒65的成绩完成。赛后她激动不已，说这个是从小就梦寐以求的世界纪录，现在真的实现了，感觉太不可思议。 McIntosh 目前拥有4项世界纪录，但是今个纪录对她来说是特别意义非凡，因为她的妈妈在1984年奥运里面也都是参加这个项目。McIntosh 今次打破了中国游泳选手刘子歌在2009年创造的2分01秒81世界纪录。刘子歌的纪录是所谓的超级泳衣年代创造，也都是保持时间最长的女子个人世界纪录。

0: 空襲。而俄羅斯國防部就通報，由星期日晚到星期一，烏軍使用625架無人機攻擊俄羅斯的列寧格勒州、布良斯克州以及別爾哥羅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礎設施及後勤補給線，作為回應。俄方大規模空襲烏克蘭，重點是打擊基輔市和基輔州和烏軍相關的軍工以及能源設施。另外，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說，解決俄烏戰事的方案比外界預期更加接近達成，並預告會在北約峰會期間探及有關議題。特朗普星期二就會抵達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約峰會，翌日會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討論俄烏戰事。預計特朗普之後會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作後續的磋商。委內瑞拉上個月24日發生7級以上的雙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3535人死亡，超過16700人受傷，至今仍有近18000人無家可歸。自強烈地震發生以來，當地累計錄得1048次的餘震。世界杯十六强赛事，葡萄牙0-1不敌西班牙出局。41岁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表示，不会急于为自己的国际赛生涯做决定。斯朗赛后表示，已经尽了全力，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不过以此告别世界杯，难免是伤感。他未有证实是否最后一次为国家队效力，强调不会在情绪激动之下做出决定，要对自己的贡献感到自豪。斯朗曾经协助葡萄牙赢得2016年欧洲国家杯，以及2019年以及2025年欧洲国家的联赛。中港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到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的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而在同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讲到中美元首将会在今年再次会面，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是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是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首年内互动安排是保持沟通。中国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到强对流天气，造成最少8人死亡、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晚7点到11点出现雷暴大风，50个乡镇风力达到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另外，热带气旋美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不过美沙克上个星期六移入广西内陆之后，南宁是暴雨成灾，水库下游出现洪涝灾害，造成2人死亡，55000人受灾，48000人已经是疏散。另一方面，深圳光明区出现强降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区内会出现30到40毫米雨量，全市进入暴雨防御状态。气象部门就呼吁民众要远离低洼等危险区域，同时提醒暴雨可能引致局部水浸、山洪暴发和山泥倾泻等灾害。而香港天文台都发出局部大雨提示，表示元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的雨量预例或者已经超过100毫米，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天文台又更新新界北部水浸特别警告，指新界北部尤其是百乡和锦田、上水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并警告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任立法会议员。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就表示，在交通执法上，警方是会不论背景以同一角度去执法。香港电台记者崔维恩报道。
1: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说，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执法角度都一样。
2: 交通的执法上面，其实无论他的背景，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一样的。另外刚才你讲过话会不会是作出起诉，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调查阶段。当我们调查之后，我们如果有需要也都可能会是拿一个律政司的指示。所以我想时间上面都没得讲话是哪个快一点短一点，也都没得这样直接做一个比较。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 到几时知道黄锦辉涉嫌走后

0: 驾驶，佢话唔会公开讲述事件细节。至于会唔会进一步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佢话会定期检视，相信事件将成重要案例。佢认为议员应该吸取事件教训，要求自己嘅言行更谨慎，回应社会期望。至于会唔会就出缺议席补选，要交由政府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有分析指香港的出口和转口继续支持经济，企业仍然面对经营成本的压力。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标普全球公布香港采购经理指数由5月的 50.4 升到6月的 52， 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上个月私营企业经营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速度都创4个月最高，新接订单量连续两个月增加。受访企业表示，新产品推出、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世界杯开赛都带动客户消费。除了本地市场，内地和国际业务订单都有温和增长，当中新接内地订单量重返扩张水平。由于新订单增加，企业继续提高生产，产能压力开始浮现。受访公司四个月以来首次录得订单积压，就业人数连续三个月缩减，而整体投入成本仍然偏高。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指出，新接订单量增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需求殷切，有利本港出口和转口维持强劲，相信有关因素在未来几个月继续支持新接订单以及整体指数。他又指出，订单积压、招聘未见增加，可能反映企业仍然面对经营压力。标普的报告亦都指出，上个月企业继续睇探业务前景，但是悲观情绪改善，多间受访公司都说期望中东地缘政治压力舒缓，支持经济增长。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7月6日星期一，热浪直卷欧洲，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幸免。这股被称为世纪级的热浪，令很多国家的温度持续停留在摄氏40度以上。法国和西班牙是重灾区，据报这两个国家都有超过1000人死于同高温有关。在上周末，网上并且疯传多条法国民众为了抢救风扇、冷气机而大打出手的视频。法国媒体报道，大型连锁超级市场公司 Lidl 上星期四就放出消息，说保证在全国供应20万部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发售，马上引起这个民众疯狂抢购，不少人通宵在这间超市门外排队轮候。巴黎西郊南泰尔一间 Lidl 分店一开门就有过百人冲入店内，连店门都因为不胜负荷被挤破。民众进入店内之后就互相争夺货品，甚至爆发打斗。在一片混乱之下，只得10个人能够成功救得风扇和冷气机。在全国其他城市亦出现同样的情况，每家店只能供应10台8台，完全满足不到成百上千市民迫切的需求。在一些抢货失控的地方，警方还要派员到场介入。有法国人批评这里低估了需求，安排不当，更多人就批评政府面对热浪束手无策。正如我在上星期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提及，欧洲国家根本对热浪是毫无准备的，建筑物老旧，建筑的时候没有准备安装空调。由于以往欧洲特别是北部夏天并不炎热，安装空调的需求不多，因此整体来讲，欧洲仅有1/5家庭配备空调制冷设备。其次，欧洲国家制度繁琐，安装空调关卡好多，要求高，而且电费贵等等因素加埋一起，一遇到今次世纪大热浪，政府只能够要求市民自求多福。就讲法国，全国人口近7000万人，当5000-6000万人要用风扇和冷气机来救命的时候，那间这里超市吹嘘即时供应20万台风扇流动式冷气机，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本来以为可以制造新闻发热浪财，到头来就弄巧反拙，被民众拖马。欧洲出现冷气机抢购潮，又引发另一个话题，就是欧洲打压中国经济发展、阻止中国货品进口的政策是与实际情况脱节的。由于欧洲的历史建筑遍地， 文物保护规定严格限制在外墙打窿安装室外冷气机，加上大城市伦理关系复杂，要安装冷气机就需要大厦住客委员会同意，并且要向市政府申办繁复的手续，加上安装一台室外冷气机要花成高达1500到2000欧元昂贵的技工费用，安装时间长达1-2个月。今次热浪杀到中国出产的免安装移动分体式冷气机就顿然成为欧洲人的恩物了，因为买一台这样流动式的冷气机不单止平靓正，并且避开了各级政府的一切限制。中国这一款避暑神器目前在欧洲售价只是749到847欧元，还便宜过室外冷气机安装的费用，迅速在欧洲各大商场和电商平台被抢购一空。它的价格甚至一度暴升至5000欧元，连二手货的售价都超过官方的正价，同样都是一机难求。最近甚至有欧洲人趁着到中国旅游返乡代购，回程的时候就搬一台冷气机回国内自用或者出售牟利。中国冷气机在欧洲大卖特卖，其实由今年初已经开始了。由1月到5月，中国出口西欧家用冷气机数量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9.7%， 其中移动冷气机出口数量更比去年同期大涨 70%。 向法国、荷兰、比利时的冷气机出口量同比都翻倍增长，向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等国的出口更加有两位数字的增长。欧洲国家长期对中国产品进口设立壁垒，以环保为由对进口中国的冷气机征收高的关税，但此举并未能提升欧洲本地企业的竞争。目前欧洲本地冷气机制造的成本是中国制造的2至3倍，中国在生产成本、产能和环保技术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即使加上国际运费和交付高关税，中国冷气机落地价格仍然是远低于欧洲本土的产品。中国货还有一个欧洲本地产品没办法匹敌的优点，就是中国冷气机悭电，比欧洲货悭电 15%。 那你叫欧洲市民有什么办法不去买中国货而去买自己欧洲的货呢？目前全球大约 80%到90% 的国家所用的冷气机都是来自中国制造的。西方国家喜欢用国家安全和产能过剩去丑化中国的产品，抹黑中国，但是在进口中国冷气机的问题上面，连政府机构都要抢购一份。他们就不会批评中国出口全球80-90%冷气机是产能过剩了，因为欧洲政客都知道没了中国这些救命神器，他们的国民就会更加难以忍受热浪的煎熬，故此政府机构自己都急脚向中国的厂商落单，这个就叫做双重标准了，还有政治精神分裂。今次热浪欧洲是重灾区，但美加也都是受到影响，美国有一半人口同时受高温之苦。美国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的消息说，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这几日持续面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最高体感温度甚至达到摄氏46度。高温是影响到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一些户外活动被迫取消，原定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牛仔竞技表演都要延期。美国媒体预计今次热浪全国将有一半人口，即是1亿6300万人受影响。美国人自己都受热浪冲击，却不忘讥讽在热浪中挣扎的欧洲人。近日部分美国记者和网红纷纷批评法国巴黎在炎热天气之下未能够普及空调，搞到有人被热死。这些批评就激怒了法国人了。巴黎女副市长普尔雅尔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就反驳说，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美国，对全球暖化和法国目前面临的气候冲击负有重大责任。美国人没有资格对其他国家的气候调适上的做法指手画脚。 普尔瓦伊仲话，如果美国各城市能够好似巴黎同埋其他欧洲城市咁积极推动生态转型，全球环境将会更加好。佢并且呼吁美国应该停止批评同埋说教，转而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迁。巴黎副市长嘅批评是有理有据嘅。近年全球气温异常肯定同地球暖化有关，作为排放温室气体第二多嘅国家，美国真是罪魁祸首。他们需要做的不是批评，而是反省。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练成诀。
7: 节目主持梁烟成。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最近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啊 ，Tutsikaba， 咁佢系呢个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啊，咁佢就公布咧一批解密情报嘅文件吓，咁佢已经系辞咗职噶啦，啊辞职之前佢公布咗咧一份震惊世界嘅解密文件啊，就系话美国政府长期资助大概30个国家。設立超過120個生物實驗室的新證據、啊、其中在烏克蘭都有40個。托斯卡巴在5月22日辭職、啊、他、啊、辭職將會在2026年6月30日正式生效、啊、他就在、啊這個啊、正式生效之前就揭露了呢、就是、美國、啊、是做了一些反人類的罪行，咁就係證實咧，美國咧反日本嘅731部隊啊，進行細菌戰啊，就係生物武器嘅研究。咁佢揭發咧，的確係大快人心。咁佢夠膽咁做，我覺得佢都係好有勇氣，因為咧呢個係高度嘅國家機密嚟嘅。咁啊，根據復旦大學一個學者叫萬維尖嘅研究咧，咁特朗普當時能夠勝出而且用呢個人。咁主要就因为特朗普2024年嘅大选胜利呢，一个拿捏到美国民众嘅情绪嘅痛点。咁就係话呢佢哋要反战争、反建制、反深层政府。咁呢个就係特朗普嘅竞选策略嘛，所以吸纳到大批嘅厌倦党派内耗又反对海外军事干预嘅选民。而加巴德呢以前係民主党人嘅，后来咧就投向共和党嘛，咁啊，因为佢就代表咗呢啲嘅群体，即系以前个佢啊民以为民主党系啊支持和平，但系见到民主党喺乌克兰战争咧系揭露咗佢嗰种嘅啊阴险毒辣同埋好战嘅品质啊，所以佢辞职，咁啊投向特朗普，就特朗普话我就会结束呢战争嘛咁，咁啊但系估唔到咧啊特朗普嘅第二次嘅。军事行动啦，即系佢第二次任期啊，作出军事行动咧，咁就嗰阵时又军炸伊拉克啦，六月开始有军炸伊拉克啦，咁加巴德就好反对，咁仲有咧，跟住佢委内瑞拉有军事行动之后，再同伊朗打上嚟，咁所以加巴德咧就决定辞职，理由就系佢丈夫咧系患咗严重嘅绝症，咁啊佢辞职咧，即系表示呢个人。一直是具有一种很特殊的良知，咁佢纵使佢失去咗佢嘅势力吓，但系可能佢系储蓄紧一个势力咧，就是、以佢呢种特色嘅人，好可能系民主共和两党咧都中意，会唔会将来再出嚟选举咧？咁我哋就唔知啦。咁咧其实咧佢辞职之后咁发表呢一个嘅声明，即系话美国有啲实验室咧。里面就是针对到啊呢个乌克兰方面咧，系有一个美国资助嘅生物实验室系藏有危险嘅病原体，咁如果带上嚟咧，就会被俄罗斯揾到嚟去引起咧，即系去攻击咧，造成对人类嘅危难。咁其实俄罗斯已经揾到好多啲实验室噶啦吓，咁但系咧仲有啲可能未打到啊，咁佢就特别提到咧，实验室咧系完整嘅存在，佢资金来源。显明咧都系美国噶啦，咁而且咧系一直被蓄意嘅隐瞒，唔俾美国人知道。而一啲有权势嘅人士系故意掩藏相关嘅生物实验室嘅存在，同佢嘅历史、同佢嘅位置、同资金来源等等。 咁啊，呃人话佢哋唔存在咧，啊，仲甚至指责话揭露呢啲事嘅人咧，都系外国代理人啊，系美国嘅叛徒，咁或者咧外国俾钱收埋人讲嘅咁，啊，即系啊，西方好兴咧话，人哋系俾钱收埋人去讲一啲反美国嘅观念，反而其实系好多系美国俾钱啊，即系呢个新闻实嘅，以前我都讲过啦。啊，例如撥幾億嚇，係要專門反中國嘅，係請人專門鬧衰中國嘅。咁其實咧，一直以嚟西方話外國俾錢咧，根本就冇任何證據。但係咧，佢哋美國俾錢咧，佢係證據確鑿嘅，因為咧佢哋自己個年報咧都講埋出嚟。啊，例如呢、這個嚇呢、這個民主基金會嗰類啊，咁呢個以前都講過噶。咁而加巴德咧承認，美國政府資助生物實驗室咧係缺乏透明度同埋監管嘅，而且咧係從事一啲咧係高度嘅危險同埋係高度傳染嘅一病原體嘅研究，而且仲想增加佢哋嘅啊嗰種嘅能力，係增強佢傳染性去作為細菌戰嘅作用嘅。咁啊，而以前嘅美國國家傳染病中心嘅主任福奇啊，其實呢啲所謂衞生專家咧，同埋拜登國家嘅拜登政府嗰個時期嘅國家安全團隊咧，其實佢哋知道呢啲事嘅，特別係當呢個病疫嘅時期，但係佢哋向人民咧係講大話，所以咧佢查到資料，而家證實當時話呢啲嘅病原都係美國搞出嚟等等係真嘅嚇咁。咁而美國生物武器計劃咧，其實我哋查翻咧係1943年咧係由羅斯福開始係啟動嘅。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希望咧用呢啲嘅生物武器咧去攻击德国同埋日本，咁啊而美国咧系唔俾外界知情做呢啲嘅武器计划，但系咧就后来日本同德国都战败投降啦，咁咧1945年到1955年期间咧有一个叫Operation Paperclip 啊 ，Paperclip 个中文有时用回纹针行动。回纹针即系我哋广东人、香港人中意讲嘅万字夹，咁咧系指出啊，系到后来到1945到1990都有继续嘅计划咧，就系、是、引当时美国引进咗1600多个德国同奥地利嘅科学家同工程师系参与研究啊，种种嘅即系德国拥有嘅科技可以制造新嘅武器啦。咁同时咧啊，系仲包括将一啲集中营。对囚犯进行医学实验的生物战剂那些专家都请来。同时呢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驻日的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的日本姓和他的日本线人之间达成了秘密的口头协议，就是731部队研究人员可以免于战争的罪责，只要他提供他们生化武器的数据。咁而当时咧，石井史朗就提供咗咧实验里面咧系8000张来自人类同动物解剖嘅组织切片。嗱，佢人类大部分都系中国人，都系有韩国人噶，啊，亦有西人都有吓。咁据报道咧，呢切片咧保存喺而家美国嘅个军事嘅德特里克堡啦。Fort Detrick 佢系美国从事生物武器研究计划嘅中心。佢用咧各種嘅病原體咧進行密集嘅生物戰嘅研究嘅，咁咧總共咧出咗咧係4篇嘅報告嘅，當時啊有關日本啊嗰啲嘅資料，咁書喺邊度咧？有本書叫《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係1943到2006啊，咁啊作者咧叫做 Canifit 嚇，好啦，咁就另外咧。美国的问责处咧，都系喺1994年9月咧发表个报告。1940年至1974年咧，国防部同其他国家安全机构咧，对数十万人进行个危险物质嘅实验，其中有啲仲系美国人咧嘅所谓志愿者嚟嘅。咁啊，而2009年咧，学者咧叫做 Jeffrey Lockwood 啦 ，Lockwood 啊，咁佢写本书叫《6只脚嘅军人》嘅 6-legged Soldiers。Using insect as weapons of war， 就是用咧呢一个嘅系昆虫作为武器。咁咧佢就提到咧科学家咧喺生物战计划里面咧尝试过用各种昆虫跳蚤 螞蟻、蝨同埋蚊呢啲等等咧，係攜帶咧各種嘅病毒啊，傳染俾敵方。而且佢認為美軍喺寒戰期間咧，係相信佢哋曾經向對方，特別中國軍啊、北韓軍咧、投放過呢啲昆蟲傳播疾病。佢美國歷史學者叫 Jeffrey Case 咧，佢喺2002年3月23日接受《環球時報》訪問嘅時候，佢講出咧，美軍喺細菌戰中所使用嘅生物武器啊，同日軍731部隊當年研究生物武器咧，係高度相似嘅。咁啊，所以當時喺韓戰啊，即係朝鮮戰啦，戰爭嘅時間咧，其實佢根據咧當時嘅美國陸軍化學兵團嚇嘅嗰啲生物戰計劃咧。佢兵團1953年一份內部文件裏提到咧，朝鮮嘅有限戰爭就係如何咧可以提高短期戰鬥嘅效能咧，使用生物武器作為臨時嘅政策，即係話咧係用生物武器攻擊敵人。所以中國報道嗰啲事咧，當時話中國宣傳咧，係實質係美國用宣傳冚咗佢哋所做嘅罪惡。
9: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锦鸿主持。
10: 记得上份家书，我曾经引述过一句说话：历史是不会被抹去，但是被扰导。但今天又想引一句呢，似乎很合理，但呢其实有时候现实并非如此，就是公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不过历史上呢，确实很多公义呢至今为止仍然呢是缺席的。所以如果从一个信仰角度来讲，莫非要等到呢将来最后的审判呢，上帝公义才会在人间真正去彰显呢？何以今天讲这些这么有宗教哲学味道的说话呢？因为我想引出一句，公义呢其实是必须及时。迟来的公义其实是一种被否定了的公义。因为很多东西已经过去了，无论公义是来临，但如果是失去了最好的时机，即是说有些东西已经无可挽回了。一宗本来是石沉大海的医疗失误事件，由于父母的锲而不舍，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终于是能够沉冤得雪，得到一个合理的裁决。话说2009年一对双非婴儿的父母，有个孩子就被医疗的失误那个的未能够作出一个适当的治疗，形成了一个终身的脑部的瘫痪。父母一直去追究，但似乎呢去到医务委员会一拖就拖了十多年，而到最后竟然说呢，我就要永久各自这个裁决，令到父母好似呢突然之间是打入一个的冰河里面，幸而引起社会舆论的哗然，要引起政府高层都不敢怠慢，于是呢就马上要跟进事件。第一步做到就是医务委员会呢是需要认真改革。有乜可能一宗咁嘅事件投诉是拖咗16年，而到最后一听，因为好多记忆已经淡忘咗啦，我哋要维持一个嘅公平性，于是呢我哋呢係需要将佢呢係永久搁置。幸而当时社会上舆论都能够站喺呢对苦主父母嗰边，係不断去发声，要求医委会係需要係重开聆讯，要求政府係改革医委会。政府终于就触发了一个改革医委会的一个的决心。在上月底就正式宣布启动相关的条例呢，就向立法会提交一个修订的草案。应该在7月8日呢就会首读了。如无意外呢应该可以通过的。改革重点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要提高投诉那个处理效率。因为可能一宗投诉可以拖十几年，即是有些人可能不是记忆淡忘，有人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现在要增加多元声音，因为医委会本身有太多比重的医生在这里。当然你要去 裁決或者去研議一宗嘅醫療事故咧，專業嘅知識同埋判斷好緊要。但有時候就難免做完咗一個醫雙為，成日醫生啊圈子好細嘅，大家可能係大學嘅同學，大家可能係同一層樓嘅執業嘅醫生。你諗下啦，嗰啲關係咁密切，咁啊令人質疑到呢啲裁決係咪最公義呢？所以呢個醫委會改革咧，亦都一個及時雨啦，希望能夠咧喺將來喺相關問題上咧能夠做改善。當然呢個腦部癱瘓一個孩子，其實一生嘅命運已經好似定咗咁，已經無可能咧再有醫學嘅奇蹟。但能夠令到父母釋懷，父母孭咗十幾年嘅一個嘅緊結係能夠解開，總算係咧。是努力没有办法。那么相关医生也都裁定了要停牌九个月，并且是不获援刑呢，是要马上执行的。但事件就令人是感受到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很多的条例规章背后又有人的因素。人和制度的关系是相当密切。其实香港人现在很担心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社会慢慢的改变。是不是有时候人会凌驾于制度呢？有些人的权力去膨胀，是不是制度都不可以去规管它呢？看回美国的国庆250周年，但已经没有了一种是举世欢腾普天同庆的一种的共同一个的欢乐的日子。反而是大家感受到美国已经国力不如前了。当然每个国家都有盛衰期，但呢美国那种影响力不单止是在于它的军力几强，它的经济力几强，而是过去美国那种的立国精神，它那种民主的意识，和它那种对普世的责任呢，都是令人呢是尊敬。但今时今日美国输在哪里呢？就是人会置于制度之上。咁同样香港我们必须呢是要避免有这些情况去发生。所以医委会改革了，但人心有没有改革呢？我们尊贵的医生们，尊贵的医学团体，有没有一个是能够专业自主、专业自信和专业自尊，即是那种的责任感呢？否则更好制度而有很多的流弊，历史其实仍会重演的。历史不断地演进，公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但是像迟来的公义，其实就是一种缺席的公义。
1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2: 2026年的世界杯已经过了一半了，就算你不是足球迷，世界杯盛时当前，相信你多少感染到热闹的气氛，或者有一些你心仪的明星球员，好像阿根廷的美斯、葡萄牙的斯朗拿度、法国队长穆巴比和英格兰的前锋 Harry Kane。 前日早上加拿大队对摩洛哥队未有出现奇迹，加拿大队输了三球，16强止步。评述员形容这场比赛加拿大就是面对强人对手。的确在国际排名，摩洛哥是排第六，上届世界杯打入四强，加拿大在国际排名是30。今次可以说加拿大是因为有主场之利，自动入围48队的外围赛，6-0赢卡塔尔，振奋人心，全国掀起一股爱国热潮。对南非是再下一城，侥幸是打入16强。对摩洛哥强弱悬殊，只要球员是发挥了水平，尽力而为，加拿大人不单是收获，更加是感到骄傲。接下来的就好好享受其余的比赛了。虽然说足球是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但在北美并不是足球，而是冰上曲棍球、篮球、棒球和美式足球这四种运动。在加拿大政府拨款资助运动员严重不足，所以要培训出一支优秀的球队是谈何容易呢？另一支今届备受瞩目的国家队，就是上星期同你提过的佛得角了。 一个人口只是有五十几万的国家，靠自身的努力入围，但是遇上上届冠军阿根廷，球员奋力迎战，虽败犹荣，亦都令到这个原来籍籍无名的小国一举成名天下知。若果说一个五十几万人口的小国可以培训到一支这么优秀的球队，何解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连入围赛都不见影踪呢？中国足球队在国际排名是91，只是在2002年晋级过一次，因为当时日本和南韩合办世界杯，亚洲区多出一个晋级的名额。不过中国虽然是出到线，但是小组赛三战全部落败，未有入球。中国代表队在夏季和冬季的奥运会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足球就是另一回事了。目前国际足协有200几个会员协会，比联合国成员国还要多，几乎所有足球强国的政府都投入大量资源资助足球业的发展，包括是巴西、阿根廷、英格兰、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国家队需要20几位高水平的球员，多年的磨合，强大的教练团队和高水平的职业联赛。现在很多国家队的球员本身就已经是欧洲和其他球队的球员，有丰富的出赛经验。一些国家好像巴西、阿根廷和西班牙，就更加很多小孩子，他们五六岁就开始在街头踢球，再接受高水平的训练。足球就是他们生活文化的一部分。中国踢足球的人口相对较少，而必须一提的是，中国足球队历年来确实发生过多宗打假球、赌球和贪腐的案件。例如有球员故意输球或者是操控比赛结果，裁判受贿偏袒某一方，球会的管理层参与非法操控比赛和地下赌球集团等。中国公安部曾经展开大规模反赌和反贪腐调查，在2012年多个高层官员和教练相继被判刑。2022年中国再次展开反贪腐调查，好像前中国足协主席陈树元和前中国男子足球主教练李铁就因为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打假波严重伤害中国足球的发展，联赛公信力下降，球迷流失，赞助商失去信心，球员亦都无心为国家队踢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公开表示喜欢足球，2011年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讲过，他说自己有三个足球愿望，就是中国队打入世界杯、中国举办世界杯和中国赢得世界杯。他还说将发展足球列为政策重点。如果根据习近平这三个足球目标要打入世界杯，捷径就是好像加拿大今次那样成为主办国之一。因为成功申办世界杯，无需参加外围赛，凭东道主的身份就自动入围了。不过国际足协是规定，如果一个大洲的国家举办了世界杯，那跟住落来那两届都不能够参与主办的工作。咁做嘅目的就係推动足球运动全球化。2030年将会由西班牙、葡萄牙同摩洛哥三国合办。2034年就由沙特阿拉伯主办。即係话其他亚洲国家想申办最快要等到2046年。与其等待申办世界杯，最实际莫过于係对足球体制进行深化改革。严格培训精英球员，踢出好成绩，实现中国的足球梦。今届加美墨三国举办世界杯，大家有没有留意比赛场地周边的广告牌呢？世界杯就是一盘大生意， 除了是天价的转播权费用之外，广告都是重要的收入来源。长篇的广告牌有可口可乐、Visa 信用卡、卡塔尔航空、麦当劳快餐、中国的海信集团、蒙牛乳制品等等。不少得的就是 Nike 和 Adidas 两个运动品牌。英国权威的经济学人杂志指出，这些广告赞助商和往年的差不多，几乎都是传统产业。但是当今资本市场最炙手可热的是 AI， 即是人工智能的产业巨头，例如 Nvidia、Google、OpenAI、SpaceX 这些科技巨头，或者是新兴的串流平台 Netflix， 甚至是崛起的预测市场 Polymarket， 勉强话有一个就是联想集团。尽管世界杯作为一项全球的顶级盛事，但是都未赶上新科技的热潮，希望不至于被经济学人讲中，世界杯似乎已经沦为一场过气企业的狂欢派对就好了。今早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一啊，2026年嘅7月6号星期一下昼3:15嘅诈骗照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系回复翻原班人马，除咗我陈建波，当我哋拍档咧就系阿 Bosco 波叔杜广胜嘅咧，佢远游而归啦。咁啊，今日咧翻嚟又同大家一齐做节目啦。咁啊，多谢，首先你要多谢阿赵胜宇啊。赵胜宇顶你个位啊！
4: 系啊，唔怪得我肺咁痛啊！
3: 唔系，你再耐啲，你翻唔到嚟噶啦，咁样顶你发啊！唔系，多谢赵胜宇啊！
4: 翻咗嚟都要照下肺先啦、啊。多谢赵胜宇，系啊，咁样去顶我个位，系啊，多谢晒，系啊。咁啊 ，Bosco 玩咗成个几月个
3: ，Bosco 直情乐而忘返添啦。如果唔系呢边有咁多租要你去收，你都唔想翻嚟啦。
4: 我都冇紧要嘅，嗰啲叫佢自己主动
3: 入嚟。你大地主嚟噶嘛？
4: 不敢。不过好多谢赵胜宇，更加多。我哋因为喺原来发觉喺越南啊，都好多人听你个节目噶。
3: 听你
4: 节目。听你的节目，因为点解咧？我哋食嘢好多啲中国人餐馆啊嘛，咁中国人餐馆咧，原来佢周世界去听，其中我哋嘅华侨之声啊，系佢好。
3: 佢点会知道华侨之声咧？咁远水路，
4: 因为有啲人咧，佢系华侨啊嘛，过咗嚟移民啊嘛，嗰阵时投奔渤海啊，咁啊过咗嚟移民之后咧，就喺度攞到身份，后嚟咧。就越南嘅發展相當好，咁於是佢就翻去揾錢，咁、
3: okay、
4: 於是就帶埋嗰個1320翻去，咁佢哋咧就啲人聽見哇咁好喎、啊、啲節目，第一係有新聞啦，第二樣嘢咧佢係有好多節目啊，例如詐騙照妖鏡，佢話好有益，跟住咧就教你嗰啲誒點樣啊擔即係特特啊。
3: 收你啊 ！DIY 線上
4: 冇錯啦。
3: 喂，佢係咪用手機 app 嚟到聽啊？
4: 冇錯啦，佢用1320嗰個手機、就有 WiFi 搞掂噶。所以佢哋嚟講啊，我都有聽啊，你個節目啊，例如啊，所有我哋嗰啲咁嘅時事風聞啊，朝頭早個時事風火台，全部聽到曬。所以嚟講咧，即係好似現場一樣啊。咁啊，佢哋咧就其中特別讚賞呢度，因為佢話咧，就喺越南都好多詐騙。咁啊，特別咧就佢話過嚟嗰啲啊，多數嚟講咧就喺緬甸，同埋咧就喺嗰、那個即係柬埔寨，嗰度咧就好多嗰啲嘅詐騙人士。因為佢話我問佢點解會咁多咧，佢話因為佢唔同我哋嘅，佢哋係軍政府統治。佢話軍政府統治嗰陣時咧，即係大家都掠水。佢話你有俾錢啊搞掂啦。佢話反為越南咧仲青年啲。因為佢係共產黨，佢話所以咧，佢對於個黨紀咧好嚴謹，再加上佢哋而家嚟講咧，就好緊要做個旅遊呢、這個無煙工業，所以咧佢喺呢方面咧就拉得好緊要。有咩事嗰陣時咧，就話多數咧就唔會喺越南嚟噶，多數係緬甸同埋喺柬埔寨嚟。所以嘅好好噶，我哋嘅節目已經去到東南亞，就算佢話去到緬甸啦，嗰啲華僑啊，同埋喺嗰個柬埔寨啲華僑咧，都好多時聽我哋1320。佢話比較起上嚟有台嚟講啦，即係唔使聽歌。佢話我哋聽嗰啲嘢係實際好多，係教咗我。
3: 但有時差嘅喎、
4: 哦，有
3: 冇？因為我哋呢個節目3:00咧，喺亞洲嚟講咧，越南係咪同香港時間一樣啊？
4: 係啦，
3: 咁即係話佢係凌晨嘅朝頭早我哋3:00，佢差唔多係6:00喎。
4: 係啊，佢哋冇嘢㗎，好似我哋而家好多朋友夜晚就算瞓覺都開咗我哋嘅心機聽啊，即係聽翻重播。因為好多時佢朝頭早嗰陣時咧要翻工啊嘛，咁夜晚嗰時重播係非常好嘅一件事，所以咧佢夜晚聽重播咧有乜嘢，我就瞓緊覺，佢係朝頭早，咁啊照樣可以聽到，所以呢個係非常好噶。
3: OK， 咁即係你今次去越南都好多好多一啲嘅經歷啦嚇，又可以又覺得越南係魚米之鄉啲地方啦，
4: 真係
3: 啊年年都翻去一次啦你。
4: 係啊，因為我心係越南人啊嘛，係啊華僑啊。 咁啊，非常好啊！年年佢都同我組織曬，唔使錢去睇世界，
5: 正正皇帝式享受啦。
4: 係啊，因為佢識人啊嘛。
5: 老爺翻嚟喎，你個新抱喺越南公主嚟嘅，梗係。
4: 係啊，佢喺呢度出世，係啦。但係咧，就爸爸喺嗰邊咧，仲係有即係有聯絡同埋有生意啦。
5: OK，
4: 咁變咗好多時翻到去咧，就話喺嗰個交通方面係好方便啊。不過去到越南咧，你就算叫 Uber 或者叫嗰啲嘢都好快手，同埋越南。啲嘢咧，佢比以前貴咗。我舊年翻去咧就貴過啲嘢，今年又貴過舊年，舊年又貴過前年。佢一路就係基於一樣嘢咧，佢而家做個煤煙工業啦，生意非常好。咁啊，啲人使外埠錢咧，佢覺得貴啲咧，你都頂得順。咁啊，有一樣嘢係點啊？我哋一翻到去啦，原來發覺已經張卡俾人碌咗，呢樣嘢麻煩啦。
5: 你張卡俾人碌咗？
4: 係啦，
5: 你張咩卡啦？
4: 嗰張AE。
5: 哦，你嗰張信用卡
4: 係啦，
5: 你張信用卡俾人哋盜用咗，
4: 係啦，
5: 係你講喺呢度俾人盜用，
4: 喺呢一度就打電話翻去訂酒店，跟住 AE 咧就話翻轉頭，佢話你嗰個卡咧喺嗰個美國嘅 Los Angeles 嗰度碌緊，係咪你嘅咁？
5: 哦，佢通知嚟，佢仲問你，你唔喺呢度噶，你喺越南
4: 喺温哥華。
5: 你嗰陣時喺温哥華咩？
4: 係啊，喺
5: 你仲喺温哥華，你未出發啊？
4: 未出發嗰陣時 book 酒店。
5: 哦，
4: book酒店嗰阵时咧，就一年book几间啊嘛，因为我哋去唔同嘅地方啊，咁而家咧就仲未揾得到系边间屋，咁啊不过咧 A E 佢话佢有方法咧揾出系边间屋，咁
5: 啊而家你哋订屋噶，你哋嗰啲系
4: 我订酒店，
5: 我订酒店啊，旅行屋啊嘛，你话
4: 系啦，即系佢话睇下边个酒店咩？
5: 哦，边间酒店？
4: 冇错，所以你啊呢一方面系小心。
5: 你而家订酒店嘅时候，你直接同酒店订啊，定话通过嗰啲网台啊，嗰啲旅游嗰啲网台帮你订噶？
4: 系我个新抱咧就直情去酒店订，
5: 我直情打去酒店嗰度。
4: 冇错啦，
5: 即系佢唔系通过嗰啲嗰啲叫做酒店平台帮你订嘅。
4: 冇错，佢直接揾佢，因为咧有阵时嗰平台你唔知坚定流啊嘛，虽然间话。而家係好多嘢喺越南咧，就嗰個詐騙就冇咁多啦，即係比柬埔寨同埋緬甸啦。但係我哋都要小心。咁我有一樣嘢最好咧，就係一人喐過你張卡咧，佢即刻話俾你聽。即係幾錢用咗嗰啲啊。所以大家如果你係攞卡嗰陣時候，記住攞一張咧，佢會話翻俾你聽。而家你張卡啱啱有人喺香港、越南或者喺美國有人碌緊，咁你可以即刻話俾佢聽。係啦。
5: OK。咁但係如果你人本身喺外國，你喺外國用，佢應該知㗎。
4: 知係啊，因為我哋有嗰度繼續係即係話 roaming。
5: roaming 點解 roaming 啊？
4: 我哋第二度知咧，佢就即刻打翻嚟話。
5: 我知道你講係電話啫，但係我講你張卡本身用緊嗰度，你係喺外國用嘅，信用卡公司會知㗎嘛？係
4: 啊，喺個信用卡知。
5: 咁佢會唔會問你？你係咪喺嗰度用緊錢啊？
4: 冇錯。佢又問我哋：你係咪越南碌酒店？問我哋。
5: 哦，係啦，咁就唔係俾人呃。
4: 唔係，咁啊，但係咧，佢話而家你喺越南嗰度碌咗酒店之後，佢話跟住喺 LA 咧有人碌你張卡。
5: 哦 ，OK， 明白明白。
4: 咁啊，即刻咧就知道啊，唔得喎，即刻俾。
5: 即係你唔知係邊間酒店出咗問題。
4: 係啦，因為你一年訂幾間酒店啊。
5: 係啊係係。
4: 所以我哋咧就好啲訂咗一間酒店之後，等一個時間。啊，或者系等廿四小时，睇下有冇人再碌。如果冇人碌咧，你就知道呢个比较稳阵啲，再定第二个。咁咪一早定。如果唔系咧，一年定四五个咧，你真系唔知边间酒店咪碌我哋。A、B、C、D、E 又系边间酒店？
5: 但系你订嘅系唔同地点噶嘛，唔同地方噶嘛，系咪啊？
4: 系啊。
5: O K。
4: 唔同地点噶。
5: 咁、okay. 即系换句话讲，订酒店你嗰张卡你要好大嘅考虑点，就话你嘅策略就订咗间先。
4: 系啦。
5: 睇下有冇俾人哋盜用咗你張卡。如果有人盜，就知道係呢一間酒店。你嘅意思係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你一次過一張卡訂咗四間酒店，你都唔知邊間酒店出問題。
4: 唔知邊間啊？唔知邊個先係賊？
5: 咁就好大問題喎！咁好大問題。
4: 所以喺越南雖然間咧係共產黨統治啦，佢係好嚴謹啦。咁啊，但係一樣有啲嘢發生。所以你如果你話大家去旅遊去柬埔寨、緬甸嗰啲啊，我想更加亂曬大陸。
5: OK。
4: 咁一定要有啲話翻俾你聽，你張卡喺邊度用過？如果唔係嘅話，俾張單佢哋嗰陣時，有嗰張即係每個月嘅 report 嗰陣時，都嚇咗自己一跳。
5: Okay.
4: 哇！點解要多四五萬？
5: 明白，明白，明白。好，非常好，好，你可以去廣告，翻嚟咧係繼續講下啲詐騙嘅信息嚇。咁有興趣朋友604267 1320打電話上嚟，大家分享一下。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7: 大家好啊，我是七号 Tommy 陈信宇，我的兴趣是唱歌、听歌和打机，最喜欢的歌手是张敬轩，最喜欢的电影是周星驰的喜剧之王。我的愿望是希望决赛当日可以用歌声打动到大家，唱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决赛歌曲是许志安的作词人，我现在清唱的歌曲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原谅我

0: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请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7号 Tommy 陈信如，多谢。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Otic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4: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3: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4: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有肥牛卷，
5: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6: 呢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4: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6: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0: 用得等到頸都長埋啦 ，Bosco。几多人问你啊？
1: 个个都高咗啦！
0: 啊，真系个个变晒长颈鹿啦！
2: 系啊，高晒。
0: 你话嗱，头先咧，你讲出你订呢个酒店，你用张信用卡咧，你订一年订咗几间酒店之后咧，又后来咧，你张信用卡俾人哋盗用咗啦。
1: 系啦。
0: 咁嗰个信用卡公司点同你去处理啊？
1: 佢有个 display 就话俾我哋听，你边度用咗，例如呢度啊用咗500蚊买嘢。
0: 嗯。
1: 系啦。咁呢个系咪你嘅？佢问我，即系咁我即刻话唔系啦，嗰、那个唔系我噶。咁佢我即刻俾张新卡你，你唔好用嗰张卡。
0: 哦 ，OK。咁即系话咧，佢接受你嗰、那个即系嗰个嘅即系 statement 就系，
1: 冇错，
0: 你本身嗰张卡系俾人盗用咗，所以你嗰张卡就旧卡咧就系即刻 void 咗啦，
1: 即刻 void。
0: 咁即系佢对方用唔到啦。
1: 用唔到，系啦，佢即刻 stop 咗，佢好嘢噶，佢哋嗰啲又重新攞翻钱噶。虽然而家佢话嗰人500蚊碌咗你，买咗个iWatch， 咁啊跟住嚟讲，佢话我而家我攞翻钱，嗱你冇问题噶，咁即刻搞掂。
0: 哦 ，OK，OK，、okay, 虽然系咁啊，佢做 reverse entry 啫，
1: 冇错 ，reverse entry 啊嘛，佢大家通晒噶嘛，系、
0: okay,
1: 嘛
0: okay, ，OK，
1: 所以嗰啲最紧要快。但系如果你系咧俾佢用咗之后，佢拿住嗰、那个。嗰、那個嘅表咧拎出去再賣咗嗰陣時咧，你都冇受報啦。
0: OK， 咁你另外仲有一單 case， 好似話你新新店聽到有一個朋友咧係向你即係提供咗一個詐騙嘅信息係嘛？
1: 係啊，
0: 佢親口話俾你聽嘅。
1: 冇錯冇錯，
0: 係啲乜嘢詐騙啊？
1: 冇錯，呢、這個詐騙咧就都好精彩。呢、這個詐騙咧，佢話：但係咧，你請我飲茶，我先講俾你聽。所以我頭先咧同佢一齊去飲茶啦。咁佢將嗰啲圖片啲嘢都發俾我，
0: 係咪真係好精彩啊？
1: 佢話除咗裸體佢唔發俾我之外咧，即係對方嘅裸體佢唔發俾，佢全部發曬。
0: 哦，
1: 係啦，所以你都睇見啦，喺我嗰、那個即係出，佢直情嚟講啊，喺個扣留所個喊啊，嗰啲官員同佢講嗰啲啊，佢啊有啲啊即係錄低啊嗰啲，全部發曬俾我。
0: 係咩嘢詐騙啊？
1: 佢呢個詐騙咧就咁。佢喺嗰個咧就面仔嗰度嚇，就有個叫 marketplace 喺嗰度咧，就有啲人賣告白，有不同嘅賣告白。佢話呢個其中一個告白賣咧，一位咧樣貌好靚嘅女性咧，就喺嗰度話想識朋友。佢話佢因為佢自己失咗婚，所以啊佢想覺得好悶，但係咧佢事業有成。佢想識一啲成熟同埋有智慧，同埋咧，即係話喺
0: 即係美貌與智慧並重嘅
1: 女
0: 士，男性哦，呢位女士嚟
1: 嘅，本身靚啊，
0: 哦，本身女士嚟嘅，
1: 啊，佢本
0: 身係失婚嘅人士，
1: 失婚女性，
0: 咁佢就需要揾一個位置，咁就想揾一個咧，就係有擔當。又要好似靚仔到啊 Bosco 咁樣嘅男士，咁先至去拍拖。
1: 係啦
0: ，OK， 咁點啊？
1: 我啊擺咗入去一講，你唔夠靚仔，因為點解啊？你唔夠陳建邦靚仔。佢話你叫陳建邦啊，就
0: 佢識我㗎。
1: 佢識
0: 你真係講笑啦，
1: 老啊講，你而家成個東南亞都聽
0: 呢句肯定講笑嘅，唉、哎，
1: 成個東南亞都聽緊你啊！你唔知啊，詐騙招嘅同埋我哋1320啊，係、嗯、啊，因為我哋好實際啊嘛，係、嗯、咪又教我哋即係個詐騙？系好多人。
0: 咁佢同你点样去陈述佢俾人哋诈骗嗰个经历？
1: 佢嗰个点啊？佢喺嗰个面仔嗰度啊，
0: 系啊
1: 吓。咁然喺嗰度咧，佢
0: 有个对象，识咗个对象。
1: 突然间咧就见到一个好靓嘅女性，系嘛？身材
0: 女性定男性啊？
1: 女性。咁于是呢个男性咧就同佢联络啦。啊，佢话你啊，佢话我可以。可唔可以同你做朋友啊？
0: 边个同边个讲边个可唔可以做啊？个、就是、男性问、啊、男性问个女性，
1: 系
0: 即系你个老友记系男性男仔嚟嘅，
1: 冇错啊。
0: 咁佢就问下呢个女性肯唔肯同佢做朋友？
1: 系啦，例如我叫呢个我朋友咧就叫阿 John，
0: 系
1: 啊，阿 John 咧就问对方可唔可以即系
0: 做朋友？
1: 而家搵朋友嘅话，阿、Lisa
0: 可唔可以考虑我咁？
1: 系啦，你可唔可以考虑？
0: 即系叫阿 L 小姐可唔可以考虑我 ？OK，
1: 咁 L 小姐就答翻转头。哇！佢话原来你系一个咁英俊嘅男士，当然可以啦。咁系嘛？当咁啊，佢系同嗰个女性咧，就 L 小姐就搭咗关系啦。
0: OK。
1: 咁啊 ，J 咧就话一路大家倾倾得好好、啊，跟住嚟讲咧，原来咧佢话 J 咧，佢话阿 L 话俾佢听啦，佢话我系一个即系喺中国嘅公司系其中一个高级嘅经理嚟。
0: 系。
1: 佢话咧，因为我失咗婚，咁而家咧，所以我想搵朋友。咁喺咁环境啦，呢、這个朋友
0: 揾到你个朋友啦，
1: 系啦，揾到我朋友
0: 阿 J 啦，阿 J 啦，系啦。
1: 今日大家倾啊，倾得好好，甚至啊，倾到最后嗰阵时谈婚论嫁。
0: 倾几耐啊？佢哋
1: 佢哋倾咗，我相信有成个月啦。
0: 哦，一个月里边不枕住白咁嚟到倾，佢系用佢系咪用面仔去倾啊？定系用其他嘅平台啊？

0: 嗱嗰个 WhatsApp，
1: 我用 WhatsApp， 即系佢哋喺个面仔嗰度碰到面之后，就大家咧就用 WhatsApp 沟谈啦。
0: 冇错啦，系啊面，咁跟住大家倾得好好嗰阵时候，那个女性自然话俾佢听噶啦，我呢个系我嘅身份证俾佢睇，跟住话呢张亦都我卡片，就话俾佢听，我系真系有其人，亦都系真系有其事，你唔信可以查我噶咁。咁跟住咧，嗰个女性啊，咁啊，大家
1: L 小姐
0: ，L 小姐咧就好，即系哇，原来真系好靓啊！跟住 L 小姐仲俾个裸体佢睇添，哇！咁啊，睇完个裸体啊，嗰个朋友 J 君
1: J 直情就发晒毛啦，肯定发晒毛啦，系嘛？好，讲到呢度，我哋要停一停先啊！我哋要去广告，翻嚟咧再请阿 Bosso 咧，就不过唔好咁详细嗰啲啦，只系讲嗰个过程系咩啫吓。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唔完嘅资产留俾下一代，有冇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俾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俾人分咗？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呢类烦恼，亦唔再只系有钱人先可以做。而家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4: 加拿大规模最大嘅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喺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嘅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嘅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嘅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6: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5: 唉，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6: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5: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系原班人马翻嚟咧，就系、是、除咗我陈定邦咧，陈建邦之外，当我拍档啊 ，Bosco 远游而归啦，多谢你，欢迎你回归啊 ，Bosco。
0: 系，多谢。
1: 咁啊，头先喺咪我哋放即系呢个 break 之前咧，就讲开你有个朋友咧，就要你我讲件真事俾你听，不过要你请佢饮茶，佢先讲。OK， 咁啊，讲到咧就系佢。好啦，抵请下。咁佢呢就讲到呢位 J 君呢就喺个面仔度呢识咗个 L 小姐。咁呢个 L 小姐呢就同佢呢就係、是、透过呢就转去呢个 WhatsApp 度呢就係倾咗大概一个月度啦。咁、就开始剖白心事啦。咁呢位 L 小姐呢仲更加大胆到呢即係发一啲好多嘅性感相俾 J 君睇啦。
0: 冇错。
1: 咁而且佢仲实牙实齿话俾 J 君听呢就係、是、我系真嘅。嗱，呢个系我嘅身份证，嗱呢个咧系我嘅卡片，我系真嘅，我冇虚假嘅。咁跟住就贴埋啲性感嘢相俾佢睇，咁啊 J 君咧直情就嗒晒糖啦。
0: 系啊，
1: 咁佢点啊？跟住
0: 佢又俾我睇埋啊，嗰啲啊，即系生活照啊，系嘛？咁啊真系样貌俱好嘅，系嘛？咁啊跟住啊，佢话俾啊 J 君听啊，佢话我而家同你倾咗一阵，我发觉你个第一你个人好，第二你个人咧真系。好，即係個樣貌啊，好英俊。佢第三樣嘢咧，你都啊係有事業。佢話所以咧，我覺得嚟講，我就可以進一步。咁個佢話即係問佢，你點樣進一步啊？我而家飛過嚟咯。哇，好嘢喎！即係話你夠膽飛過嚟，佢心諗啊。佢話唔係啊，我而家我真係飛過嚟啊。佢話嗱，我過咗兩日，佢真就俾佢睇嗱，我訂咗張機票。佢話我訂咗個頭等，而家咧我飛緊過嚟。咁啊，跟住咧
1: 喺邊度飛過嚟啊？
0: 喺香港。
1: 喺香港 ，OK。
0: 跟住咧，佢係點樣咧？佢咧就喺頭等嗰度影咗幅相俾佢睇。佢坐喺嗰度，跟住嚟講咧就飛過嚟啦。 咁啊飛過嚟咁，哇！喺、那個 J 君真係覺得幾好喎、啊，真係過嚟嗰陣時候，你呃唔到我乜仔啊？呢度我啊，
1: 呢我地頭啊嘛，係嘛？
0: 冇錯啦，我地頭，你點樣呃我啊？係嘛？咁啊，跟住嚟講咧，就哇！然後去到嗰陣時候，佢話：而家我落咗機啦，咁啊影埋俾佢睇，真係喎、啊。下面就睇见温哥华添，嗰啲咁嘅景色喎、啊。佢而家我咧即系落靓咗，我而家到咗温哥华啦。咁咪到咗温哥华之后咧，佢咧就跟住嗱，我而家入去 custom 嗰度啦，我攞咗行李，而家去 custom 啊。咁入去 custom 嗰阵时咧，佢跟住过咗冇几耐啦，过得一个时间，佢话我比较麻烦，我俾佢扣留咗啊。咁啊，然后咧，佢影埋嗰个西人喺度同佢讲啊，佢话你系个 communist member。所以我要扣留你咁佢人咧奇怪，佢你點知我 communist？ 我睇你個電話，我已經知道係 communist， 即係話共產黨員。
1: 共黨員，
0: 係啦，所以我要扣留你，我要進一步問話。如果唔係啊，我原機踢你走。
1: 即係扣留嗰個 L 小姐。
0: 係啦，咁啊跟住啊 L 小姐喺度喊喎，個人佢冇得好講啊。咁啊跟住咧有一個人士出嚟咧，一個女嘅官員咧就壓咗佢入去一個拘留室嗰度。咁喺拘留室里边咧，佢影咗自己咧，就喺个拘留室坐咗喺度啦，一路喺度喊紧。
1: 佢俾佢影咩？
0: 吓、啊，佢就话啦，佢话影到啊，睇到佢喺拘留室里边喊喎，话俾佢听，你要帮我手。佢话我而家好麻烦，跟住咧佢话人，佢话我点样帮到你手啊？咁喺个，跟住对方话我唔知啊，我要等佢听我点样做。咁跟住就呀，嗰、那个人就系讲佢话。你如果你而家想走嘅話咧，佢話個西人同佢講咯，佢話你想走咧，你一定要保釋，即係證明你係入嚟會走嘅，同埋咧你亦都身份係好嘅，我哋就會俾你保釋出去。但係你要幾時要翻翻中國？
1: 嗰、那個西人係咪係咪關員啊？係咪海關員？
0: 冇錯，關員啦，係、okay. 啊。跟住喺環境咧，嗰、那個人佢話要幾多保釋金啊？佢話要20,000保釋金。咁啊！佢话我而家手头边手20,000加币啊！咁啊，佢好又喺度喊喎，跟住话声俾佢 J 君，我可能而家继续要喺度坐啦，因为我冇20,000啦。咁啊 ，J 君啊，就嗰阵时就话：你如果你有20,000，我试下睇下可唔可以俾到你啊？咁咁嗰个佢话好啊，如果后俾到噶，唔该你快啲帮我手，因为我好恨见你，我好想出嚟啊！咁啊，然后咧 J 君咧就真系问朋友。那個朋友咧，原來咧佢有家人咧做海關，咁呢個朋友一查，佢冇理由你海關都係影到嘢嘅喎，係嘛？佢話你又影到個人個樣喎，佢話絕對冇可能喎。跟住嗰個朋友咧就問翻佢個家人，佢話可唔可能咁發生？佢話冇，冇可能。
1: 哦 ，OK。
0: 佢話 background 咧就好似我哋，佢話嗰個人個樣咧亦都未係我見過嘅。佢話喺咁環境之下，佢話我相信。呢啲系 AI， 个人就摆度，但后边个报警系完全影到一个 AI 嘅出嚟，咁、所以咧喺嗰阵时佢先醒翻。
1: O、okay, K， 哇！呢、這个故事真系吓、啊，好有曲折离奇吓、啊。不过咁，我哋咧即系听阿 Bosco， 我接电话之前咧，我同阿 Bosco 咧分析咗呢个 case 先吓。呢、這个即系新型嘅诈骗手法。其实呢一个 L 小姐咧，本身咧可能未必喺香港嚟，所有佢影出嚟嘅相。嘅背景全部都係製造出嚟嘅，咁佢製造咗出嚟之後咧，連嗰個海關嗰、那個海關室同埋啲海關官員嗰啲咁嘅即係裝束啊裝飾嗰啲，全部都係做出嚟嘅，就係呃嗰個 J 君，就係、是、你嘅朋友，就係俾20,000。咁佢嗰20,000係點交俾佢啊？係用現金俾佢啊，定話係用銀行存款俾佢啊？
0: 佢叫佢自己有入一個即係政府嘅 account。佢俾埋一個政府 account 噶，又係 .ca 噶。
1: 哦，係咩？
0: 嚇！佢真係連嗰啲個噶，但係咧嗰個軍嗰、那個 J 軍咧冇做到，
1: okay.
0: 因為當佢聽見我朋友講俾佢聽，佢話喂，佢話我哋喺海關唔準影嘢嘅，有乜理由影到啊、那個女警嗰、那個女官員壓佢入去又有，跟住嗰個高高大大嗰個西人喺度同佢講，又俾佢錄埋音，而且又俾佢影埋你同佢嘅樣，佢話冇咁嘅事發生。
1: 冇咁嘅事 ，OK。咁即係換句話講咧，成件事件一個局，
0: 係
1: 你個朋友阿 J 君咧，就喺個面仔度咧就識咗呢個嘅詐騙分子，
0: 係啦。
1: 咁呢個詐騙分子嗰啲資料係咪真嘅都可以做出嚟嘅噃？
0: 冇錯，
1: 因為那個證件佢話我係真嘅，那個證件可以冒噶嘛？
0: 啱
1: 啊，啱啊。咁你買嗰張頭等機票都可以 做出嚟嘅啫嘛，
0: 冇错啦。
1: 根本上佢人可能喺温哥华都唔定，
0: 冇错，系啊，你讲得啱啊。
1: 甚至乎佢话我有一个政府嘅 account 俾你，政府 account 虽然系 .ca 啫，佢唔一定系政府 account 嚟噶嘛。
0: 啱啦，你讲啱。
1: 佢因为如果政府 account 一定有 gov dot 噶，因为加法文噶嘛，你可以系 BC 加法文，你可以 Alberta 加法文，你可以 Federal 加法文，所以一定要 gov 噶嘛，你冇 gov。你点可以做到加富民嘅户口呢？亦都冇可能嘅。所以嗱，呢样嘢呢就是你个朋友林毅勒马啦，即係佢知道咗呢个系蛊惑嘢嚟啦。再加上佢有啲朋友呢系做海关嘅，话俾你听冇可能俾你影到相嘅。
0: 係啦，
1: 点可以咁做啊？
0: 冇错啦。
1: 係咪啱啊？呢个即系好新奇嘅诈骗手法，我未听过。第一次聽到你個朋友 J 君咧，我哋真係要請佢上嚟呢度，係請佢剖白一下，你而家個心情如何啊？俾人哋咁樣樣去呃咗你，起碼呃咗你一個月嘅時間啦，係嘛？
0: 佢話好好開心㗎呢個月，
1: 係咪啊？係
0: 啊，佢話對方真係好叻啊，即係善解人意啊，開心啊，又俾個靚相佢睇啦，
1: 係啦係啦係啦，
0: 佢話只係。
1: OK，
0: 真系佢话真系未曾真个意思。
1: 我真系第一次听到有个咁嘅局喺度吓。好 ，anyway， 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咧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咧电话里边有谭女士，阿谭女士倾偈先。Hello， 系咪谭女士？喂，系咪谭女士啊？
8: 喂，
1: 系咪谭女士啊？喂，点解有音乐嘅谭女士？
0: 叫高德
1: 喂，谭女士，点解有音乐嘅？再打过嚟啦，谭女士好冇啊？因为我听唔到你讲嘢啊。跟住咧又Susan，Hello，Susan 你好。
9: 诶、hey, ，帮主波叔好。
0: 你好，
9: 系啊，欢迎波叔回归。
0: 多谢多谢。
9: 波叔去咗越南啊？
0: 系啦，去咗越南啊。系啊。
9: 哇，你去咗越南啊？你咁你做皇帝啦，真系。
0: 系啊，不过比以前贵咗啦。
9: 我个发型师佢都系越南人，不过呢度出世。佢话佢翻到去越南，佢又系做咗皇帝啊。
0: 系啊。
9: 哇！好靓啊！啲嘢又好靓，景又好靓咁话。
1: 系
9: 系啊，你有冇去下龙湾啊？
0: 冇，系啊，多数喺翻个城市嗰度咯。系啊，冇错啊。
9: 系啊，十几年前我都去过下龙湾。你哋越南下龙湾啊，好出名嘅。
0: 系
9: 系啊，你讲到诈骗咧，我去嘅时候咧，越南都好多诈骗啊。海关嗰度呢你要等$5夹住嗰个 passport, 咁你又好容易过关嘅唔係呀过关嗰度呢就玩嘢嘅咁而家系咪我就唔知啦。
0: 而家唔使因为可以唔使签证。
9: 越南嘅女性呢系好靓同埋好能干嘅啲男性呢就系、是、做大爷嘅。佢哋一张台呢已经几张细凳仔呢已经话一间餐馆㗎啦。讲俾啲人呢听呢佢哋系开咗好多间餐馆嘅。当时我去到嘅时候呢越南呢好多靓女嘅因为佢哋军事系有法国统治过嘅。好靓嘅有啲女仔。咁得成日跟住我先生就问你要唔要我啊先生你要唔要我啊你要我啦我跟埋你一起去啦系咪诈骗呢我觉得佢就系诈骗或者系扮可怜囉。我最主要呢越南嗰度呢军事是很穷的现在是怎样我就不知道了 是真的很多诈骗的 OK 多谢大家
1: 分享 多谢 Susan 也有很多经历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形呢我相信
0: 越南的诈骗呢就可以说得没什么我去过两三次了嘛反为呢佢隔离左近嗰啲例如缅甸同埋柬埔寨嗰都係非常多。因为越南人呢我发觉都好纯品㗎。佢哋好听政府讲㗎。咁、
1: okay.
0: 所以政府如果係点行左佢哋多数跟住。行右呀跟住。Okay.
1: 好。跟住有系咪谭女士返嚟呢 ?Hello, 系咪谭女士啊
10: 系。
1: 系请讲啊。
8: 冇嘢，我想讲一讲系关于诈骗嘅。
1: 好啊，好啊，好啊。
8: 我觉得你哋个节目好好啊，唔能够间断啊。
1: 多谢你。
8: 因为我而家我要报一报料咧，
1: 系
8: 就系诈骗嘅嘢咧。第一咧都系网上情缘，第二啊嗰啲祈福党。
1: 啊，谭女士啊，你删细嗰个收音机佢，你有好大嘅回音啊。
8: 而家得唔得啊？
1: 因为我听到个回音咧，你嘅清你嘅音唔够清楚。你住你一系你离开个收音机，唔好同个收音机太近。
8: 哦哦哦，好好好好好好，我觉得咧，听唔听到啊？
1: 听到啦，听到啦。
8: 又有咩投资高利息回报啊，或者系遗产办理啊嗰啲咯？
1: 系系系系。
8: 咁我而家要报嘅咧，就系、是、上周五我已经听到电台讲诶，奶奶无上啊，俾人诈骗一单，下午又百运。咁而實際上周五，我朋友，我個女嘅朋友，佢個媽媽就遭祈福黨，就話佢家運唔好呢樣嗰樣，就氹咗佢翻屋企，就攞錢又攞首飾同佢祈福，結果就俾人呃咗23,000有多，首飾咧佢就冇乜，咁啊梗係喊到阿媽都唔認得啦。第二單咧就係佢。家婆早前在屋企前呀掹草啊，掹啲雜草，就突然遇到幾個人走埋嚟強搶頸上嘅頸鏈，俾人掹走咗。
1: 哇！咁犀利，
8: 即係好緊張咯，我覺得好離譜咯。所以你哋嘅詐騙照妖鏡真係唔好停，要經常等啲聽眾聽到，或者聽眾聽得多，可以告知佢所識冇聽話喬之聲詐騙照
1: 妖鏡
8: 嗰啲人都知道。
1: 冇錯，我哋嘅目的都係咁，我哋嘅目的都希望啲聽眾朋友知啊。
8: 你唔知詐騙照妖鏡做得好，其他一二三四五六嗰啲都做得好，我係你哋忠實嘅聽眾。
1: 多謝曬。
8: 節目我基本上都唔會放過。好，翻重複我都係咁聽。
1: 多謝曬。
8: 我識曬你哋所有咩 Bosco 啊，
1: 多謝
8: 你啊，陳建芳幫主啊，咩胡，總之好多我都識咯。
1: 多謝曬你。
8: 有啲係我係切身經驗，我驚冇時間，唔想打攪，我下次再。
1: 好好好。
8: 如果有時間，我亦都講，唔知有冇時間俾我講，係我原生家庭俾人詐騙嘅。
1: 哦，是好啊！你組織好咗之後，你隨時打電話上嚟都得啊，譚女士嚇、啊，組織好咗，隨時都可以。
8: 多
1: 謝。
8: 得閒再打。
1: 多謝多謝。好啊好啊好啊。
8: 好貴嘅時間。
1: 唔好咁講，多謝你嘅電話。
8: 多謝曬。
1: 多謝曬 ，thank you， 拜拜。點啊 ，Bosco 頭先呢位聽眾話啲祈福黨嗰啲真係
0: 好流行喎。係啊。不过好似先一轮咧就拉咗有几个喎、啊，已经系件好事啊！所以而家嚟讲咧，最紧要第一样嘢系采佢都傻，任何嘢咧采佢都傻。第二样嘢咧就唔好行咁埋，大家嚟讲咧就保持。如果系嘅话咧，如果你中意嘅出街咧，就起码戴个口罩都好啲，因为咧佢哋话多数咧喺个烟幕嗰度咧令到一个人掹掹突突听佢话噶。因为呢个发生喺我朋友嘅身上边啦，佢呢位佢話佢阿媽咧就出去接幫手接啲小朋友嗰陣時，竟然間咧就暈暈頓頓咧就跟咗人去，然後咧就去到銀行嗰度攞咗錢交俾佢、所以喺咁環境之下咧，即係知道係有一啲好似迷魂煙咁樣啊，令到個人咧就迷迷惘惘聽佢話。咁呢啲我相唔算奇，我亦知道啊，有嗰啲話迷魂嗰啲啦，嗰陣時叫你講出心中嘅事啊，佢都叫你睇住嗰個標揈啊揈啊揈啊揈多兩嘢咧，就跟住咧可以問到你心底嘅嘢噶。所以一樣嘢係可以迷魂到，煙亦都可以迷魂到。喺咁環境之下咧，最好自己喺出面做嘢咧，如果係方便咧，就戴個面罩。佢對方睇見你戴個面罩咧，都知道你有防範嘅話咧，佢寧願取而不取難。
1: OK， 其實咧，我哋喺節目當中咧，亦都有聽眾咧打電話上嚟咧，係講過你嗰啲叫做迷魂黨嘅一啲事蹟啊。咁佢就主要集中咗喺温哥華嘅東區，Victoria 啦，同埋呢個22街夾住呢個 Renfrew 嗰個 Community Center 游泳，即係游個游泳池嗰度個社區中心啦。佢話咧，佢哋有一個聽眾直情話係佢嘅親家添啦，俾呢啲迷魂黨咧係氹到佢咧，就係、是、迷魂咗佢翻屋企攞曬啲金銀珠寶現金啦。咁而家嗰個佢嗰、那個即係親家咧，而家就好慘咯，好傷心，因為。 呢件嘢咧，搞到咧佢自己即係個心境啊、心情啊，好惡劣啦。咁亦都如果再講嘅話，講多次傷多佢一次啦，係咪？咁所以呢位聽眾咧，佢都希望咧，我哋能夠係幫呢啲嘅即係即係呢啲咁嘅人士咧，被人哋咁樣嘅受害嘅人咧，係多啲發聲。所以我哋嘅節目本身咧係。好可能冇话冇由开咪到收咪，我哋一定系全部都诈骗咁，但系我哋希望能够有呢个信息咧，系带到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咁我哋听众朋友听咗之后，可以同佢自己身边嘅朋友，尤其是好多长者啊，我想解释俾大家听，点解啲长者会咁容易中招咧？有个好大嘅问题，长者本身咧，佢哋去到咁嘅年纪咧，一般嚟讲咧，佢哋警戒心咧系弱啲嘅，同埋佢哋本身咧，因为系啲仔女啊或者孙仔大咧，未必有好多机会成日同佢哋一齐啊。咁佢哋好多时咧都系会听到好多啲嘅信息啊，但系又未必听到啲诈骗嘅信息，因为佢哋甚少或者系好少同啲仔女啊孙辈咧有时常恒常接触咧，有人一假扮咧。佢就會中計噶啦，
0: 係
1: 因為佢哋唔估到啊，原來依家出面咧係有呢啲咁嘅詐騙黨喺度，好似頭先阿譚女士話，佢有個家婆咪喺個前院度執下啲雜草啫嘛，都見到有人埋嚟搶佢啲金鏈啦，咁即係話俾你聽，而家咧唔單止係呃，而家連搶佢都做埋啦，要呢啲咁嘅即係行為咧。已经系危及到嗰个性命嘅安全啦，咁所以希望咧就系提醒啲长者们，如果你真系要喺自己嘅前院嚟到做嘢，你最好就唔好有穿金戴银啦，或者你唔好有啲闪闪亮嘅嘢喺个颈度、喺个手度，因为呢啲嘢咧系好容易吸引到呢啲不法分子咧，系会嚟到去抢你啲嘢。我亦都听过有啲听众系打咗个电邮话俾我听咧，就系佢哋喺前院做嘢。就有一架车驶到佢哋嘅门口，咁喺驶到门口嘅时候咧，就有人出嚟讲嘢啊，入佢埋去啦，就问佢啲嘢啦，好似只系问下路啊，诸如此类。其实嗰个嘅车入边嗰啲人咧就系骗徒嚟嘅，佢哋叫佢埋嚟嘅时候咧，两个嘅目的，第一睇下佢呃唔呃得到佢，第二睇佢身上边有冇咩金银、器嗰啲即系所谓珠宝，因为呢两样嘢咧系佢哋必要嘅嘢嚟嘅，
0: 系呃。
1: 咁所以即係啲长者们呢，希望佢哋千祈唔好咁容易呢係中计去呢一类咁样嘅人士俾佢哋埋到身，因为如果埋到身呢就好危险㗎啦。咁电话里面呢，我哋去 break 之前听埋呢位谢小姐先。Hello， 系咪谢小姐啊？
10: 係。
1: 係，请讲啊。你好，你好。
10: 系啊，我想分享一下最近喺我婆婆身上发生嘅。
1: 系系系。
10: 咁佢而家系住紧老人院。
1: 嗯。
10: 咁佢系上几个星期啱啱出去散步啦。
1: 系系系。
10: 咁跟住佢散到攰咧，佢就坐喺老人院出边嗰啲
1: 凳度啦，
10: 公园嗰度休息啦。
1: 系系。
10: 咁跟住有两个西人行过佢嗰度，就话：哎呀，即系好似好 nice 咁样同佢倾偈啦。跟住就话：哎呀，婆婆你啲，佢戴住啲玉链啊、金链咁样嘅喺个颈嗰度。
1: 系。
10: 咁佢就话：哦，即系同佢喺度
1: socialize
10: 啊，即系好似同佢倾偈咁样。跟住就喺个袋嗰攞咗条铁嘅，好似啲锁链咁样嘅嘢。就话：啊，呢个送俾你啊，你睇下呢度银色噶，戴落去都好好睇噶咁样。咁我婆婆真系好开心，因为佢好老，九十几岁啦嘛。咁就以为人哋系同佢好友善咁样倾偈。卒之佢颈上面嗰个玉链啊、玉嘴啊、金链都俾人哋攞走咗，跟住就系换咗嗰条铁嘅银链。咁所以有啲老人家婆婆好可能寂寞啊，咁就一定要好小心，或者屋企人一定要好小心，同佢唔好俾人去行埋身，或者攞佢哋啲金链啊嗰啲，嗰系真实发生喺我婆婆身上。
1: 好啊，多谢晒你啊，谢小姐，呢个非常之贴齐嘅诈骗啊！我啲听众朋友咧，一定收到你嘅信息，好多谢你，谢小姐，多谢晒，
10: 唔该晒，
1: 拜拜。好啦，我真系要去新闻报告吓，翻嚟嘅时候咧，再听听众朋友电话。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2: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1: 主持李宝安。
13: 各位听众早晨，7月6号星期一嘅早上，有咗时事烽火台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边咧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4: 早晨，宝哥，各位听众早晨。
13: 早晨，早晨，咁啊，大家真系要早晨啊！呢排咧，个个咧就即系起码我先啦吓，咁啊睇呢个世界杯足球赛，咁啊都非常之精彩啊！咁啊，今年就特别咧都因为对数多咗啊，咁啊睇嘅场数就多咗啊！咁啊，问题各个即系参个个咧为自己国家出力，咁睇见嗰啲球员咧，的确咧真系即系含住牙血嚟打嘅，真系咁即系输咗波真系好伤感。咁亦可以睇到人情冷暖啊！韩国输咗之后咧，佢都唔系输到尽啊，咁都要退出之后咧，就翻到韩国咧就已经备受呢、這个。啊，即系冷嘲热讽啊，甚至个啊教练都要逃避去呢、這个啊美国咁等等嘅。咁球场上打波啊，经常都出现啊有即系球员犯错啦，咁两张黄牌又要出红牌要赶出场噶啦。咁跟住咧就啊下一场可能唔俾打，即系已经系唔俾打噶啦咁样。咁有些变化喎，而家特朗普乜都理嘅，佢连足球赛都理埋，系咪啊？阿贾文兴，
14: 好。是啊，今日喺特朗普嘅記者招待會裏面咧，都可能係俾人問及呢、這個佢其中一個美國嘅球員咧，係俾人已經紅牌出場噶啦。咁特朗普佢就話：，咁樣係唔公平嘅事情咧。佢就同世界盃個主席喺度傾過傾偈之後咧，竟然喺一個冇證據、冇特別嘅 announcement 之下咧，咁嗰位球員咧嗰、那個紅牌咧就俾人取消咗喎。咁樣當作足球嘅，變成一個政治嘅足球場得唔得㗎？你只要話個總統話中意啊，呢、這個係錯嘅，咁對個 FIFA 嗰個主席都話啊，都話佢啊特朗普係啱嘅，喂，似乎係官官相衞喎。
13: 係啊，冇計啦。咁而家今時今日就係佢係主場啊，跟住咧就佢惡曬。咁啊，曾幾何時咧都話好似係足球足總頒個咩呢個自由勳章俾佢啊嘛，係嘛？呢、這個人權憲章、人權咩嗰、那個咩嗰、那個嗰、那個種族、那個項目俾佢啊嘛。不過問題在於咧，就足球賽係咁噶啦，咁啊，今時今日我哋睇埋先再算啦。今日唔係講足球，咁啊講下我哋。
14: 不過咁喎。
13: 係啊。
14: 不過咁喎，另外一個咧就係呢個歐洲嗰啲係足球協會啲人咧，全部都係出嚟發聲喎，話佢呢個咁嘅做法咧，對於佢嗰個足球呢個運動咧，長遠一個好大嘅問題喎。因為當一個政治參與嘅時候咧，對於足球嗰個公平性咧，已經係大受質疑咯。
13: 冇錯，咁啊，所以睇下事後嘅發展點啦。咁啊，我講翻我哋加拿大啦。咁我哋總理卡尼咧，咁啊準備咧今日咧就前赴呢個去呢個歐洲咧就出席一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嘅高峰會議。咁啊會之前咧，咁佢事先聲明咧講明咧，今日咧就喺哈利法斯宣布咧新一代嘅潛艇計劃嘅首選嘅承建商啦。嗱，目前咧就呢項競逐呢項價值幾百億加元嘅合約咧，最後兩名候選人分別係德國嘅TKMS 同埋南韓嘅漢華。咁兩間公司咧都一軍次，我哋加拿大計劃將加拿大皇家海軍就將會建造大約12艘新嘅潛艇，以取代現役喺維多利亞級嗰啲潛艇嘅艦隊嘅。咁消息人士話咧，卡尼咧將會喺前往土耳其之前咧作出宣布。咁問題係兩大公司咧就當然啦，而家兩係是但選一間啦。咁如果韓華方面咧都好落力㗎，咁啊搞之前咧有即係潛赴我哋加拿大啊，有帶坐埋曬船啊過嚟啊，咁同埋咧就將會話投資咧就喺度建廠啊，聯合咧就起碼幫加拿大咧就製造呢啲軍用嘅車啊，同埋商用嘅汽車啊等等咧，咁包括埋咧同一間零件公司咧就合作咁樣，已經係部署曬㗎啦。咁啊將會咧佢話咧就可以增加我哋加拿大咧。未來咧增加400多億嘅嗰個經濟效益咁講，呢個德國方面咧又話佢又梗係爭取啦，咁因為德國咧就聯同挪威方面咧就組成咧就係呢個潛艇艦隊，呢個不嬲咧佢哋一直以嚟都係手不得止噶啦，咁南韓咧唔係差，咁問題佢同樣道理就話佢將會嚟加拿大設廠，與此同時咧佢話要增加到咧我哋加拿大有成800多億嘅嗰個經濟效益咁講。嗱，咁啊兩樣之後之間爭咧，咁啊今日咧就會決定啦。不過消息傳來咧，就似乎咧，我成日一路認為咧，就雖然話南韓係好，或者係可能快或者準時，咁問題就在於即係畢竟咧，就而家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同歐盟方面嘅關係咁好，咁啊會唔會真係會抌翻俾歐洲國家嚟做咧？咁呢個可能係稱先啲喎，你點睇法咧？嗬？
14: 當然是保安哥的講法咧，係一啲都冇錯嘅，絕對正確嘅，因為嗰個決定已經出咗嚟啦。
13: 哦，
14: 係咩？真係咧，就係俾咗嗰個德國嘅潛艇公司咧，係去接去做嘅。 嗱，正如保安哥所講啦，今日總理我哋係去緊邊度咧？就去個北約峰會啊嘛。咁去北約峰會就話俾北約嘅成員聽，我哋唔用北約嘅成員國嘅潛艇，咁呢個就似乎講唔通噶啦。咁所以喺一個政治目的同埋一個宣佈嘅時間咧嚟睇咧，的而且確，德國咧係中標咧，係的而且確係實至名歸嘅，因為佢哋有絕對嘅優勢嘅，因為當佢係用翻德國公司嘅。嘅製造嘅潛艇咧，喺最整民軍嘅系統整合方面咧，係比較容易啲嘅，因為大家嗰個指揮啊，或者係巡航啊，互相配合嘅話咧，咁佢依個北約國家嘅潛艇製造咧，係對於我哋加拿大，對於北約嘅盟友咧，係一個好好嘅交代。咁而且頭先阿王哥都講過啦，雖然咧係南韓嗰啲潛艇咧係快而準啊，就交貨又準啊，或者佢嗰、那個。設備甚至乎咧攻擊力咧都係強過德國嗰個嘅，同埋佢本身嚟講亦都係大，比較係大咗少少嘅。咁但係咧，當佢係唔係一個北約成員嘅時候咧，咁呢一個咧就的而且確係未必咧就能夠令佢有任何一個advantage 噶啦。咁而喺整個我哋加拿大嗰個防護計劃裏邊咧。我哋而家目前咧只系得四艘潛艇，而每四艘潛艇當中咧，只係咧同一時候咧，只係得一艘可以運作嘅啫，因為始終都係一舊嘅潛艇嘅。而我哋加拿大嘅海岸線咧喺東西兩岸啊，再加埋一個北極方面咧，其實個海岸線咧係非常之大嘅，亦都可能係世界上一個最大海岸線嘅國家添。咁所以我哋嘅潛艇同埋一個軍事實力咧係非常之重要啦。再加上咧而家喺北極嘅咧。喺北極方面咧，就漸漸融化，而係將歐亞兩邊咧，就係能連接咗過嚟嘅時候，我哋嘅潛艇運作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而十二艘潛艇，再加上咧，我哋要答應過喺 NATO 嗰度咧，我哋係去到將會咧係會去到5% GDP 嘅。咁而家我哋喺加拿大國內咧，係可以利用呢個軍工咧，係一來咧就可以。喺應付到一個 GDP 嘅需求啦 ，GDP 嗰個5% 嘅需求，同樣嚟講可以發展翻我哋加拿大嘅工業，因為整個潛艇咧，佢係要喺加拿大裏邊咧係運作同埋維修咧，咁亦都係帶成咗我哋個造船業咧就重新興起，而我哋目前咧亦都係有一啲船廠咧係只需要咧係真係改建啦，譬如係講咧，係透過咗本身一個巨額咧，係 BC 省啊 ，Seaspan 嘅造船廠同埋 Montreal CE 咧公司合作咧，咁其實我哋已經有啲基本設施喺度，而對我哋加拿大嘅造船業咧，亦都有一個好大幫助。所以今次係用德國公司嚟做我哋潛艇咧，對於我哋喺個國同北約嘅關係咧，一來咧就可以係繼續鞏固啦，二來咧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加拿大嘅造船業。
13: 冇錯啊！正如你所講咧，咁德國方面咧就話咧，將來頭先我提及咧，經濟效益成800多億啊。另外咧，喺長期累積將會咧有成650,000個職位咧，就提供俾我哋加拿大。咁的確咧就即係可以咧有機會咧就轉型啊。譬如而家目前嘛，由於汽車業啊或者其他即係依個。工業咧都有受影響嘅工人咧，都可以乘機咧就轉型或者去做依樣嘢工作嘅。咁所以咧就即加拿大即都冇估錯噶啦，應該係俾翻歐盟嘅國家幫手噶啦。咁啊，況且德國同呢個挪威一齊嘅，的確係一個世界首屈一指嘅潛艇。不過今次美國冇炸營喎，點解咧？因為我哋加拿大咧就抌錢落去就買就低一級啊。美國因為加拿大已經排除採購呢個核動力嘅潛艇啊，而家美國目前咧冇。生產嗰啲柴電潛艇，咁因此咧，渥太華就唔需要受到美國喺度鬼殺咁嘈啦嚇。咁啊，因為我哋淨係生產啲柴電嘅潛艇嘅啫咁樣。咁所以咧，問題就係話，嚟呢類咁嘅合約咧，講啫喎，淨係計劃編落去咧，都好幾年之後先至投入生產嘅喎。咁所以預計咧就埋尾嗰時咧，12艘我唔知幾多年啊，先至完成噶啦啊，咁可能去到2035年先至完成啊，等等咁啊。不過咪抌咁多錢落去，我哋加拿大其實自己咧就即係買軍火就配合呢個5%即係北約嗰個要求，咁啊再係咧就俾翻我哋加拿大自己出錢製造呢個核子船，咁啊多啲攻擊咁樣，呢個都係一石二鳥嘅。不過執政嘅自由黨會唔會長期咁耐咧，就唔知啦。咁到時有冇變卦都係唔知噶。不過即管咧就擺出個陣勢咧，而家目前咧 我哋有咁嘅趨向啦。咁喺峰會方面咧，將會咧大聲啊，就可以話：，我哋咧已經係符合咗呢個啊規定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7月6号的时事风云节目， 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 阿B王，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 你们好， 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阿Ming Sir，
5: 新李哥好， 黄师傅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了，今天的时事风云呢，我们又讲这个美国，因为上星期六就是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在这个周年里面就很多活动，特朗普就发表演说，他说什么呢？他就说现在国家正面临一个新的威胁，这个威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共产主义的威胁。 因为现在国内出现了很多激进分子和极端分子，这个共产主义现在在美国卷土重来，他就不断强调这个主题，说现在的左派就是共产主义。但是其实对于美国国民来说，并不是这样看，因为美国国民现在面对的就是党派的分裂和生活成本的提高。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就说，现在美国人 普遍认为美国梦已经退色了。何谓美国梦呢？美国梦就说很多人认为，如果你能够凭你自己的努力，你入到美国的时候，凭你的努力不断地工作，你就会有出人头的机会。但是根据民调就说，现在不是了。现在很多人都认为， 51%的人说， 美国梦就已经破碎了，因为他们去到美国是并没有机会的。 美国的250周年独立，这即是当年大家会讲到这个独立宣言，因为在独立宣言里面，美国独立宣言就宣扬自由平等民主的意义，200多年来真的吸引了很多全世界的一人士，包括精英就到这个美国，使到美国不断强大。但其实现在这个独立宣言里面的理念会不会真是 继续有效呢？但是现在看上来就不一定了，因为有些学者就警告，特朗普上台之后，他追求的是帝王式的权力，这个跟独立宣言是背道而驰的。连身为美国人的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都说，现在独立宣言所列出的权力，在美国的现实里面已经是越来越远了。 符合核心，他就呼吁美国的政客应该回复独立宣言所珍视的崇高理想，大家继续团结，为团结正义和平繁荣昌盛努力。好了，究竟美国是不是真的一个 这个美国梦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美国实现呢？似乎又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里面有成1300多万的无证移民，即是无证移民。现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对这些无证移民采取拘捕、驱赶他们的出境的这个做法，最近还想说将在本地出生的婴儿免除美国的 公民身份等等，虽然被推翻，但是看得出政府、政客对这些非法移民和有色人种根本是采取敌对的态度的。好了，一般的平民就面对生活成本高涨，但是在美国里面，那些财阀、军火商就大赞特赞，其中也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 因为上星期美国政府公布了特朗普去年的总收入报税表，吓死人，原来他去年的总收入超过22亿美元，其中有14亿美元是因为在加密货币的买卖大赚了14亿。 另外特朗普也在这些股票上大上大落，那里也赚了大钱。特朗普就说，不是，不只是我赚，因为股票上落你们都有赚，是共同呼吁。大家认不认同特朗普这种说法？<笑> 一個總統都居然可以以權謀私，喺佢運用佢自己嘅政府佢作為總統嘅權力咧，令到自己發大財嘅。咁即係咁呢個究竟係呢個夢啊？係咪只係屬於啲社會嘅上層嘅人士先有咧？咁另外咧，即係特朗普咧唔得，特朗普咧，我覺得佢真係好誠實嘅呢人咧，係大小通吃嘅。啊，股票大賺特賺之外咧，哇！人哋送禮俾佢咧，佢都係逆即係。唔係逆來順受啊！屈都曬咁啊！即係咧，卡達咧送咗嘅總統專機佢啦，佢殺啦3億幾啊！咁啊，另外咧，上個星期咧，比利時大使啊，就代表咧，即係比利時嗰啲鑽石商送咗一粒35,000美元嘅鑽石，哇！那個鑽石講睇出嚟都犀利啦，即係好多寶石啊，好多嗰啲咩翡翠綠啊等等。特朗普一樣照殺，嚇、啊！有咩唔殺啊？佢話咧，即係人哋送禮尊重我啫嘛，我一定要用咁。咁啊，作為一個總統都居然可以咁貪嘅，咁美國夢係咪真係一個現實咧？好，我哋今日咧就要討論呢個問題，就係主要兩個問題咧，一個就話美國夢啊，究竟而家係咪仲係好多人追求嘅咧？同埋美國夢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實現到咧？再一個就係話，特朗普話咧，而家美國最大嘅威脅係呢個共產主義，我拗曬頭啦！共產主義而家最緊要冇乜問題喎。咁美國嘅最大威脅係咪真係共產主義咧？還係你自己本身嗰個政治制度裏邊即係亂七八糟出咗問題咧？好，呢啲問題咧就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講下你睇法。咁啊，先問一問兩個嘉賓，黃師傅，你曾經有冇美國夢咧？
4: 哦，咁啊有。美國夢差唔多好多人都有啦，因為佢事實上真係太成功啦，咁啊，但係時至今時今日咧，美國夢咧就真係對好多人嚟講咧，就已經係唔及昔日噶啦。咁但係好多人仍然係對美國咧係有一個夢想嘅。咁你總之你生活喺美國之外咧，咁你就會有一個幻想，因為美國夢成日主打一樣就咩咧？你一有機會你就發達啦！這個黃金之地，啲銀紙啊多到隨手可執嘅，咁我個個人聽到都信以為真緊，梗係希望啦。咁而事實上咧，好多人喺美國嘅社會裏邊咧，做啱一兩樣嘢，咁佢就發達啦！咁所以美國夢係真係嘅，但係到而家為止嗱，我曾經發過美國夢。但系喺70年代咧，我个美国梦系醒咗啦，因为我知道佢有好多做得唔对嘅地方，因为我当年系同加拿大嗰只挑战者号 Challenger Bombardier 嗰只Executive Jet 做嗰只，当年我哋用嘅系美国嘅喷射引擎。但是他为了阻截我们加拿大那个卖飞机那个机会呢，他有喷射引擎都不卖给你，不肯立即交货。结果我们的飞机呢要做好了之后呢，安装两个引擎飞到落去 Utah 的盐湖城那里。然后就停了在那个所谓飞机坟场，因为那里够干。然后呢就将只飞机砸好晒，直至到美国有引擎交俾我哋，我哋就要派人咧去安装两个引擎，咁然后先交货嘅。咁佢能够做到咁紧要，喂，当年加拿大同美国系号称兄弟之邦噶嘛？点解佢为咗蝇头小利嗱？老实讲啊，其实都系蝇头小利嚟啫嘛。你个做飞机引擎公司做咗之后卖出嚟。你有钱赚噶，但系佢为咗美国其他嘅小型飞机厂咧，佢就唔卖俾你。所以，我哋当年嘅美国梦就因为美国做嘢好君子、好均真嘅。但系喺嗰一次嘅里边咧，我睇到佢系绝对系自私自利嘅，所以我早早就醒咗啦，主持人。
3: 好，咁啊，其实咧，美国梦咧真系好多人咧就。 发紧或者发过嘅咁，咁啊即系原因何在咧？因为原因因为美国而家系全球即系最大嘅经济体啦，同埋咧佢真系经过几百年之后咧，两百几年之后咧，佢系一个好富裕嘅物质好丰富嘅，咁啊即系你喺嗰度美国即系如果相对于嗰啲第三世界啊或者咧南美洲啲国家嚟讲咧，即系去到能够去美国过到美国咁嘅生活咧，呢、這个真系天地。嘅改變啦，咁即係而家咧，你睇就每年咧，用陸續續好多人咧就不斷用合法非法嘅手段咧，就進入美國咧，成為呢個美國人。其實咧，你話美國夢咧，我覺得咧，大部分人都追求都係一個優質嘅生活。咁如果從優質嘅生活一個角度去睇咧，咁美國嘅生活確實係。是一場夢嚟嘅喎，咁所以咧，即係話咧，雖然即係而家咧好多美國嘅嗰個制度本身嗰啲醜態已經出現啦，但係對於有啲人嚟講咧，仍然咧對呢個夢咧都係仍然係想去發嘅。啊，明 Sir， 你話美國夢咁呢個究竟呢、這個應該點樣解讀呢個美國夢啦？
1: 美國夢一直存在嘅，唔係單止話即係對我哋亞洲嘅移民啦。就算你哋十九世紀嘅歐洲移民咧，美國夢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素。點解佢哋移民嚟美國或者加拿大啦？咁其中最主要原因咧，就係美國有得天獨厚啊嘛，你有廣闊嘅土地啊，只要你搞掂啲原住民啦，咁呢啲地又唔理攞啦。咁土地肥沃喎，佢好似唔好似中國咁喎，中國啲土地耕咗四五千年喎，咁一唔用肥料啊，唔化肥，生產唔到嘢出嚟咁喎。美國啲黑土地，你抌啲種子落去，佢自然會生噶啦。啊，呢個十九世紀嘅事啦。咁但系工業革命之後咧，美國原來啲資源好豐富喎，石油、煤炭、鋼鐵，你要乜都有乜嘅喎。咁同埋咧，佢呢個制度咧，事實上咧係相對於同期好多國家嚟講係優勝啲嘅，就佢相對比較公平。只要你肯努力付出咧，你就會達到你所要求、你想希望得到嘅嘢。咁呢個就我叫美國夢啦。但係好不幸地，呢個美國夢咧，時至今日咧已經係破滅咗。因為點解咧？嗱，我哋細個時候啦，起碼我喺香港啦，好多同學咧讀完中學咧，希望嚟到美國讀書，就盡量留低喺度咧，就發掘佢美國夢。咁事實上係得嘅喎，喺七八十年代嗰陣時咧，基本上你如果揾到份好工啊，你係勤力嘅，以即係華人嘅聰明才智咧，好容易上到位，唔一定係好高層啊。但係你話變成嗰個美國嘅中產階級，大屋大車公仔，你讀大學係絕對冇問題嘅。但是時至今日好不幸，唔知點解喺呢幾十年啦，美國嗰個由美國夢逆轉啊，變咗美國噩夢咧，係變發生得好快。呢、這個原因係乜嘢咧？咁嗱，我舉個例子啊，好似啱啱早幾日我睇到個報紙，美國嘅報紙，佢就講有一對六十幾就已經達到退休年齡嘅夫婦，佢哋唔可以退休，點解咧？因為佢哋學生貸款都未還完啊。咁你點搞啊？嗰啲一系就申请破产，因为你过唔退唔到休噶咯，屋都冇埋，所以继续要做工。嗱，咁大概喺2008年嗰上一次金融风暴啦，咪要提出一个1:99嘅，就系1% 嘅人就对99% 嘅人。嗱，嗰99% 人咧，唔系话即系完全冇知识噶，好多系高学历噶，不过佢冇家底啊嘛。

0: 咁多無家可歸者啊？你無家，你要瞓街就唔係美國夢嚟噶啦嘛。咁同埋你好辛苦，你都供到唔冇自己一個安定嘅居所，呢就唔係美國夢嚟噶啦嘛。咁點解美國喺短短三四十年間可以變得咁快咧？呢個問題要大家深思嘅。因為當年咧，我喺職場啊，出嚟做工之後咧，我一直都打美國公司工嘅，因為我覺得佢哋相對公平，而事實上係嘅。佢係問你嘅能力，問你嘅成績，你做得好咧，佢升你職加你薪，完全冇任何嘅歧視喺度嘅。咁呢個咪當年嘅美國夢咯。但係而家同樣係美國公司，但係你除非好特別嘅行業或者特別嘅職級能力，如果唔係咧，你得個捱字嘅啫。咁當然啦，有啲落後嘅國家。我依然去快美國夢，因為點咧？無論點，我喺美國嘅收入咧係多過我原居地嘅。我儲夠幾年錢，就算俾人捉咗踢出境啊，我都翻到去可以以錦還鄉嘛。呢個係嗰啲人嘅美國夢嘛，同我哋呢一代人嘅美國夢係好唔同噶嘛。
1: 啊，你頭先提到咧，即係話咧，即係而家咧，你就算喺美國，你係專業人士，你係知識分子咧，你其實咧，你個夢都發唔成，因為而家好多有啲調查話喺啲無家可歸者裏邊咧，好多根本就係專業人士。
0: 係啊，冇錯。
1: 佢冇地方住。佢要上佢翻工嘅時候著曬西裝去，但係個夜晚咧佢要瞓覺。
0: 即係早嘅舊年應該有個叫斬殺線啊嘛，就係幾個月前可能仲有一個年薪十幾二十萬嘅中產階級啊，一個 IT 工程師，但一旦被裁員咧，三個月之內咧，佢可能就要瞓街。呢當然唔係普遍現象，但係真係會發生噶嘛。
1: 好，一些陣咧翻嚟咧繼續討論呢個話題，同埋聽大家嘅電話。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美国嘅250周年纪念日，但系咧，似乎咧就即系美国嘅250周年国庆好消息就唔系咁多啦，即系坏消息好多。因为咧，最近有啲民意调查话咧，有成咧51%，即系超过一半嘅受访者认为咧。美國而家個美國夢已經不再現實啦，已經不再存在啦。咁另外有啲學者咧就亦都批評話，而家嗰個250年前嗰個獨立宣言裏面所講嘅喺美國裏面美國人享受嘅自由、平等、民主啲意識咧，而家已經亦都係不復存在。咁但係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唔係咁睇喎，佢話而家美國最大嘅威脅咪咧？而家最大嘅威脅係共產主義，咁啊，而家共產主義嘅陰雲啊，仲喺呢個我哋美國嗰度咧就出現咁，咁啊，但係咧佢自己咧就即係喺舊年啊賺大賺特賺啊，佢嘅財政報告話佢咧舊年啊做咗呢個總統之後咧，佢賺咗佢而家財產22億啊，淨係呢個加密貨幣已經賺咗14億啦，咁啊佢啲股票嗰啲咧亦都賺咗啦10幾億，咁美國夢係咪只係有嗰啲你有資格去投票？即不是投票是买股票的人才可以 有美国梦呢，一般人根本现在来应付生活成本都不够、啊。好了，我们今天就讨论这个话题，究竟美国梦现在是不是仍然存在呢？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人呢就蜂拥而去美国呢？电话604-267-1320，有话 Susan， 听下 Susan 电话先。Susan， 请讲 Susan。
3: 主持人黄老师 Minsir，你们好。是啊，你哋两分钟啫，快啲讲啊！美国梦咧，我1972年已经醒咗啦，我哋已经批准咗去美国，因为当时喺加拿大咧，亦都系有工会啦，我哋生活安定，我点解要去美国啊？我睇到美国。我哋啲华人啊，都系好辛苦。我哋喺加拿大好好，所以我就唔发呢个美国梦啦。我都希望我唔认为呢啲帝王咧领导美国或者全世界咧，我系say no嘅。特朗普身体我都好希望佢健康。过去美国咧。都是帝王的他是炸騙了用民主自由世界警察炸騙了很多人的但是特朗普呢將個底牌呢今次呢就全部揚曬出嚟了俾你哋睇得清清楚楚特朗普本人呢就見錢就開眼嘅就對於你冇錢呢你冇命嘅，咁話啦，佢個家族

0: 呢就大大发财，因为他佢都系佢系帝王，佢系佢话事，你唔听我话，你即刻冇咗份工，咁你又要去做乞衣噶啦。啊，呢个系我嘅意见啦。好 ，OK， 拜拜。
1: 多谢你。咁啊，即系话咧，其实咧，即系嗰个美国梦系咪完全嘅罪魁祸首就系特朗普咧？咁似乎又係另一個問題喎。咁即係話咧，雖然特朗普一上台之後咧，就好多好多嘢咧就好過分，做到好過失。但係其實美國人對美國夢嗰個逐漸破碎咧，就唔係話呢一兩年嘅事，而係咧已經係一段好長時間。
2: 以前就含蓄好多嘅，佢唔會表明我係歧視你啊各方面，佢盡量做到公平公正。我都因為係呢個喺個飛機廠嗰度。遇到個不公平的事，然後才知道、原來美國那些事很多都是講的，只有講字的，絕對不是說公平公正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以前就含蓄地去呃你、誤導你、現在去到 Donald Trump 的時候擺明車馬，奧巴馬的時候都說、我們要重返亞太這樣、希拉里就、我們忽略了很多年，我們要針對，喂，那時候都未有這麼明目張膽的。結果、Donald Trump 在2017年的時候呢、一方面又說跟習近平是怎樣老友 very good friend， 轉頭一刀插下去，這樣是制裁，那樣是不讓賣，那所以現在你說那個美國夢呢是 Donald Trump 一手將它加速摧毀的，如果它稍微含蓄一點，相信這個美國夢還有排都未穿煲下去的。
1: 咁咧，即系我又讲翻我自己嘅故仔咧。我三十几年前咧，曾经去过美国同机咧，就有一个越南嘅华裔女仔咧，就即系去美国咁，即系佢去探亲咁，咁啊即系倾开，佢话我唔准备走嘅，我唔准备。咁佢今次咁好彩，美国批咗我去呢个女，即系美国，我就唔会走嘅。佢谂住去美国咧，就嫁人，嫁人之后做黑市居民喺留低。咁其实呢样情况咧，好现实嘅。头先 Mitchell 都讲过，我自己本身喺澳门有啲同学咧，亦都系借呢个去美国读书嘅时候咧，就两公婆嗱喺嗰度生仔，生完之后咧，即系将来个仔咧就即系仔女咧就即系有美国公民身份咧。而家我哋啲同学就可以一齐去到美国嗰度，即系作为公民啦。咁呢个咧，其实咧都系。是即係好多人仲係發緊呢個美國夢嘅咁，但係咧現實就係話，即係呢個美國夢，如果你睇翻佢其他方面咧，最近呢幾十年裏面咧，哇嗰啲無家可歸者越嚟越多啊，嗰個經濟越嚟越差，咁即係好多嘢都出咗問題嘅時候咧，咁啊呢個夢係咪真係好令好多人啊已經逐漸已經係醒嚟咧？
3: 其實美國夢咧點衰退得咁快咧？你睇數字就知㗎啦。美國過去嗰三十年咧。底下嗰一半嘅人啊，50% 嘅人咧，佢嘅收入咧係減少咗，唔係增加咗。而同期咧，美國嘅 GDP 啊，即係由千禧年開始計啦，到現在啦，美國 GDP 增加咗三倍嘅、但係點解底下階層嘅一半嘅人咧，嗰啲 GDP 佢哋嘅收入係冇增加，仲反為減少咗咧？嗱，同一期啊，中國嘅 GDP 咧，到即係由千禧年到而家啦，增加咗15-16倍。但是中国广大的底下阶层的人民，你大家回去大陆就知道他的生活就改善了嘛，他就习近平灭贫了嘛，当然他们很多人的生活水准未必追上美国，但起码他生活有改善嘛，而美国不单止没有改善，还是打到凳嘛，那这个时候你还说美国梦，因为美国梦就是你要只要你努力，你一定会拿到你所心目中要的东西的，但这些东西是不难的嘛，我在美国要买屋买车、公仔都读大学是絕對應份的事情，我很多同學都是這樣的，但是時至今日就很難嘛，那為什麼會造成這個現象呢？就是因為美國已經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嘛，它是一個財閥政治國家，不是 democracy， 它是 plutocracy， 就是財閥政治嘛，財閥政治就是追逐利潤的嘛，那導致到為什麼你剛才提到特朗普那麼容易賺幾億幾十億啊，佢冇嘢噶，錢滾錢啊嘛，財富政治就係咁啊嘛。但係財富政治個唔好處咧，佢淨係照顧財富集團裏邊呢班權貴嘅生活同未來，對於廣大人民係置之不理不顧嘅。 咁呢個咪美國夢破碎嘅主因嚟咯。
1: 哦，因為咧，即係 Mitchell 都有啲數據咧，即係話咧，其實咧美國嘅財富分配咧，其實即係集中喺部分人嘅手上。呢、這個咧就係真係已經唔係呢個民主自由嘅呢個理念。好，我哋有些陣咧翻嚟五點鐘之後咧，五點新聞之後咧，我哋繼續討論嘅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返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同陈敏明先生，我哋讲紧美国嘅建国250周年。咁就有其他新聞咧，同呢250周年有關嘅。第一個咧就是、特朗普發表演說嘅時候咧就抨擊啊，而家咧佢國美國咧正係面臨咧呢個認同嘅新威脅，因為而家咧美國咧正係最大嘅威脅係咩？係共產主義喎、啊，共產主義嘅陰雲咧，而家就喺美國咧捲土重來。我哋而家咧要美國人咧就我哋要團結嚟點樣對付呢共產主義？佢所佢講嘅共產主義，佢其實唔係講俄羅斯，亦都唔係講中國，而係講美國自己本身國內嗰啲所謂左派分子、左派人士。而家啲咧，而家咧攻擊緊美國，咁大家認唔認同而家美國嗰位威係共產主義咧？另外一個問題咧就話、是，最近咧好多民意調查咧就話，過半數嘅美國人啊認為咧美國夢咧已經不復存在啦。以前就得，以前啊美國咧，如果你憑個人嘅努力咧，你有出人頭地嘅機會，但係而家已經係唔可能啦。咁另外啲學者亦都批評啊，獨立宣言所宣揚嘅自由平等民主意識咧，而家喺美國咧已經係亦都係不復存在啦。因為而家咧美國咧就特朗普上台之後咧，已經實行帝王式嘅管治，呢個咧根本就唔係呢個獨立宣言裏邊宣揚嘅嗰啲嘢。咁啊，仲有一個嘥嘅news咧，就話上星期二特朗普公布咗佢舊年嘅財政嘅狀況咧。哇！原來佢舊年佢收入咧係$22 billion啊，淨係呢個加密貨幣嘅買賣咧已經賺咗$140 million，另外加上嗰啲股票嘅買賣咧，亦都係咧有成幾億元嘅。咁究竟美國夢係咪只係對即係特朗普呢一類有錢去投資嘅人先有美國夢咧？對於啲美國平民百姓嚟講，要瞓街嘅無家可歸者咁多嘅，佢哋係咪有美國夢咧？好，咁我哋電話啦，6042673320，咁啊。有电话喎，咁就听到阿华哥嘅电话先。华哥，请讲。系华哥，
8: 喂，系新记，系你好，大家好啊。人记帮埋阿阿 Mitchell。你话美国梦啊，就对于好大多数美国人嚟到讲，因为尤其是全世界，又系简直系噩梦啊，梦魔啊，就唔系话美国梦。OK， 咁啊。根本啊，基本啊，嗰啲權利，而家有啲權利啊，親戚朋友嗰邊講，你睇嗰啲油價又爆正，嗰啲物價都爆正啊，啲油價幾貴嚇，咁啊，仲有就話我唔諗住，以為你唔記得咁快啊，唔記得咗，侵咗咁快又記翻起佢。咁你頭先阿 Ming Sir 咁啊嘛 ，Ming 記好似有提咗習近平主席佢提出嚟 ，OK， 中國夢就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然之後咧佢最大成功嗰度啦，又睇下世界點反應，但係大多數都好多國家而家反應緊，尤其是聯合國。就跟緊呢四步走，幫埋啦，就係、是、呢四步啦，就係四個中國，我哋就祖國嗰邊啦，倡議啦，就近民主席佢倡議四個好大個倡議，再搭加埋叫做人類命運共同體呢個夢啊，夠曬宏偉，夠曬大啦。OK， 我暫時係咁先啦。
1: 好，多謝你。咁啊，即係讲到呢个美国梦咧，咁其实咧就即系都唔系完全冇嘅，即系话咧喺美国里边咧，如果你真系凭自己个人嘅努力咧，都系有出人头地机会嘅。即系我喺美国有好多嗰啲，尤其是我哋啲少数族裔华裔嘅，好多华裔去到噶啦，真系好努力嘅。即系除咗自己努力咧，佢同啲仔女咧，个个都逼佢读书啊，逼佢大学啊，咁即系出嚟咧，都系改善到生活嘅。咁但系对好多美国人嚟讲咧，就真系咧，即系。 佢有冇佢嘅文化問題咧？即係佢儲蓄，佢根本咧都唔即係揾，即係唔能夠捱得冇幾個月嘅收入嘅呢個生活嘅時候咧，咁呢個夢咧就真係有啲問題啦。呢個同呢個即係族裔自己民族自己本身其實係咪都有啲關係喺度？
3: 同民族性當然有啲關係啦。
1: 嗯，
3: 但係美國點解？

0: 啊，咁而家好彩就中國就有好多其他嘅工種，好似嗰啲飯團送外賣啲，哇多得好緊要啊，滴滴啊啊！但喺美國方面咧，喂，佢工種改變得好緊要喎。到今時今日，好似我哋做飛機嗰啲咧，就已經同以前完全唔同啦。好多時就唔再需要人手啦。啊，咁喺咁嘅情之下，好多工種係冇咗，所以而家佢係依個 GDP 係雖然係高啊，但係佢係用人少咗，佢用咗去服務性嘅行業。喺服務性嘅行業裏面咧，最近 AI 咁先算啦。以前咧就要用人手咧，就要寫嗰啲咩軟件噶，好多人噶。喂，最近唔使喎，啊，一個 AI 一出嚟咧，而家連印度都受到影響。大部分人被人裁员了，咁好啦，你好似喺美国系不嬲喺度做开 Microsoft 做开软件嗰啲，我有朋友都系冇咗失咗业啦，冇啦。不过好彩佢系肥鸡餐啊，佢以前工作岗位几好，咁而家佢冇得做之后咧，咁佢都退休嘅年龄冇事。但系如果佢仲系一个后生仔出紧粮嘅时候，佢都几大件事，因为呢份工冇咗之后。佢想揾翻同樣嘅工，對唔住啊！依類嘅工種係冇咗，所以而家美國咧，啊，你以前有工做，而家冇工做，唔係代表你揾個第份你揾唔到嘅。主持人，
1: 好咁啊！即係我都同你講法，即係加拿大夢咧，其實亦都係碎片化。不過相對嚟講，加拿大醫療制度就真係比美國係優勝好多嘅。咁啊，即係我有好多朋友啊，即係有癌病啊，即係佢如果你能夠跌到入去加拿大嗰個醫療個保護網裏邊咧，你就冇問題嘅。咁即係咧，好多人咧癌病咧，就真係咧，即係出嚟嘅時候一個先都唔使俾。喺美國咧，可能死咗都未定咁。
0: 啱啊！
1: 咁即係，但係仍然好似你話，即係好多手術要等嘅時間咧，同埋咧冇家庭醫生啊。咁呢個咧就真係降安天命嘅呢樣。
2: 我哋加拿大嘅醫療制度好肯定就好過好多國家，當然好過美國啦。頭先丁生講佢表哥啊嘛，1800蚊一個月喎，美金喎。
1: 係啊。
2: 這個不出奇的，因為我都有很多舊同事老友舊同學在美國，他們給緊這個數字的。那當然他們做工的時候呢，公司會給醫保，但當你退休之後呢，你要自己買的了，那這個數字是相當可觀的。那還有呢，就是美國因為有那個奧巴馬醫保嘛，雖然很多爭議啦，但起碼呢，他最底下那層完全沒有收入的人呢，是可以給奧巴馬醫保即是照顧到的。但係問題出在哪度呢？就是個中產階級高不成低不就那些就慘了。咁呢個問題呢，唔係話即係淨係美國啦，我哋加拿大你頭先提到啦，我哋冇錯有全民醫保，但係嗰個質素呢係越嚟越差嘛，輪候時間越嚟越長嘛，咁呢個我哋要補，即係要改善一下嘅。唔係我哋聯邦政府又好，省政府我哋抌咗唔少錢喺醫療嗰度㗎嘛，但係似乎都抌落去都見唔到有嘢出嚟㗎喎，冇水花㗎喎，錢就抌咗啦。喺發達國家組織嗰度呢，我哋都排第差唔多最尾㗎，即係嗰個醫療嗰個供給同服務。但係錢咧係全個咁多廿幾個國家裏面最高嘅，第排第二嗰個，除咗瑞士到我哋嘅，咁即係我哋用咗好多錢，但係得翻嚟嗰個結果咧，又唔係不盡人意喎咁。咁當然好多方面咧，我哋都要有改進，但係我希望我哋嘅政治人物咧可以方便落苦工咯。
1: 好，我哋休息陣咧，翻嚟5:30新聞，我哋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陳國新。
1: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咁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乜啦？讲紧美国梦。咁啊，好，咁啊，呢个陈女士唔知系咪头先位陈女士？陈女士，请讲。
5: 系，我想讲咧系，呢个 J.D. Vance 即系个副总统咧，同埋呢个Marco Rubio 即系国务卿咧，其实两个人咧系分别喺旧年同埋今年咧。然後加埋呢個特朗普咧，三個人咧，佢哋係放出一種嘅信息。好啦 ，J.D. Vance 喺舊年嘅年頭咧，去咗就講呢個歐洲，佢話你哋嘅問題啊，就因為你哋收留好多嗰啲難民啊。咁嗰啲難民係乜嘢咧？從中東啊，同埋非洲啊嗰啲去啦，嗰啲肯定就唔係白人啦。佢即係話咧，你哋保存唔到你哋嘅良好純正的這個白種人啊，你收留曬那些非白種人。好啦， 咁啊，令到呢個 Marco Rubio 今年就更加出訪呢。

0: 歐洲嘅時候，佢話 ：We are the children of Europe. We are the children。肯定咧就係話強調一樣嘢，佢就係同埋個種係 Anglo-Saxon 嘅種。咁佢點解要拉埋呢樣嘢去講咧？係強調啊，佢哋有一種嘅不同。嘅其即係唔係一種嘅即係全人類平等嘅，佢哋係有一種優越感。嗱呢樣嘢咧，我點解會諗起咧？就因為禮拜六咧有一個嘅聽眾張女士，佢講得好好，佢提出咧中美國係仲有一種嘅係歧視性嘅。咁我就諗到咧，好啦，加埋呢兩個，仲有特朗普啊？點解今年幾個月前得係邀請呢、這個菲呢、這個 Charles 查理士嗰個國王咧去造訪咧？啊！佢講到啊，我哋咧，我個媽媽即係特朗普媽媽，我哋當時喺英國啊。佢話我哋唔知邊個從你哋邊個一個係有親戚有來往嘅喎。佢想強調一樣嚇、啊，雖然佢同英國係好即係不和咧，係有啲即係嚇不和，但係佢要強調我同你啊係好有緣分嘅，有呢個親戚嘅關係。三個人都係咁樣派出呢一個嘅信息。佢即係咧，因為佢知道個關係已經唔多好，唔係太好啦。佢做嘅嘢，但係佢強調一樣嘢，同種同源嘅人。咁呢樣嘢咧，係佢希望用呢樣嘢咧，就打翻一個嘅所謂嘅親情牌，拉翻佢哋翻嚟。咁係咁多嘅嘢唔講嚇，大家嘅信念啊，嗰啲 ideology 啊，同等嘅價值觀，佢咪強調嗰啲嘢，強調佢哋嘅。个种族嗰、那个个个同化同源啊！
1: 好，
0: 咁
1: 多谢你
0: 嘅
1: 意见啦。
0: 多
1: 谢你意见啦。咁啊，即系其实咧，呢个独立宣言里边有冇牵涉到呢个种族嘅问题咧？其实独立宣言嗰个含义系咪其实都好似同呢个陈女士讲，即系话其实佢所强调嘅自由、平等、民主系咪主要都系针对呢个白人咧？
2: 喺独立宣言嗰度讲到好清楚，人人生而平等。
1: 嗯，
2: 天生人權，神性不可。
1: 呢個係不分品種族嘅。
2: 佢冇講到咩種族，但係唔好忘記啊！即係寫獨立宣言呢班立國先賢啊，美國立國先賢，包括 Thomas Jefferson 啦。佢寫呢個宣言嘅時候咧，佢屋企有奴隸嘅，有黑奴嘅。
1: 嗯。
2: Thomas Jefferson 咧講咗呢個宣言之後咧，直到佢死啊，佢屋企有五十幾個黑奴嘅。咁當然你可以講佢，因為當時嘅美國國情咧係冇奴隸生產唔到。佢嘅以後崇高嘅理念咧，就會即係解放黑奴，但係呢個係七十幾年之後嘅事啦。咁、但係美國立國宣言成為一個歷史上嘅文獻咧，有佢原因喺度嘅。佢睇到好遠嘅嘢，但係美國你睇立國啊，對於唔好講黑奴啦，對於原住民啦，啊，對於猶太人啦，嗰陣時華人未到啦，但係佢對其他種族咧，包括女性咧，係非常之歧視嘅。呢個係美國即係立國以嚟一直都係咁。到現在我哋成日講咩強迫勞動啊嘛，美國成日講中國強迫勞動，其實真真正正嘅強迫勞動咧，就喺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嗰、那個叫 Angola Prison 安哥拉監獄，大家可以上網睇下，到現在都係強迫勞動，佢裏邊咧70%+係黑人嚟噶，絕大部分係判終身監禁，喺裏邊個農場嗰度勞動做死為止嘅。咁而家講平等啊嘛，我哋成日講美國包括加拿大，我哋講批評其他國家強迫勞動啊、冇人權啊咁。咁呢啲事情就發生喺美國，你上網睇下美國嘅本地電視台播咗好多呢啲新聞㗎。呢啲咁嘅勞動犯喺農田度耕種，冇足夠嘅防曬設備，又冇足夠休息時間、飲水時間，結果喺個農場嗰度咧做做下嘢，瞓低咗啊！天氣太熱。咁呢啲咁嘅事情，點解我哋又唔出聲咧？咁完全同我哋立國宣言嘅時候嗰、那個理念係相違背嘅、哦。你而家講緊250年啦、哦，當年我可以理解要用奴隸，但今時今日你點解仲用呢種殘酷嘅方式去生產咧？我就唔好明嘅嚇。
1: 咁啊，其實咧，即係美國裏邊嗰個種族歧視咧，就即係對黑人啊，同埋對呢個拉丁裔嘅人咧，係好嚴重嘅。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咧，真係同呢個獨立宣言所講嘅人人平等咧，其實係有好大嘅段距離。
3: 呢個就講出嚟就係、氹你開心啊！如果你講個獨立宣言，但係而家美國佢除咗講獨立宣言之後咧，仲講緊呢個共產主義嘅威脅論喎、喂！美國喺呢個五六十年代嘅時候，同蘇聯嗰個冷戰。佢都係講緊呢個共產主義，咁啊，於是乎咧，美國就可以呢個強軍建國，因為點解有蘇聯嘅強大軍事威脅，咁美國亦都可以建造佢嘅艦隊啊、飛機啊咁樣。 好啦，到到今时今日，特朗普仍然系讲嗰个共产主义。咁啊，你以为佢啊？依、這个唔系讲中国，对唔住啊，佢真系讲中国啊，只不过冇直接指明嘅啫。因为点解咧？拿住共产主义由50、60年代一路用到今时今日，哇！依个系一个好好用嘅招牌嚟噶。啊，大家已经清楚知道咗噶啦。咁而家来个威胁系来自中国。啊！又產能過剩啊，又強迫勞動啊咁樣。好啦，而家隨住中國嗰個免簽證嘅時候咧，而家你見到好多西方國家嘅人士去到中國旅行之後咧，喺個網嗰度啊，大肆批評自己嘅國家。美國亦都係受到同樣嘅批評嘅。咁所以而家特朗普就依啲嘢冚棒來自共產主義嘅，所以咧佢哋講嘅嘢唔可信嘅。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将会继续利用共产主义来到替自己去解脱，继续来到自己的强军美梦。因为现在美国的军工呢就控制了这个美国的大部分的生产主力。随着这个 AI 啊各方面的发展下去呢，未来的军工的那个制造呢是去咗無人化，咁咪去到另一個階段。咁而家喺呢個 AI 嗰個軟件嘅改造咧，未來會有更多而家做緊軟件嘅人失業嘅。
1: 好，咁啊，即係特朗普所講嘅共產主義係咪真係針對中國咧？還是佢係向呢個自己係國內裏邊嗰班即係極左派嘅人士咧，係扣紅帽子咧？因為咧，似乎咧，即係11月嗰個中期選舉嚟啦，咁咧，佢就借呢個題目咧，就係對呢啲民主黨裏邊嘅反建制嘅左派人士咧，就扣佢紅帽子啊！即係等於台灣嗰套啫嘛。你唔認同嗰套咧，你就係即係親共噶啦。咁即係如果你即係民主黨嗰啲，你如果唔認同我嗰套咧，你就係、是。親中噶啦，會唔會就係呢套咁嘅伎倆？
2: 佢係隨口噏嘅，咁啊用呢個帽子扣落去，事實上佢嗰班支持者講真，有時幾多啲咁嘅國際政治常識啊？呢班所謂即係我哋叫做 redneck 啊，喺 Midwest 呢班咁嘅即係失落嘅，即係曼斯講噶嘛，佢話呢個係鄉下人的悲歌啊嘛，就係、是、呢班鄉下人咯，佢哋根本唔分清清楚外邊世界係咩樣嘅，咁啊只覺得咧國家衰落咧係外國造成嘅。咁頭先我提過啦，阿福山都講咗啦。如果即係影響到美國嘅民主，其實唔係外邊因素，係內部因素。點解你即係要將啲財富集中喺少數人手上？你少數人手上都唔緊要，而呢班好多係軍火商，所以導致到美國你要不斷對外發動戰爭，不斷要盟國，包括你加拿大加軍費。你打邊個咧？打俄羅斯定打中國咧？係有必要打咧？但你除咗賣呢啲軍火，佢唔識做第二樣喎。咁呢個整個世界嘅不安就係源自呢個原因咯。如果美國啊，而家佢個國防預算接近10,000亿美元，美國每年收入啊都係50,000多亿，即係話咩咧？叫20% 嗰啲收入咧係用嚟俾啲軍火商。咁所以咧，佢軍火嗰度咧就無限嗰個錢銀碼，你要幾多佢都會俾你嘅，因為佢大把錢，唔夠錢啊加税。咁可唔可以用呢啲錢改善下人民生活咧？啊，醫保嗰度做好啲咧，房屋嗰度做好啲咧，基建做好啲咧？咁呢個改善人民生活啊嘛！如果你講即係美國夢係令到大部分人都可以完美到嘅，係可以享受到經濟增長個果實嘅，咁點解你唔用呢啲錢改善下人民生活咧？包括廣大底下階層嗰啲人民，唔係淨係嗰10%嘅精英喎、哦。而家講緊我心臟科醫生啊、電腦專家，佢哋梗係得啦。但係我而家講緊大部分嘅美國人啊，即係底下唔好話50%啦，60-70% 以下嘅美國人都會享受到呢個經濟成果，然後先有個美國夢噶嘛。
1: 好，講到呢個問題咧，我又諗起今日一單新聞啊，自由黨政府咧已經決定咧響呢個德國啦買10几架呢、这個
3: 十二隻
1: 嘅
3: 潛水艇。
1: 哇！驚人數字啊，嗰個投資驚人數字，喂！值唔值咧？即係話你嗰啲錢係咪我哋改善我哋自己經濟？你嗰10几隻潛艇有冇用啊？
3: 冇用，
1: 冇用。
3: 嗱，依個我哋加拿大唔係第一次嘅，之前啊$1一隻潛水艇啊，同依個英國買咗，咁啊結果咧依啲潛水艇真真正正係叫做沉水艇啊，佢真真正正啊唔能夠潛落水嘅。咁而家佢最重要就係好多年之後，然後先交到貨。啊！ 以而家嗰个银纸贬值，若干年之后呢、這个数字 double 都唔止嘅，所以我认为咧，佢唔好搞咁多嘢，仲反而仲好啲。你唔好一次过整十二只啊，整四只先啦、啊，系咪啊？起码就唔使话洗湿个头啊嘛。而家签咗落去，若干年后佢可以迟交货。但你俾錢少啲都唔得。
1: 啊，不過我覺得呢個話題咧都可以有，以後都會有機會討論嘅。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3: 拜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政府又公布重建马士隧道的计划会斥资85亿，较原先的估算增加超过一倍。省运输厅长米范和富表示，新的造价反映了市场的环境、通胀等因素。范和富又说，新的飞沙河隧道计划会在2027年动工，预计在2031年9月之前可以完工。原来的启用日期呢，本来呢就是2030年12月之前。联邦政府已经承诺会拨款30亿协助推行有关的计划。省政府早前公布就工程更换承建商，范和富当时解释说，现时的承建商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和省政府未能就隧道项目的最终工程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商业条款，因此省政府决定更换承建商。省政府说会在8月展开招标的工作，明年年初就会落实承建商垂属。其他消息，总理卡尼在哈利法斯一间造船厂宣布，德国的替森克鲁伯 TKMS 海洋系统公司获批为本国的海军承建下一代潜艇的建造合约。估计这个项目将会决定加拿大海军的未来。卡尼说，联邦政府将会与 TKMS 公司展开谈判，预料需时几个月才会正式签署承建合约。卡尼说，海军的计划采购12艘新的潜艇，造价高达240亿，形容是本国历来最庞大的采购合约。据估计，加上终身的维修以及支援费用，未来30年的总成本可能超过1000亿。卡尼在5月底曾经明确表示，会下季初就皇家海军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更换的问题作出决定。获选的替森克鲁伯海洋系统是德国领先的海军舰艇建造企业，也是全球常规潜艇市场的核心供应商之一。先前有估算，韩国的航华海洋公司也是在考虑之列。 BC 护士工会星期二会将罢工行动升级，朝早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纠察线。张若良报道。
3: BC 护士工会星期五晚宣布，工会会在星期二提升工业行动。他们在日前已经展开了有针对性的罢工行动。BC 护士工会表示，计划在7月7日星期二早上5点半于温哥华综合医院开设纠察线，并为保障病人的安全关系、急症等机要服务会维持运作。工会主席 Adrian Gill 说，护士们并不想设立纠察线，他们从事这个职业就是为了要照顾病人，但省政府及医疗雇主协会不能再忽视医疗系统的需求，也不能无视护士们一日复一日面临的巨大压力。在之前一日，护士经已被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及送餐。在之前，工会设立星期四中午12点为最后的限期经已过去，但双方在新合约谈判方面仍未取得任何进展。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希望缓解例如是人手不足、工作场所暴力等压力，又说省府需要带着尊重护士并认可其价值的方案去重返谈判桌。如果政府不切实际并没有改善护士工作条件，就无法解决护士短缺问题。工会亦都补充说，他们绝不会容忍雇主威胁或恐吓参与合法罢工的工会成员。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咁另外，大温地区雇员工会宣布再次升级25个区局公园嘅罢工行动，并将举行全面嘅罢工。张若良就报道。
3: 大温地区雇员工会宣布所属嘅25个区域公园嘅员工提升罢工行动。工会最初宣布员工会将工作时间限制早上7点至到晏昼4点之间，不过去到星期六晚决定员工无限期罢工。星期日，大温地区局100多名公园嘅工作人员举行罢工。工会说，由于同地区政府的谈判毫无进展，成员们感到十分沮丧。今次罢工影响包括 Grouse Mountain、Capilano 区域公园、UBC Pacific Spirit 公园和 Dis Island 区域公园等。罢工在星期日早上7点45分经已开始。根据劳工关系局的指定，25个公园将会保留15名工作人员以提供必要的服务。工会发言人表示，由于罢工，民众在这些公园可能会遇到一些不便，并没有正常的垃圾收集工作，也都没有工作人员可以协助解决任何问题或疑问。有些行新径，例如是 Grouse Grind 将无人值班，亦无法进行维修， 工会不会透露未来几日是否会有其他的工作地点工作人员会进入罢工行列。工会话，他们之前曾经在大湾区局总部进行过罢工，可能有内部员工及管理人员，工会将会尽量不想给公众带来不便，但是遗憾的是，有时他们被逼这样做，批评雇主提出的要求无法令工会接受，也都不愿意讨论员工健康、安全、招募和留住技术工人等问题。工会亦都非常担心将成员工作外判，认为这样是成本会更高。工会经已表明，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工会将会采取全面无限期罢工，而不是只是罢工一日。希望大湾区局的董事会、市长及市议员敦促管理层带着公平合理的方案重返谈判桌。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斯图斯街公路在星期日发生致命的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星期日下午五点半左右，现场近 Portal Cove， 意外中一名驾驶电单车的女子死亡。 Squamish 骑警说，事发的时候一名公路巡警在99号公路进行车速的截查行动。骑警说，该名警员目睹两名电单车司机超速，试图截查这两部电单车，不过对方没有停低，之后就发生电单车同一部汽车撞车的意外。警员在现场为伤者提供急救，不过该名女电单车司机是证实死亡。由于事件涉及警方的行动，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调查，并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电话604-526-9744。意外导致该段公路关闭几个钟头，到星期一凌晨才恢复通车。联邦政府雇员每个星期最少4日返回办公室上班，今日是第一日实施，不过由于位置不够，仍然未完全可以执行。张日良报道。
3: 今日是联邦政府雇员每周至少4日要返回办公室工作的第一日上班。在2月份时候，政府宣布该个俗称为 RTO4 的强制规定，将每周办公室上班要求由每星期三日增加到四日。有关旧措施在2024年9月起经已实施，至5月以来，高级主管经已被要求每星期五日到办公室上班。加拿大财政委员会秘书处说，如果办公室空间不足以满足每星期四日办公室上班要求，各部门将会同加拿大公务和采购部安排。加拿大广播公司经已向公务部询问是否有意添置更多办公室空间以容纳激增的员工。局方表示，其重点在于优化现有办公空间，但自2月份宣布相关规定以来，该个部门经已在加拿大各地增加租赁128万平方尺的办公空间，其中四分之三位置在渥太华地区。局方在声明里面表示，这些办公室未必意味着实际占用空间增加，也可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营运需求，例如续租或搬迁等。在今年5月，联邦财政委员会表示，提高办公室要求将包括大多数员工恢复固定座位，但部分副部长可以间断实施，配合时间符合要求。就算是联邦公务部本身亦都是受影响机构之一，由于空间不足，无法满足今个星期所有员工每日四日办公室上班时间要求，因此一些员工将继续每星期在办公室工作三日。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政府宣布将会简化现行购买加拿大货 by Canadian 采购的程序，以协助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并更快地将新的项目推向市场。方乐林报道。
4: 联邦政府宣布将会简化现行购买加拿大货的采购程序，以帮助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并更快地将新项目推向市场。公共服务和采购部长黎宝尔星期一表示，政府将会精简申请文件和改善政府系统，减少繁琐程序，协助企业更加容易参与投标。黎宝尔表示，不少企业即使具备资格、准备充足和具有竞争力，仍然可能因为制度过于复杂、标准不一致和行政负担沉重而错失政府合约。他说，政府希望改变现有制度，比中小企更加容易参与竞争，并有机会成功投得项目。黎宝尔公布三项主要改革措施。首先，政府将会简化中小企业采购计划的申请要求，令相关规定更加清晰、合理和具针对性。第二，政府将会改善网上申请平台，提升使用体验，并引入聊天机械人等数码工具，协助企业理解政府文件和完成申请程序。 第三，政府将会统一各类采购文件格式，减少不同部门文件要求不一致所造成的混乱。黎宝仪表示，中小企面对的障碍不单止来自市场竞争，还包括繁琐程序、大量文件工作和难以操作的政府系统。他强调，政府必须要改变这种情况，令制度真正服务企业，而非增加企业的负担。联邦政府在2025年12月推出购买加拿大货政策，目的是建立更强大、更有效率的国内供应链，促进经济发展，同时支持本地企业和产业，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实施关税政策所引发的贸易战。随着关税持续冲击加拿大经济，不少企业正积极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联邦和各省政府亦都一直致力改善本地供应链，包括放宽省制贸易限制，以提升加拿大竞争力。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网络报道。
2: 本个游泳选手 Summer McIntosh 打破了女子200公尺蝶泳的世界纪录。张若良报道。
3: 星期日在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奥运游泳选拔赛上，本国选手 Summer McIntosh 打破女子200公尺蝶泳世界纪录，她以2分1秒65的成绩完成。赛后她激动不已，说这个是从小就梦寐以求的世界纪录，现在真的实现了，感觉太不可思议。 McIntosh 目前拥有四项世界纪录，但是今个纪录对她来说是特别意义非凡，因为她的妈妈在1984年奥运里面也是参加这个项目。McIntosh 今次打破了中国游泳选手刘子歌在2009年创造的2分01秒81世界纪录。刘子歌的纪录是所谓的超级泳衣年代创造，也是保持时间最长的女子个人世界纪录。在星期日完成比赛之后， McIntosh 兴奋地欢呼，奥运泳池内的观众也都爆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国际方面，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军方星期日晚至星期一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增加到最少24人死亡、106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说，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了351架无人机以及68枚导弹，袭击主要目标是基辅市和基辅州，是俄军近一个星期以来对当地第二轮的大规模空袭。而俄罗斯国防部就通报，由星期日晚到星期一，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以及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及后勤补给线。作为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重点是打击基辅市和基辅州和乌军相关的军工以及能源设施。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解决俄乌战事的方案比外界预期更加接近达成，并预告会在北约峰会期间探及有关议题。特朗普一星期二就会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第二日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战事，预计特朗普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的磋商。委内瑞拉上个月24日发生7级以上的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3535人死亡，超过16700人受伤，至今仍有近18000人无家可归。自强烈地震发生以来，当地累计录得1048次的余震。世界杯16强赛事，葡萄牙0-1不敌西班牙出局，41岁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表示不会急于为自己的国际赛生涯做决定。斯朗赛后表示已经尽了全力，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不过以此告别世界杯难免是伤感。他未有证实是否最后一次为国家队效力，强调不会在情绪激动之下做出决定，要对自己的贡献感到自豪。斯朗曾经协助葡萄牙赢得2016年欧洲国家杯，以及2019年以及2025年欧洲国家的联赛。中港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到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与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的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而在同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讲到中美元首将会在今年再次会面，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 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是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是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首年内互动安排是保持沟通。中国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到强对流天气，造成最少8人死亡，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晚7点到11点出现雷暴大风，50个乡镇风力达到8至13级，其中两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另外，热带气旋美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不过美沙克上个星期六移入广西内陆之后，南宁是暴雨成灾，水库下游出现洪涝灾害，造成2人死亡，55000人受灾，48000人已经疏散。另一方面，深圳光明区出现强降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区内会出现30到40毫米雨量，全市进入暴雨防御状态。气象部门就呼吁民众要远离低洼等危险区域，同时提醒暴雨可能引致局部水浸、山洪暴发和山泥倾泻等灾害。而香港天文台都发出局部大雨提示，表示元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的雨量预计或者已经超过100毫米，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天文台又更新新界北部水浸特别警告，指新界北部尤其是百乡和锦田上水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并警告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任立法会议员。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就表示，在交通执法上，警方是会不论背景以同一角度去执法。香港电台记者崔维恩报道。
5: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屯门区议会会议后，回应已辞任立法会职务的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周一鸣说，案件仍在调查，强调不论受查对象，执法角度都一样。
6: 交通的执法上面，其实无论他的背景，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一样的。另外刚才你讲过话会不会是作出起诉，其实我们现在都在一个调查阶段。当我们调查之后，我们如果有需要，也都可能会是拿一个律政司的指示。所以我想时间上面都没得讲话是哪个快点短点，也都没得这样直接做一个比较。
5: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几时知道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他说不会公开讲述事件细节。至于会不会进一步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事件将成重要案例。他认为议员应该吸取事件教训，要求自己的言行更谨慎，回应社会期望。至于会不会就出缺议席补选，要交由政府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有分析指，香港的出口和转口继续支持经济，企业仍然面对经营成本的压力。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7: 标普全球公布，香港采购经理指数由5月的 50.4 升到6月的 52， 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上个月私营企业经营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速度都创4个月最高，新接订单量连续两个月增加。受访企业表示，新产品推出、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世界杯开赛都带动客户消费。除了本地市场，内地和国际业务订单都有温和增长，当中新接内地订单量重返扩张水平。由于新订单增加，企业继续提高生产，产能压力开始浮现。受访公司四个月以来首次录得订单积压，就业人数连续三个月缩减，而整体投入成本仍然偏高。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指出，新接订单量增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产品需求殷切，有利本港出口和转口维持强劲，相信有关因素在未来几个月继续支持新接订单以及整体指数。他又指出，订单积压、招聘未见增加，可能反映企业仍然面对经营压力。标普的报告亦都指出，上个月企业继续睇淡业务前景，但是悲观情绪改善。多间受访公司都话期望中东地缘政治压力舒缓，支持经济增长。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8: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七月六号星期一，热浪直卷欧洲，几乎冇边个国家可以幸免。呢一股被称为世纪级的热浪，令很多国家的温度持续停留在摄氏四十度以上。法国和西班牙是重灾区，据报这两个国家都有超过一千人死于与高温有关。在上周末，网上并且疯传多条法国民众为了抢救风扇冷气机而大打出手的视频。法国媒体报道，大型连锁超级市场公司 Lidl 上星期四就放出消息，说保证在全国供应20万部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发售，马上引起这个民众疯狂抢购，不少人通宵在这间超市门外排队轮候。巴黎西郊南泰尔一间Lidl分店一开门就有过百人冲入店内，连店门都因为不胜负荷被挤破。民众进入店内之后就互相争夺货品，甚至爆发打斗。在一片混乱之下，只得十个人能够成功救得风扇和冷气机。在全国其他城市亦出现同样的情况，每家店只能够供应十台八台，完全满足不到成百上千市民迫切的需求。在一些抢货失控的地方，警方还要派员到场介入。有法国人批评这里低估了需求，安排不当，更多人就批评政府面对热浪束手无策。正如我在上星期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提及，欧洲国家根本对热浪是毫无准备的，建筑物老旧，建筑的时候没有准备安装空调。由于以往欧洲特别是北部夏天并不炎热，安装空调的需求不多，因此整体来讲，欧洲仅有五分之一家庭配备空调制冷设备。其次，欧洲国家制度繁琐，安装空调关卡很多，要求高，而且电费贵等等因素加在一起，一遇到今次世纪大热浪，政府只能够要求市民自求多福。就讲法国，全国人口近7000万人，当五六千万人要用风扇和冷气机来救命的时候，那间呢度超市吹嘘即时供应20万台风扇流动式冷气机，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本来以为可以制造新闻发热浪财，到头来就弄巧反拙，被民众拖马。欧洲出现冷气机抢购潮，又引发另一个话题，就是欧洲打压中国经济发展，阻止中国货品进口的政策是与实际情况脱节的。由于欧洲的历史建筑遍地，文物保护规定严格限制在外墙打窿安装室外冷气机，加上大城市伦理关系复杂，要安装冷气机就需要大厦住客委员会同意，并且要向市政府申办繁复的手续，加上安装一台室外冷气机要花成高达1500到2000欧元昂贵的技工费用，安装时间长达一两个月。今次热浪杀到，中国出产的免安装移动分体式冷气机就顿然成为欧洲人的恩物了。因为买一台这样流动式的冷气机，不单止平靓正，并且避开了各级政府的一切限制。中国这一款避暑神器目前在欧洲售价只是749到847欧元。仲平过室外冷气机安装的费用，迅速在欧洲各大商场和电商平台被抢购一空。它的价格甚至一度暴升至5000欧元，连二手货的售价都超过官方的正价，同样都是一机难求。最近甚至有欧洲人趁着到中国旅游返乡代购，回程的时候就搬一台冷气机翻国内自用或者出售牟利。中国冷气机在欧洲大卖特卖，其实由今年初已经开始的了。由1月到5月，中国出口西欧家用冷气机数量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9.7%， 其中移动冷气机出口数量更比去年同期大涨 75%。 向法国、荷兰、比利时的冷气机出口量同比都翻倍增长， 向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等国的出口更加有两位数字的增长。欧洲国家长期对中国产品进口设立壁垒，以环保为由对进口中国的冷气机征收高的关税，但此举并未能提升欧洲本地企业的竞争。目前欧洲本地冷气机制造的成本是中国制造的二至三倍，中国在生产成本、产能和环保技术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即使加上国际运费和交付高关税，中国冷气机落地价格仍然是远低于欧洲本土的产品。中国货还有一个欧洲本地产品没办法匹敌的优点，就是中国冷气机悭电，比欧洲货悭电 15%。 那你叫欧洲市民有什么办法不去买中国货而去买自己欧洲的货呢？目前全球大约 80% 到 90% 的国家所用的冷气机都是来自中国制造的。西方国家喜欢用国家安全和产能过剩去丑化中国的产品，抹黑中国，但是在进口中国冷气机的问题上面，连政府机构都要抢购一份，他们就不会批评中国出口全球八九成冷气机是产能过剩了。因为欧洲政客都知道没了中国这些救命神器，他们的国民就会更加难以忍受热浪的煎熬，故此政府机构自己都急急脚向中国的厂商落单，这个就叫做双重标准了，同埋政治精神分裂。今次热浪，欧洲是重灾区，但美加亦都是受到影响。美国有一半人口同时受高温之苦。美国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的消息话，美国中部同埋东部大部分地区呢几日持续面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最高体感温度甚至达到摄氏46度。高温是影响到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一些户外活动被迫取消，原定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牛仔竞技表演都要延期。美国媒体预计今次热浪全国将有一半人口，即是1亿6300万人受影响。美国人自己都受热浪冲击，却不忘讥讽在热浪中挣扎的欧洲人。近日部分美国记者和网红纷纷批评法国巴黎在炎热天气之下未能够普及空调，搞到有人被热死。这些批评就激怒了法国人。巴黎女副市长普尔雅尔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就反驳说，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美国，对全球暖化和法国目前面临的气候冲击负有重大责任。美国人无知的对其他国家的气候调适上的做法指手画脚。普尔雅尔还说，如果美国各城市能够好像巴黎和其他欧洲城市那样积极推动生态转型，全球环境将会更加好。他并且呼吁美国应该停止批评和说教，转而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迁。巴黎副市长的批评是有理有据的。近年全球气温异常肯定与地球暖化有关，作为排放温室气体第二多的国家，美国真是罪魁祸首，他们需要做的不是批评而是反省。好了，明天跟大家讲其他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烟成。
12: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最近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啊 ，Tutsigaba， 咁佢呢个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啊，咁佢就公布咧一批解密情报嘅文件吓。咁佢已经系辞咗职噶啦。啊，辞职之前佢公布咗咧一份震惊世界嘅解密文件啊，就系话美国政府长期资助大概30个国家設立超過120个生物实验室的新证据。其中在乌克兰都有40个。Tutsigaba在5月22号辞职。辞职将会在2026年6月30号正式生效。他就在这个正式生效之前就揭露了，就是美国是 做了一些反人类的罪行。咁就系证实咧，美国咧反学日本嘅731部队啊，进行细菌战啊，同生物武器嘅研究。咁佢揭发咧，的确系大快人心。咁佢够胆咁做，我觉得佢都系好有勇气，因为咧呢个系高度嘅国家机密嚟嘅。咁根据复旦大学一个学者叫曼维詹嘅研究咧，咁特朗普当时能够胜出，而且用呢个人。咁主要就是因为特朗普2024年嘅大选胜利咧，一个拿捏到美国民众嘅情绪嘅痛点，咁就系话咧，佢哋要反战争、反建制、反深层政府，咁呢个就系特朗普嘅竞选策略嘛，所以吸纳到大批嘅厌倦党派内耗又反对海外军事干预嘅选民，而加巴德咧以前系民主党人嘅。后来咧就投向共和党嘛，咁啊，因为佢就代表咗呢啲嘅群体，即系以前佢啊以为民主党系支持和平，但系见到民主党喺乌克兰战争咧系揭露咗佢嗰种嘅阴险毒辣同埋好战嘅品质啊，所以佢辞职，咁啊投向特朗普，就特朗普话我就会结束啲战争嘛，咁啊，但系估唔到咧，特朗普嘅第二次嘅。军事行动啦，即系佢第二次任期啊，作出军事行动咧，咁就嗰阵时又军炸伊拉克啦，六月开始有军炸伊拉克啦，咁加巴德就好反对，咁仲有咧，跟住佢委内瑞拉有军事行动，之后再同伊朗打上嚟，咁所以加巴德咧就决定辞职，理由就系佢丈夫咧系患咗严重嘅绝症，咁啊佢辞职咧，即系表示呢个人。一直是具有一种很特殊的良知，咁佢纵使佢失去咗佢嘅势力吓，但系可能佢系储蓄紧一个势力咧，就是、以佢呢种特色嘅人，好可能系民主共和两党咧都中意，会唔会将来再出嚟选举咧？咁我哋就唔知啦。咁咧，其实咧佢辞职之后咁发表呢一个嘅声明，即系话美国有啲实验室咧。里面就是针对到呢个乌克兰方面咧，系有一个美国资助嘅生物实验室系藏有危险嘅病原体，咁如果带上嚟咧，就会被俄罗斯揾到嚟去引起咧，即系去攻击咧，造成对人类嘅危难。咁其实俄罗斯已经揾到好多啲实验室噶啦吓，咁但系咧仲有啲可能未打到啊，咁佢就特别提到咧，实验室咧系完整嘅存在，佢资金来源。显明咧都系美国噶啦，咁而且咧系一直被蓄意嘅隐瞒，唔俾美国人知道。而一啲有权势嘅人士系故意掩藏相关嘅生物实验室嘅存在，同佢嘅历史、同佢嘅位置、同资金来源等等。咁啊，呃人话佢哋唔存在咧，仲甚至指责话揭露呢啲事嘅人咧都系外国代理人，系美国嘅叛徒。或者咧，外国俾钱收埋人讲嘅咁，即系西方好兴咧话，人哋系俾钱收埋人去讲一啲反美国嘅观念，反而其实系好多系美国俾钱即系呢个真凭实据，以前我都讲过啦，例如拨几亿吓，系要专门反中国嘅，系请人专门闹衰中国嘅。咁其实咧，一直以嚟西方话外国俾钱咧，根本就冇任何证据，但系咧。佢哋美國俾錢咧，佢係證據確鑿嘅，因為咧佢哋自己個年報咧都講埋出嚟，例如呢個民主基金會嗰類啊，咁呢個以前都講過噶啦。咁而加巴德咧承認美國政府資助生物實驗室咧係缺乏透明度同埋監管嘅，而且咧係從事一啲咧係高度嘅危險同埋係高度傳染嘅一病原體嘅研究，而且仲想增加佢哋嘅。嗰種嘅能力係增強嘅傳染性，去作為細菌戰嘅作用嘅。咁而以前嘅美國國家傳染病中心嘅主任福奇啊，其實呢啲所謂衛生專家咧，同埋拜登國家嘅拜登政府嗰個時期嘅國家安全團隊咧，其實佢哋知道呢事嘅，特別係當呢個病疫嘅時期，但係佢哋向人民咧係講大話。所以咧，佢查到資料，而家證實當時話呢啲嘅病原都係美國搞出嚟等等，係真嘅嚇咁。咁而美國生物武器計劃咧，其實我哋查翻咧，1943年咧係由羅斯福開始係啟動嘅。 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希望用这些生物武器去攻击德国和日本。而美国是不给外界知情做这些武器计划，但就后来日本和德国都战败投降了。1945年到1955年期间，有一个叫Operation Paperclip， Paperclip 的中文有时也叫回文针行动。回文针就是我们广东人、香港人中意讲嘅万字夹，咁咧系指出啊，系到后来到1945到1990都有继续嘅计划咧，就系、是、引当时美国引进咗1600几个德国同奥地利嘅科学家同工程师，系参与研究啊种种嘅即系德国拥有嘅科技，可以制造新嘅武器啦。咁同时咧啊，系仲包括将一啲集中型对囚犯进行医学实验的生物战剂那些专家都请来。同时呢，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驻日的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呢，日本性和他的日本善人之间呢，达成了秘密的口头协议，就是731部队研究人员可以免于战争的罪责，只要他提供呢他们生化武器的数据。咁而当时咧，石井史朗就提供咗咧实验里面咧系8000张来自人类同动物解剖嘅组织切片。嗱，佢人类大部分都系中国人，都系有韩国人噶，啊，亦有西人都有吓。咁据报道咧，呢切片咧保存喺而家美国嘅个军事嘅德特里克堡啦。Fort Detrick 佢系美国从事生物武器研究计划嘅中心。佢系用咧各种嘅病原体咧进行密集嘅生物战嘅研究嘅，咁咧总共咧出咗咧系四篇嘅报告嘅，当时啊有关日本啊嗰啲嘅资料，咁啊书喺边度咧？有本书叫《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系1943到2006啊，咁啊作者咧叫做 Kenneth 吓，好啦，咁就另外咧。美国的问责处咧，都系喺1994年9月咧发表个报告。1940年至1974年咧，国防部同其他国家安全机构咧，对数十万人进行个危险物质嘅实验，其中有啲仲系美国人咧嘅所谓志愿者嚟嘅。咁啊，而2009年咧，学者咧叫做 Jeffrey Lockwood 啦 ，Lockwood 啊，咁佢写本书叫《六只脚嘅军人》嘅 Six Leg Soldiers。Using insects as weapons of war， 就是用咧呢一个嘅系昆虫作为武器。咁咧佢就提到咧，科学家咧喺生物战计划里面咧啊，尝试过用各种昆虫、跳蚤啊、蚂蚁、虱同埋蚊呢啲等等咧，系携带咧各种嘅病毒啊，传染俾敌方。而且佢认为美军喺寒战期间咧，系相信佢哋曾经向对对方，特别中国军啊、北韩军啊，投放过呢啲昆虫传播疾病。佢美国历史学者叫 Jeffrey Case 咧，佢喺2002年3月23日接受《环球时报》访问嘅时候，佢讲出咧，美军喺细菌战中所使用嘅生物武器啊，同日军731部队当年研究生物武器咧，系高度相似嘅。咁啊，所以当时喺寒战即系朝鲜战啦，战争嘅时间咧。其实他根据咧当时嘅美国陆军化学兵团吓嘅嗰啲生物战计划咧，佢兵团1953年一份内部文件里提到咧，朝鲜嘅有限战争就系如何咧可以提高短期战斗嘅效能咧，使用生物武器作为临时嘅政策，即系话咧系用生物武器攻击敌人。所以中国报道嗰啲事咧，当时话中国宣传咧，但实质系美国用宣传冚咗佢哋所做嘅罪恶。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记得上份家书，我曾经引述过一句说话：历史系唔会被抹去，但系被绕道。但今日又想引一句咧，似乎好合理，但系咧，其实有时候现实并非如此，就系、是。

是必须及时。迟来的公义其实是一种被否定了的公义，因为很多东西已经过去了，无论公义是来临，但如果是失去了最好的时机，即是说呢，有些东西已经无可挽回了。一宗本来是石沉大海的医疗失误事件，由于父母的锲而不舍，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终于是能够沉冤得雪，得到一个合理的裁决。话说2009年，一对双非婴儿的父母，有个孩子就被医疗的失误，那个的未能够作出一个适当的治疗，形成了一个终身的脑部的瘫痪。父母一直去追究，但似乎呢去到医务委员会一拖就拖了十多年，而到最后竟然说呢，我就要永久各即是各自这个裁决，令到父母好似呢突然之间是打入一个的冰河里面，幸而引起社会舆论的哗然，要引起政府高层都不敢怠慢，于是呢就马上要跟进事件。第一步做到就是医务委员会呢是需要认真改革。有乜可能一宗咁嘅事件投诉是拖咗16年，而到最后话听，哦，因为呢好多记忆已经淡忘咗啦，我哋要维持一个嘅公平性，于是呢我哋呢是需要将佢呢是永久搁置。幸而当时社会上舆论都能够站喺呢对苦主父母嗰边，是不断去发声，要求医委会是需要是重开聆讯，要求政府是改革医委会。政府终于就触发了一个改革医委会的一个的决心。在上月底就正式宣布启动相关的条例呢，就向立法会提交一个修订的草案。应该在7月8号呢就会首读啦。咁如无意外呢应该可以通过嘅。改革重点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提高投诉嗰个处理效率。因为可能一宗投诉可以拖10多年。即係有啲人呢可能唔系记忆淡忘，有人可能已经死咗啦。第二就是呢要增加多元性，因为医委会本身有太多比重嘅医生喺度。咁当然你要去裁决或者去研议一宗的医疗事故呢，专业的知识和判断很重要，但有时候就难免做完了一个医医相卫，一时医生的圈子很小的，大家可能是大学的同学，大家可能是同一层楼的执业的医生，你想想那些关系这么密切，那么令人质疑到这些裁决是不是最公义呢？所以这个医委会改革呢也是一个及时雨啦，希望能够在将来在相关问题上呢能够做改善。当然这个脑部瘫痪一个孩子其实一生的命运已经好像定了一样，已经无可能呢再有医学的奇迹。但能够令到父母释怀，父母孭了10多年的一个的紧结是能够解开，总算是呢是努力没有办法。咁啊，相关医生亦都裁定咗咧，要停牌9个月，并且系不获援刑咧，系要马上执行嘅。第一事件就令人系感受到，香港系一个法治社会，带来好多嘅条例规章背后，又有人嘅因素，人同制度嘅关系系相当密切。其实香港人而家好担心一样嘢，就系我哋嘅社会慢慢嘅改变。是不是有时候人会凌驾于制度呢？有些人的权力去膨胀，是不是制度都不可以去规管它呢？看回美国的国庆250周年，但已经没有了一种是举世欢腾普天同庆的一种的共同一个的欢乐的日子，反而是大家感受到美国已经国力不如前了。当然每个国家都有盛衰期，但呢美国那种影响力不单止是在于它的军力几强，它的经济力几强，而是过去美国那种的立国精神，它一种民主的意识，还有它一种对普

0: 系嘅责任咧，啲系令人咧系尊敬。但今时今日美国输喺边度咧？就系、是、人会置于制度之上。咁同样香港，我哋必须咧系要避免有呢嘅情况去发生。嗱，所以医委会改革咗啦，但人心有冇改革咧？我哋尊贵啲医生们，尊贵啲医学团体，有冇一个系能够专业自主、专业自信同埋专业自尊，即系嗰种嘅责任感呢？否则更好制度，而有好多嘅流弊，历史其实仍会重演嘅。历史不断咁嘅演进，公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但上迟嚟嘅公义，其实就是一种缺席嘅公义。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2026年的世界杯已经过了一半了，就算你不是足球迷，世界杯盛事当前，相信你多少感染到热闹的气氛，或者有一些你心仪的明星球员，好像阿根廷的美斯、葡萄牙的斯朗拿度、法国队长麦巴比和英格兰的前锋 Harry Kane。 前日早上加拿大队对摩洛哥队未有出现奇迹，加拿大队输了三球，16强止步。评述员形容这场比赛，加拿大就是面对强人对手。的确，在国际排名，摩洛哥是排第六，上届世界杯打入四强，加拿大在国际排名是30。今次可以说加拿大是因为有主场之利，自动入围48队的外围赛，6-0赢卡塔尔，振奋人心，全国掀起一股爱国热潮，对南非是再下一城，侥幸是打入16强。对摩洛哥强弱悬殊，只要球员是发挥了水平，尽力而为，加拿大人不单是收获，更加是感到骄傲。接下来的就好好享受其余的比赛了。虽然说足球是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但在北美并不是足球，而是冰上曲棍球、篮球、棒球和美式足球这四种运动。在加拿大，政府拨款资助运动员严重不足，所以要培训出一支优秀的球队是谈何容易呢？另一支今届备受瞩目的国家队，就是上星期和你提过的佛得角了。一个人口只有50多万的国家，靠自身的努力入围，但是遇上上届冠军阿根廷，球员奋力迎战，虽败犹荣，亦都令到这个原来籍籍无名的小国一举成名天下知。若果说一个50多万人口的小国可以培训到一支这么优秀的球队，何解有10多亿人口的中国连入围赛都不见影踪呢？中国足球队在国际排名是91，只是在2002年晋级过一次，因为当时日本和南韩合办世界杯，亚洲区多出一个晋级的名额。不过中国虽然是出到线，但是小组赛三战全部落败，未有入球。中国代表队在夏季和冬季的奥运会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足球就是另一回事了。目前国际足协有200多个会员协会，比联合国成员国还要多，几乎所有足球强国的政府都投入大量资源资助足球业的发展，包括是巴西、阿根廷、英格兰、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国家队需要20多位高水平的球员，多年的磨合，强大的教练团队和高水平的职业联赛。现在很多国家队的球员本身就已经是欧洲和其他球队的球员，有丰富的出赛经验。一些国家好像巴西、阿根廷和西班牙，就更加很多小孩子，他们5-6岁就开始在街头踢球，再接受高水平的训练。足球就是他们生活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踢足球的人口相对较少，而必须一提的是，中国足球队历年来确实发生过多宗打假波、赌波和贪腐的案件，例如有球员故意输波或者是操控比赛结果，裁判受贿偏袒某一方，球会的管理层参与非法操控比赛和地下赌波集团等。中国公安部曾经展开大规模反赌和反贪腐调查，在2012年多个高层官员和教练相继被判刑。2022年中国再次展开反贪腐调查，好像前中国足协主席陈树元和前中国男子足球主教练李铁就因为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打假波严重伤害中国足球的发展，联赛公信力下降，球迷流失，赞助商失去信心，球员呢亦都无心为国家队踢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公开表示喜欢足球，2011年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讲过，他说自己有三个足球愿望，就是中国队打入世界杯、中国举办世界杯和中国赢得世界杯。他还说将发展足球列为政策重点。如果根据习近平这三个足球目标要打入世界杯，捷径呢就是好像加拿大今次那样成为主办国之一，因为成功申办世界杯无需参加外围赛，凭东道主的身份呢就自动入围了。不过国际足协是规定，如果一个大洲的国家举办了世界杯，那跟住落来那两届都不能够参与主办的工作，咁做嘅目的就係推动足球运动全球化。2030年呢将会由西班牙、葡萄牙同摩洛哥三国合办。2034年呢就由沙特阿拉伯主办。即係话其他亚洲国家想申办呢最快要等到2046年。与其等待申办世界杯，最实际莫过于系对足球体制进行深化改革。严格培训精英球员，踢出好成绩，实现中国的足球梦。今届加美墨三国举办世界杯，大家有没有留意比赛场地周边的广告牌呢？世界杯就是一盘大生意，除了是天价的转播权费用之外，广告都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场边的广告牌有可口可乐、Visa 信用卡、卡塔尔航空、麦当劳快餐、中国的海信集团、蒙牛乳制品等等。不少得的就是 Nike 和 Adidas 两个运动品牌。英国权威的经济学人杂志指出，这些广告赞助商和往年的差不多，几乎都是传统产业。但是当今资本市场最炙手可热的是 AI，即是人工智能的产业巨头，例如 NVIDIA、Google、OpenAI、SpaceX 这些科技巨头，或者是新兴的串流平台 Netflix， 甚至是崛起的预测市场 Polymarket， 勉强说有一个就是联想集团。尽管世界杯作为一项全球的顶级盛事，但是都未赶上新科技的热潮，希望不至于被经济学人讲中，世界杯似乎已经沦为一场过气企业的狂欢派对就好了。今早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芝。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女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二十五分、下午两点五十五分以及国语时段晚上七点五十五分播出，请留意收听。
5: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6: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嚟睇嘅时间。
5: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6: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7: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8: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7: 你都好多节目啫。
8: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7: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七点五十分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6: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在早上升级工业行动，在温哥华综合医院开始设立九叉线。张亦良报道。
2: BC 护士工会会在早上提升工业行动，他们之前已经展开一些有针对性的罢工。工会在星期二早上五点半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开始设立九叉线，但是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室等基本服务将会照常运作。在之前，护士经已被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和送餐。工会设立在上星期四中午12点前的最后限期过去，但是双方在新合约谈判方面仍未取得任何进展。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例如是人手不足、工作场所暴力等压力。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 省府星期一公布重建马西隧道的计划将会耗资85亿元，较原先估算增加超过一倍。省运输厅长范和富表示，新的造价反映了市场环境、通胀等因素。范和富又表示，新的飞沙河隧道计划会在2027年动工，预计2031年9月完工，原本的启用日期是2030年12月前。联邦政府已经承诺会拨款30亿协助推行有关计划。国际方面，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之际，接连发生两宗爆炸，最少18人受伤。马克龙安全无恙，暂时未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事发在当地上午，现场是位于马克龙下榻的四季酒店对面，邻近旅游部总部和国家博物馆的繁忙区域。两枚分别被放在垃圾桶和路边一架车入面的炸弹先后爆炸，导致附近车辆起火，冒出浓烟，地上染有血迹。当局现场展开调查，正追捕肇事者。内政部发声明指，两枚炸弹制作粗糙，较早时已经被安全部队发现，在准备拆除之际被引爆。伤者包括旅游部副部长卡舒森和四名警员。又指炸弹位于安全警戒线以外，并不威胁马克龙此行。爱丽社工发声明指，马克龙事发时不在酒店，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和总统沙拉会谈。马克龙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压止叙利亚民众对国家实现主权完整、安全、多元化和统一的愿望，又指他的访问仍然继续。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
1: 今日系2026年嘅7月7号星期二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5月23日。咁啊，我哋嘅24嘅节气里边，今日系属于小暑。咁啊，各位听众朋友早晨，阿 wing 早晨，有梁丽晴早晨，
2: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好早啊，早上嘅6:04，大家早晨，
1: 14度嘅早上啊，
2: 系啊，14度啊，
1: 咁啊，大家都留意到啦，今日咩叫小暑咧？咁其实小暑咧系一个节气嚟嘅，
2: 啊，
1: 咁呢个小暑嘅节气咧就系讲嚟到大暑之前嘅一个嘅日子，呢个节气，咁基本上咧呢个。小暑咧，佢就話咧係會開始炎熱，開始炎熱，但係未到大暑咁熱，
2: 係未到好熱。
1: 只不過咧，佢由呢段時間咧去到大暑之前咧，最好就係避免暴曬，
2: 曬
1: 銀紙唔同啊嚇，曬條命唔同啊嚇，你就唔好求其咁
2: 曬銀紙，
1: 成個人走去曬，
2: 會乾㗎嚇。如果係咁曬係啊 ，OK。
1: 咁啊，大暑咧就其實都係同一個月發生嘅，就係7月啊，咁啊預告一下啦，原來7月23日嗰日咧就係大暑，
2: 哦，都好快嘅啫喎，
1: 係啦，冇錯啦，大暑之後咧就真係熱都好緊要噶啦嚇，咁啊但係琴日都開始算到熱嘅咯噃，
2: 係啊係啊，琴日開始熱，
1: 咁你翻到屋企有冇覺得有啲興興地啊？
2: 直頭有啦，我琴晚都成晚開住風扇瞓先瞓到，
1: 係咯，我都係，我都係，
2: 係開始熱啦真係，今朝都覺得熱嘅。
1: 是咩？
2: 系啊，都興興地嘅。
1: 唔係喎，我
2: 你今朝涼翻啲啦，係嘛？
1: 今朝嘅我諗凌晨大概3:00開始，佢先有啲風開始涼啦。
2: 我三點幾你醒咗啦？
1: 唔係，我啲風感覺到噶嘛，我有個窗口風扇噶嘛。
2: 哦，
1: 我係將出邊嗰啲凍氣係拉入嚟啊嘛。咁所以咧，嗰個嘅小暑就係帶俾大家聽咧，開始有少少熱啦咁。
2: 係咯，但係今日咧就好似又好似個氣温好似低過琴日少少。
1: 但係琴日都22度喎。
2: 係喎，最高我哋好似講24。
1: 最高24，咁睇你係
2: 呢兩日都係熱㗎。
1: 你嗰陣內陸嗰啲更加熱添。
2: 係啊，係啊。
1: 不過但係好快脆咧，個温度咧又降翻去20度啊，
2: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啊。
1: 咁啊，琴日咧我有一個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呢個温哥華啲人揸車咧係咪燥咧嚇？
2: 嗯，會啊。
1: 琴日就下晝做完節目，我就出 Nike 橋，出 Nike 橋。咁我 Nike 橋向北上噶嘛。咁我喺嗰個 Bridgeport 嗰度咧就上個 ramp 就入去九嗰個 Nike 街橋北上係咪？咁我哋前邊咧，因為我哋係中間即係叫做喺旁邊插入去噶嘛，咁就應該好似拉鏈式咁樣樣。你直線嗰啲車咧就係我哋一架入就一架去，一架入一架去，係咪？咁喺我前面大概有兩架車前面咧有架名車，
2: 哦
1: ，OK， 係 M 字頭嘅名車，白色嘅。咁佢咧就係、是、好似拉鏈咁啦，就一路。我唔知道佢究竟係咪冇留意到左邊嗰個直線嘅車咧係冇讓佢啊，定抑或係？唔夠位，佢自己冇去做個 judgement， 冇個決斷。
2: 嗯，
1: 嗰架車仲係嗰啲叫做 SUV 高身大嗰啲車嚟嘅，黑色嘅嚇。
2: 係，
1: 我睇住咧，佢咁啊攝咗落去啦。嗰架車咧又唔讓佢喎。
2: 哦，咁點啊？
1: 照懟埋去喎，跟住咧就兩架車並行咁。
2: 哎呀，
1: 好啦，嗰架黑色嗰架車直線嗰架車咧橫咗之後咧停一停嘅。
2: 哦，
1: 停一停之後咧，跟住咧嗰個黑色嗰個車咧唔理啦，就跟住再走啦，因為揸住嗰部靚車嗰部嗰個嘅司機咧。就停咗喺度，
2: 哦 ，OK，
1: 咁佢咧就即系唔喐之下咧，嗰、那個黑色嗰個 SUV 咧就照佢啦，那個越野車就照走。咁我哋喺後邊睇住白色嗰部車，佢又棘咗喺嗰條線度，佢又唔轉，又唔攞埋就成，我哋就唔知點做好。
2: 嗯，
1: 後來咧嗰個車主咧就慢慢扭個胎咧，就翻去個邊嗰度，咁啊停咗喺度，咁我哋先可以過到佢啦。
2: 嗯，
1: 咁我過到一睇。原來咧個車都冇乜大損傷，不過個車頭個 fender 嗰度咧就凹咗。
2: 哦，哎呀！
1: 嗱，佢真係好，我覺得即係再睇下咧嗰、那個嗰、那個 driver 咧就即刻耷低個頭咧，可能打電話啦。
2: 哦，可以求救啊，可能嚇嚇問下人。
1: 咁我睇到係一位外國人嚟嘅，係一位女士嚟。
2: 嗯，
1: 佢部靚車嚟㗎，我諗係新車。
2: 陰公啊！
1: 咁嗰架黑色嗰部高身嗰部車咧，我又覺得佢有少少蝦人嘅感覺咯。因為你明知人哋嗰頭即係已經出咗嚟，你都唔使夾硬撞上去嘅。佢真係夾硬撞上去嘅。
2: 陰公啊！真係，唉，無妄之災呢個真
1: 係。你話如果揾人做 winner 生，我就覺得黑色嗰部車
2: 肯定唔啱。
1: 佢肯定要，即係佢個頭已經，雖然你話佢係夾硬嚟都好啦，咁但係佢都已經將個頭咧。入了你條線，當然佢咪成架車啦，個車頭啫。咁你夾硬鏟上去咧， 又我又觉得有少少难。
2: 所以呢啲有时真系要忍让咯。
1: 系啦、
2: 啊，你停一停，你俾唔俾佢过又好，点都好，咁就避咗呢个交通意外啦。
1: 冇错啦，咁但系咁嗰架车照走喎、
2: 啊。咁佢又唔啱喎，真系。
1: 系啊，咁如果咧，即系如果有一个民众见到，
2: 死
1: 啦！我第一个举报我见到啊，直情有个黑色嘅车系冲上去，即系嗰个白色车系唔啱，个白色车系
2: 都系唔啱。但系你咁样撞完人唔停低都系唔啱嘅。
1: 系啦，除非你白色车已经 speed up 系快过佢咧。咁啊，更加冇問題啦。但你又可以快唔到，佢又自己又驚又騰雞，咁啊攝下攝下攝下，咁人哋梗係可能覺得你新仔啊，梗係覺得你，咁就佢架車又高身咯，可能佢撞到佢嗰個黑色嗰個 SUV 咧，一係美國嗰啲 SUV 嘢驅車，
2: 會唔會佢都唔覺㗎？真係
1: 佢唔覺啊，但係兩架車搖一搖啊，點會唔覺啫？
2: 已經搖一搖，
1: 係佢個車，因為個車身高，可能佢嗰個車輪。個車胎已經去到這個房車嗰個嘅車頭冚度，咁佢一壓落去嘅時候，咁你夾硬撞上去，咁知啦。佢架車係殘車，你架車係靚車，你話邊個啦？
2: 所以真係
1: 光瓦冚瓷器，
2: 所以真係大家都會真係要小心揸車啦。呢句一句講曬啦，係咪？
1: 我成日都覺得
2: 禮讓啊，真係要。
1: 有啲人有啲即係
2: 好燥啊，有時
1: 有陣時脾氣好。
2: 有時係噶，譬如我都係揸細車啦。有時咧，我要
1: 大車，
2: 唔係即係矮嘅車。我以前揸個 van 嘅，
1: 係
2: 以前揸個 van 嘅。我係揸 van 之後轉翻架私家車，我好唔慣嘅。
1: 你係咩 van 嚟啊？嗰啲
2: 嗰啲以前係 Chevrolet 嗰啲咯 ，Chevrolet 啊。Chevrolet
1: 嗰啲
2: ，Chevrolet 嗰啲 van 咯，
1: 七人 van
2: 嘅，系啦系啦，以前我揸 van 嘅，初初嚟嗰阵时揸 van， 吓
1: 揸 van 揾食送货，
2: 唔系揾食，嗰阵时候因为即系又习惯咗咧，又觉得啊，好似大架车，又可以譬如去下旅行嗰啲都方便啲，咁跟住咧，哎呀，渐渐咧就话，哎。都唔好啦，咁大架車又食油啦，你知油貴啦，油
1: 嗰陣時油唔係咁貴係嘛？
2: 咁嗰時就唔係咁貴，咁跟住咧就轉翻私家車，咁初初就好唔慣嘅。你揸咁大架車，我見到你喺前面打燈，我已經走咗啦，係咪？哇！跟住一揸架細車、矮車嘅時候，成日都話點解成日對住人哋嘅車尾？初初係好唔慣嘅，真係。有啲猛嘅，其實揸車都，但係都冇得計，冇計啦，係咪？你架車真係矮過人，嚇咁啊唔夠人嚟，咁所以慢慢
1: 有啲車就好矮，
2: 真係好矮，係啊，睇唔通，
1: 睇唔到前面嘅車，
2: 係啊係啊，所以有個唔習慣
1: 咯，睇唔到啦，
2: 所以有個唔習慣喺度咯，嚇咁啊，慢慢都要適應嘅啦，慢慢等下咁樣咯。
1: 其實我覺得揸車咧。有時而家出邊有一啲嘅司機咧，佢係罔顧咗嗰個交通條例。
2: 係啊，係啊，
1: 好簡單。我成日都同歐永都講開嘅，喺 Bridgeport Road 同埋嗰個 Viking 個路口，佢有一盞燈，由呢個 Viking， 如果佢要上 Nike 嗰班咧，或者係喺 Camby 轉落嚟之後，轉去呢個 Nike， 轉去 Bridgeport 上，
2: 我係咁行嘅，我
1: 你係咁行。如果我哋喺對應頭車，即係我係由呢個嘅北向南，
2: 即係公司咁樣去啦，係咪？電台
1: 轉東位，
2: 係係哦 ，OK。
1: 咁我哋應轉向西，對唔對？向西上拉橋啊。
2: 嗯。
1: 咁佢有一盞嘅燈嘅，嗰度有隻六十至六開嘅燈嘅。
2: 嗯。
1: 咁啊，寫住個牌寫住喺度咧。
2: 哦。
1: 下晝每日下晝三點到六點咧，係紅燈不准轉右嘅。
2: 啊！好多人都係照去嘅，係啊。
1: 對面車咧左轉係有左轉燈嘅，咁左轉燈嗰啲咧 override 咗你右邊呢啲車，即係你對頭車轉右嗰啲，同埋佢紅燈你係唔准轉右噶嘛。
2: 係
1: 啊，真係而家有好多啲罔顧嘅，佢照轉右，
2: 亂咁揸啦。
1: 佢可能因為點解嗰度成日都塞車㗎，因為上橋位嚟㗎嘛。咁嗰啲車咧轉右嗰啲車咧，佢就罔顧咗呢一個 sign。佢有你
2: 就照去啦，
1: 到嗰、那個你因為對個 Bridge Point 嗰條路向東行嗰、那個、向西行、那個、
2: 有箭嘴燈噶嘛，佢
1: 紅燈啊嘛，
2: 係啊，
1: 嗰邊嗰啲燈轉咗嚟咧，又係開始即係綠燈轉入嚟啦，有個箭嘴，
2: 係啊係啊，箭嘴燈，
1: 佢同人哋搶線嘅，
2: 係
1: 嗱呢樣嘢覺得好卑鄙嘅，
2: 我知道，
1: 因為人哋有左轉燈嘅話咧，佢 override 你右轉噶嘛，
2: 啊、因為好多時候我都係。轉咗上去橋嘅，就比較少時間係迎頭咁樣，所以我都唔知道嗰頭嗰邊原來有一個牌嘅。
1: 嗰啲有寫住個牌嘅，對住個牌嘅。
2: 我因為我比較少咁樣去。
1: PM 啊嘛。
2: 哦 ，I see。
1: 佢有個轉右嗰度打咗一洞喺度，即係話你係唔可以轉右。
2: I see， 我明白。
1: 但係班人當睇唔到嘅，只要轉右。嗱呢啲我覺得就係又唔見到有警察喺度捉佢，可能呢啲咁嘅條例並唔係一啲。值得要罰款的條例啦，所以我成日覺得係好唔啱。
2: 係，的確係。
1: 你呢邊排隊上轉右上低橋，你係影響到 原本直線的 Bridgeport 嗰啲車，所以 Bridgeport 嗰啲車咧喺
2: 塞到塞到係咁塞咯，
1: 入嚟嗰時咪大塞車。
2: 係啊，啱啊，所以呢啲嘢就係嗰啲人就唔遵守交通規則咯。
1: 我咪就講佢唔遵守交通規則啦。咁亦都有啲人咧，Bridgeport Road 我哋嘅 Number Six 轉入 Bridgeport Road 向西行咧，嗰度都有盞左轉燈㗎。如果你知道嘅話，以往就冇嘅，而家有新增加咗嘅。但係迎頭嚟嗰啲車咧，佢有一樣當你有理冇理㗎，只要佢見到。我哋呢度綠燈轉得轉得咗咧，佢又照轉噶。
2: 係，
1: 佢紅燈嚟噶喎。
2: 係，
1: 即係佢認為我轉又係阿撈我轉又嘅，即係啲人係咪好冇咗嗰種 sense？ 所以好多時啲意外咧就咁發生。
2: 冇錯，
1: 冇乜必要啫。我成日覺得，
2: 大家
1: 所以大家揸車咧，
2: 遵守規則誒，忍讓最緊要。
1: 如果對方唔守規則咧，係你都忍咗佢。
2: 佢唔守規則，你自己都要守規則。兩個唔守規則嘅話，就有意外咯。
1: 有啲係嘅，係
2: 咯，
1: 好似同琴日嗰部車咁，兩部車並排。
2: 唔係咯，就係咁咯，並排。我聽你講就係。
1: 白色車拍埋一邊，
2: 真係陰公。
1: 自己無端端要使錢係咪？因為有時啲嘢覺得即係無謂咯呢樣嘢。好，我哋去天气同埋交通。
2: 好啊。
0: 1320天气报告。
2: 时间来到早上的6:15，今日朝头早咧有阳光啦，稍后咧间中有云噶啦。咁最高嘅气温有摄氏嘅22度啦，而落雨机会有20%。
1: 今晚主要都是多云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只有15度，落雨机会有30%，日落时间9:18。
2: 到了明天星期三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1度，而落雨机会就有40%。
1: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就是有阳光，不过间中见有少许云层，但去到星期五和星期六就有骤雨了。气温好稳定，徘徊在20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
2: 现时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是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88%。
0: 1320马路情报，
1: 16分啦吓。好快脆啦！今朝早都有几件事件要报告。喺 Langley 方面咧，有啲动物咧喺个 highway 嗰度咧系游荡啊！1号公路嘅西行夹住200街，即系出口58嗰度咧，系发现有动物咧喺嗰个嘅 highway 啊，即系喺嗰个高速公路旁边咧喺度游荡啊！大家要小心，千祈就唔好撞上去啦话吓。咁啊，另外啦，喺 Delta 方面咧，91号公路嘅南北行方向的北行啊，夹住 Alex Fraser 桥咧，系有汽车事故啊。咁系咩事故？佢冇讲到，佢只系讲系91号公路的北行夹住 Alex Fraser 桥咧，系有啲事故发生咗。好啦，咁喺 Coquitlam 方面点咧 ？Coquitlam 咧有部坏车停咗1号公路的西行，啱啱过咗 Portman 桥嘅1号公路的西行，啱啱过咗 Portman 桥咧，系有部坏车咧停咗喺度噶。咁就再遠少少嗰啲咧，就應該冇乜關係啦。喺 Boston Bar 咧，因為有火山火嘅問題啦，咁所以咧1号公路介乎12号公路即係 Little Lilywood 嘅 Highway 同埋 Old Boston Bar Road 咧嗰度咧係即係受影響嘅。咁大家咧要留意，如果你真係去開嗰邊嘅話啦，其他嘅橋梁咧開始係見到多車，咁就並唔係話十分就擠塞嘅。咁但系大家都系要继续小心驾驶。
3: 人哋讲你就听，
4: 睇下边个讲啦，
3: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4: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3: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4: 逢礼拜一呢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5: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1: 早上6:18啦，咁啊讲开揸车咧，我哋啲车全部都系要用手揸住睇住个踩盘，
2: 系啊系啊，
1: 咁啊，点知道咧有一段嘅视频咧，系俾一个其他嘅车主拍到，系拍摄到乜嘢咧？喺我哋 PC 省嘅一号公路嘅影片上边咧，喺网路引起咗热议。点解啊？原来个画面显示到，
2: 显示到咧，原来有一架行驶中嘅一架吓名车啊，疑似咧马生嘅车，马生嘅车，咁啊疑似咧即系电动车啊，有一名咧即系熟睡咗、瞓着咗觉嘅女子系揸车，哇大件事！喺车入边咧仲有两个小朋友嘅，
1: 冇错啦。这个是一位的好心民众是拍到的，他在星期日下午他就在一个黄金镇 Golden 那里咁就同埋呢個 Raffles 獨呢之間嘅一號嘅公路段咧，咁啊影到呢一個嘅視頻。佢有一部灰色嘅車身咧，仲有帶住啲粉紅色裝飾嘅特啊呢部啊馬生嗰部嘅電動車喺度行緊時候，而嗰、那個睇起嚟咧部車咧，好似係揸車嘅人啊瞓著咗覺咁。
2: 嗯，系啦，咁其实当时咧，佢咧嘅，佢同个先生啊，佢咧行过嘅时候咧，就见到车上面有两个小朋友啦，头先讲咗，佢就谂啦，嗰、那个女士好似瞓咗觉喎，咁啊，跟住又，系咪真系瞓咗觉咧？望下咁，跟住话会唔会去有啲医疗事故啊，即系晕咗啊，咁之类啦，系咪啊？都会噶，系咪啊？
1: 系啊，有可能噶。咁佢即刻打911报案啦。咁喺观察同佢个观察嘅情况嚟睇咧。嗰、那個駕駛人士嗰對手咧就冇放喺方向盤度嘅，即係用自佢可能用咗自動駕駛。咁佢話咧呢一部啊馬生嗰部合法駕駛嘅輔助系統咧正常運作緊，所以咧嗰、那個揸車嘅人啊，雖然係咁，但係仍然咧計嗰個嘅。規例咧，隻手應驗咧，要擺喺個大盤度嘅。
2: 嗯，係啦，咁佢咧希望咧，即係呢條片咧可以提醒一啲大家啦，注意安全啦，亦都希望咧，即係政府嗰方面啊，要嗱，因為好多時我哋有自動駕駛技術咧，好多時都普及噶啦，已經，咁應該咧，即係快啲去檢討下相關嗰啲法例啦，同埋要有一啲嘅監管嘅措施先得噶咯。
1: 咁所以咧，記得大家要留意咧，就係自動駕駛咧喺 BC 省仲未曾合法嘅。
2: 哦，
1: 你又唔同三藩市，三藩市係無。無人駕駛嘅啲
2: 威武啊，
1: 電召車係啦，威武啊嗰啲，我真係你三藩市見過嘅，
2: 我都見過，
1: 啊你都見過，
2: 係啊係啊，好得意嘅真係。
1: 但係佢又識得停車俾你，又識得上客落客。
2: 佢好好笑喎，有時失驚無神喺條路嗰度咧停低咗。
1: 失驚無神。
2: 係啊，因為嗰個人佢唔知點解，佢好多時候有嘢阻佢咧，佢好似唔係好知點樣反應。我發覺佢試過有一次咧，企喺中間，咁啲後邊啲即係咁響安咯，因為我即係見到架車好得意噶嘛，嗰、那個上面有一個嘅黃色嘅。冇噶，就係其實喺度轉個嘢，係啦，咁咧就好得意，咁啊見到後邊嗰啲人，因為佢唔行啊嘛，咁後邊啲咪係響安咯，但係響安就冇人知喎。
1: 因為你企喺架車嘅中間啊，
2: 係嗰架就係啦，佢中間嗰陣時係冇乘客嘅，佢預備去接乘客啊，咁先大件事啊，又係。
1: 咁點解你企喺個車中間咧？
2: 唔係，我唔係企喺車中間，我企喺路邊睇到架車咁樣。
1: 但係佢前邊架車前邊有人喺度咩？
2: 前邊架車冇，唔係我諗佢係去緊去接人啊。
1: 哦，即係佢
2: 佢自己一架車，係啦，佢等咁，但係嗰啲人咧就未接到人咯，係啊，有好似有啲混亂啊，咁就係咁響安咯，好得意，啊見過幾次噶啦。
1: 咁啊點都好啦，呢一個事件咧，警方話會繼續去追查噶啦，因為呢樣嘢特別最緊要，因為嗰部車入邊有兩個小朋友嘛，
2: 係啊係啊，好唔安全啊。
6: 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7: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6: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7: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6: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缤纷。邮轮赞助播出，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2: 时间嚟到早上嘅6:23，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听到啲报道咧，就话有啲朋友去旅行嘅时候咧，好似唔系几听话，做咗啲嘢咧系唔系几正确嘅。嗱，今次呢件事啊，发生喺中国嘅，原来中国嘅知名景区啊，湖南张家界大峡谷嘅玻璃桥咧，就发生咗一件咧涉及呢个观光冲突嘅事件。咁有几名啦吓嘅印度嘅游客咧，喺好窄嘅玻璃嗰个栈道上面嗰条桥上边咧，长时间咁样坐喺地下啦，又影相啦，又大声喺度唱歌嬉戏，其实严重影响到后边行紧嚟嗰啲朋友噶。
1: 嗱，佢呢班嚟自印度嘅遊客咧，就喺嗰度咧，我睇到幅相咧，就坐曬喺度嘅。咁嗰條通道咧，就俾佢哋圍住喺嘛，因為兩個圍住個圈啊嘛。咁你咪阻住咗條通道咯。
2: 係啊係啊。
1: 啲人咧，一係就要喺佢哋嘅身邊側側身咁
2: 繞住。哦 ，OK。
1: 咁啊，面對住景區啲安保人員咧，嚇同埋啲熱心嘅民眾勸阻咧，呢一班嘅遊客咧就起初採取懶理你啊，你講咪你講咯嚇，我有權咁嘅意思。咁影片曝光之後咧，就迅速喺啲社群嘅平台嗰度就熱搜啦，引起公眾咧就對呢啲咁嘅涉外遊客公共秩序管理咧係強烈關切啦。
2: 嗯，係啦，咁原來咧就係個目擊者喺6月26日咧就拍片咧就話啦，其實呢個高空玻璃橋嗰度咧本身個通行嗰行嗰個地方已經好有限噶啦，同埋其實咧係單向嘅，同埋有限流，即係有流，即係唔可以即係一次過好多人啦。嗰、那個嘅觀沙嗰、那個嘅觀光嗰、那個嘅条桥啦，咁啊呢班嘅游客咧就佢直接喺个桥面上面坐喺度影相啦，又喺度好大声咁度唱歌噃。
1: 似乎咧呢一班咧出嚟玩嘅咧都系个人自由，用呢个咁嘅态度咧系回应呢一班安保人员嘅劝喻啊。咁啊，最终咁啊，景区管理方面咧就展开咗好多轮嘅耐心沟通同埋协调之后，呢班游客咧终于起身啦，让翻条通道俾人过。虽然啊冇造成任何肢体嘅冲突，但系已经令到成条嘅栈道嘅游览秩序咧陷入一个短暂嘅瘫痪，因为你阻住咗后面
2: 系啊，人哋咪行唔到咯，系咯。咁其实呢件事当然啦，好多网友咧喺度议论纷纷，就话：哎呀，你哋咁样嘅行为咧，真系冇一个嘅公德心啦。咁佢话其实出去玩嘅时候咧，应该咧入乡随俗嘅，咁啊，同埋咧要即系多啲去即系尊重其他人咯。尤其是佢话呢个高空嘅玻璃桥本身啊，承重嗰个效、那个安全啊，都有考虑噶嘛吓。如果你成堆人咁样，你坐喺度嗱，自私啦，系咪？咁啊，唔可以当呢个嘅安全好儿戏噶嘛，系咪？
1: 嗱，其实咧呢一样嘢咧，就系一个反面教材。
2: 系啊，
1: 其实我哋睇到有好多啲新闻话啲我哋即係中國嗰啲遊客出到去都有好多啲不文明，
2: 係即係唔同有唔同嘅地方都有嘅。
1: 所以呢樣嘢係一個反面嘅教材。
2: 係啦，係今次又出現喺中國啫，
1: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嚇。
2: 係啊，
1: 嗱咁啊，世界盃咧而家仲係舉行得如火如
2: 荼
1: 啦，
2: 冇錯。
1: 咁啊，今日咧都有兩場嘅賽事啦。第一場9:00啊，真係唔知點
2: 解。九點啊，你會即刻衝去睇？
1: 嗱，我知點解九點啊，因為咧佢喺東岸打美國，咁、
2: 哦、
1: 東岸咧快我哋3小時。
2: 我又要走一走時間，
1: 所以佢要9:00，即係等於佢哋嗰度12:00噶啦。
2: 係係係。
1: 我哋呢边西岸咧就冇计，
2: 系啊，
1: 好似琴日咧，我哋好似系1:00，
2: 一点同埋5:00，
1: 啊，1:00和5:00咧，呢啲咁嘅时区咧，一般都喺西岸
2: 啊，
1: 西岸，
2: 佢就翻嗰啲时区啊嘛，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咁啊喺呢个世界杯咧，就系有一个国家嗰个球队咧。突然间就一炮而红
2: 啊！系啊，
1: 大家都知道我讲紧边一队。
2: 系啊，呢个咧即系我初初睇嗰阵时候咧，唔知系呢个名嘅，跟住都上网揾下系乜嘢，原来就系佛德国
1: 佛德国英文就 Cable Verde
2: 哦 ，OK，
1: 系啦，咁啊，佛德国咧将世界杯踢成一个旅游宣传片，我谂呢个佛德国个国家嗰个老伯嗰个 president 咧好开心啊，系
2: 一定
1: 吓，佢有位中国嘅网民啊话咧。跟住呢個佛德國嘅足球隊喺世界盃表現神勇，因為佢逼和呢個阿根廷啊，逼和阿根廷
2: 啊，好犀利啊！
1: 咁啊，呢個人口50万，面積咧僅僅得4个香港嘅西非島國，成為一個全球焦點啦。
2: 啊，咁啊，旅遊平台亦都講啦，其實喺廣州啊，飛去呢個佛德國嘅機票咧，有佢搜查嗰個量咧，一個星期咧激增咗184倍啊！咁原來咧，佛德國同埋中國咧個淵源都好深嘅。
1: 哦，對唔住，我要更正，佢系逼和西班牙喺第一轮嘅赛事当中48队里边，
2: 系跟住俾西班牙，
1: 跟住咧就对呢、這个唔系佢初赛嗰轮第一轮，
2: 初赛
1: 佢系1-1逼和呢个西班牙，
2: 啊都叻啦，
1: 但系到后来打16强嘅时候咧，佢就对住呢一个阿根廷，咁佢对阿根廷咧，佢先输2-0，
2: 系
1: 跟住追和2-0。搞到啊美斯咧要打加時先至入到一粒，先3-2險勝，
2: 所以都好犀利。
1: 所以佢嗰、那個係啦，呢隊國家隊嘅球隊
2: 都好勁啊！
1: 人口50万，係咁、啊、所以咧呢、這個旅遊平台顯示咧，由廣州飛去呢個佛德國嘅機票咧，一路喺度揾咧，激增184倍。
2: 嗯，
1: 咁其實佛德國同埋中國咧，原來好淵源深厚喎。
2: 係啊，
1: 我唔講唔知道。
2: 原来呢加上来今年是两个国的建交五十周年，咁有内地嗰啲旅行社已经将佛得国就列为咗呢个主要嘅线路，咁系咁推呢样嘢啦。预计将来就会系点啊？有爆发式好多人会去嘅人潮啦。咁啊，内地啲人咧就去呢个佛得国咧，就可以呢个落。
1: 落地簽證咯，
2: 要落地簽證，
1: 可以落地簽證啦。
2: 即係去到嗰陣時，
1: 即係國內嘅人如果去咧就落地簽證啦。如果你係香港攞特區護照咧就免簽證待遇添。
2: 哇，仲可以免簽證添。
1: 特區護照幾威係咪？
2: 係。
1: 咁啊，所以咧嗱，呢個嘅佛得國咧，佛得國本身咧係一個國家仔，但係咧佢嘅國內嘅生產總值咧係5670美金嘅，喺西非國家咧屬於第一位添嘅。好劲啊！其中原来佢嘅旅游产业咧系重要嘅产业之一嚟嘅。2025年啊，国家接待咗嘅游客有124万人次咁多。
2: 系啦，咁不过咧，即系佛得国咧，佢其实系喺西非嗰度噶。喺中国咧，至少原来需要咧一次转机先会去到嗰度嘅。吓，咁啊，八月份嘅时候单程嘅票价几钱咧？系7000蚊嘅人民币，
1: 又唔系好贵。系咯，要讲不过单程
2: 嗱，全程咧就系超过20个钟嘅吓，要同埋咧就。不是每日都有航班的、哦、
1: 哇，它变了呢、如果不是每日都有，你就计好时间，
2: 对，计好时间、啊、
1: 哇，那么挺好的、啊、这个佛得国，
2: 对，一场的波、啊、大歇下那个的经济都挺好、啊、
1: 哇，这不错、啊、有想一想先、
2: 啊
8: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渡轮 Landell 码头发生机械故障，导致渡轮班次减少。张亦伦报道，
13: 阳光海岸 Landell 港一号渡轮码头发生机械故障，导致前往柯舒卑嘅渡轮班次减少，可能会持续一段较长时间。BC 渡轮公司表示，在星期一开始上船的车辆目前只能在渡轮上的主甲板路装载，此外部分预订经已被取消，接下来经已预订的旅客无必要在预约时间内抵达，以免失去预订的位置。 BC 渡轮公司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说，由于班次减少，从 Landell 前往柯舒卑的乘客将几乎没有候补的座位。声明也都补充说，机械故障的维修可能需要长达10日时间，预计将会持续到7月15号。预计今次故障不会影响 Power River 的航线。另外，渡轮公司都表示，为了方便所有的乘客出行，他们在星期日晚也都加开了班次。Gibson 市长就批评渡轮公司最初的回应是十分有限，直到昨日中午才收到一些更加实质性的回复，了解事情来龙去脉。又说 Landell 航线被人忽视，根本无法正常运作，省府介入并承担责任变得越来越有紧迫性及重要。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2: 北约峰会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国防工业论坛上宣布，瑞典航空及武器制造商申宝将会为一个由10个国家组成的财团提供最多10架新型全球支眼双引擎侦察机服务整个北约。荷兰首相吕特亦都宣布4国合作计划，表示计划采购5架新型海神侦察无人机，以扩充无人机机队。他表示需要确保各成员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又指这些无人机真正产自北约，并将会在大西洋两岸创造就业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稍后会抵达当地与会。他早前曾经暗示对土耳其的军售可能很快恢复，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就敦促美国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指土耳其总理艾尔多安曾经公开呼吁消灭以色列，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将会破坏中东的权力平衡。中国方面， 甘肃龙南市荡昌县在清晨近七点发生山泥倾泻，33人被掩埋。截至下午，救援人员累计找到21人，其中有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事发地点位于文江林业总厂，被埋的多数是负责清理林区杂树的外判临时工，前往作业地点途中在一处山沟遭遇山泥倾泻。荡昌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指，当地近日并没有落雨，事发地点亦都并非地质灾害点，目前仍在调查山泥倾泻原因。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2: 时间来到早上的6:34，今日是早上会有阳光的，稍后间中有云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2度，而落雨的机会就是20%。
1: 今晚主要会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有30%的，日落时间9:18。
2: 到了明天星期三，有骤雨，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1度，落雨机会就有40%。
1: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和星期五，星期四就有阳光和间中有云层，但是星期五星期六就有骤雨，气温徘徊摄氏的20-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
2: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20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88%。
0: 1320马路情报，
1: 早上的6:35，交通消息方面，温哥华一号公路的西行夹住 Portman 桥发生交通事故，刚发生的就是一号公路的西行夹住 Portman 桥发生交通事故。较早之前已经讲过了，话在这个 Lanny 那里有些动物是近住一号公路西行那段的路面，即是200街出口58那里是游荡的，现在这动物可能捉了，可能即系救翻起啦，或者点都好啦。总之嗰度就清理咗啦。Delta 咧依然系未曾处理好啊，即处理好咗啦，就系91号公路嘅北行啦，夹住 Alex Fraser 桥嗰个嘅事故咧，已经清理完毕啦。另外咧就系有部坏车就停咗喺1号公路嘅西行，啱啱过咗 Portman 桥嘅。我讲紧系一号公路嘅西行，啱过咗 Portman 桥嘅部坏车咧，仍然仲喺度处理紧，咁啊即系未曾可以搞掂啦嗰度。仍然会有影响的，其他的公路和桥梁开始见到有车多和情况的出现了。另外记得告诉大家， Abbotsford 又是有一段的路面是只是得回两线行车的，就是320街，即是 Clearbrook Road 夹住一号公路的 Marshall Road 那里，现在暂时那段的路面是去得回两条线的行车线，咁肯定就会非常麻烦噶啦，大家要留意一下。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已经开始见车多噶啦，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1: 早上6:36啊，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财经方面嘅消息啦。根据北美股市方面嘅消息，就系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15.82。报26,005.24，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85.98，报53,241.89。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6.09，报7,531.35。
2: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46.43，报35,266.65。
1: 黄金上升15.6，每安士报美金4,183.1。
2: 白银系下跌7毫，一安士报美金61.2。
1: 原油上升9.1毫，每桶报美金69.48。比特币上升1,451.1毫，每比特币报美金63,154.74。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19.43，报23,496.89。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3.52，报4,184.32。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下跌55.35，报2,829.39。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3，对欧罗0.615，对日元114.027；
2: 一加元对台币22.528，对港元5.517，对人民币4.77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4: 一语同路人。 我哋嘅嘉宾系何基佑。
15: 好想一代嘅爸爸知道，即系我哋要投入屋企嘅角色啦。我哋系好紧要嘅，即系喺小朋友嘅成长嘅影响力系非常嘅大。我点样教我个女将来去揾一个好嘅老公，点样识朋友，我教个仔点样做一个男人等等，呢啲其实唔系咁容易去揾到其他人去取代。
16: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7: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2: 时间嚟到早上嘅6:38。2026中国电影导演之夜在5号就在山东那里举行了。威尼斯影后辛芷蕾、影帝梁家辉、女星舒淇、黄宗泽和台湾影帝吴康仁都有出席星光熠熠。
1: 现场揭晓了中国电影导演会2025年度的荣誉多个奖项、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拿多年度的影片了。蔡尚君啊，凭住《日挂中天》咧就获到年度嘅导演啦。辛芷蕾同埋梁家辉咧，分别系
2: 《日挂中天》啦，同埋《暴风追影》咧，就系成为咗男女嘅即系演员啦。
1: 年度嘅男女演员
2: 年度啊，系啊。咁啊，而舒淇咧，亦都凭住《女孩》咧就获得呢个港台嘅导演啦。咁啊，陈凯歌咧就夺得呢个叫杰出贡献导演奖。
1: 舒淇嗰个系年度港台导演，
2: 系啊，全。

0: 同埋导演咧一齐完成一个咧啊呢、這个真系有血有肉嘅女性角色嚟噶。咁亦都好感谢我哋嘅导演啦。当然喺无数次啊，我已经对自己系怀疑嘅时候咧，佢俾咗无限嘅无比嘅坚定，相信我可以做得到。
1: 佢话希望自己未来能够咧继续努力，始终咧系能够保持热爱，唔会辜负每一份嘅信任噶噃。
0: 系啦，咁至于梁家辉咧，就系、是、之前咧喺香港导演协会颁奖礼嗰度咧就攞咗影帝啦。咁今次咧再次得到奖啦，成为首位啊包揽呢个香港啦内地导演协会嘅双料影帝。咁喺啲蓝地毡唔系红地毡啊，蓝地毡上边咧呢套嘅啊暴风烛影咧嘅即系片啦吓，咁就系嗰个导演啊杨紫咧就期望佢咧即系啊可以得到奖。咁啊当时佢直接回复啊，佢就话啦。
1: 大家祝福我啦，果然
0: 好有信心啊！
1: 系啦，毫无怨念之下咧，就由佢攞到啦，并且由阿舒淇咧为佢颁奖嘅。
0: OK，
1: 咁啊，梁家辉喺台上边咧感谢评委会啦，以及暴风烛影嘅片台前幕后啦。呢个系我第一次嚟到呢个海边嘅美丽城市，我住嘅酒店对面系一个造船厂，我只系大船上面嘅一个配件，甚至乎咧只系一个螺丝咋。
0: 系啦，咁佢就话：，诶，我好希望咧。我哋做中国电影嘅人呢，以后嘅日子可以点啊？大家团结一齐啦，咁啊跟住啲导演咧，呢个引擎咧系乘风破浪咁话。
1: 咁啊，至于舒淇啦，呢位年度嘅导演奖咧，咁啊多谢大会颁发呢个殊荣俾佢，等佢可以喺导演呢条路上边咧走得更加有底气。又多谢肯俾钱嗰个老板啦。
0: 系啦，当然啦，要啦。
1: 你唔俾钱我点拍咧？系咪？
0: 咁佢就话啦，佢哎呀好彩咧，就系啱喺唔知道佢睇唔睇得明佢啲剧本之下咧就。義無反顧咁咧，決定要投資呢部劇戲啦嚇。咁佢話當然啦，要多謝呢個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啦。即係如果冇佢哋咧，我今日都企唔到喺呢度咧攞呢份嘅殊榮咯。
1: 亦都感謝喺30年嚟合作過所有嘅導演啦，因為你哋俾我嘅能量啊，等我今日咧可以企喺呢度，你話繼續嚟到保持我嘅初心。讲好咧我嘅故事，做好我嘅电影，我唔理佢系导演啦，正讲系演员咯。
0: 嗯，哇，真系好有心啊，
1: 但系
0: 好讲下呢个许志安啦 ，Andy 啊，咁啊相隔咧11年啦，咁佢将会喺10月8日至到10日啊，8日至10日再搭呢个红馆啊，举行呢个 On Stage Live in Concert 2026啊，纪念佢入行已经40周年噶咯噃。
1: 佢又叫 Andy，
0: 系啊，
1: 刘德华又叫 Andy，
0: 系好多人叫 Andy，
1: 大家要小心啲啊，一叫 Andy 嘅话，
0: 好多人认。
1: 因为是啊，即是 Andy Lau Andy Lau
0: Andy Lau Andy 去
1: 好了。近月呢积极为了演唱会展开宣传的许志安呢推出无奈的新歌叫做顺天翁之外，坊间再度掀起安歌经典的回忆热潮，包括呢就是会过去的作詞人啊，作啊作啊作
0: 啊，
1: 嚇！詞咧唔係
0: 係詞到個詞，
1: 詞到個詞喎，翻騰呢啲嘅代表作啦。
0: 嗯，仲有咧要配合呢個回歸音樂初心嘅主題啦。咁啊，佢話宣傳個海報嘅設計咧好純粹嘅，即係好視覺嗰核心咧集中喺比較簡約嘅光影對比啦。佢傳遞咧就係即使係只有一盞光管燈。只要咧識得聚焦嘅話咧，依然可以喺舞台上面咧發光發亮噶。
1: 佢話啦，海報咧我就唔會賣弄花巧啦，正正代表咧對音樂嘅純粹態度。咁啊，許志安出道至家咧，到而家為止咧，積累啊演繹超過咗1000首嘅歌曲，橫跨不同嘅年代同埋風格嘅。咁你要喺裏邊揀3場嘅演出嘅曲目，
0: 幾難啊？
1: 幾難啊？
0: 係啊，佢話真係好難啊。佢話其實宣布有歌唱嘅時候咧，佢都收到海量式嘅點歌啊，好多歌迷都點唱啦嚇。咁啊，由佢早期代表作啦，唯獨你是不可取替啦，爛泥同埋咧比較較冷門嘅作品啦，同埋有好多咧都要去現場未唱過，今次都可能會唱嘅喎。
1: 啊，佢真係好嘢啊！
0: 好嘢，
1: 經歷咗
0: 咁多
1: 即係出軌嘅嚇婚姻，依然都仲可以咁樣去出嚟嘅，即係有個實力真係好緊要。
0: 實力好緊要，佢唱歌真係好聽嘅。
1: 係咁，佢有咁佢有啲歌真係唱得係唔錯。
0: 冇錯，係。
1: 好啦，男神啊，黄宗泽啊 ，Bosco 近年啊主力喺影视圈度发展啦，佢嘅成绩真系非常之亮丽啦。曾经咧，佢出唱片做歌星嘅佢咧，原来已经宣告我要退出啦，乐坛啦。
0: 系啦，咁但系喺5日咧，佢就应承咗点咧，就盛装啊出席呢个山东烟台举行嘅2026中国电影导演之夜嘅时候咧，哇，惊喜啊，开金口唱歌。成为全晚的焦点，哇！演出的片段在网上疯传啊，掀起咧洗版潮。

0: 潮啊，好多人都想睇啊。
1: 黄宗泽佢先以一身西装骨骨嘅黑色礼服踏上红地毯，唔系蓝地毯，红地毯。
0: 系啊，哦，今次红地毯。
1: 系、哎、一出场啫，哇！即系引嚟全场嗰啲 fans 尖叫大赞，好靓多啊，逆生长啊！再换上另一套白色西装嘅时候咧，
0: 啊，咁啊摇身一变成为咗表演嘉宾，深情唱出咗经典名曲《千千阙歌》，即系陈慧娴嗰只啊吓。咁啊，好耐冇喺公开场合嗰度唱歌嘅佢咧，哇！一开口惊艳全场。演出水准好高啦吓，咁啊深情演绎配物咧，好稳健嘅台风咧，哇台下拍烂手掌啊！
1: 咁啊，你一早就话你退出乐坛，咁你而家咁样样系咪想重返乐坛啊？想，
0: 唉，咁佢
1: 有咁多 fans，
0: 系咯，咁跟住原来好多 fans 就话，啊，原来 Bosco 唱歌咁好听噶，咁啊跪求啊黄宗泽，喂，快啲啊重返乐坛啦，咁啊，
1: 咁当然网上好评如潮啦，咁啊台下嘅 Bosco 啊。就話咧，我其實就頂硬上嘅。接受訪問嘅時候，一邊就抹汗，一邊就笑話，我自己要頂住巨大嘅壓力，因為我太耐冇唱歌，下面有咁多大導演響度，點會唔緊張啊？我非常之緊張啊！今次咧，當挑戰下自己啦。咁耐都冇唱，不過大家放心，我係唔會重返樂壇嘅。咁啊，
0: 咁佢係自爆啦。佢係為咗呢個短短幾分鐘嘅演出咧，話私底下備戰咗好耐噶啦。佢話我緊張咗成個月噶啦，我咧都係乖乖地去做下戲啦。呢啲業餘唱歌我玩下噶咋咁樣啦。
1: 講係咁講啫，人哋跪求你重返啊樂壇。好啦，香港喜剧天王周星驰阔别七年之后咧，再度推出佢嘅导演新作《功夫女足》，咁啊官方正式宣布咯，将会喺7月11日啊，咦，即下个
0: 礼，唔系即系呢个礼拜
1: 六，喺中国上映，而且同步公开完整嘅卡士啊，即系演员啊，
0: 系啊，卡士原来好强劲噶，咁除咗张小飞啦、迪丽热巴啦、张艺兴啊，就系担纲主演之外啦，原来有个日本嘅人气男星啊，叫佐藤健咧，亦都惊喜现身咧，特别演出嘅名单入边，哇，消息一出咧，即刻掀起咗热烈嘅讨论啊！
1: 功夫女足嘅延续咗周星驰咧擅长嘅热血喜剧风格，再次咧结合功夫同埋足球嘅元素咧，打造一个全新故事。上一次嘅
0: 今次嘅演员，
1: 上一次嘅足女，上一次嘅咩佢拍过一套又系足球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佢同阿呢个赵薇系做女主角嘅，
0: 啊好好睇嘅，
1: 咁嗰个又几好笑，
0: 好好笑嘅，真系好笑
1: 嘅。咁今次嘅演员阵容咧就星光熠熠啦，咁啊香港影后刘嘉玲咧，亦都会特别参演嘅噃。
0: 啊，其实咧最受瞩目咧就系呢个佐藤健啊，佢系跨海加盟啊。咁由于近年咧中日影视合作都比较少见嘅，咁佢嘅加入咧，亦都令到唔少嘅影迷咧，哇，好惊喜啦！咁不过咧，那个剧组嘅目前咧都未公开啊，佐藤健啊，佢喺片入边咧嗰个角色系点嘅，咁啊保留少少嘅神秘感啦。
1: 我谂佢喺做教练啦，
0: 系咯，
1: 佢咪功夫女足噶嘛，你梗系有个教练啊嘛，系咪？有啲网友咧翻出咧佐藤健同埋张艺兴嘅先前嘅合照，咁啊推测咧两个人当时咧正在喺度拍摄紧功夫女足嘅，而家咧随住啲演员名单曝光咯，咁啊等外界更加期待两个人喺片入边嗰种嘅互动啊！
0: 嗱，咁原来呢套嘅功夫女足咧片长咧系106分钟嘅，咁啊制作规模咧好大噶，净系嗰个视觉效果咧已经投入咗1.9亿元嘅人民币啊！片入边咧就包含咧超过1200个呢啲镜头叫 CGI 啊嘅镜头啦吓，为咗呢个全息呢个角色咧，哇！迪丽热巴犀利啦，全速增重。系增磅8公斤，哎呀，同埋要接受长达呢个3个月嘅体能啦，同埋动作嘅训练，展示敬业嘅态度，哇，好期待想睇。
1: 佢都食住到水啦，
0: 系啊，
1: 7月11日咧，仲系世界杯，
0: 系啊系啦，冇错，啊系，
1: 系咪啊？
0: 系，所以就呢个档期啊，非常好啊，
1: 啊，佢真系识拣，真系啊，好啦。每年啊，內地暑假檔咧都係片商必爭之地嘅。今年有超過80部嘅電影係殺入咗呢個檔期。由於內地六月咧已經係暑假檔嘅開端，咁啊好多部嘅電影咧，譬如好似呢個《於適》咧，同阿劉烨主演嘅《四道》，同馮小剛執導同埋胡歌主演嘅 抓特務，
0: 即係捉，
1: 即係捉特務。同埋咧，劉浩然咧搭檔奧斯卡影后楊紫瓊嘅《魔方小姐》。
0: 係啦，咁啊成為咗近期嘅影片嘅焦點啦。哎呀，可惜咧就三部片咧嗰個票房都唔係幾好啊，慘淡啊。其中咧嗰個嘅魔片啦，即係嗰套《魔方小姐》嗰個呢套戲咧，上映七日咧票房咧淨係收1437万嘅人民幣，成績咧就強差人意啦。
1: 找特務呢這段片上映了18日都收到有1億1400萬人民幣、嗯、由於這段片的投資去到成3億元的人民幣，即是你連本都未翻，所以令即使票房過億都好，都大有機會蝕大本收場。
0: 是啦，另外呢四度這部片呢就同樣的成績都是麻麻地的，上映11日呢只是收1.93億的人民幣而已。
1: 哇，真的很少可以說在中國大陸這些電影市場會這麼少。
0: 對，為什麼會這樣呢？
1: 還有楊紫瓊那些1437萬7日平均只得嗰200多万一日，哇，少少啲，少唔少啲啊？
0: 系咯，所以就系话，
1: 喂，奥斯卡金像奖嘅影后，
0: 系喎，真系喎，可能其他啲片种系咪？那些題材呢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1: 不知道他了，
0: 是的，不知道為什麼會這
1: 樣。好，說胡定欣。
0: 好、啊、
1: 胡定欣出單曲了、啊、胡定欣、陳美玲、陳曼娜和林依琪等出席一個開幕活動。說到早前的劇集城寨英雄班底突然間有個驚喜的聚會，胡定欣透露當日是出席電影老闆飯局的，所以不意外就促成了城寨的 reunion。
0: 是的，他說感慨其實那套劇已經播了近10年那麼久了，他在說自己其實我還打得的，我身形沒有變的，隨時可以穿回那時候的緊身衣服、提到了做人計劃怎樣、
1: 他直言他跟老公已經有共識，暫時未有打算、認為兩個人生活要開心，身體健康是最重要，更加很甜蜜地說只要大家一起每日都是蜜月、
0: 工作方面是怎樣呢？胡定欣就計劃在暑假那裡推出一首充滿正能量的新歌，現在籌備就親自演出這個 MV， 就表示是人生的第一首不是劇集的單曲，笑言很期待想角逐這個樂壇新人獎、
1: 通常演到咁上下有咁嘅名氣咧，佢哋就想唱歌。
0: 系啊，做下第二样嘢，试下自己。
1: 唱歌嗰啲唱下，你又想
0: 做演
1: 员？
0: 可能即系系啦，多方面发展。
1: 系啊，多方面发展啊。咁啊，至于陈美玲咧，就表示今次咧系特登已经系推晒所有工作翻香港支持佢嘅家姐阿陈希玲咧、又透露近日推出新书，就录咗一首广场舞嘅新歌。
0: 系呢个得意啊！佢话咧，佢仲将呢个 demo 啊，就首先俾佢孙女听，点知个孙女一听完，哇，好开心，手舞足蹈系咁跳舞，哇，佢又好惊喜啦，好开心咯、啊。
1: 好啦，由事后杨善瑶、陈伟同埋罗家良佢哋合演嘅新剧《模范律师团》咧，咁啊近日喺深圳开工啦。虽然一班演员咧话到明噶，唔可以对外泄密吓，但系随住外景模式启动，已经有好多相关嘅拍摄情况流出啦。
0: 系啦，咁啊，杨善瑶啊、张希文、刘佩玥同埋何广沛咧，都发现现身喺前海區嗰度，咁啊劇組咧就喺一座嘅即係商業嘅大廈嘅大堂嗰度咧進行拍攝啦。咁啊期間咧，楊善瑤咧就一身呢個行政碌登場啊，氣場十足啊，吸引大批嘅 fans 咧係追星啦。當然
1: 喺戲裏戲外嘅佢同阿何廣沛咧就老友鬼鬼，兩個人就談笑風生，哇！咁啊片場咧就係充滿曬一般嘅笑聲啊。
2: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3: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2: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3: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2: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奔分游轮赞助播出。
4: 健康就是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0: 时间来到早上的6:05 54分。咁我谂咧，好多朋友咧喺啲超市咧都见到有啲即食嘅烤鸡嘅，一只只咁摆晒喺度，系好方便，同埋都几抵食嘅。
1: 睇落去好靓喎，
0: 系啊，咁但
1: 系黄色
0: 系嘛，即系又亦真系烧得几靓嘅。咁但系咧有营养师咧就系话啦，哎呀，你点样先可以聪明咁样选择去食呢啲嘅超市即食嘅烤鸡咧？咁话嗱，佢话啲超市嗰个即食烤鸡其实又方便啦，又好味啦，好多嘅家庭都会拣呢样嘅，因为悭时间唔使煮啊嘛。咁啊，但系咧近年咧不断有啲声音咧就质疑啦，诶，佢个健康价值系点咧？咁话
1: 嗱，好简单一样嘢，因为呢啲咁嘅烤鸡咧啊。主要咧，佢哋冇錯，蛋白質嘅來源係冇錯，但係佢嘅鈉含量同埋佢嘅塑膠包裝咧，你要留意啦，因為佢用啲塑膠 wrap 咗佢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咁佢本身係鹽分又重咯，咁所以咧，嗰個營養師特別提醒大家咧，你去通常咧嗰啲即食嗰啲烤雞咧喺店內製作咧就唔一定咧附有營養標籤。
0: 係啊係啊，
1: 咁啊好難咧知道佢醃製啦，同埋佢個調味過程中所加入嘅鈉含量嘅。
0: 嗯，係啦、啊。咁咧就作為營養師啦，咁佢就話啦，最關注咧就係每次你買嘅個鈉含量啊，最緊要係有幾多。佢建議係點咧？嗱，如果有時間嘅話咧，最好自己買一隻生嘅雞，自己控制嗰個調味啦。咁啊，我都好明白，嗱，佢都好即刻講啦。佢，但我都好明白，好多人咧冇咁多時間咁樣整嘅。咁烤雞喺呢個情況之下，真係一個唔錯嘅優質蛋白質嘅選擇，尤其是可以愛嚟你嚟煲个汤啊，煮个菜啊，整个饭啊，咪有餸咯。
1: 即系你嗰啲鸡肉咪切出嚟咯。
0: 系啊，咪斩件又得咯。
1: 煲下汤啊，将啲鸡骨煲汤
0: 啊，
1: 成
0: 啊，都可以拆骨咁样，系啊。
1: 咁啊，当然有一位嘅就喺多伦多注册嘅营养师咧，佢都亦都形容话烤鸡咧系适合一啲特定人士嘅好选择。
0: 嗯。
1: 关键就在于你食用嘅频率同埋你个人嘅健康状况系点嘅。
0: 系。
1: 嗱，佢咁讲，好似梁丽晴咁后生嗰啲啦，又咁活跃嗰啲咧，能量需求又高嘅人咯吓。完全就唔使擔心嘅你。
0: 哦 ，OK， 但系咧，如果你只系間唔中食下嘅話，其實問題唔大嘅。但如果你咧係已經係俾醫生嘅建議，你要控制你嗰個嘅飽和脂肪同埋鈉嘅攝取嘅話咧，又成日食嘅話咧，咁就唔得啦。
1: 哦，咁即係換句話講，佢因為係鹹啊，
0: 係鹹得滯啫。咁一次過唔好食咁多咯。
1: 唔，但係你唔係食唔食得多個問題啊？你本身嗰個鹽分，你唔係淨係食雞嗰度有噶嘛？
0: 但係調翻轉咧，我食嗰啲超市嗰啲雞咧，係塊皮有味嘅啫，啲肉係冇味嘅喎。
1: 咁但係佢啲鹽分喺邊度咧？如果你話咁樣烤雞，
0: 我自己即係食落咁講啦，因為我自己都好少食鹹嘅，咁我就一食嗰塊皮就好鹹嘅。咁有時你飛走塊皮咧，其實就好似冇乜味。
1: 咁其實你好多時
0: 唔知會唔會咧？
1: 我而家都食好多嗰啲，譬如話燒鴨啊。
0: 啊！燒鴨嗰啲梗係啦，
1: 係
0: 啊，
1: 攞出嚟。
0: 燒鴨都唔食啊？
1: 燒鴨啲皮啊。
0: 哦，咁你唔食片皮鴨啦？
1: 唔係片皮鴨又唔同。
0: 哦，片皮鴨，
1: 因為片皮鴨佢冇肉喺裏邊啊嘛。
0: 啊，一樣樣啦，係咪？
1: 係。同埋你唔係成日食啊嘛，姐啊。
0: 其實呢個就係問題咯，就唔係成日食咯嚇。
1: 咁啊，跟住咧，佢亦都講，如果你話係用嗰個包裝都好緊要嘅喎。佢話營養師提醒，烤雞咧通常係以塑膠盒啊或者啲塑膠袋啊裝住佢嘅，但係部分咧你知道啲塑膠入邊咧含有呢個叫鄰苯二甲酸酯呢啲咁嘅化學物質，咁可能同炎症啦同埋荷爾蒙紊亂有關
0: 嘅
1: 噃。
0: 咁啊，佢強調啦，就唔應該攞啲塑膠嘅容器愛嚟用喺微波爐加熱呢啲嘅烤雞，或者任何一啲嘅即食嘅食品都唔建議擺落微波爐嘅。咁啊，建議啦，大家咧可以喺整體日常入邊咧，考慮一下啦，唔好接觸咁多嘅塑膠嗰方面咯。咁啊，就而唔係淨係針對嗰只烤雞咯。
1: 嗱，其實呢個咁樣樣講法咧，我覺得有時候都幾難。避免你去出边食嘢
0: 都避唔到噶啦。
1: 我话我要打包咁，咁佢都系俾一啲塑胶兜。
0: 但除非咧，即系你出去打包食嘢，你自己攞个盒去咯，你自己攞玻璃盒去咯。
1: 啊，除非你系啦，除非你
0: 自己有啲人系噶，
1: 有我都知道，有啲知道，
0: 好多朋友，
1: 但有都因为。你帶自己帶嗰啲玻璃兜嗰啲係重噶嘛？
0: 好重噶，係啊。
1: 係咪？咁好可能你一定要自己帶一啲以前用開嗰啲攞翻去，再慢慢嚟到去洗咯。
0: 嗯，冇錯啊。
5: 公啊公，扮搶公，射啊射，射他吧！
6: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6: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 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7: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7: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8: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9: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今日迎嚟主办世界杯嘅第七场，亦都系最后一场赛事。瑞士对哥伦比亚嘅16强赛事将会喺今日下昼1点喺 BC Place 举行，为呢一个全球投入嘅体育盛事画上句号。距离首场澳洲对土耳其嘅赛事唔够4个星期，温哥华已经先后2度见证加拿大球迷大游行进军球场。Grenfell 街每逢比赛日都人山人海，而温东 PNE 的 FIFA 球迷嘉年华亦都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场外观赛圣地之一，重要赛事期间更加是人潮汹涌，气氛炽热。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星期一表示，世界杯将会有助吸引更多旅客、投资、国际活动和商业机会。他表示，世界杯为温哥华带来的国际曝光是传统市场推广或者旅游宣传活动无法复制。不过外界认为仍然需要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全面评估世界杯对温哥华带来的经济效益，包括市府预计高达7亿2900万元的主办成本是否物有所值。有关的开支由温哥华市府、BC 省府和联邦政府共同承担，其中联邦政府提供1亿元保安经费，以及加拿大体育部的1亿1600万元拨款。BC 省府表示，有关世界杯的最终支出总额预计要到2027年春季才会完成结算。省内陆 Boston Bar 附近山火由100公顷蔓延至1230公顷。张亦伦报道。
12: 省内陆 Boston Bar 附近发生中山火，当局已向居民发出疏散令，之后在期间更加迅速地蔓延。山火星期六为100公顷，但截至星期一黄昏，面积竟已蔓延到1230公顷。消防员说，他们正在与强风和低能见度作出斗争，指出险要的地形使到能见度有限，限制当局使用空中救火设备。当地亦都出现非常大的强风，令到火势加快蔓延，对救援人员的安全亦都构成威胁。目前这场火灾仍处于失控状态，各族人员正在努力协助应对。菲斯河谷地区管理局表示，已经有超过100户居民被下令要疏散，另外有200户居民处于疏散戒备之下。BC 省福利部门、皇家骑警和地方当局已经对该地区的居民进行战术疏散，目前情况正在不断地变化。另外，山火产生的烟雾也都影响了菲斯河谷的空气质素。加拿大环境部已经发出黄色预警，建议长者、慢性病患者及孕妇要减少暴露在烟雾的环境当中。当局预计烟雾将会未来几日持续停留在该个区域。另外，与此同时， Kamloops 东部一处山火失控，现时仍在焚烧。山火星期一被发现，不到一日内就蔓延至20公顷，这场山火亦都是人为造成。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独立省议员 Jordan Keeley 被控性侵犯，星期一首次出庭。张逸良报道。
12: Peace River North 独立省议员 Jordan Keeley 被控性侵犯，星期一首次在 Fort St. John 出庭。他并在庭上否认控罪，并选择以陪审团去审理案件。他被控在2024年1月至9月期间，当时他尚未当选为省保守党省议员之前，犯下性侵犯的控罪。他下次出庭日期会在8月10日，地点同样是当地的省级法院，预计将会下次审讯里面正式提出无罪抗辩。Kelly 在今年6月被起诉，他表示自己是无辜，并将在法庭上会证明这一点。他去年退出省保守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BC 水电星期一宣布推出全新免费的智能恒温器计划，合资格使用电力供暖的住户可以申请最多5部免费智能恒温器，以协助节省电费和降低全省用电高峰需求。 BC 水电表示，计划由即日起接受登记，预计今年十月开始向合资格住户寄送智能恒温器。根据 BC 水电的资料，全省共有80万个家庭使用电力供暖，占全省住宅约四成以上。这项免费智能恒温器计划属于 BC 水电 PowerSmart 2.0 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未来将会投资10亿元协助客户节省能源和减少电费开支。每户家庭获赠的智能恒温器总值约350元，并包括免费送货。中国方面，广西暴雨引发洪水，四人死亡，93000多人受灾，云南、广东等水库抢险人员跨省撤援。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3: 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纪录的降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绿南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夹住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严重水浸。水利部表示，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等流域发生超越警戒的洪水，其中广西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南宁市中午再就防汛救灾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露表示，南宁市出动1300多人、过百部救援车辆以及救援舟艇，开展应急救援等工作。横州市设置多个临时安置点，配备生活必需物资，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广西亦都调度舟艇及救援直升机等跨区域增援。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个省，一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超过20间房屋倒冧，4800多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1: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07，今日朝头早会有阳光，稍后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有摄氏的22度，落雨机会有20%。
1: 今晚主要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有30%的，日落时间9:18。
0: 到了明天星期三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1度，落雨机会是40%。
1: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就有阳光，不过间中有云层。到星期五、星期六咧，就会有骤雨噶咯。最高气温咧都维持喺摄氏嘅20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
0: 现时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20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88%。
9: 1320马路情报，
1: 好啦。跟住落嚟咧，系7:08嘅交通嘅消息吓，同你讲下咧，就喺较早之前讲咗啦，温哥华嘅交通事故咧，就系1号公路啊西行啊，啱啱咧就喺呢个 Portman 桥嗰度嘅，咁啊已经较早之前报道过啦。咁另外咧就蒲葵林啦，蒲葵林嗰部坏车依然仲喺度处理紧嘅，就1号公路西行系过咗 Portman 桥嘅，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开始多车同埋行车缓慢噶啦，请大家记住小心。

0: 财经消息。
1: 好啦，早上嘅7:08啊，同大家报道咧最新嘅北美股市方面消息。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23.73，报25,888.1。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6.4，报53,049.51。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3.98，报7,513.45。
2: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64.7，报35,277.02。
1: 黄金上升13.9，每安士报美金4,181.4。
2: 白银系下跌5.8，英安士报美金61.32。
1: 原油上升1.29，每桶报美金系69.84。比特币上升957.1，每比特币报美金62,925.54。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下跌119.43，报23,496.89。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3.52，报4,184.32。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下跌55.35，报2,829.39。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3，对欧罗0.615，对日元114.027；
2: 一加元对台币22.528，对港元5.517，对人民币4.77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温哥华早晨。
1: 今日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23日，亦都是二十个气节里面的小暑噶。咁啊，各位听众朋友早晨，阿 Wing 早晨，同埋 Linda 梁丽晴早晨，
2: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的7:10，大家早晨。
1: 冇错啦，咁啊，仲有两个钟头咧，9点咧就系世界杯咧，另外一场波开波啦，就系阿根廷对埃及嘅。咁啊，埃及咧同阿根廷有得打噶。
2: 哦，
1: 阿根廷上一仗都系以3-2小勝險勝呢一個佛德國。
2: 佛德國，哦，係喎，係喎，
1: 係嘛？
2: 係啱啱我哋有講。
1: 啱啱有講過，係咪？咁所以咧，即係千祈唔好以為咧埃及可以輕看佢嚇。
2: 冇錯。
1: 睇波路咧，阿根廷應該會勝出嘅。
2: 嗯。
1: 你點睇啊？
2: 我怎么看啊我看看了就。
1: 我也去看看
2: 先。是没错看看先。听日告诉你。不
1: 用我下午都可以告诉你。
2: 下午我不见你啊，听朝先见你。
1: 九点钟之后都打完了已经。
2: 没错。
1: 好啦，咁啊，我哋今次加拿大咧都威威噶啦，不过咧世界杯嘅赛事咧，三个主办国咧都一齐出局啊！
2: 冇错，
1: 琴晚美国直情输4-1添啊！
2: 4-1，冇错，
1: 系真系剥咗特朗普先生啊总统嗰棚牙。
2: 系啊系啊，
1: 你特登打个电话俾国际足协足总，话佢咧你应该俾我哋九号仔咧阿巴洛金咧出场嘅
2: 吓，
1: 佢嗰个咧都唔系有心犯规噶，点个红牌俾佢咁？用啲咁嘅手段，
2: 呢個真係唔係好啱。
1: 咁啊，令到咧呢個世界盃嘅賽事咧蒙上一啲嘅污點啊。咁、
2: 嗯、
1: 啊，點都好，正常嘅賽果，比利時4-1大勝美國，
2: 係、哎、
1: 一齊出局啊！咁我哋加拿大都不弱啊。點都好嚇，咁啊，加拿大咧係一個幅員廣大嘅國家。咁就由 B.C. 省一路數到去大西洋省份咧，有成10个省咁多，系咪？
2: 嗯。
1: 咁有一個嘅研究咧，最近發出咗嚟啦。個有項最新研究顯示咧 ，Alberta 省亞省原來係加拿大啊，加拿大人啊跨省遷徙嘅首選目的地。
2: 哦，會走去嗰度嘅。
1: 咁啊，以邊兩個省嘅人口流失最多咧？
2: 就係灰省同埋安省啦，個人口咧嘅流失係最多。而呢個紐芬蘭啦、廖芬蘭啦，同埋呢個拉布拉多省咧，都係最唔受歡迎嗰、那個，即係唔去嗰度咁樣。
1: 係啦，加拿大咧好得意嘅 ，Newfoundland 同埋 Labrador 咧係一個省嚟嘅，兩個地方加埋係一個省。不是紐芬蘭省，是紐芬蘭 and Labrador 一個省嚟嘅，所以大家要留意呢樣嘢。咁啊，菲沙研究所咧呢份報告就用咗加拿大統計局嘅數據，咁啊觀察咧由1995年去到2024年咧呢30年間嗰個省際嘅移民趨勢。咁呢個報告咧就計咗咧加拿大大境內啊嘅人口流動，就唔包括咧嚟自國外嘅移民嘅。
2: 係啦，咁啊研究亦都講啦，佢話亞省咧其實係一塊好吸引一啲嘅省際移民一個磁石嚟嘅，會黐咗你去嘅。咁啊呢段期間咧，佢話其實呢個省嘅淨人口嘅增長咧係達到呢個538,824人，咁 亦都系全国啊净迁入人口最多嘅省份嚟噶。咁、哦、而且系咧 BC 省啊214883人嘅两倍多、哦，而亚省亦都吸引咗咧嚟自其他唔同嘅省份啊，同埋其他唔同年龄层嘅人口啊。
1: 其实呢人口的增长是呈现出一个波浪式的出现，他说、亚省在1990年代尾和2000年代中呢、那个、中期呢就是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而且在2015去到2020之间呢人口就减少、
2: 哦 okay 啊、
1: 在杜鲁多执政的时期呢离开这个省的人数呢、超过了搬入去这个省的加拿大人，但是在2021年又再次激增翻。
2: 嗯，咁得意吓。咁呢个分析师亦都讲啦，佢话其实好多个嘅方面嚟睇嘅。佢话亚省咧一直系加拿大境内人口迁徙一个首选嘅目的地嚟噶。咁佢话咧，点解呢个省咁突出咧？就是、因为咧佢系呢个经济增长率啊，系位居全国嘅前列啦。同埋咧个就业机会又多啦，嗰、那个嘅工资水平咧又比较高啦，同埋咧喺呢个咧喺好长嘅一段时间入边啦，佢嗰个税率啊，相较加拿大其他嘅地区咧，原来都比较低喎。
1: 唔系你亚省冇省税噶嘛？
2: 系啊系啊，少啲啊。
1: 咁啊，呢位嘅研究人员强调咧，呢项研究咧系计算迁入人口嘅数量，唔系迁入原因。佢唔系呢个原因，系讲紧人口嘅数量。佢表示过去嘅研究咧就指向就业啊、薪金啊同埋税收。因此我哋冇办法确切咁讲出造成目前呢种趋势嘅真正原因。
2: 原来咁嘅，系啦，咁其实咧，亚省都好多后生仔咧，即系中意去呢个地方噶，一个落脚点嚟噶。嗱，吸引咗咧，原来有192329个咧，即系18岁至到24岁嘅年轻人咧，系入到去啦，喺度住啦。呢啲咧都全部都系高中毕业生嚟噶，大学生嚟噶，同埋有啲咧啱啱入职场嗰啲社会嗰啲人嘅。咁佢哋将来未来一生嘅就成为呢个经济活动咧，做出嘅巨大贡献啦，即系去晒佢哋嗰度啦。
1: 系啊，咁但系成个加拿大里边咧，原来要数咧就系呢个纽芬兰同埋拉布拉多省咧系最冇吸引力噶。
2: 嗯，
1: 咁啊，灰省同埋安省嘅人口流失系最多，分别净流出嘅人口有255,988个人，同埋系168,166人嘅。咁对于安省咁大嘅省嚟讲咧，人口外流咧，只不过占佢其中嘅总人口嘅一小部分嘅啫。
2: 系咁啊，睇翻过去嘅30年系点咧？咁原来大部分时间啊，嗰啲人口嘅流失咧，一直咧都保持系稳定嘅。咁啊，继续话啦，坦白讲啦，其实安省嗰啲嘅经济咧已经系停滞不前噶啦，咁啊落后喺加拿大其他嘅地区嘅。佢话呢个之前嘅几十年咧，其实安省咧曾经系加拿大嘅经济引擎嚟嘅噃。
1: 嗱，咁喺过去嗰30年里边咧，纽芬兰同埋拉布拉多省咧、缅省咧同埋沙省嘅人口咧净流出量，大概系占佢嘅目前嘅人口咧1/10都唔细嘅，1/10吓。
2: 系啊。
1: 咁相较之下咧，灰省嘅人口流失量咧，大概系佢目前人口嘅2.8%，安省啊大概得1%嘅啫，好少。
2: 系啊系啊，咁佢话咧流失最严峻嘅咧，原来系年轻人啊。原来过去嘅30年啦，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咧，18岁至24岁个嘅居民咧，净流出咧就有40,480人，咁啊相当咧就系呢个省啊同龄嘅人口嘅97.3%咁多，哇都好多，
1: 咁就好多，
2: 差唔多走晒。
1: 咁啊，但系唔代表咧呢个省几乎系所有年轻人都离开，而系意味住咧30年嚟持续不断嘅流失嘅人口几乎是相当于那个省目前全部的青年人口啫。咁其他省份的流失咧，都远远唔够呢个咁紧要的比例。咁、受影响最严重的程度咧，排喺第二嘅咧就系纽芬士域省。咁啊咧，佢嘅净流出量大概系呢个省嘅青年人口嘅1/3。
2: 哦，原來咁嘅嗱，紐芬蘭與拉布拉多省咧，所以咧就出現咗一啲叫老齡化嘅情況啦。佢話而家目前咧呢個省啊喺加拿大人口老化嘅程度係最嚴重嘅省份嚟噶。佢話長者咧原來佔嗰啲居民啊總數1/4，咁啊18歲至到24歲嘅年輕人咧就個佔比例咧就唔到呢個8%嘅喎。嗱呢兩個數字其實咧都係呢個全國最唔均衡嘅，即係走。 晒啲后生嗰啲。
1: 嗱，佢呢个智库咧都咁讲嘅，喂，呢啲数据咧其实遗漏咗一个好庞大嘅群体啊，佢哋并唔包括咧跨省工作嘅人数啦，呢个数据嘅，而且呢啲人咧虽然系一个省份咧拥有居住嘅住所，但系为咗工作需要咧去另外一个省份嘅，呢啲佢冇计到。
2: 是啊是啊，他说这班人的他在这个大西洋地区呢很普遍的。另外 ,2024 至到2025年度这个数据都是初步数据来的。这个呢即意味着呢就其实加拿大统计局现在可能呢都有些修订的，还在这里有些小修订的情况咯。
1: 不过他这个专家都这样说的，喂，如果这样的数据呢一个趋势呢就应该呢比人口流失严重的省份呢有一个警號
2: 啦，係啊，的確係。
1: 喂，點解你唔留得住呢班人，要俾佢走咧？咁
2: 後生嗰啲先係即係可以賺到錢啊，勞動力比較高噶嘛。
1: 佢而家主要講緊嗰啲咧係加拿大人自己本身喺加拿大嘅境內
2: 已經去咗嗰度
1: 遷嚟，係
2: 啊，係啦。
1: 嗱，我最記得早一輪咧。有很多人是搬去冇錯去 Alberta， 因為 Alberta 啲油嗰時好好興香啊嘛，咁、
2: 哦、
1: 好多人都喺 Alberta 做嘢。
2: 係係。
1: 但係當嗰、個油開始有一個嘅問題發生，嗰、那個經濟差嘅時候，呢、嗯、啲人就走翻曬。
2: 走翻曬。
1: 有啲直情落嚟 BC 省啦，有啲就去咗安省啦。咁、
2: 嗯、
1: 所以其實加拿大嗰個嘅經濟咧，好睇你個地緣咯，
2: 係啊，
1: 同埋你嗰個工作嘅機會咯，就各方面啦。咁、嗯、BC 省咧，尤其是温哥華咧，主要都係吸納。不單止有時你來即係加拿大境內嘅，你外國很多人嚟㗎，你很多國外移民嚟㗎，他哋都是揀一係温哥華，一係就多倫多。
2: 嗯，大城市嘛，
1: 首選
2: 都係冇錯。
1: 這個我覺得他只不過我覺得呢段時間做一個咁嘅研究咧，佢都話唔係因為其他因素，唔知點解會咁嘅，
2: 係
1: 咪可能很多人去到自己住嗰度住得不夠，即係悶啦，我要換個新地方咁解啫。
2: 都唔錯，係啊，都唔定啊。
0: 加拿大規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3: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保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0: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3: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 我哋早上嘅7:21，嗱有一宗嘅消息咧，几伤感下嘅，我即系同大家讲下呢件事件啦，就系喺多伦多嘅，有一啲嘅韩文嘅媒体咧就报道喺北约克。有一間陪伴了社區超過20年的老字號的一間韓國嘅餐廳，佢嗰對年過70多歲的經營夫婦咧，日前咧竟然咧俾人發現咧喺店入邊身亡。
2: 嗯，系啦，咁原来咧就系、是、佢哋咧就系、是、呢个位于咧北约克央街一个嘅韩国餐厅啦。咁咧就佢就话啦，其实咧夫妇咧两夫妇咧原来喺6月30日咧就被发现倒闭咗喺餐厅楼上嗰个住所。咁啊，死者分别系73岁嘅丈夫啦，同埋71岁嘅妻子啊。
1: 嗱，听讲话咧，佢嘅太太咧就患有末期癌症。但由於咧佢原來冇一個合法居留嘅身份，就唔能夠享受咧就安省嘅醫療保險啊 O 協嘅，咁一直咧就冇接受適切嘅治療啦。咁佢73歲嘅丈夫咧就多年嚟獨立去照顧呢個患病嘅太太，咁啊缺乏公共支援啦，同埋家庭嘅協助之下，最終兩個人咧就喺餐樓喺呢個餐廳嘅樓上嘅住所度離世嘅。
2: 嗯，係啦，咁啊消息咧亦都話啦，其實現場咧有一封咧比較簡短嘅遺書啦，就話希望咧將佢嘅器官咧可以捐贈俾有需要嘅人士，遺愛人間啦嚇。咁咧親友啦同埋熟客咧都形容佢哋兩個咧啊待人好好啦，好親切啦， 又喜欢帮助人，即使他生活这么困难，依然是坚持经营这个餐厅的。疫情的时期更加主动降价减价，希望跟社区的大家共度时间。
1: 很难得的，在疫情期间 你已经
2: 自己都好难，
1: 样样嘢都贵，
2: 系啊，同埋又未必咁多人，
1: 仲要降价，
2: 系啊，所以就系好好人咯。
1: 咁啊，消息传出之后咧，咁啊，好多附近啲街坊同埋多年帮衬嗰啲熟客咧，都觉得好惋惜啦。
2: 系啊，
1: 个个都好悼念咧呢一对咧多年嚟默默经营、热情待客嘅老夫妇啊。
2: 系啦，其实呢间餐厅咧，原来喺2001年嗰阵时开业噶啦，就用一只个叫一只鸡一个火锅啦，有刀削面啦，同埋呢啲韩式嘅锅咧，系好出名噶噃。啊，咁咧亦都系多伦多一个韩裔社区一个历史悠久嘅韩国餐厅之一嚟噶。
1: 点解佢会个太太会系冇身？唔通佢一路都冇申请？
2: 唔知点解？
1: 系咪因为佢本身有病，所以令到咧佢喺嗰个申请嘅时间咧系会被拖延咧？
2: 哦，有可能噶。有时我哋譬如话有病嘅话，都未必买到验疏咁咯。
1: 系啊，系啊，因为你系末期癌症，
2: 系啊，所以。
1: 但系佢应该唔知道佢系咪？唔係，佢起碼都嚟咗加拿大廿幾年啦，
2: 係啦，係2001年開業，
1: 好惋惜。不過佢哋仍然係遺愛人間啦，佢將佢哋嘅器官咧話係捐出嚟啦，所以仍然係對加拿大一好貢獻嚇。
2: 係，
1: 多謝呢兩位嘅夫婦。
2: 冇錯。
3: 電器維修無從着手，
4: 更換水喉經驗唔夠。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8: 从前有两兄弟，自小手足情深，患难与共。到了成年后，虽然父母去世已久，但是他们依然很快乐地住在一起。父母遗留下来的产业，大家都平均受用。有一次闲谈之中，他们偶然讲到家境，两兄弟都觉得应该振兴祖业，谋求发展。自从承继家业以来，两兄弟仅仅做到维持原来的状况，但是光耀门楣是做儿子的责任，在财富上有所成就，才能够安慰到九泉之下的父母。于是他们就计划到外埠去经商，将家中安排整理好之后，就各自带着母亲生前遗留下来黄金每人10斤，择定良辰吉日整装待发了。他们步行了很远的路程，翻越高山峻岭，一路上很少遇到行人。当他们去到深山寂静的地带，哥哥心中忽然间生起恶念，他想，我为什么不杀了弟弟，夺取了他10斤黄金呢？加了1倍本钱，营商就可以更顺利，发财致富岂不是更加容易？同一个时候，弟弟的心念亦都有骤变，他暗想，这里没有人，如果能够将哥哥那10斤黄金归为己有，你说多好呢？各人的内心忽然又生起善念，不得，我不可以这样做的，杀了自己的亲兄弟是罪恶，金钱财物是毒害人的良知和人格的利器，好像沼泽一样跌了下去是永无翻身之日的。各位，恶和善的距离仅仅是一念之间而已，但是善恶的因果就有无边的业力，好人的念头不一定全部是善的，而坏人亦都不会全无善念的。善恶是由人选择的，只是刹那之间的思维。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显得很轻快，因为都选定了善念。当觉悟的心生起，意境倍觉清凉，脚步就走得快，越过那座崇山峻岭了。没多久来到一处碧青的湖边，哥哥就拎了那10斤黄金出来，猛然地投入湖水了。只见湖边水花四溅，沾湿了哥哥的衣服，但是他的内心感到一阵凉快。没多久，弟弟又将自己身上的黄金同时抛入湖中， 哥哥欢喜赞叹，一面暗想奇怪，点解佢同我想法系一样嘅呢？于是就问啦：我因为想霸占你嘅黄金，生起陷害你嘅恶念，幸亏及时觉醒，所以将黄金抛入水中，以灭绝后患。你点解又将黄金抛入湖水里边呢？弟弟就回答啦：我同你一样有个罪恶嘅想法，所以而家将黄金抛掉。哥哥，不过而家我哋大家都好安全啦。于是两兄弟肩并肩，搭起手臂，心连心，昂视辽阔嘅天空，内心好似远处飘游嘅白云一样轻盈自在，感到一阵不可思议嘅喜悦。
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9: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六恩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网上出现一段片段，指喺省东南部公路上，有一名司机喺用自动驾驶功能期间喺驾驶座瞓着，警方正在调查。张莹亮报道。
6: 皇家骑警正在调查网上传出一段视频，影片显示在省东南部一条高速公路上，一名司机驾驶部 Tesla 汽车期间，似乎在驾驶座睡着了。那段影片由另一位司机在星期日下午于皇家公路高等至 Riverside 之间一段拍摄到。影片里面可以看到一名女子坐在该部灰色 Tesla 的司机驾驶座，双眼紧闭，双手离开方向盘，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车辆后座有两名小孩子，但是皇家骑警尚未证实有关讲法。有业界表示，汽车手册规定每次开启自动驾驶功能时候都会弹出提示，提醒司机注意驾驶安全。位于后视镜上的方向摄影机会追踪驾驶员的视线，如果驾驶员长时间移开视线，系统会发出提醒，要求驾驶员用力握住方向盘。不过有些方法可以绕过这些规则，例如佩戴反光太阳眼镜和可以使用屏蔽的提醒信号装置。发言人指，自动驾驶技术经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有些驾驶者开始变得麻木大意，但目前有数据表明平均每行驶4000到5000英里就会发生一宗重大事故。根据 BC 省认可的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分类，车辆自动化分为0到5、6个等级，0级是并没有自动化功能，而1级和2级就配备了驾驶辅助技术。根据2024年4月生效的 BC 省机动汽车法修订案，本省是禁止驾驶3级或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这些车辆是完全不需要人手驾驶。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5: 随着美国预计会在7月底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不少企业赶在新关税生效之前提早出货，带动全球海运需求急增，运费升至4年来最高水平。加拿大货运管理协会主席 John Corey 表示，托运商正赶在新关税实施之前将货物运出，以避免支付更高关税，令短期内运输需求急升，推高运费。 Corey 指出，除了需求增加之外，燃油价格上升以及受伊朗战争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几个月来持续关闭，亦都是推高海运成本的重要因素。他表示，部分航运公司亦都主动减少运力供应，以维持较高的运费水平。根据 Platts Container Index 数据，截至6月底，全球货运海运价格已经升至自2022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当时全球供应链仍然受疫情严重影响。物流平台 Freightos 的数据显示，在过去6个星期，由东亚运送一个40尺货柜到北美西岸的平均运费大幅上升 120%， 增加至约6200美元。另一方面，美国目前实施的全球关税措施将会在7月24日到期，市场普遍预期到时将会推出新一轮国际关税。Corey 表示，由运动鞋、玩具、割草机以至其他经货柜运抵加拿大的商品都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面临价格上升。他指出，航运公司已经开始透过燃油附加费将增加的燃油成本转嫁给客户。他说，如果目前的情况持续，运输成本最终会反映到零售价格，消费者日后购买的大部分商品都可能需要给更高的价格。中国方面， 湖北东部多地星期一晚遭遇强对流天气，最少11人死亡，1人失联，另外有331人受伤，当中5人情况危殆，总计超过14600万人受灾，22间房屋倒塌，过千亩农田被破坏，部分地区一度断电。省应急管理厅通报，在星期一晚7点至11点期间，黄石、黄冈、鄂州和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更加出现龙卷风。其中黄冈市区在星期一晚罕见出现强度达 EF2 级的龙卷风，造成至少4人死亡，1人失联，178人受伤送院，包括5人情况危殆，有近6000人受灾。期间最大风速超过15级，吹袭主次干道、住宅区、工业区及物流园区，破坏力极强，有多架重型货车被狂风吹至移动，最远距离原本位置30米。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1320天气报告。
8: 时间来到早上的7:35，今日咧朝头早咧会有阳光啦，稍后间中有云嘅，咁最高嘅气温有摄氏嘅22度，落雨机会有20%。
9: 今晚主要多云，最低气温咧会降到摄氏嘅15度嘅啫，落雨机会有30%。日落时间9:18。
8: 听日星期三有骤雨啦，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1度啦，落雨机会系40%。
9: 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星期四咧就有阳光嘅，不过间中见到云层吓。星期五同星期六咧就有骤雨啦。气温徘徊摄氏嘅20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啊。
8: 现时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88%。
7: 1320马路情报。
9: 早上7:36啦，交通消息方面，在 Delta 咧有一部车17号公路的东行咧系坏咗嘅吓，系夹住 Alex Fraser 桥嘅17号公路西行夹住 Alex Fraser 桥嘅一部坏车就停，嗰度唔系车，对唔住系车买添啊，系啲货柜车嚟嘅，货柜车唔系普通私家车，咁啊货柜车跪低咧就麻烦啦。咁另外咧就远少少啦，喺 Agus 咧就系有交通事故啊，9号公路啊夹住 Agus。Rosedale 嘅嗰条桥嘅以北嗰度系发生交通事故吓，嗰啲通常去内陆嘅朋友先至需要知道呢样嘢噶。咁啊，另外咧，温哥华嘅 Brett 又唔系温哥华，呢个应该系 Abbotsford 嘅 Bretner Road 吓 ，Bretner Road 就系北行方向咧，夹住 Downs Road 咧系有交通事故，咁嗰度肯定要有延误嘅情况噶啦。咁亦都请大家留意咧，温哥华嘅市中心咧就系 Expo Boulevard 咧，西行。啱啱介乎橋北街同埋呢個 Camby 街之間咧，係有一啲嘅運，即係運，因為其實世界盃舉行啦，大家都知噶啦。嗰段路面咧，相信係比較繁忙嘅，請大家要留意。除此之外咧，喺一號公路嘅西行鴨夾住 Pontman 橋嘅交通事故咧，而家啱啱就喺度處理緊，仲未曾完畢嘅，喺度處理緊。另外咧 ，Coquitlam 咧就有部壞咗嘅車停咗一號公路嘅西行啊，啱啱係過咗。这个 Portman 桥之后的其他的呢桥梁和公路呢已经是非常之繁忙和多车的了，请各位呢记住小心驾驶。
7: 财经消息，
9: 好了，早上7:38了，最新的北美股市方面消息，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80.58，报25,739.7。
8: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73.11，报52,982.8。
9: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0.35，报7,487.08。
8: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11.8，报35,100.52。
9: 黄金上升2.3，每安士报美金4,169.8。
8: 白银下跌9.2，一安士报美金60.98。
9: 原油上升1.31，每桶报美金69.86。比特币上升1,040.08，每比特币报美金63,044.45。
8: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19.43，报23,496.89。
9: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3.52，报4,184.32。
8: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55.35，报2,829.29。不好意思，是2,829.39。
9: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3，对欧罗0.615，对日元114.027。
8: 一加元对台币22.528，对港元5.517，对人民币4.77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究竟比萨斜塔起的时候是不是专登打斜起的呢？原来比萨斜塔是在1173年8月开始兴建，去到1372年才完工，前后总共花了199年，中间曾经停工过两次。虽然有人以为比萨斜塔一开始的时候设计就已经是打斜，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比萨斜塔原本设计是8层，并且垂直建造，入面摆放7个钟。不过由于比萨斜塔下面的泥土是由比较软的泥土所组成，由于地基不平衡和土质松软这两个关系，导致钟楼倾斜向东南方，当时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停工。后来工程继续展开的时候，为了修正倾斜的问题，刻意将钟楼上层建

0: 播出，
1: 主持马丁。
2: 每次入波，足球挂网的画面都令人热血沸腾，但是原来足球初期龙门是没有网的，当时只有两条柱加一条横梁，个波有入定没入往往都要靠裁判判断，甚至引发争议。去到19世纪，一个工程师提出加装球网，目的是令到入球更加清晰，避免争拗。这个设计一推出，立即改变了比赛的体验。入波那一刻，球网的摆动立即成为视觉确认，令到观众和球员都可以即刻知道入球。还有球网的存在也都增加入球的视觉戏剧性。所以我们今天见到这个的球网，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发明引致的大改变。
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5: 大家好，我是十号 Daniel 程振浩，一般人都叫我做肥龙嘅。我的兴趣是唱歌、睇电影同埋打机，而最爱的歌手咧系张惠妹同埋张学友。我的愿望咧就是无论咩年纪都好啦，都可以继续玩音乐同埋唱歌。我的决赛参赛歌是听海，而我而家清唱的歌曲都是听海。

0: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专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十号 Daniel 肥龙请真号，多谢各位。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早上7:43啦，咁啊头先听到我哋呢个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一啲嘅 promo 出咗嚟啦，咁啊真系，但系要同大家讲一声噶啦，因为华侨之星嘅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咧，十强已经诞生咗啦，
3: 冇错啦，系啊，
1: 陈振豪啦，咁呢十强系边十强咧？我哋将佢嘅名字介绍俾大家先吓，一号系司徒国华，
3: 二号系赵子恒，
1: 三号张振邦，
3: 四号张允莹。
1: 五号王成慧，
3: 六号崔嘉伦，
1: 七号陈信宇，
3: 八号蒋雪英，
1: 九号陈毅哲，
3: 十号程振浩。
1: 今次呢十强咧，佢哋嘅年龄咧都系由36去到84岁嘅，
3: 系
1: 咁就会喺记住啦，7月18日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度争夺冠军宝座嘅。
3: 系啦，决赛嘅门飞唔好意思已经卖晒啦，
1: 冇错，
3: 系啦，冇错。咁咧就买咗飞嘅朋友记住啦，你嗰日咧仲可以去到咧即场咧系投票嘅，投票选出咧最受欢迎嘅现场欢迎冠军奖。
1: 嗱，如果你系有提名嘅呢度十个里边嘅其中一个你嘅朋友或者你提名过佢嘅话咧，佢攞到奖咧，你都有机会攞奖。
3: 冇错啊，系啊，
1: 系嘛。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买咗飞嘅朋友，到时咧记得早啲入场，7月18日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度争夺呢个冠军宝座嘅表演。
3: 冇错。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

0: 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1: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2: 好，7:46啦，同你讲下今日头条咩先吓。香港嘅新闻就系工厂式养殖嘅工北都湿地生态林床林末路超过有13公顷啦，毁容。政府发展北部嘅都会区，其中新田科技城附近嘅将会设立三宝树湿地保育公园，但系环保组织嘅绿色和平咧，就系今年内咧就系先后喺计划成立湿地公园嘅范围内，发现有传统鱼塘湿地咧被改建成工厂式嘅现代养鱼场啊，同埋养虾场，令到原有嘅生态咧系环境消失咗。
3: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黄色暴雨警告生效啊！天文台话需否发红雨警告咧，要视乎雷雨区嘅发展啦。嗱，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啦，喺上昼嘅7:35，天文台发出特别嘅天气显示咧，就话强雷雨区当时咧就影响香港啦，系咪需要改挂呢、這个发出呢个红色嘅暴雨警告嘅信号咧？就要视乎嗰个雷雨区嘅发展啦。嗱，市民咧应该保持高度嘅警惕啦，并且系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咁另外，天文台喺上昼嘅7:30咧发出新界北部水浸嘅特别报告。咁啊，新界嘅北区咧，尤其系八乡啊同埋锦田一带咧，受到大雨嘅影响。
2: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啦，加拿大新潜舰嘅制造咧，落取德国 TKMS 嘅采购最多12艘，被视为加拿大史上规模最大嘅国防采购计划。喺德国同南韩激烈嘅竞标之后咧，最终由德国公司泽德标案。加拿大总理咧就7号喺新史高沙省咧哈利法斯宣布呢一个决定，屋太华咧选定德国造船厂啊 TKMS 咧作为加拿大嘅皇家海军新一代嘅潜舰计划嘅首选供应商，最多系会买12艘潜艇嘅。
3: 跟住嚟自呢个 BC 省嘅消息，高速路上咧，特斯拉驾驶者疑似熟睡，车上仲有2名嘅小童。嗱，一段拍摄喺 BC 省1号公路嘅影片咧，就引发异议啦。画面咧就显示到系一架嘅车辆咧，就系特斯拉疑似一名嘅熟睡咗嘅女子驾驶啊，车入边咧仲有2名嘅小朋友噶。咁嘅影片咧就由呢个民众啊金恩咧喺星期日咧就影嘅，咁地点咧就位于黄金镇高顿啦，同埋呢个 Revelstoke 嘅之间嘅1号公路。嘅路段啊，影片入边咧系一架灰色嘅车啦，有粉红色嘅装饰嘅 Tesla 嘅持续行驶，驾驶者好似睇起上嚟咧系瞓咗觉嘅。
2: 嚟自伊朗嘅消息啦，哈梅内伊咧送葬嘅仪式咧，几百万民众啊参与嘅。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国葬，琴日咧就喺首都德克兰举行送葬仪式，几百万嘅民众参与。
3: 跟住嚟自英国嘅消息，英货船近也门红海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喺星期日指咧，佢话一艘货船当日咧喺也门附近嘅红海海域咧系遭到不明身份武装人员嘅袭击。咁货船咧喺发出嘅遇险警告啦，咁事发地点咧就位于也门荷台达西南约系30海里啊，近期也门附近的海域啦，海上的安全形势是持续紧张，咁国际的航运安全风险咧系持续受到关注
2: 的。最后嚟自法国的新闻，法博物馆的珠宝被盗估计价值3600万。法国东北部的莱丽堡博物馆星期日大概20件的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400万欧元，即系大概港币咧3600万嘅。
0: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4: 名闻中外的长江三侯风景，
5: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4: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竹石刻，
5: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4: 由7月6日开始，一连5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侯豪华游船的行程。 记得留意收听啦。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7: 呢几个礼拜最热门嘅城中话题，当然就是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啦。今年加拿大是其中一个主办国，所以对足球就算不是咁狂热嘅加拿大人，都因为主办国嘅关系，对足球产生多多少少嘅关注。足球比赛虽然是一个好古老嘅运动，但随住科技发展，其实都应用咗唔少嘅新科技。今日就同大家讲一下，在足球世界里面有什么科技应用在里面。传统的足球比赛很多时判决都是依赖球证的经验和眼光。早期的足球活动，球证就是神，他看到球员有犯规就会判罚犯规，他觉得个波过了界他就判定个波过了界。但可惜就算几叻的球证，凭肉眼未能完全 100% 确定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而且单靠球证双眼来判决，很多时因为角度问题或者视线被遮挡就可能看不清。当然有另外两个旁证的帮助，就会减轻了球证所看到的盲点。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每场球赛已经有摄影机拍摄，而且很多时都已经不是由一部摄影机，而是由多部摄影机拍摄。所以慢慢足球就加入了一个叫做 VAR 影像助理裁判，而这个裁判团队就在每次比赛的时候同步观看几十个不同角度的转播画面，而当 VAR 发现主球证出现明显的误判的时候，就会立刻透过无线耳机向场上面的主裁判通告，建议他翻阅 VAR 的画面。这种做法就为了减低误判的情况，同时亦都兼顾了如果整个流程没问题，主裁判就不需要每次都是看重播而影响整个比赛的流程，只是有特定的情况由 VAR 裁判提议他才需要直接走去看 VAR 的画面。当然有时主裁判觉得情况他不是很确定，亦都可以主动提出去看 VAR 的画面。而录影科技亦都因为时代的进步，由可能一两部的摄影机进展到15、16部摄影机，可以多角度拍摄现场的情况。加上现在的摄影很多时候都不是纯人手操作，很多时都加上科技去自动追踪比赛情况，所以已经很能够拍到精准的录像。虽然由于 VAR 的出现，球赛已经减少了很多的误判，第一部摄录机拍摄的频率是每秒50到60幅，即意味着两张照片之间有大概16至20毫秒的空档。由于顶级运动员的冲刺速度极快，球员可能在这两幅照片中间已经移动到几十公分，所以仍然有少量的机会会有一些判决的盲点。特别是足球出不出界的问题，单靠摄影机也未必能准确捕捉到真正出界那一刻。要解决足球位置的问题，最好的方法当然由足球方面出发啦。所以今次世界杯的足球其实都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每个 Triodor Pro 的足球里面都装嵌了一个惯性测量单元 IMU。 什么是 IMU 呢？IMU 其实是一个专为顶级运动表现和生物力学分析打造的感应器，它透过整合高精准度的陀螺仪和加速计，能够捕捉极其细微的动作数据。而今次使用的 IMU 是以每秒500次的足球数据和轨迹实时传送到系统里面，因此这些数据就可以解决摄影机向两幅照片中间的盲点。例如判决越位最重要的时间就是球员触碰足球的时间，有了足球里面的感应器就可以准确锁定足球的瞬间。而今次的世界杯亦都采用了 500Hz 光学追踪的摄影机，可以持续追踪球员身上29个骨架点， 而利用数据融合的技术 Data Fusion 系统，透过 IEEE 1588精确时间协定 PTP， 将所有摄影机和足球感应器的电子钟同步，将两种资料配合，就令到判决击球点的时间误差缩减到正负2到3毫秒。正因为这个精准度的突破，今次的比赛就能够将侦察门槛缩小到10公分。所以再利用 AI 系统，当计算出球员超过越位线10公分的时候，就立刻触发自动警报，再发放给裁判。当然这个警报是属于辅助性质，最后的裁判权都是落向裁判的手里面。其实在球里面的感应器的安装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复杂，因为一个世界杯级的球星对足球的要求是非常之严格的。早期在球里面安装感应器，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将感应器用绳吊在球的中间，或者将感应器绑在充气嘴，但这些感应器的重量都会因为重心偏移的问题而影响球飞行的路线，而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令到超级足球员可能踢出个球有少少误差，同样的力度同样的角度，个球的飞行轨迹都可能不同，所以就会大大影响球员踢出球的时候控制的力度和角度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今次这个球就引入了一个面板嵌入式的技术 Panel Mounted。 它的做法就是将一个极微型超轻量的 IMU 感应器永久密封向一个特定的外皮面板里面，为了维持这个波完美的球体重心，制造商就会在对角的其余几块面板里面加入精准的微型平衡配重块，令到每块球皮的重量都是平均的，因此确保个波无论怎样踢，它空气动力学的表现、旋转的轨迹都是跟一般传统足球一样。这个嵌入式的面板结构是经过特别的力学工程设计，能够向球员用劲踢球的时候甚至撞柱都不会有损毁，它可以承受超过 16G 的瞬间机械撞击力。科技除了应用在球的身上，当然也都应用在球员的身上。所有参赛球员在赛前都接受了快速的数位身体扫描，以生成具备精确身体维度的 3D AI 化身，所以在比赛期间 AI 系统就会将这些化身即时投射到追踪坐标上面，即使在禁区里面球员互相遮挡的情况底下，系统都能够精确判断身体部位的边界。当然以上所讲都是其中一些科技应用在今次比赛里面，其实当中还有很多不同的科技应用。好了，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8: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5: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8: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啦。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8: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5: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喺早上提升工业行动，佢哋之前已经展开一啲有针对性嘅罢工行动。工会喺星期二早上5:30喺温哥华综合医院开始设立九叉线，但系为咗保障病人安全，急诊等基本服务将会正常运作。喺之前，护士已经被限制加班，并被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同埋送餐。工会设立星期四中5:52嘅最后期限已过，但系双方喺新合约谈判方面仍未取得任何进展。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诸如人手不足、工作场所暴力等压力。总理卡尼早上宣布任命一位资深顾问进入上议院自由党党团，以及一名保守党现任下议院议员进入上议院。张亦伦报道，
3: 总理卡尼上周公布，他将任命一位资深顾问 Tom Pitfield 进入上议院，此举可能在上议院引发牵连大波。他曾经是卡尼2025年竞选团队成员，之后担任总理办公室首席秘书长。今次他任命为上议院，政府还将取消先前在前总理杜鲁多执政时期规定的无党派上议员任命标准。今次 Pitfield 的任命表明，卡尼愿意在上议院进行党派任命。在过去10年期间，上议院经历一个动荡的过程，试图消除党派偏见。Pitfield 是杜鲁多的儿时朋友，亦都是他长期数码竞选策略师。他是现代自由党的重要人物，他的妻子是灰省的自由党省议员及现任儿童及青少年国务大臣。Pitfield 的父亲是一位高级公务员，父亲亦都曾经在上议院任职30年。卡尼还将任命现任保守党灰省国会议员 Richard Martell 进入上议院，此举实属罕见，将比竞争激烈的魁北克选区造成一个下议院空缺。在今次任命之前，卡尼自任总理以来尚未就任任何的上议院。在2014年，是上议院开支丑闻的高峰期，杜鲁多将自由党上议员逐出全国党团，随后实施一项程序规定当选后只能任命独立人士进入上议院。在历史以来，上议院曾经几乎完全是由自由党和保守党两大阵营主导，如今经已分裂为5个党团及小组及一些无党派的成员。杜鲁多任命上议员大多数是独立小组议员，但亦都有一些人加入了进步上议员小组和加拿大上议员小组。政府代表办公室的5名成员就协助推动法案获得通过。上议院其余11名保守党上议员是全国党团成员，而其余大约80名上议员就不属于任何政党。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总理卡尼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将会同多位盟国领袖进行一系列双边同多边会谈。卡尼星期二首先同主办今届峰会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行程亦都包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此外，卡尼预定与南韩总统李在明会面，并同德国总理默茨及挪威首相斯托尔举行3方会议。卡尼出访前，联邦政府宣布由德国同挪威企业组成的财团获选为本国海军承建下一代潜艇的建造合约。今届北约峰会预计将会集中讨论增加国防开支，以及在全球安全局势日趋紧张下如何加强盟国团结。多个成员国预计会在峰会期间公布总值几百亿元的新增国防投资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正研究采购一批新堡全球尖眼侦察机，其中大部分将会在加拿大制造。另一方面，卡尼一直倡议盟国成立跨国防务银行，协助为全球国防产业发展提供融资。卡尼原定在峰会期间出席一场有关国防融资的论坛并发表演说，但是有关活动其后已经从官方行程中取消。香港方面，香港金管局表示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有助满足需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4: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11项加强两地金融合作的措施，在支持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措施当中，香港金管局在星期五起会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将会由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相信有助实体经济更加广泛地使用人民币。金管局指，在现有的规模当中，超过90%的额度已经分配给银行，当局亦都同银行达成共识，如果市场有需求，资金安排额度可以再增加，不希望流动性问题成为业务发展的掣肘。此外，金管局将会研究推出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增加银行短期人民币资金需求渠道，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的可能性，完善离岸人民币利率曲线等。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就提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将会同港交所共建电子固定收益及货币交易平台，他期望能够建立更成熟的固定收益市场。他提到，其他新措施包括给外资机构透过债券通持有的国债和其他政策银行的债券可以在港交所作为抵押品，预计在年底推出。在优化互换通方面，就争取在第四季由两地的清算所共同推出7天期存款机构回购定盘利率合约，降低境外投资者的成本。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英国哈利王子控告《每日邮报》出版商侵犯私隐的案件，在英国伦敦高等法院被判败诉。法院经过近11个星期的庭审，星期二颁下书面判决。法官在判决中表示，哈利王子只凭判断试图证明《每日邮报》出版商从事非法活动，侵犯隐私，但是法官认为相关新闻来源很可能是合法。除了哈利王子，案中原告还包括歌手艾顿·庄和女星伊丽莎白·海莉等名人，他们寻求获得巨额赔偿。这宗是哈利王子指控英国小报侵犯隐私的3宗法律诉讼中的最后一宗。 CHMBAM 的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温哥华早晨，
6: 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早上，亦都是农历的丙午马年5月23日，的亦都是24个节气里面的属于小暑的早上。大家早晨，阿 Wing 早晨，还有就是梁丽晴早晨，
7: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07，大家早晨。
6: 温度仍然是14度，
7: 是啊，
6: 没变过，但是风速就由20公里变成19公里了，
7: 是啦，
6: 是吧，即是不是很大分别，是
7: 啊，差少少啫，
6: 没什么分别，那一公里差不多，分别不大，是吧。咁啊，記住咯，9點有波睇喎，今日
7: 係啊，
6: 嚇阿根廷對埃及，
7: 冇錯，
6: 即係個南美洲對非洲隊，咁啊應該都幾好睇嘅，因為打入16強之後咧，嗰啲隊各隊嗰個嘅打法咧又唔同咗噶啦，咁啊阿根廷咧就係險勝佛德國，咁啊睇下金將對住非洲勁旅嚇，就係埃及隊有冇機會？係啊，咁啊埃及同埋摩洛哥都係屬於非洲隊，
7: 哦、
6: 但係摩洛哥咧就係北非，埃及咧就
7: 系
6: 南啲，
7: 咁
6: 所以都系非洲，非洲区都几劲噶啲球队，
7: 咁犀利嘅，系咪跑得快咧？佢哋
6: 摩洛哥咧，直情系个级数仲比埃及高添，因为摩洛哥系排名第6，今次打入去8强咧，佢个排名又会再高噶啦，咁所以咧唔好睇小摩洛哥吓，所以咁啊摩洛哥咧要对呢一个法国咧，我觉得系有得睇，
7: 有得睇，
6: 系有得睇噶吓。咁啊讲开咧，就系我哋喺温哥华咧，你知道世界杯举行嘅期间咧。曾經有一些嘅機構啊，有啲政府的部門咧話要罷工噶嘛，咁而家咧大温大都會區嗰啲户外的工作人員咧就話有罷工啦，係咪？咁好啲話咧，嗰啲公園咧有好多嗰啲垃圾就冇人收啦。
7: 哦，
6: 大件事啊，係咪？嗱呢樣嘢啦，冇人收垃圾，咁啊事件好大件事，但未至都去到嗰個嘅人身嘅安全。如果你話911嘅通訊啊 ，ecom 咧罷工咧，或者係採取呢一個嘅罷工通知咧，咁啊大件事啦。
7: 系啦，咁我讲到咧，其实咧代表呢个 BC 省啊，超过700名911紧急通讯系统人员咧嘅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咧喺 CUPE 咧 CUPE 咧喺8911分会嗰度就话啦，佢同雇主啊 ECOM 咧呢个紧急通讯中心咧嗱，经过几个月嘅谈判之后咧，仲未达成协议，咁就话工会咧宣布咧正式会发出呢个72小时嘅罢工通知啦。
6: 工会早前话咧，由于会员咧对911紧急通讯系统嘅人手短缺啦，工作量增加啦，同埋个系统嘅可持续性感到担心。咁啊，上个月咧个会员以95%嘅高票授权工会采取罢工行动。
7: 系啦，咁啊，工会就话啦，其实劳资双方咧今个礼拜都恢复谈判噶啦，咁但系咧就未能够喺关键嗰个议题上边有一啲嘅进展啦。咁啊，谈判嗰方面咧再陷入呢个嘅僵局啦。
6: 现在已经根据工会的公布时间表，就已经发出了72小时通知之后，最快到8号即是明天的下午3点29分起，将会具备合法罢工的条件，具备了合法罢工的条件，
7: 即是可以罢工的意思。
6: 没错，
7: 系啦，同时亦都话啦，相关嗰啲基本服务咧嘅服务令咧，亦都会生效啦。咁啊，规定咗罢工嘅期间咧，都必须要维持一啲嘅服务范围，以确保到一啲嘅紧急服务咧唔受到重大嘅影响。
6: 嗱 ，Ecom 咧就话啦，尽管已经收到罢工通知，但系紧急通讯服务咧就将会维持正常嘅运作。劳资双方咧咁喺今个周末咧应该系继续谈判噶。
7: 系咁啊 ，Ecom 咧亦都系表示咧，佢话其实支持呢、這个。委任一个特别的调解员去协助解决今次的劳资纠纷，即是找个中间人。
6: 咁呢个工会嘅会长咧，个89/11分会嘅会长咧，阿格兰特咧就话啦，前线紧急通讯人员咧正承受紧巨大嘅工作压力，已接近去到负荷极限啦。咁
7: 系啦，咁同埋咧，佢亦都讲啦，嗱，随住我哋山火季节又嚟啦，有啲已经有山火啦，加上极端嘅天气啦，咁啊风险啊增加咗，同埋夏季其实咧嗰紧急嗰求助嘅需求都会上升嘅。嗱 ，BC 省911嘅紧急通讯系统咧就会将原来进入全年入边最繁忙的时期嘅，即系呢段时间啊。
6: 点都好啦，你要话罢工，你已经合法俾你罢工咯。咁啊，到时你睇你罢咗工之后咧，虽然你话你基本嗰啲基础嗰啲你都维持嘅，咁但系因为你的工作量大咧，会唔会影响到佢哋嗰个即系反应嘅质素
7: 啊？
6: 各方面
7: 都会
6: 噶，呢个冇人知嘅
7: 吓。
6: 咁啊，希望咧劳资双方咧尽快达成一个协议啦。起碼不要再拖延下去咯，再幾個月都傾唔埋，我都唔知點解真係。
7: 係啊，冇錯。
6: 究竟係咪一個獅子開大口啊，定一個即係壓住荷包唔肯俾錢？
7: 可能雙方都有問題啊。
6: 其實嗰啲錢都係你同我俾出嚟嘅啫，
7: 冇錯啊。
6: 所以大家都要諗諗佢哋嗰個嘅狀況，希望有啲良好嘅結果出嚟啦。
7: 係。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8:12，嗱，今日咧朝头早会有阳光啦，咁稍后咧间中都会有云嘅，咁啊最高嘅气温咧又摄氏嘅22度啦，落雨嘅机会系20%。
2: 今晚咧会系多云嘅主要吓，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啦，落雨机会有30%，日落时间9:18。
1: 听日星期三有骤雨，最高嘅气温咧又摄氏嘅21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40%。
2: 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星期四咧就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嘅云层。去到星期五同星期六咧就有骤雨噶咯噃。气温徘徊摄氏嘅20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88%。
0: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早上嘅8:13啦，交通消息方面咧，苏里士有部坏车啦，今次系坏车嚟嘅，就停咗喺 King George Boulevard， 即系99号 A 公路嘅北行方向，系过咗128街，系过咗128街嘅，咁系有部坏车咧，系停咗喺 King George Boulevard 以北嘅吓。sorry， 北行方向，对唔住，系北行嘅方向。另外 Delta 较早之前有部货柜车咧，系17号公路西行啊，夹住 Alex Fraser 桥咧，跪低咗嘅，仲喺度处理紧。咁就温哥华咧，再提一提大家啦，喺呢个 Expo Boulevard 咧西行，介乎 Quebec 街同埋 Canby 街咧，今日将会系有呢个运动嘅活动咧举行嘅。咁嗰度相信人流咧会比较多，车辆咧亦都会有改道嘅可能性，请大家要继续留意啦。咁另外咧，仲喺度处理紧嘅一宗嘅事故咧，已经较早报道过咧，就1号公路嘅西行啊，夹住 Point Man 桥嘅交通事故咧，仲喺度处理紧，哇，真系麻烦啦。另外一部坏车咧喺 Coquitlam 嘅1号公路西行过咗 Point Man 桥嘅部坏车咧，都仲喺度处理紧，我唔知咩事咧，到而家都未处理完毕咧，肯定嗰件咧可能有啲嘅问题发生。咁大家咧行经上述嘅路面嘅时候咧，记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早上8:15啦，同你讲下咧北美股市方面消息先。北美股市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70.96，报25,750.76。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26.76，报52,929.15。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7.03，报7,490.4。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95.56，报35,116.91。
2: 黄金下跌5.8，每安士报美金4,161.7。
1: 白银系下跌9.3，一安士报美金60.97。
2: 原油上升1.59，每桶报美金70.14。比特币上升1,335元，每比特币报美金63,333.41。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19.43，报23,496.89。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3.52，报4,184.32。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55.35，报2,829.39。
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3，对欧罗0.615，对日元114.027；
1: 一加元对台币22.528，对港元5.517，对人民币4.77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5: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投资新角度
6: 系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7: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嘅嘉宾继续系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嘅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带嚟投资嘅新理念嘅。Jacqueline 你好啊！
8: 日明好，大家好。
7: 今日咧会同大家讲嘅有关即系理财嗰方面嘅。嗱咁啊，正所谓啊，富不过三代，啲人觉得特别如果有啲资产嘅，咁再加埋佢有仔女后人嘅，咁啊希望第日啦，点样好好安排，可以系分配俾到佢哋，咁啊冇争拗之余啦，但亦都系啊，你目的系想保障你嘅后人，就怕万一你后人佢哋嘅，譬如婚姻出现咩状况，就会惊俾另一半 就分咗佢哋嘅钱，咁啊变咗就可能违背咗先人嘅意愿咁样噶。咁啊 Jacqueline 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讲点样做一个遗产策划，可以令到啊资产嗰方面可以代代相传咁样噶。
8: 系啊，我哋遗产策划咧，其实净系谂一代嘅啫，通常都系讲紧嘅，咁都系讲紧父母俾佢下一代仔女，或者最多系去到个孙度啦吓。好多客人咧问我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当钱到到仔女度嘅时候，咁系咪到到啊？万一佢哋离婚嘅时候，系咪就咁分咗佢，就变咗即系成自己所有嘅积蓄就有一半俾咗唔想俾嘅人？咁所以变咗我哋好多时候会谂唔同嘅策略啦。咁加上咧，另外一样就系会唔会要涉及呢个税务啦吓？咁所以咧，由分钱啦到到税务咧，嘅话咧，都系一个最大嘅concern嚟嘅。咁而家咧有一个方法咧，可以一次过解决晒呢啲问题吓。咁再包括埋可以唔使俾埋个 probate 添，即系连嗰个认证费用都唔需要。咁而嗰个我哋要成立呢样嘢嘅费用咧，亦都系一个嘅 probate fee 已经系悭咗翻嚟噶啦。咁所以变咗咧就系好划算嘅一样嘢。咁我哋叫呢样咧就系叫做一个家族嘅信托基金啦。
7: 咁系咪一定要真系要大家族先做得，或者要好多资产先做得噶？
8: 所以呢啲就系我哋嘅误区，我哋所谓嘅。咁其实咧，我哋成立一个自己嘅家族信托基金咧，唔系想象中咁贵嘅一件事咧，都唔系话咧一定要系非常富有大家族先可以做到嘅。加拿大就系最好咧，系可以将一个有钱人嘅做法变咗平民化嘅。咁你咁样讲，可能系觉得会容易啲入屋啦吓。咁点解咧？因为原来啊，我哋成立呢个基金嘅费用咧，系比起我哋离岸啦，比起系我哋北美啦，或者系去到甚至亚洲。香港啊、新加坡嘅地方咧，成立呢样嘢咧，我哋呢一度加拿大系全球最平嘅，同埋最划算嘅，起码平一半嘅费用去成立呢样嘢。再加上咧，亦都唔需要话好高嘅资产限制嘅。而家讲紧系话，譬如你手头上有间收租物业，你卖咗佢，已经有钱喺手啦，已经可以咧去考虑成立一个家族信托基金噶啦。咁所以其实呢样嘢唔系遥不可及嘅嘢，而系有用啦，同埋系好 functional 啊，即系佢功能性好强。咁但系就好多人都唔识点去成立啦，同埋成立错咗啦，又或者系唔知其实佢个作用系啲乜嘢嘅。咁所以我想嚟紧嘅讲座咧，都系一连串去教育去大家有咁嘅方法咧，系可以令到一次过又系满足晒唔同嘅解决方案嘅。
7: 系咁啊 ，Jacqueline， 我想知道嗱，头先你提到啦，譬如话物业呢样嘢啦，咁系咪仲有啲乜嘢系可以安排喺呢个信托基金入边嘅？
8: 系啊，咁信托基金入边咧，其实最主要 target 有一个问题咧，就系个税务。咁我哋不嬲咧，譬如你买物业咁样啦，你每一次卖咗，你谂住留俾下一代，到你唔使打税啫，但系留俾下一代嘅时候，佢哋有机会都要打，或者基本上一过身就要去俾一个增值税嘅。咁但係呢，如果喺呢个家族信托基金入面呢，你就免咗呢样嘢啦。咁所以呢，基本嗰个 deem disposition 呢个英文字呢，大家要学识啦，就係叫做到时呢就要即刻可以卖出呢一个位置嘅时候要打税呢，就变相喺个基金入面就唔需要做到呢样嘢。你试想象呢，如果你每一次留俾下一代，每一次都要打一次大嘅税，你增长咗好多，跟住每一次都系同政府分嘅话呢，其实你成个家族嘅资产呢系冇得一路落去嘅。咁所以點解成日個問題就變咗富不過三代，就係咁嘅意思啦。因為啲錢每一次增長咗，又要 cut 四分一走，跟住再加上佢哋自己又要使錢，又未必識運用個錢咧。咁所以變咗咧，我哋而家成立嘅一個信託嘅基金咧，係可以咧係富過四代啊，即係其實一路咁多代咧，起碼有三代都唔需要 deem disposition 嘅。所以我覺得希望就大家知道，其實我哋有個咁嘅 option。是可以打消好多税嘅，咁而我哋嘅钱亦都系受控，即系你个家族基金咁样一路成存落去，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非常之好嘅一个遗产策划，而系系唔系一个咁难可以 set up 嘅嘢，咁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嚟紧我哋星期五嘅网上讲座咧都会详细去讲嘅。
7: 系啊，就系7月10号星期五中午12点啊，网上嘅直播讲座，等大家可以有个概念知道啦，家族嘅信托基金呢啲啦，即系因为又牵涉呢个税务啦，又会系有啲法律嘅问题噶。如果系登记参呢个网上直播讲座，系有啲好处着数嘅，系咪咧？
8: 如果系嚟我哋讲座登记嘅朋友咧，我哋会送佢一个律师咨询时间嘅，免费嘅。
7: 咁快啲登记咯，咁啊登记电话几多号咧？
8: 登记电话系604-7626-899，7626-899。
7: 系啦，登记电话系604-7626-899，就系乐一金融喺7月10号星期五中午12点嘅网上直播讲座。咁啊，录咗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嘅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8: 拜拜。
9: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广告客户提供。
6: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9: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给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10: 风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个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6: 风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0: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6: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0: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6: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0: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 早上8:24啊，咁日本有间公司咧，梁丽晴啊，设计出一款啊，又用啲冷率茶酒浸泡组合包，咁啊以焙茶、烘茶为基底，结合干果同埋啲香料，用家可以自行加入喜爱或者系推荐嘅烈酒作为冲泡嘅溶剂，咁啊经过1个钟头冷藏之后，就唔需要有任何嘅专业调酒嘅技巧，都可以喺屋企享受一杯靓靓嘅基米酒。
11: 哇，得意喎！咁啊呢款嘅浸泡式嘅组合咧，原来有6种唔同嘅风味嘅，好似烟熏嘅无花果啦、玫瑰酸茶啦，同埋呢个柚子生蕉、绿茶等等，好犀利啊！生蕉真系唔知咩，
2: 唔系生蕉牌啊嘛？
11: 系啦系啦，系一座山嘅山。辣椒的椒，咁咧各款嘅咧，诶好多款都有建议咧，配搭一啲基本嘅酒嘅。如果你咧唔中意咧摆啲酒精嘅话，可以改气泡水啊，同埋冷水都得嘅、啊，即系饮茶啦就咁。
2: 咦喂，如果你话咧浸泡一日之后咧，佢啲风味啊清爽啊，2至3日就转为甜润。
11: 哇，犀利！
2: 过滤之后咧就可以放几个星期喎。
11: 咦，唔错喎，
2: 有兴趣啊？
11: 有啊，去日本一间公司设计啊，有冇嚟到我哋温哥华咧、
2: 欸？有机会啦，你睇呢个样，我知道你中意噶啦，我帮你揾揾啦。
11: 好，
2: 揾到啊，你好彩；揾唔到就我好彩。
11: 是但。
2: OK， 时间差唔多。
11: 系啊，冇错。
2: 要交咪交俾由陈国新主持的时事烽火台话，佢同今日讲呢几样嘢咧，包括我哋今朝早讲个巴洛金啦，就系、是、嗰个美国球员啦，红牌即系俾罚出场，点知可以上赛继续打啦。咁、另外咧，特朗普咧预计今年9月会同习主席再见面啦。
11: 哦，
2: 系啦，咁啊，仲有就系呢个中国咧就喺海域嗰度咧做一啲嘅军演啦吓，咁啊影响到有啲国家喺度有怨言啦咁。
11: 哦，咁啊，
2: 总言之，好多呢啲热门嘅嘢，等阿陈国新咧同大家去分享啦。
11: 冇错，
2: 咁我将个时间交俾佢咯。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再见。
11: 听日见，拜拜。
12: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9: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务员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12: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10强惊已诞生。
14: 1号司徒国华，
12: 2号赵子恒，
14: 3号张振邦，
12: 4号张允莹，
14: 5号黄成卫，
12: 6号崔嘉伦，
14: 7号陈信玉，
12: 8号蒋雪英，
14: 9号陈毅哲，
12: 10号程振豪。
14: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2: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6: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5: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6: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5: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16: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5: 美容角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8: 我是一号司徒国华，我喜爱唱歌，最喜欢听许冠杰、叶丽仪的歌，我喜欢看周润发演的《上海滩》电视剧，我的愿望是唱多些好歌给大家听，决赛歌就是《上海滩》，我现在听唱的歌也是《上海滩》，爱你恨你问君知否，此大功一发不可收。

0: 320.com 网页，嗰度有好多啱你哋睇嘅嘢。我系一号司徒哥啊，多谢你哋。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午8:30。
3: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3: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各位天氣早晨，7月7日盧溝橋事變的紀念日，不如歸過今天的新聞不是講這宗新聞但這宗新聞就真的始終是留在我們華人的心目中的一條刺。好，講回今天的新聞就沒什麼本地新聞可以講，這些護士罷工的我真的沒什麼興趣去講這些新聞，即日日都是這樣的了。好，我們講這宗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話咧啊，預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會喺9月24日聯合國大會前後咧就會到美國訪問，就回訪美國咁。咁啊，即係我都覺得咧，即係特朗普咧真係川建國同志啊！佢對呢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簡直咧就十分之敬仰，因為咧佢為咗要即係迎接呢、這個習近平到嚟咧，佢而家咧喺嗰個白宮嘅新嘅會議廳咧，就要即刻要動工啦，要趕及喺呢個日子裏邊咧，就用一個好亮麗嘅啲會議廳迎接呢個習近平。但係呢個消息又係得佢講嘅啫，喺中國方面咧，而家都未有即係呢個消息放出嚟。即係習近平咧，可能去呢個聯合國大會咧，呢、這個就可能係一個事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呢個將會係習近平嘅自2012年，哇，十幾年喎，上次去到呢個紐約聯合國大會咧，即係出席會議講話之後咧，嘅第一次咁啊。呢單消息咧，我相信咧，即係威人斯咧，你大老母成日都講話，即係幾時見啊？習近平等等，都係你自己講嘅啫。即係習近平會唔會去咧？我諗咧都係要 base on 啲最近呢幾個月咧，呢兩三個月裏面，你美國表現如何？如果咧即係你美國仲係咁，即係對中國唔客氣嘅話咧，習近平可以有好多其他嘅藉口咧，唔去嘅啫。
9: 其實特朗普咧自己定個日期啊，習近平我幾時嚟？9月24日，中國方面都冇，就算外交部啊，任何嘅即係發言人都冇講有嘢，全部係呢個特朗普一廂情願自己講出嚟。仲有佢自己講到自己，我可能咧就喺9月22日咧就喺聯合國講嘢，咁話習近平可能又去講。之前我搞個咁大個嗰個宴會嗰、那個裝修過，咁我準備迎接習近平。全部他自己講，我覺得呢個總統都係啲真係好令人哋真係好搞笑嚇。我哋講啊，就係琴日打波啊，都搞笑啊。
8: 點解咧？咁佢講，
9: 阿邦子球咧一入咧講，哎呀，許志文，我以為你搞掂㗎。 啊，開心啊！我話唔知幾好，真係全世界都開心啊！美國輸啊，因為點解？比利時贏佢4-1啊嘛，係嘛？點解會輸咧？嚇、啊！大家點解咁開心咧？大家睇到我講埋少少啦，係、啊、因為咧特朗普施權威嚇，俾、啊、國際足協連嗰個人咧就話紅美國俾人發咗個紅牌嘅嗰個人咧就繼續上陣啊，冇誒閘門執行，但係咧。你上咗場又點樣？一樣咪輸俾係4-1，係嘛？所以我覺得咧，就話特朗普呢啲嘢嚟講咧，而家講到呢個習近平去咧，全部自己講嘢啫嘛，係唔係仲一回事？
8: 好，不過即係阿正明啊，即係阿拔哥咧，就真係呢個超級嘅英國球迷。呢單新聞我留到最後講嘅，而家都
9: 講，我講埋
8: 啦，要講咗先啦。不過唔緊要啦，一陣就可以繼續再發揮嘅。好，咁啊又講翻咧，即係伊朗嘅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咧，就由呢、這個即係星期六開始咧，就舉行呢個告別儀式啦，即係送葬，即係舉殯嘅送葬儀式，成個星期啊咁咧就琴日咧，佢個靈柩咧就真係送翻去咧伊斯蘭教什葉派嘅聖城咧就科姆啦，咁啊就沿途咧好多人啊，即係伊朗人咧就痛哭啊，即係情緒好激動啊咁，但係咧有一個現象咧就。即係反映出咧，就其實伊朗人對美國咧就真係刻骨仇恨啊！咁啲群眾咧就高喊咧，不要協議，我哋唔應該咧同咧造成我哋最高領袖遇害嘅勢力去談判，咁啊，並且咧要恢復報仇，咁啊，佢話我哋唔要協議，只要乜嘢啊？只要美國總統特朗普嘅人頭啊！咁啊，即係咁啊，特朗普咧就真係好乞人憎噶。即係唔係話即係我個人對佢真係好乞人憎嘅。咁咧就佢咧就即係人佢。哈梅內伊咧係佢喺呢個以色列總統之下咧，2月18日去轟炸呢個德克蘭咧，就炸死咗哈梅內伊，同埋咧成50個嘅伊朗嘅政府嘅官方嘅最高領袖咧，係佢係殺人犯，但係咧當人哋呢個咁嘅即係舉行國葬嘅時候咧，佢仍然不厚道。口出狂言講埋曬咧，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領袖講埋曬污糟邋遢嘅説話，乜嘢咧？佢就話佢見到咧嗰啲伊朗人咧就痛哭咧，佢就話：哎呀，我真係唔理解啊！喂，我幫你哋伊朗人啫喎，我幫你殺死咗嗰個獨裁者啫喎，你應該感激我特朗普啊！即係呢啲群眾就一喊啊，係假喊，唔係真嘅，唔係自己真心嘅表情，係自己假喊嘅，咁都講得出。好啦，咁啊好啦，最近咧即係話而家伊朗咧舉行呢個國葬咧，就全部嗰啲高級人員咧就佢嘅總統啊，即係談判代表啊等等，全部都出席啦。咁啊包括哈梅內伊3個仔咧都出席啦。咁但係咧個最高領袖穆塔班又冇出現。特朗普又講乜嘢咧？特朗普話。呢班伊朗呢班人咧就全部出席嗰個儀式。其實咧，我哋美國可以一鑊熟，喺嗰個場合砌低佢，炸死咗佢。不過我哋美國唔會咁樣做嘅，因為咧，如果炸死曬嘅時候咧，就我哋美國冇談判嘅代表啊嘛。我哋係為咗呢個早日結束呢場戰爭咧，我就唔會咁樣做。呢啲咪又話亂噏嚇，即係話佢覺得佢咁嘅行為咧，一窩熟咧炸死曬人咧就好合理嘅，因為咧即係2月18日佢已經做過一次啦嘛。我哋有能力去做嘅，我相信美國係有咁嘅能力，亦都有咁嘅動機去做。但係你夠唔夠膽去做咧？我覺得係唔夠膽去做嚇。首先，因為出席呢個儀式嘅唔係淨係呢班伊朗嘅最高領袖啊，仲包括中國嘅高官啊、俄羅斯嘅高官啊，同埋咧巴基斯坦啊等等好多嘅國家嘅呢個代表團喺度。你夠唔夠膽一鑊熟炸死呢、這個即係俄羅斯嗰、那個嗰個前總統咧？梗係唔夠膽啦，得把口去講，同埋咧
9: 麥傑夫啊，
8: 即係你根本咧唔夠膽去講去做。而且咧，你咁樣做咧，你就真係咧，就真係得罪好多人啦。咁啊，俄羅斯同中國會唔會放過你咧？咁所以你話嗰個穆傑塔巴咧，今次唔出現咧，我覺得都有理由嘅，因為咧有消息話就話佢本來想出席佢老豆嗰個喪禮，但係咧就伊朗話唔係你都係唔好出席，有安全嘅理由。因為大家都對美國係信唔過嘅，美國真係癲起上嚟，真係炸你嘅時候咧，就真係有咁嘅可能。
9: 我夠膽講啊！特朗普唔夠膽啊！
8: 真係唔夠膽啦！
9: 因為點解咧？參加呢、這個伊朗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嗰個維即係嗰個葬禮方面嚟講咧，即係全世界嚟講咧，即係好多國家嘅領導人都參加。另外咧，亦都係 頭先你講到咧，就係話俄羅斯就中國派習近平啊，同埋普京都派個特使去嘅。呢啲特使方面嘅地位好高下嘅嚇。咁啊，呢方面如果你真係特朗普搞呢啲咧，世界大亂啊，分分鐘咧兩個國家咧同你針對你咧，你又啊，即係一鑊熟啊嚇。唔係你點解？俄羅斯有導彈，中國有導彈，嚟玩咯。好似呢次即係中國有潛艇方面嚟講咧，用嗰、那個洲際導彈。昨日就射啦嚇、啊，對正你美國同呢、這個呢、這個日本咧嗰個軍聯合軍演，我就射入去嚇。呢、啊、方面嚟講咧，可以睇到中國軍事方面咧唔會射你噶嚇。咁、啊、至於話呢、這個壯麗方面係咪真係特朗普有機會即係、就是、一鑊熟就打人哋咧？我問你啊，有冇夠膽啊？另一點方面，頭先你都講得好啱啊。你自己都不仁不義啦，人哋同人哋開會啊，同人係係開會談判，跟住你就嘣埋嚟你嗰個路，死死四十九個人以上，所以嗰啲冚唪都係高級官員喎。伊朗當然嚟講，伊朗方面亦都唔抵得爭啊，新義哥唔怕講，呢班嘢咧都有兩派喺度，兩派有一派咧就支持呢個美國嘅，希望咧就經過談判啊呢方面。你呢啲嘢人哋特朗普呢個小人嚟到噶嘛？佢聽你支笛咩？係嘛？至於強硬方面嚟講咧，強硬唔到邊度。只不過咧，呢次戰爭方面嚟講咧，你有導彈咧就維護咗你自己嘅政權喺度啫嘛，係嘛？另外後邊方面咧，黑海嗰度咧就由蘇聯咧，唔係前蘇聯，係俄羅斯方面嘅喺軍事上幫你嚇。
8: 好，不過咧，即係其實特朗普呢啲講法咧，就係不道德同乜嘢。好，咁啊，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7: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1: 撞咗车啊嘛？
10: 吓，撞车仲咁轻松？
1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1: 做咩啊？
1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1: 吓，乜理由
10: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咧许志华先生 Albert 去入

0: 所以佢講嘅白痴。
1: 所以話一鑊熟個方面嚟講咧，俄羅斯有膽量有機會就一鑊熟你啊！嚇、啊，對你嘅北約啊嚇。
0: 咁你北約又可以，你仲要聯合國開會啊？咁多國家領袖喺你紐約嗰度開會，雖然你話要炸你紐約嘅聯合國大廈咧，就唔係咁容易。但係你一個國家領袖根本你唔應該講啲咁嘅説話㗎嘛？呢所以即係佢真係冇乜常識嘅呢位人。好，咁啊跟住落嚟呢單咧就講呢個伊朗啦。咁咧啊，其實咧就即係話而家咧雖然話啊停火啫喎，但係美伊停火啫，但係咧其實咧仍然咧就呢個緊張局勢咧冇降温嘅，因為咧美國嘅一個官員就話咧伊朗革命衛隊咧琴日咧就喺霍爾木茲海咧就發射導彈，就炸咗兩隻商船，就叫嚴重受損。英國咧亦證實咧，亦都有一隻啊喺呢個貨輪咧喺呢個也門港口嗰度咧。就亦都係求救，因為亦都遭到呢個武裝分子嘅攻擊，所以即係話談還談，打就根本係繼續打嘅。即係伊朗咧，即係包括呢個也門梅錯族，即係你唔聽我講咧，我哋照樣咧就騷擾你。好啦，不過另一個新嘅發展就話、是、呢、這個加沙地帶嘅哈馬斯嘅政府咧，就已經係琴日宣布啦，就話咧同意解散哈馬斯喺加沙地帶嘅呢個緊急委員會，將個權力咧就交俾。由呢、這個聯合國咧就同埋其他國家組成嘅呢個行政委員會咧就好啦，我放棄武裝，我將個權力交俾佢。不過佢有個後著就話你要解除我哈馬斯嘅武裝，冇得傾。咁啊，聯合國咧亦都即係歡迎咧哈馬斯呢個做法。不過我覺得哈馬斯呢個做法只不過係緩兵之計啫，因為而家已經係俾到打到都幾殘㗎啦。咁但係咧交出個權力，但係交出權力唔係交俾你美國，係交。俾聯合國，包括交俾中東嘅嗰扎嘅國家咁，咁所以咧，即係話咧呢啲咁嘅中東嘅水咧，根本咧就即係話千變萬化，表面上嘅嘢咧唔係等於就現實就係咁樣嘅。
1: 其實我哋睇到咧，就係話呢個霍爾茲海峽，即係伊朗個霍爾茲木茲海峽嚟講咧，根本上嚟咧就係由呢個伊朗控制緊嘅嚇。咁呢兩個商船俾人炸嘅，俾人就打嘅話咧，就革命伊朗革命衛隊可以睇到喺呢方面嚟講咧。整個海峽，你美國講乜都假嚇，你只不過喺外海方面咧，咪也明也冇咯。喺呢個內海入邊咧，我一定睇住。所以我話呢啲打呢個咧，呢兩艘呢個兩呢兩艘呢個商船嚟講咧，肯定就係革命衛隊玩你噶啦嚇。你唔聽我講嘛，我咪砌你咯，係咁啊嚇。咁你講嚟講都冇啦。你就算你呢、這個即係。即係歐洲國家入邊啊，即係德國啊、法國啊，希臘你夠唔夠膽唔聽呢、這個呢、這個伊朗個革命衛隊嗰、那個喺海喺呢個霍爾茲海峽入邊個命令啊？你唔聽我就細你啊！所以而家睇到啦。另一點咧，頭先你講個加沙地帶個問題咧，你都講得好啱嘅，因為哈馬斯嚟講咧，即係同呢個以色列打咧，打得都幾殘下。首先你有地道啊，各方面嚟講咧，根本上嚟講咧，你喺嗰人力啊、物力啊、軍力嗰方面，你真係唔夠嚟砌。只不過而家係等你講得好啱，就緩衝之計啫，係嘛？始終嚟講，槍杆子入邊出政權，唔會放低個槍俾你、只不過話你講呢啲嘢咧，就係表面上個政治個伎倆，最起碼係我都識講啊，因為我軍事上唔夠你啊嘛，我咪緩衝地帶個，我個政權俾你啦。其實仲有一個好搞笑啊，聯合國支持啊，歡迎啊。我坦白講啊，聯合國有鬼用咩？唉，真係得個。得個即係叫做擺設個嗰個政嗰、那個即係個房子嘛，等於歐盟一樣擺設。真係你講咁多嚟講咧，後邊嗰啲即係德國、法國、意大利嗰四大聽唔聽唔聽你啲講咧？唔一定唔聽啊嘛，係咪啊？你有你做，我有我做，即係政府嘅嘢。要國家嘅嗰個關注，你歐盟嗰方面只不過代表啫嘛，可以馮德萊一講到呢個咁似嗰個咩熱浪咁多人，佢仲要仲同佢講啊，中國嗰啲冷氣啊，產能過剩啊，啊，我哋要點樣？呢啲我作為一個政治嘅領袖方面嚟講，你講呢啲就等於一個廢話咯。
0: 好，咁啊頭先我哋都講到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咧喺佢期嘅首都安卡拉舉行高峰會議，咁啊特朗普咧就將會喺呢個會議上面咧就見呢個俄羅斯烏克蘭嘅總統澤連斯基。咁啊特朗普仲喺度話，佢上星期咧已經分別同呢個普京同埋澤連斯基通過電話啦，相信咧距離結束呢場戰爭時間就不遠啦，好快就會。會唔會咧？肯定唔會啦！
1: 唉，佢第一日都話我上台個俄烏戰爭停啊，停乜鬼啊？唉，
0: 咁啊即係 唔使講嘛。

0: 就是最近这个星期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发动了第二轮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都说这次空袭里面基辅已经死了26人，又有百多人受伤，是近期最重要的一次。乌克兰也都就派了很多无人机去轰炸这个俄罗斯境内的一些民用设施，俄罗斯说我已经拦截了452架乌克兰的无人机，所以特朗普呢就吹水，又話就嚟傾掂啊，曬氣。你話傾掂啫，你講唔講得掂呢個普京？講唔講得掂呢個泽连斯基？根本係講唔掂。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話咧，呢啲咁嘅政治 show 咧，即係
1: 聽下算啦。
0: 即係俄烏戰爭咧，即係我諗今年之內咧都幾難結束，因為俄羅斯睇清楚你美國嗰啲套路啊。我在戰場上面我不斷去製造優勢，逼這個烏克蘭去舉白旗投降。
2: 其實這場戰爭方面打四年多，現在來說呢就是說俄羅斯一直佔到你這個烏東地方 25% 以上的土地了。啊，剛才上個星期呢就我們做一條新聞都看到俄羅斯已經拿了很多地方，即是本来旧时就不攞嘅，而家又攞咗好多啦。而家咧呢个乌克兰嚟讲咧，我讲嚟讲去咧，佢都人力方面唔够，军力方面唔够，而咪喺玩无人机咯。咪无人机方面嚟讲咧，你去到莫斯科或者系近呢个前苏联个地方嚟讲咧，咁啊嗰个普京咪条气唔顺咯。而家发动咁多战争打你啦，系嘛？另外咧就发动咁大个规模个无人机战术有导弹打你。咁你咪自己死咗幾多人咧？死咗28人啊！聽佢講嗰度嚇，咁好多嘢嚟講，你打你嗰賓士上個建築物嚇，咁可以同埋而家無呢個澤連斯基咧冇辦法啦，就係咁係玩呢啲無人機咯。另一點咧，佢喺後邊拱火，我講嚟講去後邊拱火咧，係四大天王拱火咯嚇。咁美啊呢個特朗普人講，因為中東戰爭方面嚟講咧，美伊戰爭嚇，佢都冇時間玩你嗰啲啊，咁咪講呢樣嚇。咁你講到嗰、那個，我同阿澤連斯基傾偈，同阿普京傾偈，俄烏戰爭結束啊，好快嘛？唉 ，M 次啦，呢啲係我都識講啊。阿新宇哥，我哋做嗰啲節目做咗幾多次啊？嚇
0: 啊！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呢兩場戰爭咧，俄烏戰爭同埋呢個美伊戰爭咧，即係有排講嘅呢單新聞咧，話和談講咗 N 咁多次，但係會唔會真正係即係結束呢場戰爭咧？重要是很多因素決定的。好了，或者我們早一點點就交回給這個直播室，我一陣間講其他兩宗新聞。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溫哥華從事地產超過30年，想要把握買樓的好時機，馬上打電話給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加拿大规模最大嘅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喺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嘅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嘅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嘅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The Break 让你赚更多，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翻翻嚟烽火台最后一次嘅讨论，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喺度拔过好啦。咁啊，呢、這个世界杯嘅足球比赛咧，已经系接近尾声啦。咁啊，我唔系足球迷啊，不过我都就久不久都睇啊。哇，今次咧就好多啲强队啦，纷纷落马，
2: 落马
0: 啊，巴西啊，嗰啲德国啊，等等，
2: 德国都谂唔到，
0: 即系谂唔到，
2: 32强都出局啊，
0: 即系而家剩翻落嚟咧，即系有咩有边个有机会咧？我谂啊，可能就系即系 即係球王，
2: 仲會有啲機會。阿根廷係嘛？
0: 阿根廷會有啲機會啦。好啦，不過咧，琴日咧有一場比賽咧，我就大快人心。佛哥亦都係大快人心，因為咧，美國隊咧要1-4嘅大敗，輸咗俾呢個
2: 比利時。
0: 咁咧，點解咁我咁開心咧？唔係嗰場波啲球員，我唔係即係帶嗰啲球場嗰啲球員嘅票，而係。呢、這個大快人心就因為 lock 咗呢個特朗普嗰棚牙，點解咧？頭先阿伯哥都講咗，因為美國有一個球員嘅前鋒咧，巴洛貢咧喺16強比賽嘅時候咧就粗暴咧對侵犯對方嘅球員咧，被派咗紅牌。即係今本來咧，琴日嗰場波咧就唔可以上陣嘅。特朗普居然打電話俾呢個國際足聯嘅主席啊范。因犯替落即係犯天奴啦嚇，就話咧就唔應該罰球，應該俾佢出場。國際足聯咧隨即就改判，話咧將佢緩刑一年啊！喂，世界盃都可以緩刑一年，咁啊即係你玩啊！咁即係其實咧就即係放條生路。好啦，咁呢位仁兄咧巴洛貢咧，琴日就出場啦。出場又如何啊？一樣大敗1-4，所以我大快人心就係咁。呢場比賽咧就 lock 咗呢特朗普嘅牙。你作為一個總統啊，大佬，足球你都要干預啊！即係咁，你真係唔得閒啊！佢真係唔得閒啊！好多嘢都可以干預啊！即係連諾貝爾和平獎佢又要干預啊！因為足球世界盃佢要干預。不過咧，其實咧呢單新聞裏邊咧最黑人憎係邊個咧？國際足聯嗰個主席啊！你作為足聯主席，你根本係唔可以干涉嗰個球場嘅球證所作出嘅判決嘅。歐洲足聯咧亦都提出抗議，話呢個係不可接受嘅。你根本咧就～冇曬規矩，即係你啲國際足聯，你定啲規矩，球場嘅規矩啲，有冇使唔使遵守？唔使遵守，你個主席話一句，你就可以赦免佢嘅處罰啦。你特朗普開句聲，又可以即係去影響到，咁所以有咩公信力啊？即係呢個體育呢個國際足聯有咩公信力啊？以後即係對呢個國際足聯嘅呢個公信力咧，就即係大打折扣。
2: 其實嚟講咧，就係琴日嗰場波，美國對比利時，我諗全世界入邊咧，99%人都話希望比利時係贏啊！
0: 同我哋一樣，
2: 係。所以頭先我一見到阿幫主啦，我幾開心，幫主話：，你開唔開心？我話開心到暈啊！啊，所以可以點解嚟講咧？一個國家嘅領袖嚟講啊，特朗普，你乜理由要政治個原因去叫呢個國際足聯嘅去個主席咧？因凡蒂洛咧去改嗰個紅牌啫。咁你另一方面嚟講咧，你對個球證公唔公平咧？係嘛？所以我覺得話，即係作為呢個球證，佢喺一個執法個嗰個場地入邊，佢呢個球員咧，即係美國個球員咧，前鋒咧，巴洛貢咧，你真係犯咗罪啊嘛，係咪啊？犯咗規啊嘛，犯規人哋罰你嘅，人哋罰你咧，咁係有原因啦。咁人哋發紅牌，佢有紅牌嘅原因。你作為一個國家總統，你有乜理由打電話同人哋傾㗎？同一個國際足聯啊，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就話改佢換言一年嘛。咁喺呢方面嘅呢個巴洛貢咧，就有機會出場喎、啊，琴日波啊。出場就點樣呢？等於你講得好啱，一樣大敗比1-4、啊、我開頭都唔話，哇冇理由去到1-4嘅喎，佢一我諗住2-1已經搞掂啦，點知唔係一場入一球一球，最後漏盧巴啦，盧古巴咧一腳個射入去4-1，哇大快人心，我開心到跳啊！嗰次真係，琴日啊，另一點方面嚟講咧，歐洲足聯咧就發表聲明。講呢個國際足聯國際足協嘅方面嚟講咧係唔啱啊！呢方面國際我講少少啦，國際足聯方面嚟講咧，大部分咧係由舊個球員咧成立嘅呢班人即係好叻噶，喺國際足聯令到咧就係話落咗好多汗馬之功嘅，所以而家成立一個國際足聯咧就係針對呢個國際足協咧做得唔啱咁另一點方面嚟講咧，除咗有國際足聯喎。這個英國啊，足協又跑根據啦，其他好多嘢都跑根據，最犀利咧就呢個比利時嘅嗰個足總咧又跑根據啦。啲特朗普方面嚟講，用政治凌駕喺自己嗰個權威入邊去改嘅呢個判斷咧，我覺得特朗普咧真係太過啦。
0: 好，咁啊，最後咧都要講啦，一單咧就即係啊，頭先阿拔哥都講過啦，就係中國解放軍咧一隻艘潛艇咧，琴日就喺太平洋相關公海海域咧發射咗枚咧攜能夠攜帶訓練啊模擬彈頭嘅潛射戰術導彈，話有啲複雜啊。咁啊，落定啊喺呢個預定嘅海峽，但係咧中國咧發射呢個導彈之前咧通知過附近嘅國家，日本啊、紐西蘭都講咗，但係日本咧就跳出嚟咧就話啊，呢個中國咧咁咧呢個咧就係一項危險嘅動作啊，如何如何。咁啊，中國就話啊，唔係啊，我冇針對特定個國家，不過我都唔信，主要針對係日本。
2: 最後尾通知佢啊。
0: 咁同埋咧，琴日咧就係中國國防部咧就唔係，另外咧中國咧就話喺呢個即係釣魚島附近一個海域咧就截查咗一艘日本嘅船隻，即係所以中國近來呢個行動咧就係其實針對你日本咯，你日本咧從菲律賓啊，即係即係猛喺度搞嗰啲即係海上嘅威脅啊等等咧，即係中國咧就唔射你，咁所以咧發射導彈，咁所以咧我諗咧中日嘅關係咧。短期內都好難有改善嘅關嘅希望。
2: 其實我睇到咧，就話呢次中國射呢個洲際喺潛艇入邊射嘅嗰個洲際個導彈方面嚟講咧，係有針對性嘅嚇、啊。因為你唔係淨話對你日本啊各方面，即係整另一方面嚟講咧，係令突出咗咧中國嗰個軍事力量咧唔係咁簡單啊。所以你日本你講咁多都係嘥氣，你美國講咁多都嘥氣。雖然話你講好多嘢啊，特朗普講好多中國好中國，其實暗地裏入邊你特朗普一樣咪想搞翻中國，搞翻俄羅斯係嘛？所以中國嘅方面咪用呢、這個潛艇發射嗰導彈咧，唔係咁簡單㗎係嘛？我由下邊就打上去，你又防不勝防，所以我覺得咧。中國有佢自己特定嘅軍事個目標去對你嘅，
0: 同埋咧，我自己個人推測咧，即係點解喺呢個時候發射咧？因為就正如我頭先講啦，今日係呢個七七盧溝事變嘅一個時刻，喺呢個時候發射嗰條彈就警告你日本，你唔好再搞軍國主義，你再搞軍國主義，依家冇好下場嘅。好啦，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四再會，拜拜。
2: 拜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7: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8: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8: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8: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8: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8: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8: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9: 即刻预订出发啦！
10: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1: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5: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列治文对开海面的前发生沉船事故，大约100名哀悼者聚集在列治文的一个码头悼念事故中遇难者。张亦伦报道，
16: 列治文对开海面日前发生沉船事故，四人获救，六人失踪，估计经已死亡。日前有大约100名哀悼者聚集在列治文一个公共码头悼念事故中的遇难者。在星期日黄昏，有数十束白色的鲜花摆放在 Simpson 的 Imperial 码头，罹难者的亲友们聚集在一起。 一名列治文士的23岁青年被确定为该船的船长，他也是罹难者之一。在悼念仪式上，死者的亲友将白色的花瓣撒入大海。该艘载有10人的船只，有一家名为海上海钓的包船公司营运。船长的家人说，出事的船长在事发事故前一段时间经已投诉出事的船只有安全问题。四名体温过低的乘客最后获救。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出事的人当时并没有穿着救生衣。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欧泽光也有出席该活动，他说是从儿子那里得知沉船事故，他的儿子是列治文搜救队的成员并参与救援行动。欧泽光表示，他可能会向船长的受害者家人捐款5000元。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5: 加拿大金融服务平台 Coho 的最新报告显示，随着食品价格持续上升，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开始利用分期付款支付日常买送开支。Coho 发布的报告指出，在2025年5月至2026年5月期间，用户每月平均食品杂货开支由261元增加至275元，按年增加约 5%。与此同时，使用先买后付分期还款服务的比率由 0.8% 升至 1.7%， 增加超过一倍。报告亦都发现，消费者前往折旧超市购物的次数有所增加，包括 No Frills 等连锁超市。Coho 消费者信任主管 Fay Lucas 表示，数据显示食品价格上升速度已经超过不少家庭的适应能力。他指出，消费者正改变购物习惯，包括转到较便宜的超市，减少购物次数，以及更多使用分期付款，但是食品开支仍然持续增加。加拿大统计局早前公布，今年5月全国通胀率升至 3.2%， 创近两年来最快升幅。同期食品杂货价格按年上升 4.3%， 已经是连续第16个月升幅高于整体通胀率。联邦政府近年推出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希望缓解家庭生活成本压力。约1200万名合资格居民上星期开始收到季度补助金。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正考虑扩大通往红海西岸的原油管道输送能力，令沙特和邻国能够在不经霍尔木兹海峡下向外输送更多原油。这条东西连接的管道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可以向红海沿布港输送最多每日700万桶原油，主要用于出口。沙特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正与邻国磋商，计划每日增加最多约200万桶原油运力，暂时未知是否升级现有基建亦或是新建管道，亦都有可能建设一条较小的成品油管道，预计项目需时数年，耗资数十亿美元，并要调整沙特原油的定价机制。报道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迫使海湾产油国停产多达每日1200万桶，导致油价飙升。美国和伊朗上个月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原油供应已经局部恢复，但是仍然低于战前水平。目前科威特、巴林和卡塔尔都欠缺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路线，而伊拉克连接土耳其的输油管道长期面临战事破坏、政治争端和设施老旧等问题，运作能力亦都远低于设计负荷。科威特石油公司早前表示，正同沙特和阿联酋探讨将国内原油接入网络。中环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被暂停14项可提供治疗服务，只是保留3项与配子或胚胎储存有关的服务，直至调查工作完成。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上个月分别接获希悦生殖和为该处所提供化验服务的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通知，指希悦生殖送往诊断中心进行基因检测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中，有样本怀疑被其他胚胎活检组织样本替代，诊断中心在基因检测过程中及时发现错误。管理局随即派人突击到希悦生殖调查，并随后作出两次实地跟进调查，显示希悦生殖涉嫌违反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实务守则中的要求，亦都有可能触发其他法例规定。管理局先后通报卫生署同警方。 据器月生殖提供的资料，涉事两对夫妇已经透过检测确认与器月生殖内储存的胚胎有亲子关系，显示胚胎没有被混淆。事件涉及送往化验的活检组织样本出现错误，而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初步调查显示事件可能涉及人为因素。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4: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7: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8: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7: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0: 霍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1: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20: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0: 早晨，7月7日星期二，上星期六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个人亦都收到贺礼。美国驻比利时大使怀特在上星期布鲁塞尔一场庆祝活动上，代表安特韦普钻石业界将一枚镶满宝石、状似手表的金戒指赠送了给特朗普，说是比利时钻石商感谢特朗普开恩砍掉钻石进入美国关税。这枚 18K 金戒指镶嵌了321粒钻石、56粒蓝宝石、13粒祖母绿和6粒红宝石，戒面图案繁复，戒指市值高达35,000元。特朗普欣然接受，不过对于特朗普来说，30,000多元钻石礼物真是10岁了。他去年五月曾经答应收下卡塔尔皇室送出价值4亿美元的一架豪华波音7478型珍宝喷射机作为新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他都毫不手软。当时他还说，人家送这么昂贵的大礼，自己不收下来就真是笨蛋了。特朗普第二次做了美国总统，真是财源广进，猪笼入水。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上星期二公布了特朗普去年的财政状况报告，在这份927页的申报文件中列出，特朗普上年度总收入超过22亿美元，其中加密货币交易是他最大的收入来源，大赚超过14亿美元。他透过家族成员有份创办的加密货币公司销售和出售公司的股权，就赚取了接近5亿9千万美元。如今特朗普名下资产总值最少有24亿美元。特朗普上台之后，自己在加密货币大赚一笔，已经引起利益冲突的批评。他炒卖股市，特别是买卖科技股交易，同样引来质疑。特朗普大手笔买入美股科技7巨头的英伟达、微软和苹果股票，每笔交易的金额是介乎500万到2500万美元。 佢林林总总嘅收入啊，仲包括啦控告多间媒体公司嘅$8,600万官司和解费、出售个人品牌手表、香水、波鞋同出书版税等。佢获得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赠送嘅10张总值啊$15,000世界杯决赛门券。特朗普啊，为自己大赚特赚辩护。他承认自己赚了很多钱，比自己预期还多。他让别人帮他投资，他坚称这些投资都是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他甚至不跟这些人有联系，他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又说自己获利是因为股市上涨，每个人都在获利。问题就是股市为什么会经常大上大落呢？就是特朗普久不久就放出一些令股市大上大落的消息，这个明显就有利益冲突了。特朗普很明显是以权谋私，但他的家族企业特朗普集团还发声明强调，特朗普详细披露自己的资产，展现了历届美国总统前所未有的财务透明度。我就说这个不是什么透明度，而是在这里晒命，在这里炫富。他如今仍然大权在握，利用自己的职权大赚特赚，他的政治对手和一般美国人都奈他不可。然而美国的民愤正在不断加深，甚至导致更多美国人对美国整体失去了信心。随着美国党派分歧加剧，生活成本高企，美国近期多项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不少美国人认为美国梦已经褪色。其中美联社 NORC 的民调发现，只有1/3民众认为美国梦仍然存在。克拉普另一个民调也都反映，只有46%的美国人仍然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实现美国梦。51%受访者认为美国梦所代表的构想，即是凭借个人努力就能够出人头地，在过去曾经是真的，但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份盖洛普去年5月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也都说，高达 77% 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独立宣言开国元老们会对国家的现状感到失望。有美国学者警告，总统特朗普追求帝王式权力和独立宣言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驰。美国的独立宣言是在1776年在费城通过，250年过去了。现实中的美国正在为这个国家最初的承诺，即是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意义争论不休。美国民众对这个国家认同正增加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些学者又批评说，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的领袖们展示出帝王式的权力追求，为达个人目的而颠覆法律规范和地方治理结构，这个和独立宣言确立人人生而平等的核心理念是南辕北辙。美国各地近来不断出现针对特朗普的无王日 No King Day 示威，就是对国家失望的最公开的表示。对美国近代政府不遵守独立宣言理念有质疑的，还包括身为美国人的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他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前夕就发表文告，呼吁美国再次承诺致力维护平等、人类尊严和美国独立宣言所列出的权利。梁十四世说，激励美国开国元勋的原则将他们凝聚在同一个梦想，而团结为梦想赋予力量，并且令到美国得以诞生。他强调一个国家要走向繁荣，不能够以暂时的目标凝聚，而是要以持久的理想。他和大家一起祈求天主保佑美国的未来，并且期望独立宣言开篇所珍视的崇高理想能够继续引领这个国家在团结、正义和和平中繁荣昌盛。美国立国之后一段很长时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凭藉在其他国家肆意掠夺资源和人才的机会，将美国打造成为全球第一强国，无论军事、经济、科技都是独领风骚，因此备受向往。美国梦也都成为了全球不少追求优质生活人士的梦想，他们想方设法 包括非法入境、旅游生育等等的途径进入美国。然而在美国并非真是人人有平等的机会的，白人对有色种族长期存在歧视，有色人种基本上只是承担大部分劳动市场低端的人力。目前美国有1300多万无证人士，他们随时有被逮捕驱逐出境的危险。特朗普政府对非法移民的做法最为极端，但是并非说其他人其他政党执政的时候会善待非法移民和有色人种。美国独立宣言罗列出良好的愿景，追求人人可以自由平等，现实却是为政者并没有履行这些承诺，国家的财富长期都是把持在军火商华尔街老板的手上。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美国梦其实只是南柯一梦。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3: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安，穿越半个中国，
3: 正喎、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4: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行，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至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3: 10月17日仅此一团，美金798元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5: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4: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5: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4: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3: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地周滩附近，
24: 练成诀。
25: 节目主持梁英年，
26: 各位华侨资讯听众，7月7日，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将会在8月4日正式生效啦。违规者最高可以被罚款100万加元嘅。根据加拿大宪报 Canada Gazette 公布说，这个登记制度是为了加拿大人提供了一个清晰便捷的工具，令他们能够了解哪些人正是在这里进行外国影响活动和他们的活动性质的。加拿大人可以查看针对违反外国影响透明与问责法的行为所采取的行动的。登记册呢会显示哪些人和外国委托人合作，试图影响加拿大的政治或者政府进程，以及他们活动的详细资讯的。这个登记册将会在8月4日正式生效启用了。然而卡尼政府已经发出通知，目前呢是暂不对试图影响原住民部落委员会或者政府的人员实施登记要求的。6月22号政府发出的书密令 Order in Council 亦都没有对此作出解释的。在下议院其他政党的压力底下，以及霍格外国干涉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之后，自由党政府就被迫设立一个登记册的。而这个在2024年5月提出，并且在6月就获得加拿大议会一致通过，成为国家法律的登记制度，经过了2年的拖延，终于是笃定在下个月实施了。根据新规则，任何和外国委托人达成协议，以影响联邦、省、市各级政府的政策、立法、选举、合约或者公民投票的人呢，包括和公职人员沟通、通过媒体包括社交媒体等渠道传播相关资讯、分发资金或者有价值的物品，
1: 提供服务或者设施使用的人都需要在14日内向联邦政府登记，违例者最高罚款100万元。联邦公共安全部的文件就说了，近年来加拿大人对隐蔽而且不透明的外国影响活动日益担忧，令到很多人质疑政府官员或者政府程序是不是受到外国委托方的不当影响的。那份文件还说，外国影响可能通过多种的方式发生的，包括在政治讨论、贸易谈判以及政策辩论等领域进行的游说活动，以及在媒体散播虚假资讯等颠覆性的行为。那份的公告说，以未披露方式为外国势力谋利，意图影响加拿大政治或者政府程序的非透明外国影响活动，是会削弱加拿大的主权和民主制度的。这些的活动损害加拿大在不受操纵或者被隐藏意图影响的情况底下作出知情决策的能力，最终对加拿大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在2024年，加拿大情报监督机构 NSICOP 俗称 NCCOP 曾经撰写报告指出，有加拿大的国会议员主动帮助中国和印度等外国政府干预加拿大政治的。撰写报告的成员就包括了有3名的自由党国会议员、2名保守党议员、1名新民主党议员、1名灰人党团成员和3个参议员的。他们都是获得到国家安全最高许可，允许阅读情报机构的高度机密活动细节的，以调查外国干预加拿大选举的。同一年，由法官霍格 Marie Jose Hook 领导的外国干预联邦大选调查委员会亦都在首阶段报告当中确认外国政府有作出干预加国选举，而且当中以中国的干预最为活跃的。国家通讯安全局是 CSE 亦都撰写报告说，中国是当今加拿大面临最全面的网络安全威胁。另外，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2025年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对加拿大进行全政府式的渗透，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领域。这种的渗透被评估为是自冷战以来最严峻的国家安全环境的核心威胁来的。建立有效的登记制度只是保护加拿大民主进程的一步，其他一些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建立了类似的登记制度一段长时间了。美国自1983年以来就设立了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澳洲在2018年设立了这个制度，英国就在2023年通过立法设立制度，但是个制度去到2025年才生效的。英国的外国影响登记计划 Foreign Influence Registration Scheme 简称就是 FIRS 在去年的7月1号生效的。英国内政部说，代表外国势力秘密行动的个人现在面临明确的选择，遵守这个登记或者面临起诉的。英国内政部强调，进行外国影响登记并不意味着活动是不合法或者活动是不受欢迎的。那些对他们的海外联系持开放态度的人没什么可以担心的，相反，这个是关乎到透明度，区分合法影响和秘密活动。英国昨天即是星期一就进一步收紧了海外政治捐款规定，以压制外国可疑资金干政的。之前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的一个前政客因为收受贿赂发表支持俄罗斯的言论和声明而被判入狱的。受到这件事的影响，英国政府在去年就下令审查外国资金对英国政治干预的情况了。而那项的调查就发现，英国面临着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是包括了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在内的外国试图影响和破坏英国的民主，那就令到政府出台这些新规定啦。新规定有三大改革的，就为了堵塞政治献金的漏洞。三大改革包括，即日开始政治候选人必须申报他在成为候选人之前所收到超过2230英镑的捐款，并且证明任何参选前的资金是来自合法的渠道的。第二， 从海外移居英国的人士必须在英国永久居留住满一年，才可以进行金额达10万英镑或者以上的政治捐款。第三，对于企业的捐款评估标准呢，将会是由营收就改为过往税后的利润，从而确保只有与英国有正当关系的企业才能够进行捐款。近年英国社会广泛关注的外国政治势力干预案件，包括前欧洲议会议员、英国改革党的前领导人涉嫌收受俄罗斯贿赂案，以及女英律师李政区 Christine Lee 涉嫌代表中国从事政治影响活动等等。这一次英国的改革亦都凸显了政府近年对外国政治干预问题的持续忧虑。英国政府表示他们启动了 Philip Rycroft 的调查报告，目的是应对不断演变的外国干预威胁，并且对政治资金体系进行全面的审查。而这个新规定的三大改革就是全面接受了审查报告当中的建议。那个的报告呢，就将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列为外国干预风险的主要来源，并且指出他们可能通过政治捐款、代理人以及成立空壳公司以及其他隐蔽的手段影响英国政治。回到加拿大了，我们的联邦政府在今年1月的一份报告估计，加拿大有接近2500间企业或者个人暗中代表外国政府，影响当地的政治和政府运作，这些人是需要公开登记的。那个的报告还说，政府估计里面有1550间企业和872个个人是需要申报它针对加拿大的外国影响力活动的。如果政府这个估计是属实，那就意味着这些的影响力已经相当之大规模和可观了。这样这个规模的登记册就只有在能够有效执行有关法律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而这个确实就引发了很多人对执法能力的担忧的。如果我们的总理卡尼政府设立这个登记册只是一个掩眼法，却是通过限制它的运作能力和执法力度来削弱它的效力，这样到时的执法就时断时续，对外国势力的威慑作用亦都是十分有限的。登记制度的角色并非要阻止所有外国势力的影响或者干涉活动，而是令到在加拿大国内的这些我们认为是不正常的活动正常化。只要入了这个登记册，你就照做咯，一切都安然无恙的。这个是关乎管控影响力，而不是试图压制或者对我们不希望看到的那些影响力施加代价的。而做这个的登记册只是霍格法官调查建议的第一步，总比什么都不做好的。但我知道政府必须是要确保这个登记册是不会影响加拿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所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的。
2: 恩语同路人，
6: 我们的嘉宾是何基佑。
7: 好想一代的爸爸知道，即是我们要投入屋企的角色啦，我们是很紧要的，即是在小朋友的成长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我怎样教我的女儿将来去找一个好的老公，怎样去识朋友，我教我仔怎样做一个男人等等，这些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去找到其他人去取代。
8: AM1320 逢星期四晚6点半。
9: 人哋讲你就听，
10: 睇下边个讲啦，
9: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10: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9: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0: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24: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会在早上提升工业行动，他们之前已经展开一些有针对性的罢工。工会在星期二早上5点半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开始设立九七线，但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室等基本服务将会照常运作。 在之前，护士经已被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和送餐。工会设立在上星期四中午12点前的最后限期过去，但是双方在新合约谈判方面仍未取得任何进展。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例如是人手不足、工作场所暴力等压力。皇家骑警正在调查网上传出一段视频，影片显示在省东南部一条高速公路上，一名司机驾驶部 Tesla 汽车期间，似乎在驾驶座瞓着了。该段影片由另一位司机在星期日下午于皇家公路高顿至 Riverside 之间一段拍摄到。影片里面可以看到一名女子坐在该部灰色 Tesla 的司机驾驶座，双眼紧闭，双手离开方向盘，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车辆后座有两名小孩子，但是皇家骑警尚未证实有关讲法。有业界表示，汽车手册规定每次开启自动驾驶功能时候都会弹出提示，提醒司机注意驾驶安全。位于后视镜上的方向摄影机会追踪驾驶员的视线，如果驾驶员长时间移开视线，系统会发出提醒，要求驾驶员用力握住方向盘。不过有些方法可以绕过这些规则，例如佩戴反光太阳眼镜和可以使用屏蔽的提醒信号装置。发言人指，自动驾驶技术经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有些驾驶者开始变得麻木大意，但目前有数据表明，平均每行驶4000到5000英里就会发生一宗重大事故。根据 BC 省认可的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分类，车辆自动化分为0到5、6个等级，零级系并没有自动化功能，而一级和二级就配备了驾驶辅助技术。根据2024年4月生效的 BC 省机动汽车法修订案，本省是禁止驾驶三级或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这些车辆是完全不需要人手驾驶。总理卡尼上午公布，他将任命一位资深顾问 Tom Pitfield 进入上议院，此举可能在上议院引发牵连大波。他曾经是卡尼2025年竞选团队成员，之后担任总理办公室首席秘书长，今次他任命为上议院，政府还将取消先前在前总理杜鲁多执政时期规定的无党派上议员任命标准。今次 Pitfield 的任命表明卡尼愿意在上议院进行党派任命，在过去10年期间，上议院经历一个动荡的过程，试图消除党派偏见。Pitfield 是杜鲁多的儿时朋友，亦都是他长期数码竞选策略师，他是现代自由党的重要人物，他的妻子是灰省的自由党省议员及现任儿童及青少年国务大臣。 Pitfield 的父亲是一位高级公务员，父亲亦都曾经在上议院任职30年。卡尼还将任命现任保守党灰省国会议员 Richard Martell 进入上议院，此举实属罕见，将比竞争激烈的魁北克选区造成一个下议院空缺。在今次任命之前，卡尼自任总理以来尚未就任任何的上议院。在2014年是上议院开支丑闻的高峰期，杜鲁多将自由党上议员逐出全国党团，随后实施一项程序规定当选后只能任命独立人士进入上议院。在历史以来，上议院曾经几乎完全是由自由党和保守党两大阵营主导，如今经已分裂为5个党团及小组及一些无党派的成员。杜鲁多任命上议员大多数是独立小组议员，但亦都有一些人加入了进步上议员小组和加拿大上议员小组。政府代表办公室的5名成员就协助推动法案获得通过。上议院其余11名保守党上议员是全国党团成员，而其余大约80名上议员就不属于任何政党。Peace River North 独立省议员 Jolyn Catley 被控性侵犯，星期一首次在 Fort St. John 出庭。他并在庭上否认控罪，并选择以陪审团去审理案件。他被控在2024年1月至9月期间，当时他尚未当选为省保守党省议员之前，犯下性侵犯的控罪。他下次出庭日期会在8月10日，地点同样是当地的省级法院，预计将会下次审讯里面正式提出无罪抗辩。Kately 在今年6月被起诉，他表示自己是无辜，并将在法庭上会证明这一点。他去年退出省保守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中国广西暴雨引发洪水，增加到6个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13万人要紧急转移安置。中央组织部委拨划6000万元支持5个省区的防汛灾情。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1: 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纪录的降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绿南水库坝体出现缺口， 洪水夹杂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严重水浸。广西晚上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为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然有300多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啲水库同江河提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同垮塌嘅风险好高。屈江贵港城区河段将会出现46.9米左右嘅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7米，系2001年以嚟实测最高水位。当局话已经投入超过8300人以及5700多艘舟艇及救生艇等抢险救援。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4个省，一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另外，湖北东部多处琴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超过20间房屋倒冧，4800多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出现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强调各地及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向广西、甘肃等5个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6: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222点。升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910点，下跌14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933点，跌188点。黄金每安士做4153.7美元，跌13.8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70.4美元，升1.85美元。一加元兑70.4美仙，升0.07美仙。一比特币兑90787加元，升571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4: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15: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17: 美颜天花板系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18: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9: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的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的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2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1: 昨天的家书是引述到一宗是拖延了16年的医疗事故，而引发了一种迟来的公义，如果引发了呢，政府要决心呢是要改革这个医委会。而当中我是引申到一个的观念，就是人与制度的关系。制度是人所建立的，制度其实是弥补了一些人性的不足、人性的丑陋和人的变化。 如果我将所有嘢记喺人嘅身上，正如中国传统上，我哋寄望出个好皇帝，有好皇帝就好日子过。而我哋咧系较少从呢个制度去出发，系建立一种能够监察制衡嘅政治力量。从呢个观点，我就引申到香港另一宗嘅好受关注同埋广泛谈论嘅新闻。话说一位系议员嘅黄锦辉，不过咧佢已经辞咗职啦。佢是中大工程学院的副院长，一位的名教授，也在政坛呢是颇为活跃。但由于呢他是涉嫌呢是酒后驾驶在中大校园呢撞到人家的车，应该是同事的车，跟着不顾而去。这些事被揭发之后呢，当舆论有很多的讨论，黄锦辉呢也在几天之后呢就决定呢是主动向立法会去辞去所有的职务。这个不单是一种责任的承担，加一种勇气的表现。

0: 之后立法会会唔会进行呢个补选呢？呢个又一个咧具争议嘅问题啦。其实制度系有嘅，但当大家讨论问题嘅时候，已经冇去睇翻相关嘅规条、相关规定，反而从咧现实角度睇。一贯嘅讲法就话咧，咁啊立法会系有90个议员啊嘛，咁啊少一个咁啊，梗系要补选翻噶啦。但系呢个讲法就唔系、哦。立法会而家形象已经系麻麻地啦，王锦辉丁事故又加深咗市民大众对立法会个观感。如果再要补选劳民伤财，咁咪大家对立法会嘅形象咪更加系亏损咗咯。咁呢啲讲法咧，大家好似都有呢个道理，但其实当中暴露咗一个问题，都有啲建制中人提出。唔紧要啦，立咗90个议员，少一个半个，其实影响唔大嘅，实际上系影响唔大嘅。其实你少多几个都影响不大，因为立法会而家已经冇咗过去嗰种系好紧凑嘅投票功能。假如话咧一票好紧要，而好多重要议案就一票之差啫。但你发觉而家基本上就冇可能出现啲所谓要投票啊嘛，基本上咧大家都系一致通过啦。咁所以如果纯粹从议员表决功能嚟讲呢，少一个系冇乜所谓。而从立法会议员家嘅表现，或者咁讲，而家整个政治嘅氛围同埋政治嘅文化呢，一个立法会议员其实亦都唔可以发挥咩嘅功能啊。咁亦都睇见呢，佢哋各方面呢都受到一啲嘅掣肘啦，甚至呢你有啲过分积极、过分感言呢，你下一届做乜做呢？又成疑问啦。嗱，因为整香港整个议会制度文化，你自我嘅扭曲咗啦嘛。所以到而家王锦辉事件引发出嚟嘅社会讨论，当然喺建制当中都颇有人呢係有比较坚持嘅意见。但对市民大众嚟讲，真係剥花生㗎咋。大家唔认识王锦辉嘅人，咁啊，知道佢大学教书间中有啲文章而写嘅嘢，大家又唔好明佢写咩嘅。即系嗱，啲嘅整个政治嘅形象系相当模糊嘅。呢、這个就系香港你完善立法会呢、這个选举制度就出现咁嘅情况啦。所以今次嘅事件，今次嘅涉嫌酒后驾驶事件，所暴露出嚟系整个即系议会即系嗰个嘅观感，议会实际嘅功能。在哪里呢？咁当然我们仍然要相信制度，所以我个人都觉得一切呢就不可以单凭这个所谓哎呀我们顾及市民的观感如何如何呢去决定是不是补选。而回到那个制度本身，如果制度规定如果这样的情况都是辞职，那是需要补选，那就补选啦。反正他是选举委会的议员，咁啊，选委会嘅选举咧比较上简单啲，咁啊有人计过，大概系900万到啦，应该系9000万到啦，咁啊有限啫，咁啊吹嘘几千万，又唔系话俾唔起，咁啊政府啊大把钱嘅，咁但系关键就在于咧，其实制度紧要，都系人紧要咧，点解咁强调人嗰个问题咧？因为睇下边个犯事，嗰个系王锦辉。如果是换了另一个议员那又如何呢？这个真的呢，原来香港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是看制度的，而是重视人是多个制度的。
1: 咦，这个look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2: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哦。
1: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一个咁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2: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呢。
1: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3: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 问。
4: 你睇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1: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4: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c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4: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4: 有心唔怕迟，
1: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4: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

0: 3998
1: 列志文6042318120
2: 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给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3: 远观天下
4: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主持吕婉莹。
5: 应该在7月1日续期的加美默默的协议真是默默地没续到期，对加拿大经济将会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知是不是学总理卡尼在7月1日国庆日发言话斋，我们只能够集中做好自己可以控制到的事，所以他提都没提过加美默默的协议续期失败。国庆假第二日即刻就公布了一份和亚省签署的基建谅解备忘录 MOU。 还记得 MOU 签完又签，究竟今次这份 MOU 和去年11月签那份 MOU 以及5月签那份协议有什么不同？最大的分别就是在于第一份 MOU 是政治承诺，而最新这一份可以说是落实执行和新增加的具体输油管协议。具体来讲可以分几方面比较的。第一份在11月签署的 MOU 就是建立合作框架，今年5月和7月签的就是开始真正落实工程。第一份原则上是支持兴建新的输油管，今次就是确定推动新输油管方案。还有第一份协议是研究怎样简化审批，而今次的协议就已经建立了较明确的审批流程。还有就是去年11月第一份协议就是提出采集及封存碳排放 CCS 合作，而到今次的协议呢， CCS 已经成为输油管的前提之一了。还有去年11月的协议是未有投资安排，今次呢就开始谈到会共同出资和持股分布是怎样。还有一点就是去年11月的协议很多内容都只是研究，而今次的 MOU 呢就开始定时间表和责任了。我们回顾第一份的 MOU 主要讲什么啊？其实去年11月的 MOU 好像一份合作宣言，内容就包括会增加亚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第二就是建设新的西岸输油管，第三会建立 AI 数据中心，第四会发展 carbon capture， 即是采集及封存碳排放，第五就是会简化联邦和省政府的环境评估，还有第六就是调整碳价制度，第七就是说会建立大型基建快速审批制度。但是全部都是停留在双方同意研究和双方将会在某个日期之前完成协议。当时不少的评论都认为是讲方向多，真正承诺少。去到第二份5月签的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 即是执行协议，开始就是落地。例如第一，真正建立了单一的环评制度，以前联邦政府做一次环境评估，亚省又再做一次，现在是两级政府尽量是采用单一环境评估，令到大型能源项目可以缩短不少时间。第二就是碳价安排正式敲定了，去年只是说我们会研究 Equivalency Agreement， 即是允许省和地区政府执行他们自身的环境和农业法规，无需执行等效的联邦法律，现在就开始明确说亚省可以维持自己的大型排放者制度，联邦是会承认它的等效性，并且按此定出未来最低的有效碳价方向。第三就是 carbon capture， 即是采集及封存碳排放 CCS， 由概念变成条件了。去年支持 CCS， 补充一下 CCS 是什么呢？ CCS 就即是说在生产化石燃料的同时，生产商是要将生产过程之中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再永久封存在地下。今次的协议就是说如果要兴建新的输油管，就必须同步兴建大型 CCS 系统，变成一个套餐， 而最新今次七月公布的 MOU 最大的突破，就是真正宣布新的输油管了。这个就是 MOU 最瞩目的地方。政府宣布新输油管每日大约会有100万桶的运力，大致会沿用现有的 Trans Mountain 走廊。联邦和亚省政府会共同持有，原住民也可以持有重要股权。而 BC 省政府原则上是不会阻挠，但是就保留 BC 省北部海岸运油轮的禁令。这个就是比去年11月的 MOU 前进了很大步的了。但是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疑问？因为不少核心问题仍然未公布咯。例如第一，谁出钱？政府只是说联邦、亚省政府和原住民会共同持有。但是加拿大政府会出多少？亚省会出多少？原住民会不会出钱？私人公司又会出多少？纳税人会承担多少？仍然是未完全公开。第二，会由哪个营运？目前仍然都是未公布的。这条新的输油管是不是会成立新的公司？是不是会由政府公司持有，但是就由私人营运？第三，盈利会怎样分布呢？将来如果有盈利的话，究竟联邦政府会分多少？亚省分多少？原住民分多少？私人投资者会分多少？亦都未见有完整的机制。总结来讲，第一份 MOU 就好像一张蓝图，五月那份落实协议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 就是施工图，而七月公布的新协议就是开始真正动工。但是在融资、持股、盈利分布等等这些最敏感的部分，仍然有不少细节是未公开，所以争议是未完全平息。又去翻我上星期四讲到卡尼似乎好鍾意用挤牙膏方式去公布政策的问题。这种公布方式的确有政治上的好处的。如果一项大型政策不是一次过公布，而是第一次公布愿景，第二次公布框架，第三次公布 MOU, 第四次就公布執行细节，第五次公布融资，第六次公布立法，第七次公布工程开始，每一次都可以成为一单新闻。政治传播就叫这种策略叫做 agenda setting, 议程设定，或者是 stage announcement, 分阶段公布。好处包括可以保持媒体曝光度，每隔几个月就可以展示政府有做事，将大型政策拆成多个较细的新闻周期，避免一次过承受很多抨击，亦都可以根据各方反应调整细节。但是确实都可能会延迟问责的。如果所有最敏感内容，例如财政成本、盈利模式、持股比例、风险承担、法律责任，全部都放到最后先公布，这样议会、反对党、媒体都很难在早期完整审视政策。例如去年11月公布联邦政府是支持新输油管的兴建，大家第一时间就当然想问到底会用多少钱啊？政府就说财务方案还在研究中。好了，再过半年就公布环境评估，又可以说融资迟点才有公布了，如此循环不息，所以一直都去不到问责那步。各项政策如果都用这种挤牙膏法，随时挤到任期完都未知道全貌。哦，如果国民想政策延续，那你就应该继续选回自由党了。的确的，很多民主国家的政府都说我们已经开始改革了，还未完成，所以请大家再给多一届时间我们。这个是一种很常见的竞选论述，不止我们加拿大、美国、英国、澳洲政府都是这样。不过对于大型基建来说都可以有这样的解释的，因为大型基建本身是需要跟省政府谈判，跟原住民协商，又要找私人融资，又要做环境评估，又要做法律审查，很多内容本来就不能够一次过公布的了。不过我们如果看回香港和中国大陆宣布要做大型基建，通常都是一开始就已经公布了基建规模、财政预算、政府承担部分是什么，好少好像卡尼政府这样由内容空洞的画大饼开始。如果一年之后才公布第五部分，两年之后公布第六部分，国民很可能就会开始觉得你讲了两年都未见到成果，很容易就会出现公布疲劳，大家就会开始质疑究竟是真的做紧事，定是不停地开记者会，实际成果迟迟未见，反而可能会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好像今次公布的 MOU,又重新提翻2012年已经开始话要做的 George Mercy Tunnel 重置计划。14年过去，进展仍然是即将开工。 日日饱受大塞车之苦的 Delta 居民是不是很想打人呢？好了，今天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4: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6: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0: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葱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1: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7: 时事风云，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9: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联邦政府宣布，拖延多年嘅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将喺8月4日正式生效。代表外国政府或者实体在加拿大从事政治影响活动的人士或者机构，将需要在60天内登记现有的安排，否则面临最高罚款100万元。联邦政府早前估计，目前大约有超过2400名个人或者企业正在加拿大代表外国代理人从事影响加拿大的政商活动。今天下午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12: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11: 你都好多节目啫。
12: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11: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运过华，
1: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3: 上午10点，
1: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4: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5: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4: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5: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4: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5: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4: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阳光海岸汀九港一号渡轮码头发生机械故障，导致前往柯书碑的渡轮班次减少，可能会持续一段较长时间。BC 渡轮公司表示，在星期一开始，上船的车辆目前只能在渡轮上的主甲板路装载。此外，部分预订经已被取消，嚟紧经已预订的旅客无必要在预约时间内抵达，以免失去预订的位置。BC 渡轮公司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说，由于班次减少，从靓旧前往柯书碑的乘客将几乎没有候补的座位。声明也都补充说，机械故障的维修可能需要长达10日时间，预计将会持续到7月15日。预计今次故障不会影响 Power River 的航线。另外，渡轮公司都表示，为了方便所有的乘客出行，他们在星期日晚也都加开了班次。Gibson 市长就批评渡轮公司最初的回应是十分有限，直到昨日中午才收到一些更加实质性的回复，了解事情来龙去脉。又说靓旧航线被人忽视，根本无法正常运作，省府介入并承担责任变得越来越有紧迫性及重要。省内陆波士顿花附近发生中山火，当局经已向居民发出疏散令，之后在期间更加迅速地蔓延。山火在星期六为100公顷，但截至星期一黄昏面积经已蔓延到1230公顷。消防员说，他们正在与强风和低能见度作出斗争，指出险要的地形使到能见度有限，限制当局使用空中救火设备。当地也出现非常大的强风，令到火势加快蔓延，对救援人员的安全也都构成威胁。目前这场火灾仍处于失控状态，各种人员正在努力协助应对。 菲沙河谷地区管理局表示，已经有超过100户居民被下令要疏散，另外有200户居民处于疏散戒备之下。BC 省福利部门、皇家骑警和地方当局建议对该地区的居民进行战术疏散，目前情况正在不断地变化。另外，山火产生的烟雾也都影响了菲沙峡谷的空气质素。加拿大环境部建议发出黄色预警，建议长者、慢性病患者及孕妇要减少暴露在烟雾的环境当中。当局预计烟雾将会未来几日持续停留在该个区域。另外，与此同时， Kamloops 东部一处的山火失控，现时仍在焚烧。山火星期一被发现，不到一日内就蔓延至20公顷，这场山火亦都是人为造成。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始试运，汇丰亚洲及中东地区首席行政总裁廖怡健表示，全球逾六成的黄金投资需来自亚洲。港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13: 中银香港表示，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试营运首日，整体运作有序畅顺，协助多家银行完成首日系统结算操作，顺利为多家直接参与者办理实物黄金入库，亦都协助几十间贵金属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间接参与者完成黄金交易和结算。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旭表示，越来越多市场参与者希望在香港交易黄金之余，亦都能够在香港进行清算、结算和存储。他认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能够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结算风险，提高整体效率。汇丰表示，系统试运首日已经为多间企业和机构客户促成首批交易，亦都通过本港黄金清算系统和香港黄金交易所的实物联通完成首笔交易。汇控行政总裁艾乔治指出，集团计划扩大在香港的黄金存储能力，预计几个月之内达到200吨。渣打就透过系统和周生生、海通国际证券、京东科技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企业完成首批合共7笔的黄金交易和结算。渣打行政总裁温托斯表示，香港毗邻世界主要黄金市场，加上完善的监管基础设施，都支持香港把握黄金业务的发展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18: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曹华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第一是有60%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 Bay 返回曹华臣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大约是有一半满的，其他位置都是十分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4点和5点钟是达到80%满的，8点钟的航班是90%满。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因为 Lando 渡轮码头出现故障关系，只是可以给预约的公众上船，如果没有预约的话是不会有位置的，任何钟数都一样。相反方向方面，由 Lando 回去柯舒比的航线情况也都是一样，如果没有预订的公众是不可以上船。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9: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0: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9: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1: 华星与你畅游长江三峡。
22: 好啦，欢迎大家又翻嚟同我哋一齐嚟到倾下偈，又讲下呢一个嘅长江三峡游嘅一啲嘅事啊，特别嘅精彩嘅地方。咁啊，当然身边仍然有 Tommy 咧，就系华星假期嘅揸 fit 人啦吓。阿 Tommy 啊，咁我哋咧就武汉去到之后咧，就应该就要上船噶。去上船之前，好似话仲有一啲嘅景点带我哋睇，叫荆州啊。睇完黄鹤楼去荆州系咪啊？
23: 是啊，咁我哋由武汉食完早餐之后咧，我哋就直去荆州噶啦。咁啊，荆州其实有咩睇咧？荆州最主要咧就系睇呢个博物馆里头咧有个叫越王勾践剑。
22: 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
23: 系啊，大家去睇下嗰边历史事迹。咁另外咧，佢仲有个西汉嘅蓝丝系冇腐化嘅，咁咧就比马王堆嗰个汉墓嗰个仲更加
22: 好系嘛？
23: 系啊系啊。
22: OK， 嗱咁啊，去嗰度睇完呢啲古迹之后啦，跟住就上船噶咯噃。
23: 系啊，上船咧，我哋特别安排咧，嗰啲行李咧就大家唔使攞行李上船嘅吓，咁我哋有啲服务员咧就帮你搬上船，就咁样嘅。
22: 我想问咧，因为啲团友可能会问啊，咁咁多呢啲咁嘅帮助服务啊，咁我哋系咪要付费嘅咧？
23: 所有嗰啲费用咧 ，tips 咧，我哋喺个团费我哋已经包晒噶啦。你唔使再俾噶啦，系啦，全部包晒。
22: Okay, very good 吓、好啦，咁啊上咗船，嗰只船嘅船名好似叫做 Century Oasis， 系世纪绿洲号啊。
23: 系啊，船系世纪绿洲号，咁啊世纪游船公司咧喺长江三峡系最大嘅长江三峡游船公司嚟嘅。咁佢喺欧洲咧，依家都有几只新嘅船咧喺欧洲系行紧嘅依家吓，咁。呢、这個世紀綠洲號咧，2023年落水，咁就15,000吨嘅。咁好多人咧就希望坐新船，其實咧我的經驗咧，新船係好，樣都好新。咁但係咧，去船上面嘅員工啊、餐廳啊、服務咧，就大家未到好合拍。咁我哋呢只世紀綠洲號咧，由呢個服務員啊，到船上面嘅櫃枱啊、經理啊，全部我哋都識曬嘅。咁所以咧，對我哋嘅華星假期啲遊客咧，嘅服務咧特別周到。
22: OK， 大家合作無間啊嘛。咁所以特別好嘅。好啦，咁喺到嗰隻船本身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設施啊，咁你可以享用嘅係咪？
23: 係啊。我哋喺個餐廳嗰度咧，就係食嘢咧，就係啤酒啊、紅酒啊，係同埋汽水嗰啲咧，係任飲嘅。即係係啊，如果你係酒客，你就開心啦。咁啊，仲有呢個船上面有個免費嘅 WiFi， 咁啊，仲可以咧有呢個圖書館啦，有麻雀啦，有卡拉 OK 啦。
22: 哇，樣樣齊全啦。
23: 係啊，仲可以按摩，但按摩咧就要一早要上到船要 book 定嘅，佢好生意嘅。
22: OK，
23: 咁另外有個電影院啦，仲有酒吧啦、遊戲機啦。咁另外咧就每晚都有個。表演嘅咁，大家可以
22: 個表演
23: 係啦，可以睇睇咁樣。
22: OK， 哇！咁其實真係老實講，你喺只船上邊真係非常之豐富啲節目啊！你自己隨意安排又得，你可以睇下佢哋有啲嘅表演又得嘅喎，任色任隨尊便
23: 嘅
22: 喎。
23: 係啊，只船個餐嘅食嘢都好好嘅，成佢又好西式嘅設計，咁上到只船好舒服嘅。
22: 哇！咁肯定好舒服㗎。咁嗰啲房間咧，嗰個嘅設施又點咧？
23: 房間設施好似酒店一樣，咁我哋做咁耐啲客咧都未有客投訴過個房間，咁個效果非常之好嘅。
22: 咁喺呢一個嘅船上邊嗰幾日遊裏邊咧，咁有啲咩特色嘅嘢，大家可以留意咧。
23: 船上面咧，我哋就係、你要跟住我哋嘅導遊，咁我哋嘅導遊咧就會介紹你每日有個 excursion 嘅，即係每日有個上岸嘅景點，係啦，咁就嗰啲景點咧就佢會安排。就基本上咧，我哋一共咧有5个景點嘅。
22: OK，
23: 咁啊，其中我哋第二日咧到咗上岸上船之後咧，就第一個咧睇個三峽大壩啊。咁另外咧，你仲可以以前就冇，舊年係冇安排嘅，今年咧就安排咗一個三峽嘅垂直升船機。
22: OK，
23: 啊，垂直升船機。不過呢個咧就你要早報名，同埋要另外再俾錢嘅。
22: 即係嗰個你講個水壩，即係佢參觀完水壩之後，佢嗰個垂直升降嗰個台嗰度咧，你係要特別要係換船上去㗎。係
23: 要坐另外一隻船，因為我哋隻船大一隻咧，就入唔到嗰個升船機嗰度嘅。
22: 哇！呢個都係一個特點嚟㗎，呢個
23: 係啊係啊。
22: 咁啊，一定要記住報名先喎。
23: 係啊
22: 係啊。好啦，咁啊，去到呢個景點之後啦，其中一個啦，仲有冇第二個景點喺船上面一路可以一路遊覽睇到嘅咧？
23: 跟住咧，我就去嗰個神女溪。坐船遊覽神女溪嘅，咁呢個咧就唔使行嘅，你上船一路遊1个钟头到就翻翻上船，係啦，就適合我哋啲遊客嘅。咁另外咧，下晝咧就去呢個八帝城，
22: 新加嘅呢個
23: 新加嘅呢個八帝城，八帝城咧就有299个樓梯，咁你聽落去咧好似好難行，咁但係咧佢有種服務咧，你可以俾錢就得噶啦，仲有台橋，
22: 樣樣嘢都係有的嚇，
23: 係啊，可以台橋上、台橋落咁樣。
22: 咁我哋咧就要喺下一輯咧再同大家介紹咧，我哋繼續我哋呢個長江三峽嘅旅程。
23: 好啊，好啊，多謝。
2: 呢個特輯係由華星假期贊助播出。
3: 好消息，你部手機只要下載 AM1320華僑之聲嘅應用程式，就可以收聽我哋嘅直播節目、音樂欣賞、收睇最新嘅新聞資訊同電台動向。
4: 更好消息。
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5: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4: 知形知美，约定你。
6: 欢迎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你好啊，我是今日嘅节目主持人安怡。

我哋嘅月历啊，如果有农历嗰啲日子嘅话，诶，今日系一个叫做小暑嘅日子，即系又热翻啲啦。你睇下，其实我哋啱啱即系呢个礼拜啊，或者呢个周末啊，啲天气都系噶，一阵又热，一阵又冻翻少少，跟住一阵又热翻少少咁样嘅。咁所以都要注意一下啦。但系都见到一个几得意嘅现象，即系啲咁嘅天气，应该唔使戴颈巾噶，系嘛？即系点样？就算点样有风吹都未至于要戴颈巾啫，即系讲紧系真一大条颈巾嗰啲，又唔系真系出奇得咁紧要嘅。咁纯粹系即系见到一位男士，佢就戴住一条颈巾，条颈巾即系就咁垂落嚟啦，又唔系话箍晒颈嗰啲，又冇嘅。咁点解佢戴住呢条颈巾啊？佢仲要真系哇，好似好靓咁样嘅条颈巾，系啦，因为条颈巾就系我哋世界杯嗰只颜色。就是有红色、绿色、白色咁样嘅，啊冇蓝色、哦，咁唔系世界杯、哦，墨西哥国旗嗰个颜色嚟嘅，系佢戴咗墨西哥国旗嗰个颜色嘅颈巾啊，喺条颈度啊，即系周末嘅时候个天气都算系几热下噶嘛，你唔知系咪因为加拿大已经打完咗啦，即系而家大家就唔戴嗰啲红色噶啦，戴翻其他国旗颜色嘅 accessories 做配件啊。冇嘅，呢啲打扮都系纯粹话俾人听，我而家就系去睇波，即系唔理佢支持边队球队啦。总之，一个都应该冇人揽颈巾嘅天气，佢竟然就揽住一条咁样嘅颈巾，摆到明就系话俾人听佢系去睇波噶啦。所以话衣着打扮都系一种表达嚟嘅。咁讲开呢个衣着打扮啊，睇到有个报道，哇，犀利啦！即系你知道有时啲波衫啊，一阵又话诶嗰件波衫签名球衣俾人拎去拍卖，但系见到呢个报道，佢又唔系讲球衣俾人拍卖，佢系讲有一件皮褛啊，因为有黄仁勋嘅签名喺苏富比慈善拍卖会嗰度拍卖，就原来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近年经常俾外界。话佢系皮褛王，我主要因为佢出席公众场合嗰阵，几乎都系着住标志性嘅黑色皮褛。国际拍卖行苏富比日前宣布话将会公开拍卖一件带有黄仁勋亲笔签名嘅招牌皮褛，预计成交价介乎喺40,000-60,000美金。咁拍卖收益就将会全数捐赠俾非牟利机构嘅。根据报道讲返话呢件黑色皮褛啊，就喺7月7号即係今日开始接受线上竞投，就喺至到17号截止嘅。目前呢件皮褛正在喺苏富比纽约展出至到去7月16号嘅。呢个真品经知名鉴定公司进行相片比对，证实係黄仁勋喺2023年10月出席台北红海科技日的时候所着的，里面带有他的亲笔签名。这次拍卖活动由早期风险投资基金筹办的，拍卖所得就将会全数捐给非牟利机构，用来培育新一代科技和科学创新人才。报道提到说，这个都不是黄仁勋的皮褛第一次登上拍卖台的了，就在香港科技大学基金2025年举办第一届的智慧晚宴那阵，亦都曾经拍卖两件由黄仁勋捐赠，背面绣有一个字样的亲笔签名的皮褛，最终成功为科大筹得超过2,000,000港元啊，这个是港币来的。对于为什么十年如一日他都是这么喜欢穿皮褛，黄仁勋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幽默咁样就话，着皮褛最大嘅好处系唔使每日考虑应该着咩颜色，话咁样可以有效减少生活中非必要嘅抉择。香港讲喺自己成长嘅年代，有段时间都几兴着皮褛嘅，但系嗰啲皮褛嗰个存放啊，同埋打理啊、保养啊，都要花啲时间嘅。如果唔系，佢又会霉发毛噶嘛。话时话当时衣帽间嗰啲皮褛都唔知道去晒边啦，可能一早都捐咗啦。始终自己嗰啲皮褛又唔系黄仁勋嗰件，唔通来拍卖咩？又系时候去执下个衣帽间啦，冤！

0: Leslie 张国荣飞机师的风衣。
1: 月石中战场上面标靶的红心，只是需要一支箭，这一支就是心理箭。
0: 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有没有留意，当你去旅行的时候不会住酒店的，有些酒店的浴室他们就会有冲凉的shower gel， 是冲凉油来的，但有些就会有番碱给你这样的。你喜欢用 shower gel 还是用番碱的？你知道现在那些酒店他们都环保了，他们不用那些说独立包装一樽小小樽给你，他直接是有一个大的 bottle 装住洗头水啊、护发素啊，还有这个 shower gel， 即有三大樽东西在这里，他们即见到没有他就会 refill 的，但又不给你拎走，不给你开个盖的，即总之有些锁锁住这样的，即比较环保一点这样。但有些依然是比较旧款一点，可以说是就没有用 shower gel 的，但是又会比较番碱给你的。我番碱当然是独立包装的啦。今天这个心理测验就是跟番碱有关的，其实它就不是测那块番碱，它就测下你最想遗忘的一件往事，即是做了几十年人之后，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往事，哎呀我真的不想提的这件事，可能是一段感情，一段失败，或者一段不堪的经历，或者即自己试过做了一些错事，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哎呀不要提了，那件事不想提了，不想被人知道，就很努力地向前走了。但是那些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硬是间不中就会出现在自己的脑海里了嘛。好了，所以这个心理测验，测下你内心深处最想遗忘的那段往事，最不敢面对的那件往事究竟是什么东西。你现在有一嚿很漂亮的迷人的高级番碱，你现在准备要用它了。怎样用它？第一，洗手；第二，洗面；第三，洗身，即是冲凉用；第四，哇，这个番碱太靓，不用住，闻下它的香味先。这几个选择，逐个逐个解说啦，好吗？如果你想用这个高级迷人好香的番碱来洗手的，你最想洗的过去是跟金钱有关的经历，双手洗手啊，象征着工作和金钱啊，唔怪之啲人话咩金盆洗手。如果你选择洗手，就代表你可能曾经有过关于金钱的不愉快经历，例如试过负债、破产、被人呃钱，或者家庭事业的失败，或者长期为钱的烦恼所困，这些创伤令到你对金钱产生压力和不安。虽然这段过去不堪回首，但是它很可能是你成长的养分。建议放低这个过去，令到未来的你能够拥有更多选择和余额。第二个选择，如果你想用这个高级迷人充满香气的番碱洗面，但是洗面不是应该要用特别的洗面碱的，不过这个是高级的。好了，如果你选择用这个番碱来洗面，你想洗的过去是跟人有关的，是人际关系的创伤。洗面象征重新出发，也都反映你渴望摆脱在人际关系中曾经遭遇的不愉快，或者你曾经经历过被人欺凌、情感勒索、被相信的人背叛了，或者是一直活在他人的期待和评价里面，这些经历令到你变得很敏感，你会抑压自己，甚至不敢表现真实的模样。你用这个番碱洗去你面上的伪装和伤痕，这样就可以重新做回自己了。咦，这个似乎是一个仪式来的，即这个心理测验就是你洗一洗自己的面，这样就可以重新出发。 面对翻自己的过去，做一个新的自己。第三个选择，如果你拿这个高级很香的番碱冲凉洗身的，你想清洗的过去是恋爱或者亲密关系的阴影，全身清洗意味着你想要彻底净化自己，这个代表你在恋爱或者一些的亲密关系里面曾经有一些无法忘怀的伤痛，或者是一段错误的恋情，一场不对等的关系，或者是不被理解的情感投入，这些经验令到你对爱产生了阴影。建议你要相信，当你愿意清洗过往，重新拥抱自己，爱和被爱的能力亦都会再次绽放出来的。即好像吴浩康那首洗剪吹，他讲剪头发的洗剪吹，那些剪头发剪了过往不愉快的经历重新出发。最后的选择，暂时不用这嚿花槿树，闻下它的香气先。这个选择说你暂时是没有一些想清洗的过去，没什么过去是面对不到。你是一个坚强乐观的人，即使曾经有个创伤都选择勇敢向前，你是没有被过去拖住你的，因为你相信一切经历都是人生的养分，过去的事不值得耗费现在的能量，或者你早已经释怀了，懂得淡然地去面对了。你的态度是不洗都没关系的，因为你早就已经在里面走了出来了，兼且这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永远都是属于自己的嘛，即你不觉得是一些不见得光的事来的，光明正大的，没什么事不可以面对的。所以对你来说，这嚿香气迷人的高级番碱拿来闻都挺好啊。不过讲回关于番碱和冲凉液这两个分别，有没有发觉即冲凉液是用得挺快下的，即是滋擦滋擦一樽就用完了，但是番碱不同，你滋擦滋擦好像滋来滋去，那嚿番碱都还在这里。所以番碱都几襟用嘅，唔知道你嘅浴室系用开冲凉液定系用番碱嘅？今日嘅心理战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2: 究竟比萨斜塔起的时候是不是专登打斜起的呢？原来比萨斜塔是在1173年8月开始兴建，去到1372年才完工，前后总共花了199年，中间曾经停工过两次。虽然有人以为比萨斜塔一开始的时候设计就已经是打斜，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比萨斜塔原本设计是八层，并且垂直建造，入面摆放七个钟。不过由于比萨斜塔下面的泥土是由比较软的泥土所组成，由于地基不平衡和土质松软这两个关系，导致钟楼倾斜向东南方，当时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停工。后来工程继续展开的时候，为了修正倾斜的问题，刻意将钟楼上层建成反方向的倾斜，为免重心偏离。虽然停过两次工，去到1372年顶层的钟楼先至完成，不过就因为有倒塌的危险，所以这个钟楼从来是没有撞响过钟的。
3: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3: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4: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3: 千里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0,000的拍文到800,000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美颜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我们很开心继续请来仙尼亚国际美容集团的院长袁吴秋平女士 Savannah， 继续跟我们倾偈，讲一讲他们学校的一些进展和一些课程。院长你好吗？
10: 你好啊，欧永恩。
9: 院长啊，上个星期我们都提过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是现职美容师，又或者我本身是上班工嘅，咁我如果真的很有兴趣读呢啲美容课程，咁点算咧？使唔使又辞职咧？咁我可能真系抽唔到时间，咁可以点算咧？
10: 呢个问题真系唔使担心，因为而家我哋除咗有呢个嘅专业嘅医学美容课程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咧系开设咗几个嘅短程嘅课程，即系短期嘅课程咧，就系话个 short time 嘅时间比较短啲。譬如话有20个钟，就系话而家好流行咧，就系 short 波。我哋而家都好多客人咧，都冲住咧要做呢一个 short 波呢个疗程。咁所以嚟讲咧 ，short 波就系一个电波学嚟嘅，佢系可以提升啦、收紧啦。特别佢对于呢个做眼皮嗰方面嘅话咧，真系现在唔使个双眼皮，系可以将你嘅眼皮咧系提升翻，同埋个轮廓啊。V 面型呢个问题咧，系唔使担心啦，唔使系再要去剪皮啊咁样，其实就可以将个提升，将嗰个皮肤系收翻紧，咁即系话可以年轻10年8载，唔系梦喎，系真系可以得噶，
9: 你明唔明？即系黎思玲咪得咯，
10: 系啊。咁譬如话，好似我哋咧系预备咗咧呢个短期嘅课程，系俾一啲正如所讲系在职嘅美容师。或者是对美容嗰方面、医学美容有兴趣，我哋都可以参加嘅。如果系冇经验嘅话咧，你一定要先读咗一个嘅初级嘅美容师入门，然后先要再报名咧，系读呢个医学嘅美容。譬如我哋而家个短期嘅课程嘅医学美容咧，我哋有我哋嘅最高级嘅，而家系最顶尖嘅 soft 波，就系话可以咧系报读呢一个咧系电波学。嘅仪器就系呢个索波，另外一个嘅短期嘅课程咧，医美嘅课程咧就系 Pico 镭射嘅课程，即系去斑皮秒呢、這个，亦都可以系报读咧有单极射频嘅微针，亦都有呢一个咧 IPL 就系呢个采光嘅仪器，系帮你个皮肤咧可以咧系美白。除咗之外咧，我哋仲有而家好受欢迎嘅项目咧，就系、是、做呢个种睫毛。 同埋咧系纹眉纹眼线，同埋系纹唇，咁即系纹绣嗰个课程咧，我哋亦都有开办嘅。咁同埋新娘化妆啦，同埋呢个夏日个人护肤化妆班，
9: 嗯，
10: 咁所以呢啲嘅课程咧系俾一啲咧系短程嘅人对美容嗰方面咧，无论系 upgrade 自己嘅美容技巧之外，仲可以帮自己咧系对美容嗰方面有冇兴趣嘅时候咧，可以先去报名你个人嘅护肤化妆班嘅时候咧，从而系可以知道自己究竟真系中唔中意呢个行业，
9: yeah， 学咗自己扮靓都靓啲咧，
10: 系啊，
9: 识查咧啊，点样话？咁但系咧就即系话，如果你本身系一个美容师咧，亦都可以报读呢一啲嘅
10: 短程
9: 嘅医美课程，系咪？咁啊变咗 upgrade 自己增值咯。咁啊，其实讲真啦，唔系咁多间学校入边真系有间美容院俾你有啲咁新嘅仪器嘅院长。
10: 你讲得啱啊！嗱，喺而家市面咧，唔系好多间咧系教呢个咧系医学美容，
9: 系，
10: 但系有一样嘅重点啊。就算有几间呢几间医学美容咧，佢哋都系以英文去教学。
9: 系，
10: 但系我哋先嚟下个重点就系话国语、广东话、英文三种嘅语言去教学。咁，哦，所以对于我哋华人嚟讲咧，去接收嗰方面咧就容易好多啊！呢，这个系我哋先嚟啊美容训练学院系最大嘅特色。当然我哋师资已经够30年，
9: 系，
10: 咁所以师资嗰方面绝对系冇问题。
9: 嗯，
10: 同埋你刚才讲咧，我哋嘅仪器真系目前咧系最先进。
9: 系
10: 啊，如果肯攞个呢个索波去出嚟教学，攞呢个 pick 去教学，真系冇得拣。而家市面嗰啲都系用一啲好旧式嘅仪器，理论嗰方面系教你，但系冇啲新机种咧，系佢教你去做呢样嘢。
9: 我真系可以落手掂到嗰部机，
10: 系啊，
9: 几难得啊，系咪先？
10: 系啊，所以即系你学咗之后咧，你去应征嘅时候，哇！你话俾人听，你识做呢，这个。你一定加分，
9: 梗系啦，仲要遇着院长咁中意买仪器，
10: 系啊系啊，所以好开心啊！呢个真系嗱，除咗有我哋个王牌可以学习我哋呢个索夫波之外咧，仲有一个王牌，你记唔记得啦？就系呢个欧洲之星
9: 爱马仕，
10: 冇错啦，系呢个首代界嘅爱马仕嘅欧洲之星咧，系对于呢一个系增加 collagen 非常好。咁，所以咧呢，这个短程嘅课程里边咧，系实在系好满足到而家嘅医学美容嗰个人才嘅需求嘅。
9: 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嗱，记住有两个电话查询，咁就可以咧系报读课程同埋扮靓两个电话。
10: 一个电话咧就系我哋学校嘅专线系604-244-7633，
9: 系。
10: 而另一个系扮靓嘅专线咧，想试下我哋嘅服波提升收紧嘅面嘅话咧，系，可以打我哋嘅医美中心604-244-7333。
9: 多谢晒你啊！今日同你倾咗咁耐咧，我下个星期再期待听你讲其他嘅方面啦。
10: 好啊，到时见，
9: 拜拜。拜拜。
8: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提供。
1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2: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4: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15: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5: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

0: 出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儿之外，仲有一早预埋你嘅祖国祖辉嘅 Hello 祖你好啊
1: ！Hello 安儿你好 ，Hello 所有听众你哋好啊！
0: 今日我哋讲牛油果，你中唔中意食牛油果嘅先？
1: 牛油果如果系单独咁样食，真系唔特别中意，因为我自己本身食嘢个口感系中意比较实净啲嘅。牛油果其实个感觉好似粉粉地咁咧，我就自己就唔系好推介，因为好多人话哦，可能系好健康啊，或者点样咁，但系我从来都唔会特别系因为牛油果本身去特别食佢咯。
0: 淋淋地系嘛，因为佢唔系，即系你中意食啲质感好强嘅，
1: 系啦，
0: 即系腰果啊、硬骨骨啊、粟米、粟米粒啊嗰啲，
1: 湿米、
0: 湿米粒啊嗰啲咁就 OK 系嘛。
1: 系啦，
0: 即系要咬多啲嘅，淋白白嗰啲就麻麻地。
1: 系糊仔咁嗰啲，我就真系麻麻地啦。
0: 但系你中意食 California roll 喎、
1: 哦？又系、哦，
0: 因为 California roll 佢主要系牛油果同埋蟹肉啊嘛。
1: 但系佢嗰个化学作用沟埋啲饭咧，又可哦又 OK 嘅、哦。
0: 即系你最主要系嗰个口感。
1: 嗯，冇错啦。
0: 嗰、那个口感食落去系总之就唔好太过淋白白咁样就得。
1: 嗯，系。
0: 基本上就如果就咁一个牛油果，你就好少会就咁样食嘅。
1: 我谂都少啲人会一个牛油果咁剥嚟食啊，系嘛？
0: 嗱，咁我真系想讲就系、是，牛油果其实都好多种食法嘅，即系有一排我都几中意食，就系将嗰个牛油果挤喺多士上面食啦。咁呢種食法就係有時如果你去啲 cafe 啊，又唔想食得咁 heavy 嗰陣，可以叫一個avocado toast

0: 茶牛油就唔茶牛油果，
1: 牛油会有茶，咁我更加会多茶，就会茶嗰啲士多啤梨酱、
0: 果酱、
1: 果酱嗰啲会比较多啲、哦，甜甜地吓、哦，但系佢甜甜地咁加落去又 OK 咯，因为牛油果佢本身另外一个我可能唔系咁吸引我咧，就是、因为佢嗰个味道好似冇乜味嘅。本身牛油果是没什么味的嘛，但是果酱你士多啤梨好你什么都好你本身有一点小的甜味，我觉得就趁买那个多士就刚刚好了。
0: 嗯，那你应该是还没找到牛油果好吃的地方。
1: 暂时未啊。
0: 因为牛油果多士这个都是挺 common 的一种美食啦。嗯，即因为有一次就是去Vancouver Island 那边的。咁就喺其中一個酒店度過咗一晚啦。咁呢個嗰陣時去係跟一個 local tour 嘅。咁當時個 tour 佢就同我哋 suggest 啦，佢話：呢間酒店嗰個 cafe 聽朝幾點幾點就會開噶啦。咁佢嗰度有一個就係avocado toast 係最著名噶啦。咁大家可以試一下。咁雖然我嗰日係冇食到呢個 avocado toast， 我食咗 panini 啊。即是它都是比较西式那些那早餐来的。
1: 嗯。
0: 但是的而且我看到人家叫那个 avocado toast， 那个牛油果多士，哇真的是个份量一来就不小啦。即首先它出名的地方就是它是用一些自家制的面包来做底的。
1: 嗯。
0: 那它那个口感是外脆内软的啦，首先它的面包底。即它是这样一。Okay.片的麵包底是做底的，
1: 是
0: 跟着多士上面即是麵包上面它就会搽一些酸酸地的乳酪，即它不是搽牛油的，是白色的，那些是酱，即是都是应该是自己调出来的，它是有些酸酸地和一些草本的清香的，跟着它那个牛油果啊，还有它会加这个番茄啦，即是它就是一片片的番茄上去的，即是你看到它逐层逐层这样擠很精致的。跟着牛油果，即如果出面吃牛油果多士通常都是半个牛油果，跟着将它切到很薄的嘛。即我你虽然你未吃过啦。
1: 我都见过的。
0: 你见过是见过，或者即因为我自己都在家吃的话我都会这样切到一片片的，但是就没有去切得那么薄啦。即是出面始终咖啡做那些他们专业的刀手来的嘛。
1: 对对对。
0: 那些刀法很犀利，切到很薄的。那然后即是他半个牛油果来的嘛。总之他就是将他一片片切薄了，即是你都说牛油果本身的质感是淋白白的嘛。
1: 是啊
0: 是。即是你将他一压一压他那他就会再扁一点的。明白我意思啊，
1: 即是搓完那么扁那么扁是吧，
0: 是的，即是他不是说撳到淋曬嗰種扁，而係佢係即切到一片片啦，即本身半個牛油果就半橢圓形啊嘛。
1: 係。
0: 佢一壓壓佢，再將佢卷埋佢，就變咗好似玫瑰花咁。
1: 哦。
0: 你明唔明啊？
1: 哦。
0: 明我意思啊？
1: Okay、
0: 啊，佢應該係一個牛油果，我而家睇翻，即我而家睇翻人哋嗰啲相啊，係啦。咁佢因為佢係卷咗一下，然之後再有第二層再卷多一下，咁應該係就係、是。左边那个和右边那个
1: 哦，左边那个是哪个？
0: 是啦，即是两边去切开了两边，跟着两个牛油果就两层卷了去，好像玫瑰花那样扔上去的。
1: 哦，
0: 那跟着即如果这个最基本的、做法啦，去这个著名的咖啡里面做这个 avocado toast， 就是基本的牛油果多士就是这样的。那有些人 order 他就会加这个腌三文鱼。
1: 嗯，
0: 加腌三文鱼的话，佢就会挤咗腌三文鱼铺，又铺喺面，先至挤牛油果上去嘅。咁、如果好啦，加腌三文鱼之后，佢仲想加埋煎鸡蛋，就系、是、sunny side up 嘅煎鸡蛋。
1: 嗯，
0: 佢就会一边就系挤嗰个牛油果玫瑰花形状嘅装饰啦，另一边就挤嗰片即系一个嘅。Sunny side up 的煎鸡蛋啦，系啦，即系煎鸡蛋佢嗰个 Sunny side up 系唔系熟晒噶嘛？嗰个蛋黄
1: 系
0: 即系都系淋淋地咁样嘅。你点样食鸡蛋嘅咧？平时

0: 通常都会是
1: 杀
0: 荷包蛋，
1: 荷包蛋即系两边都煮一煮，
0: 系啦。
1: OK， 系啦，咁啊，即系都系你都系中意个心系淋淋地流质噶啦，即系唔系熟到变咗蛋黄咁啊，咁啊唔使新啲晒啦，咁啊烚蛋算啦，系嘛？
0: 系啦，
1: 即系啦，咁啊即系个画面就整到好靓啦。咁跟住佢仲会再加啲酱汁嘅，即系呢个牛油个多士上面。
0: 嗯，
1: 你知道意大利有一种嗰、那个唔系叫酱汁，即系有一种食法，佢咪点面包嘅时候，佢会俾个酱俾你，佢俾两樽油俾你，一樽就系透明嘅油，即系类似 olive oil 咁样，另一边就系醋嚟嘅、嗯，另一边就系深色嘅醋嘛。
0: 系，
1: 咁佢会喺呢个牛油果多士上面，即系淋少少嗰个深色嘅醋上去嘅。
0: Okay.
1: 即是一环一环咁样噶啦，你见到个画面系，
0: 嗯，
1: 即系变咗你个牛油个多士，佢有嗰个乳酪嘅酸酸地嘅味啦，有茄汁啦，嗯、有醋嘅味啦，跟住又有烟三文鱼啦，跟住呢个所谓嘅早餐其实系成份餐嚟噶啦，基本上即系有啲人系食得系比较 heavy。跟住佢仲会再喺上面喺个牛油果上面再撒啲芝麻上去嘅，咁所以呢个就系佢嗰间酒店里面嗰个 cafe 比较著名嘅牛油果多士啦。
0: 好啊
1: ，OK， 咁、啊、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咯。
0: OK，
1: 我系安怡，
0: 我系 Joseph，
1: 出街食饭，
0: 一早预埋你。

0: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0: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0: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2: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0: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0: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4: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4: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5: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6: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哋未来嘅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今日为你搜寻嘅系一个喺足球世界入边好少见，但系又好感动嘅动人画面。一个巴塞隆拿嘅球员响死敌皇家马德里主场入咗两球之后，竟然令到对方嘅球迷起身鼓掌。这个就是朗拿颠奴。朗拿颠奴1980年在巴西出世，他小时候在基层社会长大，爸爸是船厂工人，同时亦都是业余足球员。朗拿颠奴由小时候已经喜欢盘球，他跟自己说过，我可以入球，但是我更加喜欢盘球。但是更加有趣的是，他7岁那年，爸爸反而要求他练基本功，搞到他嬲到喊。可惜1989年爸爸因为心脏病突然离世，之后哥哥罗伯图就接手栽培他，还成为他日后的经理人，一路陪着他走上职业球员的生涯。朗拿颠奴后来说过，爸爸曾经预言他会踢巴西的国家队，甚至成为世界最 top 的球员之一。爸爸离开之后，这句说话反而变成他不断向前的动力。如果要讲他在欧洲真正爆红，很多人都会由2003年开始讲起。那年7月，巴塞隆拿用5年合约签了他，由巴黎圣日耳门过当，转会费大概2500万欧元。但是对巴塞来讲，这次转会不单止买一个球员那么简单，因为当时球队已经连续几年没有冠军，急需要一个人带回士气，带回信心。而朗拿颠奴自己亦都讲过，佢唔系以巨星嘅身份加盟，而系想帮助球队。之后嘅故事，相信好多球迷都会记得。2004年佢攞到世界足球先生，2005年再赢得金球奖。响巴塞嗰几年时间，佢带领球队赢得西甲，赢得欧联，亦都正式开始一个属于佢嘅年代。2005年11月，西甲国家打比，巴塞作客对住皇家马德里，这个球赛向来只会为自己人欢呼，但是那晚完全不同。14分钟伊杜奥先开纪录，去到59分钟，朗拿颠奴开始发威，带住个波突破防线被撕开，一球射入，之后再来多次，连过几个球员再射入，最终比数3-0。但是最震撼的不是比数，而是他入完第二球之后出现掌声， 不是巴塞的球迷，而是皇马的球迷。他们起身是为一个对手鼓掌，这一幕是在足球历史上极之罕见。多年之后，朗拿天奴回忆翻，他说当时其实不是很留意到观众的反应，因为他只是专心踢好每一场球，而掌声就是在他完全没有预计的情况之下突然出现。当然没人可以永远停留在巅峰，离开巴塞之后，朗拿天奴转投 AC 米兰，虽然之后状态慢慢下滑，但是他留下的影响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因为他证明了一样东西，足球是可以带着笑去完成的艺术。小时的朗拿天奴因为爸爸逼他练波而觉得辛苦，但是长大之后他明白，自律不是要限制你，而是要令你走得更远。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0: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2: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心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上午11点。
0: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0: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2: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扎三啤10.99元，本地啤酒特价。
0: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政府公布经已聘请律师准备就 OpenAI 公司在 Tumblr Ridge 大规模校园枪击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起诉索偿。在今年2月10日，一名枪手先是杀害了自己母亲及同母异父的弟弟，然后前往当地一间中学枪杀了5名12到13岁学生和一名教师。根据警方说，该名18岁的枪手 Jesse Van Rosteller 开枪自杀身亡。在星期二上周，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省政府有责任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并正在准备提出起诉追究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及其决策者的责任，因为他们未能将枪手在 Tumblr Ridge 惨案发生前通过 ChatGPT 平台发出暴力提示警告执法部门。另外，今年4月受害者家属亦都宣布将在加州起诉 OpenAI 和其联合始创人，以寻求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赔偿。他们的律师在新闻稿中表示，在2月的惨案发生前，凶手的 ChatGPT 账户因为发布令人不安内容而被封禁，据称这些内容包括策动暴力袭击。不过 OpenAI 说，他们在2025年6月封锁了与枪手相关的账户，但该账户内容并未达到需要向当局报告的程度。省政府在星期一公布，重建 Marcia 隧道计划将会耗资85亿元，较原先估计增加1倍，事件引来多方批评。有当地市府的官员批评省政府计划进度缓慢，并且不断上涨的成本亦都是感到不满。三角洲市议员Dylan Kruger 表示，这个简直是本省21世纪以来管理最混乱项目的莫大讽刺。今日的成本是2021年预算的2倍，更加是之前被取消省自由党年代十线天桥成本的3倍。该数十亿元原本可以用在医院、长期护理中心和学校之上。同时，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亦都对安全问题发出警告，话先前的承包商经已提出在现有的路线旁边建造隧道的担忧是非常严重。虽然省政府采取了修订后采购策略，但是星期一的声明中表示没有已完成的工作会损失，又说隧道的设计将会保持不变，包括预计的隧道深度、长度及位置与2023年的方案一致。另外，省保守党在一份书面声明中也都批评新民主党搞垮了该个项目，并指责联邦政府奖励省新民主党的无能。他们指出，联邦政府原本拨款30亿元足以建造整座新桥。省保守党基础设施事务评论员 Mr. Van Porter 表示，这个是他见过最令人震惊的政府无能表现之一。省长尹大伟和总理卡里竟然试图将事件粉饰为一个胜利，简直是不可思议。若果新民主党并没有在2017年取消桥梁计划，一早经已完成整个工程。省运输厅长 Mike Farmer 范和富在星期一说，隧道计划现时上升到85亿，反映了市场环境和通胀等因素。他又表示，新的飞沙河隧道计划会在2027年先动工，预计2031年9月完工，原来启用日期2030年。联邦政府上星期经已承诺会拨款30亿协助推行这个计划。北约在星期二正式宣布计划采购至多10架由瑞典申报公司制造的全球之眼 Global Eye 预警机，这项计划对加拿大将具有重大意义。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领导人峰会开幕仪式上表示，北约将会同这家公司展开正式谈判。在之前，北约曾经表示考虑这架高科技飞机取代现有的旧波音 E3 预警机。北约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全球之眼预警机将增强对复杂威胁的探测及跟踪能力，包括无人机群、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该飞机将加强北约的世态感知能力，并为作战行动提供支持。这套预警机是基于加拿大庞巴迪6500公务机打造，并配备申报公司的雷达及感应器，并由申报公司位于安省多伦多的工厂生产。在5月底，总理卡宁宣布加拿大打算购买多达6台的 Global Eye 设备， 并启动另一个合约谈判，到时加拿大的预警机将会同北约系同一批次。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嘅，大约有一半满嘅，其他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ports Bay 翻嚟 to Wat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中午12点钟，大约系有一半满嘅，其他位置咧相对比较松动。不过4点同5点嘅航班咧系达到80%满嘅，夜晚8点钟咧更加系80%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赫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因为渡轮码头发生故障关系咧。只是有预约的汽车才可以上到船，所有没有预约的车是不可以上船，相反方向情况是一样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6: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7: 一号司徒国华，
6: 二号赵子恒，
7: 三号张振邦，
6: 四号张允莹，
7: 五号黄成卫，
6: 六号崔嘉伦，
7: 七号陈信宇，
6: 八号蒋雪英，
7: 九号陈毅哲，
6: 十号程振豪。
7: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6: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9: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6: 善解而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0: 善解而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 Sir 你好，
11: 黎燕卿你好，各位 AM 三二零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1: 系啦，咁啊，好快脆咧，就我哋夏天嘅时间啦。咁啊，但系咧，我哋呢一边咧，嗰个油价咧都仲系几高下喎。
11: 系啊，
1: 吓，始终国际油价跌咗之后咧，我哋呢一边咧，始终嗰个反应冇咁快嘅。
11: 啊，因为起码因为伊朗同嗰个以色列啊有冲突之后咧，即系嗰个中东好多国家嘅油田都受到损毁啊嘛。咁同埋仲有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咧，時不時都有啲船話受到侵襲影響，咁嗰啲油價好似今日又貴咗個幾啦。
1: 係啊，
11: 但係都係比有戰事嘅時間低好多，都係70蚊到啫。
1: 係啊，
11: 咁差唔多30蚊噶啦。
1: 咁但係我哋就唔理佢乜嘢咧，即係最好就係係咪平安無事咁啊
11: 最
1: 好啦。
11: 最好回復翻30年前399嗰啲價錢。
1: 咁啊又唔得嘅，佢哋都要賺錢揾食嘅嚇。咁但係咧就又冇得傾噶。你出門係咪唔揸車，你行唔到幾遠啫？呢度咧
11: 車係我哋嘅腳嚟噶嘛。
1: 係啊，攬埋翻工個個都。即係十公里嗰啲已經好近㗎啦，
11: 係啊，
1: 係嘛？多數都20-30公里咁樣，咁就所以你冇揸車，好多朋友都話：你點解唔搭巴士啊？咁我轉3趟車，大佬係嘛？5點鐘出門啊？
11: 有好多時，如果翻工下下搭巴士咧，近距離就 OK，
1: 係
11: 太長距離咧唔係好實際。
1: 冇錯啦，係咁誒，講到揸車咧，嗱，講到入油咧，我即係要差唔多個禮拜要入油噶，冇得傾嘅。咁因為有咁長個路程，同埋咧，我架車又唔個載容又唔係咁大，咁所以咧，即係每個禮拜入油咁啊，即係個個禮拜睇下個油價。不過呢一排都係差唔多啦，嗰個油價都所謂嘅穩定啦，穩定就係咧就比較高企嘅。咁但系我每次入油咧，如果真系見到佢，哇，輕輕平幾仙啊，咁啊，即系入滿咗已經跳一掣啦，我會仲會再入啲添。
11: 嗯哼，
1: 先生，呢個咁樣嘅做法 O 唔 OK 咧？係咪真係可以慳到啲油，同埋對架車有冇損害咧？我因為我去問過我身邊啲朋友，有幾個嘅做法都是跟我咁啊，跳一掣之后再入少少，满到我哋叫咩？满到呕。
11: 打炮油缸正式叫做吓
1: 吓，呢个打炮油缸嘅做法啱唔啱咧？
11: 其实呢样嘢咧，当你对嗰个车冇了解，你就以为油价平，入多少少。 但是当你对个车佢个尤其油缸，你针对呢个问题入唔入到打爆咧？咁你只要明白咗佢个油缸结构，你就好自然嘅知道应该点做噶啦。咁我而家解释一下咧，就嗰个油缸咧，一般嘅汽车都会放喺后座位。兩個避震機的中間，即是後座坐三個人，他就在後面的即是戰褥的下方，那個是最安全的位置。那入油的油缸入口呢，通常就在左面或者右面。那如果你揸車的人呢，在標板你看到一個符號呢，有一個油缸的一個外形，那它那條油管呢有分左右圖案，那你已經知道在左或者右。咁當你打開個油缸蓋嗰陣咧，通常嘅設計咧，傳統就係裡面有一塊蓋掩，你嗰支油站嘅油槍咧插落去之後咧，佢仲有啲係有個膠蓋冚喺嗰個入油嘅油缸口嘅。咁好啦，當你撳咗掣之後咧，你一路入到差唔多近滿咧，佢會自動跳。咁跳嘅意思咧，就係話佢已經知道嗰個液面一路上嚟嘅空氣，令依個油槍咧自動關閉。咁如果普通人就諗住啊，跳咗，譬如或者我想 round up 一個價錢，或者 round up 嗰個入油嘅供升量。咁佢又掹高個油槍，又再入啲。咁有啲甚至入到咩咧？喺條管你望到係滿曬嘅添。咁先冚油缸蓋，好滿足咁食飽啦。咁其實依樣嘢咧，如果你拆過依啲油缸出嚟咧，或者係旁邊你細意揾過咧，佢喺依個蓋掩油缸蓋掩開咗個油缸蓋嗰個膠蓋之後咧，有個掩，個掩嘅後面咧你又睇唔到，嗰度咧其實有條管咧駁咗落去一個活性炭嘅炭箱。咁當你入油，大家有經驗都知道咧，汽油係一啲蒸發嘅液體。咁如果你入滿咗之後咧，嗰、那個油缸喺個座位嗰個高度咧，係一個長扁形嘅一個箱裝滿咗之後，嗰條管到你去車旁邊個油缸嗰個蓋掩打開嗰度咧，係有個高度。嗰度咧，如果你冇入到滿到去嗰度咧，咁變咗嗰度有啲係汽油，天氣熱啊，或者你行嘅時間個油喺度晾下晾下，佢會產生一啲蒸發咗嘅氣體。處喺嗰條由油缸嗰個平面到你油缸蓋嗰個管裏面，咁呢啲氣體咧，工程師就唔想佢洩漏出嚟，去到大氣嗰度污染，而且呢啲氣體咧係對你嘅車燃燒可以有咗補翻你嘅里程，因為點解咧？汽油液化咧就喺汽車嘅引擎度經過個噴水噴出嚟，霧狀燃燒。但係蒸發咗嘅氣體咧，如果你唔用翻佢咧，跑咗去大氣層咧係污染噶嘛。咁呢啲氣體咧，佢會用活性炭咧回收，收咗之後到某個程度咧，佢電腦行車咧就會通知依、這個活性炭嘅箱仔裏面有一個電動嘅開關。咁呢個開關駁條管咧就去到你車頭。引擎的入氣那方面，即是你的風格之後，當你踩油活門一開，引擎會有四沖程，通常就是一個吸、壓縮、爆炸，再跟著排氣。它在吸氣的過程呢，就會將這些空氣呢在油缸裡面的這些蒸發出來的氣體呢吸埋落去燃燒，變成就是說呢，你入的油不會說浪費了個里數了。變成如果你是入得太滿呢，去到嗰個蓋掩，甚至滿到去你睇得到咧，咁呢啲汽油會由呢條管仔走咗落去嗰個活性炭嘅箱裏面。咁你知啊，活性炭咧係好似我哋個肺咁，係吸空氣就得，吸液體就唔得。咁所以變咗嗰啲電油係液體狀，由呢條管嗰度滲咗落去嗰個活性炭嘅箱度咧。假如你次次都有一個習慣係打到滿嘅話咧，咁呢個活性炭俾啲汽油嘅液體慢慢係污染佢，唔係俾氣佢吸，而係俾液體佢吸。咁慢慢佢會失效，咁失咗效咧，咁就係話影響你行車嘅里程啦。因為呢啲氣體咧唔能夠俾引擎嘅入氣門嗰邊吸翻去燃燒，咁變咗依個情況咧，去到某個程度咧，你嗰個活性炭咧就需要更換添。咁一更換又係錢嘅問題啦。咁就唔係話你每次因為油價平 入滿啲慳咗嗰啲嘅費用，而係倒翻轉頭到到某段時間咧，活性炭嗰個箱唔得咧，你就要花嘅錢咧係由幾百蚊起到千幾蚊一個依啲咁樣活性炭箱，另加人工。
1: 嗯，
11: 咁你明咗個結構咧，咁你而家知道咧，當油槍咔一聲停咗咧，仲會唔會掹高少少繼續入咧？咁依個已經好明顯，你會知嘅。
1: 嗯 ，OK， 咁嗰個活性炭嘅嗰個箱咧，
11: 係。
1: 我哋点样知道佢失效定唔失效呢？有冇即系佢出现问题嗰阵，系个车有啲咩表现咧？
11: 咁如果系活性炭失效，通常咧，譬如话车引擎灯啊呢啲嘢咧，因为每个而家啲附件喺车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 sensor， 咁佢会有呢啲信号话俾个中央行车电路听啊，某个零件出咗毛病，出一啲叫 warning 嘅信号。咁到时譬如话车引擎灯着啊。或者你行車發覺嗰個原本入一缸油行幾多百公里，而家發覺咧越行越少啊，咁都有呢種現象出現嘅。咁你知道個車引擎燈著咧，咁你就要嚇、有個叫做 scanner 去 read 呢啲孔，到底係邊一個部件出問題？
1: 嗯，咁即係話表面上邊我哋係冇乜嘢特別嘅，
11: 唔直接有一個直接嘅，好明顯，好似錘仔揼親手指一定會知痛，佢唔、知。是一段時間之後污染了啲活性炭。
1: 嗯，咁係到好嚴重嘅時候，佢先正有呢個情形出現。咁但係我係耐唔中會呢一個咁樣嘅動作。
11: 少少一兩次唔緊要。
1: 係。
11: 啊，即係等於我哋游水捉親一下個肺，唔會話肺炎。
1: 嗯。
11: 但係你長期肺裡面有水咧，就變咗肺積水。
1: 嗯。啊 ，OK。
11: 簡單個譬如就咁。
1: 啊、所以即入油嗰阵唔好贪平，入多两升，但我真的觉得咁，即入满咗之后再入多少少咧，好像真的可以行多一日嘅喎。
11: 嗰个即系感觉上，其实真系嘅，嗰、那个车譬如话正常系一公升行几多公里系固定咗嘅，只不过喺你油标嗰度睇咧，有少少感觉上好似满啲，好似行嘅里数多啲咁。
1: 唔系，因为行咗一日两日，佢都仲未跌落嚟啊嘛。
11: 因为嗰个浮标咧，佢系浮到顶咧，系一个箱嘅下方，嗰、那个箱系喺你座位底下啊嘛。那个浮标咧系喺个箱浮到顶，咁但系嗰条管里面咧，譬如话仲有几公升喺度，咁你要用晒嗰条管嘅油，先至到个浮标开始有反应啊嘛。
1: 嗯。
11: 咁所以感觉上就好似行咗一日个油标冇喐。
1: 系。好，咁反翻过嚟啦，就有啲朋友咧就唔系咁嘅，佢咧就每一次入油真系限住嘅，20蚊、30蚊，你知咧20蚊、30蚊喺大温兜一日一个圈都唔够啦，系嘛？但系佢系咁嘅，有啲咁嘅习惯。我有个朋友
11: 有一种思维就系话咧，我嘅车如果入满一缸油，佢有个重量噶嘛，
1: 佢就系
11: 我如果入半缸，行到四分一，我又入翻半缸，咁我唔使孭住嗰其他嘅二分一空间嘅油周围去啊嘛。
1: 嗯，
11: 咁其实咧，假如你入满一次去油站，你花嘅时间排队各种嘢来回，
1: 嗯，
11: 咁其实你话入二分一或者四分一。嗰、那個係睇下你，你如果真係住喺油站隔離，好方便，嗰、那個唔係問題。
1: 嗯、
11: 但係如果你話驚佢損耗嘅話咧，其實入滿一缸，佢孭住行咧，好多時都唔會話嘥你太多油。咁夏天咧就 OK 啊，但係遇到冬天咧，建議都係長途嘅時間，最好係入滿多過一半以上。萬一中途落雪停咗路邊。你汽油車想發動有暖氣咧，你唔夠嘅話咧，咁啊麻煩少少。
1: 仲、有一個問題咧嗱，因為即係佢係變咗差唔多一日或者真係攬一日就要入油啦，咁、變咗真係嗰架車又要熄又要起動又要熄又要起動，咁呢一樣又會唔會嘥多啲油咧？
11: 嗱，依個係視乎佢嘅生活習慣，唔一定話係入油令到佢成日起動。咁譬如你話你架車係主要係屋企附近活動買下餸啊，十公里範圍可能揸車好多次嘅一個 round trip， 咁依啲咧都係令到你汽油嘅損耗係多啲嘅，因為點解每次嘅內燃機行起嚟咧，佢到 warm up 嘅温度嗰、那個內燃機嘅效率先啊發揮到最高。咁如果你喺十公里里面咧，温度稍微一升，正常佢系工作最好嘅效果。你又熄车又落地去超市啦，咁变咗成日系咁咧，个耗油量系比你行一个远程嘅咧系 耗費多啲。
1: 嗯，所以咧就話呢個雲速嘅行車係最慳油，就係咁嘅緣故啦。
11: 咁同埋仲有咧，因為你如果只係喺附近叫做買菜啊，各種嘅短距離咧，咁所以而家咧，譬如話你屋企能力負擔得起買另外一部係電動車。就算充電率不是可以行到500公里以上，因為你附近在屋企行一日都是10公里，那你如果能力是可以300公里，即是一個月充一次電，理論上你已經行足夠了。
1: 嗯，
11: 那變成這樣就是視乎你自己的決定了。
1: 是的，那麼這個呢都要看一個習慣和經濟承受能力的，是吧？好，講到這裡我們先休息一會，先轉頭回來歡迎聽眾朋友打電話過來的604267-1320。
1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号 Derek 赵子恒。我的兴趣是唱歌、board game 和看电影。最喜欢的歌手 Celine Dion、Mariah Carey。最喜欢的电影 The Vinci Code 和 Avatar。我的愿望会是环游世界。决赛歌曲是 Adele 的 When We Were Young。我现在清唱的歌曲是 Brian McKnight 的 Remember the Magic。
15: You vote

0: 如果想認識我，請大家上 am1320.com 網頁就會見到我幅相。我是二號 Derek 趙子恆，多謝。
1: 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鑽石贊助華星假期，
2: 金贊助科士蘭海景永多利寶兒紀念園，
1: 大會美容顧問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
2: 銀贊助麗晶廣場麗晶海鮮酒家，
1: Kingsway 美樂街新加坡越南餐廳，
2: 享譽盛名鎮金店珠寶金行，
1: 髮型贊助 Otic 奧迪斯美容髮型中心，
2: 鮮花贊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藝專門店，
1: 初賽場地贊助綜藝200，
2: 大會錄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會攝影帝國攝影，
2: 獎品贊助華星假期，
1: 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
2: Otic 奧迪斯美容髮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譽盛名鎮金店珠寶金行，
1: 百家店大都會眼鏡，決賽場地 Zodia 太陽神 Karaoke。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4: 你家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5: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开通热线啦，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有啲咩问题咧，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咧，请教阿善 Sir 嘅。首先又阿刘生，你好啊，刘生。
8: 啊，你好，
9: 你好。
8: 啊，请问。啊，冼 Sir，
9: 系
8: 我屋企咧就系、是、啊个屋檐下边咧有嗰啲蜜蜂啦，咁我喷咗啲药落去，但系咧我想拆下边个屋檐上下边嗰啲淫蓬下边有啲铁白白色嘅有啲窿嘅，系咪可以系咁褪出嚟啊？一系点噶嗰啲？
9: 嗱，嗰啲咧你细致啲望下，一边向屋，一边向即系当街嗰边啦。咁佢嗰個扣住呢啲星片或者係鋁片或者係嗰啲尼龍膠嘅，你講有窿嗰啲 soffit 咧，兩邊係有條槽仔啊，兩邊有個大概四分一寸嘅 U 字形咁樣嘅托住呢塊鋁片嘅。咁你要輕輕用嗰、那個或者係好似鏟刀，將呢個90度形嘅嗰個鋁邊咧，佢勾住喺屋同埋呢個face board， 即係你吉他嗰邊，咁佢係兜住呢塊片嘅。你要將呢兩邊嗰個角咧撳低，就可以褪到呢塊鋁片或者膠片出嚟。咁裡面咧，
8: 哦，有個勾喺入邊嘅。
9: 唔係喺出面你會見到嘅。你仔細啲望下，如果你有堂梯企上去，你會望到半寸到嘅啫。
8: 係。
9: 佢成90度，一邊係收住喺木，咁然之後佢咪有一個好似你兩隻手托住啲嘢咁咯。咁你只要将佢揿低，你就可以褪出嚟。系，咁但系嗰啲每一片嘅，褪到出嚟，但系每一片嘅嘢咧，佢互相 interlock 啊，即系话好似扣榫咁扣住一幅咧。譬如或者佢有大概三尺二尺到三尺度啦，一幅一幅咁样嘅。
8: 系。
9: 咁你自己小心，仲要戴个手套，唔好俾嗰啲梯片介到手。
8: 哦 ，OK， 咁装翻上去即系。一樣差不多咁嘅原理，掉翻轉咁樣。
9: 一樣原理，你攝翻落去嗰條槽嗰度，嗰邊一邊係有榫，兩邊係互相扣住咁。
8: 係 ，OK， 唔該曬你，
9: 唔好客氣嚇，唔好客氣。
7: 係啦，咁啊，跟住阿羅生嘅問題係乜嘢？你好啊，羅生。
10: 喂，到過啦嘛？
7: 係啊，
9: 係，請講。
10: 係啊，我想問啊車嘅問題嘅。
9: 啊，請講。
10: 我架車咧，入油只係以前入滿一缸油咧。就行400嘅，即系嗰度显示，但系咧而家咧越嚟越开始少啦，得300几， 370几或者380几嘅，即公里。
9: 系
10: 系咩意思咧？
9: 嗱，依啲咧针对你，譬如话行车越嚟越少，里数唔够咧，你有冇定期嘅清洁下你嗰个汽车风格、火嘴依两样嘢咧？
10: 哦，
9: 啊，因为风格佢系即系要吸入空气同跌汽油啊，混合咗合理嘅比例咧，14份空气配1份汽油啊。咁如果你個風格越嚟越濛嘅話，塵越嚟越多，理論上就空氣少咗，相對係油就等於係多咗啦。咁發出嚟嘅力量咧係低咗，相對里程就減少啦。咁你一定要定期將個風格咧更換啦，或者係清潔。有啲可以重新吹乾淨、洗乾淨再用嘅，有啲係指甲就要換嘅。咁依啲另外火嘴，如果火嘴跳火。你是用一些
10: 但這些我已經有吹每日定期是換油，但我不知道人家有沒有這樣做
9: 他做不做呢？其實你給一個 dealer 他會寫著要跟你多少公里，你那個 manual 說明書有的，多少公里換機油，多少公里換火嘴，多少公里是換風格。假如你給私人車房呢，你應該是叫他講清楚今次要幫你做些什麼事，咁甚至你自己睇翻你本说明书咧，行几多公里，应该要做啲乜嘢，佢好清楚列明嘅。咁你去到私人车房嗰度，你可以话俾佢听啊，依一期我想做啲乜做啲乜。咁佢换咗风格火嘴，你咪叫佢留低翻俾你到攞车嘅时间，放喺车笼里面，你咪睇一睇啲火嘴啊风格用成点样，自己咪心中有个即系有个数喺度，知道几时要换佢系咁污糟先、
10: okay.
9: 啊。
10: 咁啊，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又係關於車嘅，就係、
9: 是、
10: 我架車咧行到1000几轉嗰陣時咧，1700到2000度咧，就會 V 一聲響，同埋去到差唔多3000又會 V 一聲響嘅，即係踩油去到嗰度嗰段時間。
9: 你如果 V 一聲響，因為依個響聲就好難同你就咁樣憑你咁講一句就可以估到嘅，因為車頭咁多嘢喺度喐動。到底是啤鈴皮帶，同埋有陣譬如皮帶鬆，你突然間揼一腳大油，佢拖住其他嗰啲嘢咧，要一齊喐起噶嘛。但係因為你嗰、那個曲軸一轉咧，係佢動力來源，一掹條皮帶，佢可能喺其他冷氣泵最負荷重嘅話，咁佢喺嗰度面做線咧，會產生一啲皮帶結結響，或者其他啲啤鈴啊各種嘢。咁所以變咗要真係具體試車聽一聽，你揸到有依個聲先能夠確定到底係邊一部分。
10: 佢係得呢兩個轉數響嘅啫，跟住你一停翻入去又跌翻落去又唔響嘅咯。
9: 咁依個真係要試個車，或者係你唔行車空車頭停喺度，一加油睇下佢係咪同樣響。咁要逐樣分析，譬如話唔關碌嘅啤鈴啊，唔關邊樣啊，咁一路要咁先能夠分析到。
10: 哦哦，
9: 啊，淨係聽個聲難啲。
10: 轉數嚟講，個轉數標嚟講，去到千幾轉，其實係嗰個狀態係咩嘢嘅？通常嘅意思係指
9: 千幾轉啊？
10: 即係譬如我由
7: 好啦，嗱
10: 由開始去到
7: 羅生，我哋
10: 二千轉。
7: 罗生，我哋呢个时间咧，我哋要去其他嘅信息嘅，一阵啊，善 Sir 再回答你呢个问题 ，OK？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新闻提要，
12: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总理加尼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美国同加拿大官员表示，一批与印度 Bishoni 帮派有关的疑犯经已被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二于北约峰会期间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表现感到失望。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13: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 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开业近廿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5: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6: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7: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6: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7: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6: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5: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7: OK，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啊，正话阿罗生咧就问到嗰个关于呢个系
9: 汽车引擎啲噪音啊，咁样
7: 吓，有啲转数嘅问题，咁系。个转数一般是几多为之比较正常，定系点样啊？
9: 嗱，汽车嘅引擎咧，你一着咗车，叫做舵速嘅时间咧，佢大概系喺1000转楼下。
7: 系。
9: 咁有啲车系700+转到800几900转都有，唔会过1000。咁但系当你加油转数起嗰阵咧，有啲转数表会睇住啊，去到某个地方系黄色，某个地方系红色。咁你行车。不是说不可以进入红色，是短暂的可以，或者黄色稍微长一点时间都可以。但是呢，有时候你说噪音好像叽叽声，有时候是着了车之后呢，这么多你打开个车楼盖，这么多条、一条带，有些两条带拖住不同的东西，有发电机、冷气机或者 power ceiling 的泵，这些东西呢还有些垂动的滚轮。咁呢啲全部都會產生響噪音嘅。咁假如你喺低轉數聽到有噪音，踩到轉數高啲咧，聽唔到嗰個噪音叽叽聲咧，好可能個頻率已經超過你耳仔聽得到嘅頻率。所以你聽唔到並不代表嗰件嘢係冇磨損。咁所以變咗咧，譬如話你低轉數聽到，或者高轉數又聽到，咁就要打喺個車頭蓋，仔細啲去聽下到底係邊個位置、邊個方向。通常如果是你自己有兴趣的话，可以买一个好像医生听筒那种这样的设备挂在耳仔上，前面有一条长一点的管仔，你可以督在引擎，千万不要嗨到那些皮带、那些辘那些地方，因为它会拖那个皮带在那里转的嘛。只要用这些管呢，你可以很集中听到哪些声音。如果不想买这些呢，你自己卷个纸筒套在耳仔上，对住唔同嘅方向，你会慢慢就会听到边个滚轮啊，喺边度会有噪音。
7: 嗯，就系、是、呢个就系检查嘅方法啦。咁啊，如果系查得到嘅，咁啊知道边度有问题。
9: 就知道边个唔妥，你咪换皮带啊，或者换嗰个 tensioner 啊，或者换嗰啲 idle 啊、pulley 啊咁。咁但系咧，自己更换呢啲嘢咧，你一定要买翻原厂嘅即系规格嘅嘢。
7: 嗯。
9: 咁就应该解决到呢啲问题。
7: 咁啊，都要几仔细，慢慢要顺藤摸瓜啦，真系
9: 啱。
7: 吓，咁好，
9: 对症下药就得啦。
7: 系啦，咁啊，呢位听众可以系解决得到啦。跟住落嚟啊，张生嘅问题系乜嘢？你好啊，张生。
18: 系两位好，有几样嘢想请教，系田 Sir。
9: 系，请讲。
18: 嗰、那个热水炉上次你就讲过，即系如果系揾plumber 整嘅，咁即系佢发票就佢买嘅，因为佢买，咁佢发票就冇俾我。 咁即係如果本身有個保守卡，咁填咗就寄佢啦。咁但係如果真正整嗰陣，如果有壞，咁可能係咪要埋發票先得㗎？淨係嗰個保守卡都未咩喎，係嘛？
9: 嗱，咁啊要依樣嘢咧，請你自己睇一睇個 warranty 卡上面有冇寫住個 purchaser 係你有冇你嘅 invoice。如果係嗰、那個、所謂叫做幫你裝嘅師傅，咁如果佢淨係俾warranty 卡你冇收據，咁你睇清楚你 warranty 卡需唔需要有埋 invoice 啊？依啲證明啊，嗰、那個就冇辦法我同你去確定啊。你一定要睇依啲有關廠家俾你嘅資料，你要符合曬，佢咪有 warranty 俾你咯。
18: 咁佢如果就算话唔使你填发票号码，咁但系真正整嗰只嗌佢嚟，可能都系咪要睇你发票定咩嘅？可能都
9: 咁就唔需要啦。如果佢肯嚟整嘅话，你有 warranty 卡咧，咁啊根据 warranty 卡上面嘅嘢嚟做咯。
18: 哦，即系唔一定要发票嘅，即系
9: 你最好睇翻你个 warranty 卡。
18: 哦，即系如果佢冇，即系如果有就要写咗，但系使唔使真正睇嗰张 physical 嗰张发票就系即系。
9: 因为冇将每个 warranty 都唔同嘅，有啲写住咧，你 claim warranty 嘅时间有嗰张 warranty 卡同埋你原底购买嘅凭证啊，咁变咗呢样嘢咧，唔系话可唔可以免啊或者乜嘢，就唔系我哋决定，系厂家决定。你唔符合佢嘅要求，佢到时啰嗦麻烦系你，即系
18: 哦，咁啊，即系就有出咗事，揾翻个 plumber 去同嗰个厂丢啦。
9: 就
18: 是
9: 说
18: 一
9: 是
18: 直接
9: 问
18: 他拿
9: 回
18: 发票
9: 了，是吧？那这个是你自己和 installer 之间的关系，你事前要讲清楚，他照你的意思做，你就给他做，他不肯给又不肯给那样，你就找第二个，很简单。
18: 他就没说不肯给，就是我未问他，就是说是不是拿回发票会好一点，这样。
9: 总之资料齐全永远都是最好一点。
18: 想问一下咧，嗰、那个 heat vac 里边咧，即系又有嗰个地 heat 嘅，又有嗰个 hot water tank 喺度，咁咧就中间嗰度咧就嗰啲好似喺啲就 drive wall 里边就听到突突突，好似晚上咧特别系咁样，即系好慢滴嘅滴滴啊滴啊咁滴突突突咁滴水声咁。
9: 通常嗰啲都唔会系滴水声，如果滴水声咧，而家你已经发觉有某啲地方有水啊渗出嚟噶啦。因为水的压力呢不同说那么斯文，它慢慢在滴，通常滴滴声这些是那些管道受热膨胀，或者晚黑天气凉快一些，温差大一些，物料更加膨胀，明显又静，所以你听到那些声是滴滴声，是膨胀。
18: 哦，即不是滴水来的。
9: 是。
18: 咁就我想问下，如果系即系嗰啲大门啊，即系换嗰啲大门，咁佢嗰个锁嘅位系咪即系都系通用嘅？即系有两个圆嘅窿嘅，咁一个把手，一个就系即系换个锁。咁通常都系standard 噶，都系个位啊。
9: 可以讲系正宗嘅门厂所转嘅窿 ，pre-drill 嘅窿系同你买嘅门锁系对应噶。有啲系上面有个揿掣，下面有个门锁。咁有一個係 dead bolt， 一個係普通扣嘅，咁嗰啲窿係對應啱嘅。
7: 嗯，係啦，咁啊，好詳細回答咗佢嘅問題之後咧，我哋又有阿林生喺電話嗰度嘅，係你好啊，林生。
19: 係你好，係啊，先生。我車房閘咧，佢落到下低咧，跟住佢彈翻起喎。
9: 嗱，你車房閘咧，你留意一下，佢去到底。撞到個地下咧，佢回翻轉頭係正常嘅一個安全規格。你只要將依、那個 door opener 喺你車房天花板掛住咧，通常你要遇到依情況，你攞個梯企喺嗰個opener 嘅左方。如果你企喺車房裏面望出去車房外面 driveway 咧，嗰、那個調整嘅旋鈕係喺嗰個你嘅左手面。咁你擔個梯。小心企上去，你会望到系靠车房出面嗰边嗰个掣咧，有个箭嘴系指住一个向落，一个向上，有两个掣。只要你将向上嗰个箭嘴嗰个旋钮轻轻再拧一啲，唔好俾佢落到咁尽。嗱，一个系落嘅，落嗰个调整唔好俾佢落到尽。
19: O K。
9: 啊，通常系左手面。
19: 佢又唔停嘅，上翻去又唔停。
9: 点样样？
19: 咁啊，上翻去就停咗
9: 当然了，他撞到东西他就上，一上他就停了。
19: Okay,
9: 你不想他撞到个地下，你不想他撞到个地下呢，你站在那个 opener 的左面，他会有个箭嘴指向地的那个旋钮，就是说他关到尽，你将那个旋钮反时顺时针拧一拧，咁拧少少，咁你会发觉道门呢慢慢开始离开那个撞的声音，又不会说升起上来关吊脚就得了。咁你试几次慢慢拧，
19: 唔使换其他嘢噶，
9: 唔使换噶，嗰个系微调一下就 OK 噶啦。
19: OK， 嗯 ，OK， 嗯，唔该晒 ，thank you。
9: 好，
7: 嗯，好啦，呢个咧就系好多都系嘅，因为有啲朋友咧就话谂住佢唔好有一条罅喺度，咁所以咧拧到好尽就等佢贴地，其实就唔需要系嘛，就唔好等佢贴落地，咁佢就会。停了是不
9: 是它贴到落地呢是正常，因为那个闸门底下还有一条叫 weather strip， 一条胶条。它垫着个地下就不漏辣。但是如果它行程过长呢，它撞到地下动一声之后呢，它以为
7: 要继续。
9: 它以为它撞到东西了，它即刻的安全设计它就会回褪回到门上来。褪了上来就停了。假如你是正常呢，譬如说有个人走在个闸门上，个闸门落来。佢撞到有物體咧，佢即刻回升，唔會繼續結扁到嗰件物體。
7: 即係呢個設計係佢本身安全嘅設計嚟嘅，咁所以我哋要知道佢咁樣樣咧，就唔好擰到太盡。
9: 係啊，擰到盡佢咪撞地下咪升翻起咯。
7: 就升翻。
9: 咁你發覺呢個現象，只要係將個旋鈕有個箭嘴向地嗰、那個，你慢慢反時順時針擰，咁佢就會咧慢慢升高少少，升高。

0: 影響佢門上面個彈。
1: 咁如果係咁，又到時又要再輕輕調
0: 一
1: 調啦。
0: 落翻啲。
1: 哦，兩個季節唔同嘅。
0: 係啊，會有呢種現象出現嘅。
1: 好，明白。好，咁啊，講到度，我哋又要去一去廣告先。咁啊，轉頭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嘅電話嘅。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4: 我是3号 Alex 张振邦，我的兴趣是一个人揸车，因为可以唱歌。最喜欢的歌手是歌神张学友，最喜欢的电影是整蛊专家。我的愿望是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90年代的广东歌。决赛歌曲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现在准备清唱的歌曲是幻影。

0: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的话，可以上去 am1320.com 的网页就可以见到我幅相啦。我是3号 Alex 张振邦，多谢。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角色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5: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6: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8: 好，咁啊，继续我哋嘅热线电话开通咗嘅604-267-1320，咁啊，电话上边咧系有阿苏生喺度。你好啊，苏生。Hello， 苏生。
9: 你好啊，
10: 你好，
9: 主持人好。
10: 你好，
8: 请讲啊。
9: 系，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展 Sir。我部车咧，前边系雪胎，后边系四季胎。
8: 嗯。
9: 我想请问展 Sir， 对部车有咩影响咧？
10: 对架车就冇影响，对你嘅安全有影响。
8: 嗯。
10: 原因系点解咧？嗱，雪胎咧，同四季胎佢个性能唔同啊。咁變咗咧，唔好話兩種唔同嘅胎啦，甚至無咧，你譬如話你四條胎都一樣，但係其中一條胎爆咗，咁你換翻同類型嘅同牌子同尺寸嘅胎擺喺上面，咁三條係舊花紋，一條新花紋。假如係落大雨，新花紋嗰個排水非常之好，但係其他個已經有磨損嘅排水唔好，咁你諗下，有三隻腳企唔穩，一隻腳企得穩。如果你

0: 一刹车嗰阵咧，系咪刹得好嗰个就系最新花纹嗰、那个啊？咁所以变咗系对个车系冇影响，个车照样系有四个辘晾住，唔会拍地下。但系对你嘅行车安全就会有你嘅安全有影响。万一遇到极端嘅落雪天咧，雪胎行得起，爬到地，但系你嘅四季胎嘅附着能力低，咁你咪分分钟或者甩尾甩头咯。即係意思話嗰個車咧唔受你控制咯，咁、你知道個原因咧點解要四條胎最好都係同一嘅磨損度，咁佢發出嚟嘅效果咧係你可以預測得到啊嘛，問題喺呢度。
1: 哦，咁樣，係，咁我即係吉穿咗一條胎，咁我即係平時咁都唔關你事，咁就四條胎都一齊要換。
0: 嗱，依样嘢就咁讲，如果去到某个程度咧，宁可系换咗胎好过你嘅安全受到一个潜在嘅危险啊嘛。
2: 系啦，吓，冇错，
0: 命仔一条，四条胎，当佢几多钱都好咧，可以用完再换，揾咗再揾啊嘛，啲钱。
2: 系啦，好，明白未？
1: 冇，对个 engine， 对个 engine 冇影响嘅。
0: 冇影响。
2: 嗯，系你嘅人嘅安全
0: 系啦，你嘅 handling 同你嘅 roll holding 系有影响。
2: 嗯，好，好多谢你嘅电话。
1: 唔该晒，
0: 唔好客气。
2: 好，跟住系李生嘅问题。你好啊，李生。
3: 系两位好。
0: 你好。
3: 我想问一问喺厕所嗰、那个toilet 咧，喺夜晚黑咧会走出啲虫出飞出嚟，啲虫出嚟点样处置佢咧？
0: 在哪个位置飞出来？水缸啊，还是那个坐的座次那里呢？
3: 座次啊。
0: 座次不应该会有虫的喎。因为那里的 P-trap 呢成日浸住水。
3: 走出来会咬人的。
0: 我相信。
3: 夜晚日头它不出来，夜晚你用的时候呢它会走出来的。
0: 那么我建议你呢买些洁厕剂。將個廁所，因為點解咧？嗰、那個座廁嗰個煲咧，噴水嘅地方咧，好可能佢藏喺嗰度。咁如果你用啲潔廁藍色嗰啲咁樣嘅潔廁劑沖洗一番，可能會殺死咗呢啲蟲仔。另外喺嗰個下水
3: 咩嚟噶？
0: 潔廁啊，潔廁沖
2: 潔廁劑即係清潔廁所嘅用品。
0: 就好似你洗衣粉啦、
3: 哦，
0: 洗啊，係啦，潔廁劑簡稱就。
3: 折蚁嗰啲水
0: 折
3: 佢啊！
0: 折蚁嗰啲喺你屋边就 O K。如果你系洗厕所咧，咁你用翻洗厕所嘅清洁材料啦。咁同埋咧，嗰、个座厕有个水浸住咧，啲虫唔会喺嗰个地方游水入到嚟噶。
3: 有啲人话佢系呢个silverfish 嚟喎。
0: Silverfish 咧，佢唔会匿喺嗰啲地方，通常喺潮湿地方，佢中意咬你啲毛衣啦。或者是你的书籍啦，嗰啲嘢嘅，咁你
3: 总之你都唔知佢系咩嚟嘅。
0: 你咁讲，我冇办法睇到嗰只系咩虫。咁或者你影一张相咧，抌上去互联网咧，佢会根据你张相话俾你听嗰只系咩虫。咁你清洁干净。
3: 总之用嗰啲洗厕所嗰啲。
0: 啊、
2: 你彻底清洁你个厕所先啦，
0: 同埋唔好潮湿，有机会开到窗嘅，开窗抽气扇或者令到佢越唔潮湿，呢啲 silverfish 就唔会中意喺度嘅。
2: 系啦，即系你个 bathroom 要
0: 干
2: 爽嘅，明白未？
3: 总之洗净就得啦。
0: 系
2: 系啦，冇错，
0: 最简单一句。
2: 系啦，好好多谢你嘅电话嘅。
3: 特别嘅 liquid 啊，可以。可以噴落去
0: 喎！你去到嗰啲超市度，你睇下家庭用品潔廁嘅用品就得噶啦。
2: 嗯，系啦，就係、是、一個清潔同埋保持乾爽呢個係最緊要嘅。好，咁我哋再聽埋阿張生嘅電話。你好，張生。Hello， 張生。係，張生仲喺咪電話度？
4: 係，你喺度，係兩位。我頭先就講過，就斷咗線嗰幾樣嘢。想问下嗰个刹车皮系咪如果一换，即系不论前边后边啦，一咪一换就系换一对嗰样。
0: 换一个同一个轴，譬如话车头一对换皮，或者车尾一对换皮。 唔可以话单一个，
4: 一对即系左右，即系不论前后咧，即系佢唔够嘅，俾个 MM 即系都系换一对咁换。
0: 总之同一个轴上面咧，头换一对，尾或者换一对，就唔好话单换一个辘。
4: 哦，即系唔好单嗰只。
0: 系
4: 嗰个胎压灯啊，即系嗰个诶叫 TPS 啊，即系个 sensor。咁佢着咗咧，咁啊打翻气，咁啊几日后先至烧个眼灯。咁样就系咯，咁佢系即系唔一定系吉咗钉啦，系咪？即系有时佢又着咗，咁啊又即系要即系要一段时间先，系咪嗰个电池里边有问题咧？
0: 嗱，依个就要睇下你嗰个车嘅所谓叫做 tire pressure monitor 依个喺胎里面咧，佢每一个感应都有一粒水银电啊，俗称嗰啲纽扣电池啊。如果你用咗五至十年之间咧，好多时个电用咗之后，佢操作唔正常，佢发唔到个信号俾你车上面嗰、那个蓝牙接收呢啲信号嘅系统，咁可能就会引致佢话你胎压嗰个系统，即系检查系统出现故障。咁呢个你要睇下自己用咗几耐啦。
4: 我用咗成十年都有噶啦。
0: 咁正常啊。十年如果出現呢啲正胎壓嗰個 monitor 系統出現呢啲係正常噶，咁你譬如話去到呢啲dealer 或者乜嘢係可以買翻呢個胎壓嘅四條胎一齊換過，咁就可以你個系統嘅回復正常噶啦。
4: 即係唔能夠淨係換電池。
0: 個電池喺條胎個喉嘴嘅後面，你要拆咗條胎拎咗個喉嘴出嚟，仲有佢成嚿嘢咧係用嗰啲 epoxy 啊。啤死咗，咁你如果好细心挑翻一粒电池换完之后，其他嗰三个都要唔损坏，你先叫成功。否则嘅话咧，得一个，咁你或者两个，咁你呢个自己决定咧，睇下你嘅手艺得唔得咯。
2: 嗯，
4: 哦，即系成个换晒佢。
0: 系啊。
4: 即系想问我头先讲个门嗰度，咁即系个窿系 standard， 咁即系不论我用球形门锁，用嗰啲数字锁、密码锁，咁都啱噶啦，都系嘛？
0: 系啊。
4: 个大
0: 门啊。
4: 哦。即係嗰啲教位又一樣啱嘅，都係即係如果係喺 Home Depot 咧，
0: 門教肯定係同個 frame 一樣嘅。如果你係成道門買，連個 frame 一齊就肯定啱。但你單買一隻門翻嚟，同你現有嗰只大門嘅教係咪對應咧？嗰、那個就唔敢講啦。
4: 哦，咁佢個 standard 個尺寸啱就係都係三個門教咁樣，我諗啊。
0: 唔係。有三隻門教，有兩隻門教，但是你剛才問到開鎖嗰個圓窿，那些就標準的應該。
4: 門教咁，如果佢兩個咁啊點啊，都係個啱位嘅係咪？即係只不過少一個門教啫。
0: 唔一定
2: 對得上嘅。
0: 係。如果你係成個穩陣咧，就連門框一齊換。係。最穩陣就係門框同門一齊買。
2: 嗯，啦，其實咧都係好多嘢咧，都係真係一對一對嘅，係咪先？嗱，你門框又係啦。你如果你真係有啲朋友就話換過只門換過咩冇問題要換嘅話，你睇下你原嚟嗰只門同你想要新買嗰只門係咪一樣嘅？
0: 如果你譬如話自己真係想換門板唔換門框，你只要同嗰個門板廠。佢嚟到同你度啱个门教，净系换嗰只门，佢同你开啱对应嘅教位系 O K，
2: 又得系啦。
0: 或者有啲咧，甚至乎咧，佢拎走咗你只旧门，
2: 嗯，
0: 同你即刻喺厂度对应翻，
2: 系
0: 咁嗰个位肯定百分百
2: 系啦。
0: 如果你就咁单买一只门咧，假如开咗个教位咧，翻嚟你未必啱。
2: 系啦，所以即话我就话你要去 check 下系咪啱咁样先咯。
0: 因为门厂咧，佢哋嗰个多 jam 挨住个门教嗰边咧，佢系两边夹埋一齐，佢用 router 一推，就门又开咗嗰个教位，门嘅嗰条木柱佢又开
2: 咗
0: 个教位，一次过做好百分百对嘅。
2: 系啦，系啦。咁所以即系话买，如果净系换单一只门嗰阵，就要
0: 留意呢样嘢，
2: 留意呢个问题啦。咁反而嗰个门锁咧，嗰个窿咧，基本个大细系一样，只不过个门嗰个锁嘅形状形式就好多唔同啦。
0: 佢度门装咗啲锁系冇问题，嗰条脷仔伸出嚟同你现有嘅门框嗰个窿对唔对应咧？亦都是可圈可點啊！你要留意呢樣嘢啦。
2: 反正即係咁樣，屋企要換啲乜嘢都好，你都要 尺寸度下，
0: 度啱尺寸，
2: 厚啊，薄啊，
0: 系啊，
2: 嗰个高低长短啊，嗰个价位啊，嗰条边嘅阔窄啊，咁争少少有阵就真系
0: 系啊，到时你都门又会棘住个锁开关唔顺啊，咁会有呢啲情况。
2: 嗯，系啦，换乜嘢都系都要最好咧。就是 match 翻原理是怎樣样就买翻嗰只，
0: 你跟翻佢就稳阵啲。
2: 嗯，冇错。好，好多谢啊，善 Sir 咁多嘅提点，亦都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即系咁多嘅问题系嘛？今日哇，好似林林总总乜都有喎，屋企里边。
0: 今日就好特别，全部都系男嘅听众。
2: 系，唔讲唔知道，真系今日全部都系男听众打电话过嚟。冇问题，无论男女，我哋都无人欢迎。咁啊，不过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咁啊，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啦。我哋要下个礼拜再见啦，先生。
0: 下个礼拜见，
2: 拜拜。
5: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一语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系何基佑。
8: 好想一代的爸爸知道，即是我们要投入家的角色，我们是很重要的，即是在小朋友的成长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我怎样教我的女儿将来去找一个好的老公，怎样认识朋友，我教我仔怎样做一个男人等等，这些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去找到其他人去取代。
9: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总理加尼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美国和加拿大官员表示，一批与印度 Bishoni 帮派有关的疑犯经已被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二于北约峰会期间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表现感到失望。
2: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首先是本地新闻。美国和加拿大官员表示，一批与印度 Bishoni 帮派有关的疑犯经已被捕并且被起诉。警方说，在打击印度在加美境内的国际犯罪行为里面，有24人被捕，警方合共提出37项起诉。美国执法机构公布三份起诉书，指控37名被告与印度境内的国际犯罪集团有关。美国检察官员说，24名疑犯在加拿大、美国和欧洲被捕，这些指控涉及三个帮派，其中包括 Bishoni 帮派。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事处助理主任 Patrick Grandy 表示，此案的起因是因为加美欧一些声称效忠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帮派暴力活动不断升级所致。这些暴力活动包括是政治暗杀、谋杀、敲诈勒索、攻击和毒品走私活动。执法人员缴获近超过1000公斤的毒品和数十件武器。美国检察官员指，当局经营美国、加拿大及欧洲逮捕共24人，并在加州南部和东部执行42项搜查令。经过对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长达数年调查，检控方面提出三份起诉书，合共起诉37名被告有敲诈勒索和贩毒罪名。警方又说，这些帮派专门针对加美两地的印裔社区成员，经常以人身伤害及死亡去威胁勒索这些人及其在印度的家人。今日将会上演最后一场于温哥华主办的世界杯赛事，赛事是由瑞士对哥伦比亚的16强赛。方乐林报道。
4: 温哥华今日迎来主办世界杯的第七场，亦都是最后一场赛事。瑞士对哥伦比亚的16强赛事将会在今日下午1点在 BC Place 举行，为这个全球投入的体育盛事画上句号。距离首场澳洲对土耳其的赛事不够4个星期，温哥华已经先后两度见证加拿大球迷大游行进军球场。 Granville 街每逢比赛日都人山人海，而温东 PNE 的 FIFA 球迷嘉年华亦都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场外观赛圣地之一，重要赛事期间更加是人潮汹涌，气氛炽热。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星期一表示，世界杯将会有助吸引更多旅客、投资、国际活动和商业机会。他表示，世界杯为温哥华带来的国际曝光是传统市场推广或者旅游宣传活动无法复制。不过外界认为仍然需要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全面评估世界杯对温哥华带来的经济效益，包括市府预计高达7亿2900万元的主办成本是否物有所值。有关的开支由温哥华市府、BC 省府和联邦政府共同承担，其中联邦政府提供1亿元保安经费，以及加拿大体育部的1亿1600万元拨款。BC 省府表示，有关世界杯的最终支出总额预计要到2027年春季才会完成结算。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省政府公布经已聘请律师准备就 OpenAI 公司在 Tumblr Ridge 大规模校园枪击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起诉索偿。在今年月10号，一名枪手先是杀害了自己母亲及同母异父的弟弟，然后前往当地一间中学枪杀了5名12到13岁学生和一名教师。根据警方说，该名18岁的枪手 Jesse Van Rosteller 开枪自杀身亡。在星期二上周，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省政府有责任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并正在准备提出起诉追究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及其决策者的责任，因为他们未能将枪手在 Tumblr Ridge 惨案发生前通过 ChatGPT 平台发出暴力提示警告执法部门。另外，今年4月受害者家属亦都宣布将在加州起诉 OpenAI 和其联合始创人，以寻求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赔偿。 他们的律师在新闻稿中表示，在2月的惨案发生前，凶手的 ChatGPT 账户因为发布令人不安内容而被封禁，据称这些内容包括策动暴力袭击。不过 OpenAI 说，他们在2025年6月封锁了与枪手相关的账户，但将账户内容并未达到需要向当局报告的程度。 BC 护士工会会一早上提升工业行动，他们之前已经展开一些有针对性的罢工。工会在星期二早上5:30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开始设立九七线，但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室等基本服务将会照常运作。在之前，护士经已被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和送餐。工会设立在上星期四中午12:00前的最后限期过去，但是双方在新合约谈判方面仍未取得任何进展。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例如是人手不足、工作场所暴力等压力。工会发言人表示，他们会在今个星期四于苏里士 Jim Patterson 门诊护理手术中心和苏里士纪念医院设立检查线。省政府在星期一公布，重建 Marshall 隧道计划将会耗资85亿元，较原先估计增加1倍，事件引来多方批评。有当地市府的官员批评省政府计划进度缓慢，并且不断上涨的成本亦都是感到不满。三角洲市议员Dylan Kruger 表示，这个简直是本省21世纪以来管理最混乱项目的莫大讽刺。今日的成本是2021年预算的2倍，更加是之前被取消省自由党年代十线天桥成本的3倍。该数十亿元原本可以用在医院、长期护理中心和学校之上。同时，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亦都对安全问题发出警告，话先前的承包商经已提出在现有的路线旁边建造隧道的担忧是非常严重。虽然省政府采取了修订后采购策略，但是星期一的声明中表示，没有已完成的工作会损失，又说隧道的设计将会保持不变，包括预计的隧道深度、长度及位置与2023年的方案一致。另外，省保守党在一份书面声明中也都批评新民主党搞垮了该个项目，并指责联邦政府奖励省新民主党的无能。他们指出，联邦政府原本拨款30亿元足以建造整座新桥。省保守党基础设施事务评论员 Misty Van Porter 表示，这个是他见过最令人震惊的政府无能表现之一。省长尹大伟和总理卡里竟然试图将事件分析为一个胜利，简直是不可思议。若果新民主党并没有2017年取消桥梁计划，一早经已完成整个工程。省运输厅长 Mike 范和富在星期一说，隧道计划现时上升到85亿，反映了市场环境和通胀等因素。他又表示，新的飞沙河隧道计划会在2027年先动工，预计2031年9月完工，原来启用日期是2030年。联邦政府上星期经已承诺会拨款30亿协助推行这个计划。北约在星期二正式宣布计划采购至多10架由瑞典申报公司制造的全球之眼 Global Eye 预警机，这项计划对加拿大将具有重大意义。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领导人峰会开幕仪式上表示，北约将会同这家公司展开正式谈判。在之前，北约曾经表示考虑这一架高科技飞机取代现有的旧波音 E3 预警机。北约在份声明里面说，全球之眼预警机将增强对复杂威胁的探测及跟踪能力，包括无人机群、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该飞机将加强北约的世态感知能力，并为作战行动提供支持。这套预警机是基于加拿大庞巴迪6500公务机打造，并配备申报公司的雷达及感应器，并由申报公司位于安省多伦多的工厂生产。在5月底，总理卡宁宣布加拿大打算购买多达6台的 Global Eye 设备，并启动另一个合约谈判，到时加拿大的预警机将会和北约是同一批次。总理卡尼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方乐林报道。
4: 总理卡尼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将会同多位盟国领袖进行一系列双边同多边会谈。卡尼星期二首先同主办今届峰会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行程亦都包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此外，卡尼预定与南韩总统李在明会面，并同德国总理默茨及挪威首相斯托尔举行3方会议。卡尼出访前，联邦政府宣布由德国同挪威企业组成的财团获选为本国海军承建下一代潜艇的建造合约。今届北约峰会预计将会集中讨论增加国防开支，以及在全球安全局势日趋紧张下，如何加强盟国团结。 多个成员国预计会在峰会期间公布总值几百亿元的新增国防投资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正研究采购一批新堡全球之眼侦察机，其中大部分将会在加拿大制造。另一方面，卡尼一直倡议盟国成立跨国防务银行，协助为全球国防产业发展提供融资。卡尼原定在峰会期间出席一场有关国防融资的论坛并发表演说，但是有关活动其后已经从官方行程中取消。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1: 总理卡尼上午公布，他将任命一位资深顾问 Tom Pitfield 进入上议院，此举可能在上议院引发牵连大波。他曾经是卡尼2025年竞选团队成员，之后担任总理办公室首席秘书长。今次他任命为上议院，政府还将取消先前在前总理杜鲁多执政时期规定的无党派上议员任命标准。今次 Pitfield 的任命表明，卡尼愿意在上议院进行党派任命。在过去10年期间，上议院经历一个动荡的过程，试图消除党派偏见。Pitfield 是杜鲁多的儿时朋友，亦都是他长期数码竞选策略师。他是现代自由党的重要人物，他的妻子是灰省的自由党省议员及现任儿童及青少年国务大臣。Pitfield 的父亲是一位高级公务员，父亲亦都曾经在上议院任职30年。卡尼还将任命现任保守党灰省国会议员 Richard Martel 进入上议院，此举实属罕见，将比竞争激烈的魁北克选区造成一个下议院空缺。在今次任命之前，卡尼自任总理以来尚未就任任何的上议院。在2014年，是上议院开支丑闻的高峰期，杜鲁多将自由党上议员逐出全国党团，随后实施一项程序规定当选后只能任命独立人士进入上议院。在历史以来，上议院曾经几乎完全是由自由党和保守党两大阵营主导，如今经已分裂为5个党团及小组及一些无党派的成员。杜鲁多任命上议员大多数是独立小组议员，但亦都有一些人加入了进步上议员小组和加拿大上议员小组。政府代表办公室的5名成员就协助推动法案获得通过。上议院其余11名保守党上议员是全国党团成员，而其余大约80名上议员就不属于任何政党。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开始利用分期付款的计划支付日常买餸的开支。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金融服务平台 Coho 的最新报告显示，随着食品价格持续上升，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开始利用分期付款支付日常买餸开支。Coho 发布的报告指出，在2025年5月至2026年5月期间，用户每月平均食品杂货开支由261元增加至275元，按年增加约 5%。 与此同时，使用先买后付分期还款服务的比率由 0.8% 升至 1.7%， 增加超过一倍。报告亦都发现，消费者前往折旧超市购物的次数有所增加，包括 No Frills 等连锁超市。Coho 消费者信任主管 Fay Lucas 表示，数据显示食品价格上升速度已经超过不少家庭的适应能力。他指出，消费者正改变购物习惯，包括转到较便宜的超市、减少购物次数以及更多使用分期付款，但是食品开支仍然持续增加。加拿大统计局早前公布，今年5月全国通胀率升至 3.2%， 创近两年来最快升幅。同期食品杂货价格按年上升 4.3%， 已经是连续第16个月升幅高于整体通胀率。联邦政府近年推出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希望缓解家庭生活成本压力。约1200万名合资格居民上星期开始收到季度补助金。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全球海运运费升至4年来最高的水平，业内人士表示，若目前的状况持续，运输成本最终会反映到零售价格上，消费者日后购买大部分的商品都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方乐林报道。
4: 随着美国预计会在7月底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不少企业赶在新关税生效之前提早出货，带动全球海运需求急增，运费升至4年来最高水平。加拿大货运管理协会主席 John Corey 表示，托运商正赶在新关税实施之前将货物运出，以避免支付更高关税，令短期内运输需求急升，推高运费。 Corey 指出，除了需求增加之外，燃油价格上升以及受伊朗战争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几个月来持续关闭，亦都是推高海运成本的重要因素。他表示，部分航运公司亦都主动减少运力供应，以维持较高的运费水平。根据 Platts Container Index 数据，截至6月底，全球货运海运价格已经升至自2022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当时全球供应链仍然受疫情严重影响。物流平台 Freightos 的数据显示，在过去6个星期，由东亚运送一个40尺货柜到北美西岸的平均运费大幅上升 120%， 增加至约6200美元。另一方面，美国目前实施的全球关税措施将会在7月24日到期，市场普遍预期到时将会推出新一轮国际关税。Corey 表示，由运动鞋、玩具、割草机以至其他经货柜运抵加拿大的商品，都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面临价格上升。他指出，航运公司已经开始透过燃油附加费将增加的燃油成本转嫁给客户。他说，如果目前的情况持续，运输成本最终会反映到零售价格，消费者日后购买的大部分商品都可能需要比更高的价格。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阳光海岸 Nango 港一号渡轮码头发生机械故障，导致前往柯舒卑的渡轮班次减少，可能会持续一段较长时间。BC 渡轮公司表示，在星期一开始，上船的车辆目前只能在渡轮上的主甲板路装载，此外部分预订经已被取消，来紧经已预订的旅客无必要在预约时间内抵达，以免失去预订的位置。BC 渡轮公司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说，由于班次减少，从 Lando 前往柯舒卑的乘客将几乎没有候补的座位。声明也都补充说，机械故障的维修可能需要长达10日时间，预计将会持续到7月15号。预计今次故障不会影响 Power River 的航线。另外，渡轮公司都表示，为了方便所有的乘客出行，他们在星期日晚也都加开了班次。Gibson 市长就批评，渡轮公司最初的回应是十分有限，直到昨日中午才收到一些更加实质性的回复，了解事情来龙去脉。又说 Lando 航线被人忽视，根本无法正常运作，省府介入并承担责任变得越来越有紧迫性及重要。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3: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6: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7: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8: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9: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0: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2: 大家好，我是四号 Anthea 张云莹，唱歌一直是我生命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它不单单带给我快乐，亦都令我学习用唱歌去表达情感，抒发情绪。我希望可以透过参赛歌曲耶利亚，将我的感受分享给大家。现在我的清唱歌曲是梅艳芳的 Stand By Me。
13: 只想你讲给我知，这生里可以在我跌倒时能再次 stand by me。
12: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多啲，请去 am1320.com 的网页，咁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是四号 Anthea 张允莹，多谢。
1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4: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4: 发型赞助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4: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5: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6: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17: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6: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17: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8: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6: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9: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16: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9: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Winston Street 7228号，
20: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1: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0: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1: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0: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二于北约峰会期间，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表示，防空是乌克兰当前国防首要的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很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他又指，乌克兰经已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乌方会在星期三同美方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项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表现感到失望，又说这次峰会如非在土耳其举行，很有可能不会出席。埃尔多安就说，土耳其正致力推动伊朗与美国的关系趋于稳定，将视为促进世界和平重要一步。此外，在联合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说，目前美国与土耳其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作出决定。埃尔多安就说， F-35 战机的相关问题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经已之前与美方多次讨论，并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取得的承诺。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弥合每年40,00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以确保10年前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在2030年实现。报告说，在实现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要取得重大进展，数十亿人获得电力、水和医疗保健服务。不过多重危机重叠，加及融资缺口不断扩大，正构成重大挑战。报告举例，全球大约10%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里面，每日靠不到$3维持生计，这个比例只是比2015年低了3%。如不采取行动，预计到2030年这个比例会维持9%左右。另外，约23亿人面临中度或严重粮食并不安全，意味着在一年当中某个时期无法定期获得足够食物。另外，超过6亿7千万人长期挨饿，这两个数字都高于2015年的水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发展援助聚减，债务负担加重，冲突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及气候混乱，都是达成进展严重阻力的原因。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资格的处罚。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除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说，关于在奥委会展现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和相关元素事宜，将选择时机另行决定。 在2023年12月12号由于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的体育组织立为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在过去几年，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和2026年米兰科尔塔纳的冬奥会。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0: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 唔想一个人睇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尖士小厨。
4: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
2: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尖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23: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0: 即刻预订出发啦！
22: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新闻方面。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解放军海军战略或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定目标，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及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相关国家通报，具体体现中国军队开放及透明。对于美国国务院据报近日指中国通过潜艇发射一枚武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指中方迅速及不透明的核武建设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陈希就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遵守自卫防御策略，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求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方推动核力量现代化，目的是保障国家战略安全并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中国广西暴雨成灾，引发洪水，增加到6个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130000人要紧急转移。中央组织拨款6000万元支持5个省区防汛救灾工作。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下午1点嘅，大约系一半满。今日余下整体时间咧都系比较松动嘅，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7点至9点航班平均是有70%至75%满的。相反方向，由 Swartz Bay 回来 to Wat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就有一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下午4点和5点就是达到80%满，今晚8点更加是80%满的。科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因为渡轮码头发生故障关系，只是有预约的汽车才可以上到船，所有没有预约的车是不可以上船。相反方向情况是一样的。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24: 大家好，我是5号 Horace 黄成伟，我的兴趣是三项铁人和揸车，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郭富城和张国荣，最喜欢的电影是所有周星驰的电影，我都很喜欢的。我的愿望就是达成自己定下的目标，我的决赛歌曲就是张国荣的大业，我现在清唱的歌曲是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
25: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
24: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是5号 Horace 黄成伟，多谢大家。
2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7: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7: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6: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6: 发型赞助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7: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6: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7: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7: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6: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公打公，反串公，射下射，射下吧。
6: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6: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7: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7: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5: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8: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9: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9: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isa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帕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1: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2: 全程4至5转酒店，摊地道美食。
1: 9月3、1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

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呢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老字号真金店喺列志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4: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3: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真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5: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6: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在今天的三分钟时间里面跟你讲一些、有关人生哲理的小故事，短短地三分钟，几有意思的。今天的讲题就是短视近利，终将暗自哭泣，就是为什么呢？话说呢，古代宋国有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呢非常善于制造使人的手和脚、就是经常出汗的呢，就不会因为天气冻、就会龟裂，那些皮肤不会裂、他们专是呢善于制造这种药的。特别是当你在冬天的时候，如果你的皮肤浸在水里面，如果擦了这些药之后呢，就不会被冻伤。所以这个家族呢世代以来呢，就是他们都滴着这种药呢来去帮自己的。咁而佢哋呢做咩生意呢，就是一直以来呢都係帮人洗衣服为佢哋嘅职业。尤其是冬天帮人洗衣服呢，好容易冻伤自己嘅手嘅。咁但係因为有呢个祖传秘方，佢哋从来冇一个人因为咁样而冻伤喎。后来一个人呢，佢就想用好几百两嘅黄金呢向呢个家族买咗呢个独家秘方。咁经过族人嘅讨论之后呢，佢哋认为佢哋世代都係以帮人家洗衣服为主嘛。所得的金钱只不过是一些啲帮补下嘅啫，咁所以咧做咗一个决定，就是决定咧出卖呢个药方。咁而买嘅呢个人咧，佢攞咗药方之后咧，佢就去见当时吴国嘅国王。冇几耐，吴王就派呢个人咧率兵去攻打越国。因为当时系严冬，所以吴国嘅士兵同越国嘅士兵打仗嘅时候咧，特别打水仗嘅时候咧，咁因为吴国嘅士兵有嗰啲让皮肤唔会龟裂嘅药喺手，就能够保护手脚免受冻伤。而越人呢，就因为冇呢个良药，就一败涂地。咁后来吴王呢就论功行赏，就分封咗大批嘅土地俾呢一位献药嘅人。而嗰大批嘅土地呢，远远胜过之前佢所花嘅几百两嘅黄金去买呢一个嘅药方啦。呢个故事就係讲緊短视近利，终将暗自哭泣。不知道这个故事给有什么启示呢？在我们人生当中，这种短视近利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而希望呢，这个故事给你，给我一个提醒，让你我能够眼光放远一点，不要做一个短视近利的人，成日近视眼，只看眼前少少的益处。好，我们下回再见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ung Yilan, Bodo Saman. Wang Ga Ke Gang, Sing Chu Tiu Cha Mong, Sang Chun Chu Tun Si Pan, Yang Pin Hin Si, Hai Sang Dong Lan Bodo Tiu, Go Chu Kong Lo Sang, Yaming Siki, Gasabo Tesla, He Chi Ki Gan, Si Hui Ga Sai Jo Fan Chu Jo. 嗰段影片由另一位司機喺星期日晏晝於橫加公路高騰至到 Riverside 之間一段拍攝到。影片裏面可以睇到一名女子坐喺該部灰色 Tesla 嘅司機駕駛座，雙眼緊閉，雙手離開方向盤，車輛就喺高速公路上行駛。車輛後座有兩名小孩子，但係橫加騎警尚未證實有關講法。有業界表示，汽車手冊規定每次開啟自動駕駛功能時候都會彈出提示，提醒司機注意駕駛安全。位于后视镜上的方向摄影机会追踪驾驶员的视线，如果驾驶员长时间移开视线，系统会发出提醒，要求驾驶员用力握住方向盘。不过有些方法可以绕过这些规则，例如佩戴反光太阳眼镜和可以使用屏蔽的提醒信号装置。发言人指，自动驾驶技术经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有些驾驶者开始变得麻木大意，但目前有数据表明平均每行驶4000到5000英里就会发生一宗重大事故。根据 BC 省认可的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分类，车辆自动化分为0到5、6个等级，零级系并没有自动化功能，而一级同二级就配备了驾驶辅助技术。根据2024年4月生效的 BC 省机动汽车法修订案，本身是禁止驾驶三级或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这些车辆是完全不需要人手驾驶。Peace River North 獨立省議員 Jolin Kately 被控性侵犯，星期一首次在 Fort St. John 出庭。他並在庭上否認控罪，並選擇以陪審團去審理案件。他被控在2024年1月至9月期間，當時他尚未當選為省保守黨省議員之前，犯下性侵犯的控罪。他下次出庭日期會在8月10日，地點同樣是當地的省級法院，預計將會下次審訊裡面正式提出無罪抗辯。Kately 在今年6月被起诉，他表示自己是无辜，并将在法庭上会证明这一点。他去年退出省保守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香港金管局表示，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有助满足需求。港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3: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11项加强两地金融合作的措施，在支持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措施当中，香港金管局在星期五起会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将会由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相信有助实体经济更加广泛地使用人民币。金管局指，在现有的规模当中，超过90%的额度已经分配给银行，当局也都同银行达成共识，如果市场有需求，资金安排额度可以再增加，不希望流动性问题成为业务发展的掣肘。此外，金管局将会研究推出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增加银行短期人民币资金需求渠道，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的可能性，完善离岸人民币利率曲线等。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就提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将会同港交所共建电子固定收益及货币交易平台，他期望能够建立更成熟的固定收益市场。他提到，其他新措施包括给外资机构透过债券通持有的国债和其他政策银行的债券可以在港交所作为抵押品，预计在年底推出。在优化互换通方面，就争取在第四季由两地的清算所共同推出7天期存款机构回购定盘利率合约，降低境外投资者的成本。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联邦政府宣布拖延多年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将在8月4日正式生效，代表外国政府或者实体在加拿大从事政治影响活动的人士或者是机构，将需要在60天内登记现有的安排，否则面临最高罚款100万元。联邦政府早前估计，目前大约有超过2400名个人或者是企业正在加拿大代表外国代理人从事影响加拿大的政商活动。 今下昼四点半，我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4: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兴，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4: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4: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1: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4: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1: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0: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3: 食保济丸啦。
2: 晕车浪想呕啊，
3: 食保济丸啦。
2: 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3: 食保济丸啦。
2: 保济丸真係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3: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係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5: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贤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究竟比萨斜塔起嘅时候系咪专登打斜起嘅咧？原来比萨斜塔系响1173年8月开始兴建，去到1372年先至完工，前后总共花咗199年，中间曾经停工过2次。虽然有人以为比萨斜塔一开始嘅时候设计就已经系打斜，但系事实并非如此。比萨斜塔原本设计系8层，并且垂直建造，入面摆放7个钟。不过由于比萨斜塔下面嘅泥土系由比较软嘅泥土所组成，由于地基唔平衡同埋土质松软呢两个关系，导致钟楼倾斜向东南方，当时因为咁嘅原因而停工。后来工程继续展开的时候，为了修正倾斜的问题，刻意将钟楼上层建成反方向的倾斜，为免重心偏离。虽然停过2次工，去到1372年顶层的钟楼才完成，不过就因为有倒塌的危险，所以这个钟楼从来是没有撞响过钟的。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足球冷知识
6: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主持马丁。
3: 每次入波，足球挂网的画面都令人热血沸腾，但是原来足球初期龙门是没有网的。当时只有2条柱加条横梁，个波有入定冇入，往往都要靠裁判判断，甚至引发争议。去到19世纪，一个工程师提出加装球网，目的是令到入球更加清晰，避免争拗。这个设计一推出，立即改变了比赛的体验。入波嗰一刻，球网的摆动立即成为视觉确认，令到观众和球员都可以即刻知道入球。仲有球网的存在亦都增加入球的视觉戏剧性，所以我们今天见到这个的球网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发明引致的大改变。
6: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8: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7: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9: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被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3w.monique.com。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贤轻音。
0: 慧贤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揾司徒直新脑中医啊？
0: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净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 家福扫过门窗咯，
1: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 佢自设厂房。可爱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4: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2: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4: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lang, Bodo Saman. Sang Lok Boston, Ba Fugan, Fasa Chung San Tor, Tong Kong Yang Guiban, Fajo So Sanning, Tiao Haki Gan Ganga, Sun Chuk de Man Yin, San Tor Sing Yilok, Wai Yapa Kung King, Dai Chi Chi Sing Yap Wong Fun, Min Zik King Yi Man Yin Do Yat Chin Yi Bak Sam Sup Kung King. 消防员话：佢哋正在同强风同低能见度作出斗争，指出险要嘅地形使到能见度有限，限制当局使用空中救火设备。当地亦都出现非常大嘅强风，令到火势加快蔓延，对救援人员嘅安全亦都构成威胁。目前呢场火灾仍处于失控状态，各族人员正在努力协助应对。菲斯河谷地区管理局表示，已经有超过100户居民被下令要疏散，另外约200户居民处于疏散戒备之下。BC 省福利部门、皇家骑警同地方当局建议对该地区的居民进行战术疏散，目前情况正在不断地变化。另外，山火产生的烟雾也都影响了飞沙峡谷的空气质素。加拿大环境部建议发出黄色预警，建议长者、慢性病患者及孕妇要减少暴露在烟雾的环境当中。当局预计烟雾将会未来几日持续停留在该个区域。另外，与此同时， Kamloops 东部一处山火失控，现时仍在焚烧，山火星期一被发现，不到一日内就蔓延至20公顷，这场山火亦都是人为造成。阳光海岸靓柳港一号渡轮码头发生机械故障，导致前往柯舒卑的渡轮班次减少，可能会持续一段较长时间。BC 渡轮公司表示，在星期一开始，上船的车辆目前只能在渡轮上的主甲板路装载，此外部分预订经已被取消，嚟紧经已预订的旅客冇必要在预约时间内抵达，以免失去预订的位置。BC 渡轮公司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话，由于班次减少，从靓柳前往柯舒卑的乘客将几乎冇候补的座位。声明亦都补充话，机械故障的维修可能需要长达10日时间，预计将会持续到7月15号。预计今次故障不会影响 Power River 的航线。另外，渡轮公司都表示，为了方便所有的乘客出行，他们在星期日晚也都加开了班次。Gibson 市长就批评渡轮公司最初的回应是十分有限，直到昨日中午才收到一些更加实质性的回复，了解事情来龙去脉。又说靓柳航线被人忽视，根本无法正常运作，省府介入并承担责任变得越来越有紧迫性及重要。香港性罪行修例建议公开公众咨询，建议包括新定的涉及触摸的性侵犯罪。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目前香港的性罪行主要以70年前所订立的英格兰法例条文为依据，现有的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有必要完善。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民建联港岛西议员陈学峰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邓炳强表示，相关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预计完善法例之后可以跟进有关情况。选委界议员林林关注大学营新营的情况，邓炳强回应建议包括新定涉及触摸的性侵犯罪，相信可以规管到
4: 接触性的性侵犯入面，包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向某人是拨洒一些液体，当然是要为一个性的目的。那这个正正我们就针对，就譬如大学营新营特登找一些女同学就淋湿去，令到她是尴尬，令到她的体型是露出来，这个就是规管到。
3: 政府发言人表示，十分重视社会大众，特别是儿童及精神缺损人士的福祉，期望可以早一日得一日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联邦政府宣布拖延多年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将在8月4号正式生效，代表外国政府或者实体在加拿大从事政治影响活动的人士或者机构将需要在60天内登记现有的安排，否则面临最高罚款100万元。 聯邦政府早前估計，目前大約有超過2400名個人或者是企業正在加拿大代表外國代理人從事影響加拿大的政商活動。今天下午四點半，我會連同嘉賓梁棟財、鐘孝陽一起討論這個話題。歡迎聽眾打電話來604-267-1320發表你的意見。
5: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8: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9: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8: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9: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0: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11: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0: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5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11: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10: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11: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思言。
10: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3: 慧言轻音系由列志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听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4: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3: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4: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受虫害之扰，
3: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0: 陶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卫，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3: 慰言轻音系由明街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录音有机发芽豆腐花传统石磨芝麻糊赞助播出。在明甲二十街的录音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录音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3: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4: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面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呢啲术语就係话俾你知边一个係遗嘱入面非常重要嘅人物啦。第一个就叫 Will Maker， 呢一个就係做遗嘱嘅人啦。跟住就有執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这个就是帮你过了身之后处理所有事情的人，包括申请遗产认证、分配资产，简单来说就是帮你执手尾那个人。跟着就有 beneficiary 受益人，这个就是拿到你的资产、拿到你的礼物的人，可以是家人，可以是朋友，甚至机构都得。跟着就有 guardian 监护人，若果你有一个小朋友是19岁以下的未成年的人呢，就需要一个监护人凑佢，凑佢凑到19岁，等佢哋做咗成年人就可以将个资产交俾佢啦。若果有任何嘅法律疑问，记住揾一个专业人士解答你嘅问题。
3: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5: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差额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6: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8: 阿爸阿妈系我啊。
9: 阿女喺欧洲点啊？
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游轮联合赞助播出。
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1: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安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0: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 购买黛安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 我哋喺时代芳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4: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3: 真系免费嘅，
4: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3: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4: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加拿大规模最大嘅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喺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嘅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嘅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嘅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 喂，大师，
2: 钟孝阳，
1: 又
2: 见
1: 面啦，系啊，又开心啊，又见到你，又可以讲下车啦。
2: 系啊，几开心啊！今日我哋同大家讲下咩车呢？
1: 不如講下買電車同埋買 hybrid 啦，
2: 好啊，
1: 一 plug-in hybrid 啦，因為最近你都知道啦，今年二月開始咧，加拿大聯邦政府咧又有翻呢個 rebate 咯喎，
2: 係咯，停咗一陣，跟住有翻，好彩，不過都係幾好嘅事嚟嘅。
1: 係啊，咁其實都幾高喎，因為咧。有如果你買電車嘅話咧、最高可以攞到5000元 rebate， 然後咧 plug-in hybrid 咧，即係嗰啲油電混合，即係插電式嗰只咧，就可以有2500元喎。
2: 哇，幾唔錯喎，其實，因為我記得初期攞得盡，攞埋即係兩個政府啦，兩個政府嘅嘅 rebate 攞咗咧，都係得7000元啫嘛，最開期嗰陣。我而家即係聯邦政府已經俾5000啦。
1: 咁但係而家係少咗嘅，因為 BC 係冇。係啊，咁但係咧呢個5000元咧係咁嘅喎，原來都有啲規定嘅，譬如咧嗰架車一定要總價嚇，總價咧係要低於50000元先可以攞到嘅。不過如果呢架車咧係喺加拿大生產嘅話咧，就唔需要計呢個總價，即係話超過50000元你都可以攞到5000元。如果係電動車嚇，純電車啊，但係如果係 plug-in hybrid 咧，即係呢個油電混合，但係可以插電式嘅。咁咧最高可以攞到2500元，
2: 咁都係幾好一件事啊！可以 promote 下我哋自己即係國內咧、做車嘅工業啊嘛。
1: 咁啊呢個係一個啦。咁但係我買電車，我啊而家唔揸電車啦。咁以前買過啦。咁而家我知道阿大師係揸電車嘅。
2: 係。
1: 咁平時用方唔方便啊
2: ？OK 喎，因為我屋企就裝咗個電插，就 Level 2嘅第二級嘅，咁都 OK 啊。咁如果有需要，即係可能行到兩三日之後，咁咪插一插佢咯。
1: 係啊，咁啊，其實咧，可能大家未必係好清楚啦。其實而家所謂呢個新能源汽車咧，其實總括嚟講有三種啦。簡單啲講，第一就係純電車啦，係咪？咁啊，當然啦，純電車咧就你一定要插電，一定要充電先用得啦。咁同埋咧，亦都視乎個電池嘅容量幾大啦。咁同埋有啲電池嘅物料咧，你係唔可以每一次都充100%嘅。只能夠最多充到80%，偶爾咧你先可以充100%。如果唔係咧，個電池咧。就會好容易就係勞損或者係 degradation， 就即係越嚟越差啦。咁另外咧就係有呢個係油電啦，油電又分兩種啦。即係佢係油電意思就係有發動機啦，跟住就有電動機啦。咁有啲咧就係可以仲係插埋電，即係可以完全係純行電動都得嘅，嗰啲就係啦。但係呢兩隻先可以攞到 rebate 咯。係
2: 啊，但係呢啲車如果你話純電嘅話咧。在大溫暫時咧都唔係話人人都啱用喎，因為好多時咧啲即係譬如住condominium 啊，即係住apartment咁樣啦。
1: apartment嗰啲啦，
2: 你舊少少嗰啲咧就未必可以俾到你充電啊。
1: 係哦，咁都幾麻煩喎。
2: 係啊，如果有啲我見過有啲condo 咁樣啦，

0: 你哋個停車場咧，雖然有個百二鍋嘅插俾你，
1: 係，
0: 但係咧，誒嗰啲 Strata 嗰啲都唔會俾你插嘅，
1: 係，
0: 係啊，因為基本上佢本來設計唔係俾你攞嚟叉車
1: 嘅，係，啱啱啱。咁嘅，但係咧都有誒，譬如如果你住誒住屋啦，或者係住 townhouse 啦，
0: 係，
1: 咁咧，但係都其實都要睇嘅，因為首先你睇你個電箱嗰個容量幾大啦，
0: 寬唔寬啊？
1: 因為如果你個電箱係200M 嘅，仲好啲喎，好似我住嗰度都係得 100A 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嗯
0: 就問問地，
1: 好問噶，即係你就要揀時間咯。譬如誒、用嘅時候，你唔好一齊用乾衣機啊，或者你個焗爐一齊用啊，咁一定係跳漂事。
0: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要留意呢啲啦。或者如果你話有啲人咧用乾衣機嗰個插，
1: 係啊，係
0: 啊。咁、如果你真係用嗰個插嘅話咧，你喺 BC Hydro 咧可以買一個裝置嘅。而家咧前嗰排有 rebate， 如果而家唔知道，你要 check check 佢係$200 rebate 嘅。咁、你兩一個裝置，兩個裝置咧都插喺嗰個插槽入邊，咁、佢會自動跳嘅，會自動選擇嘅。咁你唔會同時又開到乾衣機，又會同時又叉緊車，變咗你個電咧就負荷過重啦。
1: 哦，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咧，電車咧，如果你用嗰個費用嚟講咧，即係使用費用咧，係的確比電油車係平好多嘅，因為電費始終係比較平啦。咁啊，但係咧，亦都咁睇喎，因為你買電車嗰、那個首先你俾個價錢咧係比電油車貴咗。
0: 係啊，係啊，係
1: 啊，
0: 所以加咗嘅。
1: 我哋之前就講過啦，你一定要計數嘅。譬如你每年用嗰個公里數咧，係唔夠去 justify 你嗰個平，即係貴比貴咗個部分。咁咧，其實電車未必一定係。適合你咯，
0: 係啊，咁如果反而咧誒混能車啊，甚至乎呢個 plug-in 嘅混能咧，誒插插蘇嗰種咧，
1: 係
0: 嗰種咧可能啱你用嘅，因為 plug-in 嗰種咧，你個電咧而家因為做得幾好噶啦，咁你可以插滿咗之後咧，行到又最多啲行到80 km 都有嘅，
1: 係啊，
0: 70-80 km 行緊地嘅，
1: 係啊，不過而家其實電油車，就算講總翻係誒內燃機啊電油車咧。其實而家都好慳油嘅，譬如有啲車咧，譬如佢係嗰個發動機比較細啲嗰啲咧，佢哋都可以做到就係差唔多每百公里只係用6-7啊嘅公升油。其實呢個混能車咧，有陣時都係咁上下數字嘅，都係要睇你架車嘅大細啦，同埋嗰個載個重量啦。因為你始終咧，你多咗個電機同埋多，因為電池比較重，即係好簡單啫嘛。你譬如電動車咁講啊，個電池係特別重嘅，比電油車起碼重。唔好話講超，唔好話一倍啊，但係起碼都6-7成嘅，
0: 係多好多嘅。其實係啊，咁有啲人甚至乎話，你個車胎咧個損耗會多咗添嘅，係啊。
1: 咁啊，電動車你使用嘅時候咧，當然啦，你唔需要理嗰個電油嗰個價錢嗰個好似最
0: 嘅浮動啦，
1: 個浮動好犀利啦，
0: 係咪？
1: 咁啊，但係問題就話。都係個用，因為嗰個電嗰、那個損耗啦，你要計啦，同埋因為電車重啦，咁所以你輪胎亦都可能會比電油車咧用多咗啦。同埋你買車嘅時候貴咗啦，所以其實最後咧都係要睇下你自己係唔係適合咁樣用咯。
0: 係啊，如果你話真係用好多里數嘅，或者住得好遠啊。跑得好多嘅，咁你咧電車咧，其實你慳到錢嘅。如果唔係相反咧，你混能車真係學你話真係已經夠用嘅。我識有朋友咧揸架即係都大牌子嘅混能車啦，佢計起嚟咧係5公升油行100 km，
1: 係
0: 啊，
1: 係
0: 咁啊，算好慳啦，其實
1: 係係哦，因好簡單啫。嗱，譬如我哋之前都做過少少計數啦，譬如我就當你每年行15000公里，其實15000公里嘅數字好緊要嘅，因為如果你低過15000公里咧，你買保險可以有平價嘅，係啊。咁就 anyway 呢個我唔係我哋今次想講啦。譬如我當你每年行15000公里啊，如果係你係揸架SUV 啊比較大啲啦，可能亦説每你架車嗰個每百公里用九公升油啊，係咪？咁一年咧你差唔多用1350嘅公升啦。咁然後咧你當油價而家係你2元先啦，當2元左右啊，係咪？一年你個油費咧可能2700蚊左右。咁、但係咧，如果你係買一個混能車嘅話咧，可能咧佢嗰個油耗咧係每百公里係用6升嘅啫。咁、其實已經慳咗差唔多30%。咁啊，一年嗰個油費咧就會係大概1800蚊。咁啊，慳咗幾千蚊，慳咗900蚊咯。咁但係你慳900蚊，五年個差就4500蚊。咁除非即係你買架車嘅時候咧，如果你係買電油車同佢比較嘅話，咁如果個價錢係低於或者高於呢個價錢咧，咁你就要考慮啦。
0: 係啦，如果你話用呢個中位數比較容易啲計到出嚟。
1: 係啊，
0: 如果你話我自己行到30000公里一年，即係 double 咗呢個價錢，咁你個有錢就變咗5400一年噶咯，都幾犀利啊！但係你相反，你要運能車嘅油費咧，就
1: 真係3000幾蚊
0: 啫嘛。係啊，咁爭好遠噶咯。
1: 所以就要好視乎你究竟
0: 用幾多，
1: 係啦，用幾多嚟計數咯。係啊，咁同埋點解嗱電車啦，頭先話啦，因為佢係唔需要好似內燃機車咁，你係需要保養啊嘛。所以咧佢就少咗保養嘅費用，但係輪胎可能會有機會
0: 損多咗
1: 啦。另外嗱，剎車片就係啦。如果咧有啲車嗰個回收，即係電力回收嗰度咧係強嘅，咁其實你都好多時都唔使踩剎車嘅。 咁可能刹车嗰方面你又悭到钱啦。
0: 其实系，其实嗰个自己都会就到嘅。
1: 啊，咁系。
0: 系啊，因为你唔好哇，脚都落地下咁样，你咁梗系成日都要有用臂力啦。
1: 系啊，咁同埋即系，其实即系讲来讲去咧，都系好睇你嗰个生活场景系点，先至睇再睇数字，先至觉得呢个系咪一实用嘅选择。就唔係話追科技咯，
0: 係啊，咁同埋都有一樣嘢諗嘅，就係你話混能車嘅話咧，你會多咗個內燃機嚟保養咯，係，你要換油啊各樣嘢
1: 咯，哦係啊，所以嗰、那個，所以頭先就話，如果純電車咧，你又可以慳到呢個保養，但係如果你係混能車嘅話咧，其實同呢個汽油車係冇分別嘅，因為你一樣係有嗰個內燃機，咁但係當然啦，嗰、那個使用方法唔同啦，因為有啲混能車咧，嗰、那個電嗰、那個發動機咧，主要咧都係用嚟充電嘅。就唔係我嚟推動㗎，推即係唔係俾架車嘅動力咯，係啊，咁所以個用法又唔同，所以但係始終嗱，好似用呢個新能源汽車，另外一個好處就係安靜咯，同埋真係環保咯，
0: 真係環保好多嘅，咁空氣咧你會吸收都清新好多嘅。
1: 咁但係除非好似中國大陸咁啦，個個都係揸呢個就話好啫，但如果都係唔係嘅話就都係冇辦法㗎。咁啊，今日又差唔多咯喎。
0: 好啊，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再倾下，再倾个题目啊。
1: OK， 好，拜拜。
0: 拜拜。
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 有朋友话饮酒系个人嘅事，又冇伤害别人，点解佛教以戒饮酒为基本戒律之一呢？根据佛经讲，饮酒是有六种过失的。一、损失财物；二、容易生病；三、最后闹事；四、恶名流布；五、威怒暴戾；六、智慧日损。饮酒过量不单只是损害身体，而且会延祸别人的。不少喜欢饮酒的人，开始的时候会适可而止，但是饮酒上了瘾之后就不能自制，越饮越多了。大家记不记得在1980年代初期的武侠小说名家古龙先生，他写小说风靡一时，但是他喜欢豪饮之名不下于他的小说的。一夜可以饮六瓶 XO， 就好像他在小说中所描写大侠狂饮高歌的场面一样。但是饮酒使古龙先生付出十分惨痛的代价，酒使到佢时常昏沉，大部分时间沉迷喺醉乡，使到佢喺文艺著作事业最巅峰嘅时候，有一段时间完全冇作品。饮酒摧毁咗佢嘅健康，最后病死咗。死嘅时候不过系48岁。佢临终嘅时候劝人要戒酒，话酒系慢性毒药。另外喺香港九龙城有某著名铁打医师。他又是武术家，年轻的时候身体健硕，练得一身上乘的武功，精通虎学双形、红拳、鹰爪、太极拳。20几岁的时候已经是香港有名的武术家。他曾经表演自己瞓在地上，身上放一块铁板，被一辆载满人的车从身上剪过，而丝毫都没有受伤的。但是这位武术家最嗜好的是饮酒。肇庆花雕一次可以饮六七樽，面不改容。后来到了42岁，因为长期饮酒过量，摧毁健康，身体内脏多处失却了功能。结果这位强壮到连汽车剪过身躯都不会受伤的武术家，就被酒精所害，死时只有43岁。各位，饮酒不单只是害己，还会连累家人朋友。尤其是酒后驾驶，误己误人，大家千万不要尝试啊！
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天不疑，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美国同加拿大嘅官员表示，同印度俾来帮派有关嘅24名疑犯系被捕，其中三个人系嚟自加拿大。佢哋涉及不同嘅有组织罪行，包括石黑教活跃分子哈迪星列扎喺温哥华遇害嘅案件。张若良报道。
9: 美国同加拿大官员表示，一批与印度 Bishoni 帮派有关的疑犯经已被捕并且被起诉。警方说，在打击印度在加美境内的国际犯罪行为里面，有24人被捕，警方合共提出37项起诉。美国执法机构公布三份起诉书，指控37名被告与印度境内的国际犯罪集团有关。美国检察官员说，24名疑犯在加拿大、美国和欧洲被捕，这些指控涉及三个帮派，其中包括 Bishoni 帮派。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事处助理主任 Patrick Grandy 表示，此案的起因是因为加美欧一些声称效忠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帮派暴力活动不断升级所致。这些暴力活动包括是政治暗杀、谋杀、敲诈勒索、攻击和毒品走私活动。执法人员缴获近超过1000公斤的毒品和数十件武器。美国检察官员指，当局经营美国、加拿大及欧洲逮捕共24人，并在加州南部和东部执行42项搜查令。经过对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长达数年调查，检控方面提出三份起诉书，合共起诉37名被告有敲诈勒索和贩毒罪名。警方又说，这些帮派专门针对加美两地的印裔社区成员，经常以人身伤害及死亡去威胁勒索这些人及其在印度的家人。 CHMBM32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8: 其他的消息，针对联邦政府考虑在BC省购入市场未有售出的拍卖单位并转化为可负担房屋的计划，联邦保守党试图在国会操守委员会进行研讯，不过遭到自由党否决。联邦自由党政府和省政府早前公布计划联手购入大约2200个空置的新拍卖单位，并将之改为可负担的房屋单位。保守党号召在国会操守委员会调查有关计划，提出动议要求调查是边个向联邦政府作出游说，并希望传召联邦同省房屋部厅长以及拍卖发展商作供。不过动议遭到自由党的大多数优势驳回，会议宣布休会。全球海运的运费升至4年来的最高水平，有业内人士表示，如果目前情况持续的话，运输成本最终将会反映去到零售价格，消费者日后购买的大部分商品都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方乐林报道。
10: 随着美国预计会在7月底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不少企业赶在新关税生效之前提早出货，带动全球海运需求急增，运费升至4年来最高水平。加拿大货运管理协会主席 John Corey 表示，托运商正赶在新关税实施之前将货物运出，以避免支付更高关税，令短期内运输需求急升，推高运费。Corey 指出，除了需求增加之外，燃油价格上升以及受伊朗战争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几个月来持续关闭，亦都是推高海运成本的重要因素。他表示，部分航运公司亦都主动减少运力供应，以维持较高的运费水平。根据 Platts Container Index 数据，截至6月底，全球货运海运价格已经升至自2022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当时全球供应链仍然受疫情严重影响。物流平台 Freightos 的数据显示，在过去6个星期，由东亚运送一个40尺货柜到北美西岸的平均运费大幅上升 120%， 增加至约6200美元。另一方面，美国目前实施的全球关税措施将会在7月24日到期，市场普遍预期到时将会推出新一轮国际关税。Corey 表示，由运动鞋、玩具、割草机以至其他经货柜运抵加拿大的商品都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面临价格上升。他指出，航运公司已经开始透过燃油附加费将增加的燃油成本转嫁给客户。他说，如果目前的情况持续，运输成本最终会反映到零售价格，消费者日后购买的大部分商品都可能需要给更高的价格。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北约正式宣布计划采购最多10架由新宝公司制造的全球之眼预警机，对加拿大将会具有重要意义。张若良报道。
9: 北约在星期二正式宣布计划采购 至多十架由瑞典新造公司制造的全球之眼 Global Eye 预警机。这项计划对加拿大将具有重大意义。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领导人峰会开幕仪式上表示，北约将会同这家公司展开正式谈判。在之前，北约曾经表示考虑这架高科技飞机取代现有的旧波音 E3 预警机。北约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全球之眼预警机将增强对复杂威胁的探测及跟踪能力，包括无人机群、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该飞机将加强北约的世态感知能力，并为作战行动提供支持。这套预警机是基于加拿大庞巴迪6500高务机打造，并配备申报公司的雷达及感应器，并由申报公司位于安省多伦多的工厂生产。在5月底，总理卡宁宣布加拿大打算购买多达6台的 Global Eye 设备，并启动另一个合约谈判，到时加拿大的预警机将会同北约是同一批次。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8: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51%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一班船就65%车位满，傍晚6点就48%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71%车位满，晚上8点就74%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4%车位满。另外 BC 渡轮公司在 Landau 的码头发生机械故障，渡轮班次大幅减少。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昨日离开首都德克兰，前往伊拉克的纳杰夫出席今日在伊拉克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佩扎希齐扬将会同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举行会谈。上个星期五，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经在德克兰举行过，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有出席。根据官方公布，哈梅内伊及家属遗体送葬仪式昨日在伊朗中部城市库姆举行，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今日将会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听日将会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当地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今个月2号到7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分别同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并同丹麦国王菲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纳友好交流。新华社总结王毅今次访问北欧的成果清单，首先是坚持伙伴关系定位，双方同意尊重及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将分歧放在合适的位置。其他成果包括深化经贸互利合作，打造绿色的创新标准，加强全球治理合作，以及增进人民友好交流。四个国家赞赏中方对其公民赴华实施单方面的免签政策，中方欢迎更多北欧民众来中国参观访问，也希望北欧国家为中国民众到访当地提供更多的便利。在香港，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当局公布最新的卫生黑点名单，卫生黑点数目降至57个，数目较去年3月公布的大约100个再减少接近40个。他形容是跨部门4年坚持不懈打击卫生黑点的成果，凸显用好统筹协调的力量，可助力排解民生忧难。卓永兴在社交专业表示，今届政府高度重视地区的环境议题，在2022年7月成立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4年过去，部门透过持续的行动加大执法力度，修例加强阻吓力，应用科技等多管齐下打击卫生黑点工作，收效显著，展现政府做好地区治理工作的决心。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下跌，市场关注中东局势，而晶片股是受压，拖累纳指跌超过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18点，跌了302点，跌幅1.16%。道琼斯指数早段曾经创新高，之后跟随大市转跌，收报52925点，跌130点，跌幅0.25%。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503点，跌33点，跌幅0.45%。存储晶片巨头韩国的三星电子公布初步业绩数据之后，股价受压，拖累主要市场相关股份，美光跌近半成 ，SanDisk 跌超过7%。富商马斯克旗下 SpaceX 首日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成分股，股价低收近7%。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73点，升60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079点，升10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11: 1320天气报告。
12: 2026年嘅7月7号星期二下昼3:10啊，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主要会多云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只有14度啊，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18，听日星期三预测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21度，落雨机会20%。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四咧有阳光嘅噃，不过间中嘅云层啊。星期五同星期六咧就系有骤雨嘅，气温徘徊摄氏嘅20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现时出边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嘅13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44%。
11: 1320马路情报。
12: 星期二下昼3:11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吓，99号公路咧，现时见到咧车辆咧向南行的方向非常繁忙的，有机会见到的车龙是、去到 Blundell Road 的天桥下面添的了，我说的是南行的方向、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公路和桥梁包括呢就是这个 Alex Fraser 桥南北行、Queensboro 桥，还有就是、Sola Watson 还有 Portman 桥都已经是车多、除此之外在这个的91号公路的东行亦都是繁忙的开始，尤其是在第七、第八路那些车的行车的速度是慢了很多的、除此之外，另外就是 Nike 桥，Nike 桥北上现时我回来的时候就情况北上尚算不错，但是我知道一阵间就会很挤塞的了，尤其是要在这个 Bridgeport Road 上去、这个 Nike 桥北上，多數在這個時間可能會見到有排隊排排隊，不是排排坐，是排排隊來到上這個的這街的北向北去的方向、另外呢就是獅門橋，獅門橋現時在這個的北端是非常之繁忙、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幾條的線都匯聚了在這個北端那邊向南落，因為向南的、行車線只有一條開通而已、所以那裡非常之繁忙、另外呢就是其他的公路和桥梁呢，你会开始见到非常繁忙，包括是一号公路夹住这个 Brunette 和一个 Quitlam 的交界啦，是非常非常繁忙，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
11: 时事风云，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4: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联邦政府宣布拖延多年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将在8月4日正式生效，代表外国政府或者实体在加拿大从事政治影响活动的人士或者是机构将需要在60天内登记现有的安排，否则面临最高罚款100万元。联邦政府早前估计目前大约有超过2400名个人或者是企业正在加拿大代表外国代理人从事影响加拿大的政商活动。今天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号 Angus 崔嘉伦。我的兴趣就是行山、露营和跑步。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陈奕迅。最喜欢的电影就是《飞越疯人院》。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老了之后两个仔还会继续陪我去玩。决赛歌曲会是吴浩康的较早前录影。现在我会清唱的歌曲是《预言书》。

0: 望太高。
1: 如果想认识我嘅话，就请大家上去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系六号 Angus 崔嘉伦，多谢。
2: 金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精英理财二十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游轮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二2026年嘅7月7号星期二下昼3:17嘅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除咗小弟陈建邦，都系我拍档啊 Lawrence 胡义军嘅 Lawrence 你好，
9: 你好啊，大家好，
8: 好啦，咁啊，哇，真系唔讲世界杯都唔得，因为呢啲波咧实整上真系太刺激啊，
9: 系，
8: 今日嗰场波9点钟打嗰场波点睇啊？
9: 系啊，我谂真系你，我谂如果你睇场波咧，即系你谂住哇，阿根廷冇理由噶，点会出局噶？不过好难讲，嗱，巴西前啦都出。出局啦，系嘛？
8: 巴西咧输得冇口心服口服，巴西打得唔好。
9: 系，但系今日呢场波咧，即系你睇到最后面10分钟咧，先至系气辱吓，输紧2-0，可以几分钟连入两球，喺足球咧都唔系少，唔系真系唔系成日见到噶呢样嘢，根本上仲要输多球添。
8: 你冇你讲得冇错啦，但系阿根廷咧，佢哋真系命好，生得命好，因为有个球王喺度。
9: 哇，咁啊好难讲嘅，咁啊啲球王嘅嘢，咁你葡萄牙嗰都又系球王嚟噶。
8: 但系嗰个讲佢嗰个天分咧，就可能真系冇美斯啊！你听我咁，点解我咁讲咧？佢原本俾埃及咧，其实系扫咗佢三只蛋嘅。
9: 嗯。
8: 但系咧有一球咧就俾人推翻咗，就话咧埃及有个球员咧就扯住嗰个阿根廷嘅后边嗰件衫，见到佢咁啊跌低咗，咁啊嗰个入咗球都唔当。点知同一个球员咧？跟手就入咗一波，变咗2-0。嗱，睇得到啊，呢个阿根廷咧上半场同埋中下半场嘅上半段咧，好似瞓咗觉咁嘅。
9: 佢唔紧要啊，佢踢10分钟够噶啦。
8: 系啦，你咁讲，但系咧佢就要嗰个球王发挥先。球王射两球，两球都顶入去嘅。佢自己咧就喺门前执死鸡射一脚。咁即系话俾你听，球王咧两个助攻，一个自己入波。喂，你一个球员打佢一个嘅啫，变咗。
9: 嗱，我唔知，即系譬如赌波嗰啲嘢啦，有冇讲话几时入波？几时赢波咁嘅吓？好可能有噶， 嗰陣時賭波咧，唔係話淨係賭個
8: 輸贏
9: 勝場嘅結果㗎，
8: 係啊係啊，
9: 你賭幾時誒到去到邊度誒幾比幾咁有得賭㗎嘛？
8: 係啊
9: 係啊，哇！如果呢場你話賭後屘嗰十分鐘可以佢入兩球咧，真係都幾刺激㗎。
8: 文書話有一個賭盤，有一個網嘅賭盤叫 Polymaker， 咪輸咗輸到嗌救命咯。
9: 我諗係啊，如果你話今日買啊，嗱初初咧你諗住，如果你話買阿根廷輸咧，咁啊一路喺度驚。咁啊，系嘛？哇！后屘你真系笑晒啊！后屘真系笑晒
8: 啊！咪点都好，我自己觉得咧，成队波咧，阿根廷咧系真系打球王一个嘅啫。
9: 系
8: 佢真系帮你带波传波，跟住就系射嗰个啲定点球。
9: 嗯，
8: 喂，佢射啲定点球出嚟，佢哋嗰啲同乡啊，可以知道个位喺边度嘅。
9: 喂，如果唔系，点解啲球星咁有价值啊？即系一路以嚟啲球星啊，比利啊 ，Maradona 啊呢啲。全部好有價值噶嘛，
8: 啊、真
9: 因為佢係真係值回票價，
8: 真係值回票價。
9: 佢、啊、值回票價，佢唔係浪得虛名噶嘛，佢係有料到噶嘛，真係。
8: 咁啊，今屆咧，而家佢攞到入咗有九球咁多啦，咁即係話佢咧今屆裏邊咧再打落去嘅話咧，再冇人追到佢咧，佢又係金靴獎攞噶啦，又係上屆又係佢咯，
9: 係
8: 又係佢攞。
9: 我希望佢打得好啲啦，因為我諗好可能咧最後一次噶啦。佢而家都37係嘛？
8: 阿斯朗已經話唔打啦。
9: 係啦，我諗你再40幾，我諗都好難㗎啦。
8: 41啦已經。
9: 係啦，41，即係我唔係話唔得係嘛？但係咧啲咁嘅體力運動咧，好可能都係咁上係咁上下㗎啦。
8: 仲有啊，你41歲啦，你仲壓住個位，你俾嗰啲後生嘅脱佢上啦。
9: 哦，咁如果你打得就冇所謂，好似佢而家37歲，你邊個可以俾得上佢啊？係嘛？到今日嚟講就
8: 佢好似啱啱39歲啊。
9: 三
8: 唔
9: 系
8: 三十七咩 ？No， 啱啱三十九啦，啱
9: 三十九啦，好啲，咪仲犀利。
8: 我睇佢仲系好 fit。
9: 系，不过呢啲嘢好难讲噶，即系因为真系睇条运动吓，有阵时你技术几好都冇用噶，你睇到波追唔到，踢唔到有鬼用咩？系咪？喺呢个世界啲嘢系咁噶啦。
8: 冇嘅，世界杯就有呢啲咁嘅即系高品质嘅一啲球赛俾你睇啦。
9: 系，咁啊，除非你又有啲低嘢噶吓，即系好似美国咁，你搵埋特朗普。啊！特朗普自己做世界球證喎、啊，而家
8: 哦幾心涼係、
9: 啊、我都好心涼啊！即係你話，如果查比美國贏咗，真係好，真係冇乜天理，
8: 即係冇天理，
9: 冇乜天理。即係一個總統可以做埋世界球證，嗱、啊、呢、這個已經係離譜噶啦最離譜嘅咧就係世界足協咧係任得佢由得佢講啊！你話乜就乜啦咁樣，完全係一個冇腰骨嘅決定。我真的不明白呢个世界而家是怎样的
8: 怎样运作呢、啊、你拿了个红牌呢根据国际那个的一条惯例呢你下一场一定要停赛的。
9: 是啊。
8: 啱唔啱为什么你特朗普一个电话打去给个国际操业那个就跪低
9: 是啊。即是如果你说、啊、我很不同意这个判决。咁美國隊可以上訴，呢、這個係合理係嘛？
8: 比較佢哋
9: 呢個合理，
8: 啊、
9: 但係唔係美國隊上訴，係美國總統打話佢嗱，我都唔係好識足球嘅。佢話不過唔知點解兩個人傾埋一齊，咁佢又唔俾佢打下一場，冇理由啊咁樣，即係咁嘅理由咧，佢都講得出，已經係無稽噶啦。最無稽咧就是、國際足協咧呢班人咧就話哦 ，OK 好啦，咁唔緊要，佢又唔係判呢個球證嘅。嘅判決係啱定錯？佢係話將成個即係呢個俾紅牌呢樣嘢，即係唔俾佢打下一場呢樣嘢咧，係褪遲一年，係 suspend 一年暫緩。
8: 係
9: 你有冇搞錯啊？你真係你搞乜嘢喺度？即係呢班友啲完全係冇腰骨㗎。
8: 即係冇腰骨，即係講到嗰個國際足協嗰個主席咧，呢個阿光頭阿哥咧，就好似場場都見到佢影出嚟嘅。
9: 係啊。
8: 温哥华又见到佢，
9: 系 啊，
8: 美国任何地方都见到佢
9: 喎。系又服咗佢，我有阵时怀疑佢系咪一块牌嚟嘅，冇乜嘢表情嘅，咁就坐喺度光头咁，又冇表情，又冇喜怒哀乐。啊，不过呢位仁兄咧都系噶啦，嗰阵时无端端咁送个自己话送个国际足协嘅和平奖俾阿特朗普。今次咧擦鞋擦到真系离晒大晒谱噶啦，真系。
8: 我怀疑佢有私人飞机嘅。
9: 咁啊，梗會，我諗佢周圍走係嘛？呢啲唔出奇係嘛？但係呢就真係一個咁嘅人，可以喺個咁嘅位置度坐喺度，完全係面紅咧，我都係服咗佢。
8: 我真係服佢，我見到，所以我諗天理咧，即係都有一個天理存在嘅。你美國隊硬食4-1， 最好笑就是第三球输嗰球，那个龙珠走出嚟，仲要踢唔到个波嗰度弊。
9: 唔係，即係嗱，邊個贏其實唔緊要，即係美國隊我冇對佢冇咩冇咩惡意或者冇咩，
8: 冇我都冇，其實冇咩惡意。美國隊打得幾好
9: 咧，即係根本上咧，即係美國總統呢啲咁嘅行為咧，根本上第一笑死人，咁已經唔緊要啦。但係國際足協呢個咁嘅舉動咧，根本上咧，我覺得係羞恥。
8: 是有好多人分分鐘已經彈緊佢噶啦，遲下
9: 一個羞恥嚟。
8: 遲下呢個人都唔會玩好耐嘅，因為你實整上係冇腰骨啊嘛，好似你話齋係咪？
9: 唔緊要，收錢咪多咯。
8: 收錢係咁，你收咗錢，你就湊啦個朵係咪？好，我哋休息陣間，翻嚟咧係聽聽眾朋友電話。
0: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10: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0: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呢？
12: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一磅至十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10: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1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首先电话里边有梁太，我梁太倾一偈先。Hello， 系咪梁太啊？
14: 系啊，系啊，两位主持好啊。
8: 你好，梁太。
14: 你好，我琴日咧睇美国嗰队波咧，我好开心啊，佢输咗，因为咧嗱，我哋三个国家联。同噶嘛，舉辦噶嘛，
8: 系啊。
14: 咁我哋加拿大輸咗啦，墨西哥輸咗啦，咁啊唔爭在美國輸埋啦，
8: 系
14: 嘛？
8: 系。
14: 咁咧，而且咧，美國個總統咧，佢真係離曬譜噶，佢係咪即係有啲自大狂啊？我唔知係咪啦。但係呢個足總呢個主席，唔知有冇利益嗰啲衝突？即系话嗱，你如果俾嗰个红牌嗰个人打咧，我又俾啲咩利益你咧？我就唔知系咪咁嘅样啦。你冇理由呢个规矩长年都系咁噶嘛？
8: 系
14: 嘛？你嗰个红牌，你下个下一场你唔能够打，咁讲两句，哇！咁啊，以后如果系咁样，各个国家讲两句，咁又去俾人打，咁你即系好似冇乜规矩，冇乜咩嘅喎。咁呢个足总咧，应该一定系要炒鱿鱼噶啦。人哋比利时好在赢咗啫，如果输咗真系调戏唔顺噶，你话系咪啊？
8: 咁系，我成日都觉得系噶。罗仁正睇啊，
9: 佢直情系欺骗观众，
8: 欺骗啊！直情
14: 输咗就我唔知几开心啊！我同先生讲，我话哎呀，美国实输啊！你睇下佢真系输咗啊！哎，真系天都开眼啊！我而家系咁讲啊！我发表了
8: OK，
14: 謝謝
8: 好多谢你。嗱，即系有听众共鸣嘅呢啲。
9: 唔系呢个直情系欺骗观众。你根本上系你不如特朗普落嚟做
8: 球证啦，
9: 系嘛？咁啊，使乜特球？使乜系第二个球证啫？嗰、那个球证话咗你话佢唔得，就要佢撤销。咁你直情呃人，呢、這个直情系呃人。呢、這个直情系诈骗嚟嘅。
8: 其实我觉得今次咧，美国队咧系被特朗普害死嘅。点解咧？因为你攞咗个红牌，你仲可以兜住俾佢出嚟打，其实你美国队个气势输咗噶啦。
9: 唔係，我諗全世界咧都覺得呢樣嘢係唔公平，
8: 係
9: 嘛？
8: 就係、是、咯，就是、
9: 就算我睇美國自己電視台，譬如睇 CNN 嗰啲評語咧、都即係覺得哇，即係好尷尬。即係嗰個女主持話：我哋其實而家即係美國已經係全世界即係差唔多係過街老鼠咁上下，
8: 係嘛？而家做
9: 緊啲過街老鼠啦，你仲做啲咁無賴嘅事情？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我係一個美國人咧，我覺得咧都有啲羞恥。即係有乜理由個總統可以做啲咁嘅嘢，用啲咁嘅壓力去欺騙觀眾，欺騙成個球賽？你根本上係真係好彩，美國尋日輸啫。如果美國贏咗，同埋呢位仁兄二十號係嘛、
8: 啊？
9: 如果仲俾佢入波咧，就真係我覺得真係好冇功理噶啦。
8: Balogun 啊嘛，佢名叫Balogun啊嘛。唔係我其實覺得咧，美國隊嗰啲球員咧。我覺得佢自己本身都覺得唔係好 justify 嘅，是但係冇計啊，係咪？
9: 係啊，
8: 冇計喎、
9: 啊。咁唔緊要，鬼叫你有個好球球，好球淨係特朗普總統咩係嘛？即係呢樣嘢真係唔係我特朗普總統咧，我覺得咧已經係離曬譜噶啦。但係呢個國際足協咧，根本上咧
8: 更離譜。
9: 我覺得佢真係一文不值。即係你可以做啲咁嘅嘢出嚟去安撫美國嘅話咧。咁呢個世界即係冇咁你要求證嚟做咩？你不如你自己話曬事咪好咯。
8: 係啊，因為有消息傳咧，尋日比利時咧曾經係嚇，如果佢俾阿巴魯近出場嘅話咧，可能比利時會罷踢嘅。不過最諗尾唔知點樣講掂數，佢出翻嚟比賽啫。咁你喺比賽咧，我成日都講嘅，因為你諗下你美國隊揾個自己個國家嘅領袖出嚟講嘢講兩嘢，紅牌個個都出得嚟嘅。你嗰啲人對佢自然有反感噶啦、
9: 嗯，
8: 你自己球員心理都有壓力噶啦、嗯，即係我一定要贏噶，我唔贏就死啦。點、知真係唔贏？
9: 係，即係我諗呢樣嘢係根本上係完全，即係你樣嘢都係講理由係嘛？咁、你根本上你咁做咧，根本上係第一就係壓抑咗成件事嘅公道。嗱，你唔好講埋呢個球證判啱定係錯嚇，但係球證判咗之後咧。就是咁啦嘛，
8: 冇錯，
9: 你要去上訴啊嘛，經過正式嘅渠道啊嘛，你而家又唔係，你而家同佢講兩句，而家叫佢啊 hold 住先啦，咁你有冇搞錯啊？即係呢樣嘢，你係咪當全世界睇波嗰啲人都係傻嘅，定話係即係你？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欺騙觀眾，
8: 我都係覺得係啊。咁點都好，而家好彩佢輸波，輸咗波之後大家冇嘢講啦，因為你點樣都好啦，你係。嗰日特朗普入記者訪問佢，佢唔講呢樣嘢啊！今日講咗第二樣嘢。
9: 乜錯話？佢唔係好識打波，睇波嘅。
8: 好，我哋開廣告啊，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7: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6: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加拿大规模最大嘅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喺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嘅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嘅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嘅低价。虽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8: Hey, 大湾地区嘅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系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嘅最佳选择。我哋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喺夜幕中送你翻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19: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有拍档咧，就系阿胡以军 Lawrence 嘅。好，电话里边有陈女士，同陈女士倾一偈先吓。Hello， 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20: 系你好，两位主持你哋好。
8: 系。
20: 我就今日打嚟就唔系讲诈骗案嘅，我想下帮主麻烦，我想揾嗰个郭海欣。那
8: 个
20: 律
8: 师
20: 留
8: 嗰个
20: 电
8: 话。哦，你可以咁噶、你打电话去揾我哋嘅前台咧，阿 May 妈60426313120，咁你留低个名俾佢咧。
20: 几多号啊？几多号啊？
8: 26313120。
20: 26313120。
8: 系啦、okay ，你留低你嘅 message 咧，话俾阿 May 妈知，你话我想揾阿郭海欣、可唔可以？一系你俾低个电话，等佢会通知郭海欣联络你。
20: 好啊好啊，
8: 好冇啊！你打电话过去留低俾佢啊。OK， 多谢你电话，
20: 唔好咁讲，
8: 拜拜。唔紧要噶，我哋呢度转播台嚟嘅，冇问题噶。
9: 系，梗系啦，揾到你乜都掂啦。
8: 唔系，即系我哋顺手吓，即系跟住四两拨千斤咁样隔篱。好，跟住有 T 女士啊 ，Hello， 系咪 T 女士啊？
21: 系啊系啊，
8: 你好你好你好，
21: 好耐冇同你倾。
8: 系。
21: 系，
8: 请讲。
21: 阿邦子啊，三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你嘅电台咧，即系你嘅节目咧，似乎而家系我唯一就系听你嘅节目嘅，即系你哋嘅电台。咁样咧就，我希望喺你嗰、即系你嘅节目里边咧，尽量做到中立。即系或者好多人系对美国系有仇视啦，但系亦都有好多人系亲美嘅。我是其中之一、
8: okay.
21: 我很坦白說、我、在你的電台上我已經是不聽其他的節目了但是你的節目呢我都是會繼續聽，因為 你的電台如果賣廣告的話，不是單單是給仇美的人，也都是會給親美、或者中立的人、所以呢我真的不想、在你的節目聽到很多是仇恨美國的話、我覺得特朗普這樣做呢是一個即是在一個專業那裡 是不適當，但是也都有我們中國人說愛子心切，是不是他這樣做、也都是有他的就是他那個他、那個愛愛他的對啦，這樣是但是那個錯其實不是他，而是那個球證，那個球證如果是公正的，是不是說、就是說我不能夠這樣做，是不是、但是似乎聽、剛才、你和嘉賓 Lawrence 說就真的很即我覺得 是全部好像是在特朗普那裡這樣，其實都不是的，所以我真的不想在你的節目那裡是、會有這樣的政治立場很鮮明這樣的
8: 明白 ，T 女士明白，我哋明白你嗰个嘅出发点。
9: 我要
21: 咁啊，第二样咧、
9: T 女士啊，
21: 因为我知
9: 我 OK， 你快啲啊。OK，
21: 第二样我想讲咧，就系咧，你嘅电台咧真系好多人欢迎，就好似我咁样，我都话你嘅电台啲节目我完全唔听噶啦，系你嗰个嘅啫。咁样有啲人又话，哎呀，系咪诈骗咧？即系我就提议，或者你嘅电台。即是你那裡、有個、名字比賽，譬如有些人說座談會、歡樂座談會、我就提議說、AM1320、報料站或者收料站，這樣你就、又有詐騙又有其他的東西。第三件事我想說呢，就是我聽到你一個節目呢，那時候我不方便打電話進來，就是關於實習的事。其實呢、即實習呢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機會呢，是得到、可以有個工作崗位的。而講一實呢，現在很多地方呢都不想收實習生、即是以前我做的機構那裡呢、我們的主管經常提我們、說哎呀，你以前都會實習的、人家收留你們、那你們才可以有一個工作的機會，才能夠是、即是完成你的480的小時的實習，即是那個什麼啦、所以就算是人家派到去哪裡呢，爭取好好去做，而 而我兩個工作機會呢都是在我那裡實習得來的，
8: 是
21: 一個就是我研究院的實習，
8: 即
21: 是在澳洲就實習的，
8: 嗯，
21: 他甚至說要請我，但是我就後來就推遲了，
8: 是是，
21: 另外一個呢就是在另外一個很大的機構那裡，那我實習完，
8: 是
21: 他就說立刻請我了，
8: 啊，
21: 所以但是實習的機會呢，
8: 嗯，
21: 不容易的，
8: 是
21: 因為很多人真的不想收的。好，麻煩了，
8: 好，
21: okay，
8: 多謝你 T 女士，
21: okay，好，
8: 拜拜，拜拜。
9: 我不明白 T 女士的观点是什么，
8: 嗯，
9: 即我想她提到两个名词，一个仇美一个亲美，啊
8: 嗯，
9: 这个完全是我对我来说是不成立的，
8: 嗯，
9: 你批评一个人或者批评一个国家或者批评一件事，不是等于你真的不仇她或者你亲她或者怎样，
8: 嗯嗯，
9: 你是以事论事而已。如果你说，啊，这个人讲这件事你不同意的，不紧要你就不同意了，
8: 嗯，
9: 但 是不是说对这个有什么仇恨，啊，或者要亲哪个，嗯，所以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有政治立场 的谈话，
8: 嗯，
9: 我想他要明白，啊，一个球赛如果你说这个球证执法不公得，你可以这样说，啊
8: 嗯，
9: 但是现在我们不是说讲这件事执法不公或者不公平，而是说我想是人都会觉得，啊，如果一个美国总统，我不理你几喜欢你的队，你应该很喜欢你美国队，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理解，但是不是等于说呢你可以左右这样裁决的嘛，你不可以运用你的权力去左右这个裁决，还有足球协会也都不应该被人这样 来左右他的自己那个的原则的嘛，所以我想希望 T 女士可以明白，唔系呢个唔系一个政治立场，呢个系一个对事嘅睇法。你可以唔同意，如果你唔同意，你咪讲咯。但系我谂我哋任何一个主持人咧，都冇话对边个有仇恨啊，或者对边个有特别爱好啊咁样。只不过我哋睇到一样嘢，我哋认为系咁样嘅，我哋讲出我哋自己嘅观点。如果你唔同意嘅，你可以讲你嘅观点，但系你唔需要即系用啲咁嘅帽子咧。是去笠人嚟嘅头上，
8: 我想是一个表达嗰个方式啦。T 女士佢本身就话咧，即系希望听到有啲系比较中立啲嘅意见。咁其实我谂不如咁样去睇啊，打一场嘅比赛咧，因为呢啲系属于国家对国家嘅比赛嚟嘅，呢啲足球系咪？咁，大家都系用一个以国家嗰，好似用咗国家嗰个嘅概念咧嚟到睇呢场比赛。咁喺呢一个嘅事件上边咧，其实我谂我哋唔系对美国啊或者对任何国家有仇恨呢一个咁嘅睇法吓，绝对冇。
9: 我唔系嗰啲咁大都唔好笠嚟，
8: 因为我谂系嗰个表达嗰个方式啫。第一，我哋系冇去讲到美国嘅人民嘅事，我哋只系讲喺美国嘅总统一个电话，甚至乎连嗰个嘅国际足协自己都承认就系，我收到个特朗普嘅电话，佢，
9: 啊，
8: 自己咁讲嘅。
9: 咁呢样嘢你话啱定唔啱就系你自己睇啦，
8: 系
9: 嘛？咁我谂到大部分嚟讲咧，呢样嘢系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有乜理由啫？球证判咗就判咗噶嘛。如果你认为球证冇呢个权利噶，咁我唔使去球证啦。
8: 所以我同意阿 Lawrence 嘅睇法。咁啊，但系 T 女士嗰边咧，我觉得佢有佢个 point， 只不过咧嗰个 point 可能咧喺今次你嗰个嘅解释上边咧系偏咗一啲。比如我睇咁啊，其实我觉得我同情美国啲球员噶，因为我哋个总统讲啲咁嘅说话出嚟，搞到你令到我哋打起上嚟有压力。
9: 唔系，我谂最紧要一点咧，就系我希望 T 女士明白咧，即系我谂系以事论事，你可以唔同意，但系咧我唔希望有人咧系唔系都笠一种帽，即系同你扣咗帽子先。啊，你系乜分子？你系物分子？你系亲美？你系仇美？你系亲共？你系乜乜乜？即系呢啲咧，我觉得系呢种咁嘅谂法咧系唔要得，同埋咧系唔应该
8: 保持一个客观。冷静中立的态度啦，
9: 系啊，冇错，
8: 唔好对呢件事有任何嘅偏颇。我哋可以广告翻嚟话，系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3:43。
1: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王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2: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4: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2: 一个适合一家大细集合表演、美食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及26号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连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2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听众朋友一啲嘅睇法啊、分享啊，我哋都尊重嘅。不过有一啲嘅可能会系误会咗或者误解咗一啲嘅睇法咧，咁希望大家可以用冷静嘅方法嚟到处理。咁啊 ，Stephen 喺度啊，同阿 Stephen 倾下偈先。Hello， 系咪 Stephen？
25: 喂，
8: 系。
25: 即系唔系等于仇视美国嘅啫，即系嗱，你美国咁多叻人，即系佢，你话即系如果唔系，都我真系如果特朗普啊，即系如果唔系特朗普咧，我就即系一定系咁专，即系咁即系点讲啊？
8: 专横，
25: 即系咁认同美国嘅自由民主嘅国家嚟嘅。根本佢几即系佢一不嬲不嬲都系民主登住个头啊！即系直到当然有好多侵略佢，但系佢好多伟大嘅人物嗰啲成就都系美国传出嚟噶嘛。

0: 讲翻讲翻第二样啊，讲啊 ，OK 呢，仲有
1: 事。系咪系咪啊？赵太啊？
2: 喂，
1: 系咪赵太啊？
2: 系，系
1: 赵太，
2: 你好，
1: 系你好，
0: 你好啊，
2: 听唔听到啊？
1: 啊，听到啦，听到啦，请讲啊。
2: 嗱，如果今日想听诈骗嘅咧，就会好失望啊！今日就真系座谈会啦。
1: 我哋都有啲诈骗嘅嘢要讲，唔系阿赵太，我哋都有，我哋有啲诈骗嘢想讲嘅。
2: 变咗咧，如果想听嘅话咧，就有啲失望咯。
1: 嗯。
2: 咁啊，如果系想听欢乐嘅座谈会嘅话咧，就会好高兴咯。
1: O K 啊，咁你当听欢乐座谈会啫，今日当听住先啦。我
2: 哋
1: 就你啦。
2: 改咗个名咧。
1: 啊，我哋但系我又唔可以日日都讲啊嘛。
0: 欢乐诈骗
1: 系我哋。
2: 即系足球系好好应该讲下，咁但系咧就即系成个节目都讲晒，咁好似似乎好似有少少离咗题咯。
1: 我唔紧要，我谂呢个只不过都系世界杯嘅一个兴起啫，一个时啫，唔会系日日都可以咁嚟到倾嘅。咁啊，赵太，不过你啲意见我哋都会参详嘅。你话座谈会、欢乐座谈会，我哋都可以。
2: 好闷咯。
1: 系咪啊 ？OK， 好啊，咁我会睇睇
0: 啲。我而家讲啲诈骗嘢俾你听。
1: 唔紧要，我哋可以讲啲诈骗嘢俾你听噶，一阵间吓。
0: 嗱，
1: 跟住里边有阿坡喺度啊。阿坡你好啊，坡。
3: 系，方主你好啊。
1: 你好。
3: 啊，胡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
3: 首先嚟讲啊，讲下诈骗先啦。
1: 好。
3: 咁我喺广度睇到喺澳门，咁啊嗰啲当铺有个后生仔就攞啲金。因为俾嗰啲二叔公就谂住当，咁啲户个二叔公啊走去刮嗰啲金，咁啊知道嗰啲金系真嘅，咁啊问个后生仔：喂，你系咪当噶？咁，咁个后生仔话：啊系啊，咁讲话系，跟住之后又话唔系啦，咁啊带翻啲金走，咁个二叔公话唔系，算啦，咁拧转头，咁啊喺个袋度又攞个另外啲金出嚟，跟住又同个二叔公讲：啊，都系当啊咁样。咁个二叔公话：咁又重新同佢即系试金啦咁。咁一试就话嗰啲金系假嘅，嗰条僆仔咧就即刻喺走咗去。啊，咁呢啲咁嘅诈骗咧就真系陈实不曲。
1: 嗯。
3: 咁转头嚟讲，我又讲下座谈会啦。啊，咁讲翻转头，其实嚟讲句，美国人真系觉得俾阿特朗普搞到好羞耻。點解嚟講？你睇入嗰三球波，嗰、那個龍門其實係真係唔知道個波嚟唔嚟，企咗喺度發緊夢。
1: 嗯，
3: 啊，咁、所以嚟講，佢特朗普係害死金球嘅世界盃。
1: 係，
3: 咁、我個分享係咁多啦。
1: 好多謝你阿波，多謝 ，thank you， 拜拜，
3: 拜拜，
1: 拜拜。阿波頭先講買金鋪嗰啲，其實真係估呃嗰個二叔公嘅啫，可能。
0: 喂，我諗咧，即係你想去呃當鋪，其實好難嘅。
1: 咪係咯，二叔公。
0: 即係當鋪嗰啲咁嘅嘲諷咧嚇，嗰啲二叔公咧所謂，根本上個個都真係眉精眼企，好有經驗噶嘛。你攞啲假金上去當，我估幾難啊！即係我諗即係呢樣嘢，如果你過得佢嗰對眼咧，呢個二叔公咧都好可以退休，
1: 可以收山啊，
0: 可以收山嘅應該
1: 係。點都好啦，我諗啊，阿頭都係趙太嗱，而家有一個詐騙嘅信息話咗俾你聽啦，係有啲人想呃阿二叔公嘅。
0: 係嗱，呢樣嘢真係離譜。嗱咁我哋未使去，
1: 未使住， okay， 你有啲咩發表？
0: 嗱咁啊。我哋成日有啲聽眾打電話嚟咧，話有啲人行街咁俾人行過嚟，咁啊又話問路啊，諸如此類啊，呃咗佢啲
1: 分心
0: 嚇，分心嘅騙案嚇，呃咗佢啲首飾啊，諸如此類。嚇，原來咧上個禮拜唔係上個禮拜前兩日睇報紙咧，上個禮拜咧真係有單咁嘅嘢發生。
1: 嗯哼，
0: 咁啊喺温哥華東區有兩男兩女喺個車度，
1: 係
0: 啊，咁啊呃一個長者。好似立咗佢嗰啲真嘅首饰，就俾咗啲假噶佢。
1: 系
0: 咁啊，半个钟头之后咧，就喺西湾咧就重施故技。
1: 嗯，
0: 啊，但系俾人发觉，咁啊冇啦，系嘛？咁啊报晒案，一个钟头之后咧，就拉到呢四个人。
1: 因为佢有架车，个车有特征，俾人认到，
0: 有车牌。
1: 系啦，
0: 系啦，咁咧就拉咗呢个两男两女。 就唔知係咪有陣時我哋成日有啲聽眾打嚟啦，都話遇到呢啲嗰啲呢樣對男
1: 有佢特別講誒喺呢個温哥華嘅東區
0: 嚇
1: 誒係近住呢個嘅東區咧，有幾條街咧係好多呢啲咁嘅即係長者喺嗰度出入嘅，
0: 係
1: 佢就喺嗰度揾食嘅。
0: 係啦係啦，咁啊呢兩個雌雄大盜咧就即係俾人拉咗，咁但係拉咗之後點樣咧，我唔知道。咁啊，但系咧，点都好啦，呢啲咁嘅骗案咧，原来咧真系周围都有发生，
1: 全部发生紧。有嗱，呢两男两女咧，我唔知道边两个系有条件保释，有两个就仍扣押嘅。总言之，个四个里边有两个就放咗出嚟，但系就有条件嘅、
0: 嗯。
1: 另外两个咧就系被扣留嘅。
0: 咁
1: 佢哋用嘅方法咧，其实都系同一即系同出一辙嘅啦，都系引你埋嚟，就将假嘅嘢套入你度，攞咗你嘅真嘅嘢走。
0: 系啦，系啦。
1: 到你發覺嘅時候咧，佢哋已經走咗啦。
0: 係啦，咁即係佢揸住個車周圍去嘅。啊，兩點鐘就喺温哥華東區，兩點半就去到西灣，三點鐘就俾人拉咗。
1: 之前咧，警方話接到有啲報案咧，喺奶奶毛街嗰邊嗰啲分心騙案咧，同呢啲手法類似嘅，可能佢哋已經做咗好多單嘅啦、
0: 嗯。
1: 不過咧，即係上咗山多終遇虎、
0: 啊、希望咧做呢啲騙案嘅咧係呢兩男兩女啦。如果仲有其他嘅話咧，希望亦都可以盡快落網。不過大家都要小心，千祈咧就唔好俾啲人呃到。
1: 文雪就好似就係呢兩男兩女咯。哦、我哋有啲聽眾打電話上，唉，食得和米多啦嚇。
0: 係
1: 好，我哋而家要去一去新聞報告，翻嚟嘅時候咧，我哋真係有呢個詐騙嘅信息再同大家分享。
4: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5: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4: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5: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28预订啦！
6: 呢、这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5: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6: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5: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4: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公打公，反抢公。
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0: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联邦政府宣布拖延多年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将在8月4日正式生效，代表外国政府或者实体在加拿大从事政治影响活动的人士或者机构将需要在60天内登记现有的安排，否则面临最高罚款100万元。联邦政府早前估计，目前大约有超过2400名个人或者是企业正在加拿大代表外国代理人从事影响加拿大的政商活动。今下昼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 今年2月13日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枪击案，18岁女子 Jessica Rosella 枪杀她的母亲和11岁的继兄弟之后，再到 Temple Ridge 中学杀害5名12和13岁的学生以及一名教师助理之后自杀。枪手曾经在 OpenAI 辖下 ChatGPT 账户中谈及使用枪械暴力的内容， OpenAI 遭抨击，没有及时向警方提出关注。省政府今日公布已经聘请律师寻找所有法律途径，确保 OpenAI 以及其决策者要对事件负上责任。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事件对这个社区造成打击，现时仍在康复中。省政府在支援受影响人士之余，会坚持追究责任。OpenAI 行政总裁 Sam Altman 曾经就事件向 Temple Ridge 社区发表道歉信，对公司没有即时通报执法部门表示深切的歉意，明白言语难以充分表达，不过认为仍然需要作出道歉。 BC 护士工会在今早提升工业行动，在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纠察线。张若良报道。
18: BC 护士工会会在早上提升工业行动，他们之前已经展开一些有针对性的罢工。工会在星期二早上5点半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开始设立纠察线，但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室等基本服务将会照常运作。在之前，护士经已被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和送餐。工会设立在上星期四中午12点前的最后限期过去，但是双方在新合约谈判方面仍未取得任何进展。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例如是人手不足、工作场所暴力等压力。工会发言人表示，他们会在今个星期四于苏里士 Jim Patterson 门诊护理手术中心和苏里士纪念医院设立纠察线。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荣报道。
17: 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开始利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以支付日常买送菜的开支。方乐林报道。
19: 加拿大金融服务平台 Coho 的最新报告显示，随着食品价格持续上升，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开始利用分期付款支付日常买送开支。Coho 发布的报告指出，在2025年5月至2026年5月期间，用户每月平均食品杂货开支由261元增加至275元，按年增加约 5%。与此同时，使用先买后付分期还款服务的比率由 0.8% 升至 1.7%， 增加超过一倍。报告亦都发现，消费者前往折扣超市购物的次数有所增加，包括 No Frills 等连锁超市。Coho 消费者信任主管 Fay Lucas 表示，数据显示食品价格上升速度已经超过不少家庭的适应能力。他指出，消费者正改变购物习惯，包括转到较便宜的超市、减少购物次数以及更多使用分期付款，但是食品开支仍然持续增加。加拿大统计局早前公布，今年5月全国通胀率升至 3.2%， 创近两年来最快升幅。同期食品杂货价格按年上升 4.3%， 已经是连续第16个月升幅高于整体通胀率。联邦政府近年推出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希望缓解家庭生活成本压力。约1200万名合资格居民上星期开始收到季度补助金。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7: 网上出现一段的视频，指在省东南部一条公路上，一名司机在用自动驾驶功能期间在驾驶座睡着了，警方正在调查。张若良报道。
18: 皇家骑警正在调查网上传出一段视频，影片显示在省东南部一条高速公路上，一名司机驾驶部 Tesla 汽车期间，似乎在驾驶座睡着了。该段影片由另一位司机在星期日下午于皇家公路高等至 Riverside 之间一段拍摄到。影片里面可以看到一名女子坐在该部灰色 Tesla 的司机驾驶座，双眼紧闭，双手离开方向盘，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车辆后座有两名小孩子，但是皇家骑警尚未证实有关讲法。有业界表示，汽车手册规定每次开启自动驾驶功能时候都会弹出提示，提醒司机注意驾驶安全。位于后视镜上的方向摄影机会追踪驾驶员的视线，如果驾驶员长时间移开视线，系统会发出提醒，要求驾驶员用力握住方向盘。不过有些方法可以绕过这些规则，例如佩戴反光太阳眼镜和可以使用屏蔽的提醒信号装置。发言人指，自动驾驶技术经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有些驾驶者开始变得麻木大意，但目前有数据表明 平均每行驶4000到5000英里就会发生一宗重大事故。根据 BC 省认可的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分类，车辆自动化分为0到5、6个等级，0级是并没有自动化功能，而1级和2级就配备了驾驶辅助技术。根据2024年4月生效的 BC 省机动汽车法修订案，本省是禁止驾驶3级或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这些车辆是完全不需要人手驾驶。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月良报道。
17: 总理卡尼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方乐林报道。
19: 总理卡尼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将会同多位盟国领袖进行一系列双边同多边会谈。卡尼星期二首先同主办今届峰会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行程亦都包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此外，卡尼预定与南韩总统李在明会面，并同德国总理默茨及挪威首相斯托尔举行三方会议。卡尼出访前，联邦政府宣布由德国同挪威企业组成的财团获选为本国海军承建下一代潜艇的建造合约。今届北约峰会预计将会集中讨论增加国防开支，以及在全球安全局势日趋紧张下如何加强盟国团结。多个成员国预计会在峰会期间公布总值几百亿元的新增国防投资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正研究采购一批新堡全球之眼侦察机，其中大部分将会在加拿大制造。另一方面，卡尼一直倡议盟国成立跨国防务银行，协助为全球国防产业发展提供融资。卡尼原定在峰会期间出席一场有关国防融资的论坛并发表演说，但是有关活动其后已经从官方行程中取消。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60%车位满，傍晚六点的一班船就49%车位满，晚上7点就69%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7%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4%车位满。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在北约峰会期间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很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不过在防空领域仍然需要伙伴展现更大的决心。他又说，乌克兰已经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乌方会在星期三同美方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项议题。中港台方面，中国广西暴雨引发洪水，增加至6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130000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0: 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纪录的降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绿南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夹杂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严重水浸。广西晚上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为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然有300多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提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和垮塌的风险好高。屈江贵港城区河段将会出现46.9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7米，是2001年以来实测最高水位。当局说已经投入超过8300人以及5700多艘舟艇及救生艇等抢险救援。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个省，一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超过20间房屋倒冧，4800多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指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出现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强调各地及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向广西、甘肃等五个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7: 在香港77卢沟桥事变89周年，多个团体先后到中环的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去抗议，其中香港杀常协会代表联同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到总领事馆所在的中环交易广场楼下抗议，要求日本当局为香港人兑换当年发行的军票，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东江中队香港抗日老战士联合总会代表到场递交抗议信，指出中国人民89年以来从未忘却战争的伤痛，而日本内仍存有军国主义的残余思想，篡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的行为，严重伤害受害国人民的情感，强调唯有敬畏历史、反省罪恨，才可以筑牢中日长久和平共处的根基，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的罪责，杜绝军国主义思想复辟。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5点。
2: 1320马路情报，
1: 好，翻返嚟星期日就4:12同大家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哇，而家咧喺呢个99号公路嘅北行嘅方向咧，我讲紧系北行啊，唔系南行啊，系非常之繁忙啊！见到嗰个车龙咧已经塞到咧，喺17号天桥嗰个嘅以南咧，都已经见唔到个龙尾啊！即系话咧，北行嘅车辆咧，现时咧系非常之嘅挤拥吓。咁啊，南行咧就好啲啦，因为有3条嘅行车隧道线咧向南行嘅，咁所以咧嗰边咧就Stevenson 嗰、那个即系入口咧就系好啲。咁但系就北行啊，真系惨啦！我见到嗰个车龙咧，直情系冇断过啊，一路系咁向南移啊，向南一路伸展落去噶。好啦，咁啊，另外咧就讲下呢一个嘅北岸嗰方面咯。Lions Gate 橋啊，獅門橋嘅北南行方向嘅北端咧，亦都好繁忙啊，全部係塞住咗喺呢個北端嗰度咧，逐架車咧就上橋嘅。除此之外，91号公路嘅東行方向咧，亦都係非常繁忙啊。頭先我講就喺第八路嗰邊見到車多啦，而家嚟到連第6路都車多噶啦，已經。咁大家要喺度留意一下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同埋 Queensboro 橋 Stoller Watson 咧。已經是非常繁忙，尤其是雙方向的車輛很繁忙、除此之外呢，麗街橋北上見到呢在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面呢很多車塞住在這裡，就是慢慢的向北岸向這個北面的方向行駛的。看看這個南行的方向呢，就北端橋面多車的、在這方面其他那些公路橋梁一定是會非常繁忙，請各位記住小心駕駛。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21: Hello， 大家好，我是6号 Angus 崔嘉伦。我的兴趣就是行山、露营和跑步。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陈奕迅。最喜欢的电影就是《飞越疯人院》。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老了之后两个仔还会继续陪我去玩。决赛歌曲会是吴浩康的较早前录影。现在我会清唱的歌曲是《预言书》。

0: 太高。
1: 如果想认识我的话，就请大家上去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是六号 Angus 崔嘉伦，多谢。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5: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4: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5: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6: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二下昼4:16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建邦，都系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我哋要讲呢一个嘅诈骗嘅信息嘅时候咧，就要介绍大家啦。就系中桥八万行2026嚟啦。咁喺7月19日啊，系星期日嚟嘅，朝头早9:00开始，地点喺温哥华史丹利公园林柏文园，大家都熟啦嗰度。第41届嘅中桥八万行咧，将会喺7月19日星期日举行嘅。朝头早9:00有开幕典礼，之后咧，百尺金龙咧就将会带领参加者进行一个7公里长途或者系3公里短途嘅慈善步行。10:00起咧，更加会有多个精彩嘅舞台表演噶咯噃，游戏摊位啊、儿童游乐区以及多个饮品小食摊位等等嘅。嗱，今年嘅中桥八万行嘅筹款目标系425,000元，善款咧将会用嚟补助中桥互助会，有一啲咧系欠缺政府嘅资助嘅，或者系资助不足嘅服务项目同埋发展计划，特别咧系家庭辅导啦、青少年、妇女同埋奇婴等嘅服务噶，亦都可以支持中桥多项嘅促进社会共融、身心健康同埋独立生活嘅服务，包括咧多语言中桥心理热线，以及中桥护理服务协会辖下多个嘅长者护理同埋支援设施。嗱，活动今年更加系得到一位善长咧，系捐出吓20万元咧，系作1:1嘅配对捐赠嘅噃。嗱，你哋嘅支持咧，就变咗可以发挥咗双倍嘅功效啦。咁令到中桥继续可以为社区提供一个适切嘅服务。咦，如果佢捐出20万作对嘅话咧，变咗你捐1蚊，佢变咗2蚊嘅咯喎。
9: 系啊。是啊，是啊，好划算啊，
8: 好划算噶吓。咁啊，当日嘅华侨之声艺员咧，有欧永欣小姐加埋小弟陈建邦咧，就喺台上边咧担任司仪嘅。另外咧，有华侨之声嘅唱家班啊，林君成啦，同埋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3料冠军啊，梁建伦咧 Alan 咧，更加会唱出多首金曲嘅。今年嘅中桥咧，更加系同温哥华水族馆合作，为参加中桥八万行嘅朋友提供一个小礼遇。大家可以去到中桥互助会指定嘅办公地点咧，索取百万行嘅参加者礼券。活动当日亦都可以喺现场咧领取嘅噃，并且咧喺百万行之后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去到温哥华水族馆噶啦，用优惠券继续玩一个开心又充实嘅下昼。 今年咧继续得到运联啊 TransLink 嘅支持，喺百万行当日提供免费架空列车嘅车飞来嚟呢个Waterfront 同埋大温各地嘅沿线车站。另外亦都会有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大家来往 Waterfront Station 去到史丹利公园添。SkyTrain 的车飞和巴士座位就有限的，请你们嗱嗱声同中桥基金会的联络查询班次时间和预先登记。团队或者个人登记现在火热进行的，登记捐款或者关于的活动查询你可以打电话去604-408-7228，讲多次604-408-7228来到去查询，或者可以去到中桥的基金会网站，就是www.successfoundation.ca 咁就得噶啦，千祈唔好错过呢一个嘅善举啊！
9: 嗯，哇，咁啊，我头先听一听，我以为你做载歌载舞，唔系啊嘛？
8: 我边有本事载歌载舞啊？我只系上去介绍嘅啫。
9: Okay,
8: 我哋去广告，系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0: 啊，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0: 食保济丸啦、
0: 啊！晕车浪，想呕啊！
10: 食保济丸啦、
0: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0: 食保济丸啦、
0: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0: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1: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1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岸，穿越半个中国，
11: 正、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12: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吃，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11: 10月17日仅此一团，美金798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8: 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首先咧，有阿 Cindy 喺度啊，同阿 Cindy 嚟嘅系咪？
9: 系。
8: Hello Cindy 你好，喂，系咪 Cindy 啊？喂，啊 ，Cindy 唔喺度啊，阿 Cindy 唔喺度。跟住阿谭先生 ，Hello 系咪谭生啊？
13: 是啊，
8: 是谭生，请讲，请讲。
13: 你好，
8: 你好，你好。
13: 系嗱，出猫算唔算系诈骗啊？
8: 算，
9: 系，直接系啊。
13: O K， 咁啊，当年啊 ，Pokemon Go 可以呃分嘅，咁我就谂咗计仔，我冇个 app 嘅，我朋友有，咁佢就我就将佢个 router加强变咗3支针，即系3个天线好强嘅。
8: 嗯
13: 哼，咁我就走去麦记，用佢个 WiFi， 咁就着咗佢嗰个。因为Pokemon 如果你走嘅 distance 咧，佢就会落分噶嘛。
8: 系系。
13: 咁我唔系我玩嘅，我帮我朋友，我谂个计仔，帮佢加分，我就用嗰、那個 WiFi 移動 WiFi 轉 WiFi， 即係佢係住成50米、25米到啦，我諗。
8: O K，
13: 咁我就轉佢屋企，之後轉麥記屋企喺嗰度，
8: 係
13: 轉嚟轉去，轉嚟轉去，咁啊好快就幾千分啦，唔使五分鐘就做到幾千分啦。
8: O K，
13: 就轉個 WiFi， 佢就以為我喐咗啊嘛。
8: 係係係係。
13: 咁、
8: okay.
13: 嗰次嘅诈，咁呢个就我谂到屎条诈骗，个蚊糕，
9: 赢到啲咩噶？赢到啲咩？
13: 我第日麦记叹冷气，就喺树斋转 WiFi 就已经当行。
8: 啱啊！谭生啊，咁啊，阿 Lawrence 问你，你攞咁多分系做乜嘢噶？啲分数
9: 赢咗啲咩啊？
13: 我唔知噶，嗰个 app 系我 friend 噶嘛。
8: 系啊，
13: 咁我有次佢话。我要同佢陪佢行个湖边、哦
8: 啊，
13: 哇！大佬行到攰喎，问佢点解要日日行噶？佢唔中意行噶嘛？哦，原来佢系 揸住手機去攞分，後面唔係諗計，我唔知佢點用㗎嗰啲分。總之越行得多就好似唔知有啲嘢出咁。
8: 哦，係啊係啊，有一輪冇錯。阿譚生你講嘅有一輪咧 ，Pokemon 係可以行街嗰度去撞佢㗎嘛，去攞嘢揾到佢有分㗎，係啊係啊。喂，咁啊嗱，即係你係咪話咁樣係咪屬於詐騙係咪？
9: 应该是啦，
13: 你而家已经过咗气啦，咁啊，
8: 我 O K，
13: 俾啲人知啊
8: ，O K O K， 啊，谭生呢个好啊，呢个善意的诈骗啊，冇问题啊 ，O K， 多谢晒你谭生，多谢，thank you， 拜拜拜拜。我又觉得未必系诈骗，我觉得系你用科技嗰方面嘅嚟到搭救你嘅啫。
9: 咁又咁講喎，但如果你個規矩，你我唔知個規矩係點啦嚇，佢梗有。
8: 總之你有 WiFi
9: 啊，佢梗有規矩噶係嘛？你用呢個咁嚟搭救咧，就喂如果咁講，咁啊好唔公平喎，對好多人係咪？如果人哋真係好似佢朋友咁日日走去行圈嘅話，咁啊好唔公平。
8: 咁所以咪就話你有科技，佢呢啲其實玩科技啫嘛，係咪？不過你嘅科技。是不够他的科技嘛，他懂得用那个，其实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呢，这一间 有免费 WiFi 的店铺呢，就离我家大概是25米而已，但是呢我自己家的 WiFi 就去不到那么远，我又要玩，那怎么呢，我就找回一个的移动的 WiFi，就是拨这个 WiFi 来这里，然后再拨去这个。
9: OK, 那不要紧啦，即如果最重要就是即係如果你係玩到有嘢贏到咁啊、開心嘅，不過我諗都係即係嗱。如果我覺得咧，如果咁樣係有少少取巧，係咪詐騙咧？我就唔知道
8: 取巧。
9: 取巧咧就一定係
8: 取巧啫。係啦，反正佢嗰啲分咧可以俾你去咁樣撞下撞下嘅話咧，就係、是、攞到分嘅。咁你用咩方法去撞嘅啫？睇咪
9: 係咪咁都係佢個佢嗰個佢嗰個 game 個設備有啲問題。
8: 係啊，機本身 design 嘅時候冇諗到呢樣嘢，係咪？
9: 等人哋可以取巧係咪？
8: 咁所以唔關事係咪？好啦，咁另外一個咧，其實同詐騙冇關，不過係同一啲殺常有關嘅。嗱，而家市面上有一叫做 Silk Brand 嘅，叫做 Great Great Value 咧，咁佢哋有一個嘅奶類嘅代替飲品，就包括有椰子水啦，有呢、這個杏仁奶啦，同埋呢個麥奶啊，即係 oat milk 嘅。咁佢話咧，因為2024年咧係牽涉到佢哋嗰批嘅產品咧係有呢個李斯特菌，就形成咗有3人死亡嘅，其他有好多人受傷。咁有啲受傷嘅程度啊不一嘅。咁而家咧就係經過法庭嗰個嘅即係宣判啦，大家去傾啦。呢間公司咧就話喺今年嘅10月幾多號咧，佢話可以 submit 一個嘅索償。佢話嗰個索償嘅銀碼咧係由400蚊去到300,000。
9: 哦，即系如果你系即系好大嘅，
8: 即
9: 系
8: 好严重嘅，
9: 系啦，冇错，
8: 系啦。咁但系咧，佢有个条件嘅，就系你一定要喺几多日之前咧，喺佢哋嘅官网嗰度咧去登记去索偿。咁你要填好多资料啊，讲明先。咁所以呢样嘢，你如果想要嘅话咧，可以打 Silk Brand 呢一个嘅网站，呢间公司嘅网站去揾佢吓。
9: Okay,
8: 好，有咩问题嘅，我哋听日可以再同大家嚟 follow up。咁呢个时间差唔多，我要交咪啦。唔该晒 Lawrence 啊，多谢听众朋友分享，交俾跟住落嚟嘅李保安主持嘅时事风云，佢会同你讲呢个就系外国人登记注册呢个嘅 issue， 系、
9: okay,
8: 嘛？咁睇下有咩分享，请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吓。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7: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4: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5: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73点，升60点。一跌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8.11，升2.2。Manulife 报58.8，跌1仙。TD Bank 报172.36，升1.04。Suncor Energy 报80.49，升2.47。TSX 60指数收市报2,079点，升10点。美股是下跌，市场是关注中东局势，而晶片股是受压，拖累纳指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925点，跌了131点。一跌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31.68，跌2.82。可口可乐报84.05，升1。亚马逊报245.98，升1.82。Tesla 报402.9，跌16.87。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19点，跌303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310.66跌2蚊 ，Intel 系报110.39跌11.81 ，Microsoft 报388.84升2.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04点，跌34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43，对港元系5.52，对人民币4.79，对新台币22.63，对欧元系6.70，对日元系114.17。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4,154美元，跌10.1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61.33美元，跌1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642.99美元，升10.09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22.6美元，跌0.6美元。八月的纽约期油收市报72.19美元一桶，升3.64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4: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6: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7: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6: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7: 价钱又点啊？
16: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18: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6: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8，
17: 列志文60423181120。
19: 一个适合一家大细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日及26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年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20: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时事风云，
23: 节目主持李宝安。
24: 各位听众你们好，7月7日星期二有了时事风云的时间，今天直播室我李宝安和 Albert 梁栋才。
25: Hey, 各位好。
24: Harold 同Hello， 中校又唔係同一種，
26: 仲有得同。大家好，大家好。
24: 係啦，好啦，咁啊，今日嘅話題咧，大家聽到我哋宣傳聲帶啦，咁啊就咧就講咗多年嘅叫做外國代理人註冊法咧，咁啊正式咧聯邦政府咧就日前宣布咧，就話咧將會喺8月4日正式生效啦。咁啊，代表外國政府或者係實體嘅加拿大從事嘅政治影響活動嘅人士或者機構咧，必須要喺60日之內咧就登記現有嘅安排，咁啊否則咧面臨最高100萬元嘅罰款。不過呢個罰款，我較早之前睇個 CBC 報導咧，咁佢話500萬添
25: 啊，有可能去到
24: 嘅。啊，咁但係而家我睇幾段新聞都係100萬啊，唔緊要啦，總之係要罰款啦。咁啊，而家目前咧較早之前大家都知道啦，呢個外國代理人註冊法咧係已經係講咗成起碼2-3年嘅啦。咁當年咧就即係有人提出，應該係我記得係趙錦明開始提出嘅。當年佢做緊呢個國會議員時咧，咁一路跟進咧就聯合呢個新民主黨咧。就着手搞呢個外國代理人註冊法嘅，咁啊多年嚟，咁啊根據後期呢個我聯邦政府調查呢個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嗰個嘅事項嘅時候咧，咁一路咧就呢個最後判出嚟咧就準備即係經過兩黨嘅投票之後咧，咁啊成立咗呢個外國代理人註冊法噶啦。咁而家就當時咧就將會係委任一名咧就係負責監察今次嘅處理呢個代理人註冊法噶。咁足之咧，前 B.C. 省首席選舉官咧，Bowman 咧就將會喺呢個就任呢個外國干預事務專員，向公共安全部長啊匯報嘅。登記冊嘅適用範圍咧，涵蓋咗聯邦、省、地區同埋市政嘅層面嘅。咁啊，佢嘅政治影響嘅活動。咁但係咧就政府就未有解釋某種情況之下，暫不將要求延伸到致影響原住民嘅部落。議會和政府活動，即係言下之意咧，三級政府都係個政治層面嘅，但係咧原住民佢就冇講到呢項。咁啊，登記冊咧係由我哋前總理杜魯多喺2024年6月立法確立嘅。咁啊，原本係成立1年之內投入運作，咁但係至到卡尼咧接政府接手之後咧，遭受批評都話佢遲遲未有落實嘅。咁今次咧確認喺8月4日生效咧，為事件咧畫上呢個重要一步啦。 根據呢個登記法咧，登記人必須提供咧外國委託方咧就詳細嘅資料，包括名稱啊、地址啊同埋聯絡人嘅資料啊，以及喺安排描述同埋開始同埋結束嘅日期咧，獲得提供收到幾多錢咧，所涉個政治或者政府嘅程序以及影響活動嘅類型咧，咁其實都好詳細噶。咁啊，如果活動咧涉及社交媒體，咁啊更加需要提供平台名稱、用戶名稱同埋相關群體或者頻道嘅連結等等嘅。咁所謂社交媒體咧，好多人就係交到之前，我哋華人社區咧擔心話，喂，會唔會影響到我哋社團啊？會因為要咁樣又要提供咁多資料啊，而踩到政府個紅線啊，咁等等嘅。嗱，登記冊咧就推出咗係。剛才我提及2024年咧就呢個有一個法官調查委員會，即係揭露喺外國干預問題前咧，呢個前法官啊霍格咧形容咧外國干預係民主選舉過程嘅污點嚟噶，令到海外僑民嘅社群咧唔願意參加加拿大嘅民主咁講。嗱，佢指出咧中國係對加拿大最持久同埋最複雜嘅外國干預威脅，並點名印度。指情報揭示印度政府代理人可能曾於2021年秘密向候選人輸送資金等等。嗱，聯邦政府教育人員估計目前大約有成2400名嘅個人或者企業正在喺加拿大代表外國代理人咧從事影響我哋加拿大政治同埋政治程序嘅活動。大家都應該理解到咧，唔係淨我哋加拿大今次準備呢個對代理人嘅註冊法啦。其實美國喺1938年已經係設立類似嘅登記冊啦。澳洲喺2018年就跟隨，英國咧喺2023年就立法，咁啊並且同年生效嘅。到2025年都遲咗兩年先生效㗎。咁當然啦，由於到咗多年代已經係確認咗要註冊一樣咧，一路以來咧反對黨、保守黨咧都係批評咧話聯邦自由黨一路咧遲遲唔執行依樣嘢。咁啊，直至到咧就總理卡爾上場咧，咁佢都拖慢咗。本來話舊年年底嗰時話又開始㗎啦，咁而家拖到而家就到8月啦。咁其實我哋睇到幾個部分喺度，可能就係當年因為咧就都係關乎於美國特朗普嘅關稅問題，而導致呢個總理卡尼咧，由於面對到即係世界政然地緣政治嘅變化咧，而導致佢咧將即係希望咧就擺脱咗美國嘅喺咁嘅壓迫，而咧就走向呢個喺世界各地嘅多元化同埋尋求各方面嘅。咁似乎咧俾我哋感覺上咧，佢擺低我哋加拿大一路嗰個加拿大嘅精神咧，又要有民主自由和人權等等各方面，而着手就在商業方面或者經濟方面就幫我們加拿大，而導致追議事件拖慢了下來。卡尼呢就我感覺上很精的，很多事情他先部署了，自己搞定了，講定了，回來他照做回跟回去做，現在不是沒有做。為什麼呢？因為作為我們加拿大總理，的確面臨到就是說你在我們加拿大的國策和加拿大的精神裡面，要體現出你本身一定是符合我們加拿大的意願。如果大多數加拿大人是要求有這樣的要求的時候，他沒辦法之下就要兩邊，有時做嘢，總之兩邊都唔係人。但係唯一佢今次咧，正如我頭先所講咧，先搞掂出邊啲經濟之後咧，當然俾人話一輪啦。咁但係翻轉頭咧，國家之前定咗嘢，咁佢又一樣照做嚇。咁變咗保持翻個平衡喺度，咁啊可能屬於即係佢哋執政者嘅即係嗰個處理呢個危機嘅情況啦。嗱，咁啊，今次咧就呢個導致到即係搞呢個登記法咧，咁其實咧係喺2024年通過咗噶啦。咁裏邊咧就當年咧，我哋喺華人社區咧都好多關注嘅，同埋咧就好多反對嘅聲音喺度嘅。咁啊，仲有曾經開過討論會啊等等咧，認為咧呢個似乎對咧特別係即係我，因為佢針對中國啦。咁其實佢唔係只係中國，係包括埋印度啊。應該是伊朗啊、俄羅斯啊等等的國家的，所以變咗咧就其實是全球性嘅，即係根據加拿大嗰個理解就是全球性，佢唔理你邊個國家，總之你係諗住遊說政府嘅有關政治上的活動咧，你必須要登記，否則咧就面臨呢個罰款啊，同埋咧就佢又冇講坐監啊。咁啊，當然啦，依樣嘢就個人個睇法啦，咁樣，所以當年咧，我哋華人社區都好關心呢樣嘢，同埋咧提出好多反對聲音。當然反對當然有正反兩面啦。中國方面就更加啦，咁啊，中國不嬲以來對於認為咧係似乎咧就即係抹黑咗中國，因為即係劍指主要喺中國方面啦。 咁但係印度方面咧都都唔簡單嘅，其實佢都係有好多嘢針對翻印度。咁特別咧，啱啱我哋今日嘅新聞報道咧就係、是、外國干預咧就的確去到即係印度咧喺美國咧，今日咧已經拘捕24名嗰啲涉聯三個幫派咧就處理，包括埋咧就較早之前喺我哋加拿大低洛平原嗰個一個石黑教嘅分離主義，佢哋認為分離主義者咧就謀殺嘅事件啦，咁啊等等咧，咁變咗咧嗰個難怪我哋加拿大喺處理依方面咧都要保持咧就有一個制度喺度，咁啊起碼就提醒外國干預我哋之餘咧，就的確咧為你唔好以為我哋唔知咁啊。不過問題就在於所謂紅線咧，加拿大我認為咧就一溜而嚟咧，加拿大係處理依樣嘢就乜都要證據嘅，唔足夠證據咧根本冇可能做到一樣嘢。咁所以咧，雖然話法例走出嚟，其實咧要可個門檻係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咧都甚至好多社團都唔需要擔心依樣嘢嘅。604-263-320，咁我哋歡迎聽眾啊打嚟分析或者係講下你點睇法啦，對呢、這個呢、這個登記法啊。Albert 你點睇法啦？
0: 呢件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我哋係唔係都要有個明白邊個喺度我嚟做税客，佢哋做緊咩嘢？以會影響到我哋國家呢件事咧？學你正話講。卡尼根本咧就上咗任係未夠年半嘅，現在咁你啊喺6月20號2024年，你嗰個標咧就已經通過咗啦。咁你叫佢點做咧？佢你話佢搞掂我哋經濟先啦，還是搞掂我哋嘅呢個比較上係瑣碎好多嘅嘢咧？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呢、這個係由啊～我哋嘅法治部我嚟管理嘅，咁登記制度咧，佢話要有個透明嘅登記處，可以有人睇得到嘅。但至到現在，佢都實在未講得出嚟邊點樣做法。即係如果我過咗8月，係可唔可以去到某個地方度睇得到邊個人係做税客，邊個人係點做嗰樣嘢咧？我相信就要等佢哋到時啦，會睇得到嘅。
24: OK。咁其實咧就根據佢而家報道咧，其實嗰個資料都唔係即係，就算話你真係踩咗呢個紅線，或者係即係被控告到啦，但係佢主要都係罰錢嘅喎嚇。咁罰錢咧，佢都唔係話咁嚴謹嘅喎，佢話。即係最主要就係
0: 五蚊至啦，
24: 係咯。咁啊，同埋咧就即係如果你即係交唔起錢咧，仲有嘅。即係佢話初步嗰時喺今年1月嗰時咧講啊，釐定呢個罰款時咧，專員會考慮多項因素啊，包括涉事嘅人士同埋機構啦，過往嘅合規嘅記錄啦，違規係咪屬於蓄意或者疏忽咁啊，同埋佢個支付嘅能力啊，以及咧喺接連違規通知後嘅合作嘅程序等等噶啦。咁啊，規例容許專員咧同埋違規者訂立合規嘅協議。若果對方在指定期限內符合條件，就罰款可以獲得減免甚至免除。可以看出就大家不需要擔心，只不過在罰錢還會罰多罰少，還有負擔能力。
0: 因為不是一件刑事的案件，所以他沒得坐監處。
24: 是不是刑事我都不知道，
0: 這個要我未查得到。
24: OK，
0: 是不是刑
24: 事？問題就是，即由於怎樣整這個登記法呢，因為根據加拿大的公共安全部說，佢當局就草擬呢個規例諮詢，已經係多即係諮詢過多個持份者啦，就包括咧各省同埋地區嘅政府啦、公民社會團體啦、僑民社團啦、咪公共利益法律機構、國際夥伴同埋國家安全專家等等噶。咁所以咧就即係喺當時咧就喺憲報已經登咗出嚟噶啦。咁啊或者啊 Hello 啊，我俾2分鐘你講先。
1: 係我2分鐘先解釋咗嗰個罰款先。嗱，嗰個所謂嘅罰款100萬咧，嗰係行政嘅罰款。咩叫行政罰款咧？即係例如咧，如果要登記冇登記，或者冇按時更新資料，或者提供嘅資料有問題，呢啲咧都係屬於一啲叫做行政嘅罰款。但係咧有可能變做係刑事嘅。如果刑事嘅罰款咧，最高係500萬或者係5年監禁嘅。所以可以好大劑㗎。
24: 即係頭先我先睇我就係啦，我覺得係
1: 咁咩嘢叫做點樣會變成係刑事咧？咁譬如明知提供嘅虛假或者誤導嘅資料。或者應該登記咧，就完全唔登記，或者更加嚴重嘅情況，即係其實你簡單啲講啦，如果你呃佢 OK， 或者你明知故犯嘅，咁有可能咧就唔係行政罰款咁簡單啦，咁有機會變做刑事，咁刑事咧最高罰款500,000。或者係監禁5年咁樣咯，最高下。
24: 哦，咁啊清晰啦。咁啊，我記得我啱打立咁啊 ，CBC 方面嘅報導，咦？
1: 唔係，一般都係講100,000嘅啫。嗰個
24: 係。哦，咁你係因為你唔登記啊嘛，
1: 唔登記嘛，
24: 即係好似你做生意，你唔註冊，人哋咪吊銷你牌照咯，咁你罰幾
1: 多？你假註冊或者你嚇你誒明知故犯啊嘛。
24: 咁應該係肯定係刑事㗎，因為你干涉到國家安全啦，同埋咧而家定咗法例喺度啦，咁樣但係500,000都唔係問題嘅，問題如果刑事就兩個世界㗎啦。
1: 哦，兩件事嚟㗎。
24: 兩件事啦。
1: 兩個
24: 範疇，但係如果你涉及政治，的確即係應該就刑事㗎啦。咁樣呢個所以大家都要理解，特別喺美國都執行得好嚴下嘅呢方面啊。OK， 或者我哋聽聽下個信息啊，翻嚟啊 ，Harold 繼續分析。
2: 足球冷知識
3: 係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2: 主持馬丁。
4: 每次入波，足球挂网的画面都令人热血沸腾。但是原来足球初期龙门是没有网的。当时只有两条柱加一条横梁，个波有入定没入往往都要靠裁判判断，甚至引发争议。去到19世纪，一个工程师提出加装球网，目的是令到入球更加清晰，避免争拗。这个设计一推出，立即改变了比赛的体验。入波那一刻，球网的摆动立即成为视觉确认，令到观众和球员都可以即刻知道入球。还有球网的存在也都增加入球的视觉戏剧性。所以我们今天见到这个的球网，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发明引致的大改变。
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咦，这个look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0: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
5: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选了个这么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

0: 權去選。咁啊選咗上嚟，咁佢哋的確係有佢嘅實力。咁加拿大政係永遠係睇選票嘅啫。咁你選票俾多咯，咁佢變咗咪即係俾啲位就多啲啦。所以佢能夠出嚟做部長，能夠幫到佢哋去爭取佢哋本身所做嘅嘢嘅。咁所以有咁嘅情況出現，咁而家佢有啲人就擺翻落去中國方面啦，因為咧假如有人喺對中國有咩問題嗰時咧，咁啊有人咧喺朝廷咧就可以幫口咧就即係講嘢，起碼咧唔會係單方面啦。這個大家有咁嘅認識啦。聽聽客户嘅信息咧，咁我翻嚟咧歡迎聽眾打埋604-267-7320咧發表你意見嘅。
1: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
2: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1: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 咁正
1: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4: 一号司徒国华，
3: 二号赵子恒，
4: 三号张振邦，
3: 四号张允莹，
4: 五号黄成慧，
3: 六号崔嘉伦，
4: 七号陈信玉，
3: 八号蒋雪英，
4: 九号陈毅哲，
3: 十号程振豪。
4: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3: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5: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9: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BC 渡轮 Landell 码头发生机械嘅故障，导致渡轮班次咧大幅减少，预料渡轮嘅服务咧会影响一段嘅时间。张若良报道。
10: 阳光海岸 Landell 港一号渡轮码头发生机械故障，导致前往柯舒卑嘅渡轮班次减少，可能会持续一段较长时间。BC 渡轮公司表示，喺星期一开始，上船嘅车辆目前只能喺渡轮上嘅主甲板路装载。此外，部分预订经已被取消，嚟紧经已预订嘅旅客无必要喺预约时间内抵达，以免失去预订嘅位置。BC 渡轮公司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话，由于班次减少，从 Landell 前往柯舒卑嘅乘客将几乎冇候补嘅座位。声明亦都补充话，机械故障嘅维修可能需要长达10日时间，预计将会持续到7月15号。预计今次故障唔会影响 Power River 嘅航线。另外，渡轮公司都表示，为咗方便所有嘅乘客出行，佢哋喺星期日晚亦都加开咗班次。Gibson 市长就批评渡轮公司最初嘅回应系十分有限。直到昨日中午先至收到一啲更加实质性嘅回复，了解事情来龙去脉。又话 Landell 航线被人忽视，根本无法正常运作，省府介入并承担责任变得越来越有紧迫性及重要。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9: 总理卡尼系公布任命一名资深顾问进入上议院自由党嘅党团，以及一名保守党现任下议员咧系进入上议院。张玉良报道。